0: 的，你只负责出钱，其他的都和你没有关系，包括招工人呀，怎么招，那都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1: 有这个在总合同里面有这个安全这个，我就是出现任何问题我不概不负责，我只负责付款，完了之后最后完工以后验收合格我全部付清，实际我也做到了，我给他付清了。
0: 这个总包里面包括阳光房吗？
1: 这口头上里头是包括阳光房，但是付款的时候是那么说的，该他阳光房我该担负，跟他不混的，就这意思。
2: 董先生说，对于分包出去的阳光房这一块工程业务，自己跟田先生就只有口头的约定了，没有体现在书面的合同里。
3: 但是就这点就给我们提醒了，那你如果你事先要不想好了，说这种有风险的事情，我们当然不可能是每一件事都签的合同啊。那您是不是能够在保护措施上自己要先想好啊？这点很重要，否则一旦出了事儿以后，您看这个人财两空，然后您就等于给您的生活再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或者变故，弄得是生活中特别的懊恼，而且呢，甚至还要承担很多经济上的赔偿责任，一定一定得吸取就是这个事儿的教训，咱们举一反三吧啊。
0: 然后关于这个费用呢？
1: 费用就是担负。
0: 担负
1: 就是土建那块，我该给这钱给他。阳光房那块
0: 就给另外一个。在这个过程中，你们沟通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呢？就是说微信聊天记录或者什么来证明，就是说这个有田来负责给你找这个玻璃房的建设的所有的人。
1: 那这个没有聊天记录，这个但是我们当时就那么口头就这么说的，啊，签的这个合同，我实际我最终结果直接就对的是他，是田。
0: 何乙没有签任何乙没有签任何东西。
1: 没有签任何，他只提供我这个施工方案、图纸、材料。
2: 董先生说，一先生是分包商，自己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合同约定，但是阳光房的一部分施工费是单独付给一先生的。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死者是谁找的？
1: 一
0: 找的是吧？
1: 是他下边的工人。
0: 就平常的时候，施工现场有你们这边人吗？
1: 有，
0: 就是有谁在那现场会在那看着？
1: 有，平时有。
0: 平时会有施工现场。就当天出事故的时候不在场。
1: 不在场，那就是当天出事故那天，这工程就结束了。我正好下午去给他汇款去。我在那个银行给我打电话，我说出事了。
0: 当时对方这个死者是怎么出的？现在清楚了吗？
1: 是清楚了，就是从那上掉下来的。
0: 就是怎么掉下来的？
1: 在这儿退着往后抹这胶，结果退到这儿以后呢，他没注意，哎，就下去了。
0: 哦，直接踩空，踩到那个。
1: 他自己踩空了下来了。
0: 对方在上面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什么安全。
1: 没有。
0: 就没有绑那什么绳子呀什么的，这些都没有。
1: 派出所录笔录的时候，我跟田还有这一，都录笔录的时候都他都这个问这事儿来的，有没有安全措施？没有，一概没有，也没给这个死者上保险，就这一，连安全帽那派出所问的他都没有，我们连那个应该有个安全帽啊，他有安全帽还不应该没问题，这他总共才不到3米高呢下来的，那法医都有点愣了，说怎么这么高就能死人呢？
2: 董先生说，当时出事的第一时间，自己出于人道主义，还给了工人15000块钱的抢救费用。
1: 当时还到不了，就是说现在先抢救死，先抢救伤者。
3: 对，
1: 说您那你甭管怎么着，咱先救人。哎，这样您这有多有少呢？您从人道主义出发，哎，您先拿钱。我说那行，我就是那，因为我也没手里没那么多钱，我就给拿了15000的现金。我那个通过派出所，完了我说银行转账，我也转到那个就是伤者那儿了。当时正在抢救。
4: 尽管他认为自己是没有责任的，但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他还是垫付了。
3: 首先人道主义救助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应该做的，因为人道嘛，就哪怕你说我无私的去援助一个人，或者无私的去无偿的去帮助一个人，是一个道理的。为什么叫人道啊？因为你就是出于不管有没有责任，我呢 就是他帮助你了。那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人在一生中可能都有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中

0: 能都会遇到。那不能说因为你实施了人道主义救助你就没责，这也不是这么来衡量的啊。该承担什么责任，赶上了也得承担什么责任。
1: 四个月了，就是他们老是协商，我听说这伤者跟这小医，这姓医的这个协商的赔偿协商不妥，就是说他那边要的高，这边想少给，这样人不给怎么办呢？你就报案就起诉了，那个就给判刑了，判了9个月。
2: 医出过钱没有？
1: 那出不出我不知道。
2: 他有没有出过钱？就是给他不是还抢救了几天吗？对吧？
1: 那我感觉应该他应该得给点，但是给不给我不知道。
2: 你不清楚是吧？
1: 我不清楚。
2: 嗯，你有没有找过田？现在田认可这些？
1: 认可认可。
2: 他报给他就把这关于阳光房这块报给了乙。
1: 报给乙了，
2: 认可是吧？
1: 认可认可，嗯。
3: 您说严老师，现在我们可能生活当中也常常会遇到，比如说找一个人来给装修呀，或者安一个空调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作为房主的我是不是要负责任的呢？
0: 哎，你是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
3: 嗯，
0: 您呢作为房东出租您的房屋，
3: 嗯
0: 啊，然后或者对这房屋进行管理啊、维修啊，就是修缮或者什么的等等的改造啊，
3: 嗯，
0: 这个您是有权利的。但是呢，您做这些事情，因此您请到的这些人，他们要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3: 嗯，
0: 您可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啊。
3: 是吗？
0: 那当然了。
3: 嗯。我们在生活中避免不了因为装修、家政服务等需求而雇人或者请帮工，而工人或帮工在工作中发生意外，要求雇主承担责任，这种新闻我们也听过很多次了。那么像董先生今天这种情况，到底作为房主需不需要承担责任呢？
2: 董先生你好。嗯，根据刚才咱们所聊的这种情况呢来分析，咱们这个案件呢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侵权的一个责任纠纷。优势是您确实签了一个承包合同，就和那个田签了一个总的承包合同，田也认可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劣势呢就是你和乙之间这种直接对接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包括你刚才说的口头约定，对吧？事实上如果说按照您所说的这种情况呢，可能你和乙之间这种关系有可能会也会被认定为承包的一个关系，但是并没有书面的，只是一个口头的一个约定。事实上就是我找他干活，把这个阳光房这一块承包给他了，对吧？他来负责。按照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对，
2: 哎，所以这个呢对咱来说是为什么能找到咱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稍微一个劣势。嗯，具体的呢咱们等我们去和三位老师进行合议，合议完以后，然后我们把这个情况，咱们再给您详细的分析一下，怎么样更有利？
3: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我们直接雇佣工人或者找人帮工，一般来讲，雇主对施工安全是负有直接责任的。然而，如果我们与施工团队或者家政公司这样的有专业资质的机构签订了正式的合同，那么团队工人的施工安全就应当由施工机构负责。那么在今天的案例中，董先生到底有没有赔偿责任呢？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

0: 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想问一下刘律师，其实我们在今天案件当中看到了和董先生交涉的有好几方，他们之间彼此是什么样的关系？从法律角度来看，他们形成这个合同关系了吗？
5: 实际上他们就是一个承包的一个关系，就承揽的一个关系，就是因为他不是要改造房屋吗，就是土房改造，那可能承包给这个田某了，但他还有一个其他的像玻璃房，那田某可能做不了，然后就介绍给就是另外一个乙某，然后乙某来负责只做这个玻璃房，这样的它就相当于一个两段的一个分包的一个过程，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正常来说，就是分包方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是不承担什么其他的法律关系的，但是如果说你在承包过程中，假如说对方没有资质呀，出现了这个安全事故，那你可能就要承担责任了。
4: 我们这个咨询人董先生，他实际上是跟第一个就是联络人田某签了协议，
5: 对吧？
4: 但是后面那些，可能他就没有再签协议了。
5: 对，他都是一些口头约定。实际上呢，因为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小的一个，就是总的都已经干完了，就剩一个玻璃房、阳光房，一个几块玻璃，然后安装。没想到发生这种安全事故，这种其实也是给大家司法实践也给很多老百姓提个醒，就不管是干什么，只要是涉及到这种有可能造成人员安全事故的，都尽量把这个所有的找正规的，找正规的，然后签把合同签的完备一些，然后呢不要怕麻烦，因为你前面不麻烦，后面可能更麻烦。
4: 对，所以现在咱们提到了一个合规的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刘律师，如果咱们从100%严丝合缝的合规的角度来看，现在我就要做这个项目，也涉及到田某还有第二个易某，是吧？包括招揽的这个工人，我需要提前怎么做才能保障它是合规的呢？
5: 那我去找一个公司呀，因为他有资质嘛，公司他不说他对方也是挂靠的公司嘛，像事实上在司法中间有很多人都是挂靠的，我劳务关系也好或者什么都是挂靠给有资质的公司，那你我就找这个公司，包括你像装修我找装修公司，或者说我找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或者家政人员，那我找家政公司，这样的话你就是你们之间就属于一种合同关系，就不存在不属于雇佣关系了。如果他这个家，因为那个谁，这个董先生这个情况，就可能存在你和易某之间到底是雇佣关系，还是
4: 现在是不明确的，
5: 还是合同关系，合作关系，他就是不太，因为从他所说的这种，事实上是承包关系，但是并没有书面的东西，而且对方也没有资质。
4: 另外，如果合规的话，有可能真的为这个死者会买保险，就不至于说现在我们被起诉了。
5: 对，不管是保护受害人来说，还是保护自己来说，都属于一个，就是说最起码就是我有能有一个后顾无忧，对吧？我主要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你千万你首先你不要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故，对吧？首先安全义务呀，如果是正规公司的话，他肯定这方面他都有。你要这个怎么样去培训安全，对吧？你要有安全帽呀，你工作的过程中要注意哪个地方是有危害的危险的，那我要注意。首先他这个受害者就是这个死者他自己也有责任，对吧？因为他明知道那个地方是有一个空的没安装好的那个玻璃，他自己在照着去打胶的时候然后一下掉下来了，对吧？他这个他自己肯定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
4: 因为我们想比如说像今天董先生他周围的邻居都是找这样的施工团队做的呀，图省事儿啊，甚至我也知道可能他没有那么的规范，但他价格便宜，所以我宁可铤而走险。您怎么看
6: 这个吧？就设立一个生活常理或者常识的问题。你像通常来说就是这样的，那是我这工程，所谓的工程在我眼里不就叫个活儿，老百姓管这叫是个活儿，这点小活儿我找一熟人两下就弄完了，他给人家弄得也挺好的。那你说在这个情况下他有什么意思？说我把这熟人叫来，你给我弄，然后咱还签一合同，哪个老百姓也想不到这一点。
5: 对，
6: 这其实隐患就在中间。
5: 对，
4: 嗯，大家都觉得说，我就干一个这个院子里的活儿，我还签两份协议，它不值当呀。您怎么看到这看待大家这个理解呢？
5: 主要其实意识的问题，因为大家接触这个很少，
6: 嗯，
5: 所以他就没像我们，咱们接触的多、啊，就知道我找一个家政人员，我肯定也得找一个正公司里边的，我肯定不能自己去找一个。但是有正常情况下，很多人都说我自己找一个人，对吧？联系一个，然后去干，尤其是擦玻璃。出现这种事故特别多，因为我们接触的比较多，所以知道这个安全义务在哪方面，怎么样才能那个保证保全，大家你不受伤，我们也不受损害。那这样的话，因为老百姓他觉得大家都这样干的，很多老百姓都是这样干的呀。哎，我家盖房子不就是找一个包工队嘛？但是包工队都是个人，一个人带领几个就是工人去干。实际上他们也是一个承包关系，但是就是因为没有这个正规的这个资质，可能那你房东就要承担一定的这样的责任。哎，如果要是有对方有资质，那就不存在承担责任的问题。
4: 因为所有涉及到这种侵权类的，它一定是涉及到一个责任分割的问题。
5: 对，
4: 所以我们董先生就是说，他在这起案件当中，他占责任吗？责任大概是多少？
5: 从他所说的这种情况，他目前我们来分析来说，他是一定是有责任的，但他责任大小呢，没有办法去给他进行划分。为什么没办法？因为没有看到对方的，还有没有就是所有的这个证据呀，还有其他情况都没有看到，只是看到他这一方的，还有包括就那个田某，其实上这个案件应该把田某给追加进去，然后才能把整个的事情弄清楚。还有就是说，即使假设说他们所有的正规的这个承包关系都存在，都什么，那董先生作为一个房主，他可能还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你没有找正规的这种公司来进行去做。但是他承担这个责任呢，可能是说他后期可以找这个其他人进行追偿。但是在这个案件中，就对于受害者来说，我们是可以要求你们这所有的人来进行承担侵权责任的。但是对于他们之间，那就看他们之间的合同怎么签的。签的是安全这一块谁来负责，谁来负责谁来承担。只是说他可能先垫付了，先承担了一部分，然后再去找他追偿去。他是存在这样的一个关系。
6: 我觉得这就是个教训。其实是足以让特别是普通老百姓要吸取教训，因为我们在生活中谁有那么多法律知识啊？
5: 对
6: 啊，谁能想到怎么去防范？我每做一件事儿，我都先给自己设一防，不太可能。但是像这种事儿，你比如有相关类似的正在进行或者要开展的这种自己家里什么房屋装修啊等等这，或者维护啊，或者换纱窗，或者什么这样的，具有风险的。可能发生风险问题的，你还真得举一反三。
4: 好，那接下来把我们的会议结果有请刘律师给我们咨询人讲一下。
5: 你这个情况对你最有利的，我们建议是应该是把体验给追加上来。因为他从你所说的就是口头约定，然后他也认可是他来负责的这一块，所以呢，但是这种就是责任你可能承担的是补充或者连带啊，但是呢你是可以找这个谁来进行追偿的，就是找这个乙也好或者田也好啊，怎么样最后由法院来进行定。死者这一方他虽然是主张的全责，但他自己也有过错。从您所说的那种情况来说，他自己也没有尽到自己的一个安全保护的一个义务，对吧？可能不会全部按着就是他要的那个来进行判啊，有可能他是要承担一个过错责任。就是说如果能调解，那我们可以就是在利益咱们保护咱们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可以调解。这是我们给你整理的一个对你诉讼过程中有那个比较好的一个建议，然后到时候你可以。
7: 好，谢谢，好嘞。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8: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9: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8: 48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10: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 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城建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陈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11: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9: 非常满意。
11: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9: 宽敞啊。
11: 是吗？
9: 对，
11: 就感觉家里边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9: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子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11: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9: 没有。
11: 所以就最开始的预算就是决算。
9: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您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11: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9: 对对对，
8: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9: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8: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10: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人家刷了房子，第一，家里装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12: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8: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即装即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0: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14: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13: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吴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5: 律师，我和丈夫10年前结婚，有一个9岁的男孩，丈夫有外遇，我想离婚，孩子也愿意跟我生活，但我们只有一套房屋，他和我都想要，两人不能达成一致，该怎么办？另外，丈夫在外有第三者，对我离婚能有什么益处？
13: 吴女士咨询的是一个离婚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房产，说两个人只有一套房产，离婚的时候不知道这套房子该怎么分，另外就是孩子的抚养权问题。那么这关键的问题我们有请邵律师来解答一下。
14: 好，我们一个一个说哈，就是首先是关于一个房屋的问题，这个房屋应该是属于共同财产，按照吴女士的这么一个意思表示，就是说这套房子她和她老公好像都想要，
13: 对，
14: 那到底应该归谁呢？就是正常来讲，面临离婚案件这种房屋的分割问题，一般都会说这个房屋归一方，然后由这个取得房屋的一方给另外一方相关的补偿款。你比如这房屋值100万，那我取得这房屋，那我需要给离婚的那个对象50万的补偿，就是一人一半嘛。但是现在我估计可能是这个房子是不是住出感情来了，所以都想要，但这里边可能就会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一般是本着照顾女方和抚养孩子一方的这个原则来确定这个房屋的归属。也就是说，那吴女士，那作为一名女性，如果又取得孩子抚养权的话，那她想得到这个房屋的所有权，给她前夫，对吧，一定的一个款项补偿，这个能得到支持的概率会非常大。当然另外一点哈，就是说如果说双方的条件都差不多的话，那有时候法官可能也会采取一种说竞价的方式。那你比如说这房屋值100万，那一方说，那我给你50万我要房子，另外一方说我给你55万我要房子，那最后一方说我给你60万我要房子，
13: 还可以这样竞价。
14: 对，就是有的是采取这种竞价的方式，就是价高者得。 所以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法院判决当中的一种。当然说，如果能取得孩子的抚养权，对于吴女士争取这个房屋的所有权来讲，应该是非常有利的。然后第二个，那就是如果说你看哈，小男孩9岁了，如果说孩子也愿意跟吴女士一块生活，那么对于吴女士取得

0: 孩子的抚养权来讲，也算是非常有利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8岁以上就会考虑到孩子的一个主观意愿，愿意跟谁一块生活。只要是说吴女士在这个生活当中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过错，比如说吸毒、酗酒，然后虐待孩子之类的，那么吴女士一般来讲是能取得孩子抚养权的。然后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说这个丈夫好像在外边有第三者，对我离婚有没有什么好处？
1: 嗯，
0: 当然这个好处哈，包括但不限于咱刚才所说到的取得孩子抚养权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可以要求过错方少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要求过错方给予一定的赔偿。
1: 所以刚才吴女士的咨询，邵律师解答的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房子的问题，如果说您跟孩子生活在一起，大概率这个房子归您的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啊，因为毕竟妈妈带着孩子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另外呢，有关于抚养权的问题，因为孩子现在已经超过8周岁了，
0: 对，
1: 所以孩子自身的意愿也非常的重要。当然您提到说丈夫有过错，究竟过错有多大，这个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来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后续有相关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给律师热线打电话。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烹炒煎炸皆是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显身手了。今天在我旁边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这位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3: 阮老师好。
2: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无锡的糖醋排骨。上面呢，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这种质量好的小肋排。首先呢，我们得冲下水。
2: 我给您放。
3: 哎，谢谢阮老师。
2: 哎呀，不用谢，差不多了吧？
3: 啊，好。然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开火，哎，水开了，我们去一下沫，然后我们把排骨捞出来，我们把血沫和脏东西洗干净，把葱切成段，把生姜切成片。
2: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3: 啊，我们把炒锅烧热。
2: 好嘞。
3: 锅热了，我们倒油。
2: 倒油。
3: 等油热了以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
2: 好嘞。
3: 开小火，备炒一下。
2: 做这道菜还挺讲究的。
3: 接着，我们倒入葱和生姜，把它炒香。
2: 已经闻到葱姜的味儿了。
3: 接下来我们加入八角、桂皮和香叶翻炒一下，我们再加入老抽。哎，这老抽不能加多，
2: 少点。
3: 哎，再加入生抽。
2: 生抽可以多一点。
3: 哎，多一点。再加点蚝油。然后我们要倒入一点水，把它煮一下，
2: 盖上盖子，
3: 稍微煮一下。
2: 好，
3: 好，我们现在看看差不多了
2: 啊，
3: 再加点盐。

0: 再加点醋，开大火收枣。
1: 哦，嗯，
0: 好了，差不多了，关火，出锅。这道无锡糖醋排骨就做好了，肉香浓郁，入口软烂，酸甜爽口。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跟您说一件好玩的事儿吧。
3: 哎，立冬，不许说啊。
1: 那这个刚子不让说，我就更想听，
2: 更想听了。阮老师也不是外人，对不对？也不会笑话你呀。是这样哈。昨天我跟刚子，我们俩呢去玩那个密室逃脱了。
1: 密室逃脱是什么？我没玩过。
2: 就是现在年轻人玩的一种游戏。就是把人呢都关在那个小黑屋里头。然后让人呢通过那个解密呀、找线索呀。最后呢从这密室里头哈逃出去。昨天您不知道。刚子呢是一进那小黑屋，哇，就吓得大喊大叫啊，然后在那个小黑屋里头就到处跑啊。等我们出来的时候，我看那刚子那头上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撞了一包，而且当时吓得那腿都软了。
3: 这瞎说有那么夸张吗？我有那么害怕吗？
1: 刚子，就是你这句话，有那么害怕吗？
3: 哎呀，阮老师，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我一进那小黑屋里吧，就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了啊，所以啊，才哪儿都找不到了啊。这头也不知道在哪儿撞的，哐当一下子啊，哎呦，真起了一个大包。而且我出来的时候吧，我那腿都软了。其实真的不是吓的，因为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觉得特别疲劳，特别累，浑身都没劲儿，所以这腿啊直发软。
1: 我告诉你，你如果在黑暗的环境里看不清楚啊，那有可能是夜盲症。这个就需要补点维生素 A 了。因为这个维生素 A 呢，它是保护我们眼睛的一个守护员，它是温柔贴心守护者，专门帮助我们双眼防干涩，还有护黏膜，还有挡住那个燥气的伤害，它是我们眼睛的专属保镖。还有一个，你刚才说你觉得挺累，
3: 没劲儿。
1: 那你是最近免疫力低了，是不是这两天又跟他熬夜了？
2: 这个我说吧。前几天我看刚子半夜还在那儿发朋友圈。
1: 所以说刚子，你确实就熬夜了啊，半夜发朋友圈，免疫力低了。那你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补点维 C， 因为维 C 呢是免疫防疫队队长，抗氧化、强免疫、增强血管的弹性，还能帮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人体吸收。另外呢，如果你总是觉得累、没力气，也需要补点维生素 B1， 因为它是活力充电师，也是元气后勤小哥，调理代谢，安抚我们的神经，赶走浑身疲劳乏力，给你的身体呢加满能量。
2: 是您这一说哈，补充这维生素，我这几天吧，我是吃了点辣的。吃辣的吧有点上火，我这个嘴里头哈、跟那前几天一样，也起了那个溃疡了，现在也是疼啊。这个一吃东西嘴就疼。尤其是吃那西红柿。哎呦，特别的遮嘴呀、而且我发现啊，我特别容易口腔溃疡啊。这几天呢也是听您介绍维生素 B2， 我感觉我也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 B2 的。
1: 立冬，你这话说的没错，如果你经常上火，容易口腔溃疡，就意味着在你体内缺乏维生素 B2 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及时的补充一点，因为 B2 是清火修护酱，它能细心的修护你，帮你修补口腔，还有帮我们修复皮肤黏膜，扑灭上火烂嘴角，抚平干燥不适。刚子，你看立冬这几天听我讲维生素，他已经知道自己该补充点什么了，你呀应该向他学习学习。
3: 哎呀，阮老师，那你得表扬表扬我呀。
1: 怎么了？
3: 昨天我叔叔给我打电话说，最近啊有点血压高，还手脚麻，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是同型半胱氨酸高啊。然后我就告诉二叔了，我说我们阮老师都说了，像你这种情况可以补充叶酸。哎，我叔叔听我说完也表示，医生

0: 也让他吃些酸的。
1: 那行了，刚子，这几天你也没白听我讲啊。我跟你说，这个叶酸可以说是血管护航卫士，而且是资深的健康护卫，守护我们血管内壁，清理血管的隐患，专门为上了点年纪的朋友这个心脑血管这些方面保驾护航。其实不光是以上我讲的这几样维生素，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缺不同的维生素。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就是感觉到焦虑烦，睡不着觉，什么事儿呢他都看不惯。后来他跟我说这个事儿了，我就跟他讲，如果你现在有这些情况啊，你觉得很痛苦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上医院找那个心理科的医生去做一下心理咨询了。如果只是对你的生活有点影响的话，就是觉得有点烦，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我跟他说你可以补点维生素 B6、
0: 哦、
1: 因为 B6 是我们情绪的安定官呢，是沉稳暖心的讲解员呢，啊，能够稳住我们烦躁的情绪，能够给我们缓解压力，能够让我们安神助眠，让我们的心神稳稳当当，你吃点试试呗。
0: 所以说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多多少少呢都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对了，您昨天说找到那个好的多维片的
1: 啊，
0: 可以就是六样一块补，不用分别是一样一样的来补，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很方便。但是不知道您那价格，您是谈下来了还是没谈下来啊？可不可以团购啊？
1: 首先我告诉你，价格还没谈下来。
0: 那
1: 谈下来，我刚才开口第一句话我就说这事儿了。因为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我自己觉得啊，是真的不错，所以价格呢，我试谈了一下，不太好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六种维生素，都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个六种最最容易缺的
0: 刚需的，
1: 对，这种基础款，包括里边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叶酸还有 VC， 就这六样正好是咱们身体刚需基础组合。那作用是什么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清火，这一套就给干到底，为我们的身体打好地基。而且只抓高频缺口、食用刚需嘛，就是避开那些没必要的叠加。关键这款维生素呢，含量温和，肝肾的负担很低哦，老少使用的话稳妥。
0: 也就是说，这六种维生素，它是为我们的身体啊打好地基，让这个身体呢牢不可摧呀。
1: 没错，其实我们经常把这个身体呢比作，一幢一辈子我们要住的那个大房子。那么基础维生素呢，就是筑牢这个大房子的底部的一个钢筋地基，加上一个基建班组。那么主食呢是砖瓦。蛋白质呢是墙体，基础维生素啊，那个是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呢，又是我们身体这幢大房子，你让它别塌房的一个深层的地基的一个基建班。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它给我们的身体是打基础的，就相当于咱建一个高楼28、32的这么一个大楼，这个大楼的地基你要打好。只有这六种你补充足了，你这个身体的基础呢也算是打好了，你再补充点这个那个，这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如果说基础都没打好，你就想在这个上头把这个楼房盖高点，就相当于空中楼阁了，不多了，不乱了，还有可能加重身体的负担，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这个危害。那么维生素 A、 B1、 B2、 B6、 VC 跟叶酸，它们在人体内共同化作人体健康大厦的深埋底层的一个稳固地基，一边呢筑牢皮肤黏膜跟视力的防护根基，一边呢打通我们的能量代谢、神经运转的基础脉络，兼顾造血新生、机体修护与免疫打底，默默夯实全身防疫、气血代谢修复的根本支撑。 看似无形，却托住我们身体日常这个运转的安稳的底子，是守护我们身心长治久安的核心基建基石。我这么说，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可能理解不深刻。这样，刚子，你到那边把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
0: 嗯，准备东西
2: 又这什么？

0: 这个是那个叶酸，看到了吧？
1: 哦，
0: 叶酸啊。然后呢，这个是维生素 A， 大家看到了吧？
2: 嗯啊，
0: 这个呢是什么？
2: 维生素 C。
0: 对呀，
2: 嗯
0: ，VA、维 C。这个是 B6，、这个是 B6，、
2: B6，
0: 这个呢是 B2。我现在呢就把写着这六种维生素的名字，也就是你说的积木，摆在最最底下，啊。现在，刚子，大积木搭好了，摆在最底下。
2: 啊，这个做基底。
0: 对，
2: 嗯。
0: 然后呢，再有什么呢？额外的再进行补充。
2: 哦
1: 哦，
2: 就是等于把这房子盖起来了，是这个意思不？
0: 对呀。
2: 嗯。
1: 好，
0: 现在我给大家看。
1: 嗯，万丈高楼平地起。
0: 啊。楼盖好了吧，刚子，我现在给你找点事儿。你呢负责把最底下的积木，就是打地基的六款维生素的积木，你撤一撤看看会怎么样。
2: 拆房小能手呗。
0: 啊，
2: 我先拿最底下这个啊，哎，稳一稳，稳一稳。哎呀，还不好拿呢。维生素 B 二，
0: 对呀，
2: 嗯，
0: 再拿，
1: 再拿，
0: 接着拿，
1: 拿个叶酸，
0: 拿，
1: 这个是什么？
0: 这
2: 不怨我啊
0: ，B 一，
2: 维生素 B 一，看看啊，
0: 啊，你看，刚子积木倒了，
2: 拿第三块就倒了，
0: 你现在先把它撤下去。
2: 哎呀。这使命这么快就完成了，这也太短命了。哎呀，真是啊！
1: 其实哈，这个阮老师给咱们做这个实验哈，我们都明白了，就是给我们展示形象的说明这六大营养素它代表着这个意义哈，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地基，你可能一个。还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哈，
0: 那有点稍微有一点。
1: 哎，对，一个有问题，
0: 啊，
1: 可能还不会说让这个大楼给倒塌了
0: 啊。
1: 但是如果说两个、三个，
0: 哎，
1: 可能这个大楼
0: 就不行了，
1: 就倒了。就是地基呢，它不牢固了。
0: 嗯，
1: 地基不牢固了，那我们的身体呢就垮了。
0: 嗯，
1: 看来这六种维生素啊，就通过这个实验，形象的给我们说明了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重要性。
0: 嗯，
1: 所以说必须得补上了。
0: 那立冬这样的多维片有。六样维生素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刚需组合，更是相互协作与促进协同增效的搭配。这个六大营养相互促进和协同闭环，首先这个 B1 加 B2 加 B6 再加叶酸，是 B 族内部的一个互助，共同参与我们身体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 B6 呢助力叶酸代谢利用，稳住我们的血液血管健康。 B1 B2 打底提神抗疲劳，相辅相成，稳住我们的精神跟气血。然后呢这个维 C 呢是全能助攻王，再有维生素 A 和 B2 是一起搭档共同修护，还有叶酸和 B6 再和维 C， 它是保护我们血管的一个铁三角。那么还有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 它们两个一搭，维生素 C 可以提高维生素 A 的利用效率。总之六大维生素它们在一块互相增效，互不冲突，吸收更好，作用更强，负担呢就更轻。
1: 是这个其实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咱们国家的这个女排
0: 啊，
1: 跟那别的国家的女排哈，来比赛。那咱们国家的这女排的运动员呢，你看互相配合，有的负责这个一传
2: 一传，
1: 哎，有的负责二传，还有的负责啪来一个扣球啊，攻杀，对，主攻，这样咱们才能赢得比赛。这个它是一个道理啊，
2: 就说明啊，这样的多维片真好啊。哎，既打好了地基啊，又能啊相互配合和促进。那我就想知道哈，如果每片的含这个六种维生素的量啊，阮老师，是不是它越多越好呢？
0: 哎呦，刚子还真不

0: 是
1: 啊，真不是，
0: 真不是，维生素的含量真不是越高越好，吃多了也会加重我们身体负担。
1: 哦，
0: 那么我选的这个六种维生素的含量呢，都没有超过权威部门的每日推荐量，它是非常温和的和安全的，而且它这个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那比方说啊，维生素 B 它内部呢相互的比例是很合理的，这个维生素 B1、B2、B6 约等于1.25:1.20:1，因为这个 B1、B2、B6 它的科学的比例是1:1:1，所以这两者的比例都是比较接近的，可以说是 B 族三者比例均衡，贴合人体代谢协同的经典平衡结构，很合理。还有维生素 A，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那多余的部分呢不能直接随我们尿液排掉，而是主要呢储存在我们肝脏里的，你说存的太多太多了就会伤肝呢。
1: 嗯，
0: 而这一款多维片的这个维 A 含量不超标，
1: 嗯，
0: 低脂安全，不会堆积伤肝。
1: 嗯，好，
0: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六种维生素它的配合是温和协调的，逻辑科学，低负担，适合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朋友长期的日常基础保养，兜底不超标，很稳妥。
1: 嗯，这么一看啊，就这款多维片的优点真是不少。
2: 咱们是不是得催催阮老师？
1: 哦，对，
2: 这么好的多维片，那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
1: 对，
2: 我估计我们的观众朋友都着急了。
1: 价格，
0: 待会儿我继续找厂家去谈谈价格。
1: 好好好，
0: 等这个价格呢谈下来了，我们呢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嗯，
1: 好，
3: 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友，他的名字特别好，叫逍遥游。他说他以前呢也有吃这个维生素的习惯，但都是呢分别买的。就是听别人说这个提高免疫力得买这 VC， 他就买了。明天呢感觉身体没有劲儿了，他就买点这个维生素 B1。后天呢嘴角破了，又去买这个维生素 B2。那过两天呢感觉有点睡不着觉了，又买这个维生素 B6 啊，就这样是一个一个的分着买。不光是麻烦，最主要的是费钱。今天呢也是听您呢介绍这六种维生素呢，感觉挺好，又是身体刚需的，可以为这个身体呢打好地基，让这个健康呢更加的牢固，而且呢一次补六样，这可省了不少的事儿啊。
0: 是，
1: 他说如果阮老师您呢能够团购下来，呵，那就更省钱了。
0: 嗯，
1: 所以呢他也想试试阮老师您说的这款多维片
0: 啊。这位微友啊，你单一补充某一种维生素呢，虽然是缺什么补什么了，针对性很强，但问题是你天天一样一样的吃，你觉得麻烦吗？我都有点觉得麻烦了，而且还会经常的忘了这个忘了那个。你说这么多样它加在一起了，一瓶一瓶，那价格真不便宜。
1: 对，
0: 而这个多维片呢它就不同了，它是把我们人体必须的维生素啊 A 呀、啊、B 呀、啊、还有 C 呀、啊、叶酸等等吧，就按照一个标准的配比把它集合在一起的一种营养补充片，不用单独的挨个买挨个补。这样的六合一的呢就适合饮食单一啊，吃水果少啊，熬夜呀、啊、疲劳啊，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吸收比较差的这些情况，是属于那种一站式补齐基础营养缺口，全面兜底均衡我们的基础营养，让我们省心，它还百搭。况且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它还是刚需的，正好就是基本六种维生素的组合，它里边就是维生素 A、B1、B2、B6、维 C， 还有一个就是叶酸，刚刚好给我们身体呢补基础营养这个短板，能够维持我们全身的一个正常的运转，让我们健康稳定在线。那至于您也想参加这个团购，又想省事儿又想便宜点儿，您不妨呢先等等，您等我把那个价格谈下来，然后呢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您呢必须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漏了就没了。
1: 嗯

0: 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嗯，好，微友叫天伦之乐，他发的呢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2: 好。袁老师你好啊，我一直在吃多维片，但我吃的多维片成分比较多，最关键的是含量比较高，我还一直以为我这样的多维片好呢，今天看了电视才知道，原来多维片所含的维生素种类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多了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今天听你讲的多维片挺好，六种身体刚需的维生素，而且含量也是非常的温和与安全。我想试试您说这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展团购。
0: 还真是啊，如果今天不是听阮老师的讲解啊，我们也是以为啊，什么都是越多越好呢。
3: 其实我说的这款多维片呢，虽然它只有六种维生素，但是六种维生素啊，都是我们日常最最容易缺的，也是我们刚需最高的一个基础组合。比方说，我一说大家就自己想吧。
0: 嗯，
3: 护眼、护血管、本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它是一套给你打底了，所以可以说是健康组合六元素，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量，它是非常的温和的，这六种维生素含量的数值是低于权威机构每日推荐量，而且它这个配比呢又是温和协调，其中这个 B1 B2 B6 更加接近科学的比例，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负担，就适合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你长期日常的基础保健兜底，不超标，很稳妥。那至于这位女士，你想试试我们找到的这款多维片，那必须得等我谈一下价格了。
0: 对，
3: 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就等我们的消息吧。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嗯，甜心妈妈她说，前一段时间呢，她跟她的妯娌大嫂哈，同时给婆婆买了多维片。
3: 哟，
1: 她买的呢就是跟阮老师您说的一样，有六种维生素的，而且这六种维生素呢，也是跟您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3: 哦，
1: 但是价格呢不便宜。
3: 你看吧，
1: 但是她大嫂买的呢，是20多种维生素的多维片。
3: 嗯，
1: 于是她婆婆啊，
3: 嗯，
1: 两个一对比，
3: 嗯，
1: 一看她买的多维片才6种维生素，
3: 嗯，
1: 她大嫂的是20多种，
3: 嗯，
1: 你这个比她那个少很多呀。
3: 是
1: 啊，就以为呢她买的那个很便宜，说你这对我不好啊，你没有你大嫂舍得给我花钱呢。
3: 后来怎么的？
1: 后来多亏她婆婆呢用了她买的这个多维片，虽然说只有六种，但是感觉呢却挺好，这回就真心的感受到他的用心了。
3: 嗯，
1: 所以这次呢，康阮老师您要开展这个团购了哈，
3: 嗯，
1: 就想参加团购，再给婆婆呢囤一点。
0: 看这误会闹的啊，婆婆以为这维生素少的多维片它就不好，幸亏她婆婆啊都吃完了，
1: 嗯，
0: 感觉还挺好，
1: 对，
0: 不然这误会可就大喽。
3: 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误会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3: 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要彼此的包容呢？其实这位朋友啊，您跟您大嫂啊都买多维片，这就足以证明你们对这个家里的婆婆是非常孝顺了。我呢要为你们妯娌两个人呢点赞。那么至于补充这个维生素呢，维生素的种类确实你大嫂买的20几种，你买的是6种，各种各样的啊，种类特别多。
1: 对，
3: 到目前发现的就已经有60多种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60多种是不用都完全一样不落的全都补充上的。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有13种，而在这个13种当中，更为基础的就是今天我说到的这个6种维生素。那么这个6种基础维生素是给我们身体打一个基础的，就相当于我们要建大楼了，这个地基这6种你把它补充充足了，你的身体也就是大楼的地基就基本上打好了。如果你额外再少点什么，你再补充一点儿，这样呢就更加能达到你要的结果。那如果说你地基没打好， 你今天就补这一样，明天听人家说了我再补那样，那比例又不同，对不对？东一下子西一下子，好家伙，这就相当什么呢？刚才我们那个积木、嗯嗯、是不是相当于空中楼阁，
1: 你地基没了就塌了，
3: 就塌了呀。
1: 嗯，
3: 有的时候还可能补乱了呢，
1: 嗯，
3: 加重身体的负担呢，那会产生危害的哦。
1: 嗯，
3: 并且呢，这个六种维生素它不是简单的组合，它们是属于相互协作、相互促进，这个效果呢非常好。至于你想再给婆婆买点，那你就得等一等，毕竟你现在这个价格还没有商量下来，等把这个价格谈好以后呢，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持续关注我们三个人就行了。
0: 嗯，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想要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那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每年的6月6号呢，被定为是中国房产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关注房产，预防猝重。
5: 怎么那个中风就会落到我头上、
4: 嗯、
5: 啊？哪有那么寸呢？
6: 这么矫情，天天来看病、
4: 嗯，
6: 我心目中就觉得你们都是矫情，你知道吧？不要来了。
5: 老头一听，哟、哦，我这没感觉做什么手术、啊。
4: 对呀、
5: 啊，
4: 我好好的，你让我做手术啊。
6: 我就很内疚，我觉得我就怪我自己拖了很久没给他做手术，
5: 就是你如果不积极处理它，它会折寿的。
6: 我现在的手术接近一半是房颤、
4: 嗯，房颤，
6: 未来还会更多。
4: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两位我们国家心血管领域里面的顶级大咖，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房颤以及相关问题。我们先来和两位专家认识一下啊，先介绍我身边这位吧，北京健康科普专家，还有就是这本书《房颤：从手术治疗到日常管理》的作者刘新鹏主任。
7: 重视房颤，从了解它入手。
8: 他用一根导管改写了无数房颤患者的命运，从国内第一批房颤消融术者，到率先开创个体化消融术室，再到全国首批脉冲电场消融手术的引领者，刘新鹏主任30年只做一件事，让失控的心跳回到正轨。2015年，刘新鹏牵头成立了国内心脏病学领域第一家医生自主创办的医疗集团——哈特瑞姆心脏医生集团，并担任哈特瑞姆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今天，这位累计完成近万例手术的心电大师，将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您揭开房颤的真相。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认识我们第二位嘉宾啊，非常年轻帅气，来自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主任医师吴灵敏吴主任，欢迎您。
1: 谢谢陆老师。房颤是可防可控的，我们良好的生活方式加上科学的治疗是能够战胜房颤的，大家要有信心。
2: 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一把尖刀，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从导管室到国家级学术讲坛，吴灵敏主任用手术刀尖上的精准守护着每一颗心脏的律动。
0: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告诉大家，我今天的身份其实挺不一般的，我不仅仅是一个主持人，我今天还是患者家属。因为我爸爸就是一名房颤患者，这里面还有一段经历，我会在接下来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不断地分享给大家，也希望通过我们身上的这个病例能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参考。咱们现在回到房颤这儿来，到底啥是房颤？
3: 像咱们的这个心脏啊，非常像一个复式的房子，就是下面有两间，上面有两间，下面两间叫心室，上面两间呢叫心房。
0: 我们想象一下啊，复式结构，挺豪华的，上下两层，
3: 所以既然是房子，里面必然就有水管、有电路，那么实际上这些呢，都是跟心脏病有关。
0: 对，
3: 比方说水管堵了，大家就可能想到是冠心病啊，就心脏的血管堵了，这个大家都很非常熟悉。但是如果电路坏了，那就可能会出现房颤。就是正常的心脏啊，它实际上是跳动是非常规则的，它有一个指挥官在指挥它，频率适中啊，60到100次啊，
0: 很有节律的在进行跳动。
3: 对，但是房颤的时候呢，正常的这个发动机啊，发电机它就不工作了。心房里面带着一些最重四大乱箭的这样一些发电机，所以整个心脏的跳动呢就会完全失常，通常跳得会很快，节律是完全不齐的啊，非常乱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心电图上就会表现为一种特别的一种征象，那么这就叫房颤
0: 啊，
3: 就相当于心房的这个电路
0: 出问题了，
3: 出了严重的问题。
0: 就是那个灯光忽明忽暗的，
3: 对，
0: 导致你这个心脏的节律也就不那么准确了，不是60到100次了，而且还乱跳。
3: 对
0: 啊，
3: 您这个比方非常形象，就是灯光忽明忽暗。
0: 忽明忽暗，对。
3: 还有很多患者描述就是，哎呀，我这个心里这种感觉很难名状，就是我本来是个老实人，但是好像偷了别人东西似的。
0: 你看，
3: 惴惴不安。
0: 对。我们知道心血管疾病在我们国家其实现在是非常广泛存在的，而且只要一说到心血管疾病，大家首先想到的一个医院就是阜外医院，觉得那个地方是最专业的地方，可以说是心脏中的心脏。那么您在这样一家机构供职，我想问一下，您每年大约会做多少台和房颤相关的手术？
1: 好，谢谢您的问题。房颤消融呢，它是一个应该讲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目前呢其实也没有达到特别理想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其实对手术的指针啊还是把握的比较严格的。像我个人大概一年现在能做将近1000台手术，这里面有接近一半，大约一半左右是房颤。
0: 哇，就是1000台手术里面有500台都是跟房颤相关的手术。
1: 对，就我简单给陆老师说一下我们这个学科哈，就是我们心律失常学科，其实在所有的医学学科当中啊，应该算是处于一个比较领先地位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的疾病非常多，
0: 是，
1: 但是真正能够根治的疾病是非常有限的。
0: 对，
1: 而我们心律失常科绝大部分疾病，包括我们房颤，我们的治疗目标都是为了根治，而且我们以微创的方式达到大部分疾病根治，这应该讲在所有的医学学科里面算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了。我们上学的时候当时就说哈，这个心内科是内科学的这个皇冠，最难的。而我们这个心律失常学科就是被称为皇冠上最耀眼的那颗明珠，就很难。其实我不知道刘老师当时是怎么选择的，我们当时至少考博士的时候哈，这个就坚定的选这个心律失常科。其实我们那个年代每年这个所有考生里面前几名 都报到新军食堂，然后那些关麦的这些大主任大咖包括一些领导就会很郁闷，说为什么优秀的学生都不报我，他就会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要选择新军食堂啊，我们都说哎呀新军食堂这个学科比较难，有意思，有好多未知的，所以我们都是比较坚定的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学科。
0: 我就想成为皇冠上的那颗明珠，
1: 对，而且这
0: 所以我会选择它，
1: 而且这个房产呢就是我们新军食堂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在西方国家哈，现在在所有的新军食堂高管消融署当中，房产大概能占到75%甚至80%左右，
0: 这么高的。
1: 对，我们中国目前还达不到，但是我们看我们邻近的日本，房产消融在所有的新军食堂手术当中啊，就是导管消融当中能占到75%左右。所以您刚刚问我说，我现在的手术接近一半是房产，
0: 房产
1: 未来还会更多。
0: 就是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
1: 老龄化的社会的
0: 这种手术比例会占比会越来越高。那其实说到房产，我们不得不说，刘主任在这个行业里面深耕了几十年，我觉得啊，而且您是最早提出来，就像您这本书上说的一样，要对这个房产手术之后后进行终身照护这个理念，并且您现在正在践行着的。
3: 为什么要终身照护呢？实际上是它的危害呢，第一次给我一个留下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例子啊，是大概发生在20多年之前，我还在当主治医，30出头当主治医的时候。病房的一个患者呢，跟我同岁，很年轻，但是呢，他不但房颤了，他还发生了脑卒中，是一个乡村的一个教师。因为是同龄人，所以就比较能够聊得来。我那会儿还没有小孩，但是他也有两个小孩，但是他中风了，就是一瘸一拐的来到医院的，就是因为房颤。哎呀，这个事情呢，对我印象很深刻。我说这个病啊，一定要高度重视，因为中风这个事儿呢，一旦中风，一人是能全家失衡，而且当时他才30几岁。
0: 是的，家庭的顶梁柱。
3: 对，所以这个事情，所以一定要终身管理他。我们现在当然现在我们提出的认知上，就是用一句话来讲，叫做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和终身照护实际上是
0: 一个道理，
3: 一个道理。所以

0: 就是因为那个病人对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说这房颤这个病一定要高度重视。
1: 所以您的理念其实是从那个时候种下了一粒种子，
0: 对，
1: 一直到现在您已经开始具体的实施了。
0: 是的，
1: 具体去做了。这个房颤了怎么就跟我们这个中风就连在一起了呢？房颤就房颤呗，这不是心里的事儿吗？那怎么就跑脑子上去了呢？
0: 对，这是里面是心房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结构，我们叫它左心耳，就是咱们这个耳朵的耳，
1: 耳朵的耳，
0: 它非常像咱们这个主卧里面的一个卫生间，主卧卫生间呢可能比较私密，这个心耳也是比较私密一个地方，在心房的一个角落，那么在正常的时候，我们心房如果是正常的电路收缩舒张非常规则的时候，它里面没有什么可以积存的，就是整个循环的效率是非常高的，血液进去马上就出来，进去马上出来，它不会特别多的停留。房颤的时候呢，心房呢，实际上房颤的全名叫心房颤动，实际上它在打哆嗦颤动，所以这样的话血液进到这个小的空间里面之后就是叫左心耳里面之后呢，就不太容易出来了。但是咱们这个血液呢，它不是非常纯净的一种液体，它里面有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就是它有很多成分。
1: 对，
0: 它有很多成分。
1: 对，
0: 既然你如果循环的慢，就是流进去不太容易出来，时间久了呢，
1: 就会沉积，
0: 就会沉积在那儿啊，非常像一个，比方说黄河的水，它就会底下会沉积在河底一样。那么里面这个沉积久了以后，就会生成血块、血栓，我们叫。这个东西如果老是待在里面还好，如果它一旦脱落下来
1: 就是我知道了，它为什么会出来，就是有的时候心脏可能动力又大了，
0: 对，
1: 又打了一下，然后它就跟着又被蹦出去了。
0: 是的，因为它不牢固，它这个血栓长在心里面，它不牢固，它随时可以出来，而且可能有时候出来一块大的，有时候出来一块小的。
1: 是的，
0: 它出来之后我们心脏在这儿，然后我们的心脏的大血管就是咱们这套房子上面还有两个烟筒，这个烟筒是往上面走的。
1: 对，往上走的。
0: 特别是在往头上走的有三根大的血管。所以说从心脏出来之后它有90%的概率就会进入了脑子。所以呢，这是为什么房颤呢容易造成脑梗。就是因为血栓从心脏出来之后往头部去那么堵塞了头部的血管造成的脑梗。所以这是为什么房颤这个病我们经常讲它有的时候表现好像是脑子的问题，实际上根儿呢可能是
1: 根儿还是在这儿。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刚才您说的那个问题上，当你的这个心房在不停的哆嗦的时候，您觉得心慌跟偷了东西似的。那您看像我们这个吴主任如此年轻帅气，那很多女性那见到吴主任她也会心慌她也会颤抖那这个跟房颤的颤抖是一回事儿吗？人家见到你颤抖了，您见到过别的人颤抖过吗？
2: 那必须有这个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这个您刚刚讲的这个心慌这个症状心慌呢其实原因是非常多的，就是有一些就是生理性的心慌，比如您说的我们比如我们做了亏心事儿或者是没办法怕领导去责骂，
1: 是的，
2: 比如说什么青年这个人看到这个喜欢的异性你其实我们看到喜欢的异性也会有心动的，比如你看到你的偶像，我今天看到刘主任我就觉得很心动，知道吗？因为
1: 我感觉到您很激动。
2: 对，因为这是我们就是说年轻人他可能有他的偶像，有他的喜欢的异性，我们的喜欢的人就像刘主任这样的这种前辈们，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都有这样的心慌，这是一些生理性的，包括有的人敏感，比如说喝茶啦、喝咖啡啦，就会有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病理性的心慌，病理性的心慌呢，大部分是心脏病导致的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心律失常，房颤就是其中之一。其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肺不好缺氧啦，我们也会心慌，比如说我们贫血啦、甲亢啦等等。那么这些心慌之间我们如何去区分？实际上我们光靠感觉有时候是靠不住的，就是包括房颤也有很多人房颤并没有感觉，但是没感觉不代表没有危害，没有症状不代表不需要治疗。经常有患者来看看病说他说你看大夫，我这个冠心病，我这个房颤有没有症状，要不要治？我经常跟他们讲，我说你看中国这个每年因为心脏病猝死的人有大几十万，你说这些人在猝死前他都没有什么症状的，否则他看病了很多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1: 是的，
2: 所以呢这个房颤的症状靠诊断是不太靠得住的，就是我们要通过定期的体检，包括说我们有不舒服，比如像您讲了有心慌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去做心电图去核实看是不是有

0: 房颤，然后再考虑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我有时候就和患者说，咬人的狗不叫，这不咬人的狗才是危险的。无症状房颤有时候就像那个不叫唤的狗，其实因为你很难去防备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两位在你们的实际的工作当中，无症状房颤者的占比高吗？
2: 无症状房颤呢，在我们整个临床中大概呢占比还是非常高的，有的研究报道呢能够达到30%-40%的病人啊没有症状，或者说一个病人呢他有的时候有症状，房颤发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他又没有症状，所以呢他整个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1: 所以说无症状房颤其实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那一部分。
0: 是的，还有时候呢可能我们感觉他没症状，但其实有症状。
3: 他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的一把尖刀，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从导管室到国家级学术讲坛，吴林民主任用手术刀尖上的精准守护着每一颗心脏的律动。
0: 我有这么两三个案例哈，就是这个老爷子坚决要做房颤消融
1: 啊，自己主动吗？
0: 对，其实我都不想做，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谨慎的大夫，就是经常这种年纪特别大的，我觉得算了吧，差不多得了，对吧？但是那个老爷子坚决做，有时候各种原因熬不过就给他做了。但做完之后，患者的感受特别好，患者说我感觉我心脏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就是他们让我有一点启示，就是说可能我们有时候作为大夫我们也有点忽视了这个症状，就好比说您现在遇到什么难过的事你跟我讲，我觉得说这算什么事儿，对吧？真正的感同身受其实是很难的，应该讲就不太可能感同身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症状可能哈，这个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普遍。我以前都觉得说不要做了，80多岁了还做什么，就吃着药糊弄糊弄算了，就这么个意思，知道吗？就是包括是早搏哈，咱们说个题外话，我早年也是一直觉得说这个早搏一天几百个早搏那算什么呀，你这么矫情天天来看病，我心目中就觉得你们都是矫情，你知道吧，不要来了。但是后来就是真真切切有一个患者给我很大的一个震动，我就觉得他矫情。但是呢他那天做了一个动态心电图，就是6个早搏，问题是人家把6个早搏发生的这个准确时间他记录下来了，和结果一对完全对得上，就给我上了一课，给我年轻的我上了一课，觉得说我不能这么轻易的觉得说人家有症状都是矫情，你知道吗？这有的人就是比较敏感，会有这种情况。
1: 其实刘主任这儿的病例应该更多，
2: 像大多数的无症状房颤病人啊，他不把自己这个病当回事儿啊，这实际上是最可怕的。前段时间呢我有一个病人，就在不久前，这老爷子呢大概70来岁吧，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在基层是做一些这个就是免费的体检啊，给老年人的免费体检，他体检的时候发现房颤，他自己一点也不重视，但是他的子女很重视，就把他拉到我那儿说你看一看，我说你去年体检有吗？去年一看没有，就今年有的。我说这个时间不是特别长，我建议咱们做个消融手术把它治好它。老头一听，哟，我这没感觉做什么手术啊？
1: 对呀，我好好的，你让我做手术啊？
2: 死活不做，
1: 一定会有这种疑问。
2: 对，我说这样，那咱您如果没感觉也不做，我说咱要吃上这个抗凝的药，就是这个预防中风的药。老头呢，这个病人呢，就是半推半就，反正也没说什么。大概过了2个月只有，又来了，来了以后，哎，我一看说话不利索了。
1: 那就说明已经
2: 脑梗了，
1: 中风了。
2: 我就问他，我说我上次给您开的药，您吃了吗？
1: 没吃。
2: 后来说，哎呀，我也没什么感觉，我就没就是吃过2-3片，就没吃。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病啊，又是中国房颤日，我想特别强调，这个无症状啊，绝对不等于无危害。
1: 是的。
2: 这个多数的无症状病人呢，经常会有侥幸心理。就是我无症状为什么要治他，或者说怎么那个中风就会落到我头上，哪有那么寸呢，就掉以轻心，因为这个呢造成了这个悲剧啊也很多，我觉得一定要大家要重视这个事儿。
3: 他用一根导管改写了无数房颤患者的命运，从国内第一批房颤消融术者，到率先开创个体化消融术式，再到全国首批脉冲电场消融手术的引领者，刘新鹏主任30年只做一件事，让失控的心跳回到正轨。 2015年，刘兴鹏牵头成立了国内心脏病学领域第一家医生自主创办的医疗集团哈克瑞姆心脏医生集团，并担任哈克瑞姆心血管病医院院长。今天，这位累计完成近万例手术的心电大师，将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您揭开房颤的真相。

0: 哎，那刚刚那个刘主任说那个案例哈，这个我也想补充一个我经历的案例哈。2023年我在新疆援疆，我们在同一家医院援疆的北京另外一个医院的一个主任，一个女主任的这个爸爸，也在新疆，他是房颤，他在大学国内另外一个大学附属医院做过两次没成功，然后他女儿去援疆，他陪着他女儿去援疆，然后呢房颤老是犯。想让我给他做，2023年，刘老师知道这个脉冲电厂消融啊，这个刚刚在国内开始搞，我还想做新疆首例嘞，但各种原因后来没做成。他爸爸呢，这个卒中就血栓评分只有一分，就年龄超过65岁的一分。
1: 哦，
0: 按道理说是
1: 风险并不是很高。
0: 没错，但是他房颤阵发的，就是每次一发作几个小时，发作比较频繁。我给他开了一个抗心律失常药，他心律平，他吃完之后觉得没用，他没告诉我没吃，抗凝药他也没吃。然后就脑梗了，脑梗面积蛮大，这么大，然后当时偏盲，左侧的视力啊，就是这边已远都看不见了，然后住到我援建那个医院的神经内科，我就很内疚，我觉得我就怪我自己拖了很久没给他做手术，我那几天老去看他，我们神经科主任就开玩笑说你别人家女婿来看的都行哈，这个就我心里其实很内疚的，因为就是我同事的爸爸就跟我讲了，
1: 一个医生这个时候的心情，
0: 对，我就然后神经内科主任安慰我说没关系，说他要真吃了抗凝药，指不定搞个脑出血都更糟糕，对吧？然后他呢，这个就是上周就来我北京啊，回北京了，就来我这个病房给他做了这个我们做了最新的这个脉冲电场消融，就是至少目前刚做完一周啊，感觉还不错。所以这个案例我想讲什么呢，尽管他女儿是北京另外一个也是个很好的医院的一个很好的大夫，他父亲都脑梗了，就现在他上周来住院，我问他，我说偏盲好点没有，好了一些，但是角度还有一个角度他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危害哈，就是卒中的危害确实是非常的重要，
1: 是排在第一位，
0: 第一位
1: 最重要、最严重的，
0: 而且还有其他的血栓，因为它这个血栓不仅仅会掉到大脑，掉到大脑只是个最常见的，那么还有掉到理论上讲全身各个地方都有可能，那我们见过一些长细膜动脉栓塞的剧烈的腹痛，如果发现不及时的话，肠坏死，那最后脓毒血症，最后就人要走的，很大概率是要走的。还有呢，我见过好几个栓到肾的，还有栓到腿的。我给你讲一个案例哈，好多年前我
1: 就栓子掉到腿上了，
0: 然后导致下肢截肢的。我好些年前，我当时就10年前吧，大概10年前，我管了一个患者哈，就内蒙古来的，他其实才50多岁，一条腿就截肢了。就是因为房颤导致这个腿截肢的。我当时问他，我说你这个动脉栓塞应该很疼啊，为什么不及时到医院去看？他说大夫，他说我发病半小时之内我就到医院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取栓不溶栓？他说我们那做不了，最后这个腿就截肢了，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事情。然后房颤的这个风险，除了血栓这一块呢，还有就是长期的这种心跳快啊，有一部分人，相当一部分人会导致心衰。这种患者其实现在我们见的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诊疗规范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对于这种合并心衰的房颤，一般来讲我们是更加积极的建议做手术的。虽然说给这一部分人做手术风险肯定是更高的，成功率肯定是更低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更积极的建议呢？
1: 就说你达到了心衰的这个程度之后，依然还是觉得把房颤的手术要做掉，
0: 就是要往往是更加积极。为什么呢？这就是那句话叫风浪越大鱼越贵，就是给他们去做手术肯定是成功率更低一些，风险更高的，但是一旦你做成它的获益是更大的，这是心衰是它第二个风险。还有一个风险呢，就是会增加我们装起搏器的这种概率，因为我们正常人都行心跳哈，比如60到140每分钟左右吧，那么房颤心跳通常是350到640每分钟左右，所以房颤一旦发作，就相当于说我拿一个小锤子以350到600次的频率不停地敲打你这个窦房结窦性心律的地方，老压制它，压制久了就把它废掉了。
2: 房颤呢，就是除了刚才吴主任讲的有卒中啊、心衰啊，现在这几年呢还有一个大家很重视的它的一个很大的风险，或者是后果，叫做痴呆的问题。
1: 痴呆也跟这有关系吗？
2: 对，这个症与链条是非常明确的，就是长期房颤不处理的病人，他的痴呆的发生率会显著增加。他为什么可能的道理呢？是因为就是有一些大的血块掉下来，血栓掉下来，就会造成脑梗、卒中，这个能理解。
1: 是的。
2: 或者下肢的或者全身的血栓栓塞。
1: 对对。
2: 但是如果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小血栓，然后呢，不停地掉啊，没有造成可能严重的
1: 拥堵，
2: 没有造成大的堵塞，但是呢，会对这个大脑的功能 会造成一个持续的影响。所以呢，它会增加一些痴呆的发生率。那么偶尔就像您说的，这个房颤呢还会造成晕厥啊，就突然吧唧，特别是老年人蛮多的。实际上房颤这种心律失常啊，就是在我跟吴准我们这个专业里面，我们很多心律失常是良性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会引发病人的症状，比方说很强的心慌，但是呢它并不增加它的死亡率，就是它跟正常人群来讲死亡率上来讲寿命来讲差不多的。但房颤不然，房颤这个病会增加整个房颤这个人群的死亡率，就是你如果不积极处理它，它会折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它就不是一个良性的心律失常它是这样，所以要值得特别重视。
1: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谈完这一段严重后果之后，我觉得咱得回来再说说这个症状的问题了。我就要拿我们家老父亲的这个事儿来举例子了。我爸爸的这个应该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就是黑蒙。因为这个事情呢，当时我爸爸发病的时候没有跟我住在一起，是在我弟弟那儿。他在前几天他就跟我弟弟讲说，我怎么觉得我这眼睛看东西不对呀。然后我妈在旁边就说了，那你是看手机看多了呗，看打球看多了呗，你应该好好休息休息。我做了这么多的节目，我当时也没有警惕性。我说眼睛不舒服看不见了，我说那会是什么问题呢？我说那去眼科看了没有？你看当时我还在想有没有去眼科看。结果这件事儿没说完一天，那边就打来电话了，我爸中风了，紧急送往了医院，说就是有一点小的血栓，马上进行了溶栓处理，很快到第二天就能说话了，就回过味儿来了。等于说一过性黑蒙这个症状在我父亲身上是体现得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我就想请两位专家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房颤发生的时候一过性黑蒙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经历吗？还是因人而异？
2: 就是房颤造成的黑蒙在临床上不少见不少见，但不是所有
1: 的人
2: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对，什么人多见呢？老年人多见。
1: 你看我爸爸当年80多岁，
2: 老年人多见。为什么？因为他实际上黑蒙啊，就是脑子的这个供血一过性的减少
1: 是
2: 造成的房颤的时候啊，通常来讲心跳会很快快到很快的时候能到200多次他这么快的时候啊，年轻人可能还好老年人呢他就会这个心脏的往外排血量就会急剧减少总体来讲在房颤的时候心脏的往外打血量会减少1/4左右所以在老年人这个1/4就变得非常关键所以他脑子就一过性的减少了，所以他就会出现黑蒙还有的时候呢，这个房颤的时候呢，他颤他忽然一停刚才吴主任也讲了，就是有的时候呢那个窦房结就正常的司令官就没有及时跟上尤其是在老年人就是房颤一停我停了，应该你正常的司令部该启动了。
1: 对呀。
2: 但是我没有启动，我需要回过劲儿来，需要那么个几秒钟。一旦
1: 反应很迟钝了。
2: 迟钝了。就是我们叫做有个暂停。颤，跳蹦，停了。然后再起来。如果这个暂停的时间如果达到个咱假如说站着的话，如果达到个4-5秒的话，人就会黑蒙。2-3秒还好，4-5秒就会出一张的黑蒙，再长就会晕厥。
0: 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就好多人犯房颤的时候觉得小便尿频了，小便多了。当然还有一些人他有胸闷，胸闷是蛮常见的，因为心跳特别快嘛。应该讲多数人可能都会有。那么如果这个人他合并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血管冠心病有狭窄，他本来是够用的，现在房颤一犯，这供血不够了，他就有心绞痛。会有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就是本身就有心脏疾病的人，
0: 就合并心脏疾病的，比如你本来心功能就是不是特别好，堪堪够用，现在有房颤这么一加持，你就不够用了，你就有急性心衰的这种表现，所以有的人甚至很重就这种合并，比较严重一点的器质性心脏病的，比如说合并严重冠心病、合并肥厚性心肌病的人，很多时候他们一犯房颤，这个血压都低了，我们叫血流动力学不稳定，那就是有生命危险的，很多时候甚至来医院我们都来不及静脉给药，有的人甚至要电迅速给他打过来，去
1: 心肺复苏，
0: 对，还达不到心肺复苏那个地步，但是
2: 要迅速纠正他，
0: 要迅速纠正，不然你可能就要奔着心肺复苏去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迅速拿电打，就是希望避免进入心肺复苏，因为进入心肺复苏，你的存活率就会低很多了嘛。
2: 像还有一个可能很多老百姓被忽略的一个症状叫什么呢？它就是叫做乏力。 他就没有劲儿。特别是老人呢，他觉得哎呀，我这个没劲儿，是我年龄大了，我上个楼以前我快步上三楼没问题，现在到二楼我得歇歇，我年龄我腿脚不好了。实际上呢，他实际上是房颤了。但是他并
1: 我真太难判断了。
2: 他并没有把他这个和他的心脏的问题
1: 联系到一起，
2: 他以为是他年龄的问题等等等等啊。乏力也是蛮常见的，
1: 对，太常见了，累了也会乏力，没睡好也会乏力。
2: 所以这个事儿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你要忽然间，特别是这个转折很明显的时候，本来好好的，
1: 本来好好的，突然乏力了，
2: 怎么这三个月就特别的没劲儿？要小心。

0: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1: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0: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2: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0: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3: 顽固湿疹被治愈。
2: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0: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4: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种发病率非常高的皮肤病，我们先通过几组数据来了解一下这个病。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数据，它是皮肤科的第一大病，可见它的发病率有多高。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数据，9000万的患者，据专家推测呢，仅我国目前就有接近9000万的患者，而且这个数据还在逐年的增加。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数据，部位多。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不仅仅是部位多，这个病的发病的年龄段覆盖了所有年龄段，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病？今天我们的专家会为大家一一解析。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于红主任，欢迎您。还有一位是张美艳医生，也欢迎您。
0: 于红，知名皮肤科专家，航天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在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等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有独到见解。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4: 于主任，赶紧给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个皮肤科的第一大病究竟是什么。
1: 就是湿疹、皮炎这一类皮肤病非常多，因为和我们现在接触的化学东西越来越多有关系。
4: 有关系。刚才那个数据，光我国就有接近9000万的患者，所以我要问问我们观察团，你看我们有10个人，您自己或者是周围的家人朋友得过或者现在正在得湿疹的有吗？有就举对勾，我们来看看这个比例高不高。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比例这么高，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一个反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得了湿疹？会不会跟我们有一些误区也有关系啊？觉得说这不是什么大病吧，我痒嘛，痒就抹点药不就好了吗？
1: 的确，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那么这个病呢，有几大特点：第一，疹形多样；第二，瘙痒剧烈；第三，两侧对称，这边有，这边也有；第四个，倾向渗出；第五，反复发作；第六，迁延不愈，这是这个病的特点。那么这里面重点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疹形多样？是说这个湿疹的皮疹啊，各种各样它都有。在急性期，我们可以出现红斑呀、丘疹呀、水泡呀，挠破以后可以渗液，这就是刚才说的倾向渗出，这是这个病的特点。那么还有的，干燥结痂甚至于感染。那么到了慢性期，它又可以皮肤粗糙增厚。曾经我有一个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呀，他应聘到一家公司从事这个接待工作，得了湿疹以后呢，他自己在网上就买了点药，随便抹一抹，最后皮疹呢泛发越来越多，两个手、两个胳膊甚至身上都有了，这时候就控制不住了。但是他特别忙，没有时间看病，继续在网上直播间去买点药继续涂，最后越来越重。用他自己的话说，两个手都烂了，特别害怕见客户，特别害怕跟别人握手，所以他一着急就过来找我。来的时候大夏天还戴着手套，手套上面都是分泌物，我让他把手套取下来一看，上面有红斑、丘疹、水泡、糜烂、渗出、感染，还有胎腺样变，还有粗糙肥厚的这些地方，湿疹的所有特点他全都有，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天天看湿疹，我们很有经验的，所以我一看他这种情况，先用些中药泡洗，要把他的炎症消掉，然后呢又给他口服和外用的 消炎呀、抗过敏的药。到了一个星期来复查的时候，他手套已经不用戴了。分泌物完全没有了，伤口全部愈合了。如果不管它越来越重的话，也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关键是要用对药，用对方法。
4: 觉得抹抹药就过去了，也是湿疹现在逐年这个人数在上升的一个主要原因。只要不痒就行了。说到这个痒，
2: 对，说到这个痒，急性期的时候，它可能你们看它红斑水泡比较多，但其实它在表皮和真皮的浅层。那么随着它炎症的加深到亚急性，它就开始往真皮层侵犯，然后再到真皮深层，然后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让抓，越抓会越瘙痒，越导致皮肤肥厚的这个原因。老年人出现这个湿疹之后，他大多数之后都比较重，他就不是局限性，大多数属于泛发性的。老年人的这个瘙痒呢，会严重影响他的睡眠。再一个，他精神比较焦虑，比较暴躁，他可能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啊，或是情绪暴躁啊，诱发或加重一些老年人的基础疾病，可能会导致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一系列内科疾病的出现。有的人来说，我痒的，哎呀，我都不想活了，大夫，我都想跳楼，痒到这种程度。但是他们来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咱们治疗啊，首先来说，你不要去抓这个皮损，因为我们过度的搔抓这个皮损，刺激我们的角质形成细胞，产生炎症介质，再次导致这个瘙痒，也就是形成了搔抓，刺激它瘙痒，再搔抓，再瘙痒，形成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彻底的解决这个痒，必须得用对方法，这个痒才能控制住啊。湿疹治疗的第一点就是先要止痒。在我之前接诊的患者中，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阿姨，她呢是一个全身性泛发性的湿疹，当时是被她儿子强逼着送到我来的，就是不来医院。她说我这个是皮肤病，没事儿，我就抓抓挠挠就没事儿了。一开始是一点儿，她抓呀挠呀刺激呀，慢慢发展的满身都是，
4: 都有。
2: 对，就这个时候她也不来，她跟她儿子说不用治，我有方法。他就天天每天啊，就用自己的土方法，先拿热水烫，烫完之后再拿那个痒挠抓，全身抓，抓破了之后再拿碘伏一消毒，哎，这样来说，他觉得他能把这个痒啊转化为疼啊，他可能能睡一个好觉。
4: 你看，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们觉得疼是可以忍的，
2: 对，
4: 这个痒是忍不了的。
2: 当时来的时候，全身抓的都是血痂，我说阿姨，你这样做是不行的，我说你相反会让这个疾病越来越重。他后来为什么同意儿子带他来了？因为他确实也很痛苦，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还有呢，他诱发了他的高血压。他本来没有高血压，结果他长期的这个瘙痒、睡眠不足，导致他出现了高血压。血压一度高到180-190，还在家晕了两次。然后这时候他儿子就紧张了，他儿子说：“你今天看也得给我看，不看也得给我看，必须得带你来看你这个。”湿疹了，不然这个湿疹你还会引发什么疾病不好说。
4: 对，
2: 然后当时就过来了，过来的时候因为他全身抓的满身都是血痂，包括胳膊上、后背整个肥厚性的斑片上边大量的脱屑，抓的都是那种慢性肥厚性的皮损。他当时来的时候因为特别重，所以当时就让他住院治疗了。老年人的这个瘙痒啊，往往属于血虚风燥型，那我们再给他配置泡洗的一个中药的时候，会给他加入一些养血润肤、通经活络以及润燥止痒的一些药物，像鸡血藤啊、手乌藤啊、白藓皮呀、这只是我们其中的几味。我们一般会根据每个人的
4: 体质
2: 来调配不同的外。

0: 的这个中药。除了这个外洗的药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外洗的这个方式也很重要啊。一般我们会采用中药离子浴。什么叫中药离子浴呢？就是我们会把传统的中药，一人一方的中药，通过特殊的加工提纯离子化，然后在特定的温度上让患者进行泡洗。这样一个是可以达到快速消除皮肤的炎症，帮助皮损的愈合；第二，帮助这个坏死的细胞快速脱落，诱导我们的表皮细胞正常角化，让它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同时还有祛风止痒，然后舒筋活络的这样一个作用。很多人大概做完一两次之后，基本上这个痒就能止住了。再有一个，它外治不会对肝肾造成损伤，特别是老年人基础疾病比较多的，像有些肝肾功能不全的，有些做这个透析的，这些患者我们都遇见过。这种方法呢，对于他们这种特殊人群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住院第一天呢，基本上做完这些治疗呢，就控制住了他这个痒，心情就好多了。第二天就高高兴兴的讲，哎呀，张大夫，我应该早来呀，我应该听我儿子早来。哎呦，早知道能这么快控制我这个痒，我干嘛不过早点过来？
1: 就
0: 一直这样，
1: 就不会忍着了，然后还那么痛苦，用自己的土的办法。
0: 主要是受罪啊。然后后来就是大概调了有个2到3周的时间吧，他基本上就恢复的差不多了。皮肤上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要进行内调，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湿热内蕴的体质。同时呢，这个老年人啊，他大多数都气阴两虚，体质比较弱。我在调理中药的时候，我说咱们再巩固一段时间，一个是健脾祛湿，一个是滋补气阴，我们再调理一段时间，把体质调整过来，这样来说把皮肤的屏障功能建立起来，这样来避免疾病的反复。大概出院之后又巩固了1到2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到现在大概有个6、7年了吧，都没再反复。
1: 刚才两位专家都说了，我们这皮肤科的第一大病湿疹，它主要困扰大家的地方就是非常的痒，但是这个痒能止住，所以我们张医生也说到了具体的一些方法，给了大家很多的信心。如果呢您也有湿疹的困扰，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想要找到玉峰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
2: 湿疹是最常见的皮肤疾病，无论是老年人还是身处职场的年轻人，都是湿疹的高发人群。一旦患上湿疹，瘙痒难耐，极大影响身体健康和工作质量。那么在职场和生活里有哪些潜在的风险会诱发湿疹呢？
1: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提到了湿疹它的发病率非常的高，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得湿疹，我们才有可能避免湿疹找上我们。所以湿疹的诱发原因到底是什么呀？
3: 湿疹的诱发原因可以说成千上万，非常多。有些人家里新装修房子了，买了新家具了，
1: 他也得湿疹了。
3: 对，有的人就诱发湿疹，因为它释放甲醛呀、什么油漆啊，这什么气味，实际上就说很多化学物质可以诱发湿疹。这个我们穿的衣服，这种服装加工厂，我们背的包、穿的鞋，皮革制品厂，养宠物的动物的皮毛也有人过敏的，这个染发呀、烫发这种化学也可以过敏。还有一类，它可以是因为刺激引起的，那么汗液也可以刺激。你比如说白领长期久坐，夏天出汗了捂着，这个长途车司机久坐，汗液的刺激和分泌物的刺激也可以引起湿疹。所以说引起这个湿疹的过敏原因太多了，
1: 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发病率这么高。
3: 对，
1: 刚才于主任说了很多都是关于年轻人有可能会得湿疹的一些原因，那我们中老年如果得湿疹，它大概的诱因是什么呀？
0: 老年人我们都知道，他的血糖高啊，包括一些肝肾功能不全啊，这些都可能会加重或诱发这个湿疹。因为就像我们糖尿病来说吧，糖尿病可能皮肤会有痒的这个情况，过度的搔抓就会湿疹化，出一些小疹子，这是导致湿疹的一个原因。第二点呢，就是说长期的药物反应。我们知道老年人他有什么特点？高血压、高血糖，就是说他的这个基础疾病比较多，这些药物呢，有些呢会诱发他出现过敏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三点呢，疥疮后的不适，好多人就说，哎，我疥疮治好了，为什么还这么痒？因为疥疮治好了之后，它还有湿疹化的表现。你长期的应用治疗疥虫的这个药，对皮肤是有一定刺激性的。这个刺激性以及对疥虫的这个分泌物的敏感，导致它出现了这个湿疹，这叫疥疮后的湿疹。前段时间我就遇到一个阿姨，其实她特别干净的一个人，但是她因为住在养老院，几个人用一个护工，然后感染上这个疥疮了。她说我连用药抹药，在2-3个月怎么还不好？我这个疥疮。 等来了之后，我当时给他查没有疥虫嘛，我说阿姨，你这个疥疮啊已经好了，不要再用药下去了，因为这个杀虫的这个药对皮肤是有一定刺激性的，越用皮肤越干，越用皮肤越痒。我说您现在是一个湿。

0: 没有湿疹，
1: 对，
0: 还是说个人体质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像我们感冒一样，有的人一上火就容易扁桃体发炎，那我们稍微免疫力一紊乱就容易出现湿疹，这就是为什么湿疹总是反反复复的情况。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判断你的过敏体质轻重程度以及湿疹的严重程度，不是单纯从皮肤上来看，我们还要看血液里边的两个指标。屏幕上这个呢是我之前患者的一个检查指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免疫球蛋白 IgE 呢，这个指标高达了1748啊。那么正常这个范围呢应该是0到100，他呢将近高出去了17倍。所以说这个指标代表什么？代表他的过敏体质非常的重啊。但是他经过治疗后呢，他的这个 IgE 就恢复正常了，就说明他的过敏体质改变过来了。那么还有一个指标呢，就是嗜酸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呢，它也是判断你的瘙痒程度的。如果嗜酸细胞正常来说是0.5，如果高于正常值，说明它的瘙痒程度非常的重。其实我们治疗这个湿疹的主要目的就是改变它这个体质，让它的免疫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指标这样指标降下来之后，皮肤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才能避免它反反复复的发生。那怎么来改变这个体质呢？我们中医来讲就是阴阳平衡啊。怎么来达到阴阳平衡？湿气重的我们祛湿，湿热重的我们清热，血虚风燥的我们补气养血润燥。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呢，来选择不同的中药来调理，改变它这个过敏体质。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过敏体质是可以改变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人说我以前不过敏啊，为什么我现在过敏了？体质发生变化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年查了过敏源，我对海鲜过敏，怎么我今年查了过敏源就没事了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的过敏体质是可以改变的。我之前接诊了一个60多岁的阿姨，她呢一开始是一个手部的湿疹，干燥、肥厚、脱皮、裂口。这是很常见的一个角化性湿疹，我们也叫主副手。他认为他的湿疹可能是脏引起来的，他过度的搓洗啊，拿这个洗拿那个洗，过度的去清洗它，导致他有一天呢就整个全身就都发起来了。发起来了之后就非常着急，因为他还要看孩子，他儿媳妇面临着要生产嘛，他又觉得我手这样啊，我身上又都起来了，会不会被人嫌弃啊？
2: 没法给他看了，
0: 对，没法给他看孩子，就很着急。反而他这种着急的情况下，他的压力会很大，他的免疫力会降低，这样来情况下呢，他的湿疹会发得更重。后来满身都是了，没办法了，就过来找到了我。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一看手上整个肥厚、裂口、脱皮儿，很厚的一个角化性湿疹，但身上呢，它是慢性湿疹的急性发作期，它身上都是一些新起的红、米粒大的红斑啊、小丘疹啊，上有伴有这个抓痕啊，密密麻麻的。当时来了之后，我说这样吧，我说阿姨太重，咱们还是住院治，这样快一些。如果单纯的靠抹药或者吃药很难控制住它，我们必须得系统的来治疗。当时他来了之后，我们就收住院治疗了。住院期间给他抽血检查，他当时 IgE 1000多，嗜酸细胞呢12点多，总之很高，就说明一他的过敏体质非常的重，现在是一个超敏阶段。第二呢，嗜酸细胞高，说明他瘙痒程度是非常重的。痒呢，他基本上这个程度，这个指标下的这个瘙痒程度肯定是痒的睡不着觉的，所以他是非常痛苦。那当时住院之后呢，就给他配合了一系列的治疗，包括手部肥厚的这种，我们就对他进行了湿敷和照光。对于全身性的这个泛泛性湿疹，我们配合了中药小分子熏蒸，还有药浴啊，还有宅附 UVB 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同时呢，再对他进行了一个内调，中医的内调，因为他属于一个湿热内蕴的一个体质，所以当时清热祛湿，然后同时呢，他有点肝郁血瘀，又给他疏肝，然后调理气血，综合这样调下来，大概有个2周左右的时间，基本就恢复了。对于局限性的这个湿疹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中药的湿敷，红肿流水渗出，这是个急性炎症期，我们会给他配合一些，像黄连啊、黄柏呀、啊，包括侧柏叶这些收敛消炎的一些中药呢，给他进行一个湿敷的治疗。敷完之后再配合一些照光呢，达到一个深层消炎，让它快速消炎止痒，同时抑制它这个渗出的作用。还有呢，就像一些裂口啊，包括就是有点感染的，我们会配合一些抗真菌的这个中药。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调配他师傅的这个中药，它是一人一方的，根据你的急性期、慢性期以及你皮损的肥厚程度啊，以及你的感染情况呀，调配不同的这个中药来进行师傅。你手上师傅了两三次，他这个裂口啊。

0: 就脱皮了，就明显的好转了，大概有个2到3周的这个时间吧，基本上这个手上啊身上的皮损就都消退了。出院之后又给他调了大概1个月左右的这个中药，调理了一段时间，改变了他这个过敏体质，到现在啊大概有5、6年了，基本上都没有再反复。我们要正规系统的治疗，它恢复起来是非常快的，因为我们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然后破损的这些皮肤呢尽快的消除掉，这样来说呢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峰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刚才我好像听到了一个词儿，但是我不太理解啊，就是这个宅谱。
2: 对，这个紫外线照光实际上也有上百年历史了，它在我们皮肤科呢它是叫做紫外线光疗。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方法呢叫做宅谱中波紫外线，也就是 NBUVB。 它这种紫外线呢是选用的311纳米这么一个波长的这么一段的光，那么照在我们的皮损上的时候呢，它直接可以杀菌消炎，抑制淋巴细胞的增生，它可以促进皮肤的修复和生长，同时呢能够缓解我们的瘙痒和一些疼痛的症状。那么这个方法呢广泛用于治疗我们的皮肤病，不光用于湿疹啊、皮肤瘙痒症、银屑病啊、白癜风啊，都是在大量使用的。
1: 它的这个波长是有非常严格的，
2: 311纳米，非常严格。
1: 对，
2: 紫外线很长，我们就取中间这一点
1: 才有作用，
2: 效果好。
1: 对于皮肤科的第一大病湿疹，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呢，邀请于峰主任跟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湿疹可以自愈？
2: 湿疹患者大部分是不能自愈的，为什么？因为引起湿疹的原因非常复杂，如果过敏的原因去除不了，再加上本身又是过敏体质，它很难自愈。
1: 湿疹一定会发展成慢性湿疹。
2: 急性湿疹不经过积极治疗，有很大一部分会转变成慢性湿疹。
1: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观点，是说湿疹终身不能治愈。
2: 湿疹患者经过积极治疗，其实早期是非常好治的，即便到了很重的阶段，我们也有各种治疗方法，完全可以把它治愈。
1: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张美艳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听当时他是什么情况。叔叔您好。您当时是湿疹什么样的情况找到了张医生？
3: 我得这个湿疹病呢已经十几年了，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呢是只有小腿上有这个湿疹。湿疹就非常痒，痒就挠，一挠呢就出水，就把咱这下裤啊它都沾上，也看了一些医院，大夫呢给开了一些药，抹的吃的都用了，可是就是不好，反反复复的抹上药了呢就好一些，好几天不抹了它就不好，又犯复发了。有一次中秋节家里做的海鲜我还没少吃，这下可就麻烦了，脖子上，四肢，前胸后背，
1: 就这种全身性的了
3: 啊，全身性的爆发。这个时候呢就不敢吃海鲜了，后来牛羊肉也不敢吃了，葱姜蒜都不敢吃了。这个痒啊，白天痒晚上更痒，这就是晚上就痒就挠，一挠就给老伴儿吵醒了，给家里带来很多麻烦。血压也升高了，体重也下降了20多斤。你说也赶巧了，这个有一次我坐出租车，我就坐车上就痒啊，这就挠。这个出租车司机说呢，那个他有牛皮癣，是张大夫给看好的。我一想这牛皮癣都能看好，我这个事儿没问题，我就去找张大夫了。张大夫呢很热情，看我压力比较大，给我进行了解释，让我这个坚定信心能治好这个病。到张大夫这治病的时候呢，我这第二天就明显好转，痒就不太痒了。张大夫给我吃的抹的药都用了，关键是用了我自己认为这个小分子熏蒸，这个很见效。我住十几天就不痒了，皮肤好转，都光滑了。出院了，现在是5年了，
1: 治好5年的时间了，
3: 5年了，没有复发，哎呀，这减轻了我的个人和我家庭的很多问题啊，什么都能吃了，皮肤都正常了，我非常感谢张大夫，张大夫让我这个生活非常幸福快乐。
1: 好的，谢谢，也谢谢您，谢谢您。我看您的皮肤真的是，整体的状态都特别好。
3: 哎呀，当时这脖子上全都是了，养完了。
1: 现在能吃海鲜了，我看出来您心情好了。请坐，请坐。还是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如果呢，您也有湿疹的困扰，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想要找到玉峰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叔叔说他前面可是经过了将近10年的一个痛苦的过程，尤其是突然的爆发之后更痛苦。
0: 对，
1: 但是好像治也比较短的时间，迅速就给他控制住了。
0: 是这样，很多人啊认为这个湿疹是抹药膏，但一对比这种时间又比较长又比较肥厚而且面积又比较大比较顽固的湿疹，你单纯的抹药膏是肯定会复发的。比较重的湿疹，我们就需要中药的调理来改变它这个体质，来减少它的复发。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小腿上的湿疹，我们知道人老先老腿，本身我们小腿就属于我们四肢末端，它血液循环就不好，再加上呢，叔叔当时他为什么小腿老不好，他还有静脉曲张，这样来说造成他的血液循环受阻，即便我们再吃药啊，通过血液代谢到那儿的很少，所以说他小腿的这个湿疹呢会非常的顽固，伴随了他这么多年，局限于小腿这种肥厚的慢性的湿疹，我们有很好的治疗方式，就是包括我们局部的给他湿敷啊、照光啊，包括一些针灸的这个治疗，他小腿即便再顽固的有静脉曲张的这种淤积性的这个湿疹都是能调好。我之前看他的处方都是用一些发散性的药物，像什么全蝎呀、蝉蜕呀，包括一些就是乌蛇呀，都是这种发散性止痒的药物，这不能解决他的根本问题。中医来讲，你不能把它发出来，我们治疗就是根据个人体质来调，一定要辨证施治。像他属于一个脾虚湿运的，那我们肯定要健脾胃祛湿，老年人气血又比较亏，然后补气血来调，然后同时加入少量的祛风止痒的这个药物，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治疗，这是内服的一个作用，改变他这个体质，让他达到一个阴阳平衡。那同时呢，对于他局部的，我们采取局部敷药和照光；全身性的这个湿疹，我们选择了中药小分子熏蒸，还有中药离子浴，以及这个全身的窄幅 UVB 的治疗。这样综合治疗大概有个2周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这个痒就控制住了，皮损也完全消退下去了。人体的这个组织结构就像城墙一样，普通的这个药液呢，我们很难渗透到皮肤以下。治疗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选择中药小分子熏蒸来治疗。我们会把一人一方的这个中药呢，通过特殊的加工处理呢，制成小分子，然后再在特定的压力和这个温度下呢，让它进入一个熏蒸舱，循环于我们人体。小分子呢能够快速渗透到我们的皮下组织，然后发挥治疗作用。包括就是说像一些肥厚性的湿疹啊，包括一些银屑病啊，它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效果。肥厚性的这个湿疹搔抓很多鳞屑的这种，它渗透性非常好，渗透进去之后能够快速的起到一个止痒消炎，坏死的这个表皮细胞快速的脱落，然后呢诱导它这个表皮细胞正常的形成，再生成的时候是正常的这个皮肤。所以就是说这种治疗下来之后呢，浑身呢皮肤消退的会比较快，止痒的作用是非常快的。再有一个，通过全身的这个熏蒸啊，它促进它血液循环，湿气啊会代谢的更快一些。所以说它的治疗是一个既简单又快速，而且呢又对身体没有损伤的一项治疗。
1: 而且说到这个城墙，我们这个模型又可以起到作用了。
0: 对，
1: 你看您抹药膏，你不就抹这儿吗？对吧？你已经有一些损伤了，它其实怎么可能这个药膏还能到这儿啊？它就是渗透不进去。
0: 对，就像很多它炎症在这一层，而且你又把这个表皮抓得肥厚了，你说这个它怎么能渗透到？
1: 它连这一层可能都打不透，
0: 对，
1: 就更不可能到里边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小分子熏蒸对于这种肥厚性的湿疹啊、泛泛性的湿疹啊，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我们打成了小分子，就可以穿透你这个城墙。
0: 对，穿透城墙，直达我们的炎症病灶，起效就会更快一些。出院之后呢，我说叔叔别着急停药，咱们一定要巩固，来避免这个疾病的反复发作。
1: 哎，这个不复发真的是对于很多湿疹患者来说太重要的一个定心丸了。希望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可以建立大家对于湿疹这种病的一个正确的认知。首先我们的痒肯定能止住，第二湿疹能治好，我们也可以避免它的反复。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于峰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 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好的，感谢两位。

0: 专家，也谢谢我们观察团的成员们，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店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吃胖肚子是亚健康的危险信号，
4: 比如肝郁气滞的肥胖、心烦易怒、胁肋胀痛。
3: 五脏六腑的脂肪堆积究竟有何危害？
4: 甘油三酯过高、还有那个胆囊里的胆固醇过高造成的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呀、
3: 中医针灸科学减肥有什么优势？
5: 促进人体的胃肠代谢，扎完针之后增强小肠的吸收和消化的功能，促进胃肠蠕动。
3: 拖延白内障治疗会有什么后果？
6: 全球呢，大概有超过3900万人失明了。那么在这些失明人的当中呢，有51%是白内障导致的。
3: 白内障手术安全、有效、快速恢复。中医辩证治疗白内障，还你一个清晰的世界。
7: 加速患者术后的修复期，更好的提高患者的视力。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

0: 好吧。
1: 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共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自从买了共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4: 共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共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共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6: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7: 共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8: 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共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
4: 共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共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吃共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

0: 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1: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真的。
3: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0: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
1: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我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

0: 上瘾。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他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10斤呢。
4: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0: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1: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9: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嗯！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0: 嗯，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9: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11: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0: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9: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0: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
9: 嗯，
10: 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
9: 嗯，
10: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9: 嗯。
1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0: 嗯，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
11: 嗯，
10: 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9: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0: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
9: 嗯，
10: 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
11: 嗯，
10: 对，
11: 连墙体都减了。
9: 嗯，
10: 对，
1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9: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1: 啊，
10: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9: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是。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0: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9: 哦，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0: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
9: 嗯，
10: 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11: 嗯。
10: 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0: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1: 保修五十，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0: 对对对对。
9: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0: 嗯，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9: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
1: 对，
2: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级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的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这个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2: 哦，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个在咱们橱柜的话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形，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剩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好，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烹炒煎炸皆是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显身手了。今天在我旁边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这位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5: 阮老师好。
4: 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一道

0: 无锡的糖醋排骨。上面呢，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这种质量好的小擂台。首先呢，我们再抽一下水。
1: 我给您放。哎，
0: 谢谢阮老师。
1: 哎呀，不用谢，差不多了吧？
0: 啊，好。然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开火。哎，水开了，我们去一下沫，然后我们把排骨捞出来，我们把血沫和脏东西洗干净，把葱切成段，把生姜切成片。
1: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啊，我们把炒锅烧热。
1: 好嘞。
0: 锅热了，我们倒油。
1: 倒油。
0: 等油热了以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
1: 好嘞。
0: 开小火，备炒一下。
1: 做这道菜还挺讲究的。
0: 接着，我们倒入葱和生姜，把它炒香。
1: 已经闻到葱姜的味儿了。
0: 接下来，我们加入八角、桂皮和香叶，拌炒一下。我们再加入老抽，哎，这老抽不能加多，
1: 少点。
0: 哎，再加入生抽，
1: 生抽可以多一点。
0: 哎，多一点。再加点蚝油。然后我们要倒入一点水，把它煮一下，
1: 盖上盖子。
0: 哎，稍微煮一下。
1: 好。
0: 好，我们现在看看差不多了。再加点盐。

0: 再加点醋，开大火，收肘。
1: 哦。
0: 嗯。好了，差不多了，关火，出锅。这道无锡糖醋排骨就做好了，肉香浓郁，入口软嫩，酸甜爽口。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跟您说一件好玩的事儿吧。
0: 哎，立冬不许说啊。
1: 那这个刚子不让说，我就更想听。
2: 更想听了。阮老师也不是外人，对不对？也不会笑话你呀。是这样哈。昨天我跟刚子，我们俩呢去玩那个密室逃脱了。
1: 密室逃脱是什么？我没玩过。
2: 就是现在年轻人玩的一种游戏。就是把人呢都关在那个小黑屋里头。然后让人呢通过那个解密呀、找线索呀。最后呢从这密室里头哈逃出去。昨天您不知道。刚子呢是一进那小黑屋，哇，就吓得大喊大叫啊，然后在那个小黑屋里头就到处跑啊。等我们出来的时候，我看那刚子那头上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撞了一包，而且当时吓得那腿都软了。
0: 净瞎说，有那么夸张吗？有那么害怕吗？
1: 刚子，就是你这句话，有那么害怕吗？
0: 哎呀，阮老师，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我一进那小黑屋里吧，就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了啊，所以啊，才哪儿都找不到了啊，这头也不知道在哪儿撞的，哐当一下子啊，哎呦，真起了一个大包。而且我出来的时候吧，我那腿都软了。其实真的不是吓的，因为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觉得特别疲劳，特别累，浑身都没劲儿，所以这腿啊直发软。
1: 我告诉你，你如果在黑暗的环境里看不清楚啊，那有可能是夜盲症。这个就需要补点维生素 A 了。因为这个维生素 A 呢，它是保护我们眼睛的一个守护员，它是温柔贴心守护者，专门帮助我们双眼防干涩，还有护黏膜，还有挡住那个燥气的伤害，它是我们眼睛的专属保镖。还有一个，你刚才说你觉得挺累，
0: 没劲儿。
1: 那你是最近免疫力低了，是不是这两天又跟他熬夜了？
2: 这个我说吧。前几天我看刚子半夜还在那儿发朋友圈呢。
1: 所以说刚子，你确实就熬夜了啊，半夜发朋友圈，免疫力低了。那你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补点维 C， 因为维 C 呢是免疫防疫队队长，抗氧化、强免疫、增强血管的弹性，还能帮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人体吸收。另外呢，如果你总是觉得累、没力气，也需要补点维生素 B1， 因为它是活力充电师，也是元气后勤小哥，调理代谢，安抚我们的神经，赶走浑身疲劳乏力，给你的身体呢加满能量。
2: 是您这一说哈，补充这维生素，我这几天吧，我是吃了点辣的。吃辣的吧有点上火，我这个嘴里头哈、跟他前几天一样，也起了那个溃疡了，现在也是疼啊。这个一吃东西嘴就疼。尤其是吃那西红柿。哎呦，特别的遮嘴呀、而且我发现啊，我特别容易口腔溃疡啊。这几天呢也是听您介绍维生素 B2， 我感觉我也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 B2 的。
1: 立冬，你这话说的没错，如果你经常上火，容易口腔溃疡，就意味着在你体内缺乏维生素 B2 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及时的补充一点，因为 B2 是清火修护酱，它能细心的修护你，帮你修补口腔，还有帮我们修复皮肤黏膜，扑灭上火烂嘴角，抚平干燥不适。刚子，你看立冬这几天听我讲维生素，他已经知道自己该补充点什么了，你呀应该向他学习学习。
0: 哎呀，阮老师，那你得表扬表扬我呀。
1: 怎么了？
0: 昨天我叔叔给我打电话说，最近啊有点血压高，还手脚麻，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是同型半胱氨酸高啊。然后我就告诉二叔了，我说我们阮老师都说了，像你这种情况可以补充叶酸。我叔叔听我说完也表示，医生也让他吃叶酸呢。
1: 那行了，刚子，这几天你也没白听我讲啊。我跟你说，这个叶酸可以说是血管护航卫士，而且是资深的 健康护卫，守护我们血管内壁，清理血管的隐患，专门为上了点年纪的朋友这个心脑血管这些方面保驾护航。其实不光是以上我讲的这几样维生素，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缺不同的维生素。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就是感觉到焦虑烦，睡不着觉，什么事儿呢他都看不惯。后来他跟我说这个事儿了，我就跟他讲，如果你现在有这些情况啊，你觉得很痛苦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上医院找那个心理科的医生去做一下心理咨询了。如果只是对你的生活有点影响的话，就是觉得有点烦，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我跟他说你可以补点维生素 B6、哦、因为 B6 是我们情绪的安定官呢，是沉稳暖心的讲解员呢，啊，能够稳住我们烦躁的情绪，能够给我们缓解压力，能够让我们安神助眠，让我们的心神稳稳当当，你吃点试试呗。
2: 所以说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多多少少呢都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对了，您昨天说找到那个好的多维片的啊，可以就是六样一块补，不用分别是一样一样的来补，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很方便。但是不知道您那价格，您是谈下来了还是没谈下来啊？可不可以团购啊？
1: 首先我告诉你，价格还没谈下来。要谈下来，我刚才开口第一句话我就说这事儿了。因为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我自己觉得啊，是真的不错。所以价格呢，我试谈了一下，不太好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六种维生素，都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个六种最最容易缺的
2: 刚需的，
1: 对，这种基础款，包括里边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

0: 有叶酸，还有维 C， 就这六样，正好是咱们身体刚需基础组合。那作用是什么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清火，这一套就给干到底，为我们的身体打好地基。而且只抓高频缺口，食用刚需嘛，就是避开那些没必要的叠加。关键这款维生素呢，含量温和，肝肾的负担很低哦，老少使用的话稳妥。
1: 也就是说，这六种维生素，它是为我们的身体啊打好地基，让这个身体呢牢不可摧呀。
0: 没错，其实我们经常把这个身体呢比作一幢一辈子我们要住的那个大房子，那么基础维生素呢，就是筑牢这个大房子的底部的一个钢筋地基，加上一个基建班组。那么主食呢是砖瓦，蛋白质呢是墙体，基础维生素啊那个是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呢又是我们身体这幢大房子，你让它别塌房的一个深层的地基的一个基建班。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它给我们的身体是打基础的，就相当于咱建一个高楼28、32的这么一个大楼，这个大楼的地基你要打好，只有这六种你补充足了，你这个身体的基础呢也算是打好了，你再补充点这个那个，这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如果说基础都没打好，你就想在这个上头把这个楼房盖高点，就相当于空中楼阁了，不多了，不乱了，还有可能加重身体的负担，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这个危害。那么维生素 A、B1、B2、B6、维 C 跟叶酸，它们在人体内共同化作人体健康大厦的深埋底层的一个稳固地基，一边呢筑牢皮肤黏膜跟视力的防护根基，一边呢打通我们的能量代谢、神经运转的基础脉络，兼顾造血新生、机体修护与免疫打底，默默夯实全身防疫、气血代谢修复的根本支撑，看似无形，却托住我们身体日常这个运转的安稳的底子，是守护我们身心长治久安的核心基建基石。我这么说，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可能理解不深刻。这样，刚子，你到那边把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
1: 准备东西？哟，
2: 这什么呀？这是？啊？积木啊，
0: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玩的这个积木哦。那么刚子都说了，李导，积木啊，我给你们俩示范一下，好不好？
1: 我看那上面有字儿哈，哎，是有字儿吗？
0: 你这近视眼还可以啊，有字儿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笔啊，这个是那个叶酸，看到了吧？叶酸啊，然后呢？这个是维生素 A， 大家看到了吧？啊，这个呢是什么？
3: 维生素 C。
0: 对呀、啊。维 A 维 C， 这个是 B 六、这个是 B 六、B 六，这个呢是 B 二。我现在呢就把写着这六种维生素的名字，也就是你说的积木，摆在最最底下，啊。现在。刚子，大积木搭好了，摆在最底下。
3: 啊，这个做基底。
0: 对，然后呢，再有什么呢？额外的再进行补充。哦，
3: 就是等于把这房子盖起来了，是这个意思不？
0: 对呀、啊。
1: 好，
0: 现在我给大家看。
1: 万丈高楼平地起。啊。
0: 楼盖好了吧，刚子？我现在给你找点事儿。你呢负责把最底下的积木，就是打地基的六款维生素的积木，你撤一撤看看会怎么样？
3: 拆房小能手呗。啊，我先拿最底下这个啊，哎，稳一稳，稳一稳啊。

0: 维生素 B 二。
1: B 二。
0: 嗯。
1: 再拿，接着拿。
2: 拿个叶酸。
1: 啊。啊。拿。
2: 这个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不怨我啊。
1: B 一。
0: 维生素 B 一。

0: 这个实验啊，我们都明白了，就是给我们展示形象的说明这六大营养素它代表着这个意义哈，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地基，你可能一个还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哈，
1: 那就有点稍微有一点，
0: 哎，对，一个有问题可能还不会说让这个大楼给倒塌了
1: 啊，
0: 但是如果说两个三个，
1: 哎，
0: 可能这个大楼
1: 就不行了，
0: 就倒了，就是地基呢它不牢固了，地基不牢固了，那我们的身体呢就垮了，看来这六种维生素啊就通过这个实验形象的给我们说明了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重要性，所以说必须得补上了。
1: 那立冬这样的多维片有六样维生素，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刚需组合，更是相互协作与促进协同增效的搭配，这个六大营养相互促进和协同闭环，首先这个 B1 加 B2 加 B6 再加叶酸是 B 族内部的一个互助，共同参与我们身体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 B6 呢助力叶酸代谢利用，稳住我们的血液血管健康。 B1 B2 打底提神抗疲劳，相辅相成，稳住我们的精神跟气血。然后呢这个维 C 呢是全能助攻王，再有维生素 A 和 B2 是一起搭档共同修护，还有叶酸和 B6 再和维 C， 它是保护我们血管的一个铁三角。那么还有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 它们两个一搭，维生素 C 可以提高维生素 A 的利用效率。总之六大维生素它们在一块互相增效，互不冲突，吸收更好，作用更强，负担呢就更轻。
0: 是这个其实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咱们国家的这个女排跟那别的国家的女排来比赛，那咱们国家的这女排的运动员呢你看互相配合，有的负责这个一传、有的负责二传，还有的负责啪来一个扣球啊，攻杀，对，主攻，这样咱们才能赢得比赛，这个它是一个道理啊。
2: 就说明啊，这样的多维片真好啊，哎，既打好了地基啊，又能啊相互配合和促进。那我就想知道啊，如果每片的含这个六种维生素的量啊，阮老师，是不是它越多越好呢？
1: 哎呦，刚子，还真不是
2: 啊，真不是，
1: 真不是，维生素的含量真不是越高越好，吃多了也会加重我们身体负担
2: 哦。
1: 那么我选的这个六种维生素的含量呢，都没有超过权威部门的每日推荐量，它是非常温和的和安全的，而且它这个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那比方说啊，维生素 B 它内部呢相互的比例是很合理的，这个维生素 B1 B2 B6 约等于1.25:1.20:1，因为这个 B1 B2 B6它的科学的比例是1:1:1，所以这两者的比例都是比较接近的，可以说是 B 族三者比例均衡，贴合人体代谢协同的经典平衡结构，很合理。还有维生素 A，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那多余的部分呢不能直接随我们尿液排掉，而是主要呢储存在我们肝脏里的，你说存的太多太多了就会伤肝呢。而这一款多维片的这个维 A 含量不超标，低脂安全，不会堆积伤肝。
2: 好，
1: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六种维生素它的配合是温和协调的，逻辑科学，低负担，适合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朋友长期的日常基础保养，兜底不超标，很稳妥。
0: 这么一看就这款多维片的优点真是不少。
2: 咱们是不是得催催阮老师？
0: 哦，对，
2: 这么好的多维片，那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
0: 对，
2: 我估计我们的观众朋友都着急了。
0: 价格，
1: 待会儿我继续找厂家去谈谈价格。
0: 好好好，
1: 等这个价格呢谈下来了，我们呢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嗯、
0: 好，
2: 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3: 好，我们。

0: 来看看这位友，他的名字特别好，叫逍遥游。他说他以前呢也有吃这个维生素的习惯，但都是呢分别买的。就是听别人说这个提高免疫力得买这 VC， 他就买了。明天呢感觉身体没有劲儿了，他就买点这个维生素 B1。后天呢嘴角破了，又去买这个维生素 B2。那过两天呢感觉有点睡不着觉了，又买这个维生素 B6 啊，就这样是一个一个的分着买。不光是麻烦，最主要的是费钱。今天呢也是听您呢介绍这六种维生素呢，感觉挺好，又是身体刚需的，可以为这个身体呢打好地基，让这个健康呢更加的牢固，而且呢一次补六样，这可省了不少的事儿啊。
1: 是，
0: 他说如果阮老师您呢能够团购下来，呵，那就更省钱了。所以呢他也想试试阮老师您说的这款多维片
1: 啊。这位微友啊，你单一补充某一种维生素呢，虽然是缺什么补什么了，针对性很强，但问题是你天天一样一样的吃，你觉得麻烦吗？我都有点觉得麻烦了，而且还会经常的忘了这个忘了那个。你说这么多样它加在一起了，一瓶一瓶，那价格真不便宜。
0: 对，
1: 而这个多维片呢它就不同了，它是把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啊 A 呀、啊、B 呀、啊、还有 C 呀、啊、叶酸等等吧，就按照一个标准的配比把它集合在一起的一种营养补充片，不用单独的挨个买挨个补。这样的六合一的呢就适合饮食单一啊，吃水果少啊，熬夜呀、啊、疲劳啊，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吸收比较差的这些情况，是属于那种一站式补齐基础营养缺口，全面兜底，均衡我们的基础营养，让我们省心，它还百搭。况且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它还是刚需的，正好就是基本六种维生素的组合，它里边就是维生素 A、B1、B2、B6、维 C， 还有一个就是叶酸，刚刚好给我们身体呢补基础营养这个短板，能够维持我们全身的一个正常的运转，让我们健康稳定在线。那至于您也想参加这个团购，又想省事儿又想便宜点儿，您不妨的先等等，您等我把那个价格谈下来，然后呢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您呢必须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漏了就没了。
2: 嗯，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嗯，好，微友叫天伦之乐，他发的呢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1: 好。
3: 袁老师你好啊，我一直在吃多维片，但我吃的多维片成分比较多，最关键的是含量比较高，我还一直以为我这样的多维片好呢，今天看了电视才知道，原来多维片所含的维生素种类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多了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今天听你讲的多维片挺好，六种身体刚需的维生素，而且含量也是非常的温和与安全，我想试试您说这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展团购。
2: 还真是啊，如果今天不是听阮老师的讲解啊，我们也是以为啊什么都是越多越好呢。
1: 其实我说的这款多维片呢，虽然它只有六种维生素，但是六种维生素啊都是我们日常最最容易缺的，也是我们刚需最高的一个基础组合。比方说我一说大家就自己想吧，护眼、护血管、本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它是一套给你打底了，所以可以说是健康组合六元素，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量，它是非常的温和的，这六种维生素含量的数值是低于权威机构每日推荐量，而且它这个配比呢又是温和协调，其中这个 B1、B2、B6 更加接近科学的比例，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负担，就适合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你长期日常的基础保健兜底，不超标，很稳妥。那至于这位女士，你想试试我们找到的这款多维片，那必须得等我谈下价格了。
2: 对，
1: 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就等我们的消息吧。
2: 啊，

0: 那感谢饶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甜心妈妈她说，前一段时间呢，她跟她的妯娌大嫂哈，同时给婆婆买了多维片。哟，她买的呢，就是跟饶老师您说的一样，有六种维生素的，而且这六种维生素呢，也是跟您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哦，但是价格呢，不便宜。
2: 你看吧，
1: 但是她大嫂买的呢，是20多种维生素的多维片。嗯，于是她婆婆哈，两个一对比，一看他买的多维片才6种维生素，他大嫂的是20多种，你这个比他那个少很多呀，
2: 是啊，
1: 就以为呢他买的那个很便宜，说你这对我不好啊，你没有你大嫂舍得给我花钱呢。
2: 后来怎么的？
1: 后来多亏她婆婆呢，用了她买的这个多维片，虽然说只有6种，但是感觉呢却挺好，这回就真心的感受到她的用心了。所以这次呢，康阮老师您要开展这个团购了哈，就想参加团购，再给婆婆呢囤一点。
0: 看这误会闹的啊，婆婆以为这维生素少的多维片它就不好，幸亏她婆婆啊都吃完了，感觉还挺好，对，不然这误会可就大喽。
2: 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误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要彼此的包容呢？其实这位朋友啊，您跟您大嫂啊都买多维片，这就足以证明你们对这个家里的婆婆是非常孝顺了。我呢要为你们妯娌两个人呢点赞。那么至于补充这个维生素呢，维生素的种类确实，你大嫂买的20几种，你买的是6种，各种各样的啊，种类特别多。
1: 对，
2: 到目前发现的就已经有60多种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60多种是不用都完全一样不落的全都补充上的。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有13种，而在这个13种当中，更为基础的就是今天我说到的这个6种维生素。那么这个6种基础维生素是给我们身体打一个基础的，就相当于我们要建大楼了，这个地基这6种你把它补充充足了，你的身体也就是大楼的地基就基本上打好了。如果你额外再少点什么，你再补充一点儿，这样呢就更加能达到你要的结果。那如果说你地基没打好，你今天就补这一样，明天听人家说了我再补那样，那比例又不同，对不对？东一下子西一下子，好家伙，这就相当什么呢？刚才我们那个积木，是不是相当于空中楼阁？
1: 你地基没了就塌了，
2: 就塌了呀。有的时候还可能补乱了呢，加重身体的负担呢，那会产生危害的哦。并且呢，这个6种维生素它不是简单的组合，它们是属于相互协作、相互促进，这个效果呢非常好。至于你想再给婆婆买点，那你就得等一等，毕竟现在这个价格还没有商量下来，等把这个价格谈好以后呢，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持续关注我们3个人就行了。
0: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想要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那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吃胖肚子是亚健康的危险信号，
4: 得肝郁气滞的肥胖，心烦易怒，胁肋胀痛，
3: 五脏六腑的脂肪堆积究竟有何危害，
4: 甘油三酯过高还有那个胆囊里的胆固醇过高造成的什么胆结石胆囊炎呀。
3: 中医针灸科学减肥有什么优势，
5: 促进人体的胃肠代谢，扎完针之后增强小肠的吸收和消化的功能，促进胃肠蠕动。
3: 拖延白内障治疗会有什么后果？
6: 全球呢，大概有超过3900万人失明了。那么在这些失明人的当中呢，有51%是白内障导致的。
3: 白内障手术安全、有效、快速恢复。中医辩证治疗白内障，还你一个清晰的世界。
7: 加速患者术后的修复期，更好的提高患者的视力。
3: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8: 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2: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8: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2: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8: 是，
2: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8: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2: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8: 对，
2: 加热就能吃。
8: 是，
2: 哎呦，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
8: 嗯，
2: 哎，有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8: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9: 主持人好，阿姨好，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8: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2: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嗯，做的是真不错，
8: 嗯，
2: 值得表扬。
10: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2: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10: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2: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10: 嗯，
2: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10: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的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8: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9: 您尝尝，
8: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嗯，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2: 嗯，
10: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2: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8: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 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11: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嗯，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嗯，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嗯，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

0: 看看值不值。
1: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2: 啊，10块钱一袋，
1: 哎，
2: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
1: 嗯，
2: 国企做的，
1: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
1: 嗯，
2: 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
1: 嗯，
2: 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起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
3: 嗯，
1: 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
2: 嗯，
1: 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3: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4: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
1: 嗯，
4: 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4: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
1: 嗯，
4: 时不时的来上一顿，
1: 嗯，
4: 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嗯，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嗯，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
2: 嗯，
1: 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
1: 嗯，
2: 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
1: 嗯，
2: 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4: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2: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5: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就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的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了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个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

0: 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1: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2: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哦，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哎，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了。哎，
2: 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在饭店
1: 是
2: 那得好几十啊！
1: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

0: 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财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财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财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2: 结实吧？
1: 真是
0: 这事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

0: 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地区首档法律服务咨询类节目《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子叶。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85339216和85339210。我们栏目在关注法律纠纷的同时，也在关注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因为很多的家庭矛盾往往会引起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孩子健康成长不只是教育问题，更是家庭责任、社会责任。下面来看一段暖心的公益报道。
1: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青少年心理健康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青少年心理问题检出率接近25%，每四个孩子中就有一位正经历心理困扰。孩子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守护他们心灵健康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2: 现在的青少年和20多年前这一路走来的青少年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呈现出一个高发啊、就是青少年行为心理问题的这种高发。第二，低龄化，我们收的最小的小孩抑郁焦虑才8岁，低龄化。
1: 为积极响应健康中国2030战略，切实守护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联合中国青少年成长心理基地，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与北京心灵医学特别发起青春向阳心灵护航公益行动，聚焦抑郁、焦虑、厌学、网络成瘾、家庭成长等问题，搭建院士领衔多学科协同的权威平台，呼吁及早干预，不让任何一个孩子的心声被忽略。
3: 就我们孩子来这儿以后呢，就不只是医生给开了些药，还做了一些就像物理治疗，就是经颅磁的这种，然后我们还接受了心理老师的这种咨询，我觉得这种是挺系统的。我们治疗了得有小半年的时间吧，然后这孩子从先开始的不爱说话，不愿意跟人家去接触，到现在可以正常的上学，然后带他出去玩去，跟这个陌生人也可以有这种互动，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关注每一颗年轻心灵，守护每一份成长力量。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联合北京心灵医学，用专业与温暖让孩子向阳而生，健康成长。
4: 母亲半个世纪经历4段婚姻，3个丈夫，
5: 又走了一个男人，就生了2个姑娘。
4: 继父和自己共同修建的房子却引发继承难题，
5: 给了他以后他就到典当行抵押了4000块钱。
4: 一审二审胜诉，再审却遭遇大翻盘。
5: 他在遗嘱上抠字眼，因为啥？我们老百姓哪懂得那么多的道理。
4: 母亲的遗嘱为何被判无效？律师门诊室之我的父亲母亲马上播出。
0: 你好，任先生，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您好，听说您从太原赶过来是吗？
6: 是。
0: 哦，那您是要咨询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6: 我是因为这个我们那儿搞拆迁了，所以说和我这个一母两父这个兄弟了闹上意见了。
0: 一母两父。
4: 任先生自己坐火车从太原来到北京，他说家里房子拆迁了，而自己却被同父异母的弟弟给起诉了。
6: 哎，同母异父，
0: 同母异父的兄弟现在是跟您在拆迁问题上产生了争议 是吗？
6: 是
0: 啊。当时拆迁之后得到了多少财产啊？
6: 应该是得148万，但是现在还没有发下来。
0: 那等于说您之前打过官司了是吗？
6: 打过了、
0: 那官司的结果是什么？
6: 一审二审是我胜诉了。这到了高级法院以后，那个法官不知道他怎么判的了。
4: 任先生说自己被弟弟起诉之后，官司经历了一审二审和再审，其中前2次诉讼法院都判自己胜诉了，而弟弟不甘心，又向当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再审，结果再审推翻了前2次的判决。那这是为什么呢？
6: 有这个我母亲给我当时写了个遗嘱，但是这个遗嘱了，他说的这个意思了，他是说是我这个义父的这个儿子了。他因为是人家他盖下的房子，所以是人家给他的房子。他了把这个房子就押给了这个典当工。
0: 他把房子给当出去了。
6: 哎，当出去以后，人家来收房子来了。
4: 原来3次审判的焦点在于任先生母亲留下的一份遗嘱。遗嘱内容大概是房子在拆迁以前曾经被抵押出去借款，后来还不上了，人家来收房，兄弟姐妹都没有人管， 是任先生的父亲，也就是母亲当时的丈夫，垫钱保住了房子。所以母亲在遗嘱里说，这个房子就是任先生父亲的。但是

0: 乳母异父的这位弟弟，他认为遗嘱的效力存在问题。
1: 所以今天我们也找到了海霞律师，专门去打房产的，帮您去解答一下。咱们看看最后这个机会有没有逆风翻盘的机会，好不好？嗯，你好，这边请。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你好，我是海霞律师。你的母亲说当时这个房子被
3: 一母两父的兄弟
2: 啊，是他把这个房子给抵押出去了，后边是您的父亲把这个房子给赎回来了。那您可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房产的这个来历和你跟他们之间的这些关系吧。
0: 任先生家庭关系非常的复杂，母亲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四段婚姻，三任丈夫，包含任先生在内，母亲一共生育了五个子女，这使得母亲的这场遗产继承变得异常复杂。为了理清这些关系，我们要从头了解一下任先生父亲母亲的故事。
3: 我父亲和我母亲是在解放以前结的婚，当时吧没有这个结婚认罪一类的说法。
0: 任先生是母亲和第一任丈夫生下的孩子，当时在动荡时期，父亲和母亲并没有法定的结婚手续，而后来一家人则不幸在战火中走散了。
3: 后来我母亲没办法生活，就又找了一个男人，就生了两个姑娘，最后了也没走到一起。
0: 母亲这第二段短暂的婚姻留下了两个女儿，但是都早已出嫁，与本案可以说是基本没有牵连了。
3: 1963年、1964年时候，他们两个就又离了婚，
2: 又离婚了，是吧？
3: 当时是我和我母亲还有一个小妹妹，没办法生活，我母亲呢就又和这个
2: 就是第三胎，
3: 第三个人、我们就又到了一块儿。
0: 母亲又带着未成年的任先生和其中一个年幼的妹妹嫁给了第三任丈夫，也就是本案中经常提到的这位继父。他是一位残疾退伍军人，与母亲又生下了一儿一女。
3: 所以我这个继父了对我挺好的，当时就是告我说，你挣下的钱你攒起来咱们盖房子，因为你也没有房子，你想办法盖个房子，将来你要娶媳妇。当时我16岁。
2: 也就是说你随着你母亲跟你的这个继父生活的时候，你那时候是16岁，是吧？
1: 任先生的妈妈和第三任丈夫结婚的时候，我们这个咨询人才16岁。
4: 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是未满18岁，未成年人。
1: 对，
4: 那么这个时候他与这个继父其实就形成了抚养关系，对吧？将来他也要赡养他这个继父。
1: 那至此其实从法律上来讲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格局已经形成了。五个孩子同母，但是有三个不同的爸爸。
3: 68年的时候，我母亲是和这个我继父就生下这个一母两父的兄弟，和我说你想办法去买点木材这些，咱们盖几间房子吧，要不将来你们两兄弟两个大了以后，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怎么办。所以这个院儿吧是我和我继父共同盖的，虽然是我的钱没有他的多，但是我出的力比他多，因为他是个残废人。
0: 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这位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出生了，家里添丁进口，任先生就和继父共同出资出力盖起来6间房子，也就是本案中拆迁的这套老房子。
2: 当时你们建的这6间房子，3间登记在了你的名下，然后另外3间登记在了你的继父的名下。
3: 对
2: 啊，那现在呢，涉及到这个遗嘱所说的这个房子，就是只登记在你继父名下这3间房子，是吧？
3: 对，是。
2: 这间房子我看根据判决书显示是拆迁了，签过了这个拆迁补偿协议，是吧？
3: 是。
2: 然后补了148万，
3: 一共
2: 多。
3: 1997年时候，我这继父了去世了。 去世了以后，我和我

0: 这个弟弟共同把这个就是出殡以后，后来我母亲呢就把我父亲就救回来，
1: 就98年又跟您亲生父亲生活在一起了，
0: 就救回来，就是他两个就生活在一起。到了2003年时候，我亲生父亲也因为这个心梗吧，好像是突然又去世了。
1: 这个时候你们一直住在一起的是吧？就住在这个，
0: 就在一个院里边，
1: 就建的这个房子。然后您母亲是2020年12月19日去世的，然后在他去世之前7月份立了你们所争议的这个遗嘱是吧？遗嘱的内容里边提到了说你那个弟弟还把这个房子抵押出去，
0: 他就骗我妈，好像是说是那个房子来我拿上房产证到那个典当行抵押点钱，我母亲就相信他，就把那个房产证就给了他，给了他以后他就到典当行抵押了4000块钱。
2: 任先生说，这一次拆迁引起争议的正是继父名下的这三套房产，而其实这三套房子已经被弟弟给抵押出去了。当时债主来要债，是任先生的父亲出钱才把房产赎回来的，而拆迁发生在继父父亲和母亲三位老人都去世以后，也就是2023年
0: 到期以后了，典当行人家来催款来了，催款时候当时我妹妹也在，这个弟弟也在，但是他们谁也不吭气，哎，反正是没钱。没钱，人家那就没钱就腾房子吧给人家，我母亲着急了，就没办法，就和我父亲说，你把这个钱给了他吧，反正你有钱啊，给了以后留下咱们就能住，要不咱们到哪儿住去啊？没地方住了。后来我父亲也听上我母亲的话，就把这房子就留下。
1: 就相当于你的亲生父亲帮你的弟弟还了这4000块钱。那所以在遗嘱里边，你的母亲说，说这个房子就属于你这个亲生父亲的了，父亲去世了，所以说这个房产应该由你来继承，并且还有见证人这个进行了见证。
2: 母亲的遗嘱内容大概是，房子在拆迁以前曾经被抵押出去借款，后来还不上了，人家来收房，兄弟姐妹都没有人管，是任先生的父亲，也就是母亲当时的丈夫垫付保住了房子，所以母亲在遗嘱里说这个房子就是任先生父亲的。但是由于任先生继父去世之后，母亲只能继承房子1/5的份额，所以实际上母亲只能给任先生的也只有房屋1/5份额。一审二审法院都支持了这一部分份额，
1: 一审二审都认为你母亲的这个遗嘱是有效的，再审的时候高院就认为这个遗嘱是无效的，认为这个房子应该是按照法定继承。
2: 而如果按照最后一次判决走法定继承，母亲拥有房产1/5的份额，母亲一共有5名子女，那任先生就只能继承房产份额的1/8。任先生对最后的这份判决结果很不理解，那么最后一次诉讼又为什么会认定母亲的遗嘱是无效的呢？
0: 我认为他在遗嘱上抠字眼儿，因为啥？我们老百姓哪懂得那么多的道理了，对不对？他用的是这个新法规。我当时写这个时候是在2000年，以前那会儿写的，新法规是2021年才实现。
1: 对，民法典是2021年开始成立的，对，并且之前的继承法里边其实对于打印遗嘱是没有明确的规定的。
0: 再一个就是忽略了一点了，他这应该是我这个房子到底是归属谁？如果我父亲不出这4000块钱，现在走就遗嘱了，是不是？这个房子别说是我一分钱也分不到，他们更分不到了。
3: 如果我站在这个弟弟的角度，我肯定是这么想了，对吧？这是我爸爸出钱盖的，那肯定我要争一争了，是吧？他会提起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啊。但是呢，你要想想我们咨询人说那句话，话糙理不糙啊。如果没有我父亲去出钱赎回来这房子，你有什么遗产呀？
4: 对，
3: 一毛你都没有。
4: 是的，这房早没了，
3: 已经被你给折腾没了嘛。
4: 是的
3: 啊，所以这种情况到底是不是我预想的这样？咱们是不是可以把海霞律师请过来问一问？
4: 好，
3: 是吧？包括说法院
4: 之前那个官司怎么打的？
3: 对，怎么推翻的一审二审？然后这个法院他认定的这些东西会导致我们抗辩的时候的思路会有什么？

0: 迎接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那现在呢，我们是把海峡律师请到了我们的观察室啊，因为刚才我和叶导呢，实际上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前两场诉讼一审和二审的时候，他原本都是已经胜诉了，
14: 是的，
13: 可是在这个再审的环节竟然败诉了。那么对于我们咨询人拿到的利益究竟差多少？
14: 差的还是挺多的，因为一审、二审其实是认定了他母亲留下这个遗嘱是有效的，而他母亲呢是可以获得这个房子5%的份额，那5%全都是由任先生来继承的。再审呢，他相当于认定了这个遗嘱是无效的，那么整个房子应该按照法定继承，那法定继承的话，那这个任先生只能拿到房屋的1%，
13: 正好差了一半。
14: 对对，是的，差了一半。
15: 那就是现在咱们也推演一下这个案件的进程啊，说我们现在高院就认为说你这个遗嘱不符合民法典当中关于打印遗嘱的这个要件的要求，所以我就判你这个遗嘱无效。那这种方式如果咱们去打抗诉，咱们怎么去抗辩
14: 啊？这个呢，其实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现在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就是如果遗嘱的形式要件存在着瑕疵，尤其是在民法典实施之前所完成的，比如说打印遗嘱啊、录像遗嘱，它不符合民法典的规定，但是如果是说我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存在瑕疵的这个遗嘱，其实是可以反映出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那么最终的法院的判决是依据于形式要件去认定遗嘱无效，还是应该遵循遗嘱人他的真实意愿去判案？这个呢，其实现在理论界或者司法界争议很大的。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这个遗嘱产生了纠纷，之所以法律对他严格的要求，是因为这个立遗嘱人不在了，他必须通过严格的法律的形式能够保证遗嘱人的意思是真实的，是完整的展现出来。那如果我有证据已经证明了达到了这个目的，只是遗嘱形式存在着瑕疵，并且呢立遗嘱的人基本上都是普通老百姓，都是年龄比较大的老年人，他是没有这个能力去预知到民法典要对这种打印遗嘱或者对他所立的遗嘱形式有特殊的要求，并且按照这个特殊的要求去立遗嘱。那如果仅仅是去因为遗嘱的瑕疵来认定遗嘱无效，我认为这种是严重的压缩了这个财产自治的法律所赋予的这个权益，我认为是不合适的。
15: 就像我们咨询人这位老先生说的似的，你在跟我抠字眼儿，对吧？
14: 是，
15: 因为我有这么多的证据，你看那个录像很清楚。

0: 处就是老人在录像里表达的，说我就是要把这个房子赠予给我这第一任丈夫跟我生的孩子，也就是咱们这个咨询人老人，对吧？老人说的清清楚楚啊，没毛病啊。
1: 但是高院这边呢，完全是按照遗嘱的形式，不符合打印遗嘱的这个法定的这个规定，来认为这个遗嘱是无效
0: 的。但是我觉得他就有点拿今天的法律去套过去的事情了，人家明明是在2020年立的这份遗嘱。那么民法典是2021年1月1号实施的，对吧？那你看判决书上写着，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你这份遗嘱你的要件不全，那你这个不就是拿今天的法律在衡量过去的事情吗？
2: 再审法院认为，该遗嘱是打印的，但并不能反映见证人见证了打印遗嘱的全过程，因此不符合民法典关于打印遗嘱的规定，同时也不属于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但是问题来了，这份遗嘱可是订立在民法典生效之前，能用新法律来衡量旧遗嘱吗？再有，任先生还有母亲的录像等多种证据来佐证老人生前的真实意愿。那么再审这种判决是否就像任先生所说，过于咬文嚼字了呢？明天中午的11:30，请您继续关注律师门诊室之我的父亲母亲。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5: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重装修一下。
4: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48快装。
5: 都是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4: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48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5: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都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啊也是老式门，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4: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48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6: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了我们走廊的一个高度。
5: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敞快。
6: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我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5: 原来我建议还是想把地板换了，48快装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6: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4: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48快装完成得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5: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得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也不用你操心。
4: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48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5: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6: 48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并配合拍摄，可获得价值10000元装修礼包。同时48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48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7: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8: 你好，子燕。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4: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齐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9: 律师你好，我通过房屋中介公司买房，交了中介费，后来由于某些障碍，我和卖方未能达成合同，房屋没买，请问中介费能退吗？以后障碍消除，我和卖方可以直接签订购房合同吗？
4: 齐先生咨询的是一个房屋买卖的问题，他说此前呢，他打算要买一套房子，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能买成，只不过中介费已经交了，所以他的问题是：第一，现在这种情况中介费可以退吗？第二种情况是说，如果未来障碍已经解除的话，他能跨过中介和卖家直接签合同吗？
8: 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回答哈，就是他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因为跟卖方没有达成合同，所以这个房屋没买，但是这个中介费应该是已经交了，但是这个情况你看跟我们平时买房的这种实践操作可能有点差别，对吧？我们买房之后，是我们交中介费的时候是先跟卖方签了这个合同之后才会交中介费，所以说有可能哈，要么是买的开发商的房子，要么这个中介可能跟其他约定的不太一致。就齐先生说的这个问题哈，因为你中介机构它算是一个居间机构嘛，说我要把这个居间让买卖双方把这个合同达成，我才能取得这个居间费。如果说哈，按照齐先生的说法，如果没有跟卖方达成这个合同，按照法律规定来讲，这个居间人是无权要求主张这个居间费的。当然就回到齐先生的这个问题，那你如果已经交了这个居间费用，是可以要求这个居间人，也就是这个中介公司给予相应的退还。但是哈，同样这个法律也有相关的规定，如果说没有促成这个合同成立，但是人家说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要求你支付一定的这种小的这种花费，或者这种平时的一些个这种差旅费之类的向你主张，那你该支付的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笔的支付，对于他劳务的一些付出，然后给予一定的一个报酬嘛，相当于是。但这个肯定是达不到中介费或者居间费的这么一个标准。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他说这个以后如果说跟卖方之间的这种沟通障碍或者其他的障碍消除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直接签订合同？我想的是，他是不是说我可以直接签订合同，然后就不用支付这个中介费了或者居间费了？但是正常来讲哈，如果说齐先生本身就是基于中介提供的这个平台，然后认识了卖家，然后达成了这么一种联系，那以后如果你要绕开这中介机构跟卖方签合同的话，你合同可以签，但是你的风险就在于说，那如果你利用了中介人提供的这种交易机会，绕开中介人直接签订合同，那么相应的一个中介费用或者叫居间费用，那你也应该支付。也就是说，那你被人家中介知道了这个情况，向你主张这个居间费用的话，那法院一般是可以支持的。
4: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啊，有关于齐先生问到的这个问题，居间服务等于说一站式也把很多人有相关服务的朋友的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成型，最后这房子没买，那么居间费正常来讲
8: 就不
4: 需要交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后面你如果有和卖家取得联系的这种机会，可不可以绕过中介机构呢？那我们认为，曾经人家给你提供了服务，给你嫁接了这个桥梁，那么按理来说您是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的。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咱们先来关注一个救援现场。前不久啊，雨后的归水河畔，夏都公园的宁静被一场生死危机骤然打破。一名女孩落水，危急时刻，北京延庆监狱民警吴同丽上演了一场生死营救。
1: 走，赶紧推车，赶紧拉走。
2: 你俩人踩水的脚来。
3: 来，
1: 把这衣服给拽，
3: 来，
1: 这也行吗？走，
3: 拽动，
1: 头是歪的，
3: 快点，叫他们警察帮我拿箱子。
1: 来。

0: 现在看就不动了。
1: 我当时不知道这女孩能不能救过来，吃完饭不知道我起个这个事，到医院问了一下，说那女孩然后这个救过来了，所以我就松了口气，我最起码的人救活了，这是一条生命嘛。
2: 2026年5月19号下午，在延庆夏都公园跑步时，吴同丽发现有一名女子落水。
1: 当时人在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在前面有15到20米吧。
3: 你看见她的时候是什么样？
1: 看到以后，然后就是在水上漂的，以后人就不动了，没有意识，一动都不动。我那天看她的小船在这，就是那个小船，船从那边拉过来，从那边拉过来以后，她的船头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我叫那师傅转过来，转过来以后，师傅在这个位置蹬着这个，然后就是推，推着船就往前走。船上有个绳，这块有个绳子，有个绳子，绳子挺长的。我在船上拉着就拉着这岸边。
2: 接着这艘小船，吴同丽把落水女子救上了岸。大家不知道的是，这名水上救援者根本不会游泳。
4: 你游泳什么水平啊？
1: 我实际是不会游泳。
4: 即便是那有那个船，您不会游泳的话，水里也会有危险呀、
1: 啊。第一反应就是救人，别的没有考虑那么多，没有说当时你不会游泳怎么地的，那是没有想那个事情，你已经想不到那些事情。
2: 近日，获救女孩的男友来到了延庆监狱，专程感谢吴同丽。
5: 特意来感谢吴警官，毕竟是救命恩人嘛。我也是才刚刚知道吴警官不会游泳。
6: 为什么还准备了两面锦旗？
5: 因为当时我听我对象说，因为吴警官当时救完人，他当时走了嘛，就先做了一个无名锦旗，然后他的父母，然后打1、2、3、4，然后都打去一下才知道吴警官在这边。
1: 现在女朋友怎么样了？身体怎么样？
5: 身体都差不多，但还在医院，之前好了一点。我感觉吴警官还是很高大。就给人有一种很正直的感觉，有那种你看一眼就感觉他是那种当警察的，很正气，看脸就看得出来，看面相。
1: 就有了这个事儿，你感觉过不去。部队培养了这么多年，一个坚韧，一个勇敢，遇了事儿也在最起码敢往前冲。
7: 吴同丽同志，当兵当了22年，当警察啊当了13年，他是一个严谨认真细致缜密的一个人，瞬间就能做出决定，就知道去解开那个船，用那个船去施救。
1: 这应该让我感伤的，哎，就是很平常一个人，作为我们作为一个军人，退伍军人，作为一个警察来说，我觉得应该，这是我应该做的事，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有危难时候，那句话说得好嘛，人献出一点爱心将会变成人美好的人间。实际我觉得人就是这样的，做一些善事。
2: 从军营到警营，初心不变。吴同丽用智慧和勇气挽救了落水女子的宝贵生命。
5: 感觉这个社会就还是挺好的，有这样的人作为我们人民警察去帮助我们群众，还挺感动的。
1: 结婚了没有？
5: 还没有，
1: 还没结婚的人，结婚的时候可以给我说一下，我参加你的婚礼，好不好？
5: 行
1: 啊，
5: 行啊，一定要来请
1: 啊！祝你们这个幸福，好不好？
5: 好。
8: 一纸判决能否兑现，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关乎司法权威和公信力。近期呢，北京房山法院就办理了一起跨省执行的案件，执行法官跨越千里，攻坚克难，成功查封了这批关键资产，让胜诉企业的纸上权利有望变成真金白银。咱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9: 2026年5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正在湖北省十堰市某地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的热源站进行现场勘查。
10: 不是对呀，
11: 别处也没有别的标志。
12: 空调是咱们公司的空调，
13: 里边有点设备。
14: 为什么有这个热源站？是当时这个市政给这周围几千户小区供暖，但是呢，这个供暖这个温度不达标。当地这个实验政府，然后找到了湖北的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就是说要求其就是出资，然后成立一个补充热源的一个热源站。湖北这家公司找到了北京，也就是这个案件的申请人，进行一个商业合作。
9: 原来，早在2020年。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与北京某能源服务公司签订了商业合作合同，由北京某能源服务公司负责运营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某地的城市供暖项目。
14: 北京的这个公司主要是做这个热源站的一个代运营，他们在签订了这个合同之后呢，进行了一年的这个供暖的一个合作以及这个热源站的运营。但是经过一年的运营呢，湖北这家公司发现就是这个热源站运营过程中是亏本的，由此第二年这个商业合同就难以继续执行下去，由此产生的这个民事诉讼。
9: 2021年，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支付违约金及其他运营费用共计120余万元。
14: 但是在案件首次执行过程当中呢，因为被执行人名下并无财产，导致了本次案件的终结本次执行。
9: 然而就在胜诉企业权益迟迟无法兑现之际，一条关键的财产线索让执行出现了转机。
14: 案件终本之后呢，申请人获知了被执行人有一处机器设备存放于湖北某厂房之内，向我院财产线索建设中心提供了本次财产线索。在得到本次财产线索之后，在一周之内，我院即制定了行动方案，奔赴到湖北十堰，对这批机器设备进行了查封。
9: 线索就是命令，房山法院执行局快速响应，远赴湖北十堰开展现场执行。然而执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抵达目的地之后，眼前的场景让执行工作难上加难。
0: 你看你不懂风啊，门开不开
15: 啊？等会儿
14: 你不是拿钥匙了吗？
15: 啊，等会儿那个还过来，
14: 还来人呢是吧？
15: 这钥匙没找到，然后呢直接从窗户那儿进去
0: 啊。从窗户那儿进去？
15: 因为这个他们已经回过去了3年了。
0: 谁管的呀？
15: 真的不知道谁管的。
14: 不知道谁管？
15: 对，
0: 这怎么证明是他的呀？
14: 你这个外边也没有任何牌子什么的？
15: 没有，
14: 我看到那边牌子有一个中国什么话的。对呀，你怎么证明这个是湖北聚能源的呀？你这没有任何的标志。
15: 我是没有任何标志。
9: 厂房荒废，大门紧锁，无人管理，现场没有明显的企业标识，执行人员一度无法确认资产的归属。为确保执行精准合法，法官反复确认核实。
14: 你是这个分公司的员工吗？
15: 我姓段，我是怎么？然后，我们这边有个，
0: 他有钥匙吗？
15: 他也没有钥匙。然后呢，但是他可以进去。
14: 那个，我再问一下啊，这个封条是你们自己贴的是吗？
15: 对，这是我们
14: 这个封条。
9: 克服无钥匙、无通道、无管理人员的多重障碍，最终顺利进入厂房内部。进入厂房后，多台大型供暖锅炉、现代化供热设施及地下换热站逐一显现。这些设备曾承担周边数千户居民供暖保障任务，如今昂贵的设备已经荒废多年。
14: 那个，你们现在能连上一次吗？
16: 那试一试。
15: 啊，试一试。啊，
14: 这是有人住吗？
15: 这原来我们值班的。
14: 是你们一直在运行这儿？
15: 我们对运了一年，第二年不让运行了。后面再谈的时候，就是价格方面和居民各种情况，然后就没有谈拢。
0: 先贴吧，贴一朵上就行了，贴一个就行了。
16: 这个咱贴。
0: 贴这边吧。
14: 现场清点完毕之后，发现这些设备就是无法进行移动，并且这些设备这个拆除难度很大，不易拆除。我们采取了这个活封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查封。
9: 因设备与市政管网相连，难以移动拆除，执行法官依法采取活封措施，既保障查封效力，又兼顾公共利益。
1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254条、255条的规定啊，裁定如下：查封被执行人湖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毛建区该单位项目资产，期限为3年，在这个资产的查封日到期前一个月，向本院提起寻公诉讼。啊，清楚了吧？后续这个具体的这个拍卖的流程啊，咱们就按法律规定。
9: 被执行人早已人去楼空，查无音讯。加之跨省执行、资产辨识、设备混同等多重难题，给执行工作带来巨大挑战。房山法院执行干警不畏艰难，连续奋战，用实际行动破解执行难。
14: 本次难点就是主要涉及，一是异地执行，二是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呢，一开始我们并不能确定。难度较大的就是还有这些机器设备的一个查封盘点，后续的拍卖呢可能也是涉及一定的这个清点和分类，并且这个机器设备在查封过程当中呢，发现很多都已经和当下这个市政 供暖的设备有一些混同，后期我们还会协商当地就实验室的市政系统进行一个设备的区分。
9: 从北京到湖北十堰，跨越千里的执行征途，彰显的是人民法院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坚定决心，守护的是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4: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如果您有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请及时到各院的财产线索建设中心进行提交，或者拨打12368电话以及各院的财产线索专线电话、邮寄等方式尽快提交。法官会第一时间进行线索的核查，无论线索藏在哪儿，只要线索明确符合法律程序，我们必将一追到底。
8: 日前，一纸千万级的重磅罚单落在了一家科技公司身上，经法院多次组织协商，申请人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和被执行公司签订了一份分期履行的执行和解协议。这是北京市场监管部门首次在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达成执行和解。
18: 因为之前我们没觉得这个会有问题嘛，没想到说有问题，所以他们现场检查的时候，生产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的操作。
2: 陈先生未曾料到，公司近期不合规的生产销售行为很快就被市场监督综合执法总队察觉查实，一张高额罚单也随之接踵而至。
19: 我们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呢，查清了案件事实，对这个违法事实处以了这个20倍的货值金额20倍的罚款，罚款的金额是1400多万。对违法行为做出这个合理的行政处罚，其实是对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行为给予一个行政处理啊，同时呢，也是为了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8: 涉及这个问题的产品的其实总数量和金额都不高，总共才70多万，按照那个倍数是这个20倍是1400多万。
20: 他应该是专门从事化妆品生产的一个企业，后来呢，因为存在这种违法经营行为吧，被这个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了1400余万元的罚款。
2: 依据法律规定，执法部门可对存在违规生产行为的企业处以罚款，其中对于食品安全等性质恶劣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更大，最高能够处以涉案货值20倍的罚金。在收到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涉事企业虽然已经认清自身问题，深刻反省，可面对这笔高额罚款，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迫境地。
18: 处罚力度大，那我们也没准备嘛。你第一是没想到会被处罚，第二没想到会是这么高的金额的处罚，交不上嘛。当时我们也有停产了，然后呢，这个你就没有这个能力去按期去交纳这个罚款。
2: 由于企业无力缴纳罚金，随后相关部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受理此案。
18: 按照限制执行的话，那这个企业有可能就只能走破产清算的这个路径了。啊，你资产变现覆盖不了这个罚款，企业就完全就死掉了。

0: 说白了都涉及到了各个家庭、各个员工。如果简单的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或者是查封之后一拍了之，可能最后它执行效果并不一定会很好，有可能债权人这个债权不一定能够得到全额的这个清偿，而另一方面企业也有可能就此而破产。
1: 简单执行虽合规，却可能毁掉一个企业，断送数十个家庭的生计。
0: 我同时要考虑这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同时呢，我需要尊重行政机关的这个处罚的权威，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找到一个最优解。经过分析和研判呢，这个案子我发现啊，被执行人这家企业并不是恶意的去逃废债，确实是已经在停产和停业了，而且目前正在进行深化的这个企业改制的过程中。那么另一方面呢，行政处罚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说白了它是一个措施和手段，它的最终的目的是在于规范企业合法的经营，不是把企业一棒子给打死。
1: 经法院多次组织双方协商，作为申请人的监管部门也做出了突破性选择，双方签订了分期履行的执行和解协议。这也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首次在行政非执行案件中达成执行和解。
0: 那么这个案子在做这个调解过程中呢，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跟市监局这边去了解嘛，他们自身有一些顾虑，因此呢，我多次找双方在法院释明法理，而且呢，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之后呢，这个被执行人呢，第一期的这个款项也就顺利去缴纳了。
1: 近年来，北京金融法院在办理非诉执行案件的过程中，积极探索通过协商、分期履行等方式，在依法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努力实现行政执法效果与企业生存发展的有机统一。

0: 执行过程中呢，说白了就是想秉承这种直活的这个一个理念，通过强制执行措施呢，包括这些执行和解啊，通过这些方式，既能够保证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能够去实现，同时呢，也不因为我们这个执行一棒子将企业去打死，说白了，通过这个执行环节呢，实现双赢或者是多赢。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贵阳关山湖区的罗女士反映啊，说半年来门店上方是屡遭高空抛物，这雨棚被烟头烧出洞，人差点被水杯砸中，物业装了监控但仍存在盲区，抛物屡禁不止。我想说高空抛物可不只是素质问题，这事儿涉嫌违法犯罪了。这事儿呢，如果物业管不了，执法部门应该介入，真正守护咱百姓头顶上的安全。也请各位住户自觉，您的每一次随手可能毁掉一个家庭啊。5月30号，沈阳鸟岛景区水域一游客家庭啊，被摩托艇故意甩尾淋湿，导致老人突发脑梗症状，孩子发烧。景区回应说，肇事者非员工，类似情况持续2年了，景区也没有水域执法权。要我说，这水域不是法外之地啊，景区和相关部门应尽快厘清管理责任，严惩恶意行为，不能总让游客当场报警，应该让违法者无处遁形。举报遮挡号牌换来的却是家门口被盯梢，谁泄露了举报人的信息啊？最近陕西汉中的张先生举报多辆出租车故意遮挡号牌，提交证据之后，当晚他就发现有举报车辆堵在他们家门口拍摄，张先生怀疑个人信息被泄露了。日前交警已经处罚了9名司机，警方正在调查蹲守事件。这举报违法是公民的责任，更是勇气，保护举报者的信息，严惩泄露的源头，才能让更多人敢于站出来举报，不然下次谁还敢举报啊。贵州大学最近发布这样的公告，公开招聘一名管理岗的工作人员，条件之一竟然是配偶是在校优秀博士，引发全网质疑之后，校方承认这报考条件设置不当，已经终止了岗位招聘。这高校招聘应该守住公平底线呀，照顾人才家属可以理解，但不能突破程序公正，这公器不可私用，规则不容量身定制啊。前不久，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到群众举报说，惠新东桥附近有人不挂车牌占道违停。民警敖翔和同事赶过去发现，这个违停司机啊，他不是第一次违停了。
9: 我说去年六月份咱们联系过是吧？
10: 好像吧，我还忘记了，忘记了。你说找一下吧。
9: 那会儿给你打电话，是不是应该开没牌子车来的呀？
10: 对对对对对。
9: 那会儿是现代不？
10: 是现代呀。
9: 那天怎么罚的你啊？
10: 扣了九分，然后罚款200吧，就了了。
9: 啊，了了。那你那牌子呢？你牌子得安上啊。
10: 我好。
9: 那一码说一码吧，你多长时间能到车这儿来呀？
10: 五分钟。
11: 去年也是六月，这名司机把这辆白色的现代 SUV 停在了距离不远的地方，同样是没挂车牌违法停车。
9: 他停在咱们北园路跟汇中路这路口的机动车行车道上，本来两条车道变成了一条车道，一下少了一半。那么早上起来非机动车也多，很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交叉碰撞。这车呢留了一个电话在右前方这个位置，但是呢现在打不通，那么只能等着一个驾驶员到亚运村交通队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罚。现在呢我们通过拖车把它拖走，消除对这个路口的交通影响。
11: 上次车被拖走，司机去执法站接受了处罚，很明显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几分钟后司机赶了过来。
9: 怎么一个事儿他还能错两回啊？我看一眼牌了。搁这儿，今天的现场执法还是这样，跟去年一样。说点身份证号，
12: 还扣九十啊？
9: 那你看有几个不安牌子的呀？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非现场记录；但是没牌子的车，你让我们怎么记录啊？这不是单边找你吗？你这留电话了就给你叫过来，你不留电话直接插走了。
11: 为了停在方便自己的地方，又担心违停处罚，司机干脆摘掉了车牌，把车停在了禁停区域，全然忘了一年前同样的情形自己接受的处罚。
9: 你停这儿，人家自行车都得借道走了，危险。没地儿停咱就别开了，要么踏实的找个地儿远点的地儿停，远处正经的收费停车场。
12: 我不用驾驶分扣齐吗？
9: 谁开过来的？啊，
12: 我开过来了。
9: 你开过来的就只能罚你，谁开过来的罚谁，那现场执法就跟那天你去那儿是一样，罚你的是你的驾驶过程。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这个车尽快呢把牌子安上，咱罚完了第一时间去找罗斯去，安完之后尽快驶离这儿不让停车。
11: 之后民警敖翔赶到了北苑路，根据前期掌握的情况，这里经常有一辆白色奇瑞小客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违停。
9: 啊，你什么时候停这儿的？
13: 这个没一会儿吧，我因为我朋友停的。我
9: 你朋友停的，让你朋友来就行了，你甭管了。
13: 啊，行，
9: 我是找谁把车搁在这儿的，我找谁
13: 啊。啊，行，那我赶紧挪跟他说。
11: 这辆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车里却摆着早已过期的临牌。几分钟后车主赶了过来。
9: 啊，这是你车？
14: 停这儿。
9: 谁停这儿的？
14: 这个我朋友在停的。
9: 你把你朋友叫过来呀。 你过来不行啊。
14: 我这不是赶紧过来了吗？打电话没打通。
9: 是啊，
14: 那赶紧挪了还是什么？
9: 那你朋友把车停你跟前来了啊？不是，你朋友把车停你跟前来了。
14: 这次在这边他就给我送过来的。
9: 车牌子呢？
14: 车牌在车里呢。
9: 你拿着看一眼。
14: 在车里。对，邮寄过来这个牌子没有这个螺丝。
9: 没有就不安了。那我问你，你车是四月份停这儿的吗？
14: 这个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停。
9: 那你问问他，他知道我知道，你也问问他，你就能知道了。你的车自己也上上心吧。这车呢，哪天停这儿的，我们通过路面监控已经调取的一清二楚了。刚才在电话里说刚停这儿的，这话不对。通过路面监控呢，我们也掌握了这个人的信息，让他本人到奥运村交通队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就行了。拿着身份证，拿着车的手续，得罚400元，记九分，驾驶证呢记9分，一个是违法停车，这个地儿肯定不能停车，违反停车规定，200元不记分。再一个呢，是上道路行驶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
11: 随后车被拖走，驾驶该车的司机来到了执法站，接受了两项违法行为的处罚。
8: 今年的6月1号是第77个国际儿童节，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开展了多样活动，精心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安全出行。
15: 在丰台站来乘车，有任何问题可以来这里找我们的这个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寻求帮助。
11: 2026年6月1号，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多警种开展守护平安与你同行宣传活动。 活动中，派出所举办沉浸式警营开放日，邀请孩子们走进接报警大厅，了解民警工作。在高2815次列车上，乘警用童趣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乘车安全知识，普及铁路安全法规。除此之外，铁路民警还深入铁路沿线学校，结合真实案例讲解交通安全和爱路护路知识，让安全理念深植童心。
16: 今年6月1日是第77个国际儿童节，这个六一，北京铁路公安安全小课堂走进战区校园，民警化身趣味讲师，用问答、情景模拟、小游戏，把枯燥的安全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连日来，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开展多样活动，精心守护广大儿童健康成长、安全出行。
8: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承包土地种了几十亩白菜，前两天呢，有人在短视频平台散播谣言，说我的菜地呢免费开放采摘，导致大量群众涌入菜地哄抢，我的损失呢惨重，请问我该找谁来赔偿呢？
18: 依据民法典规定，造谣者故意编造免费采摘的虚假信息，直接诱发哄抢，是损失的首要责任人，需要全额赔偿白菜损毁等经济损失。而短视频平台未尽到信息审核义务，未及时删除侵权视频，对损失的扩大部分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另外，所有参与哄抢者未经许可擅自采摘，构成共同侵权，需要按照实际损毁的数量分担赔偿。无法区分份额时，所有哄抢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赵先生呢，应当立即报警，固定证据，要求短视频平台删除视频并提供造谣者的信息。如果协商不成，赵先生可以将造谣者、哄抢者以及平台列为共同被告，主张财产的损害赔偿。
8: 观众孙女士是一名企业高管，最近呢，她应聘新公司时接受了第三方公司的背景调查，被调公司仅凭前同事一句主观负面评价，就在报告中断定孙女士职业操守有问题，导致新公司拒绝录用孙女士，而且呢，业内评价也严重受损。孙女士想问问，这种情况她能找这家被调公司维权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8: 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不得以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该被调公司作为专业机构，负有合理的核实义务，不能仅凭单一主观的负面评价就做出职业操守有问题的定性结论。该被调公司啊，没有交叉验证，没有向孙女士核实，直接采信片面言辞就写入了报告，属于未尽到核实义务的过失行为。该行为啊，已经导致新公司拒录，业内评价降低，所以构成名誉侵权。孙女士呢，有权要求该被调公司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
8: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9: 我爱人说，那既然都这样了，你也不能让老妈没家可归呀，那就先上咱们家来住吧。
20: 住了多长时间？
19: 一住就21年。
21: 那您常去妹妹那儿看母亲？
22: 去，过年过节给老太太给点钱，带着她孙子一块儿过去。
23: 老母亲子女双全，她的晚年时光听起来幸福而温暖。
24: 搬到我们家跟我住之后，我跟我姥姥就相当于是相依为命。这20多年，我妈也是尽心尽力地照顾我姥姥。
23: 可一场冲突却令母子隔阂，兄妹离心，亲人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淡。
21: 就我哥，他们就把那房安上防盗门了，我妈我钥匙进不去了，进不去就找他们吧。我哥给了一把钥匙。
19: 等待没过多长时间又进不去了，找他们

0: 时候就打起来了。
1: 当时你没看我前妻的惨状，那我妹妹她不开门，我那妹夫呢就骂了我一句，我生气我就给了他一拳，完了以后他打了我两拳，我就把脖子夹住了。
2: 都说冲动是魔鬼，双方的不理智行为最终造成了难以弥合的遗憾。
0: 我妈就病得不行了，最后就跟我哥提了一个要求，那个房子我得回去住一住。然后我哥回来给他带回话，不同意，说这个年轻人跟老年人住不到一起。
1: 我跟我老妈说了，最后老妈自己不住了。
2: 到如今，两兄妹为了房产问题又再次对峙，过往的恩怨，眼前的难题，该如何一一破解呢？
0: 我妈这死了以后呢，这已经4年了，到现在呢，我哥哥一直住着那个房子。他说我爸爸有2套房子，然后他说就是他一套我一套。我说那这么着是不对的。
1: 宿舍本身是我父亲的，完了以后给你换了一套两居室，是吧？刘家窑的房子我出钱买的，那时候父母呢也说是给我的，我没认为他跟我去争这个。
3: 啊，你们就是兄妹俩？
4: 对，就是兄妹俩。
3: 父母还在吗？
4: 都去世了，父亲是1998年就去世，然后妈妈呢是2020年4月13号。
3: 他们那个生前，都在哪儿居住啊？
4: 住在刘家窑南里。
3: 哦，那个房子是谁的呀？
4: 是我妈妈的名字。
0: 到现在呢，我哥哥一直住着那个房子，你不提，他永远也不提这事儿，他就无限期住着了。他说我爸爸有2套房子。一个是刘家窑的，一个是石榴园的。然后他说就是他一套我一套。我说那这么着是不对的。
5: 母亲在生前有说过他的这套房子怎么出，
0: 他给我写了一个遗嘱。
2: 妹妹张女士刚一坐定便拿出母亲的遗嘱，同时表明来意。他说父母离世多年，其遗产房屋却一直被哥哥霸占，至今未做处理。
0: 当时因为我哥他们不孝嘛，我妈一直就在我这儿住，然后我妈就写了一个遗嘱，就说要把这套房子给我。
5: 嗯，什么时候写的？
0: 2000年，就是2000年嘛。
6: 所以这个遗嘱谁写的？
7: 我妈的老同事，吃完饭以后几个人，然后共同在一块儿写的这份遗嘱。
6: 好，这份遗嘱的落款日期为2000年6月10号，大概的内容就是他儿子这个让他搬出去他们家门，然后呢他当时心脏病就犯了，后来呢被他女儿接到家里，然后在这个期间女儿看病啊照顾啊，写了这些问题。
0: 我妈妈从1999年开始就被我哥他们赶到我家来住了。
2: 说起母亲订立遗嘱的原委，张女士显得很气愤。她说都是因为哥哥当初不孝顺，才让风烛残年的母亲伤透了心。
0: 我哥哥和我嫂子就经常闹打架，然后就跟我哥闹离婚，然后我嫂子说了，我为你们家生儿子，我是有功之臣，然后直接跟我妈说了，我是有功之臣，你有闺女有儿子，你可以上闺女那儿去住去。但最后就把这个矛头指向我妈了。嗯，
5: 从夫妻矛盾演变成婆媳矛盾了，这是。
0: 对。嗯，其实的目的就是想独占我妈的房子。嗯。后来我妈说了，你这么说不对，这房子是我的，要搬出去是你们应当搬出去。
2: 据了解，刘家存在争议的两居室原本是父母和子女一家共住，但父亲离世后因婆媳矛盾加剧，母亲便暂时搬到女儿家生活，不成想这一走竟再也没能回归。
7: 后来他们就把安上防盗门了，我妈就进不去了，
3: 不给钥匙了。
7: 对，我妈又找他，最后又给了一把钥匙，给了钥匙完以后又进不去了，一开门再一看把锁芯儿又给换了，就明摆着就轰了。
3: 哦，那你母亲有没有说提出来说想回她的老窝去啊？
7: 提出来过呀。哦，提出回来最后他们也不理不睬。
8: 12、13岁的时候我姥姥就跟我住到一块儿，然后 我两个在一个8平米的小间，然后住着两个单人床。我知道就是我舅舅跟我姥姥跟我妈妈是非常不和的，但是那时候我很小，我也无能为力。我姥姥她腿脚不好，我可以说就是互相陪伴。
2: 在外孙眼中，姥姥自己有房，却在自家住到百年，这其中显然是大有问题。但具体看，又都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当初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3: 老母亲在世的时候，你们还曾经有一次闹得挺凶啊，打起来了，
4: 对，
3: 还报警了，
4: 是，
3: 那是什么时候？
4: 就是因为我妈有时候老回家嘛，回家有时候拿个东西什么的，然后她就欺负我妈呗，魂不讲理。
3: 就因为你母亲想回她那老窝。
7: 不是，我妈有时候拿东西，她知道我妈哪天去，得她就上去找我妈打架去了。
3: 后来那个情况是什么情况？是您也去了？
4: 我妈回家就哭了，我就问我妈怎么回事，然后她就把事情跟我说了。我一生气我就找她去了，然后我们俩就打起来了。
3: 啊！
4: 后来他们家那孩子跑到楼上把那个人叫上来，把我们给劝开了。
3: 哦。后来报警了吗？
4: 后来我然后我就上楼上了，他就给我哥打电话，我一看这样我就报了警了。
3: 最后怎么处理的？
4: 最后警察来了，然后把简单的事情说了一下，说那你先回家吧，我就回家了。他
3: 跟哥哥发生冲突，
4: 他回来以后当着警察的面他就没冲突，然后他那警察就让我先回家，我就回家了。有过了有半个多小时就跑我们家来了，然后我爱人在家正好那天休息，他看见我爱人就帮着给我爱人那个脑门的鼻梁子这上头这一拳打一乌眼青。
3: 哦，又动手了？
4: 对啊，然后我爱人也还了他一拳，可能
3: 这又得报警
4: 吧。后来我一看这样，我又报了警。
3: 又报警了。
2: 那一次的冲突成了张家矛盾急转直下的分水岭，母亲想回家的愿望也自此未能实现。到底是什么隐情让他们僵持至此？为了了解情况，我们决定与张家大哥沟通。
3: 就是刘佳瑶，这个您去住这一段时间啊，你的前妻哈，那时候还是你
9: 前来
3: 跟你母亲闹矛盾，还闹得挺厉害，发生冲突了，你妹妹可能就兴师问罪去了，跟他打起来了，
9: 对。
3: 后来呢，你呀也替你这个媳妇儿要出气，到你妹妹家去了。给人家妹夫打了。
9: 当时我想问，我过去问问为什么。
3: 哦。
9: 当时你没看我前妻的惨状，眼睛是整个肿的。
3: 就是你还是替你前妻出气去了。
9: 我想，对，一个出气，一个我得问问
3: 理论一下。
9: 我得问为什么呀？你不能说光凭老婆的，是吧？
3: 这么着就打起来了。
9: 过去以后，我就问，我说你给我出来。我妹妹她不开门，我那妹夫呢就骂了我一句，完了以后
3: 你有点生气了。
9: 我生气我就给了她一拳啊。那时候40多岁，脾气也不是说特好。
2: 时隔20年，大哥终于承认自己当年确实有些冲动过激，虽说事出有因，但这个变故还是彻底打破了亲情平衡，造成了难以平复的伤痕。
3: 后来母亲去世是在哪儿？在您家里去世的，还是回到他老窝里？
4: 在医院。
3: 哦，后来又住院了。
4: 那时候我妈已经查出癌症的，就是身体已经不好了。10月10几号，我妈已经就不行了。
3: 不行了。
4: 有一天我哥在我们家呢，就问我，跟我哥说，你回家跟他们商量一下，我要回家住几天，那是我的家，我得回去住。然后过了几天他就回来，不同意。
3: 哥哥和嫂子
4: 对他们都不同意，说不同意，不知道谁说的，说的老年人和年轻人生活不到一起，再一个也没在一块住过，到时再引起不好也不好。我妈就非常生气，从那以后就开始住院了，
3: 直到去世。
9: 断断续续的
4: 断断续续回来了几次，然后反正差不多就是就一直到去世了。
3: 就是母亲啊，这个刘佳瑶这本来是她的老窝，你母亲可能住到你妹妹那儿去了，有时候她想回去你都不让她回去。
9: 没有
3: 这事。
9: 没有。
3: 你母亲有没有提出来过说我回到我的老窝住去？
9: 没跟我提过。
2: 面对妹妹的多番指责，哥哥断然否认，说自己并没有刻意阻碍，甚至于在母亲最后岁月里

0: 还是他这个儿子陪伴的更多？
1: 就是我老妈在最后的半年，那时候我老妈的行动和各种情况不允许了，可那时候我这一年半在医院都是我陪着我老妈，因为我老妹身体也不好，时不时呢能替替我，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我陪着我老妈。
2: 啊，就是最后这一年，
1: 最后两年都是我陪着我老妈，我妹妹也陪，但是很少。
3: 那我想问一下，您母亲为什么从您家搬走了呀？
1: 就因为和我前妻打架，我知道我老妈的心思，因为确实我老妈是最疼我。
2: 主要婆婆跟媳妇儿不和，是这意思吗？
1: 开始都挺好。
3: 主要婆媳不和，所以您母亲搬走了。您母亲搬走以后，确实是在妹妹那儿住了20年，是这个情况吗？
1: 这个我承认。
3: 这个您认可是吧？
1: 但是有一个前提。
3: 嗯。
1: 在这个他们打完架以后，
3: 嗯，
1: 我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我搬离刘家窑。结果呢，老妈不让，我妹妹不让。
3: 所以老妈是出于心疼您，您妹妹呢，当时也是因为生气呗，跟您爱人吵架，是吧？
1: 对。
3: 那您后续像妹妹说的那样吗？从2000年打架到2015年，您都这15年没看望过母亲？
1: 没有，也就隔了一年多两年。
3: 啊，您是经常看望母亲是吗？
1: 我，这么跟您说吧。
3: 嗯。
1: 嗯，那时候孩子小，刚开出租，我也那时候挣钱跑出租很累，我只能说跑到家门口，跑到我妈，跑到我妹妹附近，我停车去看我老妈。
3: 嗯，
1: 时不时，反正
3: 还是时不常的去看的。您的意思？
1: 我不敢，因为我也不敢说时不时多长时间，没个概念。只要说我开车路在那附近，我就进门看我老妈。有时候能碰到她，碰见我的老妹。有时她不在家。
0: 大哥坚称自己对母亲顾念有加，但妹妹却当场爆出另一事实。他说当初母亲和兄嫂之间曾发生过民事诉讼，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那时候案由就是说，因为老妈走了以后，老妈要那时候有钥匙，完了以后我前妻呢是不知为什么把房的门换了，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儿子，我这门怎么进不去了？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
2: 那最后结果呢？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3: 判决结果就是母亲住回大家，然后法院支持了母亲的诉讼。
1: 那时候他又不回来住，那时候我就跟他说了，
2: 打完官司又没回来住。
1: 对，一直都没回来住。那时候孩子还小，
3: 我看因为这个回来住还申请了强制执行。
1: 这强制执行是谁去了？谁也没去。那年代的家具能有什么东西？
2: 你想先搬哈？
1: 那都是就是那一点东西，得拎着包就走。
4: 但是客观上来讲，结果是母亲没有住回去。这里边是不是有您和您前妻的原因啊？
1: 没有，就因为我老妈和我老妹不让我搬出去。
3: 那个刚才他们还提了一件事，就是您母亲在过在发现自己患癌症之后，想跟您提出要回家住，然后呢过了几天您说您可就是跟家里人商量一下，然后但是最后拒绝了，这件事您能解释一下吗？
1: 我能，我跟我老妈说了，最后我老妈自己不住了。
3: 您的意思是说不是您拒绝的？
1: 不，
3: 没有这件事儿。
1: 没有，
3: 您没拒绝过。
1: 对，我没有，没有。我为什么要拒绝？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婚了。
3: 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吗？
1: 我和我儿子一块生活。
0: 在大哥看来，妹妹的诸多说法其实根本站不住脚，而这一切或许都是为了那套父母留下的房子。
5: 原来我们家是住横七条，多少号院我都忘了，就是一间平房，前头接出一间房，然后再前头是一小过道，再前头是一厨房，就这么一溜。我妈和原来我妈我爸和我

0: 块在哪儿？公房。
1: 公房是
0: 吧？公房租的。
2: 后来这个房子86年，我妈妈他们单位在他们自己的单位宿舍单位院里盖了一栋楼，

0: 比较大，
1: 在得分比较高，
0: 对。然后我们家呢，是我呢不是86年生了孩子，正好呢我结了婚以后就把我爱人的户口也都迁到我们家来了，这么着我妈那儿的户口就我们5个人了，正好是我妈他们单位赶上分房。
1: 那分了一套还是几套？
0: 分了一套，2居室，就是现在住的刘家窑这儿的那个房子，把原来那平房就交给他们单位了。
1: 哦，那这个楼房当时也是公租房吗？
0: 对对对，单位只管房。
1: 那后来房改的时候，
0: 房改的时候就是99年了，然后他们单位下了一个通知，说的想愿意买房的，然后呢先交一个3万块钱预付款，然后等着什么时候批下来，然后再去办。我妈呢就交了一个3万的预付款。
1: 这个钱谁交的？
0: 我妈交的。
1: 你和哥哥都没出？
0: 当时我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那我现在手里正好有14000，我说那就给您吧。这么着我就给了
1: 给
0: 了我妈14000。
1: 是借给她呢还是？
0: 当时没说借，也没说什么都没说，然后就是因为父母嘛，是吧？
1: 父母哪年？
0: 99年的。
1: 99年
0: 的11、12月份好像。
1: 后来你哥哥又出了点儿，
0: 可能吧，我不太清楚，这我妈没跟我说。所以
1: 买下来以后也得用父母的工龄吧？
0: 对，因为那时候房改房全都是以工龄为主，减一部分的犯福利。
1: 写在谁的名下了？
0: 写在我妈的名下。哦，
1: 那谁来居住呢？
0: 当时就我妈我爸还有我们3口就是到那儿去住了。
1: 你哥哥呢？
0: 当时不在北京。这是86年的8月份我们下来的那房子，我们就搬过去了。他是89年回来的。
2: 妹妹极力回忆着当年的情形，但因为时隔久远，有些事她现在也不能肯定。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购房出资问题。
1: 您还在刘家窑这儿住呢是吧？
3: 对，我还在刘家窑住。
1: 您那个还记得最早是什么时候搬到刘家窑来的呢？
3: 我因为在89年之前我不在北京，整个情况呢我也不算太清楚。哦，
1: 当时这套房买下来的时候你在吗？房改的时候？
3: 房改的时候我在，是99年初吧。还是什么时候？
1: 那时候您在这儿住吗？还是在外边住？
3: 在这儿住，跟父母一块住。
1: 那你应该知道买房这事儿。
3: 我妈跟我说了。
1: 怎么说的？
3: 我妈说咱这个房子呢，单位要说可以买，问我说你买不买？我说那买呀，干嘛不买呀？是吧？你买了就省，等于不用交房租了。也没多少钱，是吧？我妈说那成吧。我说多少钱啊？我妈说当时说预付是先要3万。
1: 你还有额外的钱给她出吗？
3: 那时候结婚了，结婚以后收了好多份子钱，再加上工资和我前妻的工资。我妈说你买的，叫我买这房，就是说以后我出钱，就是等于归我。当时我工作也没多长时间，手里的钱也就17000吧。我把我的兜里的钱和家里的钱全给了我母亲，完了以后他就去怎么办理的，我就不知道这个和办理和给钱中间差了1年左右吧。
4: 我父母的工龄使用了多少？
3: 不知道。
4: 刘家窑这个房子最后落在谁的名字？房改之后
3: 落到我母亲呢。
4: 那为什么他说就是给您了，没有落您的名字呢？
3: 他是本厂职工，要这是本厂。
4: 那为什么后来母亲没有过户到您名下呢？
3: 那时候不是就是打架吗？打架以后一直就没了。
2: 哥哥声称如今面临争议的房子本就是父母为自己所留，况且房改时他也真金白银出过资， 但此种说法却与妹妹所持遗嘱相悖。

0: 老母亲生前的真正意愿到底是什么呢？
1: 我这是我妈走了以后，我收拾她那些东西，我才发现这个份遗嘱。嗯，可是当时是什么情况，我还真忘，因为20多年了嘛。
2: 哥哥知道这份遗嘱吗？
1: 他不知道。
3: 这份遗嘱的落款日期为2000年6月10号，第二页的中间这一段，我觉得是重点部分。和您说的是有出入的。首先判决书上认定了母亲和儿子共同出资购这个房子啊，16000元整。然后呢，他认为他现在老了，有病了，需要用钱了，所以呢，这个钱呢也就用作于他对于母亲的孝顺、抚养、操劳和哺乳费。而且最后的时候，房子明确说要留给您来继承，其他人无权干涉。假如您也出资了，我觉得按照正常逻辑，母亲会在这上边也写明白，说我女儿也出资了。所以结合你哥哥提供的这个判决书和您母亲的同事代写的这份遗嘱，那么可以推测您有可能没出资。
4: 我把钱给我妈了，可能我妈没说，我只能说我妈自己交的，这肯定有可能的，知道吗？
3: 我只说这个上面的遗嘱人是，这是您母亲签字的吗？
4: 对
5: 对。
3: 您母亲会书写吗？
4: 会。
3: 那您母亲后续有没有亲笔给您写遗嘱呢？
4: 我整理我妈那些东西，我才发现的。我原来他光听他说过，可是我一点都没注意这方面的事儿。
0: 针对遗嘱证据，律师一一剖析并提出疑问，妹妹张女士的回答却有些说服力不够，因为从法律角度而言，不同形式的遗嘱要满足不同要求，妹妹手中这份显然存有瑕疵。
6: 小妹，你听我说，如果你要说是代写的，那这遗嘱可能就有瑕疵。
3: 说白了，
6: 你母亲自个儿写的，又自个儿签字了，还写了日期了，那我们可以再斟酌。
4: 这肯定我们知道是有瑕疵，为什么呢？这个隶书人已经去世了。
3: 说白了就是这里边其实没有体现您母亲签字，因为上边的主文中的和最后落款的这个名字明显是同一个人书写的。
7: 这个遗书是在我姥姥死后我们找到的。
3: 你们才知道的。
7: 对，我们才知道的。然后您说的这个判断我们也不确定。
8: 我想问一下，这个过程当中妈妈没有说把这房子过户给你？
4: 妈也没说。
8: 也没有提出来？
4: 没说。
8: 是吧？然后是最后
3: 妈妈没说在什么情况下2010年2月1号办了一个新的房产证？
4: 我也不知道。
0: 几个关键性问题不明，让调解进展缓慢，这个局面该如何突破？为何自始至终哥哥都不知遗嘱的存在？母亲过世了4年，兄妹俩又为何不商量遗产问题呢？
9: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0: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9: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3: 那您母亲去世以后，您和哥哥有没有商量过？您说您看咱们应该处理一下母亲的遗产了，是吧？因为母亲距现在去世也有4年了，是吧？那有没有过跟哥哥沟通啊？
4: 没有。
3: 为什么呀？
4: 对，我和我妈就特别特别生气，对她有一种特别失望的那种感觉，再一个也有特别惧怕。
0: 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第三调解室之兄妹往事》，
12: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调解室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调解室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13: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4: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5: 任律师您好，请问用已故配偶的工龄购房，其对应利益属于遗产吗？
14: 这属于遗产，依据民法典第1122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房改房购买时 使用已故配偶的工龄折算购房优惠。该工龄优惠啊，并不是单纯的身份福利，而是具有明确财产价值的政策性权益，属于已故配偶生前遗留的财产性利益，应当纳入遗产范围。即便房改房最终登记在在世一方的名下，也不能完全认定是在世一方的个人财产。其中，已故配偶工龄对应的财产份额应当作为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需要注意的是，工龄对应的利益需要结合房改时的政策、购房价格、房屋增值情况等因素综合核算，并不是直接等同于房屋的一定比例份额。其继承啊，需要遵循法定继承或者遗嘱继承的相关规定。
15: 主张房产出资但无证据佐证，能否得到法律支持呢？
14: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果主张对房屋有出资，却无法提供转账记录、收款收据、付款凭证、无利害关系见证人证言等有效证据，仅以口头陈述主张出资事实，人民法院将不予采信该出资主张。在遗产分割中，如果各方都无法证实自己的出资情况，法院呢将优先按照不动产登记状态、房产来源，比如房改政策、赠与、买卖等的相关政策规定等，认定房产的权属以及遗产范围，不会仅凭单方口头出资的说法改变遗产的份额比例。
15: 不动产物权登记效力如何认定？能否以口头约定推翻原登记结果呢？
14: 不能。依照民法典第20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不动产登记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法定公示方式，具有公信力。如果房产已经依法登记在某一主体名下，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该登记主体是房产的合法所有权人。仅以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协议、公证文书等有效证据佐证的，不能推翻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效力。即使存在亲属之间的口头约定，如果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也无法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不能以此主张房产的所有权或者抵扣遗产份额。
15: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4: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明天见。
9: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5: 出警务工拿高薪，当心招聘骗局。
16: 公司，人都神神秘秘的，不使用真名。
5: 伪装孕妇碰瓷，警方抓获嫌疑人。
17: 我确实也没做啥子事情，我真的不晓得。
5: 网售宠物保健品，神药还是假药？
18: 那这有什么地方？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
5: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持有土地证、合法继承公证书，住了几十年的祖屋拆迁却迟迟拿不到安置补偿。近日，福建福州的丁先生就遭遇了这样的离奇纠纷，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5: 近日，福建省福州市的丁先生向政务服务中心求助。1992年，他的奶奶到台江区房管局查询房屋产权，该局出具查档证明，明确房屋所在的台江区瀛洲街道伟当街79号，对应地段号为26-431。家人据此在1993年办理了房屋继承公证，将房屋继承至了丁先生奶奶名下。丁先生还保留着431号的土地证。2021年祖屋拆迁后， 丁先生持有证明申请拆迁安置补偿却被拒绝。
19: 产权原先是在我奶奶的祖我奶奶的外婆那边。
20: 那他有公证继承把房产继承过来吗？
19: 有21年那个锦州街道那边拆迁的，然后我现在到现在已经有4-5年了，现在还没拿到房子。
5: 丁先生在持有土地证和继承公证的情况下，为何无法办理拆迁安置补偿手续呢？为帮助他查明缘由，记者与丁先生前往拆迁办了解情况。工作人员竟然称，丁先生的祖宅对应的地段号应该是85A，而不是材料显示的431。
21: 我拆这栋房子，我们肯定要去查的，住房局审查。
20: 那这次拆掉的这套房子定号是85A是吗？
21: 对呀、啊，他房产证都是有定号、有编号的。那你现在我们所拆房子的那个地段编号，跟你提供出来的产权证的地号是不一样的。那我拆的话是 A， 你提供的产权证是431的，那我跟你说这个是不对吧？
5: 拆迁办案根据祖屋所在的位置查询的地段号和丁先生手持材料登记的不一致，这是为什么呢？丁先生称，虽然他和家人一直住在祖屋，但是他们始终认为地段号为431，直到拆迁办告知后才知道地段号可能为85A。
20: 房管局当时给我们出的产权证明是给的是426-431，
19: 那地段号是属于他们的内部编码，我们老百姓也不知道他们当初给的对不对，反正他是给什么就是什么号。
5: 丁先生称，他们家之前获得的地段号信息来自于台江区房管局查询的结果，为了核实情况，记者随后陪同他来到了该单位再次查询。工作人员称，丁先生外公外婆名下其实有2套房产，其中地段 85A 的房产确实已经征迁。
20: 台江区房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呢，产权证明一直是依据申请开具，但是由于早年信息并未录入电脑，申请材料已经无从查起。那查询房地产登记总部得知，丁先生奶奶的外公外婆名下有2套房产，地段号分别为26-431和26-85A。那此次征收的房屋呢，确实是属26-85A 的。丁先生可以凭亲属证明前去办理安置手续，但是85A 的安置房只能登记在原产权人名下，没有继承材料，无法办理产权登记转移。
5: 工作人员告诉丁先生，如果想分得地段号 85A 房产的拆迁安置补偿，可以在办理这套房产的继承公证之后再申请。那么丁先生手上的材料对应地段号431的房产究竟在哪里呢？丁先生和他的家人竟然都说不知道。记者经过进一步调查得知，地段号431的房屋早在1991年就已完成征收拆迁，拆迁后安置至怡园新村，且在2008年完成继承转移登记。令人费解的是，该房产的安置对象丁先生一家都不认识。
19: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房子啊，是这样啊。然后，但是如果说他愿意把这个房子给我们也可以，但是他又说我这个房子也不属于我的，这个房子被另一个人领走了。
20: 那这个房子我们办了公证，理应来说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但他说已经安置掉了，已经给了别人了。
19: 不管是431的房子还是85A的房子，反正我们总要有一个房子嘛。
5: 为厘清两套房产的权属划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丁先生曾经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在静安区法院的协助下，丁先生调取到了431房屋早年拆迁安置的部分档案材料。
20: 根据法院调取呢及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档案显示，431房屋拆迁后呢，有人持该房产的房产证办理了继承公证。那这份公证的被继承人呢，与丁先生公证书上的被继承人同名同姓，但是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完全不同。一套房子的2套证被不同的2家人拿去办理了继承公证，并且呢，这2份公证书都是在台江区公证处办理的。那么为何一套房产能办理2份继承公证书呢？我们也多次前往台江区公证处了解情况，但是台江区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表示呢，没有公证书号，无法查询到另一份公证书内容。
5: 由于年代较为久远，已超过了诉讼时效，静安区法院驳回了丁先生的诉讼请求。手持合法继承公证，房屋已被征收，却陷入了有证无房的困境。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给予丁先生更多的帮助，核查房屋权属与登记信息，打通部门数据壁垒，让合法权益得到应有保障。
1: 本来以为呢手拿合法的土地证以及呢继承公证书，自己住了几十年这个祖宅

0: 要征地拆迁呢是万无一失的。但是没有想到呢，由于这个档案资料缺失，以及呢同一个公证处出了两份不同的公证书等等的原因呢，丁先生一家呢甚至面临呢两套房子可能都没有任何拆迁利益的状况。这个事儿啊，确实是让他们一家难以接受的。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赖宇娇律师。你好，欢迎赖律师。
1: 主持人你好
0: 啊，其实他是牵扯到了两套房子。咱们先来让我们看看这一套觉得最离谱的这个事儿哈，为什么就是同一个公证处能出同一个房产的不同的两份公证书呢？如果说现在丁先生一家想主张这套房产，还有没有可能性啊？
1: 那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到公证书它是做什么的。公证书啊，它是对一个已经真实存在的事实进行证明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文书。那真实存在，那公证书有效的前提，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公证书上所记载的内容它是真实存在的。那相对于咱们这个案子来说，也就是说我们要这个被继承人身份是真实有效的，我们这个房产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房产资料是真实的，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这个继承人的身份还有继承人的所有的信息，这些它全是真实有效的情况下，那我们才能说我们的这份公证书它是有效的。相对于说咱们这个案子中呢，它存在两份公证书，它所对应的被继承人它是不同的主体，那从这里看呢，其实它这个公证处一定是存在一些过错的，它没有去核查这个房产的真实权利人是谁。房产的真实权利人如果错了，那相当于这个公证书它本身存在错误，那它的效力可能就是一个待定的状态
0: 啊。那这个损失应该由公证处来赔偿吗？因为毕竟哈，人家那户拿着这个可能不太对的公证书，已经实际征地拆迁的房子已经享受上这个福利了。
1: 那公证处肯定是存在一定过错的
0: 啊。
1: 那对于他的过错导致的一些损失，那我们的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啊，他一定是有权利去主张的。
0: 再来看一下，我们丁先生以为自己能获得拆迁利益的这套房子，自己住了几十年了，那到底这个征拆部门哈决定这个权属的一些重要的一个文件，是我们比如说丁先生手拿的这个确实的土地证，然后还有这个继承公证书，还是说看我们这个档案记录以哪一个为准呢？
1: 那首先是这样的，公证书呢它只是证明事实存在的一个法律文件，它不能决定不动产的一个归属。我们证明不动产归属最重要的一个材料还是我们的不动产登记簿，也就是我们的产权本儿啊，也就是这个东西。那这些材料才是证明不动产登记的一个合法有效的材料啊。
0: 那这个土地证儿它这个号好像是登记错了，这个错了到底应该由谁来买单？这个征拆部门有义务去核查这个到底是错的还是对的吗？
1: 征拆部门一定是有这个相关的义务的，因为他征拆，他发现这个房屋的产权和这个被拆迁人的这个拿的材料是不一致的，他是有相关的义务要去这个房产登记部门啊，或者相应的这个政府部门啊去核实的。核实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协调的工作啊，配合这个被拆迁的这个人去处理相关的工作啊，他是存在这样的义务的。
0: 好的，谢谢赖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其实啊，这个行政部门的一些失误呢，年代久远，档案缺失，这些错误呢都不应该让我们普通的公民来买单，还是应该有各种维权的途径的。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出警务工拿高薪，当心招聘骗局。
3: 公司人都神神秘秘的，不使用真名。
2: 伪装孕妇碰瓷，警方抓获嫌疑人。
4: 我确实也没做啥子事情，我真的不晓得。
2: 网售宠物保健品，神药还是假药？
5: 那就不容易了，你怎么能找到呢？找不到了，怎么找？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如今不少人想出境务工，却一不小心落入诈骗陷阱。近日北京警方就查获了一起特大合同诈骗案，不法分子假借出入境服务公司名义伪造资质，签订虚假合同，骗取500余名群众上千万元的钱款。
6: 你成为法人以后发现该公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7: 四月初的时候发现这公司不太正常，但是我收益又很可观，所以我就假装不知道，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6: 哪些方面不正常？
7: 就是来的客户，包括说签的合同，我觉得都不太正常，还有资金流向的问题都不正常。
2: 这是前不久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一起合同诈骗案。 经法院调查，该案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涉及全国被害人530余名。
8: 通过设立公司的形式啊，对外宣传，具有相应的资质，可以帮助被害人出国务工啊，在这种情况下收取被害人钱款，主要呢是通过与被害人签订相应的出国务工的委托合同，没有这个合同以及没有相应的比较正式的文件，可能难以让被害人信服。所以说，为了提高他们诈骗的这么一个成功率，他们采取了不仅仅有签订合同这一环节，还有大量的公司架设啊，对外宣传，包括请了很多人员，布置了很多场地，以此来提高公司的可信度，实施诈骗。
2: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揭开这场骗局的并非被害人，而是诈骗公司内部的一名业务员。这名业务员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公司存在诸多疑点，随后选择向警方举报。
3: 公司人都神神秘秘的，不使用真名儿，包括说会发放相关的手机，意思是在工作当中只能使用这个工作中发放的手机，不要用私人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联络。自己谈业务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发现公司实际上是没有资质的，也就是他的上级转发给他的那些材料实际上是虚假的。
2: 公安机关经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庞某受境外人员田某指使，担任北京某阴司出入境服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随后，庞某又伙同杨某成立了另外一家阴司出入境服务公司。两家公司在均未取得出国劳务资质的情况下，谎称与有资质的公司合作，通过伪造邀请函、签订协议等方式骗取客户信任，收取中介费后却不提供任何实质服务，所得钱款在短期内被瓜分并挥霍。警方在掌握充分证据后，在北京对上述两家公司及其关联的第三方公司涉案人员实施统一抓捕。现场取证及数据分析显示，此案被害人达500多名。
9: 分两次转账，第一次是2800，后面一次是20000，就是22800。
2: 广州的彭女士想去香港务工，她在网络搜索相关信息时，看到了北京这家阴司出入境服务公司的广告。经过电话咨询，业务员告诉她，除少数条件严格的发达国家之外，公司可以协助办理赴海外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务工，建议彭女士赴港从事门槛不高的家政工作。当时彭女士并未轻信，还特意上网查询了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
9: 我看他们网上啊，也有那些证书啊，那些都可以查得到，天眼查他们的证书好像都是很合法，他就是说他们能办得到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每一步啊，那些合同书啊，还有那些签证书啊，就感觉好像很专业，就很就信任，就这样就给他们把钱转过去给他们办了。
2: 当时与彭女士接触的业务员故意混淆了这一概念，公司在工商注册的是中介服务，却向被害人宣称自身拥有办理资质。加之很多被害人文化水平有限，看到相关字眼后极易误解两者是一回事儿。除了用注册名称欺骗有出境务工需求的人外，诈骗团伙还将佣金的数额定得非常有吸引力。
3: 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低的大约是在19000多，高的大概是在25000多，就是差别不是特别的大，都是在20000左右。目前我们掌握的有一部分的公司，他们的中介费用大概是在20万元左右，可能也有少量有细微差别，但是都不会特别的低。所以跟这个20万元相比的话，20000左右的这个费用就显得非常有吸引。
2: 办案检察官介绍，诈骗团伙精准抓住了务工者急于成功、信任权威文件的心理，用看似正规的合同和话术建立初步信任，再用较长的办理周期作为烟雾弹，让被害人在等待中降低警惕，使得骗局不易在短期内被识破。
3: 被害人在交钱之后，根据合同上面的相关的约定，会等待45到90个工作日左右。在这个空档期之内呢，被害人如果说进行询问催促，他们就是这以时间还没有到啊，这个周期还没有到为由来进行推脱。到后期如果接近这个合同的履行日期了，他们就会改头换面，这个公司名称也进行这个更换，包括业务人员的一些联系方式他们也会删除，这样就断绝了被害人和前期这些业务人员和公司的这种联络。

0: 这样的话，他们又以另外的公司的面貌出现，重新再去联系新的被害人。
1: 截至目前，该案中已经有18名被告人被一审宣判，其中犯罪团伙主犯庞某因合同诈骗罪被顺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其余1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5年不等，并各处罚金10000元到80000元不等。
2: 如今演唱会市场火爆，热门门票一票难求，不少人为了看演出会选择找陌生人购票收转让票，殊不知这个看似便捷的方式藏着不小的诈骗风险。近日，广西南宁江南法院就审结了一起票务诈骗案，嫌疑人谎称售卖演唱会门票骗取他人32万余元，最终付出了沉重的法律代价。
3: 2025年，被告人方某某为了牟利，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虚假票务信息，谎称自己有某艺人演唱会的门票出售。被害人李女士被骗了20.904万元，陈先生被骗了11.918万元，加起来一共是32.822万元。方某某把这些钱全用在了日常开销和充值游戏上。2025年5月，他被公安机关抓获。
4: 本院认为，被告人方以非法占有的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方犯诈骗责任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从宽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6条的规定，提起公诉，依法判处。
3: 经江南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方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票务信息、隐瞒无票事实的方式，骗取2名被害人财物共计32.822万元，属于诈骗，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鉴于方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主要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其从轻从宽处罚。
5: 本人自愿认罪认罚。
3: 法院最终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方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赔2名被害人全部被骗款项。随着文化演出行业持续升温，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活动购票需求激增，一票难求的情况催生了各类虚假票务诈骗陷阱。法官提醒广大市民，购票务必坚守3不原则，规避诈骗风险，不轻信非官方渠道票务信息，警惕朋友圈、社交平台的内部票转让票，不私下转账交易，坚持正规平台担保支付，不点击陌生购票链接，防范钓鱼网站盗取资金和信息。
2: 张女士自家小孩在小区玩耍，看到邻居家小院里有只被拴住的狗，便过去逗弄，结果被狗狗扑倒咬伤。张女士要求邻居赔偿，邻居却说是孩子主动走进自己家中院子逗狗，才导致的自己无责。张女士咨询，这种情况邻居有责任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邻居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包括因自己挑逗、刺激等诱发动物的行为造成的，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本案中，狗被拴在邻居自家院内，孩子进入院里挑逗，发生损害结果的原因是孩子本人过错以及父母看护不到位，所以邻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7: 严先生租用商铺经营生意，楼上住户田女士家水管爆裂漏水，导致店内货品浸泡损坏。严先生找到田女士协商，田女士说水管爆裂是物业维护不当，让严先生去找物业。物业调查后发现是改水电时用的材料不合格才导致的水管爆裂，原改水电的装修公司早就关门停业了。严先生咨询谁该为他的损失买单，
0: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根据民法典第296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本案中水管属于田女士房屋的专有部分，其作为所有权人，对自家设施负有管理和维护义务。民法典第1165条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以严先生有权要求田女士赔偿损失，不过田女士赔偿后可以依据装修合同的约定向原装修公司进行追偿。
7: 华女士将自己原创的手绘插画作品发布到了网络社交平台，让广大网友进行鉴赏。某公司看到后联系华女士请求授权，双方谈妥约定一个月后签合同，但在未签合同前，某公司已经将插画作品印制在文创产品上进行售卖牟利。华女士发现后咨询，这种合同未签订之前就开始使用自己的作品算侵权吗？
0: 有请任占明律师。
6: 该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根据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等权利。华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布作品仅完成了发表行为，并没有授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商业使用。某公司在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取得华女士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就擅自将其作品印制在文创产品上并销售牟利，显然侵犯了华女士的复制权、发行权以及获得报酬的权利。
1: 伪装孕妇碰瓷，警方抓获嫌疑人。
8: 我确实也没做啥子事情，我真的不晓得。
1: 网售宠物保健品，神药还是假药？
9: 那是不容易吧？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开车上路遇到轻微剐蹭，路人倒地索要赔偿，不少司机为图省事会选择私了。然而前不久在四川峨眉山，多名驾驶员接连遭遇蹊跷交通事故，对方均以孕妇被撞为由索要赔款。我们一起来看。
1: 近日，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了多名驾驶员报案，都说自己在路上遭遇了蹊跷的交通事故。
10: 我的车速是很低很低的，就突然之间就说我就说撞到人了嘛。
11: 最原本的速度是很慢，然后就听到车子很大的一声响，然后本能的意识看了下后视镜，然后有一个美女就上前来说我撞到人了。
10: 她说她是孕妇，然后完了就赔了她的钱。
11: 她以她是孕妇的理由向我索取了赔偿款。
1: 为留存证据，规避后续纠纷，一些报案人在事发时用手机记录下了双方协商私了的全过程，并将视频提交给了警方。
12: 今天这个姐姐给我把这出车祸这受伤这碰到，但是姐姐给我出医药费，我们这个事情就了了。以后我们有啥子事情也和他们没得关系了。
13: 啊，对，你我们我们今天的谈协商，你说有钱700多，我们付你800哈。
14: 今天妹妹她那个贴吧是个大拐子拖到起，然后她存了420块钱的那个药钱，我就自己回去买的药，她那个事情就了了，就跟她不说了，这个事情就我自己负责就得了。
15: 我们在这样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这是两名不同的人，不同的女性。但是呢，在这一段视频中间，我们另一名发生，自称是孕妇发生碰撞的女性，又出现在了这段视频里面。
1: 两段视频记录了两起看似无关的交通事故，两名被撞女子表面毫无关联，说辞却高度相似。两人均称手肘被车辆撞伤，以孕妇为由拒绝送医检查。 还主动提出私下和解，自行买药处理。民警还发现视频中的绿衣女子身份不断变换，在一起事故中她是被撞的孕妇伤者，在另外一起事故里又成了同行人员，种种反常迹象让警方判定这极有可能是团伙碰瓷案件。
15: 根据我们报警人所描述的位置，我们调取了相关的公共的监控视频，在这个监控视频里面呢，我们确实能够看到这个第二名报警人所称的自己与这个自称是怀孕的女性发生碰撞的这么一个情况。
1: 王女士出事的地点位于峨眉山市的一个闹市路口，此处人流密集，过往车辆行经此处都会减速慢行。民警按照汪女士提供的案发时间逐帧调取，查看了公共场所的视频。
15: 我们从监控中可以看到，这两名女子在17:05-07:00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穿绿色衣服的这名女子和这一名穿黑色衣服的女子，她们长时间的停留在停车道上面。
16: 当时这两个嫌疑人就是在这一条街附近徘徊。
1: 当天17:10:27，一辆白色轿车驶入画面，缓慢前行。画面中两个女人不仅没有避让，穿绿色衣服的女子还主动靠近车身。
15: 车速是很慢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看到两名女性试图伸出自己的手臂，主动的去与车辆发生碰撞。在多次尝试之后，最终碰到了我们报警人所驾驶的这个车辆。
1: 通过报案人提供的线索，民警很快查清了这两名涉案女子的身份。身形偏瘦者为李某梅，40岁，四川德阳人；身形偏胖者为季某琴，44岁，四川彭州人。几个月以来，二人长期在峨眉山市停留作案。为彻底查清他们的全部犯罪事实，民警逐一排查线索，寻找尚未报案的被骗群众。
17: 我们找到的被害人除了在我们峨眉本地之外，还有乐山市中区、成都、自贡、内江等地。
1: 被害人李先生今年33岁，事发当日他驾车准备带家人前往火车站，途中被季某琴故意拦停。
18: 停了以后，然后下车看被碰到那个女的胳膊上是有那种伤痕的，她说她要去医院，然后说是那个有点痛，然后当时说的时候还是有点带点哭腔嘛，那种言外之意就让转钱嘛。
1: 为了不耽误行程，李先生当场赔付了470元，选择私下和解。
18: 因为我当时着急要送人去火车站，要去乘车要走，然后就想着车上又有老人跟小孩，然后比较急嘛，然后又就没有，当时就没有考虑那么多。
1: 经过多日的秘密侦查，民警成功锁定了季某琴、李某梅的落脚点，随即开展了统一抓捕行动。
19: 衣服穿去，衣服穿去，把衣服穿起，这是哪里干啥子的？
20: 那个是来做狗窝窝的。
19: 啊，
20: 做狗窝窝的。
19: 把它扣了。
21: 哦，扣了，
19: 可以。
22: 靠近，你自己动，不要自己晓得。
20: 我不晓得啥子问题。
22: 我现在就配合了，我不想配合了。
20: 我又不偷又不抢。
22: 来，好，你清楚的，
21: 你清楚不？
22: 来，我手配合了手。
20: 你不那个，我手没带。
23: 当时将季某和李某抓获之后，随即我们要辨别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不是孕妇，随即我们都带到人民医院开始体检犯罪嫌疑身体，然后在体检过程中发现两人并未怀孕。
1: 至此真相大白，二人所谓隆起的孕肚不过是用衣服缝制填充制作的伪装软垫，从头到尾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最终办案民警查明，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共制造了30多起交通事故，涉案金额3万多元。
23: 这两个人因为经常跟公安机关打交道，所以很有抗拒审讯的经验，真实话都不交代，都不说，啥子都不说。
20: 我确实也没做啥子事情搞，你们
19: 没做就真正回答
20: 的。你们要是觉得我真的做了啥事，你们爱咋个咋个，我确实也没做啥子事情，我真的不晓得。
15: 到底有没有在峨眉山市的境内出过违法犯罪的行为？
20: 没有，真没有，请问。
15: 你是否有过被车撞到的情况，或者出过交通事故的？
12: 对的，车子我撞着过。
3: 好久？
12: 我记不到。
1: 面对犯罪嫌疑人拒不交代，办案陷入困境。峨眉山市公安局随即商请了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指导案件办理。
4: 因为本案呢，李某、季某啊，到案之后呢是拒不认罪的。然后呢，这个诈骗犯罪呢又是典型的这种目的犯罪，我们需要去建立一起完整的客观证据体系，从客观行为反推其的主观故意。
1: 尽管两名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在足够的证据支持下，仍以涉嫌诈骗罪对他们提起了公诉。随后当地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季某侵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1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被告人李某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5个月，并处罚金9000元。案件宣判后，峨眉山市公安局针对路面碰瓷诈骗开展普法宣传，依托创新推行的查箱警务新模式，增设警务点，强化巡逻管控，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2: 每个月要扣800块钱，骗子的诈骗话术让重庆的段女士慌了神。她的手机被远程操控，屏幕黑屏，电话无法接通。千钧一发之际，反诈民警火速上门，拔卡断网，硬是从骗子手中抢回了老人的养老钱。
5: 当天下午，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局潼关驿派出所接到区反诈中心一条紧急预警指令，辖区内一位姓段的老人可能正在遭受电信诈骗。民警立即拨打段阿姨电话，但反复拨打均无法接通。
18: 根据我还债的经验，我预判他就是可能就是被呼叫转移，手机被控制了。然后我们组的同事就分工，就让我们同事一直打这个受害人的电话，干扰诈骗分子对他的手机进行一个干扰，避免他一直操作，顺畅的操作。然后我们又跟我的另一个同事一起赶往他的居住地。
14: 哎呀，这啷个去了？
8: 他说我的那个兜里面每个人扣800块钱。
21: 人呢？去哪里去了？
14: 快，把看，把看，把看。
21: 喂。
14: 把看，把看。
5: 凭借多年的反诈经验，龙庆迅速从手机壳里取出随身携带的卡针，果断拔出段阿姨的手机卡，断开网络。还在自导自演的骗子瞬间被踢出了老人的手机。
18: 我的经验就是手机每个出警的时候，手机壳里面会放一个这个卡针，会放这个卡针。一旦遇到这种情况，诈骗分子操作远程操作手机的时候，我们赶到房间，第一时间切断他的网，然后拔掉他的那个手机卡。
5: 断网后，龙庆立即检查老人手机，发现了一个正在运行的远程操控软件程序，他迅速将其卸载，并仔细排查是否有其他隐藏诈骗软件。随后他和同事再逐一核对段阿姨的微信、支付宝和银行卡余额。
14: 看得明显，看明显，明显
8: 面前面少，
19: 总资产是33,858，是吧？
8: 他前面少不是最好的。
5: 确认资金安全后，龙庆帮老人清理了手机，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软件程序，关闭了境外来电功能，并将他拉入社区反诈微信群。
19: 我跟你说，你下载这个软件，这个诈骗软件一联网，它都会自动运行。
14: 哦，刚才把它删了。
19: 我给他卸掉了。
14: 特别是验证嘛，身份证、银行卡，任何人喊你说都是诈骗，包括警察。
8: 我认得到你，完全相信你，谢谢你。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药店里的医保购物卡的时代真的要终结了。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呢刚发的重磅通知，要求明年9月底前呢各省必须出台各账支付白名单。这意味着呢以后进药店呢只有名单上面的药品耗材才能够刷卡，像那些米面油、化妆品，甚至是披着械字号外衣的面膜、牙刷等等啊，通通都被关在了大门以外。那很多人很纳闷啊，我工资里面
0: 扣的钱，你凭什么买个粮油都不行呢？那从法律层面来讲呢，这绝对不是在限制你的消费自由，而是在捍卫保命钱的纯洁性。社会保险法呢，是明确了医保基金专款专用的法律属性。各账里的钱呢，虽然是在你个人的名下，但是呢，它属于社会保险基金，必须用于基本医疗。那以前的那些把医保卡呢当成是超市购物卡的乱象，本质上呢，是在违规套取国家统筹的医疗资源。那么法律上呢，这叫做改变资金用途，是必须要纠偏的非法的行为。那这一次新规呢，不仅是列出了药品、体温计、血压计等能买清单，更是通过了法律的手段掐断了违规套现的退路。有一些药店呢，为了业绩啊，私下就跟顾客说，你多给点手续费就能够刷日用品哈。但是呢，这不是小事儿，一旦查实，药店会被撤店罚款，参保人呢也可能因为骗取医保基金被暂停待遇，甚至是按照诈骗罪来追究刑事责任。当然了，白名单呢也不是死板的，通知强调要听取大家的意见，动态调整。
1: 网售宠物保健品，神药还是假药？
6: 那是关键地方，你怎么能找到它？找不到它，怎么找？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9: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4: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2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2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2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8: 还是很专业的。
25: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2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3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备镜子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3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借条上明明写着借款10万元，可是法院认定的借款却只有9万多元，这是为什么？在借条这件事儿上，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我们格外注意的？来看前不久厦门海沧法院发布的这起案例。
5: 2023年12月1号，徐某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朋友刘某借钱，当天刘某通过银行转了10万元给徐某，徐某出具了借条，确认借款为10万元，但借条上没有约定利息。借款当天，徐某又向刘某转账了7500元，此后徐某分别还款了5000元和1000元，之后就以各种理由拖延，刘某多次催讨无果，诉至海沧法院。庭审中，刘某表示，双方口头约定了月利息1.5%，借款当天徐某转给他的7500元为预付的利息。
34: 被告在收到借款后，立即向原告转回了7500元，
3: 用于预先支付利息，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
5: 法院认定原告实际出借的金额为92500元。对于刘某表示双方口头约定的借款利率，法官表示这个利率已经超过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的上限。
3: 原告在起诉时自愿将利率调整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该标准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法院予以了支持。
5: 此外，根据法律规定，民间借贷中如果双方约定了利息，借款人归还的款项应当先抵充利息，再抵充本金。因此，徐某后续归还的5000元和1000元应当扣除利息，剩余部分抵扣借款本金。经过计算，法院最终认定剩余借款本金为86796.37元，并判决被告徐某支付原告。

0: 刘某借款本金及逾期还款利息。
1: 当事人在拟定借条时，除了常规的借款人、借款金额、还款期限以及相应的利息，该利息的标准不得超过银行四倍的这个 LPR 的标准，最好还要约定后续还款的这个抵扣的顺序，以免因此发生相应纠纷。
2: 那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亲朋好友借钱的尴尬。您说这个不借吧伤感情，借了呢如果说不还可能更伤感情。都说亲朋好友之间亲兄弟都得明算账，那这个事儿啊确实得好好的斟酌斟酌。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赖宇娇律师。你好，欢迎赖律师。
3: 主持人你好。
2: 其实这个案子当中啊最有争议的就是那个拿了10万块钱之后提前扣走的7500块钱，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砍头息。这砍头息跟我们一般情况下说的这个利息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为什么就是我们司法部门对砍头息这么敏感呢？其实明明是双方自愿签订的，那为什么就不认可这种关系了？
3: 法律一直对砍头息持一个否定的态度啊，是因为它其实是扭曲了一个真实的借贷关系。那砍头息呢，一般咱们就是说咱们从预先借的这个本金中扣出来一部分作为后续的利息，然后呢我们再以这个虚高的本金啊作为这个咱们作为计算利息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啊。那这样呢其实就会导致借款人他收到的钱是比实际借款去少的。那这种做法的话其实是违反了这个合同和这个诚实信用的一个原则。所以啊因此即使这个借款人当时是真实支付的，但是法律也并不保护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所以最后起息不是按10万算的，是按10万减7500元来算的。
3: 是的没错。
2: 是这样子。但我们看这个刘先生说呢，他当时跟他这个朋友借钱的朋友徐先生口头约定了月1.5%的这个利息啊，当然后来法院告诉他你这个利息超标了，所以说他临时在法庭上又调整了自己的这个利息的主张。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往往都是这样的，亲朋好友之间哎莫于面子，我好像不好意思说这个利息，可是一旦我要钱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你占用我资金这么长时间你是不是应该给利息啊。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这种仅仅是口头约定没有落在书面上的这个情况下，利息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3: 口头约定的利息它到底有没有效，它的核心就是在于举证。那我们说咱们的证据都包括哪些呢？可能你有录音，你有录像，甚至说你平时呢有这样一个还利息的这样一个行为。那如果你在法庭上能够提供出来这样的一些证据，那法院有可能会认可双方约定的这个利息是真实有效的。那对于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月1.5%啊，为什么法律是不保护的呢？是因为我们国家有明确的规定，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我们的利息是不得超过1年期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那月1.5%它这个按照年来算它已经明显的超过了这个标准，所以说对于虚高的部分法律也是不保护的。
2: 那就没约定利息最后能要利息吗？
3: 双方如果完全没有约定利息的话，那对于他起诉之前的这个利息法律也是不支持的。
2: 起诉之后可能可以按照什么一些利息来计算哈。
3: 是的没错。
2: 但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哈，谁都不能打保票，没有人会管我借钱，或者说就我不会找别人借钱。那如果说真的抹不开这样的这事儿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才能够保护好双方的这个利益呢？以后不要产生纠纷。
3: 其实我觉得还是亲兄弟明算账。双方在借款之前签署一个有效的协议，这个我觉得不是在让双方产生一个嫌隙，而是在保护双方的友情。那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分几步吧。第一，我建议大家不管是再好的亲属还是朋友的关系啊，我们在借款之前都一定要签署一个借条或者说是借款合同啊，上面明确的写好借款金额、借款期限，然后包括利息，这些都要约定在上面。那如果你不写的话，那后面再想去主张利息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然后第二呢，咱们要坚决杜绝这个砍头息，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砍头息法律上是完全不保护的啊。那第三，咱们可以明确这个还款的冲抵顺序，比如说我们可以约定先息后本，还是本息，这个对吧？每个月固定还款的金额，这个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约定好。那如果他先还了2000、5000这样的，是作为利息还是作为本金？我建议这个还是在咱们的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下去。
2: 好的，谢谢赖律师的点评哈。我们都说呢，这个借钱呢，借出去的是情分，但是呢，写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借条，这是本分，咱们千万不要让抹不开面子变成了对方钻空子的底气。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如今宠物消费市场火热，各类宠物保健品、护理产品

0: 被猫咪研发，除了号称预防治疗猫瘟犬瘟的产品外，平台上还有大量宠物疫情产品在售。这些产品名称五花八门，号称不用绝育，吃下就能抑制宠物发情，有的产品还号称是俄罗斯进口，包装全是外文。
1: 猫狗发情的高发地，如果不仔细带自己家的猫狗去做绝育的，也不想让它在家乱吼乱叫乱拉乱尿的，我建议大家伙跟我一样备上那款疫情片。最主要的，纯植物提取对猫狗的身体没有点伤害，猫狗发情的时候早晚各喂一片。
2: 咱们可以给它吃这个绝情丹，它是犬猫通用，公猛通用，按照体重去吃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发情期吃的啊，不发情的时候不吃，它是舒缓情绪，抑制它发情的这个症状。
0: 记者随机在平台上购买了几款热销的宠物产品后，却发现这些产品生产许可证是饲料或饲料添加剂类，部分产品甚至没有生产厂商等信息，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1条规定，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也有禁止对饲料、饲料添加剂做具有预防或者治疗动物疾病作用的说明或者宣传的规定，但对部分从业者而言，利用主播和网店进行虚假宣传，已经成为了宠物保健品行业的潜规则。
3: 你除非吃鸭子片的一面啥的，你想说，如果是做成关键用品，没有啥味儿，知道吧？这明显嘛，就是这个都是主播说出来跟对应的产品就是概念了。因为关键你谁也做不出来这个效果。
4: 现在很多说平台连带责任，其实什么来的？主播说的找主播呢，是吧？主播是因为你找主播呢，你看这个主播什么地方？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
0: 记者买到了几款宣称可以抑制宠物发情、预防各类疾病的产品，顺着产品的包装信息，记者来到了一家工厂。从外观上看，这是一家专门生产人用保健品的企业。走进厂房，穿过杂乱堆放的原料仓库，推开房门，一个单独生产宠物保健品的车间便映入眼帘。
5: 没有，这厂子是我朋友的。这个厂子是包括人吃的保健品一块儿，我只弄了个车间。
0: 记者注意到，车间内没有任何标志，地面堆放着各种原料，生产线上的设备残留着大量未清理干净的白色粉末，地面上到处是脚印，不少白色粉末散落一地。几名工人将压制成型的片剂装入宠物保健品瓶中，封口贴标，全程无任何消毒流程。谈到利润，企业负责人主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类产品生产成本极低，以每瓶100片来计算，片剂成本仅0.8元，而在网络上售价通常超过14元，如果换一个精致的包装，售价能达到30-40元。此外，行业内普遍还会降低营养成分的占比。
6: 宣传的时候也说我主要成分里面还有很多，这个会有影响吗？会互相违规吗？
7: 不违规。上面原料组成、添加组成你写了，你说我这有这个
6: 啊？
8: 如果没把具体字讲你
6: 啊，
7: 大海里面打个鸡蛋花，
8: 有很多意义不就是这吗？哎呀，宠物行业真是，你们可能总觉得这个里面都是商机很多。这里面谎言很多。
9: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0: 2026年5月26号上午10点，山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永寿县人民法院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张某涉嫌故意杀人一案。这起被全网称为土牙扔妻案的悲剧，从案发的那一刻起，就以其极致的残忍刺痛了无数人的心。而今天，被害人苗苗的家人终于等来了和施暴者对簿公堂的这一天。
11: 我把你们全家对待我妹的这种行为，我去挨个把你们每一个人对待一遍以后，然后我来再找到你们面前，我再问你们，求你们原谅，行不行？
12: 他们家怎么这么狠呢？你一个人不行，你七大八姑八大一起上阵，你全家周董，你全家上门闹事，你们这么狠，你们有一个人在过程中去把他打有点骂他，也不会是这样。你们不去劝他，你们怎么还让他去把他腿打断？
13: 一命即一命，女子是个好女子，都是命换命。

0: 有怀念，没有怀念。
1: 被害人苗苗年仅32岁，2024年12月24号，在他第二次起诉离婚被法院驳回的第13天，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寒冷的冬日。
2: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起案件的案发地，并且找到了当事人苗苗的哥哥。您好，先生，您带我们就是把这案发地当天发生的情况看一看吧。
3: 就这个地方，这是个深沟，深下去以后碰到树，碰到石头造成那个，头骨开裂或者是其他器官多器官损伤的，包括当时我记得当时解剖尸体的时候，我看那个当时应该是手指，包括脸上应该是，我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那个印儿应该就是这个手指这么长的，乌黑的那个印儿，胳膊应该是变形了，
2: 肯定从这上扔下去，冲击力
3: 扔下去的地方应该就在那个对面那个电杆，大概是应该就是在那一块儿，因为我看来看去就那个地方下面有树有石头啥的比较突出的那些尖锐物体。
1: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2024年12月24号清晨，被告人张某驾车来到苗苗在西安的暂住地，因婚姻问题与他发生争执。随后，张某对苗苗实施了极其残忍的暴力殴打，
3: 可能没说两句，他就开始拳打脚踢了。拳打脚踢打的昏迷以后，他就拽着头发，就拽着头就往那个那里那个木凳、石头啥的往上碰。往上砸那种，他力气很重的那种情况，他砸完以后仍不解气，就他那个力气那么重的，人已经躺在地上昏迷了。
1: 起诉书显示，张某多次扇打苗苗脸部，拳击其头部，在苗苗倒地后，又用脚多次踢踹他的头部，并抓住他的头部多次撞击旁边的水泥石墩，导致苗苗当场失去意识。
3: 打得重度昏迷，拳打脚踢完以后，他就抱上车，抱上车以后，仍旧是那个心里那个力气那么重的，在车上又继续拳打脚踢。完了以后，他就给他姐打电话，他姐说让我往那个医院拉，确实也拉往医院拉了。拉到那个咸阳某个医院以后，医院说他们那个技术力量达不到，需要往大医院送。你其实可以送过去的，但是没有。他说自己能解决，那个医院医生他们都跑进去拉那个，那叫啥？就那个推病的那个担架那些，他把人拉着直接就走了。
1: 回到家后，张某发现苗苗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手指冰凉，误以为他已经死亡。于是，他再次驾车将苗苗带到了野外，从10几米高的土崖上扔了下去。
3: 把医疗报告啥的来说的话，是当时扔下去之前并没死，对，就被打得重度昏迷，然后才扔下去的。
1: 经鉴定，苗苗系高坠致头部、胸腹腔多脏器摔伤死亡。这一鉴定结果意味着，当张某将苗苗扔下土崖的时候，他其实还活着。
3: 他是我们承受的这个痛，就是说他是昏迷了，他身体他潜意识里面肯定是还有那些痛感，还有那些感觉的。从你打开始打到中度昏迷，然后拉回来再推到这里，就推到我扔从这里扔下去，我想让他们全部经历一遍。
1: 这场看似突发的悲剧，其实早在9年前就埋下了种子。2015年，苗苗与张某登记结婚，婚后育有2个儿子。从坐月子开始，家暴就成了他婚姻里挥之不去的噩梦。为了躲避殴打，他带着孩子先后换了多处住所，从永寿逃到西安，却一次次被张某找到。
4: 还是不敢想这些。

不敢想，我把他，我把那个杀人犯当人，他自己不当人呀，他们一家子不当人呀。一开始我们那个离婚的那个阴影还是在左右摇摆，人始终是舍不得两个孩子的。

0: 时候，杀人犯给我打电话，我在开导，我说你不要把事情逼得这么急，及时放缓时间，先拉长。他在家里给你看了九年孩子了，你让他出去散散心，打几个月工，你自己在家里看看孩子，经受就经受一下，互相换位思考那种。我开导什么话都说了。
1: 2024年8月20号，张某在苗苗娘家门外持刀威胁，扬言要把他推进河里淹死。苗苗当场报警，却没能换来安宁。忍无可忍的他，终于在2024年11月6号，以感情彻底破裂为由，向永寿县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这是他第二次起诉离�婚。然而，2024年12月11号，法院作出判决，以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为由，驳回了苗苗的离婚诉讼请求。仅仅13天后，悲剧就发生了。
0: 你想他的时候，就来这里烧点纸。能说啥？翻来覆去就是我后悔。就说我把他绑在我身边，不让他走，也就半年时间。那也到2024年年底也不会是这个结果。
1: 当天庭审中，被告人张某辩称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苗苗还未身亡，才将其推下悬崖。他还当庭翻供，拒不承认长期实施家暴。当天的庭审持续了4个小时，法庭当庭并未宣判。在苗苗不幸的婚姻中，9年的隐忍，8次的逃离，最终没能换来生路。向施暴者说不，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面对家暴，法律才是保护自己最有力的武器。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我们第三调解室参与调解的是父子二人，因为某些原因啊，爷儿俩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父亲一气之下要求儿子返还自己之前给予的出资，儿子直呼冤枉。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葛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5: 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的两间房。
6: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5: 出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6: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7: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6: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调解室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4: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8: 原来还行。
4: 什么时候不行了？
8: 再打个老伴儿。
9: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8: 对。
9: 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8: 嗨，什么事都瞧得出来，我就不对付了呗。
6: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9: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亲家
8: 就跟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跟真是。

0: 投资了，
1: 白投资了。
2: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3: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0: 那我得养老的钱啊，再给就得给啊。
2: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4: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5: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4: 过不去这坎儿，
5: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吧，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您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2: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6: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有点时候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摊钱包括我大爷的，我们也摊，我从来不让我帮的。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过飞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嘛，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5: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是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4: 你是支持的。
5: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这，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4: 就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2: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6: 你想，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找我闹事，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着，还得上学呢。
2: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6: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也老是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2: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4: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5: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4: 怎么个闹事儿呢？
5: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两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这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写不了给我阿姨两件，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6: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是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5: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是我妈的。
4: 你母亲说过？
2: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0: 你对我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对我不好，我想给人留。
7: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0: 我们的孙子好，那现在
7: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0: 对
7: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0: 对他不对，
7: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0: 都怕都牵扯财产的问题，就后边这个。
7: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啊，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0: 人家不管，人家
7: 不管。
2: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7: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0: 对，
7: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0: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7: 啊，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0: 对对对。
7: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
0: 了。那您有房啊？
7: 嗯，
0: 你不是没房啊？
1: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0: 没打招呼，
1: 没打招呼，
0: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1: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不满意，意思吧？
0: 不领证合法吗？
4: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0: 就怕领证啊？
4: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0: 对对。
4: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0: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8: 就这钱孩子都控制，我都不会取，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这都有担嘛？
2: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3: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8: 没有没有。
3: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8: 以后再说，以后您对我好，我对吧？
3: 是，
8: 明白明白。是吧？
3: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8: 这个房子、这个房我出资盖的，投资了多少，装修全是我盖的，后头还一排呢。
2: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0: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翠玉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4: 是不是两限房？
0: 就两限房，
4: 儿子申请下来的。指标
0: 对，
4: 等于他还没钱。
0: 我也出的，
4: 这个有证据。
0: 有证据。
4: 有什么证据啊？
0: 我这掉单子了。
4: 掉单子？
0: 存款单子，
4: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0: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4: 哦，全是你交的。
0: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掉单子，我这一定得掉出来。
4: 那儿子认吗？
0: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4: 父亲想要回自己盖房的出资，以及在儿子买房买车时候给予的投资。怎么说呢？如果情况属实，从情理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由于事情发生的时间太久远了，如果双方没有签署过正式的约定，那父亲的诉求想实现，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2: 按照父亲的说法，盖房子加上买房买车的费用，他共计出资60万，这些钱他希望儿子全部返还。同时家里还有一套位于通州的三居室，这个房父亲也要求儿子腾出。
7: 那我想问您，和您父亲之所以产生争执，是不是因为他和后老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你怕他的财产将来会被别人继承？
5: 有这种考虑。
7: 你跟爸爸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5: 沟通过，但是我爸爸怎么跟我沟通上好像是有点问题。我反正说一，他我只说东，他说西。
7: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反对你再婚，但是你再婚的话，你的财产应该归你，你再婚配偶的财产是归人家的，你们是应该相互分开的。你有没有这么明确跟父亲提过？
5: 聊过这事儿。
7: 那父亲怎么表态的？
5: 他说我都懂，你们不用管。
4: 他说你这个继母啊，人家对你们家这事儿不得关心，人家也有财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老年人再婚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也逐渐受到了大家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要看到因再婚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纠纷，包括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双方的财产划分问题、赡养问题等等等等，也是层出不穷。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呢？ 我想，如果双方能有言在先，或者共同签署好法律协议，大家肯定都会更有保障。
3: 那如果说父亲执意说想把他对你的付出让你折现还给他，
6: 如果要说他坚持这样，专家也说给算出了是这样，我该多少给多少。但是你就刚才我跟您说的，不管他怎样，我最后还得管他。
2: 儿子表示，只要父亲提出的诉求合理，自己都可以接受，他只求老人能够顺心。可如果父亲执意要把三居室变现，这件事可不是哪个人单独就能决定的。
1: 你认为这房子里边三居室的房子里有你的份额吗？
5: 这个我不大清楚，所以说得问。
4: 不是，你是被安置人吗？首先说，
5: 应该
4: 当时
5: 应该是我爸和我妈。
6: 当初我们家是平房，是在这儿的前面是个平房，我爸我妈三口人
3: 是经过拆迁吗？
6: 对，就是拆迁。对啊，开始应该是分两居室，这上也写着呢。因为考虑我是唯家家里唯一的男孩，以后要再婚，所以就分了一个三居室。
1: 当时你们是货币拆迁是不是？然后可以购买安置房，对吗？
5: 对。
1: 嗯，因为这个就是你说，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然后你们购买了一套三居室。
2: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这套三居室的最初来源是拆迁，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拆迁政策，调解嘉宾对父子俩进行了详细询问。
4: 哦，那当时拆迁政策是什么？
8: 政策就是给你一个三居室。
4: 那时候老伴还在呢。
8: 那对。
4: 儿子拆迁的时候给他分什么了？
8: 没有提的时候，儿子就里这一户，就按我的名儿。
4: 就这三居室里边都你们一家子了？
8: 不是，就写我一个人的名。
4: 就你一个人的名字这房子？
8: 对。
4: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儿子的呀？
8: 应该没有。
4: 你拆迁政策你弄清楚了？
8: 没有。
4: 没有他的？
8: 嗯。
4: 就是你的？
8: 对。
4: 你跟那原来老伴儿的？
8: 对。
4: 哦。还有什么财产？
8: 还有就是我赵先生，我投资他丈，就是我们的孩子丈母娘那儿。
4: 儿子丈母娘那儿，
8: 对，我也盖了三排。
4: 父亲当年出资盖房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凭据，这事儿仅凭一家之言也确实难断。在此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广大观众朋友，做任何重大投资，切记要提前做好协商，留好凭据，别怕把丑话说在前面。
2: 说起自己的投资，最让父亲耿耿于怀的莫过于在亲家宅基地上所盖的那些房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3: 为什么上这个亲家家来盖房子？
0: 他丈母娘哭着喊着硬着人都盖了，他原来他是一大坑，我想就这一个儿子也给我孙子盖了，竟然这么想。
2: 父亲表示，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在亲家的土地上盖房，完全是出于家人情分，根本没想要立什么凭据。再婚后，因为和儿子一家共同生活总归不方便，他这才决定要搬到平房居住。
3: 啊，您电话里跟我说的时候，有人说给您脸色看。
0: 对，
3: 是谁啊？
0: 就我这亲家。
3: 亲家吗？
0: 嗯，几任吗？
3: 儿子呢？儿子儿媳他们老回来吗？
0: 不经常回来，他就经常打电话。我们家来个人，一乐一乐瞧瞧我来，我耳牌他也打电话，什么都干涉你，对对，就是居高临下，不应你，这些我必须得要一排房，要我就扒上，这两个条件，
8: 白投资了，跟你跟孙子白投资了，
4: 那你跟他等于也可能也在气头上的，
8: 你的鸡毛蒜皮的多了
4: 啊，
8: 成天给你搭了脸子。我投资，我住着硬去。
1: 那可是您是什么时候投资的？您是2010年投资的，对不对？
8: 十年了。
1: 啊，那这十年您有去住过吗？
8: 我没住过，但是说这租金他拿着呢。
1: 所以实际上是您在婚之后，您才想到去住的，对吗？
8: 啊，
1: 您为什么？
8: 这不我还来澄清了吗？
1: 您为什么？
8: 这三小三居怎么住？您俩楼房你住的，平房我投了资，你丈母娘拿着。
1: 之前过
4: 之前你住哪儿啊？住那三居室，
8: 最小三居啊！我给他弄着孩子呢。
4: 啊，等于跟他们一块儿住。
8: 现在不用我了，孩子也大了。
4: 找了后老伴儿以后，住的平房去了。
8: 啊，
4: 住的丈母娘，他儿子丈母娘家去了。
8: 我想我投的资，我住还不长。
4: 你在那儿住，等于
8: 这事那事，
4: 感觉寄人篱下似的。
8: 对对，寄人篱下，
4: 电
8: 也费劲。
7: 原来都一直自己照顾孙子是吧？
8: 对对对对。
7: 然后就将就着，等于迁就小两口。
8: 对对对。
2: 儿子认为，父亲对岳母可能存在误会，如果自己多做些沟通，可能事情到不了今天的地步。 但如果父亲确实住得不开心，他和继母可以随时搬回三居室。
5: 说实的话，

0: 就是亲生的在一块儿，都没有马上不碰锅沿的。
1: 没看到，那么他表达出来了吗？
0: 是，
1: 反正住着不舒服。
0: 那您要说住的不开心，我也跟他说，我咱回三居室来住都可以。
1: 啊，他们夫妻俩都回三居室住？
0: 对呀、啊，都可以啊。
1: 儿子早已娶妻生子，父亲呢也已经再婚。像这样两个独立的家庭，我们并不建议非在一起生活。就像儿子所说，时间长了住在一起，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在我们看来，如果能安排妥当，两个家庭分开居住，对未来的关系可能更有利一些吧。你爸爸计算了，他说花20多万。
0: 这我不清楚，原来都是我妈来操持的。
1: 你觉得他花了多少钱啊？
0: 这我真不大清楚。
1: 花钱了没有？
0: 花钱也是从我妈那边给输出的，因为
1: 从你妈那儿支出，那也是他们夫妻共有的，
0: 对对对，
1: 财产嘛，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不是说你妈拿出这钱来就是你妈出的，他有你爸的这个
0: 是
1: 份额呀，
0: 对
1: 吧？你爸说他花了20多万，你不认可？
0: 这个
1: 他那都有那个支出凭证，
0: 没统计过，
1: 你也没看过？
0: 没看过，我自己有个10万。添了一点，然后我爸爸给我拿了10万，我找我老姑又借了10万，
1: 哦，这么30万？
0: 对，29万多，将近30万吧。
1: 买的这两现房？
0: 对对对。
1: 你刚才老说一说什么事儿，他老提他母亲，我觉得这儿子跟母亲亲，这我能理解。现在在世的是你父亲，你现在应该多为他考虑，你怎么能让他过得舒心？
0: 就这一爹，让他过得晚年幸福一点。你要觉着平常不舒心的话，咱回了一个三居室。
1: 三居室他不愿意跟你们挤一块，那不更矛盾了吗？
0: 其实，
1: 所以你现在顺着他呢，孝顺他。哎，他觉得你们儿女好，你有时候做孝顺的孩子，还得做聪明的孩子。
0: 有可能我们对这个方面的话，第一天老上班了，有时候一加班吧，头脑比较混乱。
1: 哦，
0: 有可能是。
2: 对于父亲的种种付出，儿子坦率承认并表示感激。他说除了20万元的盖房投资之外，其他事儿他都可以顺应父亲的意愿。
3: 父亲就要在亲家里，
4: 对，就他们之前有没有一个哪怕是口头的一个协议？
3: 为什么他就愿意出这个钱？是有回报还是怎么着？
5: 父亲说的是亲家母那边因为生活也困难，然后提出这个想法的，然后父亲这边说就这么一个儿子，然后亲家那边也是就这么一个闺女，那盖那就出点钱吧，他们家不容易。儿子的说法是说盖这2间2排房是大家一起出资的，儿子也有出资，岳母也有出资，父亲也有出资，
4: 但是在法律上没有界定啊，等于说你把自己的钱投到人家院里了，是这么理解
5: 吧？对对。父亲打出了他那个银行，
4: 而且问题还不是投在男方的院里，投在女方的院里。
2: 对于父亲的出资行为，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事实真相能不能水落石出呢？父亲的几个诉求会不会得到调解嘉宾们的支持？
6: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柴家父子俩分别进行了阐述，他们目前的重大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父亲出资的60万元能不能归还，另一个呢是儿子居住的三居室能不能腾出来。对于父亲提出的几项诉求，调解嘉宾还有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
7: 就那三居室
3: 房产份额，
7: 那三居室有没有后老伴的？
5: 没有，婚前的。
3: 婚前财产那是他父亲和母亲两口子拆迁的。
5: 哦，对，就60万。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2现房，又投了20万。
3: 这个他把这钱要回来，他要干嘛呢？
5: 就像要回来拿在自己手里养老钱。
3: 这是父亲自己明确提出来的。
2: 此次调解，父亲的两大诉求是收回自己所有的投资，以及收回自己出资所购买的房子。这些要求儿子小柴能够满足吗？
3: 那我想问您啊，就是如果您父亲继续在那儿住的话，您给父亲一部分费用可以，还是您是否能把您的那个两居室腾出来给父亲让他去那儿住？
8: 是这样啊，因为我必然有我这边困难，可能两居室就是顺义两居室，这个是不行。然后您在那儿住是可以的，就刚才您说
3: 在哪儿住啊？
8: 就是在顺义平房，或者您要觉得顺义平房不舒服，可以回咱们那个通州三居室来住。如果要给他一定费用，我要跟

0: 我也想问，就是专家这边，因为现在已经再婚了，是两个人，
1: 嗯，
0: 对方也有这个孩子，
1: 嗯，
0: 这个是不是双方的双方赡养还是怎么赡养？这我是不大清楚，我得问一下您那边。
2: 我们在节目中一直提到啊，老年人一定要看好老本，守好老窝，不要在生前草率地处理财产。今天这场调解从某些方面也印证了这个说法。如果儿子真的不赡养父亲，我们坚决反对，一定会保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其中另有端倪，我们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调解协商在尊重公序良俗的基础上也得合法合理。
3: 对于父亲再婚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儿子小柴有诸多顾虑，我们决定将父子双方同时请到第一现场，让他们面对面沟通。
2: 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
4: 对，
2: 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他呀主要是担心什么呢，你找了后老伴儿，以后财产是不是就分给人家，所以就是哎心里老打鼓，有点焦虑。其实你们父子之间没什么矛盾是吧，
4: 他的对于长得太多了
2: 啊，你对于他这个焦虑你跟儿子看看怎么沟通一下。
4: 长得太多
2: 啊，你跟他说呀，你想太多了。
4: 再说你伺候你妈，你就是说有实际吗？你们，
2: 嗨，事儿已经过去了，咱们说点以后的事儿。
3: 当着儿子的面，父亲宣泄着心中的不满，虽然埋怨多多，但也算是父子间的一次难得沟通。
2: 李志，小柴呀，刚才也提了好多自己的困难。这两间房他不是贷款吗，不得租出去吗？三居室你说你们回去一块住，
4: 你想你有儿女跟孩子能一块都住吗？方便吗？
2: 不方便
4: 啊。方便吗？
2: 你住平房挺好的，
4: 是吗？
2: 你就是平房住着吧，挺踏实的。
4: 不说
2: 小柴，你跟你岳母再说说，给他们之间沟通沟通。
4: 是，
2: 你是中间的桥梁，你是纽带，你别老都逃避，
4: 你就歇我一排，我跟你说就归我说了算。
1: 那我想问您一下啊，您说住平房不舒服，他不还有一个两居室吗，对吧，两线房，他别租出去了，让您住那楼房，单独和您这个再婚配偶一起去住，您愿意不？
4: 我愿意，那平房我该我住，我也不疼。
3: 说起家里这些事儿，父亲的心情有些沮丧，但是问题总要解决，调解嘉宾努力去尝试开导父亲。
1: 老爷子，我问你一句，你爱你现在后老伴吗？
4: 爱。
1: 爱是吧？
4: 嗯。
1: 特别想替为他着想，让他以后在这个家里的关系是不是要好处？
4: 对啊，就是和了和亲多好。
1: 那如果说你真的希望他在这个家庭关系中好处，你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敏感的阶段，就是尤其你们俩领证以后，你跟儿子这么闹啊？
4: 不是我闹，
1: 但是您知道您的态度有多大的变化吗？你之前放了10年，你都没有提任何的投资，什么回报本儿全都没提。现在你跟孩子说，我得把本儿赚回来。
3: 面对父亲的责备，儿子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倾听着父亲的表达。调解嘉宾发现，想解决问题，关键点还是在儿子身上。
1: 所有的数落和抱怨，你给说给儿子听，儿子其实他也为难，对不对？
4: 不管事儿。
1: 是啊，所以你想想，你受的气在他那儿得乘以两倍，他得两头受气，受了完他丈母娘的气，您这儿还数了他，你说他是不是更难？问题是您现在老伴儿角色也不好做呀，因为您现在这么一反劲儿，人家都会把这个不是都埋在后老伴儿身上。
5: 他这个三居室啊，我看了，他就是这个实际上没有这个男孩的份额的，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的，
6: 但实际是他们三口在住。
5: 对，他们拆迁的时候是什么呢，货币补偿，然后给你一个购房指标吧，相当于那这个三居室就相当于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共同财产。
2: 通过查阅拆迁协议，调解嘉宾也发现啊，这套儿子目前居住的三居室应该是属于父母婚后的共同财产，因为母亲已经去世，而且呢没有遗嘱，他的一半房屋份额就变成了遗产，应当由老柴父子俩按比例继承。也就是说呢，虽然父亲占的继承份额大，但儿子也是有一定继承份额的呀。如果父亲要卖房，他一个人确实做不了主。
5: 那如果他把房子卖了，他把这钱又都花费了，那最终他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0: 如果我爸爸当说过不好听的老百姓话啊，真散了这个，
5: 嗯，
0: 我该管的还管他，
5: 嗯，
0: 生养病死我都管。
3: 儿子小柴表示，为了平息父亲的怒气，他同意卖房，按继承比例分配遗产，而且他还保证，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情况，父亲的赡养他都会一手承担。
5: 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在于他们之间，
7: 对，
5: 他们之间没有矛盾，
8: 我也没有，
5: 是在于他和他丈母娘。
8: 就是这几种方案啊，都跟他们说一下，看哪种他选哪种。
5: 对，
8: 好吧，听他们选。
5: 你认为你父亲真的是非得要逼着你卖房啊，或者什么的吗？他的内心会是这么想的？
0: 嗯，我觉着啊。不会。
5: 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你父亲和你的岳母相处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了呢？
0: 嗯，我就跟主持人说那个，
5: 嗯、
0: 就是亲的那一块马上不横锅眼的、
5: 嗯，
0: 也不可能。但是你想，像我岳母从来没跟我抱怨过，除非我问他。
5: 所以他觉得你是站在你岳母那一头呢，对不对？
0: 嗯，我跟我爸解释过这种事儿、
5: 嗯，
0: 人家能让您跟那儿住。像什么杂费啊、水电费、取暖费，人都不要，
5: 嗯、
0: 就是踏实让您这住，也互相有个照应。
5: 因为人家觉得人家当初出资了呀，你父亲。
3: 调解嘉宾指出，父亲对儿子不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觉得儿子总向着岳母说话，不理解自己的苦衷，所以现在儿子的态度至关重要，其他问题反倒不那么难解了。
6: 我觉得父亲生气的是他儿子不给他撑腰说话，
7: 对
9: 对,
7: 对,
9: 对,
7: 对,
9: 对,
7: 对，所以我觉得就别住一块儿就行了。你只要我觉得他和他岳母在一块儿住，就是这个矛盾就解决不了，为他们分开就可以了。
5: 说实话，你们真是缺少沟通，就是你们不能正常对话。这个也可能是有你父亲强势那一面，但是他心里边其实还是很软的。只是说，就是在他和你岳母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能站在他的角度就行了，其他他不要求。
10: 他是这么说的，
5: 真的。其实他不要求，他说这个说那个，就是你不了解他内心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他跟你没有矛盾，他还是心里边很心疼你的。
2: 和双方分别交流之后呢，我们发现啊，其实这对父子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只是极度缺乏沟通。父亲之所以生气，不过是怪罪儿子不站在自己这边，儿子的委屈在我们看来呢，则是处事缺少一点智慧。今天的局面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
0: 这样啊，您的说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5: 嗯、
0: 开始也是这么做的。您也看到我爸爸这表达方式，当说不好
5: 他现在还是要求这样做，就是要求你能在他们俩出问题的时候
0: 行
5: 就没有别的问题。
3: 做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下一步就是要解开父亲的心结。这位话语强硬但内心柔软的父亲会怎么说呢？
10: 想在哪儿住啊？
4: 住啊，我得这孩子不急了，我没想说买房。
10: 三居室啊，两居室啊，平房，我们现在听到有三个地儿，您挑的话您在哪儿住？平房能继续住吗？
4: 能继续住，
10: 可以是吧？
4: 嗯
10: 啊，
4: 可以，必须得写我一排。
10: 写您那一排那个，我跟您说啊、
4: 嗯，
10: 这个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什么呢？房主没来，那个地的主人没来。
4: 不是来不来的，不要我得给我钱，拿他给我钱。
10: 那个，您要是能把那主人叫过来，过来调解，我们给您再调解一场，没问题啊。
4: 不是，
10: 但是今天您跟您儿子这个事儿，我们没法答应给您调那块啊。
4: 您问我儿子这个，你做点主意吧，让他给他媳妇打电话。
10: 我们只能把您和您儿子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给做了。至于说您跟您亲家那边的事儿，回去您再解决。但是我们会跟您儿子说啊，让他帮您做工作。但是说能不能写您的名儿，写一排，这个我们做不了主，你们俩也做不了主。所以那个事儿啊，让您儿子帮着您一块儿回去，再去跟亲家研究去，行吗？
4: 行，
10: 可以吧？
4: 嗯。
10: 那您就是还在平房里边住，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4: 一个月有多少钱呢？
10: 您为什么要钱啊？
4: 那我这够花吗？我还得给我一个老妈呢。
10: 他不是说现在给奶奶一个月出600吗？
4: 不用了，您在我
10: 听我说啊、
4: 嗯，
10: 他那600，他对您有义务，他把600块钱给您，您爱干嘛干嘛，您爱给您母亲多少多少。
4: 不是我，
10: 他把这600给您行不行？
4: 您听着
10: 啊，
4: 这也甭给我，也不要。过五一开始
10: 啊，
4: 一月给我1000块钱零花钱。
10: 比如说啊，还有这种方案啊，
4: 嗯、
10: 他要说愿意给1000的没问题，
4: 嗯、
10: 但是如果他要有困难，我们可能会设计一个方案，比如折中，比如给您1月800，以后慢慢的逐年的递增，可以吗？
4: 可以，
10: 也行是吧？可以商量是吧？
4: 没有
10: 啊。
2: 这样，我们先请东梅律师，你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1: 首先呢，就是再婚这个问题现在是社会上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因为再婚就产生了一些法律纠纷，比如说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那有可

0: 可能孩子会认为，你现在把财产处置了，将来或者说这个你将来的财产是不是对方的配偶、你的再婚配偶或者他的孩子也能继承啊？我们自己家的财产是不是没有办法落到自己的口袋里啊？所以呢，这个男孩他的就是岳母，他也是属于一个再婚家庭，就签订了一份这样的协议。这个协议约定各自的财产归各自，那么也就是说，在将来去世的时候，也是表明相互之间不继承，自己的财产还是归自己的子女。这个虽然说，当然如果说婚姻走到一定程度，两人感情很好，不想签这么一个协议，但是如果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其实还是签这么一个协议，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再婚的配偶去，就是其中一方去世的话，那么再婚的这个人他是享有，即便是你的婚前个人财产，您的这个再婚配偶他是有继承权的。所以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矛盾，咱们其实是可以预防，把很多问题写在纸面上，这样将来就不会发生争议。
1: 父母子女之间关系沟通不畅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是双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展现啊。那在您家呢，我是觉得的的确确可能由于跟亲家的这个关系不融洽，您多多少少会埋怨，心里埋怨儿子，但是儿子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双方都是他的长辈，他也要维系他自己小家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从父亲的角度上也应该多理解一下孩子的难处。还有就是说，再婚家庭很多很多的的确确也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但是我觉得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相处之道。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或者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这个长辈意见太大，实际上是不利于你现在配偶在整个家庭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的相处，而且会对他带来难处。你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体谅他，帮他在这个家族中重新站立地位，要扫清障碍，而不是为他雪上加霜。
2: 应该说呢，从情理上来讲啊，我跟这个小柴说一句，这三处房产都跟你父亲有关啊，情理上他都做了贡献，不管是三居室拆迁得来的，还是你买两现房，还是说平房建房，其实啊他都出了力了，都出了钱了，那么这是情理上的。但是呢，咱们老柴先生啊，您啊做事太鲁莽了，这三处房产啊，您在这个法律上的把握我觉得都不够严谨，特别是在这个农村的房产上啊，您跑人家那地上去盖房，我们不提倡啊。您父亲呢，父亲这一方呢是愿意在平房继续居住，那么儿子负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呢？您配合你的父亲啊，去跟家里边的人去妥善的去沟通这件事儿。父亲现在有一个愿望，想要把这个一排平房起到自己名下，这个法律上我觉得有障碍。那么呢，您可以跟宅基地的主人去商量如何妥善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儿子是可以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父亲也提出要求来了啊，我做了这么多贡献，那么儿子应当有所表示啊。赡养费1个月1000块钱，这是父亲提出来的。那么很好的儿子呢，也是孝顺的儿子，他答应了，那么以后呢就按月给父亲转1000块钱啊，这是一个法定义务应该给的钱啊。同时呢，你奶奶啊这块由你父亲来赡养，不需要你管，所以那600块钱呢给你免掉啊，这个由你父亲来自己负责。那么老柴同志也同意这点，对吧？所以呢，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呢是，房产问题保持原样啊，妥善的去居住，钱的事儿呢，1个月1000块钱。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 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几位专家，我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子之间实际上没那么大仇，那总有解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作为父亲啊，说你要幸福，找到幸福了，你一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啊，得全家都幸福。作为儿子呢，孝顺是什么呀？主要以顺为主啊，住得舒心了，安度晚年，好不好？
8: 好。
9: 听取完专家的建议之后，儿子小柴表示会在父亲和岳母之间尽量协调，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放下心结，多多理解儿子，因为在他们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他们缺少的只是沟通、体谅和信任。
7: 对于专家的解读，小柴你同意吧？
10: 谢谢。
7: 老柴呢？
11: 做了弄得了吗？做了可以吗？
7: 做得了。
10: 不跟他已经跟专家
7: 坚决一点
10: 了吗？
7: 啊，做得了啊，老柴，你放心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看到了，宽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特别是宽容，即使是父子之间也需要宽容啊，也需要透明啊，把话得说清楚。要说柴家父子，其实算得上父慈子孝，老家一门心思给孩子攒家底儿，儿子呢？对奶奶、对父亲也都有一份孝心，可就是因为不善表达、不善沟通，有些小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积累下来就变成了积怨。希望从今以后，父子俩要牢记，沟通也是一门学问，它可以让烦恼化于无形，让家中充满欢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2: 他们一见面了，
13: 他们就打。
9: 镜头前正在讲述的是张家的大哥大嫂，提到家里发生的一些事，夫妻俩显得愤愤不平。
14: 你们关系是不是也一直就不是特别好？
15: 本身也不怎么好。
9: 原来和大哥大嫂闹别扭的人是张家小弟的前妻刘女士。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已经21年，两人的儿子小张一直跟着母亲生活。按常理，大哥大嫂和前弟媳之间确实交集不多，那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何而来呢？
16: 老爷子他是卧床不起。
9: 2019年，卧病很久的张家老父亲去世了，之后张家大哥开始着手处理老人留下的一套公租房，没想到他竟遇到了空前的阻力。
16: 轰着他不走啊，我们家人有好脾气，
15: 我现在有苦说不出，你知道吗？
9: 原来前弟媳刘女士和儿子也一直居住在这套公租房里，既然早就离了婚，刘女士为什么没有离开呢？
15: 我就跟你这么说，我现在就这么想的，我呢能帮孩子一点是一点，因为孩子太苦了，你知道吗？
9: 前弟媳满腹苦水，大哥大嫂有口难言，这套公租房到底该谁居住？双方争执不休的难道仅仅是这一件事情吗？
17: 我听说老爷子走了之后上头都没人了，就剩哥俩了，
16: 就剩哥俩。对，
17: 那咱们就跟弟弟还好吧？
16: 一般吧，完没有什么来往，
17: 没什么来往，
16: 嗯，
17: 一共就哥俩，关系还不
16: 错，就没有什么来往，就这么多年就没有什么来往，
17: 有什么结吗？就是曾经闹过，
16: 没有，也没红过脸，
17: 就习惯性的就慢慢的，
16: 就习惯性的对，
17: 啊，也联系不多什么的，
16: 对对对。
9: 第一现场，张家大哥提起小弟，不禁连连摇头。他表示，小弟从不理会家里的事儿，所有问题都只能和前弟媳交涉，而他们之间的纠纷是从父亲的一

0: 嘱开始的。
1: 你刚刚说以谁有遗嘱来的？说弟弟，
2: 我弟弟有遗嘱，他们都有遗嘱。
1: 弟弟自己的遗嘱啊？
2: 老爷子给弟弟遗嘱，谁要都给谁，他们逼着他们写。
1: 老爷子写过遗嘱，
2: 但是我不承认。
3: 哎呀，儿子，而这媳妇儿不让人进门。他们离了婚以后，我这弟弟从二门又找了一个对象。找了对象，应该是这孩子是判给了我弟弟了，就在这个我这侄子。然后呢，好，人家说我们老爷子有病，人家说看看老爹爹嘛，死活不让人进门。
1: 就是上面写的啥呀？
2: 这个弟媳妇这个看过。
1: 嗯，您虽然不承认，但你跟
2: 我
1: 们说一下。
2: 我弟弟那个我没见过，但是我们老爷子都是我们老爷子回来都跟我什么话他都跟我说。
1: 嗯，没表达过。
2: 都是说逼着他们写的。说他们都这都没憋什么好心，
1: 所以说写的肯定是给他们了呗。
2: 哎，对对对，
1: 给谁了？当时他们写的，
2: 我不知道，我连看都不注意，我都不注意这个。
1: 你好歹看看吧，虽然你不相信，
2: 我就不重视这方面的事儿。
1: 嗯，公租房，只要你看过我们节目的话，我们节目里面会多次出现关于公租房这样的承租人变更这样的事情，引起一些家庭小的矛盾，对吧？公租房它其实不属于一种私有财产，
2: 啊，对，
1: 它没法说想给谁给谁，它要符合相关政策的。
2: 对，我
1: 怎么样才能变更
2: 承租人？但是我认为就应该变更我，
1: 变更到您。
2: 因为什么？
1: 嗯，说说看，我们听听理由。
2: 我最起码我是长子，我是老大，
1: 嗯，
2: 我是我爸的儿子，
1: 嗯，
2: 他属于隔辈人。
1: 您说那个
2: 侄子啊，对
1: 吧？那您弟弟的跟您一样啊。
2: 但是我弟弟他原来也说过只要过户给我，
1: 嗯，现在呢？
2: 现在也是这个愿望，
1: 也是这意思
2: 啊。对，
1: 反倒是前弟媳和侄子，
2: 嗯，
1: 不愿意了。
2: 他们不乐意，离婚他一直就从那儿住着呀。
1: 他在那儿住着。
2: 哎呦，离婚不离家，那么多年了，十多年了，跟老爷子一直住。
1: 哦，住了十多年了。
2: 十多年，老爷子那个什么轰他不走，因为这个事儿还找到我们街道派出所。
1: 现在也住着吗？那房子还在里边住着呢。
2: 嗯，
1: 我说现在也住着呢吗？
2: 现在还住着，一直都那么住着。
1: 还住着呢。
2: 他跟他侄子，我住这半间，他住那大间。
1: 那以前是老爷子住？
2: 原来是在早的时候，那要说话就是说，二十年以前了。那时候我住大间，我们那时候拆迁，我属于这边，我就等于周转房。嗯，
1: 我说老爷子还在的时候，
4: 共居人。
1: 老爷子
2: 啊，对，我也属于老爷子的共居人，我这有半截书。
0: 大哥说，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后，并没有搬出张家，而是带着儿子同公公一起生活。在老人去世后，双方就房子问题产生了争执。
1: 您还说您不懂，您也提到了"共居人"这个词儿，很专业嘛？是不是？
2: 共居人就是原来我们打官司，我们这个房子是老爷子承租的房。
1: 嗯，还打过官司？
2: 哎呦，
1: 什么时候打的呀？因为什么事儿打的？跟我说说。
2: 就因为那个房屋腾兑，人家私房不落实政策了以后，
1: 嗯，
2: 就归人家那个房主了。人家跟我们打官司，那时候就打官司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老爷子这两居室的那个使用权。
1: 说您算共居人，
2: 我是他的共居人嘛，就说
1: 这个
2: 判决书，这回我们去调也调不来，
4: 打电话
2: 也打不通。
1: 哦，
2: 但是这房东现在在，哎，您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他，我们这案子是怎么输的？
1: 输了，但是起码里边写明白了，您是共居人
2: 啊。是，对，我们三口都属于共居人
1: 啊。哦，您的户口在里边吗？
2: 我的户口的后来挪过去的，他们的户口先挪过去的。
1: 啊，哦，总之都在里边的。
2: 哎，他
1: 您夫妻俩都在里边吗？还是就您自己？您的户口
2: 就我一人。嗯，
1: 所以现在老爷子不在了以后，这个公租房里面，老爷子户口还没消。或者已经消了，
2: 消了，
4: 没消，
1: 消了，
2: 没消。
4: 户口，他户口本他拿着呢。
1: 现在人还在的话，就是您的户口，这个
2: 就我的户口，还有这个侄子的户口。
1: 啊，侄子在，前弟媳也没在户口里面。
2: 弟媳妇哪来的户口啊？
1: 嗯，
2: 咱有咱的房。
1: 所以您说您是共居人，在里面住过，那他们说他们是共居人，好像也在里儿住了十来年。虽然
2: 他们是住了十年，我也住了几年呀，
1: 是吧？
2: 嗯，
1: 那听起来您说他无非跟您隔辈儿了，对吧？
2: 对，就是隔辈。我就这点。
1: 您是儿子辈儿，您觉得您占优势，
2: 对
1: 吧？起码那是我老爷子的房，
2: 对，
1: 那叫爷爷了，你不叫爹，是吧？是这么想的。
2: 嗯，
1: 所以您认为您更应该合理的变为承租人。
2: 对，对，承租人。但是我也不是说我变为我承租人，我不让你住，你该住住去，有你的理解吧。啊，
1: 一共两间房，
2: 我又不是说我一人想独吞，我不会干这事儿啊。
1: 那要是一人一间房呢？这个事儿您能接受吗？
2: 可以啊，
1: 也能接受。
2: 我就是要求有地儿住。
1: 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呀？不行。
2: 他们的想法恨不得我现在陪不了走人。
1: 两间房都要？
2: 哎，都要。
1: 哦，
2: 那可能性不可能。
0: 原以为这是一起简单的房产纠纷，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逐渐发现双方的纠结纷乱如麻。该如何劝解他们呢？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好几份遗嘱，虽然您没看过，
2: 嗯，
1: 看过我们节目的话，你应该有所了解啊。
2: 那无效啊，
1: 是吧？
2: 那我。

0: 知道我老看你们这节目。
1: 对对对，因为公租房这个我们
0: 对啊
1: 宣传，它不属于私有财产，
0: 是
1: 它只是一个权利居住权，它的产权是属于直管单位的，
0: 是
1: 不管是房管局还是某些国企。

0: 儿子没地儿住啊，
1: 那一间房也是地儿啊。
0: 那我也没地儿住啊。
1: 我说他那一间房也是地儿，为什么非要两间房啊？
0: 我走了，人一人多痛快啊！
1: 就想多占呗，那意思。
0: 那肯定
1: 看来是吧？
0: 对啊，是不是？我这住房也紧张啊。再说，
1: 您家是一直在这儿跟这儿住吗？还是
0: 我们不在这个小区，我们另一个小区。
1: 哦，有自己的房子。
0: 对，有他的房子。
1: 然后您在老爷子这儿住，
0: 嗯，
1: 是怎么个过程？你俩分居了？
0: 没分居啊，
1: 嗯，
0: 我该回去也回去。老爷子这不这两年不有病吗？
1: 嗯，
0: 我得伺候他呀，
1: 所以就搬过来住。
0: 对，一躺两年的吃喝拉撒，
1: 嗯，
0: 不成不起，都是我一人伺候着呀。
1: 你在这住过两年，
0: 对啊，老爷子死了以后，我就是跟他们谈这房子的事儿，怎么着得有个说法啊。
1: 所以是因为父亲的身体不适，所以您才搬进来的。
0: 对啊，他就住完院以后，他肯定不行了，他卧床不起了。
1: 住了大概多久啊？两三年？
0: 两年多，就是。嗯，
2: 他媳妇儿没来，开始来伺候老头儿吃饭，伺候他吃饭，跟这儿晚上回去，就下午就回去。完了，盯的那个没过多久就不来了，他媳妇儿就不来了，就那老大的媳妇儿就不来了。
0: 我是2000年居住过。
3: 2000年到2004年啊，
4: 弟媳是一直2000年就在这儿。
0: 他不是，他是2000，大概是2008年，2008年
3: 左右吧。
4: 2008年，然后您04年之后住完之后又离开了是吗？
3: 嗯。
4: 然后又什么时候来这儿居住的呀？
3: 2017年，就老头住院以后。
4: 2017年来居住的。
3: 2017年。
4: 平时弟媳在居住的时候照顾大爷吗？
0: 不管。
4: 不管。
0: 嗯，咱有什么说说，你也说，人也不，咱也别说人家不管，人有时候啊吃点那个什么，就是太少了，有那么几，也就一两回，给过几回饺子吃，给八个。
4: 嗯，
0: 我们老爷子这吃八个包子的时候。
4: 那平时这么长时间，老爷子都谁照顾呀？
0: 就是我一人照顾。
5: 大哥告诉我们，前弟媳和侄子虽然住在父亲家，但是对老人照顾的并不多，反而是他天天跑前跑后的伺候父亲。
4: 您不是2017年才过来居住？
0: 我又一直就从那边，我就没就每天都去。
1: 嗯，
0: 听说没有我妈了，
4: 就
0: 老爷子一个人，
4: 就是没住。
0: 对，
1: 就以前也老来照顾。
0: 哎，我就天天去，
1: 那会儿
0: 没有一天不去的
1: 啊。后来身体不好了之后，就直接住一起了。
0: 身体不好了，你说他需要人的时候，你说咱们能不在这是不是？
1: 嗯，
0: 老二的开着车，就我一个大闲人。
1: 所以那两年您是朝夕相处，陪着父亲。
0: 对对，这是板上钉钉的，
1: 嗯，
0: 谁都可以认可的，左右邻居都可以认可的，楼上楼下都是。
5: 如今父亲去世，大哥打算收拾一下父亲的遗物，顺便装修装修房子，却遭到了前弟媳的全力阻挠。对此，大哥是既生气又无奈。
6: 先生，那个房子，您现在是在装修是吧？
3: 那对。
0: 就是因为装修，这不惹的这热闹。他装着，他不让你装了，他说我影响。
6: 那您装修对，那您装修是影响啊，咱楼上楼下装修都影响的。那您跟他说过吗？就是商量过。
0: 我没跟他商量过。
6: 您装修就是装修您那一间是吧？
0: 啊，我装修我那自己那间，因为那屋子太脏了。老爷子，你想想，这两年多墙上抹的，咱就不说什么了啊。就说原来没商量，就是那天我跟他商量，我说呢。那什么，我说那个咱家还有店吗？他说可能不多了，还有60多个字。我说那给你100块钱。我说这两天我要装修。他答应的挺好的。他说那个什么，你跟人说啊，说把那个工具呀、啊，直接就搁在你那屋，别搁在外边，说让人关着点，关着门。
1: 嗯，
0: 哎，就是说省得弄得那个客厅啊脏了吧唧的。好，晚上回来也不怎么急了，蹦开了高了。嚷嚷了，说影响他的生活了，说我挪他来他那地儿了。那个屋子里就我一个桌子，你说人家打眼儿，他那桌子在那，给他挪一下嘛，这就开始不干了。这俩人就开始吵，打的街道了。
1: 因为这点事儿发生了争执，但是有没有提及到，咱要
0: 争执就是这他们因为这个房。
1: 提到这个话题了吗？彼此之间，
0: 跟人提到了，
1: 这房
0: 子
1: 是我的，
0: 争议，
1: 这房不是你的，你没权利，什么这个话有谈过吗？
0: 这也没谈过，还不难。
1: 因为说的是因为装修产生一些摩擦啊。
0: 对，
1: 有没有
0: 不装修，没准还没这事儿呢。
1: 我说有没有当面跟他说过，这房就是我有一间，不管是买断还是不买断，还是说居住，
0: 这还用说吗？我本身我户口就在那儿了。
1: 有些话就得跟他们说明白了。
0: 我说过呀。
1: 他怎么回应？他说没你份儿。
0: 人也不说没我的份儿，人说孩子没地儿住，人说那个国家有政策，
1: 嗯，
0: 什么这居住两年以上的什么这个没有本事没有。

0: 有什么住房的这个，
1: 嗯，
0: 他跟你说这个，你说了半天，我说我这房子也不富裕，我这孩子也要结婚的，也都30多岁了，
1: 都没余粮啊，是吧？
0: 没办法呀，是不是？
1: 所以
0: 你说这边有我一户口，也从这儿住着，我这忍了就完了，我还能活多长时间？10来年的事儿，是不是？我也没争你这间房，你该怎么住怎么住。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装修这件事情引起的矛盾，也只是说挪了他的东西，他不乐意，没有说份额呀什么这个归属没有，是吧？
0: 没有
2: 啊，也就是说他仍然用那个大一点的房子，你们仍然用小一点这个房子，这块没有争议。
3: 这我们都不说了，
0: 我们说这个干嘛？有什么意义？
3: 既然已经住了，住了，
2: 那您现在对那您现在来这儿是想要怎么？就是继续装修？
3: 对，继续装修，
0: 继续居住，
2: 继续居住，
1: 使用。
3: 对
2: 啊，那现在是这样啊，您用的那个房子是小一点的，他那个房子是大一点的。你们刚才说了，如果要买的话啊，要平均是吧？那要在使用的情况下，您就一直用小的这个，
0: 那就用着吧，那怎么办呀？我
2: 就
0: 不能说这怎么换，没法再
1: 没法洗了，是吧？
2: 在使用的问题上没有意义，是吧？
0: 没有意义。
2: 就现在这个状态啊，
1: 现在没有说存在哪一方轰哪一方吧？您不让他住，或者他不让您住，有这种情况吗？
0: 我不轰人家，我轰人家干嘛？
1: 他们轰您吗？
0: 他们是这种想法。
1: 刚才不聊得好好的吗？您这急啥？
4: 因为我听着你们这不对，
2: 没有没有，哎，
4: 你看您不调查去，您去调查调查。
5: 眼见调解工作难以继续，嘉宾们不得不终止调解，优先安抚刘女士。几经波折，刘女士的情绪终于平复下来，现场调解又恢复了进程。
1: 来，我们回到现场啊，刚才这个小变故吧，现场的。其实我一直在观察刚才这个小的插曲啊，您提到了一句，因为这跟本案无关，我也没有深入聊，说您离婚了，丈夫有外遇了，这是一个不太好的遭遇。而且刚才我注意到，在您说出很多很气愤的话的时候啊，您儿子也不是那么的声援您，当然还是站您这边的，但并没有说觉得您这种情绪全都应该，全都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三位女老师啊，作为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候丈夫背叛，孩子不那么支持我，然后我在拼力为我唯一的儿子去争取东西的时候，可能我说的话不对，不那么有逻辑，可能我情绪很激动，但是好像这是一个孤军奋战的女人再去对抗所有，甚至于自己的亲人。
4: 你说的太对了，
1: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情绪无法抒发。
2: 对，看得出这位女士哈，就像国峰说的，她在为生活拼尽全力。从这一点上啊，我们其实非常理解您。那个女士，刚才其实您的那个情绪激动啊，我也特别理解，因为这是你们唯一的住处，是吧？包括儿子可能未来都在这个房子里寄予了很高的这个希望，未来生活的安排都是以这个房子为这个坐标轴的。所以如果说这个房子有危机，您肯定觉得没有一点存在感和安全感，所以我们很理解。但是呢，是这样的，您看啊，我们是要了解好你们的情况，并且和现有的政策是要对应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说的有利益相关人同意就剥夺了您这个权利，您一下子就觉得好像我们就站在对方了，这个房子就成了他们的了，不是这样的。
4: 我不是这种想法。
2: 对，不是这样的啊。你也理解我们，因为你们是求助到这儿的，我们也想帮助您，但是您也知道了是吧，咱们这是讲情讲理讲法，就说您这套房子的性质是什么，相关的政策是什么，是吧？这些关系点我们是要捋清楚的，但不代表着我们的态度说啊，你看这有利益相关人，那都是他的了，不是的。所以您先别着急，一会儿呢，我们律师也会就您房子的这个性质和未来处置啊的方向，会给您提供这个帮助。
6: 我觉得您有很多的情绪，但是人在这么大的情绪当中，你是没法把事情说清楚的。其实你把你要说的事情说清楚，我们了解更多以后，我们好帮助你们做调解，对吧？比方说你可以说啊，因为已经给过你了，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房子里还有你的，虽然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是从情理上，我也希望作为大伯的你，你既然已经得到了，应该在这方你有话好好说，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因为 你这样情绪激动，你唯一达到的目的就是表达了你很愤怒，但是实际上它并不解决事情，你明白吗？
4: 打我来就说解决不了，为什么呀？他太贪了，您知道吗？
5: 调解嘉宾发现，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刘女士常常被自己的情绪所主导，但这对解决问题并无益处。接下来，我们将大哥大嫂也请到第一现场，让双方当面沟通。
6: 大哥，我们想跟你确认一下，大哥，您之前老爷子有一套公租房给了您了是吗？
0: 没有啊。
6: 原来你家
4: 谁呀？
0: 娘家是老爷子的。
4: 你这不得了吗？
0: 啊，是老爷子的，怎么了？
6: 是给过您是吗？给您了是吗？
0: 我一直就跟着老爷子，原来从小的一直这么从那住。
7: 意思是那套房子，您是一个被拆迁的一个安置人是吗？
0: 我那是人房东都打官司，我全输没了。判决是让我现在住的，现在这老爷子这马家铺这两居室，我属于他的共居人。之后那边拆迁，我要的这才有了这两居人。
4: 03年拆迁怎么拆的呀？
0: 你甭管他怎么拆的，03年。
4: 03年是不是老头的承租房？
0: 是老头的承租房，就因为他有了他这个承租房。
4: 你不管，你是借着老头的阴影，你是住在那儿，这不可否认。
0: 那你要说住那儿，我弟弟也住那儿啊。是不是？
4: 可是他什么也没得呀？
0: 怎么会没得？我们家分了。
4: 你是不是你先拆了？
0: 我们家分了三个户。那人家就让我这么走的呀？房东走完了以后我才走的。
4: 我说的意思是不是老头的承租房？
0: 是老爷子承租房。
8: 老爷子承租房是承租的私房。
4: 是不是老爷子名下？
8: 是。
4: 这你不能就偷取概念。
7: 刘女士，您让那个大嫂吧，把话说完，让大外这边把话说完，我们把这个事情的事实基础先了解清楚，好不好？了解清楚以后，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调解和一个评判，到底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到时候会给你们一个相对比较清楚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控制一下情绪哈，来，大嫂可能能说清楚，您把这个房子说一说。
8: 他这个承租房吧，就原来我们住的这平房，确实是老头的名字，老头的名字呢，但是承租的是私房。等到1999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私房落实政策，完了呢是就是人家那个国家有政策，都归那个私房主了，全都收回去了。这么着我们打官司，就一间半房两个房主全输了，输了完了以后我们就是无房户了，正赶上我们那边拆迁，完了又打官司。
6: 这个时候老爷子给过你们一笔钱吗？
8: 没给过。
6: 有一个11.4万。
8: 没有，
6: 是
8: 那个十给了我10万块钱。是什么时候给的？是我不是判成那个就是他的共居人了吗？等于是我们是无房户，就跟老头上马家铺，因为老头分了一套两居室，就因为他有这两居室，所以我们官司才输的。要是他这个官司，
7: 那两居室是哪来的？
8: 他这个两居室啊，是商标三厂。
7: 怎么又出来一套房子是吗？
8: 不是，是老头他们跟我们婆婆公公他们两个是一个单位的，他们等于我们在这个南横街那儿住着私房呢，又打官司，他们也没地儿住，他们就住的单位去了，住的单位后边赶上单位分房，这么着给了他们一套。这个两居室马家铺的，
2: 我明白，等于这时候老人家老头是名下有两处公租房，对吧？南横街
0: 一间半房，两个房主。
2: 南横街这块儿
0: 啊，对，
2: 有一个，然后又给他马家铺了一个，是吧？
8: 不是，那个
0: 把这都腾退完了以后，他不是没房那把他给了他的。
8: 对，他是住的那个，就是一开始他住的商标三厂宿舍，他们没地儿住，住宿舍去了。完了赶上单位分房才给的他们这套两居室。
5: 通过同台调解，专家们对整个事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短暂的开会讨论之后，调解嘉宾又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9: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0: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9: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0: 他就在单位宿舍，我单位不是宿舍，应该在单位的车间。
7: 哦，就是因为你结婚，所以老爷子把南横街的房子让出来，
0: 对，让出来，
7: 然 后让您跟爱人在那居住，然后这老爷子就回以前的单位宿舍去住去了。
0: 还不是宿舍，他是去他们车间，那时候那宿舍还没盖。

0: 在那儿居住了。
1: 后来盖好了以后，他就从那儿平房从那儿居住了。
2: 最后就成了一个什么结局了？
1: 成判决书上就是写着，你就是我与老爷子属于共居人，我们两口子。然后又赶上那儿拆迁了。
0: 赶哪儿拆迁？
1: 南
0: 横街。哦，赶着南横街拆迁了。
1: 又赶上拆迁，等于我们先接到他判决以后，那边才沉的钱。
0: 嗯。
1: 人家那个接完判决书，那房东赶紧拿着那个判决书，人家就去找那个开发商去。人说这个房子我们有争议，你先别动，就还打的官司。后来打输了，打输了，等于我们输了。人家就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你，就我们也找开发商，人说我们是针对的是成都人，人说成都人有房了，你就一开始就不应该分给我们了，从那儿的房。
0: 嗯，
1: 正好我们的户口也在这儿。
0: 啊，这开发商这边就给你们拆迁了一套房。
1: 人家他那遗嘱啊，这是我们老爷子，他也爱说。
0: 嗯，
1: 他说他们逼我写遗嘱。
0: 嗯，
1: 还给我弟弟也写了遗嘱。
0: 嗯，
1: 他得两份遗嘱，就我没有遗嘱，就我有口头遗嘱，口头遗嘱。
2: 您不用了，因为他为什么没给您写呢？因为他因为通常老人，因为我们这平台经常做节目，就是这个孩子我不亏他的，他就不给他写，他写给那个亏了的，他觉得。差点他的，我多给他写，就那个
1: 你想说这个，再说我们老爷子没少给咱们钱呀，
2: 没少给他们钱。
1: 对呀、啊
0: 嗯，
1: 他们那个回迁房，他们不回迁，他们给卖了，老爷子出的那3万块钱的预付款，咱们都拿走了。
2: 嗯，您看哈，您这个儿媳，您这个弟媳也挺命运也挺多舛。
1: 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不是我造成的。
2: 当然，这是肯定的。
1: 嗯、
2: 但是我们、
1: 嗯，
2: 我们就是一个老百姓，不认识的街坊、
1: 嗯，
2: 他有这个遭遇，我们也会同情。
1: 嗯、
2: 更何况他还是您的弟媳嘛，
1: 是是是，
2: 对吧？
1: 嗯。
2: 但是你说他这个遭遇，说实在的，也是够，对，搁谁家也不容易。那他可能就想为这个孩子多争取点儿。这孩子还挺懂事儿的，刚才我们跟他接触过，包括他这个处理这个钱的事儿哈，5万块钱这个事儿，什么3万块5万钱这些事儿，我能感觉出是个好孩子。我觉得，我觉得
1: 这个就说这5万块钱的事儿，这个我还真没听我们老爷子说，我准备给张宇留下这5万块钱。
0: 是老爷子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跟您说，
1: 哎、
2: 是的
0: 对
2: 是
1: 的，对他没跟我说。我跟你说，我们老爷子他这话你得来回说，我们老爷子一共啊。到他死有20万块钱，
0: 嗯，
1: 他这20万块钱怎么支配的呢？
0: 嗯，
1: 这我兄弟知道啊，
2: 嗯嗯，
1: 他光给老家的一个侄子，
2: 嗯，
1: 张西队盖房，
2: 嗯，
1: 他前后三回拿走了11.4万，
2: 嗯嗯，
1: 我和老二我们都没拒绝，因为是这老爷子钱，
2: 对，
1: 那是他老家的新侄子，
2: 是的，
1: 最后还剩2张5万的折子，老爷子说现在咱家就剩这5万了。哎，正好我弟弟呢又那什么买栋工龄，到那个55要退休，
2: 是
1: 可能补什么工龄是怎么着？又从老头子那把这55000又给拆走了，一个25000。
2: 您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呢？
1: 嗯，
2: 是因为他可怜这孩子，就是他会觉得。这孩子可怜，爸妈不在一起了，完了爸爸又不管他，就他妈管，这孩子可怜，又是他亲孙子。我倒不是坦白讲，我真的也不太怀疑这个是被逼无奈写的，我倒觉得更多可能性啊，更多可能性是真的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我是这么说，大哥，如果您和大嫂之前老爷子也挺关照你们的，在不管是房子上还是钱上面，也给过你们关照。那你能不能在这个事情上就让着他们了？
3: 经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大哥大嫂表示，他们对刘女士的遭遇也抱有同情，毕竟侄子小张是老人唯一的孙子，大哥愿意念及亲情，考虑退让一步。于是，我们将双方再次请回了第一现场。
4: 那么刚才我们进行一个短暂会议之后啊，也商讨了很多的内容，好像还是有点成果的。张老师，您先说说吧，代表我们团队，为什么要劝大哥大嫂来退让？
2: 其实从法律角度来讲啊，我相信各位都做过咨询，都也了解。但是我们这个平台不是法院，我们是一个有情感、有温度的平台。我们希望在这里出去的人都依然还能保有亲情，只有你的关系和谐了，你才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劝了这个大哥大嫂，希望他们在他们认为法律对他们 对他们的权益应该拥有的这个基础上，从亲情的角度上做出让步。啊，至于这个让步，让步的这个比例呢，是5%，是吧？5%就愿意多让出5%来。
0: 关于怎么样变更承租人，其实就四个条件。刚才我们的那个徐老师，对，也都已经对这四个条件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陈述。可能大家呢，真的就是被这第四条卡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说，其实法律呢，它调整的最好的一种关系是在陌生人社会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陌生人之间我们去用法律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用的法律工具。但是其实面对于亲情和一个一家人来说，我们清官难断家务事，就像我们刚才的张老师所说的，那么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有温度的平台，大哥这边其实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让步啊，其实也是出于亲情的这样子的一种考虑。
4: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拦着他，不用拦着他，没关系。其实，在上台之前呀，我特意跟刘女士说了的，要控制情绪，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变得拦着他呀？我能看出他有情绪，但是没有再像刚才那样去爆发，也算是很尊重我们了。在我看来啊，在他的世界观里，已经在尊重我们了，所以我没有拦着他，没关系。我知道他这个状态应该是表示无法接受5%这样的一个份额，所以，没关系。虽然我们有调解这个方向和努力了，当事人也是有完全权利去拒绝的。
3: 最终刘女士还是拒绝了专家们的调解方案。嘉宾们理解刘女士几十年来的苦闷与委屈，但依靠情绪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要想化解纠纷恢复平静的生活，还要依靠法律和亲情的双重力量。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降水，受到冷涡的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东北的东南部雨势较强，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广西也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还请注意防雷避雨，警惕次生灾害。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的增大，今天起华北一带高温将会率先消退，但是在华南多地未来三天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闷热，外出还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并及时补水，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谨防中暑。再来关注北京，预计今天下午北京将会出现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七八级的阵风，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冰雹出现。明后两天仍然是多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方面有所下滑，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最后我们需要提示大家，近期多雷阵雨天气，还请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受冷涡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多雷雨天气，其中东北地区东南部雨势较强，局地伴有强对流。同时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持续影响，贵州、湖南等地将迎明显降雨。受降雨影响，今天我国高温范围开始缩减，华北、黄淮多地将退出高温圈。周末前后随着降雨来临，体感也将清凉不少，但在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十分闷热。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步入到初夏，这天气是一天天暖了起来，正好适合去户外走一走。要问去哪儿呢？北京动物园肯定是不少人的选择，在那里呢，总有几位可爱的动物明星值得一看。最近啊，一位顶着杀马特造型的萌兽在网上火了起来，它就是黑脊。不仅外形呆萌，个性十足，还是我国的珍稀保护动物，更是传说中麒麟的原型之一。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它。在动物园的珍稀动物展区，这群新晋网红正式亮相。它就是黑脊，一身乌黑顺滑的毛发，额头顶着一簇蓬松亮眼的金黄色毛发，

0: 造型个性十足，被网友亲切称为动物界的杀马特。别看它造型新潮，黑脊可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鹿科动物，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而它独特的外形、优雅的体态，也正是传说中麒麟的重要参考原型之一。
1: 在我国呢，目前还有暂存不到6000只左右的一个种群，也是我国的特有种。它本身是一个南方的动物嘛，在北京动物园它算是一个异地保护，在我们这里每年它都有小的黑脊出生，算是我们目前异地保护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例。
0: 黑脊性格比较温顺，胆子也很小，它额头的这簇黄毛是它标志性特征，加上它短小锋利的犄角和古籍中记载的麒麟外形十分相似。
1: 它这只黑脊它非常好奇我们，然后它好奇我们之后，它会用它湿润的鼻子然后在这里舔一下，再拿它前面的这个黄色的毛抹匀，说明它在标记目前的这个领地。
0: 目前北京动物园有19只黑脊，这个季节正是黑脊脱毛和脱角时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108号黑脊打破了该种动物长寿的记录。
1: 现在我们这个展区前面展示的是以150号为首的一个家庭群，里面生活着一只编号为108的老妈妈，她目前已经是22岁了。黑脊一般的寿命是10到11岁，所以它22岁的高龄可谓是我们北动的年龄最大的黑脊了。它2004年在我们动物园出生，已经为我们贡献了大概10多只的黑脊，所以也是一位功勋的母亲。现在她的女儿140号也怀孕了，也马上荣升为妈妈了啊，让我们一起祝福她吧。
0: 108号黑脊虽说已经22岁高龄，但目前在北京动物园它繁殖的黑脊已经达到了4代，在它19岁时还产下了一只黑脊。个性十足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寓意，还有珍稀的物种价值，这些可爱的黑脊也成了传播动物保护理念的小小使者。如果您也想近距离看看这位麒麟同款萌兽，不妨前往北京动物园，感受珍稀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动物呢，有呆萌可爱的，当然也有危险难缠的。眼下夏季到来了，马蜂、蜜蜂类的警情高发，消防员特别提醒，马蜂毒性强，一旦被蛰呀，赶紧去医院。如果发现马蜂窝，千万不要随便去捅。临近6月，马蜂进入了繁殖高峰期。近日，北京大兴消防接到报警求助，成功移除了一居民家中的巨大蜂巢。
2: 报警人员反馈说，也会在这个顶板处听到有嗡嗡嗡的声音，怀疑是在这个顶板上方和这个屋檐下这个夹层处。随即我们利用这个工具啊，对这个顶板进行了一个破拆，看见有一个大概1米左右的个蜂窝。我们使用那个铁铲啊，逐步分解一点点进行清理。
0: 这个藏在天花板夹层里的巨型蜂巢，直径约1米，重达15斤。消防员穿戴防蜂服，先用专业工具将天花板锯开一个1米长、0.6米宽的操作区域。由于蜂巢面积巨大，质地失重，清理过程十分耗时费力。经过近半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这个庞然大物终于被成功移除。
2: 近期这个气温升高，花草树木茂盛啊，正是马蜂、蜜蜂，繁殖筑巢，高发期，花蜜、果实，生活垃圾残渣都急引来蜂类觅食。房屋的屋檐、空调外机，阳台，墙角缝隙等，都非常适合这个马蜂进行一个安家筑巢，极大增加了人蜂接触，造成被蛰的安全隐患。
0: 每年5到7月是马蜂、蜜蜂活动频繁、筑巢集中的时节，居民楼的阳台、屋檐遮风挡雨，又有充足光照，成为蜂类筑巢的首选地。每年夏季，全国多地都会发生马蜂伤人事件。北京的马蜂种类包括金环胡蜂、日本大黄蜂、黑绒胡蜂、黄腰胡蜂。其中除了黄腰胡蜂毒性较低，其他几种毒性较强且攻击性强，常追击入侵者。
2: 马蜂性情暴躁，路过蜂巢附近就会被攻击，蜜蜂只有被碾压护巢时才会蜇人，蜜蜂蜇人后尾翅带倒翅蜇完会死亡，马蜂没有倒翅，能连续多次蜇人。马蜂毒性远高于蜜蜂，少量多次蜇

0: 割伤就容易引发肝肾损伤，部分人对蜂毒过敏，被蛰后几分钟就会出现呼吸困难、血压骤降，不及时急救会窒息猝死。
1: 马蜂的毒性大大高于蜜蜂，含有神经性毒素和溶血毒素，尤其对过敏性体质者非常危险。面对蜂巢处置警情，就连专业的消防救援人员在处置时也必须提前穿戴完全封闭的专业防蜂服。防蜂服由双层复合材料制成，连面罩都是由钢丝网编织而成。随着城市绿化面积扩大，昆虫活动频繁，消防部门提醒，马蜂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毒性很强。市民若发现较大蜂巢或较多的马蜂聚集，切勿擅自捅除，应及时求助专业人员处理。一旦被蛰伤，要立即前往医院救治，以免造成严重后果。说完了马蜂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让人头疼的虫子。近年来一到夏天，韩国很多地方就会被一种叫爱情虫的小虫大规模的侵袭，搞得大家很不舒服。为了进一步减少爱情虫的数量，当地政府已经启动预防性虫害控制措施。据了解，这种昆虫学名长钳蓟毛蚊，因飞行时雌雄连体，形似空中情侣而得名爱情虫。尽管它们不会传播疾病，但繁殖速度极快且数量庞大，不仅令当地民众感到不适，也给人们日常出行带来不便。为减少爱情虫的数量，首尔市政府将在幼虫主要聚集区喷洒环保型杀虫剂。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将在主要公园和山区的19个地点安装1300个灯光诱捕器，尽可能防止虫害蔓延，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技术也在考虑之中。近期，在法属瓜德罗普岛旅游重镇圣安娜，海滩已被成片的海藻覆盖。马尾藻是一种海藻，为许多海洋生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然而，马尾藻过度繁殖腐烂后，不仅会产生腐臭气体，还会诱发多种疾病。有医生介绍，马尾藻可能引发的短期症状包括眼部问题、呼吸困难、过敏反应，甚至消化问题。长期来看，还可能加重原有的呼吸系统疾病。联合国环境署曾指出，多重因素可能导致马尾藻泛滥，包括海上温度上升以及排放到海中的负氮化肥和污染物过多，为马尾藻生长提供丰富营养。
0: 动物啊，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它们带给我们欢乐与陪伴。丰容活动对圈养动物的身心健康特别有好处。最近呢，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就给园里的犀牛安排了一顿浪漫的鲜花大餐。
1: 近期，美国俄勒冈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园内犀牛准备了鲜花大餐。作为一种植食性动物，犀牛主要以草、树叶、嫩枝等为食。一头成年犀牛每天要吃掉数百公斤的食物，进食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动物园工作人员当天为犀牛准备了鲜花大餐，鲜花中含有较高水分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能够丰富它们的日常饮食。丰容活动可以增加动物对生活环境的新鲜感与好奇心，缓解其紧张的情绪。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3: 哎，阿姨，
2: 嗯，
3: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3: 我这嘴啊就根本就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3: 嗯，
2: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3: 嗯。
2: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3: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

0: 剂啊，
1: 还真是，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哎，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0: 对对对，
1: 嗯，一点都不油腻，
0: 是，
1: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嗯，越嚼越香，嗯，越香呢还越爱嚼，
0: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哦，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有请。
2: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0: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嗯，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2: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嗯，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嗯，味道啊特别的干净，嗯。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0: 是，
2: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嗯，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嗯，
1: 还真是的，
0: 是
1: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这也是油，嗯，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0: 对对对，
2: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嗯，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嗯，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嗯，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0: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嗯，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嗯，这锅巴呀真好吃。嗯，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嗯，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2: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嗯，福利呢特别的大，嗯，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0: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嗯，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嗯，
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的品质下，嗯，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嗯，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0: 哎，这锅巴呀，啊，确实好啊，嗯，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嗯，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嗯，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嗯，我可先说好了啊，嗯，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嗯，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嗯，你二位看看啊，嗯，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哦，要我说再加2袋。
0: 哎呦呵，哎，行，阿姨你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嗯，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

0: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
0: 啊、
1: 要不再加一袋15袋得了。
0: 哎，就是嘛，
2: 哎，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
0: 啊、
2: 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0: 哎，
1: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嗯，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
1: 林总。
0: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是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两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一

0: 哎呦，真是脆啊！嗯，不过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啥，哎呦，油油腻腻的，吃的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嗯、一直在带着地方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嗯、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嗯、脆呀、啊、香啊、嗯、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嗯、是啊、哎、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嗯、要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嗯、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嗯、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嗯、对吧随时饿了、嗯、随时想嘴上咸了、嗯、您打开一袋、嗯、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嗯、在那坐着看看电视、嗯、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嗯、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这不就吃完了吗、
1: 嗯、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嗯、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嗯、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嗯、沏点花茶、啊、切点水果、啊、就往桌上那么一摆、嗯、这下午茶呀、啊、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嗯、坐在一块儿、嗯、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
0: 嗯、
2: 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
0: 嗯, 嗯
2: 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
0: 嗯
2: 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嗯、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
0: 嗯
1: 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嗯、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嗯、抢完了就傻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1: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0: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0: 哎，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0: 张总好。
1: 张总好。
2: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

0: 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1: 好，我们肯定支持。
2: 嗯，
1: 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2: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0: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
2: 嗯，
0: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儿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打开这袋，
3: 是
0: 您看
3: 完整的，
2: 哎呦，
0: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2: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2: 赶快尝尝吧，
1: 啊、
2: 来来来，给您
1: 一块，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
2: 嗯，
1: 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
2: 嗯，
1: 哎呦，多嫩呐！
2: 真是
1: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2: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
2: 嗯，
1: 哎呦，好多都是香薰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0: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
2: 嗯
1: 嗯，
0: 大师傅全程得跟着，
2: 哦
3: 哦，
0: 费工，
2: 嗯，
0: 耽误时间，也就啊，咱们这个老国企，
2: 嗯
3: 嗯，
0: 还这么做，
2: 哦，
0: 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
2: 嗯，
0: 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2: 哦，嗯，是，
0: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王致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
3: 嗯，
0: 跟绸子段似的，
2: 嗯
3: 嗯，
0: 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2: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
3: 嗯，
2: 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0: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
2: 嗯，
0: 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2: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0: 这一块啊，
2: 嗯，
0: 我们如果拿到超市，我们也得38块钱。
2: 嗯，
0: 这样算呢，
2: 嗯，
0: 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2: 差不多吧。
0: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
2: 嗯，
0: 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2: 哎呦，
1: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
2: 嗯，
1: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2: 是，
0: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3: 嗯，
0: 这好东西呀，啊，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2: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0: 是朋友，
2: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0: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2: 嗯，
0: 这一块市场价38，
2: 嗯，
0: 我要是听你的，
2: 嗯，
0: 我再努力，
2: 嗯，
0: 就得再加一块，
2: 嗯，
0: 这得贴不少钱呢。
2: 哎呦，
0: 太有压力了。
2: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啊、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大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0: 不到100块钱五个，
2: 嗯。
0: 这么夸张啊！
2: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0: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2: 嗯，
0: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2: 啊！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0: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2: 哎
0: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2: 嗯，
0: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2: 好，
0: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2: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1: 哎呀。这50个名额、
2: 嗯、
1: 真不错，张总。
2: 嗯，
1: 我呀得赶紧去定一组去。
2: 没错，
1: 就这价格啊，
2: 嗯，
1: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2: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3: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2: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买了五块，
1: 嗯，
0: 我都想好了，
1: 嗯，
0: 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一块去，
1: 嗯，
0: 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
1: 嗯，
0: 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
1: 嗯，
0: 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2: 没错，阿姨，嗯，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嗯，多囤点，
1: 嗯，
0: 慢慢的吃。
2: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1: 嗯，
3: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
1: 嗯，
3: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2: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啊，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
2: 嗯。
0: 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
2: 嗯，
0: 不费牙，
2: 嗯，
0: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
2: 嗯，
0: 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2: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
0: 哎，
1: 蒜苗，
2: 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过了一扒拉，
2: 哎，是，
0: 满屋飘香啊，这
2: 可不是吗？
1: 这岁数大了呀，
2: 嗯，
1: 胃口小了，
2: 是，
1: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2: 哦，
1: 哎，切剩下的吃不完，咱们再拿那个封口。夹子一夹，放冰箱里边，
2: 嗯，
1: 下次吃一样润乎。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
0: 嗯，
2: 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哪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儿。扒的扒的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您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3: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3: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3: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3: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着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3: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0: 对，
1: 哟，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0: 咱在外面能吃一顿就得200块。

0: 块钱，
1: 所以这太值了。
2: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0: 可以了是吧？
2: 哇，嗯，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哦，哇，来，
1: 抢两组，
0: 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嗯、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肉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啊、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啊、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嗯、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
0: 嗯，
3: 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啊、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是肉多多、
0: 嗯、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嗯、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嗯、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嗯、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嗯、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
0: 嗯、
1: 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嗯、
1: 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嗯、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
0: 嗯、
3: 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
0: 对，
3: 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嗯、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2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0: 啊，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3: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
4: 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0: 啊，
4: 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4: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4: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
5: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4: 是
5: 太简单了，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5: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你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大一盒，
0: 对，
1: 吃饭的时候
0: 一扎热一扎热，
1: 对，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4: 对，主人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4: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6: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吃胖肚子是亚健康的危险信号。
1: 比如肝郁气滞的肥胖、心烦易怒、胁肋胀痛，
0: 五脏六腑的脂肪堆积究竟有何危害？
1: 甘油三酯过高啊，还有那个胆囊里的胆固醇过高造成的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呀。
0: 中医针灸科学减肥有什么优势？
2: 促进人体的胃肠代谢，扎完针之后增强小肠的吸收和消化的功能，促进胃肠蠕动。
0: 拖延白内障治疗会有什么后果？
3: 全球呢，大概有超过3900万人失明了。那么在这些失明人的当中呢，有51%是白内障导致的。
0: 白内障手术安全、有效、快速恢复。中医辩证治疗白内障，还你一个清晰的世界。
4: 加速患者术后的修复期，更好的提高患者的视力。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5: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烹炒煎炸皆是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显身手了。今天在我旁边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这位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6: 阮老师好。
5: 你好。
6: 大家好。

0: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无锡的糖醋排骨。上面呢，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这种质量好的小肋排。首先呢，我们得抽一下水。
1: 我给您放。哎，
0: 谢谢阮老师。哎
1: 呀，不用谢，差不多了吧？
0: 好。然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开火。哎，水开了，我们去一下沫，然后我们把排骨捞出来。我们把血沫和脏东西洗干净，把葱切成段，把生姜切成片。
1: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我们把炒锅烧热。
1: 好嘞。
0: 锅热了，我们倒油。
1: 倒油。
0: 等油热了以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
1: 好嘞。
0: 开小火。备炒一下，
1: 做这道菜还挺讲究的。
0: 接着我们倒入葱和生姜，把它炒香。
1: 已经闻到葱姜的味了。
0: 接下来我们加入八角、桂皮和香叶翻炒一下，我们再加入老抽。这老抽不能加多，
1: 少点。
0: 再加入生抽。
1: 生抽可以多一点。
0: 多一点。再加点蚝油。然后我们要倒入一点水，把它煮一下，
1: 盖上盖子。
0: 稍微煮一下。
1: 好。
0: 好，我们现在看看差不多了。再加点盐。

0: 再加点醋，开大火，收枣。
1: 哦。嗯。
0: 好了，差不多了，关火，出锅。这道无锡糖醋排骨就做好了，肉香浓郁，入口软嫩，酸甜爽口。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跟您说一件好玩的事儿吧。
3: 哎，立冬不许说啊。
1: 那这个刚子不让说，我就更想听一听。
2: 更想听了。阮老师也不是外人，对不对？也不会笑话你。是这样哈。昨天我跟刚子，我们俩呢去玩那个密室逃脱了。
1: 密室逃脱是什么？我没玩过。
2: 就是现在年轻人玩的一种游戏。就是把人呢都关在那个小黑屋里头。然后让人呢通过那个解密呀、找线索呀。最后呢从这密室里头哈逃出去。昨天您不知道。刚子呢是一进那小黑屋，哇，就吓得大喊大叫啊，然后在那个小黑屋里头就到处跑啊。等我们出来的时候，我看那刚子那头上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撞了一包，而且当时吓得那腿都软了。
3: 这瞎说有那么夸张吗？我有那么害怕吗？
1: 刚子，就是你这句话，有那么害怕吗？
3: 哎呀，阮老师，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一进那小黑屋里吧，就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了啊，所以啊，才哪儿都找不到了啊。这头也不知道在哪儿撞的，咣当一下子哎呦，真起了一个大包。而且我出来的时候吧，我那腿都软了。其实真的不是吓的，因为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觉得特别疲劳，特别累，浑身都没劲儿，所以这腿啊直发软。
1: 我告诉你，你如果在黑暗的环境里看不清楚啊，那有可能是夜盲症。这个就需要补点维生素 A 了。因为这个维生素 A 呢，它是保护我们眼睛的一个守护员，它是温柔贴心守护者，专门帮助我们双眼防干涩，还有护黏膜，还有挡住那个燥气的伤害，它是我们眼睛的专属保镖。还有一个，你刚才说你觉得挺累，
3: 没劲儿。
1: 那你是最近免疫力低了，是不是这两天又跟他熬夜了？
2: 我说吧。前几天我看刚子半夜还在那儿发朋友圈呢。
1: 所以说刚子，你确实就熬夜了啊，半夜发朋友圈，免疫力低了。那你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补点维 C， 因为维 C 呢是，
2: 现在也是疼啊。这个一吃东西嘴就疼。尤其是吃那西红柿。哎呦，特别的遮嘴呀、而且我发现啊，我特别容易口腔溃疡。这几天呢，也是听您介绍维生素 B2， 我感觉我也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 B2 的。
1: 立冬，你这话说的没错，如果你经常上火，容易口腔溃疡，就意味着在你体内缺乏维生素 B2 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及时的补充一点，因为 B2 是清火修护降，它能细心的修护你，帮你修补口腔，还有帮我们修复皮肤黏膜，扑灭上火烂嘴角，抚平干燥不适。刚子，你看立冬这几天听我讲维生素，他已经知道自己该补充点什么了。你呀，应该向他学习学习。
3: 哎呀，阮老师，那你得表扬表扬我呀。
1: 怎么了？
3: 昨天我叔叔给我打电话说，最近啊有点血压高，还手脚麻，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是同型半胱氨酸高啊。然后我就告诉阮老师了，我说我们阮老师都说了，像你这种情况可以补充叶酸。我叔叔听我说完也表示，医生也让他吃叶酸。
1: 那行了，刚子，这几天你也没白听我讲啊。我跟你说，这个叶酸可以说是血管护航卫士，而且是资深的健康护卫，守护我们血管内壁，清理血管的隐患，专门为上了点年纪的朋友这个心脑血管这些方面保驾护航。其实不光是以上我讲的这几样维生素，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缺不同的维生素。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就是感觉到焦虑、烦、睡不着觉，什么事儿呢他都看不惯。后来他跟我说这个事儿了，我就跟他讲，如果你现在有这些情况啊，你觉得很痛苦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上医院找那个心理科的医生去做一下心理咨询了。如果 只是对你的生活有点影响的话，就是觉得有点烦，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我跟他说你可以补点维生素 B 六，因为 B 六是我们情绪的安定官呢，是沉稳暖心的讲解员呢，能够稳住我们烦躁的情绪，能够给我们缓解压力，能够让我们安神助眠，让我们的心神稳稳当当，你吃点试试呗。
2: 所以说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多多少少呢都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对了，您昨天说找到那个好的多维片的啊，可以就是六样一块补，不用分别是一样一样的来补，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很方便。但是不知道您那价格您是谈下来了还是没谈下来啊，可不可以团购啊？
1: 首先我告诉你，价格还没谈下来。要谈下来，我刚才开口第一句话我就说这事儿了。因为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我自己觉得啊是真的不错，所以价格呢我试谈了一下不太好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六种维生素，都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个六种最最容易缺的
2: 刚需的，
1: 对，这种基础款，包括里边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叶酸还有 VC， 就这六样正好是咱们身体刚需基础组合。那作用是什么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清火，这一套就给干到底，为我们的身体打好地基。而且只抓高频缺口，实用刚需嘛，就是避开那些没必要的叠加。关键这款维生素呢含量温和，肝肾的负担很低哦，老少使用的话稳妥。
2: 也就是说这六种维生素它是为我们的身体啊打好地基，让这个身体呢牢

0: 功不可摧呀、啊。
1: 没错，其实我们经常把这个身体呢比作一幢一辈子我们要住的那个大房子，那么基础维生素呢就是筑牢这个大房子的底部的一个钢筋地基，加上一个基建班组。那么主食呢是砖瓦，蛋白质呢是墙体，基础维生素啊那个是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呢又是我们身体这幢大房子你让它别塌房的一个深层的地基的一个基建班。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它给我们的身体是打基础的，就相当于咱建一个高楼28、32的这么一个大楼，这个大楼的地基你要打好，只有这六种你补充足了，你这个身体的基础呢也算是打好了，你再补充点这个那个，这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如果说基础都没打好，你就想在这个上头把这个楼房盖高点，就相当于空中楼阁了，不多了，不乱了，还有可能加重身体的负担，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这个危害。那么维生素 A、B1、B2、B6、维 C 跟叶酸，它们在人体内共同化作人体健康大厦的深埋底层的一个稳固地基，一边呢筑牢皮肤黏膜跟视力的防护根基，一边呢打通我们的能量代谢、神经运转的基础脉络，兼顾造血新生、机体修护与免疫打底，默默夯实全身防疫、气血代谢修复的根本支撑，看似无形，却托住我们身体日常这个运转的安稳的底子，是守护我们身心长治久安的核心基建基石。我这么说，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可能理解不深刻。这样，刚子，你到那边把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
0: 准备东西？哟，
2: 这什么呀？这是？啊？积木啊，
1: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玩的这个积木哦。那么刚子都说了李道积木啊、哦、我给你们俩示范一下、好不好？
0: 我看那上面有字儿哈。哎，是有字儿吗？
1: 你这近视也还可以啊。有字儿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笔啊、这个是那个叶酸，看到了吧？叶酸、啊，然后呢，这个是维生素 A， 大家看到了吧？这个呢是什么？
3: 维生素 C。
1: 对呀、啊，维 A 维 C， 这个是 B 六、这个是 B 六、B 六，这个呢是 B 二。我现在呢就把写着这六种维生素的名字，也就是你说的积木，摆在最最底下，啊。现在，刚子，大积木搭好了，摆在最底下。
3: 啊，这个做基底。
1: 对，然后呢，再有什么呢？额外的再进行补充。
3: 就是等于把这房子盖起来了，是这个意思不？
1: 对呀、好，现在我给大家看。
0: 万丈高楼平地起。啊。
1: 楼盖好了吧？刚子，我现在给你找点事儿。你呢负责把最底下的积木，就是打地基的六款维生素的积木，你撤一撤，看看会怎么样？
3: 拆房小能手呗。啊，我先拿最底下这个啊。哎，稳一稳，稳一稳。哎呀，还不好拿呢。维生素 B 二，
1: 再拿，接着拿，
0: 拿个叶酸，
1: 拿，
0: 这个是什么？
1: 这是
3: 不怨我啊
1: ，B 一，
3: 维生素 B 一，看看啊，
1: 你看，刚才积木倒了，
3: 拿第三块就倒了，
1: 你现在先把它撤下去。
3: 哎呀，这使命这么快就完成了，这个太短命了。哎呀，真是啊！
0: 其实哈，这个阮老师给咱们做这个实验哈，我们都明白了，就是 给我们展示形象的说明这六大营养素。

0: 它代表的这个意义哈，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地基。你可能一个还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哈，
1: 那有点稍微有一点，
0: 哎，对，一个有问题可能还不会说让这个大楼给倒塌了
1: 啊，
0: 但是如果说两个三个，哎，可能这个大楼
1: 就不行了，
0: 倒了，就是地基呢它不牢固了，
1: 嗯，
0: 地基不牢固了，那我们的身体呢就垮了。
1: 嗯，
0: 看来这六种维生素啊就通过这个实验形象的给我们说明了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重要性，
1: 嗯，
0: 所以说必须得补上了。
1: 那立冬这样的多维片有六样维生素，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刚需组合，更是相互协作与促进协同增效的搭配。这个六大营养相互促进和协同闭环，首先这个 B1 加 B2 加 B6 再加叶酸，是 B 族内部的一个互助，共同参与我们身体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 B6 呢助力叶酸代谢利用，稳住我们的血液血管健康。 B1 B2 打底提神抗疲劳，相辅相成，稳住我们的精神跟气血。然后呢这个维 C 呢是全能助攻王，再有维生素 A 和 B2 是一起搭档共同修护，还有叶酸和 B6 再和维 C， 它是保护我们血管的一个铁三角。那么还有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 它们两个一搭，维生素 C 可以提高维生素 A 的利用效率。总之六大维生素它们在一块儿互相增效，互不冲突，吸收更好，作用更强，负担呢就更轻。
0: 是这个其实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咱们国家的这个女排
1: 啊，
0: 跟那别的国家的女排哈来比赛，
1: 嗯，
0: 打咱们国家的这女排的运动员呢，你看互相配合，
1: 嗯，
0: 有的负责这个一传
2: 一传，
0: 哎，有的负责二传，还有的负责啪来一个扣球啊，攻杀，对，主攻，这样咱们才能赢得比赛。这个它是一个道理啊，
2: 就说明啊，这样的多维片真好啊，
1: 嗯，
2: 哎，既打好了地基啊，又能啊相互配合和促进。那我就想知道哈，如果每片的含这个六种维生素的量啊，阮老师，是不是它越多越好呢？
1: 哎呦，刚子，还真不是
2: 啊，真不是，
1: 真不是，维生素的含量真不是越高越好，吃多了也会加重我们身体负担
2: 哦。
1: 那么我选的这个六种维生素的含量呢，都没有超过权威部门的每日推荐量，它是非常温和的和安全的，而且它这个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那比方说啊，维生素 B 它内部呢相互的比例是很合理的，这个维生素 B1 B2 B6 约等于1.25:1.20:1，因为这个 B1 B2 B6它的科学的比例是1:1:1，所以这两者的比例都是比较接近的，可以说是 B 族三者比例均衡，贴合人体代谢协同的经典平衡结构，很合理。还有维生素 A，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那多余的部分呢不能直接随我们尿液排掉，而是主要呢储存在我们肝脏里的，你说存的太多太多了就会伤肝呢，
2: 嗯，
1: 而这一款多维片的这个维 A 含量不超标，
2: 嗯，
1: 低脂安全，不会堆积伤肝，
2: 嗯，好，
1: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六种维生素它的配合是温和协调的，逻辑科学，低负担，适合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朋友长期的日常基础保养。都
0: 这款多维片的优点真是不少，
2: 咱们是不是得催催阮老师？
0: 哦，对，
2: 这么好的多维片，那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
0: 对，
2: 我估计我们的观众朋友都着急了。
0: 价格，
1: 待会儿我继续找厂家去谈谈价格。
2: 好好好，
1: 等这个价格呢谈下来了，我们呢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
0: 好，
2: 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友，他的名字特别好，叫逍遥游。他说他以前呢也有吃这个维生素的习惯，但都是呢分别。

0: 买的。就是听别人说这个提高免疫力得买这 VC， 他就买了。明天呢，感觉身体没有劲儿了，他就买点这个维生素 B1。后天呢，嘴角破了，又去买这个维生素 B2。那过两天呢，感觉有点睡不着觉了，又买这个维生素 B6 啊。就这样是一个一个的分着买，不光是麻烦，最主要的是费钱。今天呢，也是听您呢介绍这六种维生素呢，感觉挺好，又是身体刚需的，可以为这个身体呢打好地基，让这个健康呢更加的牢固，而且呢一次补六样，这可省了不少的事儿啊。
1: 是，
0: 他说如果阮老师您呢能够团购下来，呵，那就更省钱了。所以呢，他也想试试阮老师您说的这款多维片
1: 啊，这位微友啊。你单一补充某一种维生素呢，虽然是缺什么补什么了，针对性很强，但问题是你天天一样一样的吃，你觉得麻烦吗？我都有点觉得麻烦了，而且还会经常的忘了这个忘了那个。你说这么多样它加在一起了，一瓶一瓶，那价格真不便宜。
0: 对，
1: 而这个多维片呢，它就不同了，它是把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啊 A 呀、啊、B 呀、啊、还有 C 呀、啊、叶酸等等吧，就按照一个标准的配比把它集合在一起的一种营养补充片，不用单独的挨个买挨个补。这样的六合一的呢，就适合饮食单一啊，吃水果少啊，熬夜呀、啊、疲劳啊，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吸收比较差的这些情况，是属于那种一站式补齐基础营养缺口，全面兜底，均衡我们的基础营养，让我们省心，它还百搭。况且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它还是刚需的，正好就是基本六种维生素的组合，它里边就是维生素 A、B1、B2、B6、维 C， 还有一个就是叶酸，刚刚好给我们身体呢补基础营养这个短板，能够维持我们全身的一个正常的运转，让我们健康稳定在线。那至于您也想参加这个团购，又想省事儿又想便宜点儿，您不妨呢先等等，您等我把那个价格谈下来，然后呢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您呢必须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漏了就没了。
2: 嗯，好的，那李总，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嗯，好，微友叫天伦之乐，他发的呢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1: 好。
3: 袁老师你好啊，我一直在吃多维片，但我吃的多维片成分比较多，最关键的是含量比较高，我还一直以为我这样的多维片好呢，今天看了电视才知道，原来多维片所含的维生素种类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多了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今天听你讲的多维片挺好，六种身体刚需的维生素，而且含量也是非常的温和与安全，我想试试您说这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展团购。
2: 还真是啊，如果今天不是听阮老师的讲解啊，我们也是以为啊什么都是越多越好呢。
1: 其实我说的这款多维片呢，虽然它只有六种维生素，但是六种维生素啊都是我们日常最最容易缺的，也是我们刚需最高的一个基础组合。比方说我一说大家就自己想吧，护眼、护血管、本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它是一套给你打底了，所以可以说是健康组合六元素，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量，它是非常的温和的，这六种维生素含量的数值是低于权威机构每日推荐量，而且它这个配比呢又是温和协调，其中这个 B1、B2、B6 更加接近科学的比例，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负担，就适合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你长期日常的基础保健兜底，不超标，很稳妥。那至于这位女士，你想试试我们找到的这款多维片， 那必须得等我谈一下价格了。
2: 对，
1: 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就等我们的消息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甜心妈妈她说，前一段时间呢，她跟她的妯娌大嫂哈，同时给婆婆买了多维片。
1: 哟，
0: 她买的呢，就是跟阮老师您说的一样，有六种维生素的，而且这六种维生素呢，也是跟您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哦，
0: 但是价格呢，不便宜。
1: 你看吧，
0: 但是她大嫂买的呢，是20多种维生素的多维片。
1: 嗯，
0: 于是她婆婆啊，两个一对比，一看他买的多维片才6种维生素，他大嫂的是20多种，你这个比他那个少很多呀。
1: 是
0: 啊，就以为呢他买的那个很便宜，说你这对我不好啊，你没有你大嫂舍得给我花钱呢。
1: 后来怎么呢？
0: 后来多亏他婆婆呢用了他买的这个多维片，虽然说只有六种，但是感觉呢却挺好，这回就真心的感受到他的用心了。所以这次呢，康庄老师您要开展这个团购了哈，就想参加团购再给婆婆呢囤一点。
2: 看这误会闹的啊，婆婆以为这维生素少的多维片它就不好，幸亏她婆婆都吃完了，感觉还挺好。对，不然这误会可就大喽。
1: 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误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要彼此的包容啊。其实这位朋友啊，您跟您大嫂啊都买多维片，这就足以证明你们对这个家里的婆婆是非常孝顺了。我呢要为你们妯娌两个人呢点赞。那么至于补充这个维生素呢，维生素的种类确实你大嫂买的20几种，你买的是6种，各种各样的啊，种类特别多。
0: 对，
1: 到目前发现的就已经有60多种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60多种是不用都完全一样不落的全都补充上的。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有13种，而在这个13种当中，更为基础的就是今天我说到的这个6种维生素。那么这个6种基础维生素是给我们身体打一个基础的，就相当于我们要建大楼了，这个地基这6种你把它补充充足了，你的身体也就是大楼的地基就基本上打好了。如果你额外再少点什么，你再补充一点儿，这样呢就更加能达到你要的结果。那如果说你地基没打好，你今天就补这一样，明天听人家说了我再补那样，那比例又不同，对不对？东一下子西一下子，好家伙，这就相当什么呢？刚才我们那个积木，是不是就相当于空中楼阁？你
0: 地基没了就塌了，
1: 就塌了呀。有的时候还可能补乱了呢，加重身体的负担呢，那会产生危害的哦。并且呢，这个6种维生素它不是简单的组合，它们是属于相互协作、相互促进，这个效果呢非常好。至于你想再给婆婆买点，那你就得等一等，毕竟现在这个价格还没有商量下来。等把这个价格谈好以后呢，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持续关注我们3个人就行了。
2: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想要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那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 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健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它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危险并发症之一。
7: 糖尿病的10年或15年以上的80%的患者都会发生糖尿病双病变。
6: 治疗不及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受损。
7: 会失明，甚至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
6: 一张眼底照，疾病早知道。
8: 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
6: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避免糖住眼底。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最近眼睛出现问题了，看什么东西都模糊，有时候还有黑影在飘，我寻思是不是老了，视力退化了，或者眼睛花了，本来想配个眼镜，结果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是糖尿病并发症，并且眼底出血了，说可能需要做手术，再严重还会失明，我有点不敢相信，想问问专家，真有这么严重吗？必须得做手术吗？真会失明吗？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您的眼部的疾病究竟跟糖尿病有没有关系，如何科学的来治疗，需不需要手术，今天我们请到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来帮助您。帮忙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眼科专家，一位是聂红平主任，欢迎聂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尹金良主任，欢迎尹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聂红平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会员，从事眼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为数万名眼病患者解决痛苦，重获光明，尤为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干眼症等眼科常见病及疑难病的诊治及手术。尹金良，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原卫生部北京医院眼科中心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眼科临床工作，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近30年，尤为擅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干眼症、白内障、弱视、斜视等综合眼科疾病的诊疗，医术精湛，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刚才呢，我们求助热线当中的这位观众提到了，他眼睛不舒服，视力下降了，然后到医院一查呢，说他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其实糖尿病很多朋友都知道，它是内分泌方面的疾病，为什么会影响到眼睛？
2: 糖尿病呢，它是全身的疾病，会在我们全身各个器官发生并发症。眼部的并发症呢，可以发生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但是呢，眼底的视网膜发生疾病，就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呢，致盲率高，隐匿性高，发病率高，所以呢，我们眼科把它叫做视力的隐形杀手。如果您得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会引起很多的并发症，所以呢，我们把它叫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俗称糖宝。
0: 它这个发病率究竟有多高呀？
2: 2021年国际糖尿病协会就发现，研究表明，中国的糖尿病的发病率居世界是首位的，而且呢，统计发现我们有1.4亿人的是糖尿病的患者。那糖尿病发病率高，那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就高。现在是糖尿病的患者3个人就一个是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所以呢，发生了视网膜糖尿病变以后呢，如果我们不及时的早期的治疗，就会让它一直的发展成到了一个眼底的比较重的期，引起了视力的失明，甚至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
0: 所以听起来它也是一个逐渐的在恶化的过程，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跟我们一块儿看几张图片，看看大家觉得说，哎，这个图片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可能就需要去眼科来就诊了。

0: 同时呢，也邀请聂主任跟我们一块儿帮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些图片。好的，我们看到大屏幕上面有五张图片，哪一张是比较正常的，哪一张可能是糖网病人他看到的世界，您自己有没有出现相应的问题啊？我们来，
1: 你好，我感觉第一张是正常的。
0: 哪一张有可能是糖网患者的看到的世界呀？
1: 应该是第四张。
0: 第四张？
1: 对对对。
0: 您觉得是为什么呢？
1: 我感觉上面有斑点了，黑色斑点，
0: 有黑斑了。
1: 嗯，对对对，我自己出现过第二幅图那个，就是有点模糊。
0: 一会儿请聂主任说说需不需要就医，出现图二的情况。我们看看还有哪位我们的观察团的成员想要说一下。
2: 我觉得第四张出现黑色的斑点的可能需要注意。
0: 好的，来，请聂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的观察团的成员说的对不对。
3: 说得很对哈，第一张是正常的图片，从色彩、亮度、清晰度都非常清楚。第二张是模糊了，这个模糊的症状呢，可以是糖尿病生病变，也可以是白内障，还有其他的原因，像那个扭曲了、竖变形了，这可能是糖尿病的黄斑水肿或糖尿病的视网病变。像那个斑点状的是玻璃体有积血了，最后整个的密度下降，对敏感度下降也是一个表现。所以发现这样的问题都有可能是糖尿病视网病变的一个早期表现。如果有这样的表现，一定要到眼科去照眼底照片，再发现有没有糖尿病的改变。所以我们说嘛，眼底一张照，疾病早知道。
0: 眼底一张照，疾病早知道。也就是说，除了第一张以外，剩下的四张都有可能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说我眼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3: 那我们就用图示来一下吧。正常的眼底呢，应该是视神经、血管都看得非常清楚的，眼睛也非常干净。第一期呢，我们一看到它是在视网膜的上面有红色的出血，我们叫微血管瘤。第二期呢，可以发现一个黄色的一个硬性渗出病灶。第三期呢是白色的一个病灶，对，所以就说第四期呢就发生了增殖啊，新生血管了。第五期呢有玻璃体积血了。第六期就发生了牵拉性的视网膜脱离。每期的发病，如果说我们得了糖尿病视网病变，它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呢，我们要及时发现，早期治疗，让病变在稳定期，不要发展到最后一期的牵拉网脱。牵拉性视网膜脱离以后，会长新生血管，叫新生血管性青光眼，也叫难治性青光眼，会失明，甚至会眼睛疼、头疼、恶心吐，甚至像我刚才讲的，会有眼球破裂的风险。所以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所以提醒大家的是，得了糖尿病，或者说我没有发现糖尿病，但是眼睛有不舒服，及时的到眼科来做一个眼底的照相，而这个照片呢也没有痛苦啊，也非常方便快捷。
0: 大家不要觉得说要给眼底照张照片我是不是很难受啊？不会的。关于这个眼底的照片怎么拍呢？是不是真的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任何的痛苦？我们跟尹主任接着聊。谢谢刚才聂主任跟我们一起来分析。我看到这个眼底的照片，这几张都非常的清晰，所以也要跟尹主任来探讨一下，这么清晰的眼底照片它是怎么拍出来的，这个过程我们会不会觉得难受？
4: 眼底照相检查就是使用先进的照相机给我们的眼底拍一个照片，它安全、快捷、方便，成像清晰无创的。检查的时候呢，患者坐在机器前面，眼睛对准镜头，几分钟就能完成检查，儿童和成人均可进行，基本可以拍摄所有的眼底疾病，为我们临床诊断提供了重要的图像数据，在眼底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方面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0: 所以在这儿呢，也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您的病程已经比较长了，而且从来都没有给您的眼底拍过一张照片的话，我在这儿是真诚的要提醒您去给眼底拍张照片，我们做一个排查。同时呢，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已经出

0: 肾病变不是一定非要手术，我刚才讲过了，糖尿病肾病变不分六期吗？那么前三期合理的调整血糖就可以了，到了第四期发生了新生血管了，那我们就需要激光治疗，到了第五期玻璃体有积血了，那我们眼底看不到了，甚至发生牵拉腺受脓脱离的第六期了，那我们才要做手术治疗的。所以这个患者呢，如果您的视力特别下降，而且呢检查发现了有刚才说的五六期的病变，那需要手术了。如果您要不手术不及时的治疗，将来会网脱的越来越重，会得新生血管性青光眼，也叫难治性青光眼，会头疼恶心吐，这样的话呢不单是您视力下降还有症状，甚至呢眼压过高啊，就会引起我们说的眼球破裂啊，视力是永久性的，就是失明的嘛。所以呢对于一个糖尿病肾病变来说，早发现早治疗啊，让它病变及时的踩一脚刹车稳定住。
1: 就如果我在早期，在前几期的时候，我是可以通过激光治疗的，这个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0: 这个激光治疗是非常经典的有效的治疗糖尿病肾病变的一个治疗的手段。糖尿病肾病变呢，它因为是高血糖引起了视网膜的缺血缺氧，缺血缺氧以后呢会产生新生血管，新生血管呢是不健康的血管，它就会渗漏血浆，就渗出出血、黄斑水肿、视网膜病变的发生。所以呢我们激光的治疗呢是非常安全有效的啊，而且呢是没有太多的痛苦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那激光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因为打激光呢在门诊就可以做的啊，在一个立体灯下跟拍照片似的往那一坐啊，这个激光呢通过我们透明的角膜晶体玻璃体定点，这个焦点在视网膜上。打激光的目的就第一说是封闭新生血管，你看这个血管很粗，我们激光打上去以后血管就变得收缩了细了，那我们血管就不出血了，那我们这个整个的眼睛的屈光间质就清楚的就看清东西了。很多人以为打激光就是很害怕，一听打激光多害怕呀，
1: 对对对，
0: 但是它是很安全的。打激光呢我们首先是让我们的黄斑区的营养耗氧氧的需求完全供在黄斑区，但一听黄斑区，那什么是黄斑呢？黄斑是我们眼球内里边的特别的敏感的一个结构，它在哪儿呢？在我们的眼球里边的神经旁边，它呢只有一层的锥细胞，是我们的视力非常敏感看视力最好的部位啊，把它得保留下来，营养给它，所以我们的视力是好的。周边用激光封掉以后，让它的耗氧量减低了，把氧给了黄斑，让我们都是非常清晰的一个视力。我们门诊激光是几乎天天都在做这样的治疗，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病人。到我这儿以后呢，一个眼视力特别下降，特别明显，一个眼视力还不错，但是对侧眼呢是糖尿病的第四期，我们做了造影发现了血管不充盈，我们叫非充盈区，那我们就需要激光治疗。他就说我视力挺好的，为什么要打激光啊？第四期该打激光他没有打，病人就失法了。两年以后又回来了，进门就说主任你快救救我吧，我疼死了。什么疼死了呢？眼睛特别疼还恶心吐，是他那个没有打激光的所谓的好眼睛发生了，到了第六期的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当时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光感了眼压特别高到这个时候他也特别后悔，说我真的特别后悔没听您的话，应该积极的治疗。到了这一期了，已经到了晚期了嘛，没有光感就没有视功能了，就是黑蒙的状态，那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的手段让它眼压下降来，没有症状不疼痛视力是没有挽救了。所以特别可惜哈，特别惋惜。如果在这激光期您不做激光，有可能失去打激光的机会，这眼睛永久性失明了。
1: 对，一定要听话啊，听专家的话，因为他们毕竟是经验丰富呀，不是说您现在觉得视力是正常的或者是说没有痛感，那就真的唐往离您很远，它发展着发展着真的就是不可逆了。这是一个反面的案例，您说一个正面的吧，让我们也能够鼓舞一下。
0: 正面的案例非常多啊就是我记得有一对比较老的夫妻来到我的诊室，是老爷子带老太太来看病，说老太太以前的性格特别好，脾气特别好最近嘛经常发脾气，因为看不清东西了，老会碰东西摔东西，脾气特别差来查一查。我问病史呢，老太太有十年的糖尿病的病史，一检查她也是一个眼呢到了该做手术的玻璃积血牵拉网脱了，一个眼呢是该打激光了。但是这个老人家呢相对还是比较能 理解我们给他讲的病变，如果不治疗，发展的比较晚期，就积极的做了手术。

0: 术打了激光啊，最后呢病人的视力是有所恢复，那个眼呢也没有发展，那病人特别高兴。完了老爷子陪着老太太来复查，就说大夫我也有糖尿病，我最近呢视力有点下降啊，看东西老往前凑，看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您帮我看看是不是我也得了糖尿病视网病变了，我得早期治疗啊，别跟老伴似的最后瞎了才治是吧。我就赶快给他做检查，查了他的眼底，查了 OCT 我们说的荧光血管造影，也发现他到了第四期啊。他就说我赶快打激光，我别像最后发展成视力下降，他特别的配合打完激光。这个病人最近来复查已经5年的这个时间了啊，效果非常好，没有再让他视力下降，所以我们也觉得很欣慰。这样病人非常非常多，比比皆是
1: 啊，太好了，我们太受鼓舞了。那打激光它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有哪些人群可以，哪些人群不可以吗？
0: 打激光是有技术要求的，所以我们一般要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眼科，有特别经验丰富的医生去打激光。我们有激光的光斑大小、能量的大小的调整，以及根据你眼底视网病变的进程的程度、水肿的程度，会调节能量、光斑，以及它这光斑跟光斑之间的距离，都是要经验分享的。所以呢，一般要请特别有经验的打激光的教授去做。
1: 治完了之后的事儿，问问尹主任，我们治完了这个激光以后呢，需不需要有一个恢复的时期？以及说我为了保持住我现在的一个治疗的状态啊，不复发，我还需不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辅助治疗手段？
2: 要想视力控制得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要把血糖控制住。刚才聂主任讲的那两位，一老先生和一老太太，这两位都打了激光了。老太太吧，饮食比较规律一些，控制饮食也比较好，生活也规律，然后随诊的情况都比较好，血糖控制比较稳定。然后呢，老先生吧爱喝酒，饮食习惯就略微的差了一些。然后我们请中医课呢来帮他调理血糖。中医吧按照那个肝肾不足，气血瘀滞，给他进行了调理。中医呢讲究辩证治疗，一人一方，给他了进行了滋补肝肾、通络明目的治疗。治疗糖尿病的同时，对这个眼底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个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以后，他血糖稳定了，他的视力情况也得到了改善。现在他可以说是耳聪目明，然后那个视力稳定了，然后他这个精神状态也非常好啊。然后就是多中心的临床研究表明，就是中医对保护视功能、改善眼底病变、改善全身的一些症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说中西医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疗糖尿病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
1: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确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我们早发现、早治疗了，在早期我们是有很好的激光的治疗的手段，即使到了后期您已经拥有了手术指征，我们也不要太过担心，因为我们这儿呢是有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专家可以帮助您保留视力的。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或者是看物体有黑影的这样一些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症状，或者其他的眼部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我们前期的糖网呢是可以通过激光治疗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但真的也有一部分的观众可能他已经到5期6期，就是需要手术了。那也请聂主任跟我们讲一讲这个手术它复杂吗？我们的患者会有痛苦吗？
0: 一般没什么痛苦啊，毕竟是手术嘛，可能病人比较紧张，我们事先会跟病人讲，手术后呢从看不见到看见，病人的心情也愉悦了，加上你全身的控制血糖、控制血压，经过你全身的调理，中医中药的调理，像刚才尹主任说的哈，这样的话病人就稳定在一个状态下，没什么痛苦的。
1: 像刚才因为聂主任已经通过这个图片告诉我们了有6期，那这个黄斑水肿它会出现在哪一期呢？
0: 黄斑水肿、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在哪个期都可以发生。黄斑水肿就是在它早期要有水肿，视力就会有改变啊，视力下降首先的，所以你要视力不好一定要来看一看啊，不要以为我疲劳了、我老了、我老花了、白内障了，不要认为这个。那我们做这个眼底的黄斑水肿的检查是无创伤性的，叫 OCT， 叫光学相干扫描。我一说给别人开个 OCT， 别人说啊做 CT 吗？有辐射吧？没有，就是光学相干扫描，它是简称 OCT， 也是拍一个照片就能看到你的黄斑是什么情况。
2: 黄斑功能呢，如果受到损伤，它会有视力下降，它感觉眼前有暗影啊。再一个就是视物变形，有时候还会出现物体的大小发生改变。再一个就是颜色有些改变。 CT 检查那对我们临床知道我们治疗就是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像我有一个病人，他是做行政工作的，他呢肯定要看电脑啊、写字啊，经常是用电脑的。他老发现我怎么看东西不清楚了呀？揉一揉，肯定又清楚了，又去看，又去做治疗，做这个工作嘛。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发现看东西这个屏幕上的字就是跳动了、扭曲了，看不清了啊，就过来找我来看病了。我也给他做一个 OCT 的检查，发现他黄斑是水肿的，那我就要问病史了。黄斑水肿的原因比较多嘛，糖尿病是其中之一。我说你有血糖高吗？有高血压吗？我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我很好的。我说你要不然这样，我给你做一个血的检查。做完化验回来以后，他血糖是9.多，他不知道他有糖尿病。所以呢，就是糖尿病的发病也非常隐秘。啊，糖尿病的视网病变的发病也非常隐秘。那黄斑水肿是有症状了，回来找医生看，所以他黄斑就水肿了。他的正常的黄斑呢 ，OCT 扫描是一个凹的，叫中心凹。然后他这个图片呢就鼓起来了，像一个馒头一样的鼓起来了，就中心凹就没有了，视力下降，甚至呢看东西变大变小，颜色也会改变。所以呢就建议他进一步的治疗糖尿病的黄斑水肿。
1: 那这个黄斑水肿，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来给这个患者来治
0: 了？目前来说，治疗糖尿病的黄斑水肿，它的一线的治疗方法就是要打针。别一听打针好像很简单啊，打针没问题的，但是呢是要玻璃的枪注药术，这个针要打到玻璃的枪里边去，这叫玻璃的枪。把药打进去以后，这个药物呢就是叫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不让血管内皮细胞生长了，就不长新生血管了，也不发生病变了，所以黄斑水肿就消退了。那黄斑水肿消退，你的视力就提高了。所以我们一般的是打3针，糖尿病的黄斑水肿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强调是糖尿病的黄斑水肿会发生在糖尿病视网病变的任何期，1、2、3、4、5、6期都可以发生，但是呢它是一个独立的问题，那一定要经过我们眼底的抗新生血管生长因子的治疗，打药让你的水肿消退，这样的话能保持你好的视力。
1: 你看，早发现早治疗是两位主任都反复在强调的，所以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甚至是看东西已经出现了黑影这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或者是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刚才通过两位主任的讲解，我发现大家对于我们糖网病啊，也还是有很多的误区的。所以接下来我们邀请聂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视力下降是年龄增长导致的，不用大惊小怪。
0: 错误的。因为视力下降的原因非常多，除了年龄增长的老花之外，可以有其他的表现，像干眼症、糖尿病视网病变、白内障都会引起我们的视力下降。如果是糖尿病视网病变，要及时发现，早期治疗，预防视力进一步的下降，预防失明。
1: 第二个问题，我没有糖尿病就不用关注糖网病。
0: 错误的。我们糖尿病的发生跟糖尿病视网病变的发生都是隐匿性的，我们发病的时间跟我们发现的时间是不一致的。我没有糖尿病，也有可能是你没有发现糖尿病，所以呢，我们要早发现，要关注我们的视力，关注我们的血糖，关注我们的眼睛。
1: 第三个问题，得了糖网病一定会失明，
0: 也是错误的。得了糖尿病会引起视网膜的病变，会引起视力下降。如果我们不早期发现，不早期治疗，最后到了中末期，最后会失明。但是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就不会失明。
1: 好的，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曾经是我们聂主任的一位患者。来，叔叔您说一下您当时是什么情况？
3: 大家好，我曾经是一名糖网患者，得糖尿病已经很多年了。当初呢，这个视力下降也没当回事儿，就是认为上了年纪身体自行蜕变，有时候到药店里买一瓶眼药水上上，实际上也不管用。后来配的镜子度数越来越高，最后发展到什么情况呢？看东西模糊，有黑点，就做了一次体检。体检当中我问了一下大夫，看不清东西是怎么造成的，因为他是体检大夫，他说可能跟你个血糖有关系。我一看跟血糖有关系，我就到附近的医院，到眼科做了一项专项的 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呢，说眼底病变需要手术，如果不手术的话发展下去会失明。我一听挺害怕，因为做手术是一个大问题，我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实际上就是一种推脱，我就是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回到家里以后呢，我就多方打听，有一位朋友推荐说聂主任是治疗眼病的专家，我第二天就挂了聂主任的号就去了。经过检查确诊是唐网四级，并伴有黄斑水肿，用不着手术。聂主任说我们这治疗激光就可以，我听了以后特别高兴。他说你来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如果发展到五期六期就非常麻烦了。我听后特别高兴。聂主任说你先办理一个住院手续，今天我就给你治疗。办好了手续以后，第一天打了一针，做了一次激光，第二天一觉醒来比眼前一亮。哎呦，我说这玩意儿有这么大的改变。前后打了激光三次，打了针三次，做了眼部理疗、针灸，喝了几副汤药啊，我记不清了，反正中西医结合治疗吧。住了大约十天院，我就出院了。现在我的血糖空腹在5点多，餐后在7点多，眼前的小黑点也没了。现在我出院大概有2年多了吧，恢复的特别好。这个眼睛治疗好了以后啊，我对以后的生活又充满了信心，也跟老朋友们聊天，在家里刷视频、遛弯、下棋、游泳，我什么都行，还组织老朋友们旅游去，对老年生活呢又充实了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要早发现早治疗，像我一样发现的比较早一点，就效果非常好。如果发展到五期六期非常麻烦。在此呢，我谢谢聂主任，再一次衷心的感谢。
1: 好的，也谢谢您叔叔。您现在离我有点距离啊，您看这是几啊？2年了没有复发，现在还可以出去玩啊，组织旅游呀，晚年生活非常的丰富。聂主任，您当时是给叔叔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0: 到我这儿查了以后呢，眼底呢是糖尿病四期，需要打激光，尤其是黄斑水肿非常明显的，需要玻璃腔注药，就打药，打抗心血管生长因子药，叫做一个全视网膜的光凝。这样的话呢，它就让视网膜就是缺氧的改善啊，预防了它这个新生血管的生长，预防了黄斑水肿。连着打了3针，就是一个月一针，打了3针。因为他后来呢，全身控制，你看中医药的治疗，
1: 对
0: 啊，然后呢，全身血糖的控制，生活习惯的改善，尤其游泳锻炼身体，这样对的身体的状况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血糖稳定，心情愉悦，我们治疗的也就是最常规的经典的激光加玻璃腔注药，就维持到现在非常好的。
1: 聂主任也提到了，我们叔叔血糖控制的非常好。刚才他在讲述的时候，我听了，空腹5点几，饭后才7点几，这真的是控制得很好，也是不是它不复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2: 是的，糖网黄斑水肿，要想不复发，控制血糖非常关键。中医呢，给它进行了辨证论治治疗，疏肝明目、活血化瘀的一些治疗。治疗以后啊，半个月左右，它的血糖基本就稳定了。血糖呢，餐前控制到5个左右，餐后在7个左右。血糖稳定了，它的视力呢也得到了改善。
0: 提醒观众前的朋友们哈，一定要早期发现你眼底病变，早期治疗，不要到了晚期到视力下降了，甚至呢不可逆转的视力的不提高，甚至失明，那就是非常的惋惜哈。所以我们的治疗的手段是非常多的，所以一定要是到我们的正规的医院眼科来做检查，做合理的血糖的调理，中药啊内分泌的治疗，个体化的个性化的眼底的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看东西有黑影这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或者是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好了，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谢谢两位专家，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
2: 哎呦哎呦！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吃胖肚子是亚健康的危险信号，
5: 就肝郁气滞的肥胖，心烦易怒，胁肋胀痛，
4: 五脏六腑的脂肪堆积究竟有何危害，
5: 甘油三酯过高还有那个胆囊里的胆固醇过高造成的什么胆结石胆囊炎
4: 中医针灸科学减肥有什么优势，
6: 促进人体的胃肠代谢，扎完针之后增强小肠的吸收和消化的功能，促进胃肠蠕动。
4: 拖延白内障治疗会有什么后果？
7: 全球呢，大概有超过3900万人失明了。那么在这些失明人的当中呢，有51%是白内障导致的。
4: 白内障手术安全、有效、快速恢复。中医辩证治疗白内障，还你一个清晰的世界。
8: 加速患者术后的修复期，更好的提高患者的视力。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海参过油肉。
5: 大家好，我是东兴楼的味道掌门王占江，今天教大家一道经典的卤菜海参过油肉。拿里脊肉切成片儿，这个肉放在盆里边稍微泡一会儿，去去那个腥味儿，把这水咱挤一下，再加点料酒去除腥味儿，稍微来一点葱姜水，放半个蛋清，加点干的淀粉都行，上一层姜，海参切成片儿，咱调一个汁儿，加点料酒，加点老抽、醋，咱来点生抽、糖、盐。

0: 融合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真材实料，无蔗糖，

0: 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他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十斤呢。
4: 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真的。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 可以吃。
6: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
7: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我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8: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4: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
5: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0: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1: 大家都警觉点啊，
10: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
9: 更不敢再

0: 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费耀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吃胖肚子是亚健康的危险信号，
3: 如肝郁气滞的肥胖，心烦易怒，胁肋胀痛，
2: 五脏六腑的脂肪堆积究竟有何危害，
3: 甘油三酯过高啊，还有那个胆囊里的胆固醇过高造成的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啊。
2: 中医针灸科学减肥有什么优势，
4: 促进人体的胃肠代谢，扎完针之后增强小肠的吸收和消化的功能，促进胃肠蠕动。
2: 拖延白内障治疗会有什么后果，
5: 全球呢大概有超过3900万人失明了，那么在这些失明人的当中呢，有51%是白内障导致的。
2: 白内障手术安全有效，快速恢复，中医辩证治疗白内障，还你一个清晰的世界，
6: 加速患者术后的修复期，更好的提高患者的视力。
2: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7: 蒸菜、
8: 海鲜毛血旺、
9: 葱烧海参斑、
10: 陈记烤鱼。
11: 掌门私房菜凉瓜炒牛肉。
12: 大家好，我是岳庭轩味道掌门潘欣，今天教大家做一道广东小炒凉瓜炒牛肉。把凉瓜片开以后去筋去籽，去除筋以后就不会那么苦。凉瓜在切的时候不要竖切，而是横片，大概2厘米左右，片薄好入味儿。我们要先把切好的牛肉用香油煎一下，底锅放上香油、葱姜蒜、豆豉喷锅，用香油喷锅能够提香味儿，然后去除苦瓜的苦味儿。出锅之前再淋一点香油提香，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的一介绍，我觉得呀，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能
2: 特别好，感觉
1: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5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0: 对啊，
2: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0: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0: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 美食哈。
0: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0: 哎，关爷，关爷，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0: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0: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2: 对，
1: 太划算了，
0: 合适吧，阿姨？
2: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0: 还有福利啊！
2: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0: 哎呦，还送还送
2: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0: 哎呦，10包呢？
2: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0: 40包哇！
2: 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0: 好，
2: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
0: 呦，太合适了，关阿姨。
1: 太合适。哎呦，
0: 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2: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0: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2: 是的，
0: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呀、啊。
1: 还真是，
0: 哎呀，谢谢。
2: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0: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的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

0: 好，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嘛。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看都浑的。
2: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哎呀，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2: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2: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今天这款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2: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2: 是的，
0: 炒着，
2: 对，
0: 怎么吃都行，
2: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2: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介绍的是紫光园老北京骨汤羊杂。在这碗羊杂汤里，每一口都是故事，每一味儿都是情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来到现场的有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还有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的销售经理艾总，欢迎。
1: 二位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清真版的老北京骨汤羊杂，这个可是我们传承级的美食，爱喝羊杂汤的朋友们可今天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期节目，请二位来品尝一下。咱们现场啊，咱们打开一下，你看，哎，
0: 这满的，
1: 满满登登的是吧？而且你看这，其实这白色的不是油，全是胶原蛋白，你知道吗？来，咱们咱们倒在锅里啊，汤白肉美，这浓缩的骨胶原，遇着水一下就化开了。
0: 哎，这变白了，
1: 是吧？
0: 哎，乳白色的汤汁可真快啊！哎，
1: 我跟你说，就是这么快，全都包裹在这羊。

0: 真鲜啊。嗯，这骨汤就是好喝。
1: 咱们这个骨汤啊，真的是用了咱们的秘方炖煮出来的。嗯，把咱们的胶原蛋白、肉、骨髓所有的精华全部都释放在汤里边，所以咱这汤啊呈乳白色，营养健康。而且啊，这是我们紫光园的独门绝技，食客们都特别的喜欢。
0: 这羊杂呀，什么都不用加了，入味了，
1: 没错，
0: 味道醇厚，香而啊不膻，这老人孩子吃也没有问题，真香啊。这身子暖暖的，肚子非常舒服，跟店里的味儿啊一个样。
2: 哎，没错，这个骨汤特别的入味，鲜香醇，而且啊这个羊杂啊入口柔嫩，口感啊香醇，非常鲜美，我真心觉得比店里还好吃。
1: 咱们这个清真骨汤羊杂啊，真的是我们紫光园百年传承的手艺，自啊民国创立啊，真的是百年岁月，而且心手相传。咱这羊杂汤的品质啊，真的是始终如一。我跟您说，你们就踏踏实实放心的吃。
2: 哎，我跟你说，你在这介绍的功夫，我这一大碗都喝下去了。
1: 我们紫光园真的是坚持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的清真美食精神。咱们清真的食品啊，做牛羊肉大家都认可。那是因为我们用的肉新鲜，不掺假。我们用的羊都是精挑细选的天然放养的草原羊，肉质啊特别的嫩，嫩到老人孩子牙口不好都能吃，
0: 是特别的嫩。您这里头啊没有肝儿，我也喜欢，
1: 是吧？
0: 要不这肝儿太硬啊，不好消化。
1: 哎，你还真吃出来了。我跟你说，咱别的版本啊其实都有肝儿的，但是呢，考虑到咱们这个呢主要是给咱们中老年人吃的，这肝儿呢确实不太好消化。给咱们栏目组啊特供的这批啊，只选了心肺主肠这四样。我跟你说，没有肝儿，这市面可真没这么做的。因为这没有肝儿的成本真的是大幅的上升了。
0: 艾总，给您点赞了，
1: 谢谢
0: 您，真为我们中老年人着想。还有这骨汤啊，您也给我们讲讲怎么这么好啊。
1: 我跟您说，这骨汤啊真的是我们的一大绝活。想要做出这骨汤羊杂而且做得好，就是需要两样啊，干净，
2: 对，
1: 鲜香，你知道吗？这干净顾名思义，里里外外反反复复的清洗。说到这鲜香更是一绝，那是我们紫光园真的是传承了百年的秘方，这个能让咱这羊骨中的钙质和这胶原蛋白啊缓缓的释放出来，与咱们那个羊杂啊交融在一起，所以能做到什么，吃肉喝汤鲜美无比。
0: 现在外头吃羊杂哪有这么好啊，那汤啊根本就不能喝，
1: 没错，
0: 一碗呀、就那么一小点儿，还每样啊就两条
1: 清汤寡水嘛，
0: 14块钱多不值啊。
2: 哎，我跟你说，这羊杂汤啊它就是要喝汤，我还专门就找这白色的这个骨汤啊，
1: 没错，
2: 所以这紫光园我可是经常去，这一碗这18块钱没错吧。
1: 对，在咱们店里头啊18块钱一碗，但是咱这一袋正好是2碗的量。
2: 艾总，我今天没有别的要求啊，这羊杂咱市面上卖的可不便宜，
1: 对，
2: 但今天咱是直销啊，没有中间环节，
1: 没错，
2: 所以你要把这个最大的让利给我们啊，一定要比店里卖的更实惠更便宜，你要多给大家福利，这能做到吧？
1: 能，没问题。
0: 您这话呀我们可听着了啊。这北京的老字号饭店呀，我们老年人的圈里啊还就是认了这紫光园。您今天这话可得算数。
1: 肯定算数。我跟您说啊，咱店里18块钱一碗，对吧？咱这一袋和2碗，36块钱，我没算错吧？
2: 这没错，但是您不能跟店里比呀、咱店里还有啊这个房租人工这些费用可不低呀、
1: 那是，要不然我说买我们这个比店里便宜呢，对不对？同样的材料跟工艺，咱们省了人工房租，咱这价格更实惠。8大袋不到200块钱，对吧？这要搁店里合成碗，怎么也小300了吧。
0: 艾总，
1: 哎，您说
0: 咱呀可不能跟店里比。
1: 是，
0: 刚才您说的大福利，
1: 对，
0: 我看呀这优惠幅度可不够。
2: 对，
0: 再加一袋。
1: 我跟您说阿姨，我们这定价真不高。可是老字号您去打听打听去，对吧？这多送一袋好几十呢，这我真送不了。
2: 不是，你这还可以限量吗？不是、
1: 对，是限量，这也限量啊，8袋也限量，限100个名额啊，真的。
2: 您看啊，这要是限量的话，我觉得您得再送一袋，也就是说2袋。您刚才说了要有大实惠，
1: 对，
2: 我看这大实惠啊，应该是我拿回家10袋，回到家能做出20碗的量来，也就是说这个不到10块钱一碗，相当于店里啊这个5折多一点半价，这价格啊，我才觉得这个。实惠，这价格是不是阿姨您觉得行不行？
0: 对，不到10块钱。

0: 钱一碗，这才是实惠。
1: 值大当。嗯，100多，我再加上运费，嗯，我得亏上万块钱。
0: 刚才您说了，肯定啊，得比店里便宜。
2: 对，
0: 这多少算便宜啊？半价，嗯，五折啊，才是我们认可的便宜。要是实在不行啊，就算了。嗯，
1: 别，
0: 咱们下一个场
1: 景。别。真的，我跟这回真的亏大了，100组多一个都没有。
3: 行，就这100组哈。哎呀，
1: 行，那这么着，嗯，不到200块钱，十大袋，好吗？嗯，就这100组，真的，我跟您说，从来没有过这个价格，而且真的，我跟您说，真的，我回去，我真有点没法交代了，哎，就当送福利了，行了吧？
3: 今天这个价格听取来了啊，怎么样，阿姨啊？
0: 快下单！哎，
3: 我觉得我也可以下一组啊，然后给爸妈送几袋，他们肯定爱吃啊。你像这紫光园的传承美食，正宗的老北京口味啊，价格非常实惠。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十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十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呀抢了两组、啊、家里人多都爱吃这口，
1: 是吧？
0: 这我还怕呀不够呢。哎，我再喝一碗。
2: 好嘞，好嘞。
3: 我吃羊杂、嗯、但是要在这个汤里面啊，哎，加上点辣椒油，再撒上点香菜，
1: 这回
3: 一定要吃出那种啊咸鲜香辣的感觉、嗯、那喝上一口啊，咽下去啊、嗯、热乎乎的，四体通泰啊，浑身有劲儿。哎，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已经被那个寒风啊给吹懵了、嗯家一过一关上门啊，马上热乎了、嗯、就是这个，嗯，舒服。
0: 我呀吃不了辣的、啊、喝点清汤，嗯，每天早上和老伴儿一人一碗羊杂汤，嗯，哎，就着那烧饼，还有或者是馒头，嘿，这不挺好的吗？嗯，
1: 对，
0: 既解馋了，暖身了，还舒服。这清真老字号啊，家里人吃着也放心。
1: 我跟您说，咱紫光园这清真美食啊，您就踏踏实实放心的吃。嗯，您看这袋子上写什么？清真两个字，这代表我们啊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讲究的就是一干净，你知道吗？再加上我们百年传承的这个羊杂的秘方，让这碗羊杂有了灵魂了。嗯，而且我们保证给您做到什么呀？肉烂回甘，而且啊汤鲜味美，无论到哪儿都是这个要求。嗯，
0: 我们家楼下的饭店呀经常换，哎，就这紫光园这么多年了、哎、一直都在。
1: 对，价格低用料足啊、嗯、就是我们的优势。我跟您说，自打民国有这羊杂开始、嗯、这就是我们的爆款美食、嗯、那个时候就得排队买、啊、而且没几轮功夫，这一锅羊杂、哦、它就见了底儿了。哎，而且那个时候我跟您说都是什么，捧着碗坐街边上吃，吃完以后还不能走，为什么、嗯、先得舔舔嘴边上沾了那黏黏巴巴的羊油，浑身舒坦。自打那个时候起，这些食材的讲究和制作方法就一直传承到现在。我跟你说，味道保持的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嗯，这个呢也是咱们现在敢站在这儿说这碗老北京骨汤羊杂的底气。所以说咱这碗羊杂是有传承的、嗯、
3: 紫光园的骨汤羊杂啊，严格要求食材和制作工艺啊、嗯、是百年的饮食文化传承。而且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啊是非常的实惠，如果想抢购的话，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4: 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十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十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做美食的环节了啊！快速做羊杂汤，开盖不用清洗啊，开水直接下锅，而且这汤就是奶白色的啊，煮几分钟就可以了啊，这滋味也是调好的，而且这一袋啊正好煮一锅，哎，两个人吃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这骨汤还原的这么好，哎，真是这羊杂爱好者的福音。这么实在的羊杂汤，这在店里呀、就得卖18块钱。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一碗呀还合不到10块钱，多实在呀！在家就能吃到紫光园的美食，谁还出门啊？
0: 这乳白色的汤汁里飘着这个肉香，这羊杂里面我仔细看了一下，还只有肺、心、肠、肚这4样是特别的讲究。
1: 这羊杂汤啊，闻着就香，
2: 是吧？
1: 这得煮多长时间呀？
3: 我跟您说，开锅就熟，咱这个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里边。我跟您说，您啊还可以做这羊杂面，我跟您说，就像我这样，
0: 面捞进去，
3: 捞点面进去，这就算齐了，您看好不好？
0: 真香啊！这碗骨汤羊杂面啊，这在外面这一碗真得38啊，
3: 差不多。
0: 在咱这儿今天这才几块钱啊，在家足不出户吃到咱们著名老字号美食啊，真的是方便又实惠。哎，
3: 我们呢，只有做好每一道菜，才能让我们的消费者啊品尝到地道的清真美食，也不辜负我们堂前这块百年的金字招牌。
0: 对，
3: 信我呢，您就买一组回去尝尝，包您满意。
0: 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这次是限量抢购。只有100组，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10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0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也都想多吃点好的，
0: 嗯，
1: 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
0: 嗯，
1: 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
0: 嗯，
1: 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
0: 嗯，
1: 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0: 嗯，
1: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嗯，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2: 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

0: 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1: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2: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1: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2: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1: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次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2: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1: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2: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个头还大。
1: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3: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1: 别着急呀、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2: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1: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啊，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3: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次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

0: 实惠啊，买两斤送一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1: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一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啊，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丁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了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

0: 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儿，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浇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
1: 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今天啊宾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吃胖肚子是亚健康的危险信号，
1: 如肝郁气滞的肥胖、心烦易怒、胁肋胀痛、
0: 五脏六腑的脂肪堆积，究竟有何危害？
1: 甘油三酯过高、还有那个胆囊里的胆固醇过高，造成的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呀、
0: 中医针灸科学减肥有什么优势？
2: 促进人体的胃肠代谢，扎完针之后增强小肠的吸收和消化的功能，促进胃肠蠕动。
0: 拖延白内障治疗会有什么后果？
3: 全球呢，大概有超过3900万人失明了。那么在这些失明人的当中呢，有51%是白内障导致的。
0: 白内障手术安全、有效、快速恢复。中医辩证治疗白内障，还你一个清晰的世界。
4: 加速患者术后的修复期，更好的提高患者的视力。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7: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8: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一个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千年靠你们俩。
7: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在北京的东北望和西北望之间呢，有一座百望山。据传说呀，以前这东北望的望也是望见的望。您要说这地名怎么来的，问当地人肯定就跟您说这杨家将的传说了。说当年呢，宋辽交兵，这佘老太君呢带着杨家将来到北京大战辽兵，冲头阵的就是杨六郎杨彦昭。那么当时呢，大战于居庸关的金沙滩，这佘太君呢盼着儿子早点归来，所以站在山上啊远望。这个山呢叫做望儿山，往东北方向一望呢，这叫东北望；往西北方向一望啊，这叫西北望啊。所以留下这个地名。当然了，这纯粹是民间传说，因为据史料记载，当年呢宋辽交兵金沙滩应该不在北京居庸关，而是在山西。那么说到这百望山到底怎么来的，在明代的《长安客话》里边记载了，说背对这个山呢，走出百里，回头一看还能看见山峰，所以叫百望山。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个餐厅就在东北望附近，是一个淮扬菜小馆。这小馆不大，但是里边藏着高人。这味道掌门呢叫宋春祥，他是淮扬菜墨家菜的第三代传人。
1: 就是腌那个咸肉呢，做的多了，咸肉蒸白叶，咸肉蒸娃娃菜。我们自己弄的话，就放盐，什么其他的东西都不放。你看它这个肉啊，它的肥肉已经晶莹剔透了。早上刚擦过，它又往下滴了那么多油。
2: 你怎么在家里还穿厨师的衣服？
1: 不是，我们本身是厨师，边穿一穿啊，就好像对这个东西不尊重一样，也是我们一种职业习惯。
0: 在北京的西二旗有一家名为春祥墨家菜的餐厅，它的味道掌门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墨家菜烹饪技艺传承人61岁的宋春祥。
1: 我还记得是80年我学成了，我有那个时候是个笔记本，我记得他做的那些菜，第一道菜什么的，第二道菜什么的，看了十几年以后，哎，我就把他请到家里吃饭，
2: 然后十天以后就给他吃，
1: 就请他来吃，还请那些朋友，哎，来吃。就他做的这些菜，我也跟着后面做了一遍。哎，他说没学过，看都能看懂的人不多。
2: 感觉他很得意你。
1: 很得意了的时候，很开心了。这四年在这儿都傻了，也傻眼了。说哪有这么个孩子啊，是吧？跟着师傅后面，整整形影不离4年。
0: 墨家菜属于淮扬菜的精品菜系，创始人墨德俊是扬州一位极具才华的厨师，他在民国时期带着3个儿子从扬州移居青岛，宋春祥的师傅就是墨家老三墨有元，后来日本侵略青岛，墨家不得不移居上海，随后在上海开了饭店，凭借着出色的手艺和味道迅速出圈。到了1956年饭店公司合营，墨家菜又得以在扬州饭店继续发扬光大。
1: 我们呢是扬州风味，然后呢我们特点呢原汁原味，这个疏难而不失其形，汤清而不失其味。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墨家的菜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强调用最普通的

0: 食材制作出最精致的菜肴，且味道鲜美自然。店里的招牌非遗葵花大斩肉正是墨家菜的代表之一。
1: 这个葵花大斩肉呢，其实就是扬州的狮子头，它孵化了很多狮子头，红烧狮子头、清炖狮子头、蟹粉狮子头。
2: 那葵花大斩肉是不是狮子头的老祖宗？
1: 对，扬州呢为什么有这个葵花大斩肉，是因为那个时候啊，卖猪肉的人天热卖不掉肉了，那时候没有冰箱啊，没办法保管，我就想办法把肉切碎了，用油里面一炸，再一煮，哎，哪知道还好吃。后来人家就问卖吗？卖，叫什么呀？他一看这么大一个，他妈像葵花一样，葵花大斩肉。随着这个人的这个生活水平啊也高了，就把它开始做现在的扬州狮子头，一直延续到现在。
3: 哎，师傅，您那个肉到了。
1: 哦，行，放这，放这。
3: 好，
1: 放这。好。
2: 这个废刀啊。
1: 废刀。
2: 多久换一次新刀？
1: 基本上6-7个月吧。
0: 扬州菜特别讲究刀工，要求厨师在切配食材的时候精细入微。葵花大斩肉入口细腻柔软，制作秘诀就在刀工。肉丁不是剁出来的，而是切出来的，这也就是菜名中斩字的由来。
1: 切的它这个刀刃啊接触的这个肉的面积小，剁的接触的面积就大。切的这个它的蛋白质出来的时候呢比较慢的，它能守住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因为它水分也在里面，油也在里面，油脂也在里面，蛋白质也在里面，它这个口感它才能好吃。
2: 早上切多少斤？
1: 可能要几百斤吧。我们每天早上在10:30之前就这个东西要出来，我就换个帽子，帽子又湿了，我容易出汗。
0: 宋春祥将五花肋条肉切成16米大小的丁儿，再加入马蹄碎、鸡蛋清、姜葱水、料酒等调料拌匀。葵花大斩肉味道独特的秘诀是还需要另一道手工操作才能完成的步骤。
1: 然后这个时候把它掉，还用的是两个霹雳的筋，香得很，是吧？
2: 这一份的量，
1: 一个。
0: 摔打好的肉馅整理成丸子的外形，用猛火炸制。扬州菜调味讲究，常用高汤提鲜。砂锅放入处理好的猪骨，去肥膘的肉皮，再放入炸好的大斩肉、姜片、料酒一起炖。然而随着火力的加持，锅内汤汁的蒸发，炸好的大斩肉的表层水分容易流失，让外皮口感发干。针对这个问题，宋春祥在这些年的制作经验上创新了一个高招。
1: 这个狮子头里面在它表面上要放这个东西，有它它不干了，大白菜没有颜色没有味道，不影响狮子头的整体。你要放油菜放进去就完蛋了，它这个就保护狮子头，还能去油。
0: 微火焖2.5个小时以后，葵花大斩肉色泽油润，肉质细腻柔软，搭配浓香的高汤，滋味更加的鲜美。忙活了一上午，等客人少一些的时候，宋春祥才得空休息一会儿。尽管面临各种经营压力，他还是始终坚持着这份传统手艺。
2: 您现在也61岁了，天天这么过，
1: 嗯，
2: 受得了？
1: 受得了，他习惯了，人习惯了就好。你说，10天干一次，那肯定累；天天干，他就不累。

0: 你停下来，你还反而难受了。人都是这样。十五的时候，有一套是满汉全席，我见过红面的，也没了。因为我脑子里面还有点印象，然后我想把这个108道残余宴菜单呀、啊，把它恢复起来。谈到我师父，第一，我们亲如父子；第二，我们每天下班以后坐在外面乘凉，然后呢就在聊天，聊什么就聊菜。
1: 对他感情挺深。
0: 没办法，是。
2: 最近宋春祥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想要复原师父的鳝鱼宴。在他看来，这是对墨家菜技艺的一种传承，而且这在北京的餐饮市场也是一个空缺。
0: 这个太细了吧？有还有再粗的吗？我要这个一段把中间骨头去掉，还是个整台，太细我就做不出来了，就没办法做了。这么做就可以了。
3: 这是黄的，那个带花的，这是野生的，对。
0: 它的力道也强，
3: 也味道也特别好。嗯。
2: 在由108道鳝鱼菜组成的鳝鱼宴中，鳝鱼的每个部位都被充分利用，这体现了墨家菜物尽其用的概念。
0: 这是鳝鱼血，可以单独做一道菜。再一块鳝肉，可以做一个羹。然后这个骨头可以熬汤。
1: 其他你就慢慢的复原。
0: 对。用什么形式，这个呈现出来，我们也在琢磨。
2: 今天宋春祥特意挑了肥嫩的鳝鱼，要做的是鳝鱼宴中的一道名菜——炖生敲。炖生敲是南京的传统名菜，曾有诗句表达对它味道的赞美：若论香酥醇厚味，金陵独善炖生敲。
0: 短了，
1: 为啥呀？
0: 它这个纤维被我敲断了呀。
2: 断纤维的鳝鱼切段炸制，讲究炸成表面起芝麻花的效果。看似简单，但这个程度很难把握。宋春祥在反复实验中没少挨烫，但有意思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还意外发现了一个治疗烫伤的小方法。
0: 我呢，这个平时呢，有时候看看中药大词典，因为药食同源，熟的鸡蛋黄用小火熬出来油，
1: 然后就可以抹在手上，
0: 对，好用。他们一摊下来，我就给他一抹，他起泡都不起来。
2: 炖生敲的制作尤其讲究炖功，如火功不到，则清汤寡水，味道淡薄；火功足时，则汤汁浓厚，鳝鱼色泽金黄，富有韧性。筷子夹起，两端垂而不断，入口酥烂，别具风味。
1: 师傅头一打开，里边是红色的，是没熟吗？
0: 我们这个尸首啊，使文火炖了2个半小时。
2: 今天有顾客觉得大斩肉里面的肉还有些泛红，宋春祥特意从后厨出来给顾客介绍做法及原委。
0: 有些是肯定有的，咱们做这个工作呢，脏累，现在还稍微好点，像以前人家还瞧不起你，找对象都很费劲的。但是现在有现在的功夫，以前呢是学徒是找师傅，现在师傅找学徒也找不着，怎样能把它传承下去？我还是很坚信这个东西的，肯定还是有这样的人会出现的。
1: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放弃？
0: 我觉得太喜欢他了，真的，我没有任何理由退出。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春祥墨家菜味道掌门宋春祥。

0: 大家好，我是春祥木家菜味道掌门人宋春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扬州地区的家常菜，这个红烧豆腐。咱们先把这个豆腐先煎一下，这个油温还不能太低，太低的话这个它粘锅，一定要不停的晃动，两边都煎黄了就行了。然后咱们现在开始放油，放点姜，原料酱油，放点糖，放一点味精，然后把这豆腐慢慢小火炖，汤汁啊都进入豆腐里面去了，然后使它能够滑嫩。来点时间粉，起锅了，再撒上青川花，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这条街呢是北京的芳草地，一听这个名字啊，您会不会觉得芳草依依特别的美好？但我告诉您，在古代这个地方叫做黑松林，是不是顿时觉得有点月黑风高的意思了？其实啊，早在古代这个地方是北京城老百姓郊游的一个首选之地，景色非常的优美。您像清朝的《陈元十略》当中记载说，当年这个地方啊，古松万株，森沉蔽日，都人常游宴于此。这都人呢就是城里人，游宴于此呢，到这儿不光游玩还野餐呢。在民国22年的北京地名典当中正式出现了芳草地这个名称。那为什么黑松林改叫芳草地了呢？因为明朝有一个叫孙之茂的写过一首《蝶恋花》，他呢形容的就是明朝的黑松林。这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话，叫芳草多情，才过蒙松雨。所以呢借着这个词把黑松林改叫芳草地了。今天呢咱们探寻的这个餐厅啊就在这附近，是一个蒙古风味的餐厅。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一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来北京20多年了。他在北京啊是一边努力的学习汉语，一边呢也在努力的传承着自己家乡的美味。
9: 跋山涉水，长途跋涉，形容路途艰辛。
10: 今年是内蒙古汉子德里格尔来北京的第27年了，但他总觉得自己的普通话说得还不够好，
9: 一段跟提案音调上总是搞混，不同的字母说的时候一个音调就 分不清的，比如说这里把把把这些，就平时说的时候，这个老师有点那个分不清的样子，老是找调。我家乡算是东盟，科尔沁大草原，乔装王皇后的家乡。
10: 德利格尔来自科尔沁大草原，那里人们的饮食比较粗犷，以牛羊肉、奶制品、野菜及面食为主要原料，烹饪方法相对比较简单，强调食材的本味。德利格尔把家乡的饮食方式带到了北京，开了这家名叫特勒坤手把肉的餐厅。特勒坤在蒙古语里是最好的意思。德利格尔当初给店起名字的时候，就是希望这里能成为北京最好的蒙餐，而他自己也信守了这个承诺。餐厅开业两年，就被好吃的网友推上了朝阳区特色菜好评榜第一名的位置。手把肉是我国西北地区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十分喜爱的食物，因为吃的时候需要一只手把着肉，另一只手拿刀割而得名。由于烹饪手法极其简单，所以做手把肉对肉质本身有着很高的要求。
9: 锡林郭勒盟的羔羊，真正的大草原散养的六个月左右的羊叫羔羊，它的这个肉质的特色就是鲜美，没有异味，没有膻味的羊就是我们内蒙的羊，

0: 我们只有盐和两根葱就这个手把肉可以做了，不用其他的附加的调料，我们吃的就是这个原味儿。煮到火候正好的这个程度呢，就是肉也熟了，软硬也正好的程度，保住它的那个原汁儿。
1: 因为是当年生的羔羊，所以肉质又嫩酥软，油脂丰沛，入口之后肥厚的羊油羊汁裹住舌头，食欲瞬间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德利格尔在餐厅总喜欢穿着蒙古族的服饰，他觉得这样能够让他更准确地找到对家乡味道的感觉。别看德利格尔的普通话发音不标准，但他刚来北京的时候做的还是蒙语与普通话的翻译呢。
0: 从西直门坐班车到这永安里，后来从这步行到这个建国门饭店，老建国门饭店门口，我们就找蒙古人的这个群体嘛。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听说在北京的这个内蒙人和从外蒙古来的这个老外嘛，集中在这个建国门饭店这个区域，因为这个蒙古大使馆就是在旁边。
2: 那是因为就来到这儿就会有就是翻译的活会多一点。
0: 对，
1: 90年代的北京哪里蒙古族人多，德利格尔是最清楚不过的了。虽然他的普通话说得并不好，但是做翻译已经够用了，而且一天可以挣50块钱，这就是他最初在北京的生活。
0: 比如说那时候秀水街老外集中的地方，他们也很喜欢去赛特尔商场、贵友大厦这几个地方，是他们是最喜欢逛的几个商场。
1: 随着北京的飞速发展，德利格尔借助翻译的工作接触到了很多机会，他后来改做贸易。3年前，德利格尔的事业遇到了瓶颈，他决定转行做餐饮，这是他一直的梦想。因为北京的蒙餐餐厅并不多，而且在德利格尔看来，家乡的好食材应该用家乡最原始的方法烹饪，那才是最地道的。就好比这道石头烤牛肉。石烹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烹饪方式，我国各地都有石烹的做法。它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狩猎打仗

0: 等长时间在户外的时候，可以不用携带炊具而就地取材。在德利格尔的老家科尔沁草原，牧民们也流传下来了这种做法，用火将石头烤得通红，之后一层牛肉一层石头码到锅里，火热的石头与牛肉接触，发生美拉德反应，产生一种淡淡的焦香。
1: 这是一个比较原始的一个吃法，烤红的石头放肉上的时候它就烧焦，完了冒烟，速度也快，把那个烟给留住，独特的一个烟熏的味道。
0: 因为牛羊肉的肌理不同，所以石头烤牛肉的制作中需要加入一些料水提香，料水主要以当地产的香料为主，而且德利格尔发现配合加入少许的酱油便更适合本地人的口味。
1: 这酱油呢用了以后呢，提高肉的酱香度，肉的这个鲜美。
0: 原酿酱油保持高盐稀态发酵酱油的固有风味特点，酱香浓郁，滋味醇厚。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蒙餐制作方式相对简单，而与之对应的则是蒙古族人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
1: 你好，好久不见。
0: 刚到北京的时候，德利格尔的普通话虽然蹩脚，但却成为了他日后蜕变的阶梯。如今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他对语言这个事情格外看重。和蒙古族的朋友聚餐的时候，德利格尔的乡愁便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0: 우가한자비야느끼게아
1: 나의자真神嘛달렌아스든
2: 헬름닥스
3: 年轻的时候忙于在外打拼，把孩子们留在北京上学，所以他们都不会说家乡的语言，这成了德利格尔的一个遗憾。如今他一边自己精进普通话，一边为孩子们补上蒙语课，因为在德利格尔看来，无论离家多远，语言和味道都是最能勾连起人与家乡的线索。
1: 扎克斯，
2: 扎克斯，
1: 鱼，
2: 鱼，
3: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特勒坤蒙古手把肉，味道掌门德利格尔。

0: 大家好，我是特勒库蒙古餐厅味道掌门德里格尔，今天教大家做正宗的蒙古包子。
1: 牛后腿肉，纯瘦肉，正宗的蒙古包子就是这个手切丁，切丁以后你一咬，里边就是一块一块的，还是一粒一粒的这种。
0: 黄牛油、紫皮、洋葱、胡椒粉、盐，除了盐和一些胡椒粉以外，不加其他的这个调料，特点就是吃原味儿。蒸16分钟。

0: 五脏六腑的脂肪堆积究竟有何危害？
1: 肝脏上的油体甘油三酯过高啊，还有那个胆囊里的胆固醇过高，造成的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呀啊，所以说这种就是脂肪过多造成的一种疾病。
0: 中医针灸科学减肥有什么优势？
2: 促进人体的胃肠代谢，扎完针之后我们的小肠在转增强小肠的吸收和消化的功能，促进胃肠蠕动。
3: 圆圆的这几年的变化呀，很多观众也是看在眼里，
4: 就是越来越成熟稳重了。
3: 有的时候我去大街上溜的时候，人家说说那个然然这个身材越来越苗条了，是吧？我说对啊，对啊。
4: 您是说这方
3: 面？这是我最佩服他的一点。
4: 嗨，这个怎么说呢？确实是比头些年呀要瘦了一些，是吧？
3: 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中医如何通过这个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让您达到健康的减肥。我们首先呢请来了今天我们的嘉宾刘国香刘主任。
4: 刘国香老师，
3: 好，咱们掌声欢迎。
1: 大家好。
0: 刘国香主任医师擅长运用针灸埋线等疗法疏通经络，治疗代谢综合征、脾胃不和引起的腹胀、胃胀气、乳腺增生、脂肪肝等疑难杂症。
3: 我身边想要减肥的朋友比比皆是，但是像这样是吧，能够成功的让自己穿上一身中山装，还显得特别挺拔啊，是比以前消瘦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一直就因为这事儿挺佩服人。
4: 消瘦一般多形容于病人，我应该说俊朗了很多，
3: 俊朗了很多。其实呢，这个真的减肥啊，要减下来，其实还是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很多好处的。
1: 瘦了之后人的益处很大，首先内脏负担减轻了，第二呢，形体美了。自信心强了，这样就是说身体上各个机能都正常了所以说呢，我们要减肥，现在就是很多人不论是国内外的人都在做这个减肥因为肥胖能导致很多疾病，危害最大而且现在统计数字是中国的肥胖率已经达到了60%。所以说因为我很多那个课题都是中药和针灸和埋线治疗非酒精性的脂肪肝，还有糖尿病，还有那个中医中药抗衰老延缓衰老，都是从肥胖上入手，减轻人体的内脏的负担减轻人的心理的烦躁和抑郁然后增强他的自信心。
4: 我这个都不是外人我也不瞒您说我之所以为什么刚开始后来要减肥原因就是这个我去体检去了，我这个空腹的血糖能够达到个6.7-6.9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3: 这还是比较
4: 空腹啊
3: 空腹啊
4: 而且人家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年龄绝对不应该是这个血糖值再者说了你现在刚那会儿这要说起来得是个3-5年前了说你这个岁数你得给后面留点量你这不行是吧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呀大夫说倒也不必先吃药呢你试试看看能不能减减体重然后呢咱观察一段时间万不得已了咱再说用药我说那也成吧结果呢就按照大夫说的这个来咱把这个体重呢咱给控制住了慢慢呢你看大概瘦了有个30多斤40斤的样子现在每天早上咱是坚持空腹测血糖高了高了的能到个5.9-5.7-5.9低了低了有时候能到个5.2甚至有时候还到过4点多我一看您看这不是跟体重
3: 4点多是不是快低血糖了刘老师
4: 三以下是低血糖
3: 三以下是低血糖
4: 三以下一看您您就不是糖尿病
3: 没事是吧四没事
4: 4.9没事
3: 4.9-5.1-5.2
4: 这空腹都是很好的血糖是吧
3: 很健康
4: 您看咱现在这不就是这什么的吗
3: 你早先是多少斤的
4: 哎呦早先呀那
3: 最重的时候多重吗大概说个大概咱
4: 大概得有个我想想
3: 不到300
4: 不到300得有个200冒头
3: 真的
4: 真的我都不敢假
3: 二老师就是都特别可爱胖乎乎的可是这个时期持续的可是够久的咱俩一起做节目的时间如果说按照10年来说我觉得我认识你的头3年至少
4: 差不多得有个5-6年吧5-6年
3: 是吧
4: 7年
3: 然后你是
4: 峰值那是我的体重峰值
3: 体重峰值那你这个降下来30斤用了多少
4: 40斤预测
3: 你刚才是不是说的
4: 30多斤不到40斤吧
3: 不到40斤你降下来这时间花了多久
4: 8个月的时间其实这不算什么可骄傲的人有3个月就能瘦下来的要真

0: 真的特严格的按这个来
1: 我们为了健康也不求快啊。有的人就是这个心急，非要吃热豆腐，烫着一烫着一嘴燎泡。
0: 是
1: 这个，你是8个月的时间，
0: 八个月时间，
1: 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0: 那个就是顽强的意志力吧。
1: 这句话听得有点水分，是吧？
0: 顽强的
1: 刘老师都不信，你看人刘老师笑你。
0: 我跟您讲啊，这个
1: 你是不是找刘老师了？我都怀疑。
0: 是看过刘老师的一些个这个医学上的这个分享
1: 啊。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啊，首先还就是得管住嘴，管住嘴和迈开腿之间呀、啊。我觉得如果说啊，当然两个都做到了，这是最好。但是如果说你真的不能把两个都做到了，管住嘴是更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迈开了腿，反而一会儿更饿，吃的更多。但是只要你能够管住嘴，而且呢，大概其这个啊，实际上胃啊，它其实也有个适应性。您比如说不吃东西，到点晚上真是饿。但是如果你要是能扛过一星期，慢慢呢，哎，它好像是自个儿啊也有个调节功能。你到这点也就，它知道饿，你也不给它吃，它也就不跟你闹腾了，哎，也就慢慢就适应了。
1: 我听你刚才说的这个主要的，你的瘦下来的一个方法
0: 啊，
1: 就是少吃。
0: 对，
1: 你不运动啊？
0: 也，你要说不运动也不是绝对的。起码每天呀、晚上回去啊，
2: 走走步，
0: 小区里走一走。
2: 对对。
0: 赶上说要太晚了呢，您比如说，
1: 你不
0: 咱
1: 撸铁什么，你都没？
0: 那还真没有。
1: 长跑，慢跑。
0: 跑步机，
1: 跑步机。
0: 哎，
2: 对，
0: 咱也别太快了。
1: 走了一阵子，
0: 走了一阵子。然后呢，大概呢，您比如说、用这个5-6公里这么个意思，这么个速度，每天最少走个40分钟。哎，其实也是有运动。
2: 因为在我们来看病的人呢，他自己就是管不住嘴，迈不开嘴啊，但是说身体的症状体征啊比较严重了，来找我们过来针灸啊和中医穴埋线啊，吃点中药之后配合走步啊，这样效果很快啊。就是说
1: 你当时是用了这些中医的手段吗？
0: 我这一次啊倒没扎针灸啊，但我之前扎过针灸。我觉得针灸是有一个什么好处的，
2: 它延后长期效果。
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能够帮你啊在短时间内真的把体重稍微降下点儿来，
2: 对对对，
0: 让你对这件事儿啊有足够的这个信心了。
1: 扎哪儿了？当时都
0: 扎地儿可多了呀，
2: 扎肚子，
0: 肚子
2: 啊，
0: 哎，膝盖上
2: 啊，
0: 然后呢，那个叫什么足三里，反正、哎呀，弄得刺猬似的，扎了一身。
2: 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医穴位埋线呢，就是因人而异、每个人不一样。主要呢是肝辩证，主要是腹部穴位埋线
0: 啊。
2: 穴位埋线呢，它是胶原蛋白线可吸收啊，以线代针，长效刺激。然后呢，它再会帮你把皮下脂肪液化啊、软化，然后吸收，然后呢，瘦了30斤、40斤、50斤、70斤、80斤，肚皮不松弛不下垂啊。然后呢，它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黑心代谢、血液循环和人体的那个抗病能力，就是说提高你大脑的兴奋罩啊，就是说抑制你的疾病的发生。中医的减肥比较健康啊，比方说你看针灸，中国传统的针灸呢，减肥呢，它是有一个特殊啊的一个手法啊，特殊的部位，对一些就是说意志力比较差的人啊，需要针灸和中医穴位埋线。他是想吃多胃脏打饱嗝，他不舒服，然后呢，他吃一点呢，他又饱，吃完之后呢，消化的很快，然后呢，他会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和新陈代谢，然后治疗疾病的兴奋罩，它可以脂肪缓解肌肉的痉挛，然后呢，它还可以就是双向调节啊，疏肝理气啊，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所以说达到减肥的目的。第二呢，它可以就是说使皮下脂肪啊，它是一个软化、液化和吸收，皮肤越做越紧，不松弛不下垂。它可以起到塑形和媒体的作用，很多人那个好，你像富贵包完了大后背啊，我们那个针灸和埋线可以瘦肩膊背塑形大粗腿、大屁股还有大胯这种啊，只有借助这个针灸和还有我的特殊手法一针通经络，把脂肪下的包块啊、结节啊给你疏通开之后，脂肪细胞自己就变得平坦了、有型了啊，这样的状态下。所以说来找我减肥的呢，很多不一定就是体态比较庞大、大肚子啊、大粗腿啊这样的，对
1: 啊，
2: 他主要是来调整
1: 局部的，有的是，
2: 对
1: 是吧？
2: 对，有局部的，比方说你大粗胳膊啊，完了还有那个大屁股、大胯这样的、大粗腿这样的，还有大后背、富贵包这些啊，这些就很多，就是说塑形嘛，塑形个媒体，还有一些就是肥胖对皮肤有伤害，比方说很多人胖的。你看脖子是黑的，腋下是黑的，还有那个

0: 大腿内侧都是黑的，但是扎完针埋完线之后呢，这个皮肤就变白了啊，这黑色素就下去了，死细胞就脱落，新细胞再生啊，所以说这种就是方法就是很健康，它不但是给你减重减脂的，它还起到塑形和美体的作用，所以说做来越来越年轻，所以说它还会延缓人的衰老，五脏六腑的功能在这个针刺就是和埋线的作用下，它是一个符合的治疗方法。它会把你所有老化的衰老细胞激活，哎，做完这个埋线和针刺和一针通灸的时候，面色红润有光泽啊，很多人脸上大块的黑斑也都下去了，皱纹也会变浅变淡。
1: 那在您的这个患者当中，他们这个埋线了之后前后的这种对比，跟您主诉的时候，一般有什么样的一些案例？这位是埋线减重的，
0: 这个是埋线减重，
1: 60斤，
2: 瘦了60斤啊，
1: 超过你的那一倍啊！
2: 哎，这多长时间呀？这个，这也是几次？
0: 这个呀，也得10次啊，埋线10次。我给他做减肥之前，高血压、高血脂啊，心慌心悸啊，然后经常头晕。你看他都不穿女士的衣服，都是男士的衣服。别人们一看是俩人，其实他是一个人。他瘦了60斤之后，你看穿小花裙子，然后这个做了形象大使。他老公说，我娶你的时候都没有现在漂亮。所以说这个减肥改变人的形体，改变人的心情啊。所以说他不但说把疾病治好了，关键他的形象也变了。对，
1: 这是另外一位了吧？
0: 对，另外一位，他也是埋线啊，他也是埋了那有三个疗程吧，然后也瘦了60多斤。原来他那个肚子180多斤，肚子特别大。
3: 刘国香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擅长运用针灸、埋线等疗法疏通经络，治疗代谢综合征、脾胃不和引起的腹胀，以及乳腺增生和脂肪肝等疑难杂症。
1: 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呀，这个肥胖都有哪些类型？
0: 就是脾胃湿热痰湿的肥胖，这个形体比较壮实啊，能吃能喝啊，肌肉比较结实啊，大便便秘啊，舌红啊，舌紫红啊，苔黄腻啊，吃完之后就是满头都是大汗，就是脾胃啊痰湿型肥胖，还有脾胃虚型肥胖啊，一摸肚子像水的，就是这种能喝水、喝茶、喝啤酒的人摸啊，软软乎乎的啊，全都是水晃来晃去的，这种虚型肥胖，它容易疲劳啊，健忘啊，四肢倦怠啊，总想躺着睡觉，吃完饭就想着就想躺一会儿啊，这种脾虚的肥胖。还有压力型的肥胖，就是肝郁气滞的肥胖啊，心烦易怒、胁肋胀痛啊，眼睛发红、发干、发涩啊，完了然后脾气比较急躁啊，所以说这种肥胖啊。还有一种水肿型肥胖，水肿肥胖呢就是膀胱经不通，就是说肾虚啊，大腿胖啊，大粗腿，容易浮肿，面部浮肿，快还没有光泽。还有内脏型肥胖，内脏型肥胖就是说高血压、高血脂啊，皮薄，肚子上皮很薄，没有什么脂肪，主要都在内脏上啊，腹胀不通气，这种肥胖。
1: 这种人就是您之前说的，就是猛一看好像不胖，其实这个就男人也说过，四肢挺细，
0: 对，
1: 但是其实躯干部位，
0: 对，
1: 尤其是内脏的这个脂肪，
0: 对，
1: 包裹挺严重。您刚才也说了啊，刘老师也说了，您有一些创新，
0: 对
1: 啊，有一些这个针灸埋线的有一些新的一些心得和方法。
0: 对，
1: 这个要说起来呢，你看这针灸大家都知道，其实针灸这个减肥啊也比较早了。
2: 对，
1: 那比较早，
2: 这
0: 对我
2: 从几十年前就有。
0: 我做针灸减肥，就是说20多年，我临床的小30年了。虽然我现在50多岁了嘛，而且我自身也是一个胖的，生完孩子之后也是200多斤，然后呢，我就是每天给自己扎针灸，哎，逐渐我就瘦了，你知道吗？我也没有说什么控制饮食什么的啊，
1: 甚至埋线
0: 啊，对，
1: 其实也挺长的时间。
0: 对，埋线，
1: 老百姓听得着的这两个方法，
0: 中医穴。穴位埋线对一些上班的没有时间的人啊可以体验，而且这埋线它可以止痛，可以缓解痉挛，也可以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啊，还有扶正祛邪，还有可以就是说疏肝理气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埋线的 方法是它代替了针灸，而且呢这个胶原蛋白线呢可以吸收，而且它瘦了之后呢它会把人体的那个什么肌酸啊或者人体的胶原蛋白另一种吸收啊，使肌肉比较紧实、
2: 哦、
0: 啊不松弛不下垂，
1: 这是它的好处、
0: 这是它的好处、
2: 那我听您这个埋线呀、和我们之前呀、听说那埋线那个原理呀、还不太一样，
0: 对
2: 之前呢、说埋线呀、主要就是说摁在你那几个穴位上之后啊能够抑制食欲，你不吃了你就瘦了、但我听您这么一讲呢，它还不是，它摁的那些穴位是帮助你更好的运化、然后呢是吧，这个叫做什么呀，升清降浊，该出去的出去，该运化起来运化起来。
1: 更早的时候我们还知道那个王不留行，是吧，
0: 对、
1: 那个是吧，
2: 贴耳朵那个，
1: 戴在耳朵那儿那个小籽儿，是吧、
0: 对对，
1: 其实各种各样的方法大家都知道，
0: 对对，
1: 所以我想知道这个刘主任、您说的您自己的总结出来的在
0: 这个经验、
1: 您总结出来的经验也好、还是说您的这个治疗特色也罢、您的创新点在哪儿？
0: 创新点首先呢，一针风味它不会饿了，吃多胃脏打饱嗝，然后也不能去剧烈运动，比方剧烈运动是做什么瑜伽窝肚子呀，或者是腹部做按摩呀，或者是窝肚、或者是做仰卧起坐都不需要，就是需要像李岩老师这样啊啊，吃肥了走瘦了走步啊，还有那个跑步都可以，其他的运动就不要去做、因为它属于强刺激啊、这一针风下去你吃多的话就顶了，嘴就张开了，不想再吃了、啊。第二呢，就是说它能，就是对应的穴位，就是说它促进胃肠蠕动，啊，增强你机体的免疫力和新陈代谢，所以说它这个中医穴位埋线，它就起到这个作用。第三呢，通过特殊手法针刺，会帮你把皮下脂肪的结节和包块和淤堵的地方给你打开，完了细胞重组，它会由一个就是。就像鼓包的这样脂肪它逐渐的变平坦
1: 了、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手法、对于那个尤其是有些人那个富贵包啊什么的，
0: 对呀、
1: 特别管用，
0: 对，你看就是前阶段有个患者就是咳嗽啊、也吃药了打针的不好，来到我这儿，我就给他富贵包大椎穴和定喘穴扎针埋线，然后背部上取了肺腧啊、还有肝腧啊、还有膈腧这些穴位给他扎完之后，一次他就不咳嗽了，然后呢他腹部也做了相应的埋线，比方说水风穴、健脾祛湿啊，还有一些祛痰的穴位，哎，他那个咳嗽不咳嗽了，然后呢他还瘦了5-6斤，知道吗？所以说它不光是用在就是减肥上，它可以调整五脏六腑的功能，然后达到人体治疗疾病的作用啊，然后腹肺包也下去了，平坦了，而且你看就是我们有一个患者，肚子胀啊，因为年纪大了，就他一个人照顾老父母，有病的父母，就是肚子胀，也是吃药了扎针了都没管用，到我这儿真是觉得
1: 过劳肥，压力也大，
2: 对，
0: 就是生气气的，能肝郁气滞型肥胖，小肚子像鼓小鼓的，我一摸这不是胖这是气，然后那天我就给扎了一针埋了个线，当时他哇一下就哭了，哎，我说有那么疼吗？他说刘主任你让我哭一会儿，我20年我没哭了，我委屈，扎完之后你就看他肚子就像是乌下就下去了、就不大了不胀了，然后做了3-4次，哎，就基本上就没什么事了，他也不暴饮暴食了，因为他四肢都是瘦的，就一个小肚圆鼓鼓的胀、这是属于肝郁气滞的肥胖，
2: 淤堵在这儿呢，
0: 淤堵，然后我就给他取了肝腧的穴位啊，什么章门呐、带脉呀、还有那个肚子脐周的穴位啊，促进胃肠蠕动和代谢，哎，屁也多了，然后也能哭了，也能发散出来了，也不那么委屈了，这就是肝郁气滞型的肥胖，还有呢那个我有一个患者啊、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啊，然后呢甲状腺功能异常。减重就是扎针埋线减重了30多，血压也正常了啊、脂肪肝也下去了，血糖也正常了，但是呢有一天来看病，我一打脉一看心慌心悸，哎，我说你怎么会心慌心悸，我说你减肥减得已经很好了，30多斤没了，我说你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疾病甲卡，他以前没跟我说过，然后他说我有啊，我说你赶紧找给你开药的医生去看，你这个吃的优甲乐是不是超量了，一看人家说甲状腺功能正常了，不需要吃药，再吃药他就因为心慌心悸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就是扎针埋线不但减重减脂治疗脂肪肝，他还就是甲状腺功能无形当中就好了，
3: 指胖肚子是亚健康的危险信号，
0: 就是肝郁气滞的肥胖啊，心烦易怒、胁肋胀痛啊，眼睛发红、发干、发涩啊，完了然后脾气比较急躁。
3: 五脏六腑的脂肪堆积究竟有何危害？
0: 肝脏上的油底肝、甘油三酯过高啊，还有那个胆囊里的胆固醇过高，造成的啊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呀 所以说这种都是脂肪过多造成的这种疾病。
3: 中医针灸科学减肥有什么优势？
0: 促进人体的胃肠代谢，扎完针之后我们的小肠在转增强小肠的吸收和消化的功能，促进胃肠蠕动。针灸两次感觉怎么样？
4: 挺好的。
0: 扎完针灸还饿不饿了？
4: 不饿了。
0: 体重减了几斤了？这个是针代谢线在这儿，你看。
5: 哦，是那么短的线。
0: 对，就很细的一个线在这上面。
5: 要把这线
0: 扎进去，扎到穴位里。可吸收性的胶原蛋白线，它可以把脂肪液化，把脂肪融化了，这个线也融化了，变成水和二氧化碳。我们先扎其上一针，叫水分穴，它可以健脾祛湿，去掉体内的水分，叫水分穴。我们再扎其下一寸，叫阴交穴，人体的阴阳平衡，酸酸胀胀的，我们再扎一个黄腧穴，它是肾经的穴位，它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加强肾的功能，补充人体的阳气，它俩是对称的穴位。这是普通的针灸，促进人体的胃肠代谢，扎完针之后我们的小肠在转增强小肠的吸收和消化的功能，促进胃肠蠕动，把体内的营养有用的营养吸收了，没用的营养变成了糟粕传送到给大肠，然后排出体外。然后我们这个是风胃的一个穴位，扎完针之后它不饿，适度胃脏打饱嗝不舒服，看我们扎完这个针，它肚子就会咕噜咕噜的叫，代谢就会增强。它埋线的时候，它会有酸麻胀痛的感觉酸酸麻麻胀痛的感觉，局部呢作用在局部，它就会热热的扎完针之后，它会觉得这块热热的、胀胀的，很舒服的感觉。
3: 刘国香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擅长运用针灸、埋线等疗法疏通经络，治疗代谢综合征、脾胃不和引起的腹胀，以及乳腺增生和脂肪肝等疑难杂症。
1: 那刘主任，我听说您有这么个理论，叫三管齐下，是吧？
0: 对。
1: 您指的这个三管齐下，到底是哪个？是三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对，因为
1: 一起使用吗？
0: 每个人不一样，
1: 每个人不一样，
0: 因人而异。如果要是疑难杂症病多了，症状多了，比方说他有个后背有个这么大的富贵包那我就用特殊的一针通经络把这个富贵包打通了，然后呢这个富贵包可以阻碍气血的运行，人体的阳气不能上升到头部，所以说大脑里有痰有水，它就会造成头晕失眠、记忆力减退不清醒是这样。但是用特殊的针法给它富贵包舒服弄开了之后，富贵包小了，但是头脑也清醒了也头清而目明了，是这是一种方法有的人呢就是肚子胖呢需要中医穴位埋线呢增强五脏六腑的功能，加强新陈代谢，抑制他的食欲，然后经过线的长效刺激，增强他的机体免疫力，然后呢增强大脑的兴奋症，就是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就是管吃饭的所以说腹部减肥这样的前后阴阳两边都通了，人体阴阳就平衡了，体重也减了，疾病也少了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中药，那很多人呢没有时间来，那就需要吃中药，比方说舌它一伸出来都是齿痕，白白的腻腻的，这样的需要健脾祛湿去痰，有的人嗓子有痰咳嗽不出来，那就是要借助中药健脾祛湿去痰去脂，这样呢它就会瘦，体重可以不减，但维度小了，肿消了，脸就很多姐姐的脸上有黑色的黑色素斑扎针也下不去做美容也下不去，只有借助中药活血化瘀通经络去除血管里的斑块，血管里的那种脂肪这样的话就是血毒排出去了。
1: 您也给他开药有些人
0: 我会针灸和中药一起 啊，一起给他做治治疗。
1: 所以您的所谓的三管齐下，有就是针灸是一样，埋线是一样，
0: 那中药
2: 中药
1: 啊都来。因人而异，
0: 对，
1: 因病而异，
0: 对，
1: 来不同的方法，来不同的调理。
0: 对，因为有的人吃药吃够了，吃恶心了，实在没辙了，来找我了，那就是一个扎针，一个是埋线。那也有的人想吃中药又不想扎针啊，那咱就用中药啊，或者是有的人。

0: 我又想快，我又想健康，我又想啊，
1: 就多管齐下。
0: 对，多管齐下就是真要结合。
1: 哦，刘老师，其实刚才您那个给这个肥胖啊，大概归了那么几类啊，有脾胃不和的，有痰湿的，痰瘀的，对吧？还有一个
2: 气滞，就是那个生气，
1: 肝郁气滞，肝郁气滞，
0: 还有内脏肥胖型的，
1: 还有内脏肥胖型的。那这四个方向，您大概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去给他治疗？
0: 主要是
1: 咱们一样一样说啊，这是脾胃不和的。您比如说，
0: 脾胃不和，其中有八针啊，就是肚脐周围八针啊，一个是你像水分血压、阴交血压，还有黄腧血压，增强它后天之本，促进小肠的吸收和代谢。然后还有胃经上的穴位，脾经上的穴位啊，胃经穴呢增强胃肠蠕动和代谢，脾经的穴呢主要健脾祛湿、祛痰，后天之本，这个肚脐周围的穴位取一下，就用针灸也好，埋下也好，都可以调理，只不过是针灸稍微慢一点，时间长一点，埋线呢就是时间短一点，就是快一点，然后呢效果会更好一点，持久一点，是这样的。
1: 通常您埋上线了以后需要保持多久？
0: 一般埋线7天到14天，这个线就慢慢吸收了，
1: 一直在起作用。
0: 对，
1: 一到两周吧。
0: 对，
1: 一到两周
0: 之这个线啊，就代替针，一直有酸麻胀的感觉啊，一直刺激这个穴位，然后人体的机能非常旺盛啊，也不那么疲劳，也不那么累，效果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它就是不停的在工作，一直在工作啊，就不像我们
1: 脾胃的
0: 啊，对，这是脾胃的，然后呢，
1: 痰湿
0: 呢的就用中药，健脾祛湿的中药啊，然后把体内的痰湿排出去，吐痰啊，还有排便，很多人有便秘啊，面色灰暗，有的人拉出的是黑色的、绿色的。这种
2: 成年的
0: 成年的数值宿便，或者是肠的，就是肠内膜上的那种食物，都还有那个油脂会排下出来，然后用中药然后
1: 也用针灸吗？
0: 也用针灸。
2: 这个的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像这一个型号的，主要用的是中药。
0: 对这个型号主要是用中药，也有瘦肩脖背的、瘦大腿的，用一针通经络，用针来塑形就是那个是一个月做一次或者是做4次，基本上这个形体啊，大粗腿、大屁股
2: 多长时间见效啊？您比方说这个
0: 塑形呢，一般的就是7到14天就见效埋线呢1周之内就有效果，但是需要一个完美的效果，需要一个疗程4到6次。
3: 刘国湘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擅长运用针灸、埋线等疗法疏通经络，治疗代谢综合征、脾胃不和引起的腹胀，以及乳腺增生和脂肪肝等疑难杂症。
1: 刘老师，您一再提到您的针法里面有一个叫一针通经络，
0: 对，
1: 我听起来感觉那针特老长，
0: 有
1: 是吧？
0: 是，所以说这个
1: 是特老长吗？
0: 对，
1: 针这么长，
0: 针那么长，
2: 就得有20多厘米啊，
0: 没有啊，
1: 10多公分吧，十多公分，
0: 150厘米的盲针。
1: 150公分是确实挺长，你看我随便比一个，
0: 对，就这么长，对，这样的塑形，这样的我有一个患者，有一个老哥哥心脏已经做了一个支架，后来呢要再做一个支架，然后医院说你先去减肥吧，减完肥咱再做。后来呢他就在我这扎针埋线，一个疗程瘦了20多斤那个大肚子也下去了。然后呢大夫说你先不用做了，瘦了之后这心脏这个支架就不用再做了。
1: 今天呢拜这个刘老师所赐他的这个独特的针灸埋线包括他的这个药物调整的治疗的方法，对减肥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帮助，
2: 对，
1: 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2: 是
1: 感谢您那个给我们提供您的经验的分享。
2: 谢谢
1: 欢迎您常来
0: 谢谢

上路常听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上。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距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已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了。那今天上午交管局新闻发布会

0: 上午10点多，记者在东单路口观察发现，在三个绿灯周期内，路口东南角通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中，仅有6名骑车人没有佩戴头盔。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上路佩戴头盔的习惯，
1: 适应了，一直都有戴，肯定比较安全的。
2: 对，应该能保证安全的，一骑就戴。
3: 觉得省得戴帽子了，还挺好的，安全第一，
4: 挺好的，没有不方便的，戴习惯了都。
5: 骑车不那个碰着哪儿就碰不着脑袋了，就是热，戴时间长了就好多了，还是以安全为主，啊，对自己有好处。
6: 戴头盔就是有点热，但是不戴还不行，这个戴头盔啊是对自己有安全保障。挣钱也不容易，但是自己的安全也得搁到第一位。
7: 这不强制戴吗？那不习惯的也得养成习惯啊。
0: 据交管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全市平均头盔佩戴率逐步提升。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佩戴率已到95%以上。在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车人中，多数车上携带了头盔，却没有戴在头上。
8: 热的受不了，脑袋全是汗，刚摘了。
9: 干活出来蛮热，就没戴，知道吧？这下去了，我就戴上了，肯定是得戴的，不戴不行的，得要自己对自己的安全。
10: 买了，但是今天忘戴了。我今天着急上班，差点迟到了，所以我就忘戴了，经常戴着也。
0: 进入夏季，气温升高，天气热，是不少骑车人一时偷懒不戴头盔或不扣系带的原因。但随之而来的是骑行安全大打折扣。
11: 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呢，确实啊，夏季佩戴运动裤啊，有一定的这个保持舒适的一些技巧。比如我们可以佩戴一些符合安全标准的半盔，那么一些这个颜色比较浅的这个头盔，那么它吸收热能啊都是比较少的。另外呢，一些头盔上会有一些通风口，包括我们的头盔内部的内衬啊，也会有一些这个适合我们吸汗比较好的这个材料啊。另外呢，通风口比较密实的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增强我们的舒适度啊。再有呢，我们在操作过程中，我们的内衬啊，在夏季啊需要经常的清洁。
0: 记者孟祥云、朱伟、张春明报道。
12: 除此之外，条例实施后的效果还体现在亡人事故的下降上。那根据统计，近5月份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数同比减少15人。那在今年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当中，死亡骑行人中头盔佩戴率仅为38.2%。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0: 5月4号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数据显示，今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全市事故亡人总数的30%，死亡骑行人中头盔佩戴率仅为38.2%，其中多数事故原因是骑车人超速、闯红灯、醉酒驾驶等违法行为，且80%的骑行人未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损害后果。
11: 涉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呢，出现无脑损伤啊、颅骨骨折的这种机会比较多啊。那我们在佩戴了安全头盔之后，我们对这个以上的两种伤害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那么我们有数据显示了，我们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事故中，佩戴安全头盔可以降低70%以上的重度颅脑损伤。5月1号之后，我们飞机条例落地，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经提升到了90%以上。那么仅仅一个月的期间，我们涉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亡人数就减少了15人。
0: 据统计，今年。

0: 来，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亡人数同比减少24人。因电动自行车载人发生的一次致两人死亡事故明显减少，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35%减少至30%，降幅比例在各车种中最高。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死亡的，从2025年的74.7%减少至61.8%。多名骑行人因为头盔在事故发生时的保护作用幸免于难。
1: 提示电动自行车骑行人，驾车时要严守通行规则，做到文明、守法、礼让，特别是要遵守交通信号，控制车速，杜绝酒后驾驶，还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选购头盔时呢，可尽量选择在吸收碰撞性能、稳定性等方面更好的 A 类头盔，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更能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0: 有了合格的安全头盔，还有确保规范佩戴，才能最大程度发挥防护。
2: 我们将这个头盔戴上之后一定要水平佩戴，不能前倾或者后仰，同时呢，根据大家自己的头围将头盔后部的旋钮调整至合适的状态，戴上之后不会轻松的摇晃和甩掉。绑带啊与我们的下颚留有一指的距离，同时呢，我们要保证头盔两侧的绑带将咱们的耳朵固定在了绑带的前后中央。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3: 从年初开始，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保安全、整秩序、疏堵点、降事故、树形象5项工程，目的就是以实打实的治理举措、看得见的变化成效，在市民群众出行真切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效果。那截止到目前，堵点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年初摸排的258处秩序乱点已经治理完成78处。我们来关注一下。
0: 这里是位于海淀区的天秀路口，今年3月份路口秩序还十分混乱，是著名的长梗阻路口，而如今通行效率大幅提升。交管部门利用路口内空间对西向中方向施划了左转车道、直行左转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待行区，在信号放行东向西方向时，使用红灯闪烁和人工引导方式指引车辆提前进入待行区等候，西向东方向绿灯后通行。优化改造后，平均每个信号周期多通行6到8辆机动车，非机动车能够全部通过路口。路口西向东方向交通延时指数下降20.1%，
4: 速度提升了，也安全了，有秩序了，通行的速度也提高了。
5: 有个待转之后，我觉得这起码马路中间这种插死堵的现象就明显的减少了，完了车辆的也就相对安全事故就少了嘛，而且通行速度也快了，这是我们觉得大家都很认可、很不错的。
0: 类似的变化还发生在石景山区金安桥路口。
6: 原来路口北进口为3条车道，高峰时段路口的通行能力比较低，造成车辆排队较长。通过进行这个南侧步道的改造，我们将路口的3进2出的一个交通组织，提升到一个5进3出，也是大大提高了路口的通行能力。经我们这个测算，金安桥路口的通行能力提升了18.7%，同时延误时间下降了26%。
0: 今年交管部门聚焦3纵、4环、5横、2中心等区域，选取100家 N 处易发生拥堵点位，一点一策开展交通综合治理。截至目前，挂账堵点交通延时指数平均下降4.92%，拥堵报警减少28.9%。年初摸排的258处秩序乱点已治理完成78处，除了堵点更通畅了。五项工程的成效还体现在事故数据的下降。今年以来，交管部门共接报交通事故报警62万余次，同比基本持平。其中，亡人交通事故同比减少8起，亡人数减少14人。
7: 从即日起到年底，还会专门对交通事故预防工作开展专项的整顿，严打涉牌涉证、酒驾醉驾、飙车炸街、拼改装等社会危害性大、交通安全隐患突出、极易引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3: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那先进一段广告，两分钟后我们直播继续。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9: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8: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0: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8: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欢迎回来，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哪些内容，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11: 施工路段围挡易遮挡视线，形成行车盲区，提醒广大驾驶人途经施工路口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谨慎预判，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远离盲区危险，文明守法，安全行车。这里是早晨6点多，京密路与火沙路的交叉路口，新的一天已经到来，路面上车辆开始增多。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随着桥下方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一些等候的车辆开始向前行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大客车。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大客车开始通过桥下方的路口，突然一辆厢式货车从路口另一侧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厢式货车撞到那辆白色大客车的右侧车身，随后两辆事故车一前一后停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厢式货车的驾驶室被撞变了形，前风挡玻璃的碎裂程度也非常严重。此时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把被卡在驾驶室里的厢式货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救了出来，他像是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从画面中看，当时在桥下方的路面上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在施工路段的周围竖起了施工围挡。对于行驶中的司机来说，由于这些围挡形成了盲区，两位当事司机谁也没有提前发现对方，导致厢式货车与白色大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通过施工路段时不能着急，如果存在盲区，请注意减速观察，及时礼让，司机们千万不要因为顾此失彼而招致事故的发生。货车违规超高装载，货物捆绑不牢，行驶途中极易发生遗洒掉落，散落杂物占据行车道，影响正常通行秩序，极易诱发车辆避让险情，埋下道路交通事故隐患，请安全合法出行，守护道路通行安全。晚上11点多，在光明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此时我们发现一个大包裹被丢弃在机动车道中。要说起来， 主路里面出现这样的大包裹，显然不是人为故意扔在这里的，肯定又是哪位货车司机驾车行驶到此处时，这个捆绑不牢的大包裹从车上被甩落下来，而当时司机对此却毫无察觉，早已驾车离去。就在这时，又有一辆装满大小包裹的货车开了过来。从画面中看，这些包裹摞起来的高度早已超过了规定位置，属于严重超高。看到这儿，我们不禁想，造成旁边那个包裹的移洒，恐怕也是因为像这样摞得过高，捆绑的又不够牢固而造成的。这会儿，一位男士把这大包裹拽出了主路。对于货运司机朋友们来说，货物的运输安全问题要负责到底，而把货物捆绑结实是重要环节。毕竟道路状况复杂，司机们要把各种后果都预先想到。如果货物被绑得松松垮垮，就容易出现半路掉落的情况。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漠视交通信号灯，路口随意通行，加上骑行安全防护不到位，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让自己受伤。提醒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行经路口严格遵守信号指示，不闯灯，不分心，规范佩戴头盔，文明守法骑行，守护自身出行平安。这里是晚上11点多，西二环的官园桥下。路口里面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该方向的出行者们本该停住脚步，然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无视信号灯的指示，贸然闯入路口。您注意看，当这位没有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进入路口后，以脚踩地减慢速度，而后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此时一辆小客车由东向西而来，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这辆电动自行车顶得横过了车身。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赶紧走下车来。在这起事故中，这位骑车人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是显而易见的。由此看来，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绝对不能动闯红灯的心思，毕竟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已经多次为交通事故所证明。此外，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务必戴上安全头盔，以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而司机朋友们呢，也请盯紧前方路面上的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
12: 6月1号，一车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话题词冲上了热搜，起因是某综艺节目被观众发现多位嘉宾乘车时未真实佩戴安全带，而是由后期团队通过 P 图技术添加的虚拟安全带，随即引发了热议。那对此，公安部交管局提醒，明星综艺应以身作则。
0: 画面显示，后期添加的安全带颜色浅淡，弧度僵硬，与已被真实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与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的嘉宾形成鲜明对比。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12: 安全带作为生命纽带，在不可避免的意外降临的时候，是最后保护乘客的一道屏障，那有时会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我们先通过几个事故的案例来直观地感受一下事发当时的冲击力。
0: 这是一辆客运班车上的车载监控拍下的一幕，客车在行驶中突然摇摆，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车内24名乘客，两人当场死亡，一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其余乘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实客车出站时，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然而客车驶离不久，坐在前排的这名乘客就解开了安全带。事故发生时，车辆撞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名乘客直接冲向了前挡风玻璃，并在撞击前挡风玻璃后冲出车外。
13: 有些人呢还存在着一种侥幸，比如说路途近，车速慢，不上高速就可以不系，比如说我坐在后排就可以不系，这些呢都是错误的。因为不管车速快慢，不管你坐在什么位置，一旦不系安全带，发生撞击时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
0: 这是发生在云南的一起事故，两辆面包车在路口狭路相逢，猛烈撞击， 其中一辆面包车先是90度掉头，随后向左侧翻，紧接着贴地滑行了270度后才停下来。我们将速度放慢，仔细看，画面中出现了让人心惊的一幕。就在撞击发生的瞬间，面包车上驾驶员的头部甩出了窗口，随后遭到了倒地滑行的面包车车身的碾压。由于伤情太重，司机最终失去了生命。同样是翻车事故，一辆蓝色越野车行驶至深海高速520枢纽岔路口时，突然撞上中央分流岛上的防撞筒，随后直接在高速上旋转翻滚了360度，被撞的防撞筒破碎，护栏也东倒西歪，而驾驶员却毫发无损。前后两起事故后果大相径庭，原因就出在安全带上。
13: 发生撞击的时候，如果不系安全带，人呢会在车内随意的乱晃，随意的乱动，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造成我们人身的伤害。系了安全带以后，安全带呢它会在发生这种撞击的时候，它会收紧，它会牢牢地把人控制在座椅当中，避免呢因为冲击力，因为车辆的晃动而造成人在车内随意的撞击而引发的一些危险和伤害。
0: 研究表明，不系安全带，即使车速只有20千米每小时，在与前方车辆发生碰撞时，车内人员头部会受到的最大冲击力也可达110公斤。而正确使用安全带，能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到70%。因此，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都需按规定系好这条生命纽带。
12: 一条安全带有时分隔的就是生与死的距离，那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那近期交管部门通过梳理监控抓拍的货车违法的配备，也就是因号牌遮挡污损而无法识别车辆信息导致违法记录无效的照片，精准锁定违法的车辆，并且开展召回式的执法，对货车的涉牌闯进行进行集中查处。
14: 这辆车呢，就是在这个五环路五方桥附近，用了一个这个棕色的小卡片，把车牌号的后3位都挡住了，就完全分辨不出来车牌号。这就是另一辆车，都跟他们都是一个公司的，虽然不属于经营时段的，但是他也用了这个黄色的纸把前排的完全挡住了。
0: 公共视频中，这些货车违法原本因无法识别车牌，只能作废处理，但民警没有就此罢休。通过全面梳理监控抓拍，日常巡查留存的货车违法废片资料，民警发现这些违法车辆竟然都属于同一家企业。根据行驶轨迹，民警精准锁定了这些货车，并联合交通执法5队、城管部门，将违法车辆及驾驶人统一召回，集中查处。
14: 871是你开的是吗？这个后牌子是怎么回事啊？
0: 院子里，一辆货车被民警点了名，车后号牌下半部分被厚厚的污泥掩盖，放大号也看不清。
15: 没及时擦，
14: 这是泥吗？完全已经把这个号牌的这个号码遮挡了，根本分辨不出来了。现在，包括你现在，你看你的放大号，对吧？
15: 清楚，
14: 也完全没，也完全反映不出你的车牌号。
0: 民警单刀直入，问起了那张小卡片的事。起初，司机还想蒙混过关。
14: 经过我们这个调查，一个小卡片似的东西，你没干过吗？
15: 那个我真没有啊。
14: 你肯定知道，你不用跟我打马虎眼，对不对？
15: 是。
14: 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是怎么操作一个方法呀？
15: 把前面那个往那一粘，那就可以粘了。
14: 什么东西啊？是能粘牌子上的？
15: 啊，也就是一个跟那塑料板那种样式差不多。
14: 啊，上面带胶。
15: 嗯，
14: 能粘上。
15: 对，那随时粘，随时取。
14: 那怎么取啊？
15: 一拿就拿下来。
0: 证据面前，司机终于说了实话。
14: 一般都是什么时候用啊？
15: 嗯，晚上时候也用，我白天用的也少，白天人比较多嘛，是吧？人车再多，晚上一般是9、10点钟以后
14: 啊，
15: 到马路上清静了，
14: 啊，
15: 就是为了，多拉那么一趟半趟的，赶点时间。
16: 为什么要想着把那个牌子给挡上啊？那卡片？
17: 不是有禁行吗？闯禁行那个避开那个禁行时间段，
16: 怕扣分。
17: 对。
16: 每次出去都挡吗？
17: 哎，不是，
16: 偶尔
17: ，实在没办法挡一回。
14: 前牌子挡着，后牌子跟这放大号都是污损的状态。对不对？你现在在以这个状态在路上跑，没人知道你的车牌号。
0: 交通执法和城管的队员也同步介入，对运输资质进行了核查。
18: 这车辆都是你们的是吧？
19: 对。
18: 啊，你运输过程中善盖了吗？
19: 善盖。
18: 都善盖了是吧？那个，咱们是运什么呀？
19: 沥青。
18: 沥青是吗？那个有准运证吗？
19: 准运证没有。
18: 准运证没有是吗？那个卫星定位系统有吗？
19: 有。
18: 能使用吗？正常使用吗？
19: 能
18: 正常使用是吗？啊，

0: 那您这个，咱们这运输这个散装流体物料车辆，等于是没有准运证，是吧？你这个不，这个咱不符合这个相关规定，不符合运输的条件，所以我们会暂扣，然后到我们执法队接受我们调查处理。
1: 本次行动摒弃传统路面巡查模式，推行废片复原加召回执法工作机制。工作人员全面梳理、监控、抓拍日常巡查留存的货车违法废片资料，逐一筛查货车闯进行、超限、超载等隐形违法行为，精准锁定违法车辆及驾驶人信息，建立违法台账，对遗漏滞后的违法线索实施召回式执法，对筛查出的违法驾驶人逐一约谈教育，依法依规作出处罚，现场督促整改交通违法行为。
2: 据统计，本次行动共查获存在违法行为的渣土车8辆，处罚违法34笔，合计罚款7300元，记136分。
1: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持续深化溯源整治工作，从严整治货车乱象，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3: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再进一段广告，1分钟后我们直播继续。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晚上8点多，朝阳区双桥路口针对货车违法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进行当中。一辆水泥罐车刚驶入检查点，就被民警发现了诸多问题。那今天的夜查日记，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2: 晚上8点多，朝阳区双桥路口警灯闪烁，一辆水泥罐车被拦下，民警绕车一圈，很快发现了猫腻。
5: 这个灯
6: 更加不久
5: 了，更加不久，这是起什么作用？这玩意儿，
6: 这俩灯看不着，
5: 这俩灯呢？你该换换，这灯是坏了吗？你这下面这灯，
6: 它这个欧玛换新的，它也看不着。
5: 这种灯晚上打往前打的时候，你是不是平着打的呀？对不对？
6: 对对对，
5: 啊，你这肯定不是往下，你看这个怎么走的？这个平着走的，那你打到对向车道，人家是不是也看不清路啊？
2: 面对民警的追问，司机欲言又止。实际上，他的心里很清楚，车身外侧的这些灯全是私自加装的，前边有，侧面也有，而且一个比一个亮。
5: 你后面这灯，这不也是后加的吗？是吧？你这个是原厂的，这玩意儿你也是后加的，这灯，这个也一样。它不是往后平着打的吗？你这个角度是什么角度啊？是不是正好照着后车驾驶员了呀？
6: 不是，这个当时到了工地，倒车倒路上不开。
5: 是，那你自己加上灯件，你是不是也跟电瓶连一块儿啊？
6: 对，
5: 是不是？你不可能说再给它再加什么东西，对吧？你这也不是说自己里面有电池啊，它是不是跟你车身电瓶连一块儿了？那你那么多灯连一块儿，连上电瓶是不是也容易起火呀？
6: 对，
5: 能加吗？不能加吧，对不对？所以说这种灯回去之后都给它拆了啊，这玩意儿私自加装这灯具是不允许的啊。
2: 司机给车灯做加法，却在车后反光条上做起了减法，车灯一晃基本就失效了。
5: 你这反光条贴的是不是？你能看见你贴了，但是说你看这边车灯一晃，基本上你这也不反光了，对吧？它已经失去它的功能了。那么你在回去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把这个反光条随便给它贴一下。你后面灯光本来就不是特别多，你把这反光条贴一下，人家后车一照，人能看见你，是不是？你这玩意儿还伸出点东西来，是不是？这斗什么的，对吧？你得让人看见，是不是？咱们得多注意，尤其是注意你自身安全，你也得注意人家。

0: 水泥罐车又被拦下，这次问题出在号牌上。
1: 你平时工作中肯定涉及到这个水泥砂浆对这牌子一块，就把漆弄掉。你看这个京字下半部分跟这个 A 字的周边基本都看不清楚了，所以说你这个回去之后啊，及时的给它更换一下，把这牌子污损这牌子给它替换掉，好吧，补一牌子。你得让它，对吧，这个漆你得让它能看见，对吧，是不是啊？不能说咱们带开着带病的车上路，真罚你一笔，对吧？你到时候肯定得不偿失。
0: 民警绕到车后，反光条同样不达标。
1: 不是那一圈看见了吗？基本上就没有反光效果了。你这儿可能还有点，你看，这儿车灯一照，它还能看见反光。你上面那块儿，它基本就不反光了，好吧？把上面那重新给它贴一下，好吧？基本上就没有反光的功能了。后面车灯一打，啥也看不见，对不对？还是得让它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是不是起到一个反光的作用？把那个上面那条包括那边这点不反光的部位重新给它粘贴一下，好吧。
0: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民警对这名司机做出了警告处罚，并责令限期整改。私自加装灯具、号牌污损、反光条失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在夜间行驶中随时可能变成大隐患。交警表示，下一步他们将持续加大对货车违法的夜间查处力度，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风险。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山东淄博的高速上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事故导致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员双腿被卡在车内，情况非常的危急。接到报警之后，消防救援支队紧急赶赴现场。
3: 救援人员到达后发现，货车车头因猛烈撞击严重变形，挡风玻璃完全碎裂，驾驶室空间被大幅挤压，驾驶员腿部被卡，意识清醒，但身体无法移动。随后，救援人员利用液压扩张器、破拆剪等工具对变形的车门和驾驶室框架进行破拆，并用身体护住被困人员，避免破拆过程中产生的碎片对其造成二次伤害。最终，变形的驾驶室被成功撑开，被困驾驶员顺利脱困，由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2: 而在广西百色的高速上，一辆大客车追尾前车之后失控冲出路面，造成多车受损，两人受伤。那造成这次事故的原因竟然是驾驶员分心玩手机。
3: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只见快车道内三辆小车车身多处凹陷变形，其中一辆白色越野车单侧车轮死死卡在中央护栏，车身严重歪斜，而涉事的大客车更是冲破右侧护栏，狠狠撞上路边的护坡，车头破裂，挡风玻璃碎了一地，车体严重变形。经调查，事故起因是客车驾驶员在驾车行驶途中分心玩手机，不慎追尾前方车辆，受撞击后，驾驶员慌乱操控方向，车辆随即失控冲出路面。目前，交管部门已依法对驾驶员的两项违法行为处以罚款并记分。
2: 近日在江西宜春，一辆货车突然冲向了对向车道，和迎面开来的货车来了个深情拥抱，那撞击力度之大导致其中一辆货车的驾驶室严重变形。
3: 据了解，事故起因是一名货车司机为了躲避一辆突然窜出的三轮车，情急之下猛打方向并急刹，结果直接失控撞上了对向车道的另一辆货车。事故导致其中一辆货车的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双脚被死死卡在座椅和变形的仪表台之间。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先用液压撑顶器稳住车门，再用扩张器一点点撑开卡脚的缝隙。经过近十分钟的施救，司机脚部成功脱困。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北京，更多的内容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
4: 上午九点多，在三元桥下的机场高速路上，一辆平板拖车停在桥底下一动不动，而司机在车后面摆放了三角警示牌。据了解，在这辆平板拖车的车斗里面安放着一辆挖掘机，它在运输的过程中因为车身超过了三元桥的规定高度，被卡在桥底下了。这表明驾驶平板拖车的司机在事发之前只顾着往前闯，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虽说挖掘机的机械手臂只超出了桥梁高度一点点，可还是被不打折扣的钢筋水泥紧紧卡住了。面对这样的状况，当时司机只能先给轮胎进行放气，而后再钻进挖掘机的驾驶室，对机械手臂进行调整。在折腾了一通后，这辆平板拖车才从

0: 桥下开了出来，而立交桥的顶部还是受到了一些损失。这会儿吃了亏的平板拖车司机把车停在路边，尽可能地把挖掘机的机械臂降低高度，以免再次发生卡桥事故。对于司机们来说，如果开着大型车辆准备通过立交桥，首先就要观察限高标志，在两者相差无几时，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这里是上午10点多的湾子路口，尽管车辆的行驶速度并不算快，可冷不丁的还是会出现令人心烦的事故。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位行人。事发之前，一位男士正在人行横道上由北向南通行，与此同时，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在由北向东左转弯的过程中，司机并没有注意到行走于人行横道上的那位男士，因为躲闪不及，这辆深色小客的前部把那位行人给顶了一下。可即便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眼前这一幕也够让人揪心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采取转弯动作时分散了注意力，导致他没能提前采取避让的措施。可见无论是行人还是机动车，出门上路时都要各行其道，遵规守法，千万不要分心走神儿。这里是早晨7点多宝富寺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主路双方向的车辆正在平稳有序地行驶着，很快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便出现了问题。您接着往下看，在这起事故中，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两位司机在安全意识上都存在着问题。仔细看看，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了行驶速度，可后面这辆银色小客依然在快速地向前行驶，结果他撞到了前车的尾部，随后这辆银色小客又被跟在他后面的一辆小客车给撞上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这里。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之后，看见三辆事故车各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三位当事司机站在路边，他们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看来个别司机需要提高对路面情况的适应能力，要时刻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而脚底下要常备刹车，司机们要保持平稳的驾驶心态，千万不能大意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那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5: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6: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8: 自己就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9: 近期热播剧主角中张嘉译、张国强同台飙戏，演绎别样戏骨风采。
10: 三儿
11: 回来了。
10: 哦，回来了。
6: 啥时候回来？
10: 我刚回来。
9: 历经岁月沉淀，他俩用扎实演技不断突破角色边界。
6: 第一出《喜相逢》，其乐融融。从他傍晚进门开始，你们母女俩是相敬如宾。
11: 最重要的，我们连到今天还没有倒，而且还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不抛弃也不放弃，所以我们就叫张吉连。
9: 记忆为您讲述张嘉译、张国强做自己人生的主角。马上播出。
12: 有些事一生一遇，
1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2: 有些事一遇一生，
1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9: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5: 近期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主角收获了大家满满的好评，张嘉译、张国强两位实力派的老演员重磅加盟，更是为剧情增添了很多亮点。他们用沉稳细腻的表演精准诠释了角色的人生沉浮和坚守初心，每一个眼神，每一段戏份都极具感染力。
6: 谢谢姨夫了，
16: 来拿。咋还成姨夫了？
6: 哎，他把花彩香叫姨呢。啊，你去找八姨玩去吧。
16: 你外甥女儿跟那花彩香学戏呢。
6: 剧团招学员呢，让花彩香教他点应付考试的东西。
16: 你咋样？
6: 还是老样子。
16: 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6: 两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16: 那另一个是谁啊？
6: 外甥子。
16: 哎，三元来，您坐，我给你看看。
17: 哎呀，
18: 那就帮我摆摆。
17: 给你看看。
6: 这谁吗？
17: 这是俺们厂的两个女工，都爱好文艺，啊，工人宣传队的成员，都是黄花大闺女，
6: 给我解决老大难问题了。
17: 人俺们厂的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就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咋样？有动心的不？
6: 这两个都让人动心。
17: 这就咋样？
6: 嗯，好久吗？
17: 那好，绝对好久。度数高，但不上头。你等下次回来，我多带几个去。
6: 买热酒不凭票啊？
17: 但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6: 那这还是当领导好。
17: 哎，也就这么点便利。
6: 嗯，
17: 三元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都能帮你买。你们黄主任让我帮他买了块手表，这次就给他了。
6: 我不需要。
17: 你现在不需要，你将来娶媳妇儿得要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6: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儿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哎，我得替我在阴间的父母谢谢。
15: 刚刚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尽显两位老演员的表演。

0: 表演功底，能够在主角当中带来如此精彩的演出，背后是张嘉译数十年的深耕和积淀。从艺三十多年来，他出演了《蜗居》《白鹿原》《悬崖》《妆台》等等诸多的经典剧集，是影视圈名副其实的劳模。荧幕上他塑造的经典大叔形象深入人心，自带醇厚的岁月韵味。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位气质沉稳的演员其实是位70后。入行之初，他历经了漫长的蛰伏，默默打磨自己的演技，这才一步步的被观众们所熟知。
1: 《半路夫妻》中，他是性格善良的最佳好男人。
2: 这两口子过日子，怎么动不动就提离婚呢？
1: 《国家使命》中，他是为了国家建设奉献终身的知识分子。
2: 解决飞行器地面实验中的化身者。
1: 《大生活》中，他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富翁。
3: 一个女人可以因此恶毒的生命，明白了。
1: 《蜗居》中，他是挣扎在道德和法律边缘的少女杀手。
3: 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2: 一个男人啊，这一生总得有一辆好车、若干知己和一个……
3: 对我的女人说话客气，
2: 不惜一切代价。
1: 2009年，电视剧《蜗居》把年近不惑的张嘉译推向了一线明星的位置。这个微微有些驼背的中年男人，突然间成了覆盖老中青三代的超级万人迷。剧中的张嘉译饰演的宋思明一角，也拉开了中国大叔走红的大幕。
4: 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很熟悉你这张脸，不知道你叫什么。确实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提醒他们。比如说走到街上，哎，他是那个谁谁谁，我说我叫张嘉译。最后说烦了，他说那谁谁，我说我是胡军。可能到了拍蜗居吧，可能大家才逐渐的熟悉。很多人说我是大器晚成，这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因为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好，一直很自信，因为我认定它是我的一个过程。你没有这个过程的酸甜苦辣，这个过程的磨难，你真正得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甘甜。所以我很珍惜这个大器晚成。
0: 让我们把时光拉回到上个世纪，也就是1970年的4月8号。张嘉译呢，出生在陕西西安，他是家里的第五个男孩，他的父母都在煤炭科学研究院工作。当时爸爸妈妈呢，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张晓彤。这个张晓彤的性格呢，非常的乖巧，从小就过着大院孩子里的生活，跟着大孩子们一起玩耍。
4: 那么出生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我是一个理想化的童年，想起来非常精彩。没有网络，没有 MP3， 没有数码相机，没有电脑，玩的都是弹球、弹弓、皮筋和沙包，搁这上学还可以。高楼高，高楼高，高楼底下卖元宵，元宵圆，元宵圆，元宵不圆不要钱。高楼高，高楼高，高楼底下卖元宵，元宵圆，元宵圆，元宵不圆不要钱。小时候我们唱的儿歌。
1: 少年时代的张嘉译其实就根本没有怀揣过什么明星梦。1987年。张嘉译从陕西省西安市86中毕业，在那个只有少数同学可以考上大学的年代，张嘉译顺利地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成为了全校的骄傲。
3: 大厚的信封，那么大一个信封，抽出来以后是学校简介，完了有一个烫金面的录取通知书。
0: 1987年，17岁的张嘉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拿到了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从西安到首都的路就这样在他面前徐徐展开了。这是张嘉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父母，过上集体生活。然而这个从小就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到了北京之后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慢慢的适应。
5: 今天是由侯继南老师、文婉玲老师、李然然老师三个人命团。
6: 我小，
7: 灾难深重，
8: 看你张嘉译像，都像了，
9: 够灾

0: 带着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大山，
1: 特端正。
0: 阿门阿切尼克，
2: 阿切尼克，你怎么在唱歌呀？
0: 谁叫他成？
3: 你听我唱啊！
2: 再一次，
0: 阿门，我们两个大马林鸟，阿西，很嚣张。
4: 其实大学的四年也挺难的，入学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班比较差的一个学生嘛，我声乐考试是不及格的，唱歌跑调，挑剩的最后一个学生是我。我们的刘江老师说：“算了，你跟着我吧。”我一年就练了一首歌，《杨白劳》。考试一年，整整一年唱了一首歌。那个时候因为17岁，你的阅历太少，你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太浅，都是浮于表面的，所以你演任何东西你理解不了，都是在照猫画虎，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学习的过程。
5: 上大学时，张嘉译曾有一次被导演选中，准备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但最终却又失去了那次机会。
6: 当时有一部电影，完了以后定了用我。当时你看照片上那会儿有一个穿牛仔服的长头发的，头发比那留的都长，那会儿小时候家里留长头发，他要演一乡村的教师就要剃成一个盖头，所有妆都剃，把我长头发也剃掉，所有都定了，告诉我后天出发。完了第二天说可能要推后几天，合同都签了，又到了两天，又过了两天告诉我换掉你。那是我第一部戏，从来没有拍过戏的时候就换掉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个行当不是很容易，不会是一帆风顺。我觉得可能事情摆在这儿，你要认。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是这个样子，你就要认了。那是至于他看不到你，说是你演戏怎么样，可能不是从这方面入手，要换掉你。基于对你从来没有任何作品，对你的不信任。这时候人对你的不信任是应该的。而不是不应该，因为你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
7: 大学四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1991年，21岁的张嘉译顺利地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他把自己的名字张晓彤改成了现在这个更像一个成熟男人的名字——张嘉译。
8: 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快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说你一定要坚持。在这个行业，因为当时我那个形象嘛，属于单眼皮儿，属于那种，
9: 那时候永远没变过来，
8: 没变过来，一只眼变，一只眼没变，特尴尬是吧？完了，可能老师当时说你这个形象永远是，大部分时间可能会去演配角。
9: 当时跟你说了
8: 啊，包括你这个年龄，你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这种磨练。你才能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
9: 毕业的时候好找戏吗？那时候
8: 不好找戏，我们那时候拍戏也很少，也不像现在电视剧这么多，那时候戏很少。
9: 你是回到了老家西安吗？
8: 对，回到西安。其实我毕业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好演员，目标就是一个表演艺术家。要既然是做一行，可能就会坚持做下去嘛，所以在那时候也实际上没有太多戏拍的时候也没闲着。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胡同有3家，那个当时现在没有，现在都是碟了。那会儿是录像带，租录像带。
9: 对，
8: 我们家那条胡同3家都让我看完了，每天晚上可能会看2部片子，拿着那个遥控器啊，翻来覆去的看。
9: 越看就越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
8: 对，你要去学表演。到那时候就不光是在你学校学的了，要从电影上去看别人的表演，你喜欢的演员的表演。有的时候一场戏觉得特别棒，我就把它倒过来看好多遍，为什么好啊，这个演员的尺度如何把握，怎么来演得这么好。
4: 毕业以后要想拍一部戏很难，可能机会最多的是在北京，大部分同学都在努力地留北京，我也试图留过北京，但是因为可能性格比较要强嘛。毕业时候21岁，我不知道该去找哪家单位，怎么来 说服他们让我留在这个单位，我不懂得怎么跟人这么去交流，所以我的父亲就来北京，他带着我去跑单位，我们只去过一家，那么我父亲可能就很低三下四，就对方有一些很高傲的一些谈话，或者说很不礼貌的一些谈话。其实我是不愿意看到我的父亲为我去给别人低头，所以从那家出来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用为我跑工作了，毕业以后我回西安。从那一刻回去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不会影响我继续我的职业，因为我心里知道我要做什么，不在于你在哪儿，你从哪儿开始。
7: 和那个年代的不少大学生一样，张嘉译呢毕业之后服从分配回到原籍，他进入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团委工作，住进了儿时熟悉的院落，家人呢为他搭了一间小屋，空间非常狭小，仅能摆放床、沙发、电视和录像机。那房屋窗户又高又小，既没有像儿时那样能够眺望远方，也看不见像北影宿舍外那种开阔的景致。邻里之间往来交谈的声音在屋内清晰可闻。在西影厂工作一年之后，他才陆续得到一些出演小角色的机会。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了长达九年的平凡的演艺之路。
6: 其实那个时候是抓住每一次的这个演戏的机会都要去，再小的角色养成的习惯就是再小的角色我都会想怎么演，怎么来演，基本上都没片酬。你像我92年回厂，第一部戏电影拍了一个电影，算是主要角色，主要角色的一部电影，三个月给了我片酬是200块钱。
1: 三个月。
6: 因为你的工资在，给你照常，最好是在厂里领工资。除了这工资以外，每个月有你工资，那时候每天可能有10块钱的补助，这是全组都有的。但是真正你的片酬的时候是200块钱。实际上那会儿不论这些的，没有想着说跟人去还去谈，给我多少钱没有，就有一个戏找到你的时候，这个角色拿着剧本看完以后就喜欢的时候就非常激动，就努力在争取，就要去跟导演谈，你如何想象这个戏，如何处理，只要就你会所有的乐趣在这里面。所以有演戏的机会的时候，对你来说都已经是很奢侈。
7: 在自己的努力和朋友们的帮助之下，一度无戏可拍的张嘉译，在接连演了几个角色之后，得到了一些导演的认可。他开始在西安崭露头角，当时所有适合他年龄的戏，导演们几乎都会去找他演。但是张嘉译呢，却越来越感到自己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来发挥自己的演艺才能。2000年，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张嘉译，怀揣着对表演的追求，毅然地放弃了自己在西安闲适的生活，重返北京，开启了一段艰难的北漂生活。
4: 刚来北京那会儿，曾经也租房，租了一个时期以后呢，我的一个同学，大学同宿舍同学，他买了一套房子，完了他就蛊惑我也去买，我说我没钱啊。他说没关系，那个房子零首付，交20000块钱拿钥匙就住。我说有这么好的事儿？他说对，确实是这样，交了20000块钱就给你钥匙，你就可以住了。但是他不是零首付，他是半年以后你要首付。那会儿年轻什么都不管，说先交20000块钱，先把钥匙拿过来吧。口袋只有30000块钱，交了20000，就把钥匙拿过来了，装修还没着落呢。这个时候就拼命的找戏拍。当时我记得清清楚楚，首付需要17万，到最后我还是没凑起来，半年之后没有如愿，说是拍戏把钱挣出来。完了以后，还是我们这同学，最后他把我，是他勾搭我去的，所以他就得担负这个责任。他借了我1半钱，我付的首付。
5: 张嘉译人缘好，朋友多。这让他的北漂生活多了些温暖的记忆。
6: 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有很多朋友。可能自己为人也是这样啊，对人也会比较真， 所以你换取来的也都是大家对你的真挚的这种情谊。啊，我记得我到北京来拍第一部戏，桂妮儿的《前世今生》，拍的时候，当时你像找的演员，丁志诚、姜武，兄弟三个人嘛，剩下是我。那至于我这个角色，就是刘慧妮一口，一定要这个人演。我从来没有一部戏会告诉他，我说慧妮儿，我必须要上，我不管你有什么困难，你要帮我。他想帮我，我知道。
7: 也许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张嘉译他的脊柱呢，因为早些时候受损，所以他站立的时候总是显得不那么挺拔。为了防止拍戏的时候腰疼，他每天都会吃上一些止疼片，早上起来呢必须先冲一个热水澡才能把自己的后背冲开。但是在拍摄现场，只要导演一声开始，他就会全情地投入到自己的角色当中，忘记自己身体的伤痛。
6: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强制性脊柱炎，在那时候得了这个病，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觉得可能就是一开始疼的时候觉着恢复恢复就好了，最后才知道它会伴随你一生。那段时间也在不断的拍戏，每天晚上睡一觉的时候背都是僵硬的，疼得不行。你觉得你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你的理想，可那时候突然会觉得随时可能你做不了这一行，因为说这个病以后会致残啊什么的，很多这种信息来的时候你确实面临很大压力。我们一路走过来，你可能没有想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所有这一切动力啊，让你这么去做，都是源自你的初心啊。
7: 在电视剧《主角》当中，张嘉译和张国强同台对戏，两位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可以说是默契十足，奉献了很多精彩的瞬间。
3: 来，喝一杯。哎呀，啊，行吗？啊。
10: 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呀。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3: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
7: 和张嘉译一样，今年56岁的张国强也始终怀揣着对表演的热忱，在演艺的道路上坚守初心。回望他的从艺之路，《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等作品当中，铁血硬汉形象深入人心。他也能驾驭温情丈夫、慈爱父亲等等角色，他始终在用心演绎着自己的角色。
11: 我想说一说，在这个戏里边，牛莉演这个角色，就是感觉到这个人物最刁蛮的时候是。
12: 我觉得最有一场挑剔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这个挑剔有的时候是有趣儿的。你记得吗？我就刚怀孕了，知道自己有孩子了，然后呢，他就站在床上，然后看哪儿都不对劲，然后看着窗帘吧，觉得窗帘有点暗，然后呢，他就说：“好好，我马上给你换窗帘。”
7: 从《牵挂》当中饰演宠爱妻子的牛建国，再到《顾乐家的幸福生活》当中窝囊的老爸顾立伟。张国强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表达了对家庭的责任，对妻女的疼爱。在这部戏当中，张国强和张子枫饰演一对父女，面对饰演古怪精灵的女儿的张子枫，他们两个人之间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0: 哦，
1: 作弊，
2: 作弊！我宁可你交白卷。
0: 你看谁家媳妇像你这样，天天逼着老爷们出去考试考试的？
1: 能不能闭嘴？闭嘴！
0: 你的那套高标准严要求，我真的是受够了。你还真别拿离婚吓唬我！
1: 我告诉你，我真没吓唬你。你如果不怕吓的话，你就离，离
0: 就离，王八蛋不离！
1: 下回放干净点。

0: 这个家庭危机四伏，夫妻吵架一个巴掌拍不响，我觉得女儿挺乖的，那这问题咱们分析分析，我觉得应该出现在爸妈身上。
1: 对对对，张国强，前面片花当中我也看到了，你这爸爸这做的在剧中啊，剧中这做的好像不是特别称职啊。作弊，首先是作弊。
2: 这个
1: 交代。
2: 你应该准备惊堂木，
1: 拍老手生疼。你
2: 说他为什么要让他考试作弊？
0: 不是，因为不是我让你
2: 不然对考试作弊，
1: 对你把这坏事你都往别人身上推。
2: 他为什么让我考试作弊呢？
1: 这到底谁让的？
2: 他就希望我能有个文凭啊，所以他说，哎，你去背背课吧。那个他根本就背不下去，所以那么多题对他来说简直是太难了，他只能想出这个招来，要不过不去啊。他就是想把这考试我对付应付下来，我能及格，我能通过，算给他一个交代，并不是说我自己愿意的，或者我主观能动性说我愿意行，他不愿意的，所以就有这种抵触，但是他必须还要那么做，但恰恰哎呦，作弊的时候被发现了。
0: 那你那个膏药啪一撕，看着特别疼。
2: 哇，这把我腿毛都揪去了。
1: 哎，在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考试会这样吗？
2: 哎，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多同学，那是上一届的，他们那个会把那桌子抠一个洞。有的，然后你就看那个桌子上，哎呦，各种题，语文、数学、英语，你看那都是用的油笔写在那个桌子上，你会发现很多很多。
1: 你那个都不行了啊！你原来你那个桌子上抠一个洞，老师一过来就看见了。像我们原来那个，
0: 你们怎么样啊？哎，
1: 不，我们都把那里面那不是有板吗？都给它先敲掉，你知道吗？
2: 对，我们也做，对，
1: 敲掉之后，然后把它翻过来，另一面就写了答案。
2: 来，谈下一话题。
0: 教我一笔记本呢？你们
2: 这个成了咱俩。交流
1: 经验啊，
2: 这是咱们只是这回忆啊，这个电视机前不能这么学啊，
1: 这是不好的，
2: 这个是尤其他那敲板那不可以的啊，现在没法敲，现在都是铁的。
1: 在生活当中，张国强是怎么样的？爆爆料。
3: 在生活中的时候，我倒是看出比较相同的，都感觉特别的幽默，就是原来一般我在剧组里都是开心果。就是没事都会逗大家笑，可是来到这个剧组里以后，我发现我已经不是开心果了，
0: 位置被人抢了，
3: 来了一个大开心果。哎，
4: 他把你的市场给抢了。
3: 对，
2: 你把爸爸夸得都脸红了。他是特别单纯，孩子因为小嘛，
1: 简单。
2: 然后有时候因为我有时候真真假假的，就那种，就是总会吓我的。有时候他正经常玩，我说张子枫来对词来啊，好。
1: 哎，我说。哎，我说子枫，你看啊，
2: 然后他就笑，他那种尴尬的笑。我说怎么了？他也不说，我打他这样啊，然后就会那样。我说，然后后来他也学会了。有时候你，有时候我他。说爸爸，你看那什么啊？学会了，就让哥们逗着玩嘛。还有呢，这儿还有一个呢。那天真是吓哭了。然后他是上外地，
1: 是因为什么事吓哭？
2: 上外地去做活动，我们在天津拍戏，他上外地做活动。我们今天正好要拍一场戏，他赶到现场之后，直接就赶到现场了。然后看到那个通告单，突然发现剧本没了。他妈把那剧本，我们两个那个小箱子是一样的，塞到我那箱里，然后这母女俩就走了，然后隔了两天回来之后，突然说拉到现场要拍戏，傻了，
1: 就还没看，
2: 然后他就那样，
3: 就词儿倒是不怕，就是害怕，就是词儿特别多的，特别多，记不下来，我得看，
2: 对，因为他都有他自己的剧本，有那种就。傻了，然后我跟导演就故意的说，哎，你怎么能演员？

0: 今天状态不好啊，你今天状态特别不好。
1: 对，就这样笑。
0: 你这词儿
1: 就这样笑。
0: 词儿背的也不好啊。我说你这怎么准备的？你这太不专业了，太不敬业了。然后你就看他，就这样。
1: 吓哭了。
0: 哎，我说你怎么了？然后我跟导演说，就看，眼泪快出来了，出来了是什么？他难过了，但是他强压着这样，
2: 还忍着。
0: 这样，哎，这眨巴眼睛，然后这样。然后我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是，然后就一直在那眨，他想把眼泪，就是让他回去，他不想让，就把我导演说，
3: 在顾乐家的幸福生活剧中，是女强男弱，家里纷争不断。不过再大的纷争，也能让人小鬼大的小顾乐一一化解。这不，我们现场出题，爸爸妈妈因做饭起争执，且看小顾乐现场如何化解。记忆正在播出。
4: 爸爸，我还想吃你做的饭，你做点饭吧。
0: 我手坏了。
4: 妈妈，你不是最近想学做饭吗？那个，我把围巾给你戴上。我今天出去新买的，也挺漂亮的。你试完衣服，然后把饭给做了，行吧？
5: 对，不过还要有工作。另外，我不吃了，你和你爸吃吧。
4: 你不吃也得做呀。你不吃也得做，你看他爸爸手坏了，动不了了。我这么小，我要是一做饭，
5: 爸爸不给你钱吗？让你去。
4: 我可是出去的，万一不干净，我一吃中毒了，晕了怎么办呀？你看我自己做了，我煤气不会开，我一开我就晕了怎么办呀？你看你做吧，妈妈。
5: 我真不行，我一会儿还工作呢。
4: 好吧，爸爸。
0: 哎呦，这手！哎呦，
4: 是这儿疼吗？
0: 不是，
4: 是这儿吗？哪儿疼啊？
0: 不是，我今天真做不了饭了。爸，我给你钱，你去吃点什么吧。你跟妈妈，要你跟妈妈上妈妈单位去吧。我那个，爸，我这两胳膊，你看现在动不了。哎呦，哎呦，怎么办呢？
4: 做让你们做个饭有那么难吗？我出去做饭怎么了嘛？我不想做饭，我也不会做饭嘛，我就想吃你做的饭，不行吗？你做的饭多好吃啊！
0: 不是，爸爸做饭没有问题，但是爸爸手动不了了，你不知道吗？
4: 一只手都不行啊！
0: 一只手怎么？
4: 我帮你嘛！
0: 不是，关键我这手现在抬不起来呀、啊。
4: 爸爸，你不想做是吧？我自己做，做不做？
6: 你自己做，我同意你自己做。
4: 爸爸，好爸爸，求求你了，你就做这一次。哎，你骗我！啊、你手能动？哎呀！
0: 哎呀，我的胳膊又好了，我要，哎呀！
4: 你别那什么了，你快给我做饭去。就你这样子还能当我爸爸？
0: 不是，这不是录节目呢吗？这录节目怎么能做饭？勒死我了！
4: 你看，你就是天天，你就是天天不做饭，然后胖的了。哇！你做饭了，你天天运动，你变得了。你不就吃上了吗？你不但吃了，你还减肥了。
0: 好，哎呀，
7: 来，掌声鼓励！哇，太棒了，
0: 真的。
8: 2006年，一部横空出世的军旅片《士兵突击》火爆全国。这部没有谈情说爱的军旅片，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成为了这种类型剧的天花板。对于这部军事题材的电视剧，导演康红雷接到剧本之后，对他呢寄予厚望。当时想演高连长的人很多，在所有的竞争者当中，张国强可以说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因为呢，当时张国强已经36岁了，但是他演过的角色却屈指可数。

0: 秦莲子，都给我死出来！还他妈藏什么藏？都他妈让人发现了！你们
1: 忙了一个星期啊，几分钟就让人给抄出来！你们
2: 没发现我们连长？
0: 他会下来逮你吗？他直接都把那可疑点都标电子地图上了，指挥部一看这实时传输经纬度都对，那就咱们的事儿了。
1: 连长，碰巧了吧？
0: 什么碰巧？指挥部说这块阵地上可疑热源。平时这个防护外作业怎么做的啊？什么叫热辐射知不知道？是不是哪位公子哥烧过头了？我说的不是发烧的烧。
3: 这我说句实话啊，就如果这部戏啊演的时候没有字幕的话，它有一半台词你听不清楚的。
4: 真是
5: 舌头大吗？
3: 不是，因为你情绪到那儿了，你语速快，
5: 对，
3: 你就含混，
5: 对，
3: 你知道吗？就说。
4: 但是，哎，就我插一句 啊，但是我是军人出身嘛，我现在也是军人啊，就是说，
3: 就这样，是吗？
4: 真的是，我在新兵连的时候，我们班长说什么我老听不懂，你知道吗？
0: 怎么？我怎么跟他？怎么跟他？
5: 因为我们田生活都会去看，田生活就会天天晚上去看他们去晚上点名什么什么连长、指导员，很多人每个连队我都去看，每个连长都不一样，然后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起。揉到这个角色当中了。
6: 士兵突击开拍的第一天，导演康红雷呢对其他演员的表演都感觉非常满意，唯独觉得饰演钢七连高连长的张国强表演差强人意，甚至一度萌生幻觉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张国强压力巨大，为了扭转局面，他白天呢跟着真正的军人摸爬滚打，学习军姿队列动作，观察军人日常神态和处事的细节，晚上呢回到家反反复复地研读剧本，揣摩高连长的内心世界，逐字逐句地打磨台词。拍摄的间隙，他还主动找导演和其他的演员进行交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这份执着和努力逐渐被康红雷看在眼里，张国强最终用蜕变后的精湛演技成功地将高连长的骄傲、热血和柔情诠释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把将门虎子、军中骄子的那份骨子里面的傲气和使命感展现得入木三分，也让这个角色成为了银幕经典。
3: 康导，当时您和他合作的第一部戏的时候，是什么促使您去选择他？
7: 不是，当时合作是当时是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的挺好的一个演员，我们也合作多年，吴连生老师就推荐他。那时候他在我戏里演了一个警察，我后来我说真对不起你，从头到我都没印象，我真没印象。
8: 不光没印象啊，然后连名字都没上演员表。
7: 后来最对不起他就是那个一针见血播出以后，居然演员表上没有他名字，你就可见他当时他真是。就这印象不深，不深。就后来说完以后就有愧疚感，我们有愧疚感，因为毕竟是一演员嘛，那么远从东北来，是来到内蒙古拍一个戏。那么后来士兵突击要筹备的时候，我们的制片主任李一华主任就推荐他，还推荐他来
3: 士兵突击那时候。
7: 对
5: 对，
7: 我后来我觉得他也合适演这个连长，年龄啊、个头啊，包括他的性格啊，那么后来就他来演这个高连长。
0: 咱们连立过几次集体动工？
9: 报告，三次。
0: 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连到今天还没有倒，而且还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不抛弃也不放弃，所以我们就叫钢七连。
10: 钢七连，钢七连，钢七连。
11: 谁也想不到，如今被观众奉为军魂范本的高连长张国强，刚进组时却因为状态生疏、极度紧张，在一场战术训练戏里彻底翻车。整场表演指挥僵硬，台词磕绊，完全没有连长该有的气场。导演当场暴怒怒斥：“没看出你演的是个军人，反倒像个窝囊废。”这番狠话狠狠刺痛了张国强，让他一度萌生退意。可他清楚，这是自己离优质经典角色最近的一次，不甘心就此放弃，咬牙下定决心从头打磨，死磕到底。自此，张国强开启了极致的魔鬼特训，每日天未亮，他就独自奔赴部队训练场，躲在角落默默观察真实连长的一言一行。从走路姿态、队列指挥、带兵训兵的状态，到日常眼神语气，

0: 他全部熟记于心，反复揣摩。他慢慢悟透，真正的基层连长从不是刻意嘶吼、故作强势，而是自带底气，咬字清晰，张弛有度。找准核心状态后，他日日对着空气反复排练，哪怕练到嗓子沙哑、极度失声，也从未停歇。相较于外形模仿，张国强更专注角色的内核塑造。他明白高成不是完美的荧幕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性情鲜活的普通人，出身骄傲，性子急躁，内心却柔软重情，担当十足。他精准抓住人物特质，将无数临场的本能反应化作角色的点睛之笔。剧中高成标志性的接板，最初是张国强紧张时的真实口误，却被导演一眼看中，特意保留。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急着他？你想看到什么时候？
0: 真实的基层连长就是性子急、气场强，而且不是所有连长都有着三寸不烂之舌的能力，情绪一上来，话赶不上趟，那可太正常了。这种不刻意的缺陷反而让角色更真实可信。再比如高成生气捶床板，张国强觉得不过瘾，就即兴改成拖鞋猛踹许三多的床板，那一脚又快又狠，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怒火，却又藏着心疼兵的柔软，没有设计，全是作为连长的本能。甚至有当过兵的朋友说他不像演的，因为我们连长也是这样。还有史金退伍那场戏，原剧本是高成掏纸巾安慰，张国强提议改成从兜里掏糖。连队主官往往是个糙汉，不会说漂亮话，只会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关心，而让全剧组彻底改观，成为全剧封神名场面的是钢七连解散的戏份。戏中高成躺在许三多的下铺，低声哽咽着说出那句哭过了。拍摄时张国强彻底沉浸角色，情绪彻底崩溃，边哭边嘶吼，眼泪肆意洒落。此刻的他不再是演员张国强，而是亲手带大的连队轰然消散，满心悲痛无助的连长高成，将失去连队、送别战友的绝望与心酸演绎得淋漓尽致。正是这份极致的用心与投入，让高成这个角色彻底出圈，成为军旅剧的经典形象，更收获了无数现役退伍军人的高度认可。
2: 现役的军人说这个太像连长，是跟我们太像了。然后我们到任何部队去，那些当兵的很郑重其事的跟你敬礼。
0: 高成一角的饰演拓宽了张国强戏路，让他深知演员要踏实打磨深耕角色。此后他接连交出我的兄弟叫顺溜、我的团长我的团、江河日上、藏海传等爆款作品，塑造多元荧幕形象。多年来他持续深耕演艺行业，凭借各色鲜活角色收获观众认可。
3: 张国强出生于1969年，张嘉译生于1970年，年岁相近的两个人怀揣着同样对表演的赤诚和坚守，多年来他们踏实敬业，潜心打磨自己的演技，用心塑造每一个角色，用真情赋予人物生命力。这回在电视连续剧主角当中亮眼的表现，正是他们日积月累沉淀的成果。在戏中他们演绎百态人生，而在戏外两个人始终坚守本心，步履不停，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人生的主角。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5: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0: 拖延白内障治疗会有什么后果？
6: 全球呢，大概有超过3900万人失明了。那么在这些失明人的当中呢，有51%是白内障导致的。

0: 白内障手术安全有效快速恢复。
1: 一般第二天呢拆完纱布以后呢看东西呢就会非常清楚。
0: 中医辩证治疗白内障，还你一个清晰的世界，
2: 加速患者术后的修复期，更好的提高患者的视力。
0: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0多岁了，一直以为自己是老花眼，最近视力越来越差，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换了好几副老花眼镜也是没什么用，结果去医院检查吧，说不是老花眼，是白内障，而且说有可能会失明，真的是晴天霹雳，太难受了。现在医生让我做手术，有点害怕。一定要做手术吗？有没有其他别的办法呀？
0: 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白内障到底需不需要手术？今天我们帮忙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忙团请到两位知名眼科专家，一位是翟彦军主任，欢迎翟主任。
2: 你好，主持人好，
3: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李伟辉医生，欢迎李医生。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翟彦军主任医师教授，知名眼科专家，从事三甲医院眼科专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发表眼科专业论文30余篇，获得市局级科技进步奖6项，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老年黄斑病变、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眼科疾病及疑难眼病的诊治，临床经验丰富，为数万名眼病患者解决痛苦，重获光明。李伟辉，中医住院部主任，从事中医诊疗工作近30年，先后师从多位中医知名专家，扎根眼科临床一线，累积大量丰富的实战经验，擅长巧用中医内服、外敷，结合针灸等方法，帮助众多患者解决眼部疾病，深受患者喜爱。
0: 翟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热线当中的这位观众说了，他以为自己是老花了，但是被诊断是白内障。白内障这种病真的是又熟悉又陌生，它的发病率高吗？
2: 发病率很高，随着人体年龄的增长，器官的老化，我们人人都有可能得白内障，只是呢，白内障发病的程度和年龄的区别，如果您幸运的话，有可能到70、80岁才得白内障。但是如果呢，有一些全身的因素，有可能到40岁呢就得白内障了。那么到50岁、60岁的时候呢，有可能你就看不见了。我们公布一些数据吧。在2010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一个筛查，全球呢大概有超过3900万人失明了。那么在这些失明人的当中呢，有51%是白内障导致的。那么还有人做了一个粗略的估计，6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呢，白内障的患病率可以达到66%。那么到了80岁的时候呢，可以达到74%。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数据里面，我关注两个点：第一是它是一个器官老化的过程，
2: 对；
0: 第二它是全球致盲率第一的疾病，
2: 对。是的，我们常说呢，人老眼先老。那么我们的眼睛呢，就像一部照相机，晶状体呢，相当于我们照相机的镜头。如果镜头呢是干干净净的，那么光线呢就可以顺利的通过。健康的晶体呢应该是透明的、无色的。我们晶体的代谢呢和其他器官代谢呢是不同的。晶体主要是一个内生代谢，就是说随着这种代谢产物的增多呢，慢慢的就会变混浊。也就是说呢，我们的镜头脏了，那么光线进不去了，所以我们就看不清东西了。随着这种年龄的增长呢，代谢产物不断的沉积，越沉越多，那么晶体核就会越变越硬。那么有人打了个比方，把晶体呢当作果冻，最后呢变成了豆腐，那么到最后呢就变成了水泥。到了豆腐和水泥这个阶段呢，人就看不见了，就失明了。
0: 您这个形容和比喻也让人心里咯噔一下，说到水泥，那我不就整个就被糊住了吗？对吧？我这个镜头就完全看不见外面的世界了，大家也会很害怕。那刚才我们求助那位观众提了一个很重要的

0: 他的眼病可能会导致视力无法再回来了。我们有一个老年男性患者，他觉得我看不清楚了，我就到医院去检查吧。那么到医院来检查以后呢，发现他的白内障呢属于初发期，还比较早，建议你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吧，尽量的来延缓白内障的进一步发展。患者听了以后呢，他觉得我的视力现在还可以，并没有达到这种非常严重的程度，而且呢我自己还可以做饭，我可以还可以呢下楼去买菜。所以他就没有听从我们的建议，没有来及时治疗。那么一直拖到有一天他突然呢眼睛失明了，看不到了，眼压也高了，眼睛疼痛得非常厉害。这时候他想到了到我们医院来检查，经过检查以后呢，他的白内障的程度呢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那么已经到了过熟期，晶体呢脱落了，脱落到视网膜内呢。最后呢我们虽然给他进行了及时的手术，但是呢他不像刚开始像白内障一样，白内障的手术呢非常简单，然后呢一般十几分钟就可以结束，而且病人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痛苦，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他这种手术呢就比较麻烦了，不仅要做白内障的手术，同时呢还要把它脱落的视网膜复位。虽然呢患者在手术以后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呢他自己也很后悔，他说我应该早期听从你们的建议，我就不至于遭这么多的罪了，我的视力呢肯定要比现在就好多了。
1: 您刚才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开始的时候觉得没有大事儿，觉得我的视力还行，
0: 对，是
1: 还在啊，只是稍稍有所下降，
0: 对，
1: 拖出了更严重的后果。在这儿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眼部疾病的困扰，比如说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甚至是已经得了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等等任何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均主任和李伟辉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很小的实验带大家真实的去感受一下，电视机前的各位呢也可以通过现在您看屏幕的感受来判断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是出现了早期白内障的一些症状。好，现在我们呢就把这个摄像机的镜头模拟成大家的眼睛，我们用纱布模拟一下这个白内障，它到不同的时期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先请大家看一下大屏幕，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现场是非常清晰的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层我蒙上之后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也还行，
0: 就是白内障的初发期吧。这种时候呢可能视力不会受到明确的影响
1: 啊，
0: 但是如果通过这个裂隙灯检查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混浊。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如果再蒙一层会是什么样子，几乎看不清五官 了，这个是什么时期了呀？
0: 应该是个未成熟期。
1: 好，第二个时期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如果说它成熟了，大家看到的世界是这样的。两位专家动动手，我看看，我不太知道是谁在跟我挥手，是吧？
0: 这就是我们的成熟期
1: 啊。我们简单的这样一个实验，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说白内障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接下来通过大屏幕的图片再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0: 好的好的，可以看第一张图，我们叫白内障的这个初发期。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它的视轴呢基本上是暴露的，看东西呢会觉得有点纱雾感，就像你刚才第一层纱布放上去那样，雾蒙蒙的看不清，有时候觉得灯光是暗的，就是这种感觉。
1: 这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个时期。
0: 对了，没错，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第二期，叫未成熟期。裂隙灯检查呢可以看到明确的就是晶体混浊的一个程度，这时候呢患的视力呢会进一步减退，视物模糊，视物眼前有黑影，甚至有重影，有复视。那么再进一步发展呢，那么晶体呢就全白了，我们叫成熟期了，眼睛视力急剧的下降，看不清东西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做手术了。那到了这个时期是不是就结束呢？没有呢，那么白内障会再进一步的发展，进入呢过熟期。一旦进入过熟期呢，那么这个晶体皮质会液化， 然后经

0: 底核呢有可能往下脱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会导致并发性的青光眼呢，这样的话呢，可能对我们视力影响会更大，会导致失明。
1: 是它引发的是后续更严重的疾病了，不单单是一个白内障了。
0: 是的，
1: 我不知道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刚才通过这个简单的实验有没有对比到自己生活当中，哎，我出现过这种情况，大概到了几层纱布呀？这阿姨您说说。
2: 主任您好，是这样，因为我母亲啊就是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吧我认为年龄大了嘛，老花眼在所难免的，他经常说有一些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什么小虫子飞过那种感觉，或雾蒙蒙的。嗯，说实话我没当回事儿，但是我就觉得老花眼太正常了，配个老花镜就完了。嗯，结果呢今天听主持人和您这个一讲吧，让我感觉到挺严重的，如果要是再不治的话有可能就是造成失明这种状态，是吧？
0: 是的，
2: 我一定回去跟我母亲一定把这个严重性
1: 要
2: 跟她说一声，强调一
0: 下。对对，
2: 谢谢老师。
0: 那下边咱们就说一下老花眼和白内障它会有什么区别。
1: 很容易混淆，
0: 非常容易混淆。嗯，老花眼呢就是说我们看远是清楚的，但是看近是模糊的。嗯，然后呢戴上老花镜呢基本视力就可能上来，但是白内障呢无论是看远看近都是模糊的。现在到医院去检查呢非常简单，而且费用也不贵，坐在那儿呢我们在一个练习灯的一个检查仪器下往那儿一坐，我们一看就能看出来到底是不是白内障还是老花眼。
1: 您还说了一点我觉得是很多老年朋友很担心的，就是我这个检查是不是会很痛苦，是不是会浪费儿女很多时间。没有，往那儿一坐您就查好了，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0: 我们都知道老年性白内障呢是一个机体的老化导致的，但是糖尿病呢可以加快白内障的进一步发展，属于白内障的一个高危因素。我们在门诊呢有一半呢大概都是糖尿病患者，白内障的患者当中呢80%呢都有糖尿病。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呢如果早期干预早期治疗是有可能控制和延缓白内障的发展。我印象深刻的有这么一位患者吧，他整个家系呢就是父亲这一系呢都有糖尿病。那么他的父亲在60岁呢就发现了白内障，那么女儿呢大概50岁左右的时候呢也查出了白内障。当初呢他的视力是减退，视物模糊，所以他就到医院做了一个及时的检查。那么经过我们的检查呢，他的视力呢大概在0.7，那么晶体呢属于一个初发期的白内障。我们就问他说你这种情况你是想下一步怎么办呢？他说我不想等，因为在这个期间呢非常的难受，如果一直等下去的我的生活呀各方面工作呀都会受到影响。他说我还是想早点治。我们门诊呢是一个中医和西医，是一个双医门诊。然后呢我们就应用了这个中西医的结合的一些方法，然后给他进行明目啊，保护他的视力啊。这样，然后他每年过来做一些检查，那么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他的晶体呢基本上没有再进一步的发展，视力呢保持在0.9左右，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欣慰。最起码为他解决了这个心头之患，
1: 没有再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就在早期发现白内障的时候通过中医的方法
0: 对
1: 给他调理，相当于是给他延缓了。
3: 对
0: 对，
1: 好，这个部分就是李医生要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了。
3: 对，中医治疗白内障有两大特色，第一叫做整体观念，第二叫做辨证论治。比如说我们眼睛出了问题，根源所在是脏腑出了问题，比如说肝肾不足、脾胃虚弱、血液上扰都可能会引起咱们的白内障的发生。具体情况咱们根据不同的患者具体体征来综合来中医调理，一人一方。比如说刚才这个患者，我们通过对患者进行辨证，发现肝患者他不单单有白内障早期的表现，而且伴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头晕、耳鸣、眩晕、腰膝缩软等等表现。我们给他判断是个肝肾不足、气血亏虚导致眼力失散这个问题。我们会用中药常用一些像决明子啊、枸杞子啊、墨寒莲呐、九鱼肉啊、韭黄精啊等等中药，来达到一种补益肝肾、益精血、明目的功效作用。我们除了中药内调之外，还会配合一些物理治疗，比如说像中药离子导入，这样患者

0: 经过三周治疗之后，明显感觉视力提高了，视物清晰了很多。用患者自己话来形容，之前看物就像玻璃上其他物似的，总想把它擦干净。通过治疗之后，明显感到这种症状消失了，视物也清晰了。这位患者后来接受我们建议，合理饮食，控制血糖，到现在5年过去了，视力保持很好，也不用考虑再做手术了。
1: 我们如果说是早期发现了白内障呢，使用这样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当然重点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不能拖，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被眼部疾病困扰，比如说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或者是已经得了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等等任何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均主任和李伟辉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大家也很关心的，那大概要到一个什么时期我就不得不手术了？
2: 一般来讲呢，手术标准是戴上眼镜，矫正视力小于等于0.5，我们就可以考虑做手术了。去年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一个专家会议达到了一个共识，最新的这种手术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的视力不能够满足你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且你有这个意愿想做手术了，那么通过我们的检查以后呢，你的确是做过手术以后视力有可能会恢复，在这种状况下就可以做手术了。但是有人说呢，我视物看不清楚了，那我就等着吧，我等到我的白内障成熟了、熟透了，我再来做手术。结果呢，往往耽误事儿了。
1: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2: 是的，白内障的话，你要一定不要在家里等，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让医生给你判断，白内障到底到什么程度了，下一步需要怎么治疗。白内障的手术技术啊，这两年发展得非常成熟，超声乳化摘除加这个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手术起来呢大概几分钟、十几分钟就可能完成，而且没有什么痛苦，非常快，第二天呢基本上就可以恢复视力。如果你把晶体核发展得非常非常硬的程度，也就是说熟透了，我们再去做手术，那么这个超声乳化手术的难度就会非常大。我有这么一位患者对我印象特别的深刻，这个老夫妇呢，一开始呢，先生眼睛视物不清了，觉得有点模糊，然后还有光晕，阳光有时候一照射呢，他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自己做饭呀、生活呢，可能都受影响了。他到我们这儿来检查的时候呢，我们说呢，你这个白内障呢，已经到了成熟期了，完全可以做手术了，视力是0.4。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不仅看不清楚，最担心的事情怕你出现其他意外。但是老爷子呢非常犹豫，拖拖拉拉，不想做手术。这时候老太太说，医生你也给我检查检查吧，我看东西也是非常的模糊，如果我发展得很厉害了，那么老爷子呢可能就挨饿了。我们就给他做了进一步的检查，一查以后呢，他的视力是0.5，比老爷子稍微轻一些，但是也完全可以做手术了。后来我们就给老太太做了手术，做完手术第二天呢，她的视力就达到了0.8，日常生活已经不受限制了，完全可以正常生活了。这时候呢，老爷子呢还是不想做手术，他觉得我还是说心里话，他可能是有点担心害怕。
1: 对，我也想说他应该是害怕，
2: 拖着不来。这个时候呢，结果就拖出事儿来了。他有一天呢，站在门口，车过来了，过来经过门口呢，车灯一晃，他一下就摔倒了。这个年龄的老人，我们都知道，一旦摔倒了，有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人就没了。但是老爷子还好，他就是出现了这个胯骨骨折。然后呢，老太太呢恢复了，视力也很好，老太太就在家照顾老爷子。大概照顾了半年多，老爷子下床活动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说，我要去做眼睛手术，因为他太后悔了。他说：“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做得这么好，我呢就是没有早期做手术，我这么一晃我就骨折了，我都遭了这么长时间的罪，所以现在是想通了。”最后呢，到我们医院进行检查以后呢，进到手术室，十几分钟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第二天视力恢复得也非常好，然后做完手术以后他很高兴，他说你看看，我要早知道我就早来做手术了。

0: 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了，其实这个手术现在很成熟，
1: 对，
0: 而且它用时比较短，嗯，几分钟、十几分钟就能够完成。这个大概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呀？
2: 现在这个手术呢，非常简单、安全。我们采用的是这个超声乳化手术，利用超声波呢，把这个晶体呢乳化，乳化成乳糜状的，然后就把它吸出来了。吸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植入一个人工晶体，这样我们就能看清东西了。第二天基本上生活就可以自理了。
0: 那这个手术它的主要优势，除了快，还有什么呢？
2: 病人呢恢复呢也比较快，然后身体恢复也比较快。一般来呢，就是说是不需要卧床，而且也不需要家里的人来陪护啊，愈合非常的快。
0: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像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或者已经得了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等等任何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翟彦军主任和李伟辉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对于白内障，我们到底还有哪些误区呢？接下来邀请翟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年纪太大了不能够做白内障手术。
2: 错误，因为我们现在的手术技术呢非常成熟，手术设备也非常先进，只要经过身体检查完全合格的情况下可以手术的。
0: 第二个问题，糖尿病患者不能够做白内障手术。
2: 错误，只要身体检查合格，评估标准合格，那么就可以进行手术。
0: 第三个问题，晒太阳会加重白内障。
2: 如果长期受到太阳光的照射，那么紫外线呢可以被晶状体所吸收，吸收紫外线的晶体呢会变得浑浊，导致白内障的发生。
0: 那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曾经是翟主任的一位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叔叔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大家好，我是白内障的患者，刚开始的时候啊不知道自己是白内障，上了岁数以后我感觉是自己啊是老花眼，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就好像那个镜子上呢有哈气似的，老想给它擦亮点，而且我这眼睛啊还怕光，太阳光一晃啊，这眼睛啊眼前好像就是白花花的，神都看不见了。当时我就摔倒了，哎呦，吓死我了。回去以后呢，我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完了说是白内障，而且视力啊也下降到都不到0.5了。医生就建议啊去做个手术。说实话啊，一听说这眼睛做手术，我也害怕，我也犹豫。再说咱也不懂科学，想着这个眼睛的手术啊能不做呀尽可能不做，我就回家想着拖些日子基本应该没事吧，哎，是越拖呀越严重，视力啊越来越不好了，在家里这生活呀也感觉特别不方便，看东西模模糊糊看不清楚，有时候的话不注意就撞门框上或者碰桌子上了。以前要好的时候呢，下午啊那个放学还得接孙子，也不敢去了，自己危险不说，你要带孙子呀简直更危险了。我身边啊有两个朋友，他们呀都是在那个翟主任医院这儿做的手术，他们告诉我说呀，你看那个手术特别成功特别好，也劝我说的话您也赶紧去吧。我一想也是，这事儿也不能再拖了，你再拖将来以后的话生活上就更不方便了，您说更给孩子添麻烦了。我就找到翟主任，我就把情况跟他说了，翟主任这人呢特别好，特别的耐心，把治疗白内障啊怎么简单呀特别方便呀，术后这个恢复啊都讲得特别详细特别好。我就想了那就跟那个翟主任这儿做手术。白内障手术啊很简单啊，感觉也挺快的，10多分钟啊就完事儿，第二天呢就能看见东西了。做这个白内障手术最大的好处啊，我的感觉是什么呀，他走医保，我也没花多少钱， 这个是太好了。我自己呢继续接受这个后续治疗，针灸治疗，中药离子导入治疗。主要就是什么呀，提升这个视力。手术以前呀，出去到外面一看景色呀，我在我眼里哪儿都是一样灰蒙蒙的，没有像他们夸的这么好啊。手术以后呢，我们家那个门口啊就是个公园，一出门感觉这个，哎呦，什么都特别好，这个公园里的环境也好，天那个草啊是特别绿，花也特别红，那天也特别蓝，这个环境让你看着呀，心里太高兴了，太舒服了，
0: 心情舒畅。
3: 心情舒服了以后，我就跟家还待不住了，天天往外跑。这还得呀，谢谢翟主任。我最后告诉那个电视机前的老年朋友们，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啊很简单，没啥了不起的。早做呀早好，早做呀早享受啊。
0: 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走医保啊，大家不要有这个经济上的负担。
2: 是，
0: 提到了一个第二天基本上就没事儿了啊，就完全可以自己活动了。
2: 白内障的手术呢，技术呢非常的成熟，然后呢炎症反应呢非常的轻，愈合的非常快。一般第二天呢拆完纱布以后呢，看东西呢就会非常清楚。
0: 叔叔强调了，我觉得也特别形象，做完了之后真的会有这种颜色都不一样了的感觉。
2: 是的。
0: 还有一个是大家的疑问，就是您提到了换晶体。那这个我换完了之后会有什么异物感吗？然后这个晶体它能使用多久？我是不是还需要再做再换呢？
2: 那个手术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混浊的晶体我们要把它去掉，就像这个相机镜头脏了，我们要换一个清晰的镜头。原来只是一个单焦人工晶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呢，就是看远可以清楚，但是看近的时候就像老花眼一样，我们会看不清楚。那么现在多焦人工晶体呢，就是让你看远看近都清楚，而且没有什么异物感。就像我们自己的眼一样的，没有什么感觉，所以非常的好。
0: 那以后还需要再换吗？
2: 一般不需要的，这个晶体一般是可以伴随一生的。
0: 大家不要有负担，
2: 对，不用有负担，
0: 会不会难受，或者是说，我这一次也弄不好，以后还得换，大概率是不用的。
2: 对，是的。
0: 好，刚才叔叔还提到了，他后来手术之后又有针灸，然后还有这个中药离子导入，说明这个治疗真的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叔叔才记得那么牢啊。也请我们的李医生再给我们详细讲讲。
1: 我们会针对眼科的不同患者给他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眼科的针灸不同于普通针灸，它为眼科独特的穴位，比如说像攒竹、睛明、太阳、百会这些穴位，针对性的疏通经络，调理气血，促使阴阳物质输送到眼睛周围，从而达到提高视力明目的作用。
0: 太好了，早早早啊，一定要反复跟大家强调，不要耽误了最佳的手术时机。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眼部问题的困扰，比如说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或者是已经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任何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我们翟苑军主任和李伟辉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知名眼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为我们详细的来讲解白内障这种疾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依心切耳斩性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2: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3: 我爱人说，那既然都这样了，你也不能让老妈没家可归呀，那就先上咱们家来住吧。
4: 住了多长时间？
3: 一住就21年。
5: 那您常去妹妹那儿看母亲？
6: 去，过年过节给老太太给点钱，带着她孙子一块儿过去。
7: 老母亲子女双全，她的晚年时光听起来幸福而温暖。
8: 搬到我们家跟我住之后，我跟我姥姥就相当于是相依为命。这20多年，我妈也是尽心尽力的照顾我姥姥。
7: 可一场冲突却令母子隔阂，兄妹离心，亲人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淡。
9: 就我哥，他们就把那房安上防盗门了。我妈，我钥匙进不去吧，进不去就找他们吧。我哥给了一把钥匙，等到没过多长时间，又进不去了。找他们的时候就打起来了。
6: 当时你没看我前妻的惨状，那我妹妹她不开门，我那妹夫呢？又骂了我一句，我生气，我就给了他一拳，完了以后他打了我两拳，我就把脖子夹住了。
7: 都说冲动是魔鬼，双方的不理智行为最终造成了难以弥合的遗憾。
9: 我妈就病得不行了，最后就跟我哥提了一个要求，那个房子我得回去住一住。然后我哥回来给他带回话，不同意，说这个年轻人跟老年人住不到一起。
6: 我跟我老妈说了，最后老妈自己不住了。
7: 到如今，两兄妹为了房产问题又再次对峙，过往的恩怨，眼前的难题，该如何一一破解呢？
9: 我妈这死了以后呢，这已经4年了，到现在呢，我哥哥一直住着那个房子。他说我爸爸有2套房子，然后他说
10: 就是他一套我一套。我说那这么着是不对的。
6: 宿舍本身是我父亲的，完了以后给你换了一套两居室，是吧？刘家窑的房子我出钱买的，那时候父母呢也说是给我的，我没认为他跟我去争这个。
11: 啊，你们就是兄妹俩？
12: 对，就兄妹俩。
11: 父母还在吗？
12: 都去世了。父亲是1998年就去世，然后妈妈呢是2020年4月13号。
11: 他们那个生前，都在哪儿居住啊？
12: 住在刘家窑南里。
11: 哦，那个房子是谁的呀？
12: 是我妈妈的名字。
10: 到现在呢，我哥哥一直住着那个房子，你不提，他永远也不提这事儿，他就无限期住着了。他说我爸爸有两套房子，一个是刘家窑的，一个是石榴园的。然后他说，就是他一套我一套。我说那这么着是不对的。
5: 母亲在生前有说过他的这套房子怎么处理，
10: 他给我写了一个遗嘱。
7: 妹妹张女士刚一坐定，便拿出母亲的遗嘱，同时表明来意。她说父母离世多年，其遗产房屋却一直被哥哥霸占，至今未做处理。
10: 当时因为我哥他们不孝嘛，我妈一直就在我这儿住，然后我妈就写了一个遗嘱，就说要把这套房子给我。
5: 嗯，什么时候写的？
10: 2000年，就是2000年嘛。
13: 所以这个遗嘱谁写的？您是写
12: 的？我妈的老同事，吃完饭以后几个人，然后共同在一块儿写的这份遗嘱。
13: 好，这份遗嘱的落款日期为2000年6月10号，大概的内容就是他儿子这个让他搬出去他们家门，然后呢他当时心脏病就犯了，后来呢被他女儿接到家里，然后在这个期间女儿看病啊照顾啊，写了这些问题。
10: 我妈妈从1999年开始就被我哥他们赶到我家来住了。
7: 说起母亲订立遗嘱的原委，张女士显得很气愤。她说都是因为哥哥当初不孝顺，才让风烛残年的母亲伤透了心。
10: 我哥哥和我嫂子就经常闹打架，然后就跟我哥闹离婚，然后我嫂子说了，我为你们家生儿子，我是有功之臣，然后直接跟我妈说了，我是有功之臣，你有闺女有儿子，你可以上闺女那儿去住去。但最后就把这个矛头指向我妈妈。
5: 从夫妻矛盾演变成婆媳矛盾了，这是。
10: 对。其实的目的就是想独占我妈的房子。后来我妈说了，你这么说不对，这房子是我的，要搬出去是你们应当搬出去。
7: 据了解，刘家存在争议的两居室原本是父母和子女一家共住，但父亲离世后因婆媳矛盾加剧，母亲便暂时搬到女儿家生活，不成想这一走竟再也没能回归。
12: 后来他们就把安上防盗门了，我妈就进不去了，
11: 不给钥匙了。
12: 对，我妈又找他，最后又给了一把钥匙，给了钥匙完以后又进不去了，一开门再一看，把锁芯又给换了，就明摆着就轰啊。
11: 哦，那你母亲有没有说提出来说想回她的老窝去了？
12: 提出来过呀。提出回来最后他们也不理不睬。
8: 12、13岁的时候我姥姥就跟我住到一块儿，然后我两个在一个8平米的小间，然后住着两个单人床。我知道就是我舅舅跟我姥姥跟我妈妈是非常不和的，但是那时候我很小，我也无能为力。我姥姥她腿脚不好，我可以说就是互相陪伴。
7: 在外孙眼中，姥姥自己有房，却在自家住到百年，这其中显然是大有问题。但具体看，又都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当初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11: 老母亲在世的时候，你们还曾经有一次闹得挺凶啊，打起来了。
12: 对，
11: 还报警了。
12: 是，
11: 那是什么时候？
12: 就是因为我妈有时候老回家嘛，回家有时候拿个东西什么的，然后她就欺负我妈呗，魂不讲理。
11: 就因为你母亲想回她那老窝。
12: 不是，我妈有时候
11: 拿东西，
12: 她知道我妈哪天去，她就
11: 有点不耐烦了，
12: 找我妈打架去了。
11: 后来那个情况是什么情况？是您也去了？
12: 我妈回家就哭了，我就问我妈怎么回事，然后她就把事情跟我说了，我一生气我就找她去了，然后我们俩就打起来了
11: 啊。
12: 后来他们家那孩子跑到楼上把那个人叫上来，把我们给劝开了。
11: 哦，后来报警了吗？
12: 后来然后我就上楼上了，他就给我哥打电话，我一看这样我就报了警了。
11: 最后怎么处理的？
12: 最后警察来了，然后把简单的事情说了一下，说那你先回家吧，我就回家了。他
11: 跟哥哥发生冲突，
12: 他回来以后当着警察的面他就没冲突，然后他那警察就让我先回家，我就回家了。过了有半个多小时就跑我们家来了，然后我爱人在家正好那天休息，他看见我爱人就帮着给我爱人那个脑门的鼻梁子这上头这一拳打一乌眼青。
11: 哦，又动手了？
12: 对呀、啊，然后我爱人也还了他一拳，可能
11: 这又得报警
12: 吧。后来我一看这样，我又报了警。
11: 又报警了。
7: 那一次的冲突成了张家矛盾急转直下的分水岭，母亲想回家的愿望也自此未能实现。到底是什么隐情让他们僵持至此？为了了解情况，我们决定与张家大哥沟通。
11: 就是刘家瑶，这个您去住这一段时间啊，你的前妻哈、啊，那时候还是你
6: 前来
11: 跟你母亲闹矛盾，
6: 嗯，
11: 还闹得挺厉害，
6: 对，
11: 发生冲突了，
6: 嗯，
11: 你妹妹可能就兴师问罪去了，跟他打起来了，
6: 嗯、对。
11: 后来呢，你也替你这个媳妇儿要出气，到你妹妹家去了，给人家妹夫打了。
6: 当时我想问，我过去问问为什么。
11: 哦，
6: 当时你没看我前妻的惨状，眼睛是整个肿的。
11: 就是你还是替你前妻出气去了。
6: 我想，对，一个出气，一个我得问问
11: 理论一下，
6: 我得问为什么呀？你不能说光听老婆的。是吧？
11: 这么着就打起来了。
6: 过去以后，我就问我说：“你给我出来！”问我妹妹，她不开门。我那妹夫呢，就骂了我一句。完了以后，
11: 你有点生气了。
6: 我生气，我就给了他一拳。啊，那时候四十多岁，脾气也不是说特好。
7: 时隔20年，大哥终于承认自己当年确实有些冲动过激。虽说事出有因，但这个变故还是彻底打破了亲情平衡，造成了难以平复的伤痕。
11: 后来母亲，去世是在哪儿？在您家里去世的，还是回到他老窝里？
12: 在医院。
11: 哦，后来又住院了。
12: 那时候我妈已经查出癌症的，就是身体已经不好了。10月10几号，我妈已经就不行了。
11: 不行了。
12: 有一天我哥在我们家呢，就问我，跟我哥说：“你回家跟他们商量一下。”我要回家住几天，那是我的家，我得回去住。然后过了几天他就回来，不同意。
11: 哥哥和
12: 对
11: 嫂子
12: 他们都不同意，说不同意，不知道谁说的，说的老年人和年轻人生活不到一起，再一个也没在一块住过，到时再引起不好也不好。我妈就非常生气，从那以后就开始住院了，
11: 直到去世，
14: 断断续续的回
12: 过家，断断续续回来几次，然后反正差不多就是就一直到去世了。
11: 就是母亲啊，这个刘家瑶这本来是她的老窝，
6: 嗯，
11: 你母亲可能住到你妹妹那儿去了，
6: 嗯，
11: 有时候她想回去，你都不让她回去，
6: 没有
11: 这事，
6: 没有。
11: 你母亲有没有提出来过，说我回到我的老窝住去？
6: 没跟我提过。
7: 面对妹妹的多番指责，哥哥断然否认，说自己并没有刻意阻碍，甚至于在母亲最后岁月里，还是他这个儿子陪伴的更多。
6: 就是我老妈在最后的半年，那时候我老妈的行动和各种情况不允许了。那时候我这一年半在医院都是我陪着我老妈，因为我老妹身体也不好，时不时呢能替替我，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我陪着我老妈。
11: 哦，就
6: 是
11: 最后这一年，
6: 最后来呢都是我陪着我老妈，我妹妹也陪，但是很少。
15: 那我想问一下，您母亲为什么从您家搬走呀？
6: 就因为和我前妻打架，我知道我老妈的心思，因为确实我老妈是最疼，
11: 主要婆婆跟媳妇儿不和， 是这意思吗？
6: 开始都挺好，
15: 主要婆媳不和，所以您母亲搬走了。您母亲搬走以后确实是在妹妹那儿住了20年，是这个情况吗？
6: 这个我承认，
15: 这个您认可是吧？
6: 但是有一个前提，
15: 嗯，
6: 在这个他们打完架以后，
15: 嗯，
6: 我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我搬离刘家窑，结果呢，老妈不让，我妹妹不让。
15: 所以老妈是出于心疼您，您妹妹呢，当时也是因为生气呗，跟您爱人吵架，是吧？
6: 对。
15: 那您后续像妹妹说的那样吗？从2000年打架到2015年，您都这15年没看望过母亲？
6: 没有，也就隔了1年多2年。
15: 您是经常看望母亲是吗？
6: 我，这么跟您说吧，那时候孩子小，刚开出租，我也那时候挣钱跑出租很累，我只能说跑到家门口，跑到我妈，跑到我妹妹的附近，我停车去看我老妈。
15: 嗯。
6: 时不时，反正
15: 还是时不常的去看的。您的意思？
6: 我不敢，因为我也不敢说时不时多长时间，没个概念。只要说我开车路在那附近，
15: 嗯，
6: 我就进门看我老妈。有时候能碰到她，碰见我的老妹。
15: 嗯。
6: 有时他不在家。
7: 大哥坚称自己对母亲顾念有加，但妹妹却当场爆出另一事实。他说当初母亲和兄嫂之间曾发生过民事诉讼，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6: 那时候案由就是说，因为老妈走了以后，老妈要那时候有钥匙，完了以后我前妻呢是不知为什么把房的门换了，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儿子，我这门怎么进不去了？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
11: 那最后结果呢？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15: 判决结果就是母亲住回大家，然后法院支持了母亲的诉
6: 讼。那时候他又不回来住，那时候我就跟他说了，
11: 打完官司又没回来住。
6: 对，一直都没回来住。那时候孩子还小，
15: 我看因为这个回来住还申请了强制执行。
6: 那他强制执行是谁去了？谁也没去。那是那年代的家具能有什么东西？
11: 你想先搬哈？
6: 那都是就是那一点东西，得拎着包就走。
16: 但是客观上来讲，结果是母亲没有住回去。这里边是不是有您和您前妻的原因啊？
6: 没有，就因为我老妈和我老妹不让我搬出去。
15: 那个刚才他们还提了一件事，就是您母亲在过在发现自己患癌症之后，想跟您提出要回家住，然后呢过了几天您说您就是跟家里人商量一下，然后但是最后拒绝了，这件事您能解释一下吗？
6: 我能，我跟我老妈说了，最后我老妈自己不住了。
15: 您的意思是说，不是您拒绝的？
6: 不，
15: 没有这件事儿。
6: 没有，
15: 您没拒绝过。
6: 对，我没有，没有。我为什么要拒绝？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婚了。
15: 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吗？
6: 我和我儿子一块生活。
7: 在大哥看来，妹妹的诸多说法其实根本站不住脚，而这一切或许都是为了那套父母留下的房子。
10: 原来我们家是住横七条。
5: 嗯。
10: 多少号院我都忘了。
5: 嗯。
10: 就是一间平房，前头接出一间房，然后在前头是一小过道，在前头是一厨房，就这么一溜。我妈和原来我妈我爸和我生活在那儿，公房，
5: 公房是吧？
10: 公房租的。
17: 后来这个房子86年，我妈妈他们单位在他们自己的单位宿舍单位院里盖了一栋楼。盖了一栋楼呢，就是根据当时的住房情况、家庭人口，还有对工作的一些贡献，就是择优打分儿，然后呢分房，
11: 就是让职工上楼。
17: 对，
11: 哦，
17: 这么着呢，就我妈呢，因为挺山东人啊，挺人高马大，特能干。老年年得先进，
11: 贡献比较大。
17: 对，贡献比较大。再一个
11: 得分比较高。
17: 对。然后我们家呢，是我呢不是86年生了孩子，
12: 正好呢，我结了婚以后就把我爱人的户口也都迁到我们家来了，这么着我妈那儿的户口就我们五个人了，正好是我妈他们单位赶上分房。
11: 分了一套还是几套？
12: 分了一套，两居室，就是现在住的刘家窑这儿的那个房子，把原来那平房就交给他们单位了。
11: 哦，那这个楼房当时也是公租房吗？
12: 对对对，单位只管房。
11: 那后来房改的时候，
12: 房改的时候就是99年了，然后他们单位下了一个通知，说的想愿意买房的，然后呢先交一个3万块钱预付款，然后等着什么时候批下来，然后再去办。我妈呢就交了一个3万的预付款。
11: 这个钱谁交的？
12: 我妈交的。
11: 你和哥哥都没出？
12: 当时我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那我现在手里正好有1.4万，我说那就给您吧。这么着我就给了我妈1.4万。
11: 是借给她呢还是？
12: 当时没说借，也没说什么都没说，然后就是因为父母嘛，是吧？
11: 父母哪年？
12: 九九年的11、12月份好像。
11: 后来你哥哥又出了点儿，
12: 可能吧，我不太清楚，这我妈没跟我说。所以
11: 买下来以后也得用父母的工龄吧？
12: 对，因为那时候房改房全都是以工龄为主，减一部分的犯福利。
11: 写在谁的名下了？
12: 写在我妈的名下。
11: 哦，那谁来居住呢？
12: 当时就我妈我爸还有我们三口就是到那儿去住了。
11: 你哥哥呢？
12: 当时不在北京。这是86年的8月份我们下来的那房子，我们就搬过去了。他是89年回来的。
7: 妹妹极力回忆着当年的情形，但因为时隔久远，有些事她现在也不能肯定，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购房出资问题。
11: 您还在刘家窑这儿住呢是吧？
14: 对，我还在刘家窑住。
11: 您那个还记得最早是什么时候搬到刘家窑来的呢？
14: 我因为在89年之前我不在北京，整个情况呢我也不算太清楚。
11: 哦，当时这套房买下来的时候你在吗？房改的时候？
14: 房改时候我在，是九九年初吧。还是什么时候？
11: 那时候您在这儿住吗？还是在外边住？
14: 在这儿住，跟父母一块住。
11: 那你应该知道买房这事儿。
14: 我妈跟我说了。
11: 怎么说的？
14: 我妈说咱这个房子呢，单位要说可以买，问我说你买不买？我说那买呀，干嘛不买呀？是吧？你买了就省，等于不用交房租了。也没多少钱。是吧？我妈说那成吧。我说多少钱啊？我妈说当时说预付是先要3万。
11: 你还有额外的钱给她出吗？
14: 那时候结婚了，结婚以后收了好多份子钱，再加上工资和我前妻的工资。我妈说你买，叫我买这房，就是说以后我出钱，就是等于归我。当时我工作也没多长时间，手里的钱也就17000吧。我把我的兜里的钱和家里的钱全给了我母亲，完了以后他就去怎么办理的，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和办理和给钱中间差了1年左右吧。
5: 我父母的工龄使用了多少？
14: 不知道。
5: 刘家窑这个房子最后落的谁的名字？房改之后
14: 落到我母亲呢。
5: 那为什么他说就是给您了，没有落您的名字呢？
14: 他是本厂职工，要这是本厂。
5: 那为什么后来母亲没有过户到您名下呢？
14: 那时候不是就是打架吗？打架以后一直就没有。
7: 哥哥声称如今面临争议的房子本就是父母为自己所留，况且房改时他也真金白银出过资，但此种说法却与妹妹所持遗嘱相悖。 老母亲生前的真正意愿到底是什么呢？
9: 我这是我妈走了以后，我收拾她那些东西，我才发现这个份遗嘱。可是当时是什么情况，我还真忘，因为20多年了嘛。
5: 哥哥知道这份遗嘱吗？
9: 他不知道。
13: 这份遗嘱的落款日期为2000年6月10号，第二页的中间这一段，我觉得是重点部分。和您说的是有出入的。首先判决书上认定了母亲和儿子共同出资购这个房子到16000元整，然后呢他认为他现在老了有病了需要用钱了，所以呢这个钱呢也就用作于他对于母亲的孝顺抚养操劳和哺乳费，而且最后的时候房子明确说要留给您来继承，其他人无权干涉。假如您也出资了，我觉得按照正常逻辑，母亲会在这上边也写明白，说我女儿也出资了。所以结合你哥哥提供的这个判决书和您母亲的同事代写的这份遗嘱，那么可以推测您有。

0: 可能没出资。
1: 我把钱给我妈了，可能我妈没说我，只能说我妈自己交的，这肯定有可能的，知道吗？
2: 我只说
0: 这个上面的遗嘱人是，这是您母亲签字的吗？
1: 对
3: 对。
0: 您母亲会书写吗？
1: 会。
0: 那您母亲后续有没有亲笔给您写遗嘱呢？
1: 我整理我妈那些东西，我才发现的。我原来她光听她说过，可是我一点都没注意这方面的事儿。
4: 针对遗嘱证据，律师一一剖析并提出疑问，妹妹张女士的回答却有些说服力不够，因为从法律角度而言，不同形式的遗嘱要满足不同要求，妹妹手中这份显然存有瑕疵。
1: 我爱人说，那既然都这样了，你也不能让老妈没家可归呀，那就先上咱们家来住吧。
5: 住了多长时间？
1: 一住就21年。
6: 那您常去妹妹那儿看母亲？
3: 去，过年过节给老太太给点钱，带着她孙子一块儿过去。
4: 老母亲子女双全，她的晚年时光听起来幸福而温暖。
7: 搬到我们家跟我住之后，我跟我姥姥就相当于是相依为命。这20多年，我妈也是尽心尽力的照顾我姥姥。
4: 可一场冲突却令母子隔阂，兄妹离心，亲人间的关系也越来越淡。
8: 就我哥，他们就把那房安上防盗门了。我妈，我钥匙进不去了，进不去就找他们吧。我哥给了一把钥匙，等到没过多长时间，又进不去了。找他们的时候就打起来了。
3: 当时你没看我前妻的惨状，那我妹妹她不开门，我那妹夫呢又骂了我一句，我生气，我就给了他一拳，完了以后他打了我2拳，我就把脖子夹住了。
4: 都说冲动是魔鬼，双方的不理智行为最终造成了难以弥合的遗憾。
8: 我妈就病得不行了，最后就跟我哥提了一个要求，那个房子我得回去住一住。然后我哥回来给他带回话，不同意，说这个年轻人跟老年人住不到一起。
3: 我跟我老妈说了，最后老妈自己不住了。
4: 到如今，两兄妹为了房产问题又再次对峙，过往的恩怨，眼前的难题，该如何一一破解呢？
8: 我妈这死了以后呢，这已经4年了，到现在呢，我哥哥一直住着那个房子。他说我爸爸有2套房子，然后他说就是他一套我一套，我说那这么着是不对的。
3: 宿舍本身是我父亲的，完了以后给你换了一套2居室，是吧？刘家窑的房子我出钱买的，那时候父母呢也说是给我的，我没认为他跟我去争这个。
5: 啊，你们就是兄妹俩？
1: 对，就兄妹俩。
5: 父母还在吗？
1: 都去世了，父亲是98年就去世，然后妈妈呢是2020年4月13号。
5: 他们那个生前，都在哪儿居住啊？
1: 住在刘家窑南里。
5: 哦，那个房子是谁的呀？
1: 是我妈妈的名字。
8: 到现在呢，我哥哥一直住着那个房子。你不提，他永远也不提这事儿，他就无限期住着了。他说我爸爸有2套房子，一个是刘家窑的，一个是石乐园的。然后他说，就是他一套我一套。我说那这么着是不对的。
6: 母亲在生前有说过他的这套房子怎么处理？
8: 他给我写了一个遗嘱。
4: 妹妹张女士刚一坐定，便拿出母亲的遗嘱，同时表明来意。她说父母离世多年，其遗产房屋却一直被哥哥霸占，至今未做处理。
8: 当时因为我哥他们不孝嘛，我妈一直就在我这儿住，然后我妈就写了一个遗嘱，就说要把这套房子给我。
6: 什么时候写的？
8: 2000年，就是2000年嘛。
0: 所以这个遗嘱谁写的？您是写
1: 的？我妈的老同事，吃完饭以后几个人，然后共同在一块儿写的这份遗嘱。
0: 好，这份遗嘱的落款日期为2000年6月10号，大概的内容就是他儿子这个让他搬出去他们家门，然后呢他当时心脏病就犯了，后来呢被他女儿接到家里，然后在这个期间女儿看病啊照顾啊，写了这些问题。
8: 我妈妈从99年开始就被我哥他们赶到我家。

0: 说起母亲订立遗嘱的原委，张女士显得很气愤。她说，都是因为哥哥当初不孝顺，才让风烛残年的母亲伤透了心。
1: 我哥哥和我嫂子就经常闹打架，然后就跟我哥闹离婚。然后我嫂子说了，我为你们家生儿子，我是有功之臣。然后直接跟我妈说，我是有功之臣。
2: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如果你要说是代写的，那这遗嘱可能就有瑕疵。
4: 说白了，
3: 母亲自个儿写的，又自个儿签字了，还写了日期了，那我们可以再斟酌。
5: 这肯定我们知道是有瑕疵，为什么呢？这个隶书人已经去世了。
4: 说白了就是这里边其实没有体现您母亲签字，因为上边的主文中的和最后落款的这个名字明显是同一个人书写的。
6: 这个遗书是在我姥姥死后我们找到的，
4: 你们才知道的。
6: 对，我们才知道的。然后您说的这个判断我们也不确定。
7: 我想问一下，这个过程当中妈妈没有说把这房子过户给你？
1: 妈也没说，
7: 也没有提出来，
1: 没说，
7: 是吧？啊、然后是最后
4: 妈妈没说在什么情况下2010年2月1号办了一个新的房产证，
1: 我也不知道。
0: 几个关键性问题不明，让调解进展缓慢，这个局面该如何突破？为何自始至终哥哥都不知遗嘱的存在？母亲过世了4年，兄妹俩又为何不商量遗产问题呢？
4: 那您母亲去世以后，您和哥哥有没有商量过？您说您看咱们应该处理一下母亲的遗产了，是吧？因为母亲距现在去世也有4年了，是吧？那有没有过跟哥哥沟通啊？
1: 没有。
4: 为什么呀？
1: 那我和我妈就特别特别生气，对她有一种特别失望的那种感觉，再一个也有特别惧怕。
0: 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第三调解室之兄妹往事》。
8: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9: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0: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9: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1: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3: 三亿人参与进去，
8: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4: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5: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9: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6: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8: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7: 我敬你身体下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8: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9: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8: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1: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4: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0: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1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0: 有些事一遇一生，
1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近期杨子凭借《生命树》成功提名最佳女主角，主演的电视剧《家业》也在热播。
20: 传来了呀，传来了。
21: 楚藩共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共墨损毁。
22: 一切因墨而起。我爹身死。
23: 来人了。

0: 这名字寓意虽深，但是读起来却实在是拗口，大家干脆省事儿，天天小羊子小羊子的叫着。妈妈一琢磨，嫌子字不够好听，大笔一挥给他改成了杨子。当时家里谁也没把他和大明星这三个字联系到一块儿，而第一个发现杨子演戏天赋的竟然是他的奶奶。
1: 因为我小的时候总是跟我奶奶躺在沙发上看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里面好多剧情就是特别的就煽情那种啊，只要一播到那儿我就马上哭，哭得不行。后来我奶奶就把附近的爷爷奶奶呀全都叫过来，就在楼下围成一小圈让我在上面表演节目。我奶奶就说你去，你喜欢就表演。然后我就把我们家那个剑拿出来就演小燕子，然后还唱歌，一表演就表演一下午。然后我爸觉得我比较有天赋，就送我去什么少年宫啊、耳影啊去学习之类的。
2: 哦，你们家人一发现你有这个天赋，就赶紧让你去。
1: 对，
2: 哎，那真还不错。有的家庭一发现小孩怎么爱这个，不行，不让他看，得好好学习。你们家没有过这样的场面吗？
1: 我姥爷他们会，就我妈妈、我姥爷他们会觉得让我好好学习比较好。可是我爸他年轻的时候也有一个演员梦。
2: 他也有演员梦、
1: 他有演员梦，而且他以前就是他也是当着别人表演啊、唱歌什么的，他就觉得他那个愿望没有实现，他一定要把愿望让我实现。
3: 知道，
4: 买点苹果。
5: 买这个干啥呀？别买，别买！
3: 哎呀，给孩子吃嘛。小姑娘，给我要四五斤苹果。
5: 这个冤枉钱。
3: 哥，我可不跟妈住一块儿啊。
5: 早安排好了。住小学校的宿舍行吗？
3: 行。多少钱？
6: 两毛九。
5: 两毛钱？
6: 两毛九。
5: 两毛。
3: 给。
6: 两毛九。
5: 你也不还还价。
6: 没一分。
5: 你找不找？
6: 我真的没有。
3: 算了算了，甭找。
5: 什么算了？找一分。
6: 我真的没有。
3: 算了吧，哥，一分钱你不。
5: 凭什么算了？你找一分。
6: 那我没一分。
5: 你买东西你没零钱？找。
6: 我真的没有。
5: 你找不着？
6: 我没有。
7: 父母希望杨子若真心喜欢表演就放手去追，千万别像他们那样留下遗憾。为此他们四处为年幼的杨子寻觅登台的机会。
8: 先从报纸上看到一个群演招募，电影叫《春天的狂想》，说招演员。我爸就打电话说，人家说就行，那你明天就来吧。我说啊，这么简单就能演戏啊，就激动了一个晚上。结果第二天哦，原来是演群演的。然后我还印象特深，就是当时有一个导演就让我诗朗诵，我当时朗诵的那叫诗约，就是一个很悲情的，到最后我就哭了。就是导演就觉得我太，就是小朋友怎么演得这么好，就是初试的时候就说定我了，我就很开心。复试的时候去又让我当着大家演一遍，我又哭了，导演就鼓掌。然后三试的时候又让我演，我说咋一直演？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定我只是演一个，演其中一场戏，一个什么飞着小翅膀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其实人家那个早就定好主演了，只是让我再演给人家主演看，就是说我这个表现
9: 去给人家怎么去培训，
8: 就是看看人家小朋友表。我后来才说啊，我才知道，
7: 踏入演员这一行，就意味着要被迫早熟成为小大人。小小的杨子也因此受了不少委屈。
1: 因为你是个小孩儿，可能组里的人会觉得你是个小孩儿无所谓，把你第一个叫到现场你就等，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也不拍你，你就回去，第二天接着来。
2: 但那个时候你们会很敏感吗？
1: 不会，我觉得让我来演，给我这个机会就挺开心的了。
2: 那比如说会不会这样，你很适合这个角色，但是呢，那个孩子呢，也想演，可是我跟他关系好，我就不给你这个机会，我把这机会给那个孩子了。
1: 有过，我小的时候，就已经让我进组了，然后剧本全给我了，第二天就要拍了，就临睡觉的时候，导演就敲我房间，然后。

0: 我妈妈去开的门，就跟我妈说，这个戏的投资商的女儿就是要来演这个角色，你们今天晚上必须要离开这儿。然后我跟我妈就拿着行李，半夜没有出租车，就等好长时间打到出租车回到家。
1: 那当时那个幼小的心灵会不会受到伤害啊？
0: 我就想让我妈别难过，因为我其实是假装看电视，副导演跟我妈后面说的时候就一直哭，但我没让我妈看见，就直到打车的时候打不到，我就哭得不行，然后回家我也哭得不行，就一下就控制不住了，我就跟我妈说我不演了。我小的时候就那种思维，就是觉得你对我可以不好，但是你绝对不能对我爸爸妈妈不好。那时候我会觉得让我妈妈受伤了，我就觉得我不能这样下去。
1: 那么小就在替大人着想，
0: 我自己可以怎么着都没事，但是父母不行。
1: 然后你在那流泪，你妈真不知道吗？
0: 她也许知道吧，但是她也没有怎么劝我安慰我，就是她很就是那种走收拾东西走咱回家了，就
1: 其实也挺生气的。
0: 对，我觉得我妈内心其实她就是想让我别难过吧，所以她表面上装出
1: 无所谓，
0: 早回家了，咱回家了呢，就这样。
1: 其实那样你更难受。
0: 对，嗯，
1: 会有觉得他们欺负你们的感觉吗？
0: 我那时候会觉得，可能这也挺正常的吧。
1: 正常吗？
0: 那人家投资商的女儿要演，我爸又不是投资商，我怎么办？
1: 你有没有想我爸爸为什么不是投资商？
0: 可能在很小的时候想过吧。
1: 会去埋怨过爸爸妈妈吗？
0: 这个不会，那倒不会。嗯，
1: 那比如说我知道啊，一个演员要想演好，有机会演戏，他要跟剧组搞好关系，要跟编剧，要跟导演，甚至要跟副导演，哪怕和场工、灯光，反正各个部门都要把关系搞好。那咱们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得做一点这样的工作啊？
0: 就是我妈，因为拍戏是我妈跟着我，我妈她把工作全辞了，就为了我。而且我挺感谢我爸我妈的，因为我小时候到现在一直被他们保护得特别好。可能一些沟通方面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自己去沟通过。就我长这么大，全都是让我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当中长大，全都是正能量。所以我看到的全是希望。
1: 爸爸妈妈用羽翼保护着你哈，
0: 对，
1: 然后给你。老是鼓励你，一个爱你，一个鼓励你。
2: 我想屏幕前的许多观众都是从《家有儿女》这部剧当中的夏雪开始认识杨紫的。对杨紫来说，饰演夏雪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摆在面前的是两座几乎压垮她的大山，100集的戏份，摄影机像一台永远不停歇的机器推着她连轴转。更为致命的是，剧本上写的都是高中生的心思，而站在监视器前的是在读小学的杨紫。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甚至好几次都收拾好了书包，随时准备被剧组扫地出门。那个在困境中绝不退缩的杨紫，比剧中的模范生夏雪还要优秀。

0: 由的，鞋也是自由的。听我说，你也太过分了吧你！你出去玩也不跟家长说一声，你看看表，现在都几点了？
1: 你说谁呢？
0: 我说你，还有你，你们俩的所作所为都太过分了。
2: 你才过分呢！
3: 你过分！
0: 你根本没资格这么说我，
3: 因为我们是向你学的。
0: 胡说！只是行使一下当姐姐的责任，
3: 他们呢却跟我捣蛋，是他太霸道，只许姐姐干活，不能弟弟给弄。
4: 家有儿女系列成为了演员杨紫的首部代表作。在最初拍摄的时候，年纪尚小的杨紫背负着不小的心理压力。
5: 当时因为我已经演了好长时间的戏了，然后北京的副导演都会有那种演员资料，他们就看到我了。他们看我的年龄很小，11岁，
6: 太可爱了。
5: 他们想让我去客串一集《流星的同学》，因为那时候我跟就是应该是小学5年级，就我演不了夏雪那个角色，夏雪是17岁。
6: 哦，这个角色是17岁吗？
5: 对，当时剧本写的是17岁。
6: 哦，
5: 我就去了。然后导演见到我以后就跟我握了个手，很高兴见到你。然后我说导演您好，见了一面。第二天就说定我了。我说哦，反正就是去客串一集，也没觉得怎么样。结果第二次我去到他们那个剧组待的地方，就发现丹丹阿姨全在，我们一家5口人。我说啊，这个戏还有丹丹阿姨，我让我演什么呀？后他们告诉我是全剧贯穿，
6: 哦，
5: 这是小小的女主角，
6: 终于演正经戏了。
5: 然后我就天哪，我说那这戏不是17岁吗？他们说为了你把年龄改小了。
6: 哦，
5: 我当时啊特别激动。
7: 对于当时的杨紫来说，担当主角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当机会降临时，他既感到不可思议，更震惊于剧组竟为他量身修改剧本。惊喜之余，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也让他感到了几分难以承担的压力。
8: 因为我不会演喜剧，然后第一次挑大梁，演不好，没学过那些东西，以前都是群演或者是客串那种。第一次让我演这样的角色，我发慌了，词儿还特多，让我演一高中生，但那时候我才5年级，我只是个儿高，其实年龄跟张一山是一边大，比他还小呢，就压力好大。而且丹丹阿姨跟导演那时候要求比较严格，他们会随时在现场改剧本，我头一天晚上背的东西第二天全改没了，我就害怕，我的天哪，每天去现场就跟做噩梦一样。差不多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下就哭了，吃晚饭的时候都没吃，就跑到外边那儿就哭。我爸就安慰我，我说爸，我演不了了，我压力太大了。
0: 小雨，你告诉我，你在这个家好吗？
9: 还行吧。
0: 咱爸娶了后妈以后，你过得好吗？
9: 还行。
0: 你告诉姐姐，咱们姓夏的孩子在这个家里受尊重吗？有人身自由吗？
9: 自由吗？反正晚上不洗脚，绝对不能上床的。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叫刘星的那孩子，他欺负过你吗？
10: 乖乖女，
9: 你放心，我是不会欺负你的，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0: 哦，原来我在这个家的定位就是不受别人欺负呀。那这个生存起点也太低了吧。
5: 因为我那个角色来的特别奇妙，我其实很想演好那个戏，当时好像是在我跟一个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姐姐当中做选择，就是人家年龄是合适的，就担心我演不好，但是最后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让我演，结果我就觉得哎呀我没演好，我就觉得我很对不起大家当时定我的那份心，就小小年纪的我就自尊心很强，说一定要演好这个戏。
0: 吃饭不叫我一声啊？谁用过我的碗了？什么意思呀？不吃了。
5: 就是演这个戏的时候啊，我就刚才看自己觉得特别别扭。
6: 怎么别扭？
5: 那个表情都是刻意演出来的。
6: 因为那是情景喜剧。
5: 对，就我那时候不会演喜剧，我就觉得一定要夸张演，那嘴都是飞着的那种。这戏播了以后，我觉得天哪，能不能再丑点儿？能不能丑成这样？ 然后结果播出以后大家都特别喜欢我。
6: 对，我没觉得丑，觉得非常可爱。
5: 然后好多人就说，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影迷叫紫米
6: 啊，
5: 就成立了
6: 啊。紫米的那个影迷会，
5: 对，说是我的粉丝
6: 啊。
5: 我当时第一想法挺激动的，但第二我挺奇怪的，我说都长成这样也成这样，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就自己对自己极其不自信，
6: 一下就成名了。
5: 那时候也没觉得自己成名，
6: 你看看都有紫米会了。
5: 我只是觉得大家通过这个戏更多的人认识我了。
6: 第一次被别人认识是什么感觉？印象最深的
5: 就是我们家以前我老去那底下买报纸
6: 啊，
5: 结果那个人第二天我去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昨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你了，给我签个名吧。
6: 真的？
5: 说我免费给你报纸。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得意的说，来签一个，但是钱照样给你。就潇洒的走掉了，就觉得想让人家有那种印象，你看人家都出名了，结果人家这种小事人家都没事、
6: 当时又进戏了，自己又进戏了是吧？感觉就是我再出名我都不会占便宜的。
5: 对，
6: 那爸爸妈妈这时候也是兴奋坏了吧？
5: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刚被大家所知道，那种感觉是非常棒的。因为以前很多人都会说，那个跟我爸也会说，你带着他跑没希望，小孩能演什么呀？结果突然那些人都180度大转弯，会跟我爸说，
6: 哎呦，
5: 女儿演得真好。我爸我妈就觉得，当时坚持是没错的，
6: 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
5: 对，
6: 你爸爸特别得意地表达过吗？
5: 他还真的没有跟我有表达过，但是他会跟别人夸我。
6: 怎么夸的？
5: 他会说，哎，我女儿现在演戏演得挺好的，你们可以回去看一看。他会到处给人家送盘，小的时候
6: 免费的。
5: 他去买什么《家有儿女》的盘啊，拍过戏的盘就送给人家。
6: 啊，天哪！那妈妈什么表情？
5: 我妈就是让我爸低调低调低调
6: 低调，淡定淡定。
5: 就是我妈妈跟我奶奶一样，我爷爷跟我爸一样。
6: 太可爱了，这个。
5: 我爷爷当时特别逗，演完戏以后就搬着一个小马扎，就到外面跟人家聊，我孙女儿昨天又演了什么什么什么，那是我孙女儿。然后我奶奶就会追出来说，你能不能回家。
1: 褪去剧中的光环，年少的杨子困在了成长的枷锁里，一边是挥之不去的下雪滤镜，另外一边呢则是长期发胖长痘的陌生的自己。面对着刺耳的嘲讽，他没把委屈憋成内耗，而是用演技死磕到底，将冷眼化作了前行的动力。如今杨子并不在意别人的负面评价，这份豁达也成为了他一路磕碰却仍然勇敢前行的底气。
8: 我觉得从小大家就会跟我说，你不够漂亮，你当不了演员，就是而且到后期我发福，所以我的成长轨迹没有说一路很好，大家都说哎呀你小童星你多漂亮多美，不是，我是一直在被人否定中就成长，就自己往升顶的那种。就是大家都说你不行的时候，你觉得啊不行，那算了吧，那就是可能是真的完了。
7: 面对质疑，杨子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在那段无人知晓的至暗时刻，他只能一次次在崩溃边缘努力将自己拼凑完整。
5: 我自己有过就是觉得自己不自信的时候，经常有，比如人家会总是说，哎，你是那小孩儿，你演得了成人戏吗？说你这转型不了，就很多人会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自己，真的就像他们说的，永远只能是这种小孩的感觉，个人成长不了，就是烦恼过。因为拍了情景喜剧，人家就会觉得你演戏特别夸张。其实你并不是演每个戏都是这样，但就会给你定位。比如说演以后的戏，就会有个人突然走过来跟你说，你不能那么演，按你那种演法的话，这个戏没法看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难过，我心想，我都没有演，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6: 但实际上你自己已经很夸张了，是吧？
5: 就我还没有演呢，就是
6: 还没演呢，
5: 只把剧本给我。
6: 人家就开始给你敲警钟了。
5: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一定回去好好要揣摩这个角色，我演的时候一定让你们觉得我不是那样的。
7: 伴随质疑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沉寂。杨子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灰暗时刻， 一度陷入长达半年的无戏可拍的困境。
8: 大家可能觉得我嫁入你，哎，你是个小童星，你是不是拍很多戏呀？只是大家都认识你，但没有戏找你。那时候也没有微博什么的，也不懂什么热搜，也是我发胖、长痘、青春期，所有人告诉你说你拍不了戏，因为你形象不好，你很胖。那么多好看的女孩，你怎么发展？
7: 无人看好的时候，要自己看好自己，这是杨子在成长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最终，杨子用实力打破所有偏见，向世人证明，她天生属于这片舞台。
5: 以前印象最深的是我拍《家有儿女》的时候，丹丹阿姨跟我说，她说：“你自尊心实在太强了，你不能这样。”她说：“也许你会学习，就是。”以后找一个正式的工作，这个选择对你来说比较好，因为那时候家有儿女，我也是放不开。然后丹丹阿姨就是非常就跟我谈过心，她说你有想好你以后的路吗？她说我的建议就是你好好学习，可能演戏并不是特别适合你，
6: 因为你当时没放开嘛。
5: 对，然后我当时这个话，我就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一直会想这句话。结果后来等到我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又见到了丹丹阿姨，她看到我，她给了我一个拥抱，她说：“姑娘，好样的。”她说：“以后走这条路吧。”我心里就觉得证明了我自己。
1: 2011年，杨紫主演的《幸福来敲门》热播，这一次她穿上校服，成了一名高三的学生宋征。这是他褪去下雪滤镜之后，终于握住的第一个适龄角色。镜头前，他演着宋征的青春迷茫；镜头之外呢，他也正咬着牙和自己的现实人生在较劲。戏要拍，书要读，试要考，临近高考，兼顾拍戏的日子何其难熬。而命运也终于为这个一路死磕的女孩准备了一份大礼。这个大礼就是一直滚烫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属于杨紫的幸福终于来敲门了。
5: 这个怎么都有
6: 了？录取通知书哟。
5: 天哪，你从哪儿找的？
6: 杨紫同学你好，祝贺你已被我院表演学院表演专业表演方向本科录取，学制4年。哎呦，这对你来说太重要了。
5: 对，
6: 是你的梦想，也是全家人的梦想。
5: 我当时在拍《幸福来敲门》，我爸收到了通知，他给我打电话，哎，你的幸福真来敲门了
6: 啊！真的。
5: 然后我说啊，真的，我就在现场尖叫。
2: 你是不是有个重大的事要宣布？那就不用说了。

0: 小娜，你是个大姑娘了，
1: 我也不想瞒着你。
0: 对，我和你姜璐阿姨啊，
2: 我不。

0: 你不赞同爸爸的选择，爸爸不怨你。但是如果你心里还有你姥姥和你弟弟的话，你就跟我回家，让他们看到你，把心放下。
1: 你要是一时转不过弯来也不要紧，你就在你舅舅家里多住2天。等什么时候你想回家了，让你舅舅说一声。
2: 我看你。
3: 啊，就那场大杯子，那场戏。
2: 啊啊！
3: 来了通知书，然后彩云秒啊，然后导演说冷静一下，下场戏是你的正常戏。
2: 淡定一点。
1: 对
2: 对啊，那是我能想象那种兴奋啊。
3: 考试的时候，老师会不会觉得，因为我刚才说的都喜欢白纸，在白纸上画画多好啊！你在当时我要考之前，他们好多媒体就发稿子了，说我要考电，我要考大学了，在想我要考哪个。
2: 哦，对对对，你们这些孩子考试压力会更大，
3: 因为我从媒体上已经看到，好像都有特别的这个报道
2: 板块，对啊，
3: 这考的顺利吗？
2: 考的还挺顺利的，但是除了就是每次考完都会有好多人围着我就问问题，或者我进去之前，会问问题之类的，我很怕老师看到，我觉得那样影响不好，人家老师会觉得，哎，你考个试怎么那么多人，就会觉得
3: 嘚瑟，对吧？
2: 对，是你带的记者吧？对，我当时可害怕了，因为进校之前师哥师姐告诉我，老师他们不喜欢演戏特别多，因为他会觉得你的孩子油了，
3: 毛病了，对，有毛病了。
2: 我当时就是穿的特别朴素，就进去了，就也没化妆，然后头发就梳了个马尾辫儿啊，进去就觉得自己傻点儿吧，就是傻乎乎的，可能老师比较喜欢。我们三室的时候可丢人了，四十个同学一起上台，
3: 40个，
2: 对，然后这边20个同学，这边20个同学，老师我是第一组，我是第二组，老师说现在我们是动物园，放音乐，你们第一组同学先上去，然后所有的人。 都在那演什么小熊猫啊，什么星星啊，特别温顺的那种。老师就觉得，就老师我看老师的表情也是挺平淡的。我那时候就已经在想了，我怎么能引起老师的注意？结果第二组上去的时候演一只老虎，我就爬到台阶上，从台阶上一下扑下去，当时嘣一声，巨场声音巨大，老师马上就看我。

0: 了，然后就觉得，哎，看我了，看我了，我开始演了，然后就开始全场，因为我演的是母老虎嘛，母老虎。这种感觉，我就全场抓那种小动物，见了谁我就咬，就啊，这种撕着咬，我就觉得就是一定要演开。我就看一个小孩，本来是应该演一只小鸟，然后我开始追他，他就已经不演小鸟了，他就正常的跑，
1: 正跑了，都成了你的那个群众演员了。
2: 带着憧憬，杨子步入大学，他明白。只有积蓄更深厚的实力，才能拥有对抗未知的武器。
0: 这是我们的表演教学楼，排练也是在这儿。记得有一次我们排练到11点多，因为这11点关门，我们忘了，出来时候就被锁在里头。
3: 那怎么办呢？是大家就在那里边住了吗？
0: 我们有一个师哥，就是他住了一个晚上之前。然后我们那天实在冻得不行了，我们就给同学打电话。都睡了，后来给一个男孩打电话，他醒着呢，他去叫保安，然后保安帮我把门开开出来，那时候已经1点多了。当时
2: 回望大学时光，杨子的日子总是像拧紧了发条的时钟，分秒必争。排练室深夜灯光与赶路途中的晨曦微光，见证了他生活的紧张节奏。
0: 我真的上学的时候特别的积极，那个我们要成功，每天可能5点半要起床，冬天的时候也是，冬天巨冷，但是不刷牙不洗脸，就拿一个水杯裹着羽绒服就下去了，先跑步，跑两圈开始练台词，就一压黑后冲着操场喊，然后每次他们美术系啊什么导演系的人都会下来打我们，
1: 太闹，
0: 要不要睡觉了？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每天要开嗓，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练台词。
1: 我们就是闹的。但是你张一山、叮当都是学过表演的，老师会对你们有特殊优待呢，还是对你们要求会特别高一点？
0: 觉得会要求高一些。
1: 是吗？
0: 因为老师觉得你演过戏，但是你不要觉得你演过戏以后你在学校你就会特别好。那时候我刚进校的时候对自己可自信了，我觉得我演过这么多戏，我应该在班里数一数二吧。结果进去就发现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哇，每个人上台的台词都特别好，而且他们也是从小在艺校里学个6、7年了，人家都
4: 小鱼先挂，连赛都写得这么好。

0: 知道吗？你的存在就是上帝在告诉我们，好看的人也会招人讨厌。
1: 您忍着装糊涂，如果动手，手起刀落，斩草除根，千万别心软。
2: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求求你了，求求你了，父亲。

0: 彤彤，快点啊，一会儿车就到了。好了吗，彤彤？彤彤，
1: 怎么了，彤彤？
2: 姐，我冷。我已经调隧道了，没有用。
1: 夏总给咱订酒店了，那条件比较好，咱过去就没事了。

0: 2008年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迟早都会成功的。兜兜转转好几圈，我们还是在一起。今天严丹啊跟我说完，我就想，会不会是你啊？果然是，你看咱命里多有缘分。
1: 我觉得小时候才相信缘分这种鬼话，现在大了早戒了。你说我们医美圈就这么大，种瓜得瓜，这是必然的。
0: 你还生气呢？我离开格木，那是因为老唐把我伤心了，不是因为你。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应该有什么个人恩怨吧？
1: 完全同意啊。既然你缺乏了一点这种所谓的医学知识啊，那我就来提醒你，严童的情况很严重，你知道吗？
0: 真的假的？我还特意让多院看过，他也处理了，他说一个星期也就差不多了。哪有你说这么夸张？
1: 杜俊就没有再回去看看？
0: 还说呢，就这个周末在手术台子上心脏不舒服直接躺下了，现在还住院。行行，不说他了。你呢？你今天来不会真的是为了那两个小孩吧？这不像你啊，是为格木来的。行，那反正既然你也发现那俩孩子了，也是他们命好，那我替那俩孩子谢谢你。从今天开始，我就正式把他们交给你了。那他们要真有你说那么严重，你作为医生不能见死不救吧？哎呀，什么隔目呀、交爱，你也不应该有门户之分，对吧？归根到底，咱们都是为了病人好，哈。
1: 李琦，我认识你这么久，你这种云山雾罩的说话方式，是不是得要改改啊？你那个医美培训机构开了也一段时间了。我相信严丹严童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你翻船是迟早的事儿。你觉得我今天来是找你来谈条件的？
0: 就是这个表情跟当年一模一样。
2: 出了这个门我们就当不认识了，这次吃亏就当买个教训，败了我认，但我不服，咱走着瞧。
3: 好，
2: 你不去派出所可以，我去。周静华，你想一起鱼死网破也行，我没什么可损失的。不像你，拼死拼活学医7、8年，这事儿如果闹大了，可全都打水漂了。不当医生，你将来能干什么呀？10万不多，但足够你换个地方生活。你自己想吧。

0: 我看见你今天这么成功，我真的觉得当年那10万块钱是我这辈子花的最值的投资。既然你这样的态度，那严丹严童的事儿你就彻底不用管了。
1: 过去的事该发生都发生了，结果我认。但是你这样有恃无恐跟这两个小女孩通话，就是因为你发现这些事儿都是用假身份，他们即使想要报警也没用，因为怎么样都查不到叫夏琳的人，对吧？我有你跟严丹的通话记录，
0: 行吧。还有一件事想让你帮着参谋参谋呢。你说焦爱跟和睦要是合并了，以后应该怎么称呼？叫焦格、焦木，还是爱格、爱慕？你不知道吗？就今天早上，收购意向老唐已经确认了。你呀，别把注意力老放在咱俩以前那点小小的不愉快上。股权转让手续，反正也是这几天的事儿，到底哪个是最重要的？你好好想想。

0: 喂。
1: 哎呦，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我给你发信息，你看见了吗？
2: 这严丹、严童还有那个培训班幕后主使就是李启。
0: 我知道，我刚跟李启碰了面。
2: 啊？
1: 他让我们别插手那两个小女孩的事儿。
2: 那你怎么回答的？
1: 说话呀！
2: 你知不知道这严丹、严童已经被李启转移了？
0: 我现在真没精力给你解释这些了。
2: 你几个意思啊？不是这事很复杂吗？你不会已经答应他了吧？
1: 哦，就为了你那宝贝葛母啊。
0: 回头再说吧啊。

0: 我发现这下场打球还是有意思的啊，跟家里练习完全不一样。你看那天我们太好看了。
1: 哎，老唐呢？怎么还没来？
2: 说是他们家老爷子今天刚醒，他说他尽量赶紧过来。
1: 我给他打电话，他必须得来。怎么回事？
3: 来来来，倩倩。哟，
2: 哎呀，石总，哎，石总，
4: 秦总，
5: 欢迎欢迎欢迎。
3: 还记得他吗？跟乔阳同一届的，也是格木的创始人。
4: 周庆文嘛，我当然记得。
1: 师姐好，可是我们学校的大偶像，到现在还是美艳动人。
4: 这位是董院吧？哎，你可是我朋友圈的大红人啊！我好几个朋友可都是你的老客户了啊！那脸你给他们做的，个个都是冻龄美女。
0: 人送外号妇女之友，随时来找我啊。
2: 楚老师总，要不我们上座吧。
1: 请请请请，
4: 来老师，我得敬您一杯呀、啊哎、这大半年的没忙活别的，净忙活医院的事儿了。您帮我了却了一桩心病，我干了您随意啊。
3: 时代不一样了，现在都是这帮年轻人带着老头玩。
6: 我经常在手机上看见你这个采访这个新闻推送，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看一次我转一次，我看一次我发一个圈。有这么优秀的学生，我这当老师的怎么也得嘚瑟一把吧。
4: 那是因为你有信息茧房、你老收到我的推送，不是说我有多优秀，只是说因为您关注我，所以大数据就老把我推送给您。
3: 那必须关注，必须关注。
4: 老师，其实说实话哈，自打我决定投医院

0: 了，我们是不是看了得有小100家了？
1: 不止了。
0: 是吧？哎呀，这些机构啊，一个个表面上看起来那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数据做的是一个赛一个的漂亮，可实际上呢，经营不规范到您简直无法想象啊。我们考察的华南的一家医院，对吧？
1: 对。
0: 我觉得我们谈的挺好的，但是最后看资料的时候呢，发现有一条医疗纠纷的记录，未经患者家属同意签字儿就给患者做了手术，结果呢，人家是没完没了啊！手术再成功有什么用啊？还不是不得安宁？这个实质上说明了什么？流程不规范，
2: 是
0: 对吧？
2: 是
0: 吧？
2: 是
1: 是是，对。哎，那这家医院您后来签了吗？
0: 签了，签了，咱不就不用见面了吗？啊！一条不起眼的纠纷背后，折射出的是无数次平常的不规范了。虽然说业绩很重要呢，但是我更看重的是经营的理念。
3: 是，
0: 如果说咱们这个都合不上拍的话，我觉得即便是朋友的话，咱也别玩，对吧？
3: 是是是，非常认同师姐的理念哦。这个医疗规范必须是第一位。保障求美者的医疗安全，不断地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这也是格木一直在追求的。现在又有楚老师作证，师姐可以放100颗星。
0: 那你既然这么说了，我可得好好的考察考察格木了。
3: 没问题，随时
1: 欢迎欢迎
4: 欢迎
1: 欢迎欢迎，
4: 来
1: 各位一起
0: 来。
5: 哎，抱歉啊，抱歉各位，
0: 唐总，
1: 这是我们格木的投资人唐总，石总，
5: 哎，大家好，大家好。
6: 幸会啊，石总。
0: 哎，
6: 请坐，请坐。静雯，你给我那个定位可是不准啊。
3: 是吗？抱歉。
6: 石总，这个格木啊，是我跟老秦我们一手折腾起来的。今天看见您来呢，我特别高兴。我来晚了，我先敬您一杯。幸会啊。
1: 好。哎。
0: 你们这人物关系啊，秦总都给我介绍过了。我跟你们家老爷子呢，在企业家协会也打过几次交道，他们把我找来是接您的班吧？
6: 聊得这么有效率啊，都聊到接班了。既然您是静雯的师姐，我也不把您当外人。说实话，我是真不想撤，毕竟是老秦、静雯尽心尽力地把格木带到今天的局面，势头也好，效益也好，关键还是因为我。这饭桌上家事我就不聊了啊，如果不是因为我跟焦爱那边已经谈得七七八八了，就冲着跟您这一见如故的劲儿，我
3: 哎，唐总，既然一见如故，那就好好跟师姐聊聊，聊个方案。
6: 石总，如果您是真的有这个诚意想接盘的话，我也是高兴的，就是现在时间非常的，
3: 时间有的是，你看师姐又特别来了荣川，是吧，师姐？
0: 老师，来，我再敬您一杯啊。秦总，
1: 哎，
0: 你得尽快的安排我们考察，任何事情等到考察完了之后再谈，行吗？
1: 没问题，交给我。
0: 来，老师，敬您一杯啊！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来。
1: 哎，今天唐总没喝高吧？
3: 没，他酒量可好了。
1: 啊，撞杯了啊！哎呀，我这个徒弟啊，自己拿定了主意，谁说都没用。哎，静雯，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你走之前走的那个师姐，我跟你说的事你还记着吧？
3: 记得。
1: 就是师姐。
3: 啊。
1: 哎呀，她本来也是院里重点培养的对象，结果说走就走，头也不回。我这辈子最搞不定的就是这几个女徒弟，没办法。啊。
7: 老唐，石总那边的价钱比李启那儿好很多，我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考虑，好吗？
6: 我现在关键是没时间啊，老秦。那个石总刚才在饭桌上，但凡有一句痛快话，我连考虑我都不用考虑。
3: 你当然不用考虑啊，他跟李启都说好了，过两天去办股权变更。
6: 哎，你消息怎么这么灵通呢？你都听谁说的？
3: 我要不说，你打算什么时候说啊？唐总，你这人做事也太不地道了吧！
7: 老唐，你再给我2天时间，行吧？2天， 我一定把事情搞定。算我穷，这是耿公最后的机会了。
1: 经过大家不懈的争取啊，明天石总的投资团队就要来考察。
7: 这次的考察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也不需要我多说，就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来。
1: 这两天运营团队还有医疗团队都辛苦一下。
2: 最后阶段了啊，我希望大家都打起精神来，过了这个阶段，将院不会亏待大家的，好吧？
4: 孟主任，麻烦您稍微快一点。
8: 还怎么快呀？这已经够快的了。
4: 蒋医生，病历准备好了吗？我马上就过去了。再见，孟主任。
8: 一会儿检查检查。
7: 还有医疗器械、耗材的使用登记，下班之前集中清点，把铂金的设备器械都拿出来，摆最外头。
3: 我不客气地说啊，像是葛木生死攸关的时候，在治疗跟手术之前呢，大家都先过过脑子，想想是不是有什么遗漏，是不是符合标准跟规范。
9: 手术流程图、办理入院术前基础检查、
10: 本人签署知情同意书，
11: 我也签。
12: 这就是注意事项，您看一下。
13: 啊，不用看了，直接给我安排面诊吧。
12: 你还是看一下吧，
3: 千万别出差错啊。
1: 主要是把细节把握好，大面上差不多都能看过去。
14: 走这么急干嘛？约会去啊？你是不是去找严丹严童？我陪你。
15: 不是，
14: 我有重要情报。
15: 真假？
14: 真的。
8: 领导，铂金一直是做药械的，第一次投医院，靠谱吗？
3: 唐总，您跟李启签约，要是实情谈不下来，更就要关门了。
8: 行，我补病历。
16: 李启那个培训班合作的机构全是美容院，只有这一家是诊所。田丹岩童身上的脓疮是惊人的，随便去哪家医院都会引起轰动。我估摸只会在这边处理，显示的应该是在前面。你不跟我说你有情报吗？什么情报啊？
14: 这年代了还情报？哪有情报？
8: 来来来来，自己玩去啊！别跟着我了啊！
14: 我这当男朋友的，怕你来不安全不是吗？啊，这不为了你好吗？怎么了？
16: 简单。
14: 那个。你确定吗？
16: 快快快！

0: 简单，你们是谁啊？
1: 我们是革命的医生。
0: 我叫乔阳。
1: 我叫陆子瑶。
0: 上回你们晕倒了，是我和另外一个大夫送你去医院，你还记得吗？
2: 你这种情况要不去医院的话，你就没命了，知道吗？
3: 你们到底有完没完啊？前天我跟你们的人说得很清楚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跟你们没关系。现在我妹烧已经退了，而且诊所的人每天都来看她。
0: 听我说，你们现在这种情况必须到正规医院去接受治疗的，否则很危险的。
3: 我都不认识你，凭什么相信你啊？
0: 你可以相信，
3: 你再给我报警啊！
0: 我把电话留给前台，你有需要随时打给我，可以吗？
3: 不需要。
0: 不会需要。
1: 这人真找我来了。
4: 姐，谁啊？

0: 这是咋弄的啊？这我也弄不了啊，得送大医院去。
1: 我求求你了，大夫，您救救他行吗？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0: 不是我不救啊，你看我这也就这条件，得想办法送大医院去。

0: 喂，是哪位？
1: 你打120了？我马上过来。
2: 哎，妈，我真不吃了，我这刚下夜班，我都要累死了。
3: 来个人，来个人，来个人，
4: 怎么了，乔主任？
3: 哎，舒阳说，哎，我们现在治疗室，你去备药和仪器。
4: 好。

0: 说啊，他我给他换个衣服，他身上有伤，你看情况给他处理去。
1: 走吧，我带你处理一下。走吧，这有大夫呢。走，走吧，走吧，去喝点水。
2: 求求我，求求我，
0: 没事啊，有我在呢，别怕。
1: 妈，哎，我这又来了个病人，回不去了。哎，行了，行了，行了，先别说了，好了。你等我一下啊。

0: 到底是为什么呀？
1: 不用问了，乔大夫，彤彤现在也好多了，我们只接受保守治疗，不同意手术。
2: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啊？啊，这治疗方案你得听我的呀。哎，这人到底是不是你亲妹妹？是不是啊？
1: 我也是为她好。

跟你说了800遍了，他现在高烧不退，就是因为感染情况太严重了。他腿上这个疮，今天要不尽快手术的话，这条腿就保不住了。你是希望看见你妹妹下半辈子在轮椅上度过吗？

0: 下回你再半夜给我打电话就没用了。
1: 没有下次。

0: 知道你有压力，但谁没压力呢？总是有解决办法的，是吧，老唐？你赶快接我电话，回我电话行吗？
1: 主任，啊，刚才石总他们来电话说下午有安排，要提前过来，还有半个多小时就到了。
0: 那也好，早点谈定。哎，董院跟秦总那边通知了吗？
1: 通知了，董院一大早就来了，带着 Season 他们做最后准备呢。
0: 那行。
1: 然后主任，还有件事儿，有点麻烦。
2: 常主任，家属不签字的话，严峰他不能自己签吗？
3: 他17岁，说呀，几号手术室？
4: 9号手术室，他签了吗？我没签。
5: 乔主任，咱们最近可一直在强调手术流程规范呢。
3: 没事没事，人命关天的事顾不了那么多了。
4: 周主任，
3: 我们把这都在外边出来搞得神神鬼鬼的。
0: 严丹严童为什么来了？
3: 严丹半夜给我打电话求助啊，我带患者来医院急救，这有什么问题？
0: 没问题，他为什么不签字呢？
3: 哎，你不是听李喜的话不管这事儿吗？怎么突然又关心起来了呢？
0: 那不是因为信任你吗？乔阳，现在情况不同，实习马上就要到了，就2小时，这2小时关乎到葛木的命运，你知道吗？
3: 这孩子需要尽快手术，他已经烧得意识模糊了，他扛不了多久。
0: 我知道，他感染严重，得先用抗生素，等到白细胞降下来了，我们再手术。乔阳，就2小时。
3: 哎哎，你看见他那腿吗？2小时，他腿都保不住了。
0: 我看见了，这不差这2小时。
3: 怎么不差这2小时？他腿没长你身上啊？
0: 不是啊，你怎么那么难沟通呢？啊，
1: 主任，石总他们到了，怎么说？
0: 等我一下。
3: 哎，周俊文，周俊文，你无不无聊你，周俊文，给我开门！你这是非法拘禁啊，我报警抓你！开门！

0: 哎，石总，欢迎你。
1: 白大褂儿，真好，好久都没有见到你们穿白大褂儿了，一下子就像回到了从前，很怀念啊。老师不是说乔阳也在格木吗？怎么没见到他？
0: 啊，楚老师临时有一个会议，让乔阳陪着去了。
1: 哦，对对对对对，老师说过的，他要晚一点到。
0: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我让妇女之友好好陪您啊。
2: 喂，
3: 我，
2: 美女之友，这边这边这边。
4: 没事没事，知道您在深圳呢。哎呦，不用，您不用回来，江总，这有我呢。老唐呀，就是小孩子脾气，说一出是一出。嗯，好好，明白明白，您放心吧，今天怎么着都把事儿给办了。嗯，拿下葛木不会有变化的。好的，好好。王律师，江总找你。
5: 喂，江总。哦，您放心。
4: 你人呢？我都到了，你在哪儿呢？

0: 绝对不能把格木卖给李启，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1: 你跟他怎么样我不管，
0: 我绝对
2: 啊。昨天就在我家老爷子病房外头，人家已经跟我下了最后通牒了，我再不拿出点实际行动来，以后集团就不姓庞了。
3: 这么着吧，你那个师姐
2: 不是考察的吗？你问问他，他如果诚心接盘，你让他来找我，如果不是的话，那还就李启了。
3: 不管是哪家，反正今天我得把这个事办妥了。哎，
0: 不是啊，唐娟，喂喂，
2: 胡叔，嗯，今天这个事儿一了呢，我那些账也就都能平掉了，后续的事儿还得拜托几位叔叔啊。
4: 没问题，那只要你把这件事情漂漂亮亮的给了了，我会站你这边的。早就提醒过你吧，别因小失大，大江大海都是你的，你条小河沟谁稀罕呢？另外一波你不接啊？
2: 老日常，上车先吧。

0: 我在四楼储藏间，我被人锁起来了，你快来救我。开门。哎，你几个意思啊？啊，
1: 乔主任，不好意思啊，周主任下了死命令了，参观结束之前谁也不能放您出来。

0: 这个对皮肤的提拉紧致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哎，你要不要做一个？这可是秦总和董院给的福利啊！
2: 那下一个就到我了。
3: 下一个，下一个，
2: 我也要，我也要，一起。
0: 这么踊跃啊！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今天只给大家做一半，好不好啊？
2: 那你下

0: 车呢，堵车呢，等会儿。
1: 哎呦，我说大少爷，你等什么呢？这割肉的时候哪有什么对手啊？能接盘的全都是朋友。
0: 那要是操盘呢？是背叛过我的女朋友呢？而且还是我一直放不下的那个。啊？胡主任，您是过来人啊，您帮我把把脉。您说我这个人是不是欠？以前那么多女人啊，都是哈着我、追着我、黏着我、腻着我，就她不这样，特别的独立，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姐姐，也不准确啊。反正就是该包容包容我，该批评批评我，哪哪都合适。
1: 就这位。李总，你
2: 刚联系上了，说导航把他导到死胡同去了。这人这脑子呀，那永远不记录。就等等吧，也就20多分钟。
1: 好吧。漂亮吗？
0: 漂亮吗？全世界最好看的就是她，在我心里啊，在我心里。你说分开了这么多天，我想起他那个样子我就浑身难受。以前他在家的时候也没觉得，啊，

0: 现在不在家了，反而感觉家里哪哪都是它的味道，哎，还就成了我最喜欢的那个味儿，就是它那么多的缺点，我就是想恨它，我都恨不起来。我说，就现在这样的情况，您说说我应该怎么办？
1: 这自己的事情吧，还是得你自己解决啊。
0: 该说不说啊，胡叔，您这眼罩有点骚。
1: 一般一般，我休息一会儿，信息量有点大。
2: 不错，他就是陆子柔陆医师。
3: 陆医生，乔主任一直在给你打电话。

0: 哎哎，老才来啊！
1: 怎么了？
0: 啊！那行，赶紧的，你跟我救人去，你去守守等我啊！姐呢？
2: 去厕所了。小川，嗯，是我姐不在，你给我治病吧，我不能没有腿，求求你了。
0: 放心吧，

0: 里边呢？
1: 你好，
0: 真的，你坐手术，冷静一下，没脾气，你就坐我这身上。

0: 乔治，有人在门口闹事儿。
1: 石总，以后随时来啊，直接找我就好了啊，好吧？那个还有，大家可以加 C C 一个微信啊，以后找他可以打折。这边
2: 不要进去，
3: 我们家门在。
4: 我跟你们隔膜这么推换点是吧？
2: 没有，
4: 要是领导过来，我说了，我没签这个手术，我们做不了。
5: 行不行啊？
4: 来，你告诉我，万一什么不经我同意，你跟我没做手术，我都没签字。
5: 没事，我来处理啊，你先冷静。
6: 等会儿，怎么回事？我能问一下，为什么不经过患者家属同意就做手术呢？
4: 你问他。
6: 是什么项目的手术？谁主的？
4: 我。就是他，我没签字，非要跟我妹做手术。
6: 好，你等一下啊，你不是开会去了吗？
5: 这不是被紧急手术给招回来了吗？他妹妹身上有100多处的感染病灶，因为之前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现在情况非常糟糕。要是不立即手术的话，会有生命危险。
6: 你为什么不同意做手术呢？
4: 我不信任他。
6: 如果这就是你最后的决定的话，我恐怕要让老师失望了。
5: 那随便呗。我知道你怎么想，你觉得不差这几个小时，但病人真的等不了。你们也不应该拿患者的生命来赌，对吗？如果这间医院没了，咱俩后半生至少问心无愧。但如果病人没了，我敢保证咱俩不会好过。我要是不进去，你妹妹就会死。你确定这是你想要的吗？

0: 而且我也跟您保证，将来也绝对不和家发生。
1: 放心。
2: 外面什么情况？
1: 特殊情况。跟大家打个招呼，参与这场手术，我们都有可能丢工作，最糟糕的后果很有可能把这家医院干垮，所以大家考虑一下，自由选择。嗯，
3: 来都来了，先做了再说呗。
2: 能把医院干垮，太荣幸了。
1: 那就干吧。我来搞定右腿，你来给左腿清创。

0: 李总，江总刚刚又打电话来询问情况。
1: 知道，我这不是一直催着呢吗？
2: 唐军，我现在不知道你在哪儿猫着呢，我不用猜也知道你是不是又喊我了。你知道我最烦你这人是什么吗？就是你永远磨叽，是不是你约的我今天到这儿来过户啊？能来来，不能来拉倒，多大个事儿啊！别老给我在这肉。
3: 听见了吗，胡叔？就这个劲儿，我一听我就上头。
4: 那我现在大概知道你为什么会迷恋这款。
3: 合适的。
4: 多啰嗦一句啊。能真正抓到手上的目标，那才是真正的目标。那你还在这等什么呀，我的大少爷？走啊！
5: 石总，楚老刚跟我说他马上就到，您看您要不要再等一会儿？

0: 事情走了，
1: 走吧，都走吧。

0: 血压有点掉啊。
1: 能稳住吗？
0: 暂时还可以。
2: 伤口有点太多了，要不然我们分两次手术吧。
1: 加速吧，一次清理不完，后面人休克就麻烦了。
3: 你们人到了没啊？我要下班了啊。马上堵到路上了，稍等啊，稍微快点啊。
4: 哎呦，唐总，您终于来了，一直在等您呢。江总在深圳来不了，由我全权代表。
5: 你贵姓啊？
4: 啊，我姓王。
1: 你这又是唱哪出啊？
5: 分手这么久了，你也没回家看看。家里你好多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也不知道该扔了还是寄给你，就那些衣服什么的。
1: 扔。
5: 还有那个以前你为格木做的那些计划呀项目
1: 全扔。
5: 那他呢？你的陪睡神器，你神经衰弱休息不好，跟哈利波特似的，你每天晚上骑着他才能睡着。有一回家里来了新阿姨，不知道情况把他给洗了，那两天你是骑着我才睡着的。你这黑眼圈是最近一个人又休息不好了吧？你要是没有那么介意或者是嫌弃的话，你把他带走呗，说不定你看见他你还能想起我。哎呀，就算想不起我，你好歹他能陪你睡个好觉不是？

0: 过户吧。
1: 你不是去找袁丹谈了吗？
2: 他签字了。
1: 这会儿老唐也应该把手续办完了，
2: 反正我们这进人事起码就听天命吧。
1: 之前还老想着去纽约上市还是去香港上市，也是哪里敲钟，这下好彻底解决烦恼。我总觉得悬了好久的靴子终于落地，反而轻松了呢。

0: 稍等。
1: 你就不能先稳住他吗？你跟他说这是正常的术后反应。不行，你给他看合同啊，你让他看看是不是自愿签的。教你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呢？我这忙正事呢，没事别给我打电话。

0: 我说了我有事儿，别给我打电话。
1: 什么？
0: 好好，我知道。哦，我忙完就回去。
2: 有事儿啊？
0: 没事，你快签字。格木，你真的放弃了？
2: 也算是命吧。以前欠了那么多小姑娘的情，伤了那么多小姑娘的心，遇到你一次全还上。
0: 这怎么叫还？
2: 你原来总说我不理解你是。

做的不能做的咱就不做，你不要总觉得全世界只有你最聪明，要真出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也没想着要个孩子，这么想想这葛母也算咱俩的孩子了吧，来，孩子归你了，好好养啊。

0: 他就是李琦，我们是史官局的，我会配合你们调查的。宁静，哎，帮我保管好。
1: 不，按规定这个不允许，我们必须带走。我可以自己拿吗？可以，带他走。
2: 知道了，你让严冬再留观十天，多观察一阵再回应。啊？怎么了？顾俊跟李琦被抓了。啊？什么情况？前段时间我跟卫健委反映了那个义美培训班，才知道他们早就盯上李琦了。领导很重视，联合了一些单位一起调查，一查不只是非法培训，跟他们有关那些什么机构啊、诊所啊，都有严重的经济问题。 现在证据确凿，李琦逃不掉了。顾娟找上协议签了吗？没签。老唐这次这么爷们儿，不是老唐，李琦。啊？哦，
3: 那看来老天爷这次站在咱们这边了。
2: 嗯。
3: 那石静呢？他还有可能吗？
4: 师姐，好巧啊，又见面了。你手术做完了，家属签字了，程序都完备了，您再考虑考虑。
2: 哎，两位女士，
4: 其实啊，你都用不着跟我解释，不就是你替患者考虑，家属到达一耙？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我才决定弃医从商的。
2: 完全理解。 铂镜是这个行业的龙头，当然要谨慎，要讲规则、讲流程。不过铂镜不就意味着搏一搏才能进步吗？嗯，我看过您的采访，铂镜之前是做进口医疗器械的小公司，还挺赚钱的。但是在发展最好的时候，您做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拿出所有的身家专做医美器械，这个到今天也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当时这个医美才刚起步。
4: 大家只认国际的大牌，要做国内的品牌，还真是天方夜谭。你看的采访可是够早的，但是这跟今天的事情有关系吗？
2: 是啊，我承认，今天所有的流程都有些瑕疵。但师姐，以您的眼光还有格局，不会为这点事情影响您的判断吧？
4: 你口才不错，说实话吧，在我们这次考察里。 你们的流程在所有机构里边，应该是最规范的，也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没有之一。那
2: 您为什么不选择我们呢？
4: 因为业绩。感情您之前放的都是烟雾弹。我就说吧，我印象中的大师姐可不是那么死板的人。我要是不放烟雾弹的话，怎么才能看到我真正想看的东西呢？对吧？
3: 你们的业绩呢也不错，但是接近15%的利润率，没有达到预期。您刚才说您是弃医从商，我觉得还真不自然。我们隔膜一年的流水都比不上铂镜一个月的利润，如果纯是为了利润，您就投资洗浴中心就得了，何必来投医院呢？
2: 再说，铂镜的口号不是一直倡导医美行业要尊重专业、回归医疗。要我说，您还是放不下当医生那颗心，对吧？是啊，师姐，我们做医生的最重要就是患者了。我跟您分享两个小数据吧。今年的隔膜复购率到达了92%，这客户的规模也比去年能成长了一倍，这是患者真实的选择。 我之前给你发的那些资料里面都有显示，所以师姐，

0: 登机了。
1: 不好意思啊。哦，欢迎你们二位到上海来，到时候我请你们二位吃肚子哈。
2: 太棒了。那个
3: 什么叫肚子哈？他是答应没答应？还挺能编的，92%，工资都发不出来。
2: 是什么病？
4: 曼曼说，每次给你换药，都喊得跟杀猪一样。
5: 今儿不喊了，能哭了？嗯。
0: 我姐已经很长时间没掉过金痘痘了。
5: 是吗？
2: 伤口结痂就能出院了，金豆豆再存两天啊。
6: 我真傻，像着了魔似的。现在想想太后怕了，要不是你们，我跟彤彤命都没了。谢谢，谢谢你们。
5: 有时候希望就像赌博，在能改变命运的机会面前，谁都会想赌一把，
2: 很正常。
5: 别自责了啊。
7: 好消息啊，石总决定对咱们投资了。
2: 太好了。
8: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们俩联手天下无敌吧。
7: 他非常赞同我们的经营理念啊，医生主导，医疗为先，希望你们都好好干下去。
8: 我去给老唐打个电话。哎，
9: 来来
8: 来来，
9: 干一杯，
7: 干杯干杯。嗯，乔阳，你大师姐可是夸你了啊。
9: 嗯，夸我什么呀？
7: 说你技艺有进步，人还是一根筋。
2: 是
9: 夸的很好，以后不要再夸了。
7: 静雯，也说到你，他说他很欣赏你啊，他在格木投资，有一半原因是因为你在格木。
2: 他太客气了，还不是因为楚老师的面子。
7: 那不是，哇，
9: 你太虚伪了吧。
2: 是。
7: 静雯啊，最近有些事啊，比方说段萌萌要失禁的事儿啊，其实我心里都挺担心的，结果没想到你一一都搞定了，我觉得挺意外的。正因为是这种意外，我才意识到我忽视了你的优秀。当年你们俩竞争我的研究生，我说你们俩打了个平手，其实有些话我一直埋在心里，从来都没有对其他人讲起过。那次测验的成绩，你的成绩是高于他的。
9: 怎么可能呢？
7: 怎么不可能？这就是事实。乔阳打本科起，各科成绩在学校是一骑绝尘，各种考试也都是名列前茅，单科的奖学金也是拿到手软。静雯，面临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我让你参加竞争，就是想明确地告诉你，让你知难而退。但是我把卷子看了以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我一是害怕你的成绩有水分，二呢害怕伤了乔阳的自尊心，所以给你们俩打了个平手。对不起，乔阳。
2: 楚老师，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5: 其实当初打了平手，我就已经很不服。后来你被退学，我还觉得你那个成绩就有猫腻。直到后来我去了一次图书馆，我借了一本非常冷门的英文书，我突然发现那借书卡第一行就是他名字，而且时间还是一年前。我当时就很惊讶，然后我就翻看了很多没人看过的那些原版书，居然都有他的名字，而且好几本我都没看过。啊，老话说的对啊，情能捕捉，不得不信。
2: 老师都说实话，你还不服？
5: 我还是更告诉你，我当初答应来格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服。我就喜欢看你看不惯我就干不掉我的样子。嗯，原来面对面赢他这事儿，我还真有点上瘾。
2: 我也是哎，
9: 啊，等死吧你！
7: 来，
2: 谢谢楚老师，
5: 谢谢老师。
1: 干嘛？
10: 当当当当，魏小溪，王者归来。
1: 魏医生，怎么说那么多啊？
11: 是不是变得更好看了？
12: 师姐好。
10: 啊，我正好给你介绍一下，袁思曼，新来的住院医。
12: 早就听乔振提起你了，现在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1: 别着急认师姐啊，来这儿都跟过哪些手术？把你资料和做过项目都先发我看看。
10: 哎呦呦呦呦呦，嗨，起范儿了、啊，这话我听着怎么有点耳熟啊？
1: 开玩笑嘛，来，加个微信，之后有任何事都找你师姐啊。
10: 行，快快快，你师傅在食堂等着呢，去晚了什么吃的都没了。
12: 好了啊，师姐拜拜。
13: 感觉魏医生好像不太一样嘞。
12: 不是和陈医生说的一模一样吗？
1: 他说什么了？
12: 高冷，脾气差，但人家专业是这个，最主要啊，人还特别漂亮。
1: 可怜的陈医生啊！啊，这是我的入职合同，请师傅帮我过目。
5: 哼，你这狮子大开口啊！
1: 没错。我就是一个想要名又想要利的医生。
10: 你膨胀了？
1: 我认真的。我一毕业就来了格木，直接就跟了杜院，当时特别骄傲，觉得我是全院最优秀的人。三年，到他走的时候，连问都没问过我。我当时才意识到，他好像连我的全名都叫不出来。后来您来了。乔阳，一个女医生，居然可以那么酷那么牛，我突然间就有了自己的榜样，我也想成为像乔阳这样的医生，所以我就想尽办法的在您面前证明自己，我想证明自己的优秀，我想让您重视我。可能用力过猛，就变成了漂亮小丑了。我现在想通了，我不用变成乔阳，我就是魏小溪，有点虚荣，想出名也想挣钱，但也还挺有底线的一个医生。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5: 那你提的这些条件可有点没底线。但是好医生就是要敢争取敢动手才有机会，你还是很适合做整形医生，你的能力和经验都已经远超同龄人。但为了丑话说前头，我的要求会比以前更高，以后你但凡出一点错还得卷铺盖走人。
1: 没问题，师傅，
5: 欢迎回归。
8: 乔主任，给您打了份饭，吃治疗。
5: 你吃过吗？
8: 我吃过了。那我吃。
5: 明姐，你坐我这儿吃。你吃饱了吗？
8: 没有。
5: 干活去。
8: 你还没吃呢吧？吃一口吧。
1: 就请我吃这个？
8: 这也不算请啊，自己家食堂免费的。
1: 哎，你真是一点没变哈。
8: 那晚上请你吃日料去不去啊？
1: 我想吃那家。
8: 哪家啊？哦，哪家啊？
1: 哎，你是不，你是故意的吗？你还是第一次在办公室喝酒。
14: 下班后喝两杯，这可是周总给格木定的传统，甭管你的酒量行不行，你都得喝，是吧周总？
2: 是，没错。偷偷告诉你们啊，这个酒是从秦总办公室偷来的。
1: 那就感谢秦总请我们喝。
14: 敬秦总，
2: 敬秦总。
1: 郊外现在已经彻底停业了，我那些前同事们现在已经开始找工作了。岭南集团的江总
15: 现在正在深圳接受调查。
16: 哼，这要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本来完全有实力做成一家好医院，哼，偏偏不走正道。
2: 还有一个新闻要跟你们分享，李启被抓之后，我有去配合调查。2008年那个诊所的问题，就有答案了。除了罚款，他有刑事责任。
15: 我现在想想真的是挺后怕的，我当时就差一点，就那么一点点，我就留在那个培训班当老师了。
2: 哎，谁没犯错呢？你已经很勇敢了。
15: 你安慰我？
2: 真的，我不是安慰你。我想到我自己被学校开除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冲去李启的诊所，想拉他去自首。结果你们猜，他拿出什么？10万块。当时的10万块。
17: 当年周静文退学以后是怎么东山再起的？你有没有想过？
2: 我就直接拿了这个钱去了德国。
16: 你是用李启的钱去的德国？
18: 难怪之前我每次跟你聊起德国的事情，你都表现得奇奇怪怪。
2: 这个是我最难以启齿的一个秘密了。那个雨天的画面一直出现在我眼前，我无数次在想，如果再回到那一天，我有没有勇气拒绝？或许在你们眼里，那个成功女性就是通过那天换来的吧。这一年实在发生好多事啊，我终于想通了，人生没有一锤定音的。如果我没拿那10万块，我或许不会走这么多弯路，跌跌撞撞，但是到最终我还是会成为那个我想要的自己。
16: 你信命吗？
2: 以前不信。
16: 那你信不信？你我无论走哪一条路，我们最终都会成为医生。反正做医生啊，哎，都是惜命不认命。
19: 有一种说法你们有没有听过，在古代医生跟巫师是同一种职业，
16: 都是跟命运抢人，打不过也打，做不到也做。但是我跟医生这么多年，我越发清醒地认知到一点，无论是医学的哪一个学科，我们都不能改命。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医术让人多一份好运而已。
20: 不咸不淡的日子，将就
19: 过了。你我他，我们都没有左右命运的能力，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
4: 相信命运，相信真，相信爱，相信美，
19: 相信奇迹。
20: 你哪儿都不差，我没说谎话。
4: 相信，
2: 相信
20: 很好啊。别松手啊！
15: 圣诞快乐，送您的小礼物。
10: 去前台咨询就可以啊。圣诞快乐，
15: 圣诞快乐。
10: 我拿一个。
15: 你好，女士，我送您一份小礼物，圣诞快乐。
20: 听我说，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
21: 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了，这个五官啊，不可以乱动的，知道吧？这不只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哎，你看，哎，你看，我们老粉丝就告诉你了啊，这会影响运气的。
15: 来，石君瑶，对。你看啊，你这边就比这边咬肌要大很多，所以我这边会给你多打一点啊。
20: 在你身后头顶上了
0: 哎呀，陈大夫。

0: 你做治疗怎么三心二意的呀？
1: 没有，一心一意。
2: 让我看看。
0: 前面出去玩吗，孟主任？
3: 玩啊！玩这个词儿早就跟我没关系了。我们家学霸闺女说了，过节期间她要在家复习功课，我得做好后勤。节后就要月考了，跟同学较劲了。

0: 比开心。
1: 来，恭喜你一等奖，你的鼓励奖，
2: 再给你打三个。
3: 救不救人？那你看，救不救人？
4: 哎呀，你不懂，这枪不行。我当年在部队还拿过神枪手呢。没事啊，有机会我带你打真枪。
3: 我不要真枪，我要奖品。
4: 啊，真枪就是奖品嘛，啊？
5: 你俩谁赢了？
3: 都没赢啊。
6: 那你俩都不行。来，我来，凤楠。
4: 你行，你试试。
6: 啊，我当年在学校军训的时候可是神枪手啊。枪不行吧？
4: 怎么样？
3: 你和爷爷是一个部队的吧？
6: 哎，这没意思。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耶！
7: 抓好了，
5: 抓好，抓好。哎，我还小心点。坐下啊，坐下啊。

0: 笑得多开心的人呢，
1: 好可爱啊。
2: 你们俩什么时候结婚呢？
1: 你吃药没啊？
2: 哎呀，我饿了，来来来，一人一个馒头，别抢啊。来
1: 啊，没事，我跟他分一个就行。
2: 来，
1: 嗯，给，行行，
0: 哎，正好有个事儿跟你说。嗯，最近还挺烦的。
1: 什么事儿？
0: 有一个女企业家呀，一直向我示好。这不，别笑，真的，你说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1: 挺好的，女企业家谁啊？该不会是我们大股东吧？
0: 不不不，不是实际啊。哎，你不认识，就是问问你，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处理？
1: 怎么处理啊？给人家机会啊，多好。
3: 还想玩什么？前面有个攀岩馆，要不要玩啊？
4: 那攀岩馆就两米，一点都不好玩。
3: 你怎么知道就两米？
4: 上次我们去过呀。
3: 什么时候去过？
5: 我可不敢说。
4: 你一天就恋爱脑，整天想着他，除了他，还记得谁？
3: 不是你什么恋爱脑，跟谁学的？你去玩跳楼机去。
6: 哎，别别别，那小屁孩怎么能玩这个？走，跟我去，来。
5: 我爸现在越来越像个老顽童，老那么喜欢跟小孩玩儿。
3: 还挺过孩子。
5: 那你真弄，来来，我给你弄。
3: 我想好了啊，这以后你不管是想让我交你女朋友也好，朋友也好，什么都行，咱们还像以前那样好不好？干嘛正经点，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5: 来，坐下说吧，
3: 好不好？笑什么？
5: 不瞒你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嗯，

0: 为什么我这么抗拒这个所谓的名分呢？后来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段婚姻结束之后，我一个人过得太舒服了。我每天想干嘛就干嘛，我再也不用迁就任何人。我真是太害怕被束缚了。
1: 你的意思是，咱们两个在一起这段时间，我有束缚你？
0: 哎呀，不是你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我的问题了。咱俩人生阶段不同了，思考的问题也不一样，对吧？我现在只是对这种复杂的关系吧，有一点恐惧。
1: 那我们就把这种复杂的关系变简单点，以后我就叫你领导。
0: 可以，你再叫一遍。
1: 领导。
0: 再叫一遍。
1: 领导。
0: 你叫呀。
1: 领导。相对
0: 玫瑰花香味。爸，这个树好美。
1: 没你美。
0: 又跟我说话呢。
2: 来来来，吃肉啊！嗯，
3: 啊，来
2: 来，吃那个火肠还是？
3: 来来来来，
0: 现在
4: 多像
0: 像我们？
4: 对呀、
1: 啊，喝点热乎的吧。
0: 哎，哎呀，
4: 谢谢，
0: 谢谢暖男，真的挺暖的啊、哦！
5: 啊，这一年就这么过去了啊，
0: 还真是，我看你这一年一过，鱼尾纹又多了两条。你也来找我，我给你打折免费。
5: 哼，这么客气，改天给你比我卡戴珊的屁股。
0: 行，
5: 我可不免费啊，给你打点折就行。
0: 小气，哎，你不小气，你给我涨工资啊你。

0: 那手术室怎么能停电呢？
1: 蚂蚁接单了。
2: 老刘，打个亮。哎呀，
0: 怎么回事啊？
2: 我早跟你说了，到这个地方来做手术，你都要有心理准备。往下一点。再往下一点。
0: 哇，你往回。
2: 往前一点。
0: 来了。
2: 看见了。
0: 嗯，看见了。
2: 命运还是很有意思的，是吧？你说一年前，打死我也想不到我会在这个地方做手术，来跟你一起。
0: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我都不知道梦到多少回了，在这样的环境跟你一块儿。
2: 真假的？第六感。
0: 真的啊，不管你信不信啊，我还知道你会离开三院，跟我一块工作。
2: 自己都不知道你上哪去。
0: 或许我比你知道更了解你，更关心你吧。你身体还好吗？
2: 不活着呢吗？能不好吗？
0: 说你癌。
2: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0: 我挺早就听说了，这是跟你一块工作，你没提我也不好意思问，我还挺担心的。但是看你每天这么有活力又这么热情，就放心了，知道你挺好。你怕死吗？
2: 不怕。刚知道自己得癌症那会儿，你突然变得更爱美。我每天都认认真真的给自己化个妆，认真的搭配好衣服才出来。我甚至在手术前还特意去染了个头发，做了个美甲，
0: 挺好的。哎呀，你说啊，这些病痛让我们那么痛苦，但爱美会给我们希望。
2: 嗯，你说对了。

0: 年轻人最刻骨铭心的其实就两件事，一个是痛苦，一个是希望。但很多时候痛苦和希望其实是一回事。
1: 你说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这么多生死，都是别人的生死，但是我们自己是血肉之躯，也会碰到这件事情。人生无常，一定要活出最美的样子才是最重要的，对吧？终于来了。
0: 行，那就做一辈子的老美少女。美少女就美少女，你干嘛加个老字啊？这么怕老，是不是人都会老了？你看我现在鱼尾纹又长了，
1: 我帮你打两针免费哈。
0: 我才不需要，爱死我就做了。
1: 行，保留。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

0: 中国人说起一餐一饮的味道，除了酸甜苦辣的口感，还常常应和着悲喜欢心，苦乐人生。遍尝鲁菜三百味，山花海月在其中。在民风淳厚、重情重义的齐鲁大地，每道鲁菜或寄托游子乡愁，或承载温暖亲情，甚至可以见证一个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我们故事中的鲁菜是四时飘香的滋味，更饱含着人间五味的深情。2021年春节，一条来自山东单县的拜年短视频火遍网络。这是五代同堂的孟宪来老人一大家子，90岁的弟弟带着晚辈儿孙排队给106岁的孟宪来拜年。几亿人通过视频见识了孟家人浓浓的亲情。孟宪来老人平常是由小儿子孟庆世、女儿孟慧兰和孙女孟文革照顾着。今年6岁的重孙子栋栋正好比老人小2岁，也常过来看望曾祖老爷爷。
1: 端端数的好不好？
2: 你炒的烂吗？
3: 烂，
2: 烂了就多吃点，听见了吗？
0: 一家人的团圆饭里，自然少不了远近闻名的单县羊汤。
4: 哇，羊肉汤来了！
0: 黄河万里奔腾。进入山东后，在鲁西南地区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古往今来沧海桑田，作为水浒故事的发生地，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民间饮食文化。长江以北，黄河两岸，几乎每座城市都有单县羊汤馆子，而要喝最正宗的羊汤，还得来单县尝尝。在单县，热气腾腾的羊汤馆子有数千家，老字号三义春的羊汤技法独特，讲究先加入羊骨架、羊网油，急火猛烧，让汤体持续沸腾，蛋白质、油脂和水融为一体，最终炖出的单县羊汤，汤白汁稠，水乳交融，一色到底，不膻不腻。切上羊肉，浇上羊汤，不分年龄，不分场合。
5: 上堂嘞！
0: 上桌的这碗汤，就是单县人割舍不掉的香甜香味。而在孟宪来老人心里，一碗羊汤还寄托着更特殊的意义。
2: 有孝顺奶奶啦。
0: 孟宪来老人少年闯关东，20岁回乡娶妻，结婚时家境贫苦，竟没能让新娘子喝上一碗羊汤，这成了老人家

0: 辈子的遗憾。80年婚姻，一生苦乐相伴。家里每次煮羊汤，孟老人都要先夹出几筷子羊肉递到老伴碗里。
1: 从我记起，我觉得俺父亲反正是特别疼俺母亲，他煮好羊肉，先煮过来就是俺母亲的吃，他不舍得吃。
0: 孙媳郭俊丽和孙女儿孟文革一大早就赶到了集上买羊，要给爷爷做出一碗记忆中的老口味羊汤。需选用当地特有的青山羊，青山羊生长期长，肉质紧实，是传统单县羊汤的上选食材。
2: 这个羊养了多长时间了？
0: 几经周折，郭俊丽和孟文革终于在城郊的河滩上买到了青山羊，再加上自家院子里打出来的天然深井水，一锅老口味羊汤总算有望做成了。单县羊汤200多年历史，72种风味。今天郭俊丽和孟文革要做的是红汤羊汤。当地特有的红辣椒香而不辣，和新鲜羊油一同切细，入锅熬成红彤彤的红汤羊油，让小院飘荡起传统的家常味道。羊肉煮熟捞出，家常刀法无需讲究，切成大小适中的肉块即可。青山羊肉块和红汤羊油一同入大锅，旺火煮上1个多小时，提前准备好粉条和配菜，热腾腾羊汤往盆里一浇，香气四溢，红红火火的羊汤就可以上桌了。喝汤前，孟老人还是照例先挑出几块老伴儿爱吃的羊脊肉，舀上几勺热羊汤，仿佛是在告慰故人。儿孙始终孝顺，羊汤味道依旧，亲情常在人间。
3: 闲言碎语咱不谈，我就尝尝俺济南。四面荷花三面柳，山一半来湖一半，72泉家天下，五湖四海没名泉。
0: 生在泉城，泉水已是济南人生活韵律中的一部分。青石板上，家家泉水，户户垂柳。正是这份对泉水的亲近，造就了宴喜堂清香脆嫩味纯的鲁菜济南特色。位于济南老城区的鲁菜老字号宴喜堂，从1932年创立到如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年届60的主厨邓君秋，从小就在宴喜堂长大。这个有泉水的院子，就像是他的故园。
4: 对宴喜堂有这个感情，就是说我从参加工作，也在宴喜堂，成家也在宴喜堂，这个宴喜堂就是我的一个家。母亲就是一个面点师，当时就在那里做这些面食这一块，蒸馒头，蒸出来的馒头就得要放到一个笸箩呢。我母亲就跟我说：“你是在么个大这个笸箩呢长起来的。”
0: 在宴喜堂长大的邓君秋，初入后厨耳濡目染，尝遍了老师傅们的饭

0: 也见识了那些精绝的手艺。燕喜堂三个字成了他生命中的印记。时光可以飞逝，也可以停留。这些老城旧邻家的孩子们似乎和当年一样，最爱燕喜堂里永源泉水冰镇的瓜果，最好奇后厨的刀勺叮当和诱人菜香。
1: 快吃吧。
2: 嗯，
1: 能吹是吧。
2: 嗯，
1: 对。
0: 处理食材的过程也是厨师磨练心性的过程。油爆双脆，卤菜中处理食材的极致代表。猪肚只取用厚实脆嫩的肚尖部分，刀切一半而不断，正反打渔网花刀。鸡胗去除外皮筋膜，取用中间最嫩的肉脯，打十字花刀。猪肚和鸡胗分别入锅快速滑油，打过花刀的食材会急速断生，再入锅翻炒三五下即可出锅。这道集刀工和火候于一体的功夫菜是燕喜堂的当家菜品，也足以撑起鲁菜济南风味的门面。

0: 邓君秋在宴席堂长大成人，拜师学艺。他爱上的姑娘也在宴席堂工作，勤奋踏实让邓君秋赢得了姑娘的芳心，也获得了未来丈母娘的认可。在宴席堂，亲朋好友师兄弟们见证了邓君秋和爱人喜结良缘，那是宴席堂的黄金时代，也是邓君秋的黄金时代。
1: 所以我来讲呢，就是说对宴席堂呢有深厚的感情，从这里学到了本事，又结婚生子。但是呢，就是说当时宴席堂经营不善，慢慢的走向了这个衰败，我呢不得不离开宴席堂。
0: 离开宴席堂，邓君秋辗转各种菜系的饭庄酒楼，甚至还做过日料韩式餐饮，但在他内心深处最牵挂的仍是正宗正派的老济南鲁菜，仍是难以割舍的宴席堂。2016年，宴席堂在民国时期的原址金菊巷重新开业，邓君秋受邀回来担任主厨。
1: 宴席堂重新开张呢，我老师没有看到，我呢心里很难受。这个时候呢，就我这个有责任重新把宴席堂呢做好，使这个济南的老字号呢繁荣起来。

0: 每年夏季，济南大明湖周边和北郊外的黄河滩涂上都会长满野生蒲草。蒲草中鲜嫩的蒲心儿是宴喜堂的代表名菜奶汤蒲菜的原料。
1: 老陈啊，
2: 哎，
1: 来了，
2: 哦，来了，
1: 哎，来过来看看。
2: 哦，
0: 采蒲菜的陈师傅是老朋友了。今天邓君秋专门带着徒弟前来拜访，让徒弟们长长见识，加深对食材食性的了解。
3: 好，只有这一段能用，好吗？这一段，是吧？
4: 20公分。
3: 哎，二十三十公分吧，是吧？这一块。

0: 今天不体验这个所谓为特意为邓师傅这个入行40周年，这个邓师傅把这个应该说叫青春献给了我们鲁菜事业啊，献给我们烟一趟。
1: 我能端的东西我就干，是吧？继续的干，是吧？
2: 好，
1: 咱端不能少了，你咱就提溜着鸟笼子去遛鸟了，是吧？
3: 好。我回顾我这一生呢，就是说我从烟一趟长大，最后呢我还能在烟一趟退休，我是感到很欣慰的。
4: 一家老餐馆，一口清泉井，一堂通红炉火，一番匠人人生。说不清是谁成就了谁，只知道无论时代如何变幻，邓君秋的那份执着坚守不会变，他和宴席堂的缘分也不会变。

0: 每到秋天，稻子上刚烙出来的酥脆煎饼味道，总会吸引在外地工作的聂金芳回到沂蒙山，回到老家。聂金芳的父母在大山里共同生活了近50年，养育的三个子女陆续去了城里，挂念儿女的母亲常做些山野小菜，连同烙好的煎饼寄给孩子们。沂蒙山人做起煎饼，各乡各村各家各户原料不同，做法也各异，红薯、大豆、高粱、玉米、小麦，新收的五谷杂粮碾成面糊，在滚烫的鏊子上摊薄烙熟，一张张煎饼大如锅盖，薄如纸，摞起来易于保存，方便食用，是沂蒙山人常年的干粮。聂金芳每次回家，除了看望父母，还要看望家里的一位特殊成员。
1: 我小时候有一年发大水，然后就把这个墓的周边这个石头啊冲坏了。当时我记得我父亲就是带着我们兄妹几个，就是到这个河里去捡石头。我呢就会捡大点的石头，我弟弟妹妹他们就抱小一点的石头，就这样我们又把它给修好。
0: 这座烈士墓里埋葬的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年轻八路军女战士辛瑞。那是在1941年，这里曾发生过山东敌后抗战史上悲壮惨烈的一次战斗，大青山突围战。战斗中，山东姊妹剧团团长辛瑞不幸身负重伤，战友们把辛瑞抬到聂金芳爷爷家，此时敌人正在疯狂扫荡，爷爷奶奶把自家门板拆下来，铺上新婚时的棉被，把辛瑞藏进了离家1里外的伯格棚山洞里。
1: 这个洞就是当时辛瑞烈士养伤的那个地方。
2: 后来呢，这里养伤，那爷爷奶奶些的也有时候来给他动饭。
0: 那时正是隆冬，聂家人冒着生命危险，每天都去给辛瑞送热水、送煎饼。聂金芳奶奶和辛瑞年纪相仿，她精心照顾辛瑞，还把家里的老母鸡杀掉，炖鸡汤给辛瑞补养身体。在短短的养伤相处的时间里，两人生死相托，情同姐妹。

0: 父亲芒种前后种下的红薯已经成熟，当地人选用的是瓤白块大淀粉含量高的品种。红薯切片晾干，上石碾子磨成瓜干粉，然后过箩加水，和成不稀不稠的面糊，就可以点火摊煎饼了。摊煎饼看似简单，实则很考验技巧。鏊子烧热后，将面糊均匀摊开，在热量的炙烤下，面糊中的水分很快蒸发，煎饼快速成型，空气中立刻飘散着谷物的甜香。
1: 哎呦喂，他们包上裤子带的落着皱皱的，哎呀，那太烫啊！
2: 是我吗？
1: 啊，落落落，哎。哎，
2: 坐，
1: 来，哎呦，来，来，
2: 花样煎饼，
0: 刚烙出来的煎饼尝起来薄脆酥香，咀嚼之后微甜回甘。山里人自有山里人的享受，把各种时令蔬菜调好馅料，待煎饼摊好之后直接铺在煎饼上，折叠包裹严实，再在鏊子上烙。这好吃的塌煎饼，外面是粮食的脆香，里面是菜馅儿的鲜香，是山里的孩子们解馋的美味儿。沂蒙山的煎饼大巧若拙，朴实无华，其实却可搭配荤素咸淡的各式菜品，变换出不同的味道。世世代代走出沂蒙大山的远行人，有谁不是怀揣着家乡的煎饼上路的呢？
3: 我记得小学一年级背着煎饼去上学，可以说是煎饼成就了我走出了这片大山，成就了我的梦想。
0: 煎饼不仅成就了很多寒门学子走出大山，更是成就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3: 那个时候的生活都是非常艰苦的，也没有什么吃的，像煎饼啊，熬点那个糊糊啊，爷爷奶奶就负责得照料他。
0: 被聂家人当成自家闺女的新瑞，伤势刚刚好转，却不幸被搜山扫荡的敌人发现。生命最后一刻，新瑞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一年，烈士年仅23岁。
4: 活上命打鬼子，我们不能忘了他们。这是我奶奶，就是那，包括那年已经是不能自由走路了，不能自由行动了。然后我们是用轮椅推着她，就是在此刻我们现在待着这个地方，然后用手颤抖的手抚摸着这个新锐烈士的像，失声痛哭。然后当时我们整个大家庭都在这儿，我们也是给烈士鞠躬哈。然后他就现场也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忘了他们，这是他告诉我们的。
0: 聂金芳的爷爷奶奶将新瑞安葬在沂蒙山上，垒起这座烈士墓。此后聂家几代人一直守护着这里。后来墓旁边长出一棵栗子树，70多年过去，栗子树枝繁叶茂，5、6月间长长的白色花絮挂满树梢，像是烈士的生命如夏花之灿烂，也像是新锐的英灵重回旧地，来看望那些重情重义的乡亲们。

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 近期杨紫凭借《生命树》成功提名最佳女主角，主演的电视剧《家业》也在热播。
4: 此番共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共墨损毁，
5: 一切因墨而起。我爹身死，
6: 救救我爹吧！
7: 好好好，
5: 行，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套回来。
3: 戏里的李真在森严的规矩中劈开了一条立业之路，戏外的杨紫同样凭着一腔孤勇，在偏见与现实的壁垒中硬生生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破局之路。
8: 1992年，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咕咕坠地了。那年正值举国期盼奥运会，父亲呢为她取名杨拟奥，拟是以你美好，奥呢是心系奥运。这名字寓意虽深，但是读起来却实在是拗口，大家干脆省事儿，天天小杨子小杨子的叫着。妈妈一琢磨，嫌子字不够好听，大笔一挥给他改成了杨子。当时家里谁也没把他和大明星这三个字联系到一块儿，而第一个发现杨子演戏天赋的竟然是他的奶奶。
9: 吃您吧。因为我小的时候总是跟我奶奶躺在沙发上看那个《大红灯笼高高挂》，嗯，里面好多剧情就是特别的就煽情那种啊，只要一播到那儿我就马上哭，哭得不行。嗯，后来我奶奶就把附近的爷爷奶奶呀全都叫过来，就在楼下围成一小圈，让我在上面表演节目。我奶奶就说：“你去，你喜欢就表演。”然后我就把我们家那个剑拿出来，就演小燕子，然后还唱歌，一表演就表演一下午。然后我爸觉得我比较有天赋，就送我去什么少年宫啊、耳影啊去学习之类的。
10: 哦，你们家人一发现你有这个天赋，就赶紧让你去。
9: 对，
10: 哎，那真还不错。有的家庭一发现小孩怎么爱这个，不行，不让他看，得好好学习。你们家没有过这样的场面吗？嗯，
9: 我姥爷他们会，就我妈妈我姥爷他们会觉得让我好好学习比较好。嗯，可是我爸他年轻的时候也有一个演员梦。
10: 哦，他也有演员梦。
9: 他有演员梦，而且他以前就是他也是当着别人表演啊唱歌什么的，他又觉得他那个愿望没有实现，他一定要把愿望让我实现。
11: 知道，
12: 买点苹果。
13: 买这个干啥呀？
14: 别买别买。
11: 哎呀，给孩子吃嘛。小姑娘，给我要4-5斤苹果。
13: 这个冤枉钱。
11: 哥，我可不跟妈住一块儿啊。
13: 早安排好了，住小学校的宿舍行吗？
11: 行。多少钱？
15: 2.9。
13: 两毛钱。
15: 2.9。
13: 两毛。
11: 给。
15: 2.9。
13: 你也不还还价。
15: 没一分。
13: 你找不找？
15: 我真的没有。
11: 算了算了，甭找。
13: 什么算了？找玉芳。
15: 我真的没有。
11: 算了吧，哥，一分钱你不
13: 凭什么算了？你找玉芳。
15: 那我没一分。
13: 你买东西你没零钱？找。
15: 我真的没有。
13: 你找不着？
15: 我没有。
3: 父母希望杨紫若真心喜欢表演就放手去追，千万别像他们那样留下遗憾。为此他们四处为年幼的杨紫寻觅登台的机会。
16: 先从报纸上看到一个群演招募，电影叫《春天的狂想》，说招演员。我爸就打电话去了，人家说就行，那你明天就来吧。我说啊，这么简单就能演戏啊，就激动了一个晚上。结果第二天，哦，原来是演群演的。然后我还印象特深，就是当时有一个导演就让我诗朗诵，我当时朗诵的那叫《诗约》，就是一个很悲情的，到最后我就哭了。

0: 就是导演就觉得我太，就是小朋友怎么演得这么好，就是初试的时候就说定我了，我就很开心。复试的时候去又让我当着大家演一遍，我又哭了，导演就鼓掌。然后三试的时候又让我演，我说咋一直演？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定我只是演一个，演其中一场戏，一个什么飞着小翅膀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其实人家那个早就定好主演了，只是让我再演给人家主演看，就是说我这个表情
1: 去给人家怎么去培训，
0: 就是看看人家小朋友表情。我后来才说啊，我才知道。
2: 踏入演员这一行，就意味着要被迫早熟成为小大人，小小的杨子也因此受了不少委屈。
3: 因为你是个小孩，可能组里的人会觉得你是个小孩无所谓，把你第一个叫到现场就等，一直等到晚上11点多也不拍你，你就回去，第二天接着来。
4: 但那个时候你们会很敏感吗？
3: 不会，我觉得让我来演，给我这个机会就挺开心的了。
4: 那比如说会不会这样，你很适合这个角色，但是呢那个孩子呢也想演，可是我跟他关系好，我就不给你这个机会，我把这机会给那个孩子了。
3: 有过，我小的时候都已经让我进组了，然后剧本全给我了，第二天就要拍了，就临睡觉的时候导演就敲我房间，然后我妈妈去开的门，就跟我妈说这个戏的投资商的女儿就是要来演这个角色，你们今天晚上必须要离开这儿。然后我跟我妈就拿着行李，半夜没有出租车，就等好长时间打到出租车回到家。
4: 那当时那个幼小的心灵会不会受到伤害啊？
3: 我就想让我妈别难过，因为我其实是假装看电视，副导演跟我妈后面说的时候就一直哭，但我没让我妈看见，就直到打车的时候打不到，我就哭得不行，然后回家我也哭得不行，就一下就控制不住了，我就跟我妈说我不演了。我小的时候就那种思维，就是觉得你对我可以不好，但是你绝对不能对我爸爸妈妈不好。那时候我会觉得让我妈妈受伤了，我就觉得我不能这样下去。
4: 那么小就在替大人着想，
3: 我自己可以怎么着都没事，但是父母不行。
4: 然后你在那流泪，你妈真不知道吗？
3: 她也许知道吧，但是她也没有怎么劝我安慰我，就是她很就是那种走收拾东西走咱回家了，就
4: 其实也挺生气的。
3: 对，我觉得我妈内心其实她就是想让我别难过吧，所以她表面上装出
4: 无所谓，
3: 早回家了，咱回家了呢，就这样。
4: 其实那样你更难受。
3: 对，
4: 会有觉得他们欺负你们的感觉吗？
3: 我那时候会觉得可能这也挺正常的吧。
4: 因为正常吗？
3: 那人家投资商的女儿要演，我爸又不是投资商，我怎么办？
4: 你有没有想我爸爸为什么不是投资商？
3: 可能在很小的时候想过吧。
4: 会去埋怨过爸爸妈妈吗？
3: 这个不会，那倒不会。
4: 那比如说我知道啊，一个演员要想演好，有机会演戏，他要跟剧组搞好关系，要跟编剧，要跟导演，甚至要跟副导演，哪怕和场工、灯光，反正各个部门都要把关系搞好。那咱们爸爸妈妈是不是也得做一点这样的工作啊？
3: 就是我妈，因为拍戏是我妈跟着我，我妈她把工作全辞了就为了我，而且我挺感谢我爸我妈的，因为我小时候到现在一直被他们保护得特别好，可能一些沟通方面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自己去沟通过，就我长这么大，全都是让我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当中长大，全都是正能量，所以我看到的全是希望。
4: 爸爸妈妈用语义保护着你。
3: 对，
4: 然后给你老是鼓励你，一个爱你，一个鼓励你。
5: 我想屏幕前的许多观众都是从《家有儿女》这部剧当中的夏雪开始认识杨子的。对杨子来说，饰演夏雪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摆在面前的是两座几乎压垮他的大山，100集的戏份，摄影机像一台永远不停歇的机器推着他连轴转，更为致命的是剧本上写的都是高中生的心思，而站在监视器前的是在读小学的杨子。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甚至好几次都收拾好了书包，随时准备被剧组扫地出门。那个在困境中绝不退缩的杨子，比剧中的模范生夏雪 还要优秀。

0: 人是自由的，鞋也是自由的。我说你也太过分了吧你！你出去玩也不跟家长说一声，你看看表，现在都几点了？
1: 你说谁呢？
0: 我说你，还有你，你们俩的所作所为都太过分了。
2: 你才过分呢！
3: 你过分！
1: 你根本没资格这么说我，
3: 因为我们是向你学的。
0: 滚！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停！
5: 干嘛呢你们？
0: 我先说，
6: 我先说，
7: 我先说，
8: 我先说。
9: 停。
0: 我只是行使一下当姐姐的责任，
3: 他呢却跟我捣蛋，
2: 是他太霸道，
3: 指使姐姐放火，不能弟弟点灯。
10: 家有儿女系列成为了演员杨紫的首部代表作。在最初拍摄的时候，年纪尚小的杨紫背负着不小的心理压力。
11: 当时因为我已经演了好长时间的戏了，然后北京的副导演都会有那种演员资料，他们就看到我了，他们看我的年龄很小，11岁。
12: 多可爱，太可爱了。
11: 他们想让我去客串一集《流星的同学》，因为那时候我跟就是应该是小学5年级，就我演不了夏雪那个角色，夏雪是17岁。
12: 这个角色是17岁吗？
11: 对，当时剧本写的是17岁。
12: 哦，
11: 我就去了。然后导演见到我以后就跟我握了个手，很高兴见到你。然后我说导演您好，见了一面。第二天就说定我了，我说哦，反正就是去客串一集，也没觉得怎么样。结果第二次我去到他们那个剧组待的地方，就发现丹丹阿姨全在，我们一家5口人。我说啊，这个戏还有丹丹阿姨，我让我演什么呀？后他们告诉我是全剧贯穿，
12: 哦，
11: 这是小小的女主角。
12: 终于演正经戏了，
11: 然后我就天哪！我说那这戏不是17岁吗？他们说为了你把年龄改小了。
12: 哦，
11: 我当时啊特别激动。
13: 对于当时的杨紫来说，担当主角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当机会降临时，她既感到不可思议，更震惊于剧组竟为她量身修改剧本。惊喜之余，这份沉甸甸的信任也让她感到了几分难以承担的压力。
14: 因为我不会演喜剧。然后第一次挑大梁，演不好，没学过那些东西，以前都是群演或者是客串那种。第一次让我演这样的角色，我发慌了，词儿还特多，让我演一高中生，但那时候我才5年级，我只是个儿高，其实年龄跟张一山是一边大，比他还小呢，就压力好大。而且丹丹阿姨跟导演那时候要求比较严格，他们会随时在现场改剧本，我头一天晚上背的东西第二天全改没了，我就害怕，我就天哪，每天去现场就跟做噩梦一样。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一下就哭了，吃晚饭的时候都没吃，就跑到外边那儿就哭。我爸就安慰我，我说爸，我演不了了，我压力太大了。
0: 小雨，你告诉我，你在这个家好吗？
15: 还行吧。
0: 咱爸娶了后妈以后，你过得好吗？
15: 还行。
0: 你告诉姐姐，咱们姓夏的孩子在这个家里受尊重吗？有人身自由吗？
15: 自由嘛，反正晚上不洗脚，绝对绝对不能上床的。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叫刘星的那孩子，他欺负过你吗？
16: 乖乖你。
15: 你放心，我是不会欺负你的，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0: 哦，原来我在这个家的定位就是不受别人欺负呀。那这个生存起点也太低了吧。
11: 因为我那个角色来的特别奇妙，我其实很想演好那个戏，当时好像是在我跟一个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姐姐当中做选择，就是人家年龄是合适的，就担心我演不好，但是最后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让我演。结果我就觉得哎呀我没演好，我就觉得我很对不起大家当时定我的那份心，就小小年纪的我就自尊心很强，说一定要演好这个。
0: 吃饭也不叫我一声啊？谁用过我的碗了？什么意思呀？不吃了。
11: 就是演这个戏的时候啊，我就刚才看自己觉得特别别扭。
12: 怎么别扭？
11: 那个表情都是哼，刻意演出来的。
12: 因为那是情景喜剧。
11: 对，就我那时候不会演喜剧，我就觉得一定要夸张演，那嘴都是飞着的那种。这戏播了以后，我觉得天哪，能不能再丑点儿？能不能丑成这样？ 然后结果播出以后大家都特别喜欢我。
12: 对，我没觉得丑，觉得非常可爱。
11: 然后好多人就说，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影迷叫紫米
12: 啊，
11: 就成立了
12: 啊，紫米的那个影迷会，
11: 对，说是我的粉丝
12: 啊。
11: 我当时第一想法挺激动的，但第二我挺奇怪的，我说都长成这样也成这样，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就自己对自己极其不自信，
12: 一下就成名了。
11: 那时候也没觉得自己成名，
12: 你看看都有紫米会了，
11: 我只是觉得大家通过这个戏更多的人认识我了。
12: 第一次被别人认识是什么感觉，印象最深的
11: 就是我们家以前我老去那底下买报纸
12: 啊，
11: 结果那个人第二天我去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昨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你了，给我签个名吧。”
12: 真的，
11: 说我免费给你报纸。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得意的说：“来签一个，但是钱照样给你。”就潇洒的走掉了，就觉得想让人家有那种印象。你看人家都出名了，结果人家这种小事人家都没事。
12: 哦、当时又进戏了，自己又进戏了，是吧？感觉就是我再出名，我都不会占便宜的。
11: 对，
12: 那爸爸妈妈这时候也是兴奋坏了吧？
11: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刚被大家所知道，
12: 嗯，
11: 那种感觉是非常棒的。因为以前很多人都会说，那个跟我爸也会说，你带着他跑没希望，小孩能演什么呀？结果突然那些人都180度大转弯，会跟我爸说：“
12: 哎呦，
11: 女儿演得真好。”
12: 嗯，
11: 我爸我妈就觉得，嗯，当时坚持是没错的，
12: 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
11: 对，
12: 你爸爸特别得意的表达过吗？
11: 他还真的没有跟我有表达过，但是他会跟别人夸我。
12: 怎么夸的？
11: 他会说：“嗯，哎，我女儿现在演戏演得挺好的，你们可以回去看一看。”他会到处给人家送盘，小的时候
12: 免费的。
11: 他去买什么《家有儿女》的盘啊，拍过戏的盘就送给人家。
12: 啊、天哪！那妈妈什么表现？
11: 我妈就是让我爸低调、低调、低调、
12: 低调、淡定、淡定。
11: 就是我妈妈跟我奶奶一样，我爷爷跟我爸一样。
12: 太可爱了！
11: 我爷爷当时特别逗，演完戏以后就搬着一个小马扎，
12: 嗯，
11: 就到外面跟人家聊。
12: 嗯，
11: 我孙女儿昨天又演了什么什么什么，那是我孙女儿。然后我奶奶就会追出来说：“你能不能回家？”
4: 褪去剧中的光环，年少的杨子困在了成长的枷锁里。一边是挥之不去的下雪滤镜，另外一边呢，则是长期发胖长痘的陌生的自己。面对着刺耳的嘲讽，他没把委屈憋成内耗，而是用演技死磕到底，将冷眼化作了前行的动力。如今，杨子并不在意别人的负面评价，这份豁达也成为了他一路磕碰却仍然勇敢前行的底气。
14: 所以从小大家就会跟我说你不够漂亮，你当不了演员，就是而且到后期我发福，所以我的成长轨迹没有说一路很好，大家都说哎呀你小童星你多漂亮你多美，不是，我是一直在被人否定否定中，就成长，就自己往升顶的那种，就是大家都说你不行的时候，你觉得啊不行那算了吧，那就是可能是真的完了。嗯，
13: 面对质疑，杨子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在那段无人知晓的至暗时刻，他只能一次次在崩溃边缘努力将自己拼凑完整。
11: 我自己有过就是觉得自己不自信的时候，经常有，比如人家会总是说哎你是那小孩你演得了成人戏吗，说你这转型不了，就很多人会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自己真的就像他们说的，永远只能是这种小孩的感觉，个人成长不了，就是烦恼过。因为拍的情景喜剧，人家就会觉得你演戏特别夸张。
12: 嗯，
11: 其实你并不是演每个戏都是这样，但就会给你定位。比如说演以后的戏，就会有个人突然走过来跟你说：“你不能那么演，按你那种演法的话，这个戏没法看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难过，我心想：“我都没有演，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12: 但实际上你自己已经很夸张了，是吧？
11: 就我还没有演呢，就是
12: 还没演呢，
11: 还没演，只把剧本给我。
12: 哦，人家就开始给你敲警钟了。
11: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一定回去好好要揣摩这个角色。我演的时候一定让你们觉得我不是那样的。
13: 伴随质疑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沉寂。杨子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灰暗时刻， 一度陷入长达半年的无戏可拍的困境。
14: 大家可能觉得我加入你，哎，你是个小童星，你是不是拍很多戏呀？只是大家都认识你，但没有戏找你。那时候也没有微博什么的，也不懂什么热搜，也是我发胖、长痘、青春期，所有人告诉你说你拍不了戏，因为你形象不好，你很胖，那么多好看的女孩，你怎么发展呀？
13: 无人看好的时候，要自己看好自己，这是杨子在成长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最终，杨子用实力打破所有偏见，向世人证明，他天生属于这片舞台。
11: 以前印象最深的是我拍《家有儿女》的时候，丹丹阿姨跟我说，她说：“你自尊心实在太强了，你不能这样。”她说：“也许你会学习，就是以后找一个正式的工作，这个选择对你来说比较好。”因为那时候《家有儿女》我也是放不开，然后丹丹阿姨就是非常就跟我谈过心，她说：“你有想好你以后的路吗？”她说：“我的建议就是你好好学习。”可能演戏并不是特别适合你，
12: 因为你当时没放开嘛。
11: 对，然后我当时这个话，我就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一直会想这句话。结果后来等到我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又见到了丹丹阿姨，她看到我，她给了我一个拥抱，她说：“姑娘，好样的。”她说：“以后走这条路吧。”我心里就觉得证明了我自己。
4: 2011年，杨紫主演的《幸福来敲门》热播。这一次，她穿上校服，成了一名高三的学生宋征。这是她褪去下雪滤镜之后，终于握住的第一个适龄角色。镜头前，她演着宋征的青春迷茫；镜头之外呢，她也正咬着牙和自己的现实人生在较劲。戏要拍，书要读，试要考，临近高考。兼顾拍戏的日子何其难熬，而命运也终于为这个一路死磕的女孩准备了一份大礼。这个大礼就是一直滚烫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属于杨紫的幸福终于来敲门了。
11: 这个怎么都有了？
12: 录取通知书哟！
11: 天哪，你从哪儿找的？
12: 杨紫同学你好，祝贺你已被我院表演学院表演专业表演方向本科录取，学制4年。哎呦，这对你来说太重要了。
11: 对，
12: 是你的梦想，也是全家人的梦想。
11: 我当时在拍《幸福来敲门》，我爸收到了通知，他给我打电话，哎，你的幸福真来敲门了
12: 啊！真的。
11: 然后我说啊，真的，我就在现场尖叫。
14: 你是不是有个重大的事要宣布？那就不用说了。

0: 陈诚，你是个大姑娘了，
1: 我也不想瞒着你。对，
0: 我和你江露娃一样。
2: 我不要。

0: 你不赞同爸爸的选择，爸爸不愿意。但是如果你心里还有你姥姥和你弟弟的话，你就跟我回家，让他们看到你，把心放下。你要是一时转不过弯来也不要紧，你就在你舅舅家里多住两天，等什么时候你想回家了，让你舅舅说一声。
1: 我恨你！
2: 啊，就那场大飞的
3: 那场戏，
2: 啊啊，
3: 来了通知书，然后前一秒啊，然后导演说冷静一下，下场戏是你的正常戏，
2: 淡定一点。
3: 对
2: 对啊，那是我能想象那种兴奋啊。
3: 嗯。
2: 考试的时候老师会不会觉得，因为我刚才说我们都喜欢白纸，
3: 嗯，
2: 在白纸上画画多好啊。你
3: 这当时我要考之前，他们好多媒体就发稿子了，说我要考电，我要考大学了，在想我要考哪个。
2: 哦，对对对，你们这些孩子考试压力会更大，
3: 特别大，
2: 因为我从媒体上已经看到好像都有特别的这个

0: 报道
1: 板块，对
0: 啊，这考得顺利吗？
1: 考得还挺顺利的，但是除了就是每次考完都会有好多人围着我就问问题，或者我进去之前会问问题之类的，我很怕老师看到，我觉得那样影响不好，人家老师会觉得，哎，你考个试怎么那么多人
0: 啊？对，怎么
1: 就会觉得
0: 嘚瑟，
1: 对
0: 吧？对，
1: 是你带的记者吧？对，我当时可害怕了，因为进校之前，师哥师姐告诉我，老师他们不喜欢演戏特别多，因为他会觉得你的孩子油了，
0: 毛病了，
1: 对，
0: 对，
1: 有毛病了。我当时就是穿特别朴素就进去了，就也没化妆，然后头发就梳了个马尾辫
0: 啊，
1: 进去就觉得自己傻点吧。就是傻乎乎的，可能老师比较喜欢。我们三试的时候可丢人了，40个同学一起上台，
0: 40个，
1: 对，然后这边20个同学，这边20个同学，老师，我是第一组，我是第二组，老师说现在我们是动物园，放音乐，你们第一组同学先上去，然后所有的人都在那演什么小熊猫啊，什么星星啊，特别温顺的那种，老师就觉得。就老师，我看老师的表情也是挺平淡的。
0: 嗯，
1: 我那时候就已经在想了，我怎么能引起老师的注意？
0: 啊，
1: 结果第二组上去的时候，我演一只老虎，
0: 啊，
1: 我就爬到台阶上，从台阶上一下扑下去，当时嘣一声，剧场声音巨大，老师马上就看，就看我了，我就觉得，哎，看我了，看我了，我开始演了，然后就开始全场，因为我演的是母老虎嘛，
0: 母老虎。
1: 这种感觉，我就全场抓那种小动物，见了谁我就咬，就啊，这种撕着咬，我就觉得就是一定要演开。
0: 哎，
1: 我就看一个小孩，本来是应该演一只小鸟，然后我就开始追他，他就已经不演小鸟了，他就正常的跑，
0: 正跑了，都成了你的那个群众演员了。
2: 带着憧憬，杨子步入大学，他明白，只有积蓄更深厚的实力，才能拥有对抗未知的武器。
1: 这是我们的表演教学楼，排练也是在这儿。记得有一次我们排练到11点多，因为这11点关门，我们忘了，出来时候就被锁在里头。
3: 那怎么办呢？是大家就在那里边住了吗？
1: 我们有一个师哥，就是他住了一个晚上之前。
3: 嗯。
1: 然后我们那天实在冻得不行了，我们就给同学打电话，都睡了。后来给一个男孩打电话，他醒了呢，他去叫保安，然后保安帮我把门开开出来。那时候已经1点多了，当时。
2: 回望大学时光，杨子的日子总是像拧紧了发条的时钟，分秒必争。排练室深夜灯光与赶路途中的晨曦微光，见证了他生活的紧张节奏。
1: 我真的上学的时候特别的积极，那个我们要成功，每天可能5点半要起床，冬天的时候也是，冬天巨冷，那是不刷牙不洗脸，就拿一个水杯裹着羽绒服就下去了，先跑步跑两圈，开始练台词，就一压黑后冲着操场喊，然后每次他们美术系啊什么导演系的人都会下来打我们，
0: 太闹，
1: 你要不要睡觉了？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每天要开嗓，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练台词。
0: 我们就是闹的，但是你张一山、叮当都是学过表演的，老师会对你们有特殊优待呢，还是对你们要求会特别高一点？
1: 觉得会要求高一些。
0: 是吗？
1: 因为老师觉得你演过戏，但是你不要觉得你演过戏以后你在学校你就会特别好。那时候我刚进校的时候对自己可自信了，我觉得我演过这么多戏，我应该在班里数一数二吧。结果进去发现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哇，每个人上台的台词都特别好，而且他们也从小在艺校里学个6、7年了，人家都。
0: 小鱼先挂，联赛都写得这么好。

0: 生，你知道吗？你的存在就是上帝在告诉我们，好看的人也会招人讨厌。
1: 隐忍着装糊涂，如果动手，手起刀落，斩草除根，千万别心软。
2: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求求你了，你求求你了，自己。
3: 不要一过。

0: 伊西切尔展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 365.242 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运。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今天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地区首档法律服务咨询类节目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子叶。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85339216和85339210。我们栏目在关注法律纠纷的同时，也在关注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因为很多的家庭矛盾往往会引起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孩子健康成长不只是教育问题，更是家庭责任、社会责任。下面来看一段暖心的公益报道。
8: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青少年心理健康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青少年心理问题检出率接近25%，每4个孩子中就有一位正经历心理困扰。孩子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守护他们心灵健康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9: 现在的青少年和20多年前这一路走来的青少年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呈现出一个高发，就是青少年行为心理问题这种高发。第二，低龄化，我们收的最小的小孩抑郁焦虑才8岁，低龄化。
8: 为积极响应健康中国2030战略，切实守护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联合中国青少年成长心理基地，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与北京心灵医学特别发起青春向阳心灵护航公益行动，聚焦抑郁、焦虑、厌学、网络成瘾、家庭成长等问题，搭建院士领衔、多学科协同的权威平台，呼吁及早干预，不让任何一个孩子的心声被忽略。
10: 就我们孩子来这儿以后呢，就不只是医生给开了些药，还做了一些就像物理治疗，就是经颅磁的这种，然后我们还接受了心理老师的

0: 健康成长。
1: 母亲半个世纪经历四段婚姻，三个丈夫，
2: 又走了一个男人，却生了两个姑娘。
1: 继父和自己共同修建的房子却引发继承难题，
2: 给了他以后，他就到典当行抵押了4000块钱。
1: 一审二审胜诉，再审却遭遇大翻盘。
2: 他在遗嘱上抠字眼，因为啥？我们老百姓哪懂得那么多的道理？
1: 母亲的遗嘱为何被判无效？律师门诊室之我的父亲母亲马上播出。
3: 你好，任先生，律师门诊室的子印。
2: 哦，
3: 您好，听说您从太原赶过来是吗？
2: 是。
3: 哦，那您是要咨询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2: 我是因为这个我们那儿搞拆迁了，所以说和我这个一母两父这个兄弟了闹上意见了。
3: 一母两父。
1: 任先生自己坐火车从太原来到北京，他说家里房子拆迁了，而自己却被同父异母的弟弟给起诉了。
3: 同母异父的兄弟现在是跟您在拆迁问题上产生的争议 是吗？
2: 是。
3: 啊，当时拆迁之后得到了多少财产啊？
2: 应该是得148万，但是现在，还没有发下来。
3: 那等于说您之前打过官司了是吗？
2: 打过了。
3: 打过了。那官司的结果是什么？
2: 一审二审是我胜诉了。这到了高级法院以后，那个法官不知道他怎么判的了。
1: 任先生说自己被弟弟起诉之后，官司经历了一审二审和再审，其中前两次诉讼法院都判自己胜诉了，而弟弟不甘心，又向当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再审，结果再审推翻了前两次的判决。那这是为什么呢？
2: 有这个我母亲给我当时写了个遗嘱，但是这个遗嘱了，他说的这个意思了，他是说是我这个义父的这个儿子了。他因为是人家他盖下的房子，所以是人家给他的房子。他了把这个房子就押给了这个典当公。
3: 他把房子给当出去了。
2: 哎，当出去以后，人家来收房子来了。
1: 原来三次审判的焦点在于任先生母亲留下的一份遗嘱。遗嘱内容大概是房子在拆迁以前曾经被抵押出去借款，后来还不上了，人家来收房，兄弟姐妹都没有人管，是任先生的父亲，也就是母亲当时的丈夫垫钱保住了房子，所以母亲在遗嘱里说这个房子就是任先生父亲的。但是同母异父的这位弟弟，他认为遗嘱的效力存在问题。
3: 所以今天我们也找到了海峡律师，专门去打房产的，帮您去解答一下，咱们看看最后这个机会有没有逆风翻盘的机会，好不好？你好，这边请。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你好，我是海峡律师。你的母亲说当时这个房子被
2: 一母两父的兄弟
4: 是他把这个房子给抵押出去了，后边是您的父亲把这个房子给赎回来了。那您可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房产的这个来历和你跟他们之间的这些关系吧。
1: 任先生家庭关系非常的复杂，母亲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四段婚姻，三任丈夫，包含任先生在内，母亲一共生育了五个子女，这使得母亲的这场遗产继承变得异常复杂。为了理清这些关系，我们要从头了解一下任先生父亲母亲的故事。
2: 我父亲和我母亲是在解放以前结的婚，当时吧没有这个结婚证这一类的说法。
1: 任先生是母亲和第一任丈夫生下的孩子，当时在动荡时期，父亲和母亲并没有法定的结婚手续，而后来一家人则不幸在战火中走散了。
2: 后来我母亲没办法生活，就又找了一个男人，就生了两个姑娘，最后了也没走到一起。
1: 母亲这第二段短暂的婚姻留下了两个女儿，

0: 但是都早已出嫁，与本案可以说是基本没有牵连了。
1: 63年、64年时候，他们两个就又离了婚，
2: 又离婚了，是吧？
1: 当时是我和我母亲还有一个小妹妹，没办法生活，我母亲呢就又和这个
2: 就是第三他
1: 哎
2: 第三个
1: 人。我们就又到了一块儿，
0: 母亲又带着未成年的任先生和其中一个年幼的妹妹嫁给了第三任丈夫，也就是本案中经常提到的这位继父。他是一位残疾退伍军人，与母亲又生下了一儿一女。
1: 所以我这个继父了对我挺好的，当时就是告我说，你挣下的钱你攒起来咱们盖房子，因为你也没有房子，你想办法盖个房子，将来你要娶媳妇。当时我16岁。
3: 也就是说你随着你母亲跟你的这个继父生活的时候，你那时候是16岁，是吧？
4: 任先生的妈妈和第三任丈夫结婚的时候，我们这个自居人才16岁。
5: 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是未满18岁，未成年人。
6: 对。
5: 那么这个时候他与这个继父其实就形成了抚养关系。对吧，将来他也要赡养他这个继父。
4: 那至此其实从法律上来讲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的格局已经形成了。五个孩子同母，但是有三个不同的爸爸。
1: 对。
4: 68年
1: 的时候，我母亲是和这个我继父就生下这个一母两父的兄弟，和我说，你想办法去买点木材这些，咱们盖几间房子吧，要不将来你们两兄弟两个大了以后，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怎么办。所以这个院儿吧，是我和我继父共同盖的。虽然是我的钱没有他的多，但是我出的力比他多，因为他是个残废人。
0: 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这位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出生了。家里天丁进口，任先生就和继父共同出资出力，盖起来6间房子，也就是本案中拆迁的这套老房子。
3: 当时你们建的这6间房子。3间登记在了你的名下，然后另外3间登记在了你的继父的名下。
1: 对
3: 啊，那现在呢，涉及到这个遗嘱所说的这个房子，就是只登记在你继父名下这3间房子，
1: 对，
3: 是吧？
1: 是。
3: 这间房子我看根据判决书显示是拆迁了，签过了这个拆迁补偿协议，是吧？
1: 是。
3: 然后补了148万。
1: 一共
3: 多。
1: 1997年时候，我这继父了去世了，去世了以后，我和我这个弟弟共同把这个就是出殡以后，后来我母亲了就把我父亲就叫回来，
3: 就98年又跟您亲生父亲生活在一起了，
1: 就叫回来，他两个就生活在一起。到了2003年时候，我亲生父亲也因为这个心梗吧，好像是。突然又去世了。
3: 这个时候你们一直住在一起的是吧？就住在这个，
1: 都在一个院里边，
3: 就建的这个房子。然后您母亲是2020年12月19日去世的，然后在她去世之前7月份立了你们所争议的这个遗嘱，是吧？遗嘱的内容里边提到了说你那个弟弟还把这个房子抵押出去。
1: 他就骗我妈，好像是说是那个房子来，我拿上房产证到那个典当行抵押点钱，我母亲就相信他，就把那个房产证就给了他。给了他以后，他就到典当行抵押了4000块钱。
0: 任先生说，这次拆迁引起争议的正是继父名下的这三套房产，而其实这三套房子已经被弟弟给抵押出去了。当时债主来要债，是任先生的父亲出钱才把房产赎回来的。而拆迁发生在继父、父亲和母亲三位老人都去世以后，也就是2023年。
1: 到期以后了，典当行人家来催款来了。催款时候，当时我妹妹也在，这个弟弟也在，但是他们谁也不吭气，反正是没钱。没钱，人家那就没钱就腾房子吧给人家。我母亲着急了，就没办法，就和我父亲说：“你把这个钱给了他吧。”反正你有钱哈，给了以后留下咱们就能住，要不咱们到哪儿住去啊？没地方住了。后来我父亲也听上我母亲的话，就把这房子就留下。
3: 就相当于你的亲生父亲帮你的弟弟还了这4000块钱。那所以在遗嘱里边，你的母亲说，说这个房子

0: 就属于你这个亲生父亲的了，父亲去世了，所以说这个房产应该由你来继承，并且还有见证人这个进行了见证。
1: 母亲的遗嘱内容大概是：房子在拆迁以前曾经被抵押出去借款，后来还不上了，人家来收房，兄弟姐妹都没有人管，是任先生的父亲，也就是母亲当时的丈夫垫付保住了房子。所以母亲在遗嘱里说，这个房子就是任先生父亲的。但是由于任先生继父去世之后，母亲只能继承房子1/5的份额，所以实际上母亲只能给任先生的也只有房屋1/5的份额。一审、二审法院都支持了这部分份额。
0: 一审、二审都认为你母亲的这个遗嘱是有效的，再审的时候，高院就认为这个遗嘱是无效的，认为这个房子应该是按照法定继承。
1: 而如果按照最后一次判决走法定继承，母亲拥有房产1/5的份额，母亲一共有5名子女，那任先生就只能继承房产份额的1/8。任先生对最后的这份判决结果很不理解，那么最后一次诉讼又为什么会认定母亲的遗嘱是无效的呢？
2: 我认为他在遗嘱上抠字眼儿，因为啥？我们老百姓哪懂得那么多的道理了，对不对？他用的是这个新法规。我当时写这个时候是在2000年，以前那会儿写的新法规是21年才实现。
0: 对，民法典是2021年开始成立的。对，并且之前的继承法里边其实对于打印遗嘱是没有明确的规定的。
2: 再一个就是忽略了一点了，他这应该是我这个房子到底是归属是归属谁。如果我父亲不出这4000块钱，现在走就遗嘱了，是不是？这个房子别说是我一分钱也分不到，他们更分不到了。
3: 如果我站在这个弟弟的角度，我肯定是这么想了，对吧？这是我爸爸出钱盖的，那肯定我要争一争了，是吧？他会提起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啊。但是呢，你要想想我们咨询人说那句话，话糙理不糙啊。如果没有我父亲去出钱赎回来这房子，你有什么遗产呀？
4: 对，
3: 一毛你都没有。
4: 是的，是的，这房早没了，
3: 已经被你给折腾没了嘛。
4: 是的，
3: 啊，所以这种情况到底是不是我预想的这样？咱们是不是可以把海霞律师请过来问一问？
4: 好好，
3: 是吧？包括说法院
4: 之前那个官司怎么打的？
3: 对，怎么推翻的一审、二审？然后这个法院他认定的这些东西会导致我们抗辩的时候的思路会有什么变化？咱们都一并问问，是吧？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1:1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

0: 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那现在呢，我们是把海峡律师请到了我们的观察室啊，因为刚才我和叶导呢，实际上十分关心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前两场诉讼一审和二审的时候，他原本都是已经胜诉了，
4: 是的，
3: 可是在这个再审的环节竟然败诉了，那么对于我们咨询人拿到的利益究竟差多少？
4: 差的还是挺多的，因为一审、二审其实是认定了他母亲留下这个遗嘱是有效的，而他母亲呢是可以获得这个房子5%的份额，那5%全都是由任先生来继承的。再审呢，他相当于认定了这个遗嘱是无效的，那么整个房子应该按照法定继承，那法定继承的话，那这个任先生只能拿到房屋的1%，
3: 正好差了一半。
4: 对对，是的，差了一半。
5: 那就是现在咱们也推演一下这个案件的进程啊，说我们现在高院就认为说你这个遗嘱不符合民法典当中关于打印遗嘱的这个要件的要求，所以我就判你这个遗嘱无效。那这种方式如果咱们去打抗诉，咱们怎么去抗辩
4: 啊？这个呢，其实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现在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就是如果遗嘱的形式要件存在着瑕疵，尤其是在民法典实施之前所完成的，比如说打印遗嘱啊、录像遗嘱，它不符合民法典的规定，但是如果是说我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存在瑕疵的这个遗嘱，其实是可以反映出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那么最终的法院的判决是依据于形式要件去认定遗嘱无效，还是应该遵循遗嘱人他的真实意愿去判案？这个呢，其实现在理论界或者司法界争议很大的。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这个遗嘱产生了纠纷，之所以法律对他严格的要求，是因为这个立遗嘱人不在了，他必须通过严格的法律的形式能够保证遗嘱人的意思是真实的，是完整的展现出来。那如果我有证据已经证明了达到了这个目的，只是遗嘱形式存在着瑕疵，并且呢，立遗嘱的人基本上都是普通老百姓，都是年龄比较大的老年人，他是没有这个能力去预知到民法典要对这种打印遗嘱或者对他所立的遗嘱形式有特殊的要求，并且按照这个特殊的要求去立遗嘱。那如果仅仅是去因为遗嘱的瑕疵来认定遗嘱无效，我认为这种是严重的压缩了这个财产自治的法律所赋予的这个权益，我认为是不合适的。
5: 就像我们咨询人这位老先生说的似的，你在跟我抠字眼儿，对吧？
4: 是，
5: 因为我有这么多的证据，你看那个录像很清楚，就是老人在录像里表达的说，我就是要把这个房子赠予给我这第一任丈夫跟我生的孩子，也就是咱们这个咨询人老人，对吧？老人说的清清楚楚啊，没毛病啊。
4: 但是高院这边呢，完全是按照遗嘱的形式不符合打印遗嘱的这个法定的这个规定来认为这个遗嘱是无效的。
5: 但是我觉得他就有点拿今天的法律去套过去的事情了，人家明明是在2020年立的这份遗嘱，那么民法典是2021年1月1号实施的，对吧？那你看判决书上写着，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你这份遗嘱你要件不全，那你这个不就是拿今天的法律在衡量过去的事情吗？
3: 再审法院认为该遗嘱是打印的，但并不能反映见证人见证了打印遗嘱的全过程，因此不符合民法典关于打印遗嘱的规定，同时也不属于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但是问题来了，这份遗嘱可是订立在民法典生效之前，能用新法律来衡量旧遗嘱吗？再有，任先生还有母亲的录像等多种证据来佐证老人生前的真实意愿，那么再审这种判决是否就像任先生所说，过于咬文嚼字了呢？明天中午的11:30，请您继续关注《律师门诊室之我的父亲母亲》。
6: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记事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7: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从装修一下。
6: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四八快装。
7: 都是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6: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四八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7: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就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也是老式门，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6: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四八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8: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了我们走廊的一个高度。
7: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敞快。
8: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7: 原来我建议还是想把地板换了，四八快装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8: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6: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四八快装完成的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7: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的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也不用你操心。
6: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四八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7: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8: 四八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并配合拍摄，可获得价值10000元装修礼包。同时，四八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四八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0: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6: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9: 你好，子燕。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来到律师热线。
6: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齐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0: 律师你好，我通过房屋中介公司买房，交了中介费，后来由于某些障碍，我和卖方未能达成合同，房屋没买，请问中介费能退吗？以后障碍消除，我和卖方可以直接签订购房合同吗？
6: 齐先生咨询的是一个房屋买卖的问题，他说此前呢，他打算要买一套房子，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能买成，只不过中介费已经交了，所以他的问题是：第一，现在这种情况，中介费可以退吗？第二种情况是说，如果未来障碍已经解除的话，他能跨过中介和卖家直接签合同吗？
9: 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回答哈，就是他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因为跟卖方没有达成合同，所以这个房屋没买，但是这个中介费应该是已经交了。
6: 对，
9: 但是这个情况，你看跟我们平时买房的这种实践操作可能有点差别。对吧，我们买房之后是我们交中介费的时候是先跟卖方签了这个合同之后才会交中介费，所以说有可能哈，要么是买的开发商的房子，要么这个中介可能跟其他约定的不太一致， 就齐先生说的这个问题哈，因为你中介机构它算是一个居间机构嘛，说我要把这个居间让买卖双方把这个合同达成，我才能取得这个居间费。如果说哈，按照齐先生的说法，如果没有跟卖方达成这个合同，按照法律规定来讲，这个居间人是无权要求主张这个居间费的。当然就回到齐先生的这个问题，那你如果已经交了这个居间费用，是可以要求这个居间人，也就是这个中介公司给予相应的退还。但是哈，同样这个法律也有相关的规定，如果说没有促成这个合同成立，但是人家说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要求你支付一定的这种小的这种花费，或者这种平时的一些个这种差旅费之类的向你主张，那你该支付的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笔的支付，对于他劳务的一些付出，然后给予一定的一个报酬嘛，相当于是。但这个肯定是达不到中介费或者居间费的这么一个标准。
4: 嗯，
9: 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他说这个以后如果说跟卖方之间的这种沟通障碍或者其他的障碍消除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直接签订合同？我想的是，他是不是说我可以直接签订合同，然后就不用支付这个中介费了或者居间费了。但是正常来讲哈，如果说齐先生本身就是基于中介提供的这个平台，然后认识了卖家，然后达成了这么一种联系，那以后如果你要绕开这中介机构跟卖方签合同的话，你合同可以签，但是你的风险就在于说，那如果你利用了中介人提供的这种交易机会，绕开中介人直接签订合同，那么相应的一个中介费用或者叫居间费用，那你也应该支付。也就是说，那你被人家中介知道了这个情况，向你主张这个居间费用的话，那法院一般是可以支持的。
6: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啊，有关于齐先生问到的这个问题，居间服务等于说一站式也把很多人有相关服务的朋友的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成型，最后这房子没买，那么居间费正常来讲
9: 就不
6: 需要交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后面你如果有和卖家取得联系的这种机会，可不可以绕过中介机构呢？那我们认为曾经人家给你提供了服务，给你嫁接了这个桥梁，那么按理来说您是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的。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1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2: 出境务工拿高薪，当心招聘骗局。
13: 公司，人都神神秘秘的，不使用真名儿。
12: 伪装孕妇碰瓷，警方抓获嫌疑人。
14: 我确实也没出啥子事情，我真的不晓得。
12: 网售宠物保健品，神药还是假药？
15: 那这不容易吗？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
1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1: 持有土地证、合法继承公证书，住了几十年的祖屋拆迁，却迟迟拿不到安置补偿。近日，福建福州的丁先生就遭遇了这样的离奇纠纷，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12: 近日，福建省福州市的丁先生向政务服务中心求助。1992年，他的奶奶到台江区房管局查询房屋产权。该局出具查档证明，明确房屋所在的台江区瀛洲街道尾档街79号，对应地段号为26-431。家人据此在1993年办理了房屋继承公证，将房屋继承至了丁先生奶奶名下。丁先生还保留着431号的土地证。2021年祖屋拆迁后，丁先生持有证明申请拆迁安置补偿，却被拒绝。
16: 产权原先是在我奶奶的外婆那边。
17: 那他有公证继承把房产继承过来吗？
16: 有。21年那个瀛洲街道那边拆迁的，然后我现在到现在已经有4-5年了，现在还没拿到房子。
12: 丁先生在持有土地证和继承公证的情况下，为何无法办理拆迁安置补偿手续呢？为帮助他查明缘由，记者与丁先生前往拆迁办了解情况。工作人员竟然称，丁先生的祖宅对应的地段号应该是85A，而不是材料显示的431。
18: 我拆的这个房子，我们肯定要去查的，住房局审查。
19: 那这次拆掉的这套房子的地号是85A 是吗？
18: 对呀、啊，他房产证都是有地号有编号的。那你现在我们所拆房子的这个地段编号，跟你提供出来的整个的地号是不一样的。像我拆了85A，你提供的曾经都是431的，那我跟你说就是不对吧？
12: 拆迁办案根据祖屋所在的位置查询的地段号和丁先生手持材料登记的不一致，这是为什么呢？丁先生称，虽然他和家人一直住在祖屋，但是他们始终认为地段号为431，直到拆迁办告知后才知道地段号可能为85A。
20: 房管局当时给我们出的产权证明是给的是431 26-431，
16: 那地段号是属于他们的内部编码，我们老百姓也不知道他们当初给的对不对，反正他是给什么就是什么号。
12: 丁先生称，他们家之前获得的地段号信息来自于台江区房管局查询的结果，为了核实情况，记者随后陪同他来到了该单位再次查询。工作人员称，丁先生外公外婆名下其实有两套房产，其中地段 85A 的房产确实已经征迁。
21: 台江区房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呢，产权证明一直是依据申请开具，但是由于早年信息并未录入电脑，申请材料已经无从查起。那查询房地产登记总部得知，丁先生奶奶的外公外婆名下有两套房产，地段号分别为26-431和26-85A。那此次征收的房屋呢，确实是属26-85A 的。丁先生可以凭亲属证明前去办理安置手续，但是 85A 的安置房只能登记在原产权人名下，没有继承材料，无法办理产权登记转移。
12: 工作人员告诉丁先生，如果想分得地段号 85A 房产的拆迁安置补偿，可以在办理这套房产的继承公证之后再申请。那么丁先生手上的材料对应地段号431的房产究竟在哪里呢？丁先生和他的家人竟然都说不知道。记者经过进一步调查得知，地段号431的房屋早在1991年就已完成征收拆迁，拆迁后安置至怡园新村，且在2008年完成继承转移登记。令人费解的是，该房产的安置对象丁先生一家都不认识。
16: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房子啊，是这样啊。然后但是如果说他愿意把这个房子给我们也可以，但是他又说我这个房子也不属于我的，这个房子被另一个人领走了。
20: 那这个房子我们办了公证，理应来说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但他说已经安置掉了，已经给了别人的。
16: 不管是431的房子还是85A的房子，反正我们总要有一个房子嘛。
12: 为厘清两套房产的权属划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丁先生曾经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在静安区法院的协助下，丁先生调取到了431房屋早年拆迁安置的部分档案材料。
21: 根据法院调取呢，及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档案显示，431房屋拆迁后呢，有人持该房产的房产证办理了继承公证。那这份公证的被继承人呢，与丁先生公证书上的被继承人同名同姓，但是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完全不同。一套房子的两套证被不同的两家人拿去办理了继承公证，并且呢，这两份公证书都是在台江区公证处办理的。那么为何一套房产能办理两份继承公证书呢？我们也多次前往台江区公证处了解情况，但是台江区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表示呢，没有公证书号，无法查询到另一份公证书内容。
12: 由于年代较为久远，已超过了诉讼时效，静安区法院驳回了丁先生的诉讼请求。手持合法继承公证，房屋已被征收，却陷入了有证无房的困境，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给予丁先生更多的帮助，核查房屋权属与登记信息，打通部门数据壁垒，让合法权益得到应有保障。
6: 本来以为呢，手拿合法的土地证以及呢继承公证书，自己住了几十年这个祖宅啊，要征地拆迁呢是万无一失的。但是没有想到呢，由于这个档案资料缺失，以及呢同一个公证处出了两份不同的公证书等等的原因呢，丁先生一家呢甚至面临呢两套房子可能都没有任何拆迁利益的状况。这个事儿啊，确实是让他们一家难以接受的。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赖宇娇律师。你好，欢迎赖律师。
22: 主持人你好
6: 啊，其实他是牵扯到了两套房子，咱们先来让我们看看这一套觉得最离谱的这个
1: 事儿哈，为什么就是同一个公证处能出同一个房产的不同的两份公证书呢？如果说现在丁先生一家想主张这套房产，还有没有可能性啊？
2: 那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到公证书它是做什么的。公证书啊，它是对一个已经真实存在的事实进行证明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文书。那真实存在，那公证书有效的前提，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公证书上所记载的内容它是真实存在的。那相对于咱们这个案子来说，也就是说我们要这个被继承人身份是真实有效的，我们这个房产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房产资料是真实的，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这个继承人的身份还有继承人的所有的信息，这些它全是真实有效的情况下，那我们才能说我们的这份公证书它是有效的。相对于说咱们这个案子中呢，它存在两份公证书，它所对应的被继承人它是不同的主体，那从这里看呢，其实它这个公证处一定是存在一些过错的，它没有去核查这个房产的真实权利人是谁。房产的真实权利人如果错了，那相当于这个公证书它本身存在错误，那它的效力可能就是一个待定的状态
1: 啊。那这个损失应该由公证处来赔偿吗？因为毕竟哈，人家那户拿着这个可能不太对的公证书，已经实际征地拆迁的房子已经享受上这个福利了。
2: 那公证书肯定是存在一定过错的
1: 啊。
2: 那对于它的过错导致的一些损失，那我们的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啊，他一定是有权利去主张的。
1: 再来看一下，我们丁先生以为自己能获得拆迁利益的这套房子，自己住了几十年了，那到底这个征拆部门哈决定这个权属的一些重要的一个文件，是我们比如说丁先生手拿的这个确实的土地证，然后还有这个继承公证书，还是说看我们这个档案记录以哪一个为准呢？
2: 那首先是这样的，公证书呢它只是证明事实存在的一个法律文件，它不能决定不动产的一个归属。我们证明不动产归属最重要的一个材料还是我们的不动产登记簿，也就是我们的产权本啊，也就是这个东西，那这些材料才是证明不动产登记的一个合法有效的材料啊。
1: 那这个土地证它这个号好像是登记错了，这个错了到底应该由谁来买单？这个征拆部门有义务去核查这个到底是错的还是对的吗？
2: 征拆部门一定是有这个相关的义务的，因为他征拆他发现这个房屋的产权和这个被拆迁人的这个拿的材料是不一致的，他是有相关的义务要去这个房产登记部门啊，或者相应的这个政府部门啊去核实的，核实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协调的工作啊，配合这个被拆迁的这个人去处理相关的工作啊，他是存在这样的义务的。
1: 好的，谢谢赖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其实啊这个行政部门的一些失误呢年代久远，档案缺失，这些错误呢都不应该让我们普通的公民来买单，还是应该有各种维权的途径的。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2: 出警务工拿高薪，当心招聘骗局。
13: 公司人都神神秘秘的，不使用真名。
12: 伪装孕妇碰瓷，警方抓获嫌疑人。
14: 我确实也没做啥子事情，我真的不晓得。
12: 网售宠物保健品，神药还是假药？
15: 那是我什么地方？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
1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如今不少人想出境务工，却一不小心落入诈骗陷阱。近日北京警方就查获了一起特大合同诈骗案，不法分子假借出入境服务公司名义，伪造资质签订虚假合同，骗取500余名群众上千万元的钱款。
22: 你成为法人以后发现该公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23: 四月初的时候发现这公司不太正常，但是我收益又很可观，所以我就假装不知道，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22: 哪些方面不正常？
23: 就是来的客户，包括说签的合同，我觉得都不太正常，还有资金流向的问题都不正常。
12: 这是前不久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一起合同诈骗案，经法院调查，该案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涉及全国被害人530余名。
24: 通过设立公司的形式啊，对外宣传具有相应的资质，可以帮助被害人出国务工啊，在这种情况下收取被害人钱款， 主要呢是通过与被害人签订相应的出国务工的委托合同，没有这个合同以及没有相应的比较正式的文件，可能难以让被害人信服。所以说为了提高他们诈骗的这么一个成功率，他们采取了不仅仅有签订合同这一环节，还有大量的公司架设啊，对外宣传，包括请了很多人员，布置很多场地，以此来提高公司的可信度，实施诈骗。
12: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揭开这场骗局的并非被害人，而是诈骗公司内部的一名业务员。这名业务员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公司存在诸多疑点，随后选择向警方举报。
13: 公司人都神神秘秘的，不使用真名，包括说会发放相关的手机，意思是在工作当中只能使用这个工作中发放的手机，不要用私人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联络。自己谈业务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发现公司实际上是没有资质的，也就是他的上级转发给他的那些材料实际上是虚假的。
12: 公安机关经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庞某受境外人员田某指使，担任北京某阴司出入境服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随后庞某又伙同杨某成立了另外一家阴司出入境服务公司，两家公司在均未取得出国劳务资质的情况下，谎称与有资质的公司合作，通过伪造邀请函、签订协议等方式骗取客户信任，收取中介费后却不提供任何实质服务，所得钱款在短期内被瓜分并挥霍。警方在掌握充分证据后，在北京对上述两家公司及其关联的第三方公司涉案人员实施统一抓捕。现场取证及数据分析显示，此案被害人达500多名。
0: 分两次转账，第一次是2800，后面一次是20000，就是22800。
12: 广州的彭女士想去香港务工，她在网络搜索相关信息时，看到了北京这家阴司出入境服务公司的广告。经过电话咨询，业务员告诉他，除少数条件严格的发达国家之外，公司可以协助办理赴海外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务工，建议彭女士赴港从事门槛不高的家政工作。当时彭女士并未轻信，还特意上网查询了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
0: 我看他们网上啊，也有那些证书啊，那些都可以查得到，天眼查他们的证书好像都是很合法，他就是说他们能办得到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每一步啊，那些合同书啊，还有那些签证书啊，就感觉好像很专业，就很就信任，就这样就给他们把钱转过去给他们办了。
12: 当时与彭女士接触的业务员故意混淆了这一概念，公司在工商注册的是中介服务，却向被害人宣称自身拥有办理资质，加之很多被害人文化水平有限，看到相关字眼后极易误解两者是一回事儿。除了用注册名称欺骗有出境务工需求的人外，诈骗团伙还将佣金的数额定得非常有吸引力。
13: 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低的大约是在19000多，高的大概是在25000多，就是差别不是特别的大，都是在20000左右。目前我们掌握的有一部分的公司，他们的中介费用大概是在20万元左右，可能也有少量有细微差别，但是都不会特别的低，所以跟这个20万元相比的话，20000左右的这个费用就显得非常有吸引。
12: 办案检察官介绍，诈骗团伙精准抓住了务工者急于成功、信任权威文件的心理，用看似正规的合同和话术建立初步信任，再用较长的办理周期作为烟雾弹，让被害人在等待中降低警惕，使得骗局不易在短期内被识破。
13: 被害人在交钱之后，根据合同上面的相关的约定，会等待45到90个工作日左右，在这个空档期之内呢，被害人如果说进行询问催促，他们就是这以时间还没有到啊，这个周期还没有到，得有来进行推脱。到后期如果接近这个合同的履行日期了，他们就会改头换面啊，这个公司名称也进行这个更换，包括业务人员的一些联系方式他们也会删除，这样就断绝了被害人和前期这些业务人员和公司的这种联络。这样的话，他们又以另外的公司的面貌出现，重新再去联系新的被害人。
12: 截至目前，该案中已经有18名被告人被一审宣判，其中犯罪团伙主犯庞某因合同诈骗罪被顺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其余1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5年不等，并各处罚金10000元到80000元不等。
11: 如今演唱会市场火爆，热门门票一票难求，不少人为了看演出会选择找陌生人购票收转让票，殊不知这个看似便捷的方式藏着不小的诈骗风险。近日广西南宁江南法院就审结了一起票务诈骗案，嫌疑人谎称售卖演唱会门票骗取他人32万余元，最终付出了沉重的法律代价。
3: 2025年，被告人方某某为了牟利，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虚假票务信息，谎称自己有某艺人演唱会的门票出售，被害人李女士被骗了20.904万元，陈先生被骗了11.918万元，加起来一共是32.822万元。方某某把这些钱全用在了日常开销和充值游戏上。2025年5月，他被公安机关抓获。
5: 本院认为，被告人方以非法占有的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6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方本认罪认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从宽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6条的规定，提起公诉，依法判处。
3: 经江南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方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票务信息、隐瞒无票事实的方式，骗取两名被害人财物共计32.822万元，属于诈骗，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鉴于方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主要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其从轻从宽处罚。
7: 本人自愿认罪认罚。
3: 法院最终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方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赔两名被害人全部被骗款项。随着文化演出行业持续升温，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活动购票需求激增，一票难求的情况催生了各类虚假票务诈骗陷阱。法官提醒广大市民，购票务必坚守3不原则，规避诈骗风险，不轻信非官方渠道票务信息，警惕朋友圈、社交平台的内部票转让票，不私下转账交易，坚持正规平台担保支付，不点击陌生购票链接，防范钓鱼网站盗取资金和信息。
1: 张女士自家小孩在小区玩耍，看到邻居家小院里有只被拴住的狗，便过去逗弄，结果被狗狗扑倒咬伤。张女士要求邻居赔偿，邻居却说是孩子主动走进自己家中院子逗狗，才导致的自己无责。张女士咨询，这种情况邻居有责任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邻居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包括因自己挑逗、刺激等诱发动物的行为造成的，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本案中，狗被拴在邻居自家院内，孩子进入院里挑逗，发生损害结果的原因是孩子本人过错以及父母看护不到位，所以邻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1: 严先生租用商铺经营生意，楼上住户田女士家水管爆裂漏水，导致店内货品浸泡损坏。严先生找到田女士协商，田女士说水管爆裂是物业维护不当，让严先生去找物业。物业调查后发现是改水电时用的材料不合格才导致的水管爆裂，原改水电的装修公司早就关门停业了。严先生咨询，谁该为他的损失买单？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根据民法典第296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 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本案中，水管属于田女士房屋的专有部分，其作为所有权人，对自家设施负有管理和维护义务。民法典第1165条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以，严先生有权要求田女士赔偿损失。不过，田女士赔偿后，可以依据装修合同的约定向原装

0: 修公司进行追偿。
1: 华女士将自己原创的手绘插画作品发布到了网络社交平台，让广大网友进行鉴赏。某公司看到后联系华女士请求授权，双方谈妥，约定一个月后签合同。但在未签合同前，某公司已经将插画作品印制在文创产品上进行售卖牟利。华女士发现后咨询，这种合同未签订之前就开始使用自己的作品算侵权吗？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该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等权利。华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布作品仅完成了发表行为，并没有授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商业使用。某公司在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取得华女士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就擅自将其作品印制在文创产品上并销售牟利，显然侵犯了华女士的复制权、发行权以及获得报酬的权利。
3: 伪装孕妇碰瓷，警方抓获嫌疑人。
4: 我确实也没做啥子事情，我真的不晓得。
3: 网售宠物保健品，神药还是假药？
5: 那是我能力吗？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开车上路遇到轻微剐蹭，路人倒地索要赔偿，不少司机为图省事会选择私了。然而前不久在四川峨眉山，多名驾驶员接连遭遇蹊跷交通事故，对方均以孕妇被撞为由索要赔款。我们一起来看。
3: 近日，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了多名驾驶员报案，都说自己在路上遭遇了蹊跷的交通事故。
6: 我的车速是很低很低的，就突然之间就说我就说撞到人了嘛。
7: 最原本的速度是很慢，然后就听到车子很大的一声响，然后本能的意识看了下后视镜，然后有一个美女就上前来说我撞到人了。
6: 她说她是孕妇，然后完了就赔了她的钱。
7: 她以她是孕妇的理由向我索取了赔偿款。
3: 为留存证据，规避后续纠纷，一些报案人在事发时用手机记录下了双方协商私了的全过程，并将视频提交给了警方。
8: 今天这个姐姐跟我把这出车祸这受伤这碰过，但是姐姐给我出医药费，我们这个事情就了了。以后我们有啥子事情也和他们没得关系了。
9: 哦，对，我们
10: 今天的房协商，你说有钱700多，我们付你800哈。
11: 因为妹妹她那个贴吧是个大拐子拖到起，然后她存了420块钱的那个药钱，我就自己回去买的药，她那个事情就了了，就跟她不说了，这个事情就我自己负责就对了。
12: 我们在这两段视频中可以看到，这是两名不同的人，不同的女性。但是呢，在这一段视频中间，我们另一名发生，自称是孕妇发生碰撞的女性，又出现在了这段视频里面。
3: 两段视频记录了两起看似无关的交通事故，两名被撞女子表面毫无关联，说辞却高度相似。两人均称手肘被车辆撞伤，以孕妇为由拒绝送医检查。还主动提出私下和解，自行买药处理。民警还发现视频中的绿衣女子身份不断变换，在一起事故中她是被撞的孕妇伤者，在另外一起事故里又成了同行人员。种种反常迹象让警方判定，这极有可能是团伙碰瓷案件。
13: 根据我们报警人所描述的位置，我们调取了相关的公共的监控视频。在这个监控视频里面呢，我们确实能够看到这个第二名报警人所称的自己与这个自称是怀孕的女性发生碰撞的这么一个情况。
3: 王女士出事的地点位于峨眉山市的一个闹市路口，此处人流密集，过往车辆行经此处都会减速慢行。民警按照王女士提供的案发时间逐帧调取，查看了公共场所的视频。
13: 我们从监控中可以看到，这两名女子在17:06:07许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穿绿色衣服的这名女子和这一名穿黑色衣服的女子，她们长时间的停留在行车道上面。
14: 当时这两个嫌疑人就是在这一条街附近徘徊。
3: 当天，

0: 17时10分27秒，一辆白色轿车驶入画面，缓慢前行。画面中两个女人不仅没有避让，穿绿色衣服的女子还主动靠近车身。
1: 车速是很慢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看到两名女性试图伸出自己的手臂，主动的去与车辆发生碰撞。在多次尝试之后，最终碰到了我们报警人所驾驶的这个车辆。
0: 通过报案人提供的线索，民警很快查清了这两名涉案女子的身份。身形偏瘦者为李某梅，40岁，四川德阳人；身形偏胖者为季某琴，44岁，四川彭州人。几个月以来，二人长期在峨眉山市停留作案。为彻底查清他们的全部犯罪事实，民警逐一排查线索，寻找尚未报案的被骗群众。
2: 我们找到的被害人除了在我们峨眉本地之外，还有乐山市中区、成都、自贡、内江等地。
0: 被害人李先生今年33岁，事发当日他驾车准备带家人前往火车站，途中被季某琴故意拦停。
3: 停了以后，然后下车看那被碰到那个女的胳膊上是有那种伤痕的，她说她要去医院，然后说是那个有点痛，然后当时说的时候还是有点带点哭腔嘛，那种言外之意就让转钱嘛。
0: 为了不耽误行程，李先生当场赔付了470元，选择私下和解。
3: 因为我当时着急要送人去火车站，要去乘车要走，然后就想着车上又有老人跟小孩，然后比较急嘛，然后就没有考虑那么多。
0: 经过多日的秘密侦查，民警成功锁定了季某琴、李某梅的落脚点，随即开展了统一抓捕行动。
4: 衣服穿去。衣服穿去。把衣服穿去。这是哪里干啥子的？
5: 那个是来做狗窝窝的。
4: 啊？
5: 做狗窝窝的。
4: 把它扣了。
6: 哦，可以。
7: 靠近，
8: 你自己动，你自己晓得。
5: 我不晓得，
7: 我现在配合的，我不现在配合
5: 的。我又不偷又不抢。
7: 来，好，你清楚的，
8: 你清楚哈。
7: 来，配合手。
5: 哎，你不那个，我
7: 说
5: 你
7: 配
5: 合的。
9: 当时将季某和李某抓获之后，随即我们要辨别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不是孕妇，随即我们都带到人民医院，开始体检犯罪嫌疑身体。然后在体检过程中，发现两人并未怀孕。
0: 至此真相大白，二人所谓隆起的孕肚不过是用衣服缝制填充制作的伪装软垫，从头到尾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最终办案民警查明，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共制造了30多起交通事故，涉案金额3万多元。
9: 这两个人因为经常跟公安机关打交道，所以很有抗拒审讯的那种经验，真实话都不交代，都不说，啥子都不说。
5: 我确实也没做啥子事情噶，你们
10: 没做就真正回答噻。
5: 你们要是觉得我真的做了啥子，你们爱咋个咋个，我确实也没做啥子事情，我真的不晓得。
1: 到底有没有在峨眉山市的境内做过违法犯罪的行为？
5: 没有，真没有去过。
1: 你是否有过被车撞到的情况，或者出过交通事故？
5: 哦，那辆车子给我撞到过。
1: 好久？
5: 我记不到。
0: 面对犯罪嫌疑人拒不交代，办案陷入困境。峨眉山市公安局随即商请了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指导案件办理。
11: 因为本案的李某、季某到案之后呢是拒不认罪的，然后呢这个诈骗犯罪呢又是典型的这种目的犯罪，我们需要去建立一起完整的客观证据体系，从客观行为反推其的主观故意。
0: 尽管两名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在足够的证据支持下，仍以涉嫌诈骗罪对他们提起了公诉。随后当地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季某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1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被告人李某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5个月，并处罚金9000元。案件宣判后，峨眉山市公安局针对路面碰瓷诈骗开展普法宣传，依托创新推行的茶香酒新模式，增设警务点，强化巡逻管控，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6: 每个月要扣800块钱。骗子的诈骗话术让重庆的段女士慌了神，她的手机被远程操控，屏幕黑屏，电话无法接通。千钧一发之际，反诈民警火速上门，打卡断网，硬是从骗子手

0: 当时我们组的同事就分工，就让我们同事一直打这个受害人的电话，干扰诈骗分子对他的手机进行一个干扰，避免他一直操作，顺畅的操作。然后我们又跟我的另一个同事一起赶往他的居住地。
1: 哎呀，十万块钱吧。
2: 他说我的那个兜里面那个有800块钱。
3: 人呢？你哪里去了？
1: 快，快看，快看，快看。
3: 喂。
1: 快看，快看。
4: 凭借多年的反诈经验，龙庆迅速从手机壳里取出随身携带的卡针，果断拔出段阿姨的手机卡，断开网络。还在自导自演的骗子瞬间被踢出了老人的手机。
0: 我的经验就是每个出警的时候，手机壳里面会放一个这个卡针，会放这个卡针。一旦遇到这种情况，诈骗分子操作远程操作手机的时候，我们赶到房间，第一时间切断他的网，然后拔掉他的那个手机卡。
4: 断网后，龙庆立即检查老人手机，发现了一个正在运行的远程操控软件程序，他迅速将其卸载，并仔细排查是否有其他隐藏诈骗软件。随后他和同事再逐一核对段阿姨的微信、支付宝和银行卡余额。
1: 看得明显，看明显，明显
2: 面前没少，
5: 总支出是33,858，
2: 哎，
5: 是吧？
1: 他前面少都是最好的。
4: 确认资金安全后，龙庆帮老人清理了手机，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软件程序，关闭了境外来电功能，并将他拉入社区反诈微信群。
5: 我跟你说，你下载这个软件，这个诈骗软件一联网，它都会自动运行。
1: 哦，他都把它删了。
5: 我给他卸载了。
1: 特别是验证码、身份证、银行卡，任何人喊你说都是诈骗，包括警察。
2: 我认得到你，完全相信你，谢谢你的。
6: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药店里的医保购物卡的时代真的要终结了。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呢刚发的重磅通知，要求明年9月底前呢各省必须出台各账支付白名单。这意味着呢以后进药店呢只有名单上面的药品耗材才能够刷卡，像那些米面油、化妆品，甚至是披着械字号外衣的面膜、牙刷等等啊，通通都被关在了大门以外。那很多人很纳闷啊，我工资里面扣的钱，你凭什么买个粮油都不行呢？那从法律层面来讲呢，这绝对不是在限制你的消费自由，而是在捍卫保命钱的纯洁性。社会保险法呢，是明确了医保基金专款专用的法律属性。各账里的钱呢，虽然是在你个人的名下，但是呢，它属于社会保险基金，必须用于基本医疗。那以前的那些把医保卡呢当成是超市购物卡的乱象，本质上呢是在违规套取国家统筹的医疗资源。那么法律上呢，这叫做改变资金用途，是必须要纠偏的非法的行为。那这一次新规呢，不仅是列出了药品、体温计、血压计等能买清单，更是通过了法律的手段掐断了违规套现的退路。有一些药店呢，为了业绩啊，私下就跟顾客说，你多给点手续费就能够刷日用品啊。但是呢，这不是小事儿，一旦查实，药店会被撤店罚款，参保人呢，也可能因为骗取医保基金被暂停待遇，甚至是按照诈骗罪来追究刑事责任。当然了，白名单呢，也不是死板的，通知强调要听取大家的意见，动态调整。
7: 网售宠物保健品，神药还是假药？
8: 应该是什么能力吧？你怎么能找到它？找不到它，怎么找？
7: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0: 哎呦，这衣服超市里真的看远看近，衣服镜子
1: 还是很专业的，
2: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借条上明明写着借款100,000元，可是法院认定的借款却只有90,000多元，这是为什么？在借条这件事儿上，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我们格外注意的？来看前不久，厦门海沧法院发布的这起案例。
11: 2023年12月1号，徐某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朋友刘某借钱。当天，刘某通过银行转了100,000元给徐某，徐某出具了借条，确认借款为100,000元，但借条上没有约定利息。借款当天，徐某又向刘某转账了7,500元。此后，徐某分别还款了5,000元和1,000元，之后就以各种理由拖延。刘某多次催讨无果，诉至海沧法院。庭审中，刘某表示，双方口头约定了月利息1.5%，借款当天徐某转给他的7,500元为预付的利息。
12: 被告在收到借款后，立即向原告转回了7,500元，用于预先支付利息。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
11: 法院认定原告实际出借的金额为92,500元。对于刘某表示双方口头约定的借款利率，法官表示这个利率已经超过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的上限。
12: 原告在起诉时自愿将利率调整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该标准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法院予以了支持。
11: 此外，根据法律规定，民间借贷中如果双方约定了利息，借款人归还的款项应当先抵充利息，再抵充本金。因此，徐某后续归还的5,000元和1,000元应当扣除利息，剩余部分抵扣借款本金。经过计算，法院最终认定剩余借款本金为86,796.37元，并判决被告徐某支付原告刘某借款本金及逾期还款利息。
12: 当事人在拟定借条时，除了常规的借款人、借款金额、还款期限以及相应的利息，该利息的标准不得超过银行4倍的这个 LPR 的标准，最好还要约定后续还款的这个抵扣的顺序，以免因此发生相应纠纷。
10: 那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亲朋好友借钱的尴尬。您说这个不借吧伤感情，借了呢如果说不还可能更伤感情。都说亲朋好友之间亲兄弟都得明算账，那这个事儿啊确实得好好的斟酌斟酌。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赖宇娇律师。你好，欢迎赖律师。
13: 主持人你好。
10: 其实这个案子当中啊，最有争议的就是那个拿了100,000块钱之后提前扣走的7,500块钱，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砍头息。这砍头息跟我们一般情况下说的这个利息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为什么就是我们司法部门对砍头息这么敏感呢？其实明明是双方自愿签订的，你为什么就不认可这种关系了？
13: 法律一直对砍头息持一个否定的态度啊，是因为它其实是扭曲了一个真实的借贷关系。那砍头息呢，一般咱们就是说咱们从预先借的这个本金中扣出来一部分作为后续的利息，然后呢我们再以这个虚高的本金 啊，作为这个咱们作为计算利息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前提啊，那这样呢，其实就会导致借款人他收到的钱是比实际借款就少的。那这种做法的话，其实是违反了这个合同和这个诚实信用的一个原则。所以啊，因此即使这个借款人当时是真实支付的，但是法律也并不保护这样的一个情况。
10: 所以最后起息不是按十万算的，是按10万减7500元来算的。
13: 啊，是的，没错，
10: 是这个样子。但我们看这个刘先生说呢，他当时跟他这个朋友借钱的朋友徐先生口头约定了月1.5%的这个利息啊，当然后来法院告诉他你这个利息超标了，所以说他临时在法庭上又调整了自己的这个利息的主张。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往往都是这样的，亲朋好友之间，哎，莫于面子，我好像不好意思说这个利息，可是一旦我要钱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你占用我资金这么长时间，你是不是应该给利息啊？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这种仅仅是口头约定没有落在书面上的这个情况下，利息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13: 口头约定的利息它到底有没有效，它的核心就是在于举证。那我们说咱们的证据都包括哪些呢？可能你有录音，你有录像，甚至说你平时呢有这样一个还款还利息的这样一个行为。那如果你在法庭上能够提供出来这样的一些证据，那法院有可能会认可双方约定的这个利息是真实有效的。那对于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月1.5%啊，为什么法律是不保护的呢？是因为我们国家有明确的规定，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我们的利息是不得超过一年期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那月1.5%，它这个按照年来算，它已经明显的超过了这个标准，所以说对于虚高的部分，法律也是不保护的。
10: 那就没约定利息，最后能要利息吗？
13: 双方如果完全没有约定利息的话，那对于他起诉之前的这个利息，法律也是不支持的。
10: 起诉之后可能可以按照什么一些利息来计算哈。
13: 是的，没错。
10: 但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哈，谁都不能打保票，没有人会管我借钱，或者说就我不会找别人借钱。那如果说真的抹不开这样的这事儿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才能够保护好双方的这个利益呢？以后不要产生纠纷。
13: 其实我觉得还是亲兄弟明算账。双方在借款之前签署一个有效的协议，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在让双方产生一个嫌隙，而是在保护双方的友情。那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分几步吧。第一，我建议大家不管是再好的亲属还是朋友的关系啊，我们在借款之前都一定要签署一个借条或者说是借款合同啊，上面明确的写好借款金额、借款期限，然后包括利息，这些都要约定在上面。那如果你不写的话，那后面再想去主张利息，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然后第二呢，咱们要坚决杜绝这个砍头息，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砍头息法律上是完全不保护的。那第三，咱们可以明确这个还款的冲抵顺序，比如说我们可以约定先息后本，还是本息，这个对吧？每个月固定还款的金额，这个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约定好。那如果他先还了2000、5000这样的，是作为利息还是作为本金？我建议这个还是在咱们的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下去。
10: 好的，谢谢赖律师的点评哈。我们都说呢，这个借钱呢，借出去的是情分，但是呢，写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借条，这是本分。咱们千万不要让抹不开面子变成了对方钻空子的底气。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4: 如今宠物消费市场火热，各类宠物保健品、护理产品热销网络，但是不少电商平台和主播借机大肆虚假宣传，多款三无廉价产品被包装成能治猫瘟、犬细小、抑制宠物发情的神药。
15: 在多个电商平台上可以看到大量宣传能治疗猫瘟、预防犬细小等疾病的神药，多为片剂或口服液，售价约10几元。有的产品页面上标着细小一滴好，重症死不了，猫瘟一吃好，想死都难的字样。更有甚者，同样包装的产品，在这家店里是专门为狗狗研发，换家店又成为了专门为猫咪研发。除了号称预防治疗猫瘟、犬瘟的产品外，平台上还有大量宠物疫情产品在售。这些产品名称五花八门，号称不用绝育，吃下就能抑制宠物发情。有的产品还号称是俄罗斯进口，包装全是外文。
16: 猫狗发情的高发地，如果不仔细带自己家猫狗去做绝育的，也不想让它在家乱吼乱叫、乱拉乱尿的，我建议大家伙跟我一样备上那款疫情片。最主要的，纯植物提取，对猫狗的身体没有点伤害。猫狗发情的时候，早晚各喂一片。
17: 咱们可以给它吃这个绝情丹， 它是犬猫通用，公狗通用，按照体重去吃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发情期吃的啊，不发情的时候不吃，它是舒缓情绪，抑制它发情的这个症状。
15: 记者随机在平台上购买了几款热销的宠物产品后，却发现这些产品生产许可证是饲料或饲料添加剂类，部分产品甚至没有生产厂

0: 网上的信息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1条规定，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也有禁止对饲料、饲料添加剂做具有预防或者治疗动物疾病作用的说明或者宣传的规定。但对部分从业者而言，利用主播和网店进行虚假宣传已经成为了宠物保健品行业的潜规则。
1: 你除非吃鸭子牌的一面产品，你干活如果做成关键用品，没有干活的，干活吃明天吧，是不是？这个都是主播所说的跟对应的产品都是概念了，因为关键你谁也做不出来这个效果。
2: 现在很多说平台连带责任是什么来的，主播说的找主播呢，是吧？主播是因为你找主播呢，你看这个主播什么地方，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
0: 记者买到了几款宣称可以抑制宠物发情、预防各类疾病的产品。顺着产品的包装信息，记者来到了一家工厂。从外观上看，这是一家专门生产人用保健品的企业。走进厂房，穿过杂乱堆放的原料仓库，推开房门，一个单独生产宠物保健品的车间便映入眼帘。
2: 没有，这厂子是我朋友的。然后，这个厂子是包括人知道保健品一块儿。我只不过是弄了个车间。
0: 记者注意到，车间内没有任何标志，地面堆放着各种原料，生产线上的设备残留着大量未清理干净的白色粉末，地面上到处是脚印，不少白色粉末散落一地。几名工人将压制成型的片剂装入宠物保健品瓶中，封口贴标，全程无任何消毒流程。谈到利润，企业负责人主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类产品生产成本极低，以每瓶100片来计算，片剂成本仅0.8元，而在网络上售价通常超过14元。如果换一个精致的包装，售价能达到30-40元。此外，行业内普遍还会降低营养成分的占比。
3: 宣传的时候也说我主要成分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个会有影响吗？会算违规吗？
4: 不违规。上面原料组成、添加组成你写了，你说我这有这个
3: 啊？
5: 如果没把具体的字讲给你
3: 啊，
4: 大海里面打个鸡蛋花，有很多你不就是这吗？哎呀，宠物行业真是，你们可能总觉得这个里面都是商机很多，这里面谎言很多。
6: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7: 2026年5月26号上午10点。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永寿县人民法院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张某涉嫌故意杀人一案。这起被全网称为土牙扔妻案的悲剧，从案发的那一刻起就以其极致的残忍刺痛了无数人的心。而今天被害人苗苗的家人终于等来了和施暴者对簿公堂的这一天。
8: 我把你们全家对待我妹的这种行为，我去挨个把你们以每一个人对待一遍以后，然后我来再找到你们面前，我再问你们，求你们原谅，行不行？
9: 他们家怎么这么狠呢？你一个人不行，你七大八姑八大一起上阵，你全家周到，你全家上门老实，你们这么狠。你们有一个人在过程中去把他打一顿骂一顿也不会是这样、你们不去劝他，你们怎么还让他去把他腿打断？
10: 一命即一命，日子是个好日子，都是命换命，命换命，命换命。
7: 被害人苗苗年仅32岁，2024年12月24号，在他第二次起诉离婚被法院驳回的第13天，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寒冷的冬日。
11: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起案件的案发地，并且找到了当事人苗苗的哥哥。您好，先生，您带我们就是把这案发地当天发生的情况看一看吧。
8: 就这个地方，
11: 哦，
8: 这是个深沟，
11: 哦，
8: 生下去以后碰到树，
11: 碰到树，
8: 碰到树，碰到石头，造成那个。头骨开裂或者是其他器官多器官损伤的，包括当时我记得当时解剖尸体的时候，我在解剖的时候，我看那个当时应该是手指，包括脸上应该是，我看啊，这个地方，
11: 嗯，
8: 这个地方那个印儿。

0: 应该就这个手指这么长的，乌乌黑的那个印儿。
1: 嗯，
0: 胳膊应该是变形了。
1: 嗯，肯定从这上扔下去，冲击力
0: 扔下去的地方应该就在那个对面那个电杆，大概是应该就是在那一块儿。因为我看来看去，就那个地方下面有树、有石头啥的，比较突出的那些尖锐物体。
2: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2024年12月24号清晨，被告人张某驾车来到苗苗在西安的暂住地，因婚姻问题与他发生争执。随后，张某对苗苗实施了极其残忍的暴力殴打，
0: 可能没说两句，他就开始拳打脚踢了。拳打脚踢打得昏迷以后，他就拽着头发，就拽着头就往那里木凳、石头啥的往上碰，往上砸那种。他力气很重的那种情况，他砸完以后仍不解气，就他那个力气那么重的人已经躺在地上昏迷了。
2: 起诉书显示，张某多次扇打苗苗脸部，拳击其头部，在苗苗倒地后又用脚多次踢踹他的头部，并抓住他的头部多次撞击旁边的水泥石墩，导致苗苗当场失去意识。
0: 打得中度昏迷，拳打脚踢完以后，他就抱上车，抱上车以后，仍旧是那个心里那个力气那么重的，在车上又继续拳打脚踢。完了以后，他就给他姐打电话，他就说让我那个医院拉，确实也拉往医院拉了。拉到那个咸阳某个医院以后，医院说他们那个技术力量达不到，需要往大医院送。大医院就在那个医院旁边不远，你其实可以送过去的，但是没有，他说自己能解决。那个医院医生他们都跑进去拉那个，那叫啥，就那个推病的那个担架那些，他把人拉着直接就走了。
2: 回到家后，张某发现苗苗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手指冰凉，误以为他已经死亡，于是他再次驾车将苗苗带到了野外，从十几米高的土崖上扔了下去。
0: 法医的报告啥的来说的话，是当时扔下去之前并没死，对，就被打得中度昏迷，然后才扔下去的。
2: 经鉴定，苗苗系高坠致头部胸腹腔多脏器摔伤死亡。这一鉴定结果意味着，当张某将苗苗扔下土崖的时候，他其实还活着。
0: 他是我们承受的这个痛，就算他是昏迷了，他身体他潜意识里面肯定是还有那些痛感，还有那些感觉的。从你打开始打的中毒昏迷，然后拉回来再推到这里，就推到我扔从这里扔下去，我想让他们全部经历一遍。
2: 这场看似突发的悲剧，其实早在9年前就埋下了种子。2015年，苗苗与张某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儿子。从坐月子开始，家暴就成了他婚姻里挥之不去的噩梦。为了躲避殴打，他带着孩子先后换了多处住所，从永寿逃到西安，却一次次被张某找到。
3: 你还是不敢想这些。

0: 不敢想，我把他，我把那个杀人犯的杀人犯当人，他自己不当人呀，他们一家子不当人呀。一开始我们那个离婚的那个意念还是在左右摇摆，人始终是舍不得两个孩子的时候。杀人犯给我打电话，我在开导，我说你不要把事情逼得这么急，及时放缓时间，先拉长。他在家里给你看了九年孩子了，你让他出去散散心，打几个月工，你自己在家里看看孩子，经受就经受一下，互相换位思考那种。我开导什么话都说了。
1: 2024年8月20号，张某在苗苗娘家门外持刀威胁，扬言要把她推进河里淹死。苗苗当场报警，却没能换来安宁。忍无可忍的她，终于在2024年11月6号，以感情彻底破裂为由，向永寿县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

0: 诉讼，这是他第二次起诉离婚。然而2024年12月11号，法院作出判决，以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为由，驳回了苗苗的离婚诉讼请求。仅仅13天后，悲剧就发生了。
1: 你想他的时候，就来这里烧点纸，能说啥？翻来覆去就是我后悔，就说我把他绑在我身边不让他走，也就半年时间，那也到2024年年底也不会是这个结果。
0: 当天庭审中，被告人张某辩称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苗苗还未身亡，才将其推下悬崖。他还当庭翻供，拒不承认长期实施家暴。当天的庭审持续了4个小时，法庭当庭并未宣判。在苗苗不幸的婚姻中，9年的隐忍，8次的逃离，最终没能换来生路。向施暴者说不，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面对家暴，法律才是保护自己最有力的武器。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咱们先来关注一个救援现场。前不久啊，雨后的归水河畔，夏都公园的宁静被一场生死危机骤然打破。一名女孩落水，危急时刻，北京延庆监狱民警吴同丽上演了一场生死营救。
1: 我说赶紧推车，赶紧拉走。
2: 你俩人踩着腿就走了，来，来，来，
3: 把这硬给拽，
2: 来。这样行吗？都走，
3: 你是拽动
2: 的，头是拽着，
4: 快点叫他们警察帮我拿箱
3: 子。
4: 现在看着不动了。
5: 我当时不知道这女孩能不能救过来。吃完饭出来，我骑个自行车到医院问了一下，说那个女孩然后这个救过来了，所以我就送了个武器。我说最起码的人救活了，最少是一条生命。
6: 2026年5月19号下午，在延庆夏都公园跑步时，吴同丽发现有一名女子落水。
5: 当时人在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在前面有15到20米吧。
7: 看见她的时候是什么样？
5: 看到以后，然后就是在水上漂着，以后人就不动了，没有意识，一动都不动。我那天看她的小船在这，就是那个小船，船从那边拉过来，从那边拉过来以后，她的船头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我叫她师傅转过来，转过来以后，师傅在这个位置。蹬着这个，然后就是推，推着船的往前走。船上有个绳，这块有个绳子，有个绳子，绳子挺长的。我在船上呢，拉着就拉着这岸边。
6: 接着这艘小船，吴同丽把落水女子救上了岸。大家不知道的是，这名水上救援者根本不会游泳。
8: 你游泳什么水平啊？
5: 我实际是不会游泳。
8: 即便是那有那个船，您不会游泳的话，水里也会有危险呀、
5: 啊。第一反应就是救人，别的。没有考虑那么多，没有说当时你不会游泳怎么地的，那是没有想那个事情，你已经是想不到那些事情。
6: 近日，获救女孩的男友来到了延庆监狱，专程感谢吴同丽，
9: 特意来感谢吴警官，毕竟是救命恩人嘛。我也是才刚刚知道吴警官不会游泳。
10: 为什么还准备了两面锦旗？
9: 因为当时我听我对象说，因为吴警官当时救完人，然后他当时走了嘛。就先做这个无名警旗，然后他的父母，然后打1、2、3、4，然后都打听一下，才知道吴警官在这边。
5: 现在女朋友怎么样了？身体怎么样？
9: 身体恢复差不多，但还在医院，先好了一点。我感觉吴警官是很高大，就给人有一种很正直的感觉，有那种一看一眼就感觉他是那种当警察的，很正气，看脸就看得出来，看面相。
5: 就有了这个事情，你感觉过不去，部队培养了这么多年。一个坚韧，一个勇敢，遇到事儿

0: 最起码敢往前冲。
1: 吴同立同志当兵当了22年，当警察啊当了13年，他是一个严谨认真细致缜密的一个人，瞬间就能做出决定，就知道去解开那个船，用那个船去施救。
0: 这应该让我感伤的，哎，就是很平常一个事。作为我们作为一个军警，退伍军警，作为一个警察来说，我觉得应该，这是我应该做的事，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有危难时候，那句话说得好嘛，人献出一点爱心，将会变成人美好的人间。实际我觉得人就是这样的，多一些善事。
2: 从军营到警营，初心不变，吴同立用智慧和勇气挽救了落水女子的宝贵生命。
3: 感觉这个社会就还是挺好的，那这样的人作为我们人民警察去帮助我们群众，还挺感动的。
0: 结婚了没有？
3: 还没有。
0: 还没结婚的呢，结婚的时候可以给我说一下，我参加你们的婚礼，好不好？
3: 行
0: 啊，
3: 行
0: 啊，
3: 一定要去
0: 啊！祝你们这个幸福，好不好？
3: 好。
4: 一纸判决能否兑现，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关乎司法权威和公信力。近期呢，北京房山法院就办理了一起跨省执行的案件，执行法官跨越千里，攻坚克难，成功查封了这批关键资产，让胜诉企业的纸上权利有望变成真金白银。咱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5: 2026年5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正在湖北省十堰市某地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的热源站进行现场勘查。
6: 不是对呀，
7: 别墅也没有别的标志
8: 啊，空调是咱们公司的空调，
9: 里边有点设备。为什么有热源站？是当时这个市政给这周围几千户小区供暖，但是呢这个供暖这个温度不达标，当地这个实验政府然后找到了湖北的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就是说要求其就是出资然后成立一个补充热源的一个热源站。湖北这家公司找到了北京，也就是这个案件的申请人，进行一个商业合作。
5: 原来早在2020年，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与北京某能源服务公司签订了商业合作合同，由北京某能源服务公司负责运营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某地的城市供暖项目。
9: 北京的这个公司主要是做这个热源站的一个代运营，他们在签订了这个合同之后呢，进行了一年的这个供暖的一个合作以及这个热源站的运营。但是经过一年的运营呢，湖北这家公司发现就是这个热源站运营过程中是亏本的，由此第二年这个商业合同就难以继续执行下去，由此产生的这个民事诉讼。
5: 2021年，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支付违约金及其他运营费用共计120余万元。
9: 但是在案件首次执行过程当中呢，因为被执行人名下并无财产，导致了本次案件的终结本次执行。
5: 然而就在胜诉企业权益迟迟无法兑现之际，一条关键的财产线索让执行出现了转机。
9: 案件终本之后呢，申请人获知了被执行人有一处机器设备存放于湖北某厂房之内，向我院财产线索建设中心提供了本次财产线索。在得到本次财产线索之后，在一周之内，我院即制定了行动方案，奔赴到湖北十堰，对这批机器设备进行了查封。
5: 线索就是命令，房山法院执行局快速响应，远赴湖北十堰开展现场执行。然而执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抵达目的地之后，眼前的场景让执行工作难上加难。
10: 你看你我怎么封啊，门开不开
11: 啊？等会儿
9: 你不是拿钥匙了吗？
11: 啊，待会儿那个还过来，
9: 还来人呢是吧？
11: 这钥匙没找到，然后呢才从窗户那儿进去。
10: 啊，
9: 从窗户那儿？
10: 从窗户那儿进去。
11: 因为这个他们已经回过去了3年。
10: 这谁管的呀？
11: 现在不知道谁管了。
9: 不知道谁管，
10: 这怎么证明是他的呀？
9: 你这个外边也没有任何牌子什么的？
11: 没有，
9: 我看到那边牌子有一个中国什么画的。对呀，你怎么证明这个是湖北区能源的呀？你这没有任何的标志，
11: 我是没有任何标志。
5: 厂房荒废，大门紧锁，无人管理，现场没有明显的企业标识，执行人员一度无法确认资产的归属。为确保执行精准合法，法官反复确认核实。
9: 你是这个分公司的员工吗？
11: 我姓段，我是怎么？然后，我们这边有个，
10: 他有钥匙吗？
11: 他也没有钥匙。然后呢，他但是他可以进去。
9: 那个我再问一下啊。

0: 个封条是你们自己贴的是吗？
1: 对，这是我们
0: 这个封条。
2: 克服无钥匙、无通道、无管理人员的多重障碍，最终顺利进入厂房内部。进入厂房后，多台大型供暖锅炉、现代化供热设施及地下换热站逐一显现。这些设备曾承担周边数千户居民供暖保障任务，如今昂贵的设备已经荒废多年。
0: 那个，你们现在能连上吗？来试一试。
1: 啊，试一试。
0: 这是有人住吗？
1: 这原来我们值班的。
0: 是你们一直在运行这儿？
1: 我们就运了一年，第二年不让我们运行了。
3: 后面再谈的时候，就是价格方面和居民各种情况，然后就没有谈拢。
4: 先贴吧，
5: 贴一堵上就行了，贴一个就行了。
0: 这个咱贴。
6: 贴这边。
0: 现场清点完毕之后，发现这些设备就是无法进行移动，并且这些设备这个拆除难度很大，不易拆除。我们采取了这个活封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查封。
2: 因设备与市政管网相连，难以移动拆除，执行法官依法采取活封措施，既保障查封效力，又兼顾公共利益。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254条、255条的规定啊，裁定如下：查封被证人湖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毛建渠店站内建筑资产，期限为3年，在这个资产的查封日到期前一个月，向本院提起虚空虚动。啊，清楚了吧？后续这个具体的这个拍卖的流程啊，咱们就按法律规定。
2: 被执行人早已人去楼空，查无音讯。加持跨省执行、资产辨识、设备混同等多重难题，给执行工作带来巨大挑战。房产法院执行干警不畏艰难，连续奋战，用实际行动破解执行难。
0: 本次难点就是主要涉及，一是异地执行，二是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呢，一开始我们并不能确定，难度较大的就是还有这些机器设备的一个查封盘点，后续的拍卖呢，可能也是涉及一定的这个清点和分类，并且这个机器设备在查封过程当中呢，发现很多都已经和当下这个市政供暖的设备有一些混同，后期我们还会协商当地就实验室的市政系统进行一个设备的区分。
2: 从北京到湖北十堰，跨越千里的执行征途，彰显的是人民法院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坚定决心，守护的是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如果您有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请及时到各院的财产线索建设中心进行提交，或者拨打12368电话以及各院的财产线索专线电话、邮寄等方式尽快提交。法官会第一时间进行线索的核查，无论线索藏在哪儿，只要线索明确，符合法律程序，我们必将一追到底。
8: 日前，一纸千万级的重磅罚单落在了一家科技公司身上。经法院多次组织协商，申请人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和被执行公司签订了一份分期履行的执行和解协议。这是北京市场监管部门首次在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达成执行和解。
9: 因为之前我们没觉得这个会有问题嘛，没想到是会有问题，所以他们现场检查的时候，生产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的操作。
10: 陈先生未曾料到，公司近期不合规的生产销售行为很快就被市场监督综合执法总队察觉查实，一张高额罚单也随之接踵而至。
11: 我们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呢，查清了案件事实，对这个违法事实处以了这个20倍的货值金额20倍的罚款，罚款的金额是1400多万。对违法行为做出这个合理的行政处罚，其实是对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行为给予一个行政处理，同时呢，也是为了保护我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9: 涉及这个问题的产品的其实总数量和金额都不高，总共才70多万。按照那个倍数是20倍是1400多万，
12: 他应该是专门从事化妆品生产的一个企业。后来呢，因为存在这个违法经营行为吧，被这个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理了1400余万元的罚款。
10: 依据法律规定，执法部门可对存在违规生产行为的企业处以罚款，其中，对于食品安全等性质恶劣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更大，最高能够处以涉案货值20倍的罚金。在收到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涉事企业虽然已经认清自身问题，深刻反省，可面对这笔高额罚款，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迫境地。
9: 处罚力度大， 那我们也没准备嘛。第一是没想到会被处罚，第二没想到会是这么高的金额的处罚，交不上嘛。当时我们也有停产嘛，然后呢，这个你就没有这个能力去按期去交纳这个罚款。
10: 由于企业无力缴纳罚金，随后相关部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受理此案。
9: 按照限制执行的话，那这个企业就可能就只能走破产清算的这个路径了。啊，你资产变现覆盖不了这个罚款，企业就完全就死掉了。因为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要设身处地的为各方当事人去着想，就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案子，因为涉及的这个金额都比较大。而且企业中间说白了都涉及到了各个家庭、各个员工。如果简单的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或是查封之后一拍了之，可能最后它执行效果并不一定会很好，有可能债权人这个债权不一定能够得到全额的这个清偿。啊，另一方面呢，企业也有可能就此而破产。
10: 简单执行虽合规，却可能毁掉一个企业，断送数十个家庭的生计。
9: 我同时要考虑这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同时呢，我需要尊重行政机关的这个处罚的权威，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找到一个最优解。经过分析和研判呢，这个案子我发现啊，被执行人这家企业并不是恶意的去逃废债，确实是已经在停产和停业了，而且目前正在进行深化的这个企业改制的过程中。那么另一方面呢，行政处罚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说白了它是一个措施和手段，它的最终的目的是在于规范企业合法的经营，不是把企业一棒子给打死。
10: 经法院多次组织双方协商，作为申请人的监管部门也做出了突破性选择，双方签订了分期履行的执行和解协议，这也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首次在行政非执行案件中达成执行和解。
9: 那么这个案子在做这个调解过程中呢，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跟市监局这边去了解嘛，他们自身有一些顾虑，因此呢，我多次找双方在法院释明法理，而且呢，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之后呢，这个被执行人的第一期的这个款项也就顺利去缴纳了。
10: 近年来，北京金融法院在办理非诉执行案件的过程中，积极探索通过协商、分期履行等方式，在依法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努力实现行政执法效果与企业生存发展的有机统一。
9: 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说白了就是想秉承这种执活的这个一个理念，通过强制执行措施呢，包括这些执行和解啊，通过这些方式，既能够保证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能够去实现，同时呢，也不因为我们这个执行一棒子将企业去打死，说白了通过这个执行环节呢，实现双赢或者是多赢。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4: 超视力不一样，
1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齐。

0: 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市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贵阳关山湖区的罗女士反映啊，说半年来门店上方是屡遭高空抛物，这雨棚被烟头烧出洞，人差点被水杯砸中，物业装了监控，但仍存在盲区，抛物屡禁不止。我想说，高空抛物可不只是素质问题，这事儿涉嫌违法犯罪了。这事儿呢，如果物业管不了，执法部门应该介入，真正守护咱百姓头顶上的安全。也请各位住户自觉，您的每一次随手可能毁掉一个家庭啊。5月30号，沈阳鸟岛景区水域一游客家庭啊，被摩托艇故意甩尾淋湿，导致老人突发脑梗症状，孩子发烧。景区回应说，肇事者非员工，类似情况持续2年了，景区也没有水域执法权。要我说，这水域不是法外之地啊，景区和相关部门应尽快厘清管理责任，严惩恶意行为，不能总让游客当场报警，应该让违法者无处遁形。举报遮挡号牌换来的却是家门口被盯梢，谁泄露了举报人的信息啊？最近陕西汉中的张先生举报多辆出租车故意遮挡号牌，提交证据之后，当晚他就发现有举报车辆堵在他们家门口拍摄，张先生怀疑个人信息被泄露了。日前交警已经处罚了9名司机，警方正在调查蹲守事件。这举报违法是公民的责任，更是勇气，保护举报者的信息，严惩泄露的源头，才能让更多人敢于站出来举报，不然下次谁还敢举报啊。贵州大学最近发布这样的公告，公开招聘一名管理岗的工作人员，条件之一竟然是配偶是在校优秀博士，引发全网质疑之后，校方承认这报考条件设置不当，已经终止了岗位招聘。这高校招聘应该守住公平底线呀，照顾人才家属可以理解，但不能突破程序公正，这公器不可私用，规则不容量身定制啊。前不久，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到群众举报说，惠新东桥附近有人不挂车牌，占道违停。民警敖翔和同事赶过去发现，这个违停司机啊，他不是第一次违停了。
2: 我说去年6月份咱们联系过是吧？
3: 好像吧，我还忘记了，你就找一下吧。
2: 那会儿给你打电话，是不是应该开没牌子车来的呀？
3: 对。
2: 那会儿是现代不？
3: 是现代呀。
2: 那天怎么罚的你啊？
3: 扣了9分，然后罚款200吧，不就了了
2: 啊？了了。那你那牌子呢？你牌子得安上啊。
3: 我好。
2: 那一码说一码吧，你多长时间能到车这儿来呀？
3: 五分钟。
4: 去年也是6月，这名司机把这辆白色的现代 SUV 停在了距离不远的地方，同样是没挂车牌违法停车。
2: 他停在咱们北园路跟汇中路这路口的机动车行车道上，本来2条车道变成了1条车道，一下少了一半。那么早上起来非机动车也多，很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交叉碰撞。这车呢留了一个电话在右前方这个位置，但是呢现在打不通，那么只能等着一个驾驶员到亚运村交通队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罚。现在呢我们通过拖车把它拖走，消除对这个路口的交通影响。
4: 上次车被拖走，司机去执法站接受了处罚，很明显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几分钟后司机赶了过来。
2: 怎么一个事儿他还能错2回啊？我看一眼牌了。搁这儿去。今天现场执法还是这样啊，跟去年一样。说点身份证号。
5: 还扣90啊？
2: 那你看有几个不安牌子的呀？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非现场记录。但是没牌子的车你让我们怎么记录啊？这不是得单边找你吗？你这留电话了就给你叫过来，你不留电话直接插走了。
4: 为了停在方便自己的地方，又担心违停处罚，司机干脆摘掉了车牌，把车停在了禁停区域，全然忘了1年前同样的情形自己接受的处罚。
2: 你停这儿人家自行车都得借道走了，危险。没地儿停咱就别开了，要不然踏实的找个地儿远点的地儿停，远处正经的收费停车场。
5: 我不用驾驶分扣行吗？
2: 谁开过来的？
5: 我开过来的。
2: 你开过来的就只能罚你。

0: 谁开过来的罚谁，那现场执法就跟那天你去那儿是一样，罚你的是你的驾驶过程，
1: 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200元，
0: 驾驶证呢记9分，这个车尽快呢把牌子安上，咱罚完了第一时间去找罗斯去，安完之后尽快驶离这儿，这儿不让停车。
2: 之后民警敖翔赶到了北苑路，根据前期掌握的情况，这里经常有一辆白色奇瑞小客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违停。
1: 啊，你什么时候停这儿的呀？
3: 这个没一会儿吧，我因为我朋友停的。
1: 你朋友停的，让你朋友来就行了，你甭管了。
3: 啊，行。
1: 我是找谁把车搁在这儿的，我找谁啊？
3: 啊，行，那我赶紧挪，跟他说。
2: 这辆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车里却摆着早已过期的临牌。几分钟后，车主赶了过来。
1: 啊，这是你车？
4: 停这儿。
1: 谁停这儿的？
5: 这个我朋友他停的。
1: 你把你朋友叫过来呀。
5: 啊。
1: 你过来不行啊。
5: 我这不就赶紧过来了吗？打电话没打通。
1: 嗯，是。
5: 啊，那赶紧挪了，挪了还是怎么？
1: 那你朋友把车停你跟前来了？
5: 啊？
1: 不是，你朋友把车停你跟前来了？
5: 其实在这边他都给我送过来的。
1: 车牌子呢？
5: 那车牌子在车里呢。
1: 你拿着看一眼。
5: 在车里。对，邮寄过来这个牌子没有这个螺丝。
1: 没有就不安了。那我问你，你车是4月份停这儿的吗？
5: 这个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停的。
1: 那你问问他，他知道我知道，你也问问他，你就能知道了。
5: 啊，
1: 你的车自己也上上心吧。这车呢，哪天停这儿的，我们通过路面监控已经调取的一清二楚了。刚才在电话里说刚停这儿的，这话不对。通过路面监控呢，我们也掌握了这个人的信息，让他本人到奥运村交通队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就行了。拿着身份证，拿着车的手续，得罚400元，记九驾驶证呢记9分，一个是违法停车，这个地儿肯定不能停车，违反停车规定，200元不记分。再一个呢是上道路行驶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
2: 随后车被拖走，驾驶该车的司机来到了执法站，接受了2项违法行为的处罚。
6: 今年的6月1号是第77个国际儿童节，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开展了多样活动，精心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安全出行。
7: 在丰台站来乘车，有任何问题可以来这里找我们的这个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寻求帮助。
2: 2026年6月1号，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多警种开展“守护平安，与你同行”宣传活动。活动中，派出所举办沉浸式警营开放日，邀请孩子们走进接报警大厅，了解民警工作。在高2815次列车上，乘警用童趣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乘车安全知识，普及铁路安全法规。除此之外，铁路民警还深入铁路沿线学校，结合真实案例讲解交通安全和爱路护路知识，让安全理念深植童心。
8: 今年6月1日是第77个国际儿童节，这个六一，北京铁路公安安全小课堂走进战区、校园，民警化身趣味讲师，用问答、情景模拟、小游戏，把枯燥的安全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连日来，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开展多样活动，精心守护广大儿童健康成长、安全出行。
6: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承包土地种了几十亩白菜，前两天呢，有人在短视频平台散播谣言，说我的菜地呢免费开放采摘，导致大量群众涌入菜地哄抢，我的损失呢惨重，请问我该找谁来赔偿呢？
10: 依据民法典规定，造谣者故意编造免费采摘的虚假信息，直接诱发哄抢，是损失的首要责任人，需要全额赔偿白菜损毁等经济损失。而短视频平台未尽到信息审核义务，未及时删除侵权视频，对损失的扩大部分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另外，所有参与哄抢者未经许可擅自采摘，构成共同侵权，需要按照实际损毁的数量分担赔偿。无法区分份额时，所有哄抢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赵先生呢，应当立即报警，固定证据，要求短视频平台删除视频并提供造谣者的信息。如果协商不成，

0: 赵先生可以将造谣者、哄抢者以及平台列为共同被告，主张财产的损害赔偿。
1: 观众孙女士是一名企业高管，最近呢，她应聘新公司时接受了第三方公司的背景调查，被调公司仅凭前同事一句主观负面评价，就在报告中断定孙女士职业操守有问题，导致新公司拒绝录用孙女士，而且呢，业内评价也严重受损。孙女士想问问，这种情况她能找这家被调公司维权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不得以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该被调公司作为专业机构，负有合理的核实义务，不能仅凭单一主观的负面评价就做出职业操守有问题的定性结论。该被调公司没有交叉验证，没有向孙女士核实，直接采信片面言辞就写入了报告，属于未尽到核实义务的过失行为。该行为已经导致新公司聚录，业内评价降低，所以构成名誉侵权。孙女士呢，有权要求该被调公司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0: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2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2: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2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我们第三调解室参与调解的

0: 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1: 出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0: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2: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他这老闹，他说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0: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条解释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3: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4: 原来还行，
3: 什么时候不行了？
4: 就打高老伴儿。
5: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4: 嗨，什么事都瞧得出来，我就不对付了呗。
0: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5: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4: 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跟父亲白投资了，
5: 白投资了。
0: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1: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4: 那我得养老去呀，该给就得给呀。
0: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3: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6: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3: 过不去这坎儿，
6: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嘛。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您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0: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7: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有点时候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家摊钱帮我带的，我们也摊，我从来不让我爸拿。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管飞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万，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6: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您看我是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3: 你是支持的。
6: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3: 不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儿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0: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7: 你想，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张口闹事，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着，还得上学呢。
0: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7: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也老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0: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3: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6: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这

0: 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1: 怎么个闹事儿呢？
0: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两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这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写不了我阿姨两件，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2: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这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0: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是我妈的。
1: 你母亲说过。
3: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4: 你对我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对我不好，我想给人就给
5: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6: 我的孙子好，那现在
5: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6: 对
5: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6: 对他不对
5: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6: 都怕都牵扯财产的问题，就这个。
5: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6: 啊，
5: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6: 人家不管，可能也
5: 不
6: 看。
3: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儿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5: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6: 对。
5: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6: 买一个高层的，买一个带电梯的。
5: 啊、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6: 对对对。
5: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
6: 了。那您有房、啊？
5: 嗯。
6: 你不是没房啊？
7: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6: 没打招呼，
7: 没打招呼，
6: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7: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
6: 了，不满意，
7: 这意思吧？
6: 不领证合法吗？
1: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6: 就怕领证啊？
1: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6: 对对。
1: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啊？
6: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4: 就这钱孩子都控制，我都不会娶，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这都有担吗？
3: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8: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4: 没有。
8: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4: 以后再说以后呗，你对我好我的，对吧？
8: 是，明白
4: 了。是吧？
8: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4: 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我出资盖的、投资盖多，装修全是我盖的、后头还一排呢。
3: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6: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顺义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1: 是不是两限房？
6: 就两限房，
1: 儿子申请下来的。指标
6: 对，
1: 等于他还没钱。
6: 我也出的，
1: 这个有证据？
6: 有证据。
1: 有什么证据啊？
6: 我这调单子了。
1: 调单子？
6: 存款单子，
1: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6: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1: 哦，全是你交的。
6: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人得调出来。
1: 那儿子认吗？
6: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1: 父亲想要回自己盖房的出资，以及在儿子买房买车时候给予的投资，怎么说呢？如果情况属实，从情理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由于事情发生的时间太久远了，如果双方没有签署过正式的约定，那父亲的诉求想实现，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3: 按照父亲的说法，盖房子加上买房买车的费用，他共计出资60万，这些钱他希望儿子全部返还。同时家里还有一套位于通州的三居室，这个房父亲也要求儿子腾出。
9: 那我想问您和您父亲之所以产生争执，是不是因为他和

0: 后老伴儿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你怕他的财产将来会被别人继承？
1: 有这种考虑。
0: 你跟爸爸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1: 沟通过，但是我爸爸怎么跟我沟通上好像是有点问题。我反正说一，他我只说东，他说西。
0: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反对你再婚，但是你再婚的话，你的财产应该归你，再婚配偶的财产是归严家的，你们是应该相互分开的。你有没有这么明确跟父亲提过？
1: 聊过这事儿。
0: 那父亲怎么表态的？
1: 他说我都懂，你们不用管。
2: 他说你这个继母啊，人家对你们家这事儿不得关心，人家有财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解释午间版。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2: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老年人再婚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也逐渐受到了大家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要看到因再婚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纠纷，包括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双方的财产划分问题、赡养问题等等等等，也是层出不穷。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呢？我想如果双方能有言在先，或者共同签署好法律协议，大家肯定都会更有保障。
5: 那如果说父亲执意说想把他对你的付出让你折现还给他，
6: 如果要说他坚持这样，专家也说给算出来是这样，我该多少给多少。但是就刚才我跟您说的，不管他怎样，我最后还是管他。
7: 儿子表示，只要父亲提出的诉求合理，自己都可以接受，他只求老人能够顺心。可如果父亲执意要把三居室变现，这件事可不是哪个人单独就能决定的。
0: 你认为这房子里边三居室的房子里有你的份额吗？
1: 这个我不大清楚，所以就得问。
2: 不是，你是被安置人吗？首先说，
1: 应该
2: 当时
1: 应该是我爸和我妈。
6: 当初我们家是平房，是在这儿的前面是个平房，我爸我妈三口人
8: 是经过拆迁吗？
6: 对，就是拆迁。对啊，开始应该是分两居室，这上也写着呢。因为考虑我是唯家里唯一的男孩，以后要再婚，所以就分了一个三居室。
0: 当时你们是货币拆迁是不是？然后可以购买安置房对吗？
1: 对。
0: 因为这个就是你说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然后你们购买了一套三居室。
7: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这套三居室的最初来源是拆迁，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拆迁政策，调解嘉宾对父子俩进行了详细询问。
2: 哦，那当时拆迁政策是什么？
9: 政策就是给你一个三居室。
2: 那时候老伴还在呢。
9: 啊，对。
2: 儿子拆迁的时候给他分什么了？
9: 没有提说儿子，就你这一户，就按我的名儿。
2: 就这三居室里边都你们一家子了？
9: 不是，就写我一个人的名。
2: 就你一个人的名字这房子？
9: 对。
2: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儿子的呀？
9: 应该没有。
2: 你拆迁政策你弄清楚了？
9: 没有。
2: 没有他的？
9: 嗯。
2: 就是你的？
9: 对。
2: 你跟那原来老伴儿的？
9: 对。哦。
2: 还有什么财产？
9: 还有就是我赵先生，我投资他丈，就是我们这孩子丈母娘那儿。
2: 儿子丈母娘那儿？
9: 对，我也盖了三排。
2: 父亲当年出资盖房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凭据，这事儿仅凭一家之言也确实难断。在此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广大观众朋友，做任何重大投资切记要提前做好协商，留好凭据，别怕把丑话说在前面。
7: 说起自己的投资，最让父亲耿耿于怀的莫过于在亲家宅基地上所盖的那些房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8: 为什么上这个亲家家来盖房子？
10: 他丈母娘哭着喊着要我，人都盖了，他原来他是一大坑，啊，我想就这一个儿子，也给我孙子盖了，
8: 亲家
10: 当这么想。
7: 父亲表示，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在亲家的土地上盖房，完全是出于家人情分，根本没想要立什么凭据。再婚后，因为和儿子一家共同生活总归不方便，他这才决定要搬到平房居住。
8: 啊，您电话里跟我说有人说给您脸色看。
10: 对，
8: 是谁啊？
10: 就我这亲家。
8: 亲家吗？
10: 嗯。几任吗？
8: 儿子呢？儿子儿媳他们老回来吗？
10: 不经常回来，他得经常打电话。我们家来个人，娱乐娱乐，瞧瞧我来。
8: 嗯。
10: 我二排他也打电话，什么都干涉你，你这就是居高临下，不应你，这些我必须得要一排房，要我就扒着，这两个条件。
9: 白投资了，跟顺义的白投资了。
2: 那你跟他等于也可能也在气头上
9: 的，那鸡毛蒜皮的多了啊，成天给你搭了脸子。我投资，我住着硬去。
0: 那可是您是什么时候投资的？您是2010年投资的，对不对？
9: 十年了。
0: 啊，那这十年你有去住过吗？
9: 我没住过，但是他的租金他拿着呢。
0: 所以实际上是您再婚之后，您才想到去住的，对吗？
9: 啊，
0: 您为什么？
9: 这不我还得澄清吗？
0: 您为什么？
9: 这三小三居怎么住？您俩楼房你租的，平房我投了资，你丈母娘拿着。
0: 之前过的。
2: 之前你住哪儿啊？住那三居室。
9: 这小三居啊，我给他弄着孩子呢。
2: 啊，等于你跟他们一块儿住。
9: 现在不用我了，孩子也大了。
2: 找了后老伴儿以后，住的平房去了。
9: 啊，
2: 住的丈母娘，他儿子丈母娘家去了。
9: 我想我投的资，我住还不成。
2: 你在那儿住，等于
9: 这事那事，
2: 感觉寄人篱下似的。
9: 对对，寄人篱下，借也费劲。
11: 原来都一直自己照顾孙子是吧？
9: 对对对对。
11: 然后就将就着，等于迁就小两口。
9: 对对对。
7: 儿子认为，父亲对岳母可能存在误会。如果自己多做些沟通，可能事情到不了今天的地步。但如果父亲确实住得不开心，他和继母可以随时搬回三居室。
1: 说实的话啊，就是亲生的在一块儿都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
2: 没看到，那不他表达出来了吗？
1: 是，
2: 反正住着不舒服。
1: 那您要说住得不开心，我也跟他说我咱回三居室来住都可以。
2: 让他们夫妻俩都回三居室。
1: 对啊，都可以啊。
2: 儿子早已娶妻生子，父亲呢也已经再婚。像这样两个独立的家庭，我们并不建议非在一起生活。就像儿子所说，时间长了住在一起，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在我们看来，如果能安排妥当，两个家庭分开居住，对未来的关系可能更有利一些吧。你爸爸计算了，他说花20多万。
1: 这我不清楚，原来都是我妈来操持的。
2: 嗯，你觉得他花了多少钱啊？
1: 这我真不大清楚。
2: 花钱了没有？
1: 花钱也是从我妈那边给输出的，因为
2: 从你妈那儿支出，那也是他们夫妻共有的。
1: 对对对，
2: 财产嘛。
1: 对对对，
2: 对吧？
1: 对，
2: 不是说你妈拿出这钱来就是你妈出的，他有你爸的这个
1: 是
2: 份额呀。
1: 对
2: 吧？你爸说他花了20多万，你不认可。
1: 这个
2: 他那都有那个支出凭证，
1: 没统计过，
2: 你也没看过，
1: 没看过。我自己有个10万，添了一点，然后我爸爸给我拿了10万，我找我老姑又借了10万，
2: 哦，这么30万，
1: 对，29万多，将近30万嘛，
2: 买的这2线房，
1: 对对对。
2: 你刚才老说一说什么事儿，他老提他母亲，我觉得这儿子跟母亲亲，这我能理解。现在在世的是你父亲，你现在应该多为他考虑，你怎么能让他过得舒心？
1: 就这一爹，让他过得晚年幸福一点。你要觉着平房不舒心的话，咱回了一个三居室。
2: 三居室他不愿意跟你们挤一块儿，那不更矛盾了吗？
1: 其实，
2: 所以你现在顺着他呢，孝顺他。哎，他觉得你们儿女好，你有时候做孝顺的孩子，还得做聪明的孩子。
1: 有可能我们对这个方面的话，第一天老上班了，有时候一加班吧，头脑比较混乱。
2: 哦，
1: 有可能是。
7: 对于父亲的种种付出，儿子坦率承认并表示感激。他说，除了20万元的盖房投资之外，其他事儿他都可以顺应父亲的意愿。
12: 父亲就要在亲家的，
13: 对，就他们之前有没有一个哪怕是口头的一个协议？
12: 为什么他就愿意出这个钱？是有回报还是怎么着？
14: 父亲说的是，亲家母那边因为生活也困难，然后提出这个想法的，然后父亲这边说就这么一个儿子，然后亲家那边也是就这么一个闺女。说那盖那就出点钱吧，他们家不容易。儿子的说法是说盖这2间2排房是大家一起出资的，儿子也有出资，岳母也有出资，父亲也有出资。
13: 但是在法律上没有界定啊，等于说你把自己的钱投到人家院里了，是这么一点。
14: 对对对，父亲打出了他那个银行，
13: 而且问题还不是投在男方的院里，投在女方的院里。
7: 对于父亲的出资行为，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事实真相能不能水落石出呢？父亲的几个诉求会不会得到调解嘉宾们的支持？
2: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在昨天的节目中呢，柴家父子俩分别进行了阐述，他们目前的重大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呢， 是父亲出资的60万元能不能归还，另一个呢是儿子居住的三居室能不能腾出来。对于父亲提出的几项诉求，调解嘉宾还有些细节问题需要核对。
15: 就是那三居室
16: 房产份额，
15: 那三居室有没有后老伴的？
14: 没有，婚前的。
16: 婚前财产，那是他父亲和母亲两口子拆迁的。
14: 哦，对，要求60万。
16: 啊啊啊！
14: 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
16: 啊、
14: 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2000房，又投了20万。
16: 这个他把这钱要回来，他要干嘛呢？
14: 就是要回来拿在自己手里养老钱。
16: 这是父亲自己明确提出来的。
7: 此次调解，父亲的两大诉求是收回自己所有的投资，以及收回自己出资所购买的房子。这些要求，儿子小柴能够满足吗？
16: 那我想问您啊，就是如果您父亲继续在那儿住的话，您给父亲一部分费用，可以，还是您是否能把您的那个两居室腾出来给父亲，让他去那儿住？
17: 嗯，是这样啊。
16: 嗯，
17: 因为我必然有我这边困难。
16: 嗯，
17: 可能两居室就是顺义的两居室、
16: 嗯，
17: 这个是不行。然后您在那儿住是可以的，就刚才您说
16: 在哪住啊？
17: 就是在顺义平房。
16: 嗯，
17: 或者你要觉得顺义平房不舒服，
16: 嗯、
17: 可以回咱们那个通州三居室来住。
16: 嗯，
17: 如果要给他一定费用，我也想问，就是专家这边，因为现在已经再婚了，是两个人。
16: 嗯，
17: 对方也有这个孩子。
16: 嗯，
17: 这个是不是双方？双方赡养还是怎么赡养，这我就不大清楚，我得问一下您那边。
2: 我们在节目中一直提到啊，老年人一定要看好老本儿，守好老窝，不要在生前草率地处理财产。今天这场调解从某些方面也印证了这个说法。如果儿子真的不赡养父亲，我们坚决反对，一定会保护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其中另有端倪，我们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调解协商在尊重公序良俗的基础上，也得合法合理。
7: 对于父亲再婚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儿子小柴有诸多顾虑，我们决定将父子双方同时请到第一现场，让他们面对面沟通。
2: 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儿子说的了，
9: 是
2: 他是个孝顺的孩子，他呀主要是担心什么呢？你找了后老伴儿，以后财产是不是就分给人家？所以就是哎，心里老打鼓，有点焦虑。其实你们父子之间没什么矛盾，是吧？你对于
9: 想的太多了
2: 啊！你对于他这个焦虑，你跟儿子看看怎么沟通一下。
9: 想的太多
2: 啊！你跟他说呀，你想太多了。
9: 再说你伺候你妈，你这个说有实际吗？你妈，
2: 嗨，事儿已经过去了，咱们说点以后的事儿。
7: 当着儿子的面，父亲宣泄着心中的不满，虽然埋怨多多，但也算是父子间的一次难得沟通。
2: 你这样，小柴呀、啊，刚才也提了好多自己的困难，这两间房他不是贷款吗？这不得租出去吗？三居室，你说你们回去一块住？
9: 你想，你有儿女，你跟孩子能一块住吗？方便吗？
2: 不方便
9: 啊，方便吗？
2: 你住平房挺好的，
9: 现实吗？
2: 你就是平房住着吧，挺踏实的。
9: 不说
2: 小柴，你跟你岳母再说说，给他们之间沟通沟通。
9: 是，
2: 你是中间的桥梁，你是纽带，你别老都逃避。
9: 你就歇我一排，我跟你说，就归我说了
0: 算。那我想问您一下啊，您说住平房不舒服，他不还有一个两居室吗？对吧？两现房，他别租出去了，让您住那楼房，单独和您这个再婚配偶一起去住，您愿意不？
9: 我愿意的平房我该我住，我也不疼。
7: 说起家里这些事儿，父亲的心情有些沮丧，但是问题总要解决，调解嘉宾努力去尝试开导父亲。
11: 老爷子，我问你一句，你爱你现在后老伴吗？
9: 爱。
11: 爱是吧？
9: 嗯，
11: 特别想替为他着想，让他以后在这个家里的关系是不是要好处？
9: 对啊，就是合了合群多好。
11: 那如果说你真的希望他在这个家庭关系中好处，你是不是不应该在这个敏感的阶段，就是尤其你们俩领证以后，你跟儿子这么闹啊？
9: 不是我闹，
11: 但是您知道您的态度有多大的变化吗？你之前放了10年，你都没有提任何的投资，什么回报本儿全都没提，现在你跟孩子说我得把本儿赚回来。
7: 面对父亲的责备，儿子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倾听着父亲的表达。调解嘉宾发现，想解决问题关键点还是在儿子身上。
11: 所有的数落和抱怨你给说给儿子听， 儿子其实他也为难，对不对？
9: 不管事儿。
11: 是啊，所以你想想，你受的气在他那儿得乘以两倍，他得两头受气，受了完他丈母娘的气，您这儿还数了他，你说他是不是更难？问题是您现在老伴儿角色也不好做呀，因为您现在这么一反劲儿，人家都会把这个不是都埋在后老伴儿身上。
16: 他这个三居室啊，我看了，他就是这个实际上没有这个男孩的份额的，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的，
12: 但实际是他们三口在住。
16: 对，他们拆迁的时候是什么呢？货币补偿，然后给你一个购房指标吧，相当于那这个三居室就相当于是他父亲和母亲的共同财产。
2: 通过查阅拆迁协议，调解嘉宾也发现啊，这套儿子目前居住的三居室应该是属于父母婚后的共同财产，因为母亲已经去世，而且呢没有遗嘱，他的一半房屋份额就变成了遗产，应当由老柴父子俩按比例继承。也就是说呢，虽然父亲占的继承份额大，但儿子也是有一定继承份额的呀。如果父亲要卖房，他一个人确实做不了主。
16: 那如果他把房子卖了，他把这钱又都花费了，那最终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17: 如果我爸爸当说过不好听的老百姓话啊，真散了这个，
16: 嗯，
17: 我该管的还管他，
16: 嗯，
17: 生养病死我都管。
7: 儿子小柴表示，为了平息父亲的怒气，他同意卖房，按继承比例分配遗产，而且他还保证，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情况，父亲的赡养他都会一手承担。
16: 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在于他们之间，
13: 对，
16: 他们之间没有矛盾，
15: 我也没有，
16: 是在于他和他丈母娘。
15: 就是这几种方案啊，都跟他们说一下，看哪种他选哪种。
16: 对，
15: 好吧，听他们选。
16: 你认为你父亲真的是非得要逼着你卖房啊，或者什么的吗？他的内心会是这么想吗？
17: 嗯，我觉着啊，不会。
16: 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你父亲和你的岳母相处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了呢？
17: 嗯，我就跟主持人说那个，
16: 嗯、
17: 就是亲的在一块儿，马上不碰锅沿的、
16: 嗯，
17: 也不可能。但是你想，像我岳母从来没跟我抱怨过，除非我问他。
16: 所以他觉得你是站在你岳母那一头的，对不对？
17: 嗯，我跟我爸解释过这种事儿、嗯，人家能让您跟那儿住，像什么杂费呀、啊、水电费、取暖费，人都不要，
16: 嗯、
17: 就是他是让您那儿住，也互相有个照应。
16: 因为人家觉得人家当初出资了呀，你父亲。
7: 调解嘉宾指出，父亲对儿子不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觉得儿子总向着岳母说话，不理解自己的苦衷，所以现在儿子的态度至关重要，其他问题反倒不那么难解了。
12: 我觉得父亲生气的是他儿子不给他撑腰说话，
13: 对，所以我觉得就别住一块儿就行了。你只要我觉得他和他岳母在一块儿住，就是这个矛盾就解决不了，除非他们分开就可以了。
16: 说实话，你们真是缺少沟通，就是你们不能正常对话。这个也可能是有你父亲强势那一面，但是他心里边其实还是很软的，只是说就是在他和你岳母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能站在他的角度就行了，其他他不要求。
18: 他是这么说的，
16: 真的，其实他不要求，他说这个说那个，就是你不了解他内心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他跟你没有矛盾，他还是心里边很心疼你的。
2: 和双方分别交流之后呢，我们发现啊，其实这对父子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只是极度缺乏沟通。父亲之所以生气，不过是怪罪儿子不站在自己这边，儿子的委屈在我们看来呢，则是处事缺少一点智慧。今天的局面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
17: 这样啊，您的说这个我们都能理解、
16: 嗯、
17: 开始也是这么做的，您也看到我爸爸这表达方式，当说不好，
16: 他现在还是要求这样做，就是要求你能在他们俩出问题的时候，
17: 行，
16: 就没有别的问题。
7: 做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下一步就是要解开父亲的心结。这位话语强硬但内心柔软的父亲会怎么说呢？
18: 想在哪儿住啊？
9: 住啊，我等这孩子不急了，我没想说买房。
18: 三居室啊，两居室啊，平房，我们现在听到有三个地儿，您挑的话，您在哪儿住？平房能继续住吗？
9: 能继续住，
18: 可以是吧？
9: 嗯
18: 啊，
9: 可以，必须得写我一排。
18: 您写您那一排那个，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什么呢？ 房主没来，那个地的主人没来，
9: 不是来不来的，不然我得给我钱，让他给我钱。
18: 那个，您要是能把那主人叫过来，过来调解，我们给您再调解一场，没问题啊。
9: 不是，
18: 但是今天您跟您儿子这个事儿，我们没法答应给您调那款。
9: 您问我儿子干啥？你做点主意吧，让他给他媳妇打电话。
18: 我们只能把您和您儿子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给做了。至于说您跟您亲家那边的事儿，回去您再解决。但是我们会跟您儿子说啊，让他帮您做工作。但是说能不能写您的名儿写一排，这个我们做不了主，你们俩也做不了主。所以那个事儿啊，让您儿子帮着您一块儿回去，再去跟亲家研究去，行吗？
9: 行，
18: 可以吧？那您就是还在平房里边住，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9: 您也给我多少钱呗？
18: 您为什么要要钱呀？
9: 那我这够花吗？我还得给我一个老妈呢。
18: 他不是说现在给奶奶一个月出600吗？
9: 不用了，您在我
18: 听我说啊，他那600，他对您有义务，他把600块钱给您，您爱干嘛干嘛，您爱给您母亲多少多少。
9: 不是我，
18: 他把这600给您行不行？
9: 您听着
18: 啊，
9: 这也甭给我，也不要。过五一开始
18: 啊，
9: 一月给我1000块钱零花钱。
18: 比如说啊，还有这种方案啊，他要说愿意给1000的没问题，但是如果他要有困难，我们可能会设计一个方案，比如折中，比如给您1月800，以后慢慢的逐年再递增，可以吗？
9: 可以。
18: 也行是吧？可以商量是吧？
9: 可以。
2: 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你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0: 首先呢，就是再婚这个问题，现在是社会上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因为再婚就产生了一些法律纠纷，比如说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那有可能孩子会认为你现在把财产处置了，将来或者说这个你将来的财产是不是对方的配偶，你的再婚配偶或者他的孩子也能继承啊，我们自己家的财产是不是没有办法落到自己的口袋里啊。所以呢，这个男孩他的就是岳母，他也是属于一个再婚家庭，就签订了一份这样的协议，这个协议约定各自的财产归各自，那么也就是说在将来去世的时候也是表明相互之间不继承，自己的财产还是归自己的子女。这个虽然说，当然如果说婚姻走到一定程度，两人感情很好，不想签这么一个协议，但是如果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其实还是签这么一个协议，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再婚的配偶去，就是其中一方去世的话，那么再婚的这个人他是享有，即便是你的婚前个人财产，您的这个再婚配偶他是有继承权的。所以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矛盾，咱们其实是可以预防，把很多问题写在纸面上，这样将来就不会发生争议。
19: 父母子女之间关系沟通不畅的话，其实我也觉得是双方面的一个问题的展现啊。那在您家呢，我是觉得的的确确可能由于跟亲家的这个关系不融洽，您多多少少会埋怨，心里埋怨儿子，但是儿子可能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的力量是比较微弱的，因为双方都是他的长辈，他也要维系他自己小家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我觉得从父亲的角度上也应该多理解一下孩子的难处。还有就是说再婚家庭很多很多的的确确也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但是我觉得凡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相处之道。如果在这个情况下或者在这个节骨眼上啊，这个长辈意见太大，实际上是不利于你现在配偶在整个家庭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的相处，而且会对他带来难处。你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体谅他，帮他在这个家族中重新站立地位，要扫清障碍，而不是为他雪上加霜。
18: 应该说呢，从情理上来讲啊，我跟这个小柴说一句，这三处房产都跟你父亲有关啊，情理上他都做了贡献，不管是三居室拆迁得来的，还是你买两现房，还是说平房建房，其实啊他都出了力了，都出了钱了，那么这是情理上的。但是呢，咱们老柴先生啊，您啊做事太鲁莽了，这三处房产啊，您在这个法律上的把握我觉得都不够严谨，特别是在这个农村的房产上啊，您跑人家那地上去盖房，我们不提倡啊。您父亲呢，父亲这一方呢是愿意在平房继续居住，那么儿子负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呢？您配合你的父亲啊，去跟家里边的人去妥善的去沟通这件事儿。父亲现在有一个愿望，想要把这个一排平房写到自己名下，这个法律上我觉得有障碍，那么呢您可以跟宅基地的主人去商量如何妥善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儿子是可以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父亲也提出要求来了啊，我做了这么多贡献， 那么儿子应当有所表示啊。赡养费一个月1000块钱，这是父亲提出来的。那么很好的儿子呢，也是孝顺的儿子，他答应了。那么以后呢，就按月给父亲转1000块钱啊。这。

0: 是一个法定义务，应该给的钱啊。同时呢，你奶奶啊这块由你父亲来赡养，不需要你管，所以那600块钱呢给你免掉啊，这个由你父亲来自己负责。那么老柴同志也同意这点，对吧？所以呢，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呢是，房产问题保持原样啊，妥善的去居住。钱的事儿呢，1个月1000块钱。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几位专家，我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子之间实际上没那么大仇，他总有解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作为父亲啊，说你要幸福，找到幸福了，你一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啊，得全家都幸福。作为儿子呢，孝顺是什么呀？主要以顺为主啊，住得舒心喽，安度晚年，好不好？
7: 好。
8: 听取完专家的建议之后，儿子小柴表示会在父亲和岳母之间尽量协调。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放下心结，多多理解儿子，因为在他们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他们缺少的只是沟通、体谅和信任。
6: 对于专家的解读，小柴你同意吧？
9: 谢谢。
6: 老柴呢？
10: 做了，弄得了吗？做了可以吗？
6: 做得了。
9: 不跟他已经跟专
6: 家坚决一点
9: 了吗？
6: 做得了，老柴你放心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看到了，宽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特别是宽容，即使是父子之间。也需要宽容啊，也需要透明啊，把话得说清楚。要说柴家父子，其实算得上父慈子孝，老家一门心思给孩子攒家底儿，儿子呢，对奶奶、对父亲也都有一份孝心，可就是因为不善表达、不善沟通，有些小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积累下来就变成了积怨。希望从今以后，父子俩要牢记沟通也是一门学问，它可以让烦恼化于无形，让家中充满欢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1: 他们一见面就打，
12: 他们就打。
8: 镜头前正在讲述的是张家的大哥大嫂，提到家里发生的一些事，夫妻俩显得愤愤不平。
13: 你们关系是不是也一直就不是特别好？
14: 本身也不怎么好。
8: 原来和大哥大嫂闹别扭的人是张家小弟的前妻刘女士。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已经20余年，两人的儿子小张一直跟着母亲生活。按常理，大哥大嫂和前弟媳之间确实交集不多，那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何而来呢？
12: 老爷子
2: 他是卧床不起。
8: 2019年，卧病很久的张家老父亲去世了，之后张家大哥开始着手处理老人留下的一套公租房，没想到他竟遇到了空前的阻力。
2: 空着他不走啊，我们家人有好脾气，
14: 我现在有苦说不出，你知道吗？
8: 原来前弟媳刘女士和儿子也一直居住在这套公租房里，既然早就离了婚，刘女士为什么没有离开呢？
14: 我就跟你这么说，我现在就这么想的，我呢能帮孩子一点是一点，因为孩子太苦了，你知道吗？
8: 前弟媳满腹苦水，大哥大嫂有口难言，这套公租房到底该谁居住？双方争执不休的难道仅仅是这一件事情吗？
7: 我听说老爷子走了之后上头都没人了，就剩哥俩了，
2: 就剩哥俩。对，
7: 那咱们就跟弟弟还好吧？
2: 一般吧，啊，没有什么来往。
7: 没什么来往，
2: 嗯，
7: 一共就哥俩关系还不错，
2: 就没有什么来往，就这么多年就没有什么来往。
7: 有什么节儿吗？就是曾经闹过？
2: 没有，也没红过脸，
7: 就习惯性的，就慢慢的，
2: 就习惯性的。对
7: 啊，也联系不多什么。
2: 对对对。
8: 第一现场，张家大哥提起小弟不禁连连摇头，他表示小弟从不理会家里的事儿，所有问题都只能和前弟媳交涉，而他们之间的纠纷是从父亲的遗嘱开始的。
7: 你刚说谁有遗嘱来着？说弟弟。
2: 我弟弟有遗嘱，他们都有遗嘱。
7: 弟弟自己的遗嘱啊？
2: 老爷子给弟弟遗嘱，谁要都给谁，他们逼着他们写。
7: 老爷子写过遗嘱，
2: 但是我不承认。哎呀，儿子，儿这媳妇儿不让人进门。他们离了婚了以后，我这弟弟从外边又找了一个对象，找了对象应该是这孩子是判给了我弟弟了，就这个我这侄子。然后呢，好，人家说我们老爷子有病，人家说看看老爹爹嘛，死活不让人进门。
7: 就是上面写的啥
2: 呀？这个弟媳妇这个干过。
7: 嗯，您虽然不承认，但你跟我们说一下。
2: 我弟弟那个我没见过，但是我们老爷子、都是我们老爷子回来都跟我什么话他都跟我说。
7: 嗯。没表达，
2: 都是说逼着他们写的，说他们都这都没憋什么好心，
7: 所以说写的肯定是给他们了呗。
2: 哎，对对对，
7: 给谁了？当时他们写的，
2: 我不知道，我连看都不注意，我都不注意这个。
7: 你好歹看看吧，虽然你不相信，
2: 我就不重视这方面的事儿。
7: 嗯，公租房，只要你看过我们节目的话，我们节目里面会多次出现关于公租房这样的承租人变更这样的事情，引起一些家庭小的矛盾，对吧？公租房它其实不属于一种私有财产
2: 啊，对，
7: 他没法说想给谁给谁，他要符合相关政策的。
2: 对，
7: 我不了解，怎么样才能变更？
2: 但是我认为就应该变更我，
7: 变更到您。
2: 因为什么？
7: 嗯，说说看，我们听听。
2: 我最起码我是长子，我是老大，
7: 嗯，
2: 我是我爸的儿子，
7: 嗯，
2: 他属于隔辈人。
7: 您说那个
2: 侄子啊，对
7: 吧？那您弟弟他跟您一样啊？
2: 但是我弟弟他原来也说过需要过户给我，
7: 嗯，现在呢？
2: 现在也是这个愿望，
7: 也是这意思
2: 啊。对，
7: 反倒是前弟媳和侄子，
2: 嗯，
7: 不愿意了。
2: 他们不乐意，离婚他一直就从那儿住着呀。
7: 他在那儿住着。
2: 哎呦，离婚不离家，那么多年了，十多年了，跟老爷子一直住。
7: 哦，住了十多年了。
2: 十多年，老爷子那个什么，轰他不走，因为这个事儿还找到我们街道派出所。
7: 现在也住着吗？那房子，
2: 嗯，
7: 里边住着呢。我说现在也住着呢吗？
2: 现在还住着，一直这么住着。
7: 还住着
2: 跟他侄子，我住这半间，他住那大间。
7: 那以前是老爷子住，
2: 原来是在早的时候，那要说话就是说，20年以前了。那时候我住大街，我们那时候拆迁，我属于这边，我就等于周转房。
7: 我是老爷子还在的时候，老爷子
2: 啊，对，我也属于老爷子的共居人，我这有半截书。
8: 大哥说，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后，并没有搬出张家，而是带着儿子同公公一起生活。在老人去世后，双方就房子问题产生了争执。
7: 您还说您不懂，您也提到了共居人这个词儿，很专业嘛，是不是？
2: 共居人就是原来我们打官司，我们这个房子是老爷子承租的房。
7: 嗯，还打过官司。
2: 哎呦，
7: 什么时候打的呀？因为什么事儿打的官司？
2: 就因为那个房屋腾兑，人家私房不落实政策了以后，
7: 嗯，
2: 就归人家那个房主了。人家跟我们打官司，那时候就打官司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老爷子这两居室的那个使用权。
7: 说您算共居
2: 人，我是他的共居人吧，就是说
7: 这个
2: 判决书，这回我们去调也调不来，
14: 打电话
2: 也打不通，但是这房东现在在，哎，您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他，我们这案子是怎么输的？
7: 输了，但是起码里边写明白了，您是共居人
2: 啊，是，对，我们三口都属于共居人
7: 啊。您的户口在里边吗？
2: 我的户口的后来挪过去的，他们的户口先挪过去的。
7: 啊，总之都在里边的。
2: 他们
7: 您夫妻俩都在里边。

0: 吗？还是就您自己？您的
1: 就我一人。
0: 所以现在老爷子不在了以后，这个工作坊里面，老爷子户口还没消，或者已经消了？
1: 消了，
2: 没消，
0: 消了，
1: 没消。
3: 户口，他户口本他拿着呢。
0: 现在人还在的话，就是您的户口，这个
1: 就我的户口，还有这个侄子的户口。
0: 侄子在，前弟媳也没在户口里面。
1: 弟媳妇哪来的户口啊？咱有咱的房。
0: 所以您说您是共居人，在里面住过。那他们说他们是共居人，好像也在里儿住了十来年。虽然
1: 他们是住了十年，我也住了几年呀、啊，
0: 是吧？
1: 嗯，
0: 那听起来您说他无非跟您隔辈儿了，对吧？
1: 对，就是隔辈。我就这点讲。
0: 您是儿子辈儿，您觉得您占优势，
1: 对
0: 吧？起码那是我老爷子的房，
1: 对，
0: 那叫爷爷了，你不叫爹，是吧？是这么想的。
1: 嗯，
0: 所以您认为您更应该合理的变为成都人？
1: 对，对，成都人。但是我也不是说我变为成都人，我不让你住，你该住住去，有你的理解吧？
0: 一共两间房，
1: 我又不是说我一人想独吞，我不会干这事儿啊。
0: 那要是一人一间房呢？这个事儿您能接受吗？
1: 可以啊，
0: 你能接受。
1: 我就是要求有的人住。
0: 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呀？不行。
1: 他们的想法恨不得我现在陪陪老人。
0: 两间房都要？
1: 哎，都要。
0: 哦，
1: 那可能性不可能。
4: 原以为这是一起简单的房产纠纷，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逐渐发现双方的纠结纷乱如麻。该如何劝解他们呢？
0: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好几份遗嘱，虽然您没看过，看过我们节目的话，你应该有所了解啊。
1: 那无效啊，
0: 是吧？
1: 对，我知道，我老看你们这节目。
0: 对对对，因为公租房啊，这个我们反复宣传，
1: 啊、
0: 它不属于私有财产，
1: 是、啊、
0: 它只是一个权利，居住权，它的产权是属于直管单位的，
1: 是，
0: 不管是房管局还是某些国企什么样的，所以。它不属于财产，那么遗嘱必然就没法进行处置，不管它是真是假吧，不管是怎样的，还是逼着写的，它处置不了这个东西，它没有权利。
1: 是
5: 怕他们来捣乱，我说当初老头也是怕他们来捣乱，你知道吗？我说老头写了那么一个单子。
0: 说说看，就是你们有没有去自我沟通过，跟这个前弟媳说说看？
1: 说过呀、啊，说过他不同意啊，
0: 不同意。
1: 嗯，他就说他儿子没地儿住啊。
0: 那一间房也是地儿啊。
1: 那我也没地儿住啊！
0: 我说他那一间房也是地儿，为什么非要两间房啊？
1: 我走了，人一人多痛快啊！
0: 就想多占呗，您的意思？
1: 那肯定，
0: 在您看来是吧？
1: 对呀、啊，是不是？我这住房也紧张啊！再说，
0: 您家是一直在这儿跟这儿住吗？还是
1: 我们不在这个小区，我们另一个小区。
0: 哦，有自己的房子。
1: 对，有他的房子。
0: 然后您在老爷子这儿住。
1: 嗯。
0: 是怎么个过程？你俩分居了？
1: 没分居啊，
0: 嗯，
1: 我该回去也回去。老爷子不这两年不有病吗？
0: 嗯，
1: 我得伺候他呀，
0: 所以就搬过来住。
1: 对，一躺两年的吃喝拉撒，
0: 嗯，
1: 不成不起，都是我一人伺候着呀。
0: 你在这住过两年？
1: 对啊，老爷子死了以后，我就是跟他们谈这房子的事儿，怎么着得有个说法啊。
0: 所以是因为父亲的身体不适，所以您才搬进来的。
1: 对呀、啊，他就住完院以后，他肯定不行了，他卧床不起了。
0: 住了大概多久啊？两三年？
1: 两年多，两年多就是。嗯，
5: 他媳妇儿没来，开始来伺候老头儿吃饭，伺候他吃饭，跟这儿，晚上回去就下午就回去，完了盯了那个没过多久，就不来了，他媳妇儿就不来了，就那老大的媳妇儿就不来了。
1: 我是两千年居住过，
2: 2000年到2004年，嗯，弟媳是一直2000年就在这儿，
3: 没有，
1: 他不是，他是两千，大概得2008年，
3: 啊，对对对，
1: 2008年
3: 左右差不多吧，左右吧。
2: 2008年，然后您2004年之后住完之后又离开了是吗？
3: 嗯，
2: 然后又什么时候来这儿居住的呀？
3: 2017年，就老头住院以后，
2: 2017年来居住的。
3: 2017年，
2: 平时弟媳在居住的时候照顾大爷吗？
1: 不管。
2: 不管。
1: 嗯，咱有什么说人家说人也不让，也别说人不管，人有时候啊吃点那个什么就是太少了。有那么几，也就一两回，给过几回饺子吃，给八个。
2: 嗯，
1: 我们老爷子这吃八个包子的时候。
2: 那平时这么长时间，老爷子都谁照顾呀？
1: 就是我一人照顾。
4: 大哥告诉我们，前弟媳和侄子虽然住在父亲家，但是对老人照顾的并不多，反而是他天天跑前跑后的伺候父亲。
2: 您不是2017年才过来居住？
1: 我又一直就从那边，我就没就每天都去。
0: 嗯，听
1: 说没有我妈了，
2: 就
1: 老爷子一个人，
2: 就是没住。
1: 对，
0: 就是以前也老来照顾，就
1: 哎，我就天天去，
0: 那会儿
1: 没有一天不去的
0: 啊。后来身体不好了之后，就直接住一起了。
1: 身体不好了，你说他需要人的时候，你说咱们能不在这是不是？
0: 嗯，
1: 老二的开着车，就我一个大闲人，
0: 所以那两年您是朝夕相处，陪着父亲。
1: 对对，这是板上钉钉的，
0: 嗯，
1: 谁都可以认可的，左右邻居都可以认可的，楼上楼下都。
4: 如今父亲去世，大哥打算收拾一下父亲的遗物，顺便装修装修房子，却遭到了前弟媳的全力阻挠。对此，大哥是既生气又无奈。
6: 先生，那个房子，您现在是在装修是吧？
5: 对。
1: 就是因为装修，这不惹的这热闹。他装着装着，他不让你装了，他说我影响他
6: 生活了。那您装修，对，那您装修是影响啊，咱楼上楼下装修都影响的。那您跟他说过吗？就是商量过。
1: 我没跟他商量过。
6: 您装修就是装修您那一间是吧？
1: 啊，我是我装修我那自己那间，因为那屋子太脏了。老爷子，你想想，这两年多墙上抹的，咱就不说什么了啊。就说原来没商量，就是那天我跟他商量，我说那什么，我说那个。咱家还有店吗？他说有，他说可能不多了，还有60多个字。我说那给你100块钱。我说这两天我要装修。他答应的挺好的。他说那个什么，你跟人说啊，说把那个工具呀、啊，直接就搁在你那屋，别搁在外边，说让人关着点，关着门。
0: 嗯，
1: 哎，就是说省得弄的那个客厅啊脏了吧唧的。好，晚上回来也不怎么急了，蹦开了高了，嚷嚷了，说影响他的生活了，说我挪他那地儿了。这个屋子里就我一个桌子，你说人家打眼儿，他那桌子在那给他挪一下吗？这就开始不干了，这俩人就开始吵，打在街道了。
0: 因为这点事儿发生了争执，但是有没有提及到，咱要
1: 争执就是这他们因为这个房，
0: 提到这个话题了吗？彼此之间，
1: 跟人提到了，
0: 这房
1: 子有争议、啊，
0: 这房不是你的，你没权利什么这个话有谈过吗？
1: 这也没谈过，还不难。
0: 因为说的是因为装修产生一些摩擦啊，
1: 对，
0: 有没有
1: 不装修，没准还没这事儿呢。
0: 我说有没有当面跟他说过，这房就是我有一间，不管是买断还是不买断，还是说居住，
1: 这还用说吗？我本身我户口就在那儿呢。
0: 有些话就得跟他们说明白了。
1: 我说过呀。
0: 他怎么回应？他说没你份儿。
1: 人也不说没我的份儿，人说孩子没地儿住，人说那个国家有政策，
0: 嗯，
1: 什么这是居住2年以上的什么这个没有本事，没有什么住房的这个，
0: 嗯。
1: 他跟你说这个，你说了半天，我说我这房子也不富有，我这孩子也要结婚的，也都30多岁了，
0: 都没余粮啊，是吧？
1: 没办法呀、啊，是不是？
0: 所以
1: 你说这边有我一户口，也从这儿住着，我这忍了就完了，我还能活多长时间？10来年的事儿，是不是？我也没争你那间房，你该怎么住怎么住。
6: 我想问一下，就是装修这件事情引起的矛盾，也只是说挪了他的东西，他不乐意，没有说份额呀什么这个归属没有，是吧？
1: 没有。
6: 啊、嗯，也就是说，他仍然用那个大一点的房子，你们仍然用小一点这个房子，这块没有争议。啊、
3: 这我们都不说了。
1: 我们说这个干嘛？有
3: 什么
1: 意义？
3: 既然已经住了，住了。
6: 那您现在对那您现在来这儿是想要怎么？就是继续装修？
3: 对，
1: 继续装修，
0: 继续居住，
6: 继续居住，
0: 使用。
3: 对
6: 啊，那现在是这样啊，您用的那个房子是小一点的，他那个房子是大一点的。你们刚才说了，如果要买的话啊，要平均是吧？那要在使用的情况下，您就一直用小的这个。
1: 那就用着吧，那怎么办呀？我不能说这怎么换，没法再
0: 没法提了，是吧？
6: 在使用的问题上没有意义是吧？
1: 没有意义。
6: 就现在这个状态啊。
0: 现在没有说存在哪一方轰哪一方吧？您不让他住或者他不让您住，有这种情况吗？
1: 我不轰人家，我轰人家干嘛？
0: 那他们轰您吗？
1: 他们是这种想法。
0: 刚才不聊得好好的吗？您这急啥？
7: 因为我听着你们这不对，你知道吗？
6: 没有没有，哎，
7: 你看您不调查去，您去调查调查。
4: 眼见调解工作难以继续，嘉宾们不得不终止调解，优先安抚刘女士。几经波折，刘女士的情绪终于平复下来，现场调解又恢复了进程。
0: 来，我们回到现场啊，刚才这个小变故吧，现场的。其实我一直在观察刚才这个小的插曲啊，您提到了一句，因为这跟本案无关，我也没深入聊，说您离婚了，丈夫有外遇了，这是一个不太好的遭遇。而且刚才我注意到，在您说出很多很气愤的话的时候啊，您儿子也不是那么的声援您，当然还是站您这边的，但并没有说觉得您这种情绪全都应该全都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三位女老师啊，作为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候丈夫背叛，孩子不那么支持我，然后我在拼力为我唯一的儿子去争取东西的时候，可能我说的话不对，不那么有逻辑，可能我情绪很激动，但是好像这是一个孤军奋战的女人， 再去对抗所有，甚至于自己的亲人。
7: 你说的太对了，
0: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情绪无法抒发。
6: 对，看得出这位女士哈，就像国峰说的，她在为生活拼尽全力。从这一点上啊，我们其实非常理解您。那个女士，刚才其实您的那个情绪激动啊，我也特别理解，因为这是你们唯一的住处，是吧？包括儿子可能未来都在这个房子里寄予了很高的这个希望，未来生活的安排都是以这个房子为这个坐标轴的。所以如果说这个房子有危机，您肯定觉得没有一点存在感和安全感，所以我们很理解。但是呢，是这样的，您看啊，我们是要了解好你们的情况，并且和现有的政策是要对应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说的有利益相关人同意就剥夺了您这个权利，您一下子就觉得好像我们就站在对方了，这个房子就成了他们的了，不是这样的。
7: 我不是这种想法。
6: 对，不是这样的啊。你也理解我们，因为你们是求助到这儿的，我们也想帮助您，但是您也知道了是吧，咱们这是讲情讲理讲法，就说您这套房子的性质是什么，相关的政策是什么，是吧？这些关系点我们是要捋清楚的，但不代表着我们的态度说啊，你看这有利益相关人那都是他的了，不是的。所以您先别着急，一会儿呢我们律师也会就您房子的这个性质和未来处置啊的方向会给您提供这个帮助。
8: 我觉得您有很多的情绪，但是人在这么大的情绪当中，你是没法把事情说清楚的。其实你把你要说的事情说清楚，我们了解更多以后，我们好帮助你们做调解，对吧？比方说你可以说啊，因为已经给过你了，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房子里还有你的。虽然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是从情理上，我也希望作为大伯的你，你既然已经得到了，应该在这方你有话好好说，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因为你这样情绪激动，你唯一达到的目的就是表达了你很愤怒，但是实际上它并不解决事情，你明白吗？
7: 打我来就说解决不了，为什么呀？他太贪了。您知道吗？
4: 调解嘉宾发现，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刘女士常常被自己的情绪所主导，但这对解决问题并无益处。接下来，我们将大哥大嫂也请到第一现场，让双方当面沟通。
8: 大哥，我们想跟你确认一下，大哥，您之前老爷子有一套公租房给了您了是吗？
1: 没有啊。
8: 原来你家
1: 那就是老爷子的。
7: 你这不得了吗？
1: 啊，是老爷子了，怎么了？
8: 是给过您是吗？给您了是吗？
1: 我一直就跟着老爷子，原来从小的一直这么从那儿住。
2: 您意思是那套房子，您是一个被拆迁的一个安置人是吗？
1: 我那是人帮农都打官司，我全出没了，判决是让我现在住在现在这老爷子这马家铺这两居室，我属于他的共居人。之后那边拆迁，我要的这才有了这两居人。
7: 03年拆迁，怎么拆的呀？
1: 你甭管他怎么拆的，03年。
7: 03年是不是老头的承租房？
1: 是老头的承租房，就因为他有了他这个承租房。
7: 你不管，你是借着老头的阴影，你是住在那儿，这不可否认。
1: 那你要说住那儿，我弟弟也住那儿啊，是不是？
7: 可是他什么也没得呀。
1: 什么？怎么会没得？我们家分了。
7: 你是不是你先拆了？
1: 我们家分了三个户。那人家就让我这么走的呀，房东走完了以后我才走的。
7: 我说的意思是不是老头的承租房？
1: 是老爷子承租房。
9: 老爷子承租房是承租的私房，
7: 是不是老爷子名下？
9: 是
7: 吧？这你不能就偷取概念。
2: 刘女士，您让那个大嫂吧，把话说完，让大外这边把话说完，我们把这个事情的事实基础先了解清楚，好不好？了解清楚以后，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调解和一个评判，到底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到时候会给你们一个相对比较清楚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控制一下情绪哈，来，大嫂可能能说清楚，您把这个房子说一说。
9: 他这个承租房吧，就原来我们住的这平房，确实是老头的名字，老头的名字呢，但是承租的是私房。等到1999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私房落实政策，完了呢是就是人家那个国家有政策，都归那个私房主了，全都收回去了。这么着，我们打官司。就一间半房，两个房主全输了，输了完了以后，我们就是无房户了。 正赶上我们那边拆迁，完了又打官司。
8: 这个时候老爷子给过你们一笔钱吗？
9: 没给过。
8: 有一个11.4万。
9: 没有，那个给了我10万块钱，是什么时候给的？

是我不是判成那个就是他的共居人了吗？等于是我们是无房户，就跟老头上马家铺，因为老头分了一套两居室，就因为他有这两居室，所以我们官司才输的。

0: 他们一套这个两居室马家铺的。
1: 我明白，等于这时候老人家老头名下有两处公租房，对吧？南横街
2: 一间半房，两个房主。
1: 南横街这块儿
2: 啊，对，
1: 有一个，然后又给他马家铺了一个，是吧？
0: 不是，那个
2: 把这都腾退完了以后，他不是没房那把他给了他的。
0: 对，他是住的那个，就是一开始他住的双门三厂宿舍，他们没地儿住，住宿舍去了，完了赶上单位分房，才给的他们这套两居室。
3: 通过同台调解，专家们对整个事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短暂的开会讨论之后，调解嘉宾又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4: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2: 他就在单位宿舍，我单位不是宿舍，应该在单位的车间。
8: 哦，就是因为你结婚，所以老爷子把南横街的房子让出来，
2: 哎，对，让出来，
8: 然后让您跟爱人在那居住，
2: 哎，对对对，
8: 然后这老爷子就回以前的单位宿舍去住去了。
2: 还不是宿舍，他是去他们车间，那时候那宿舍还没盖好。
8: 在那儿去住了。
2: 后来盖好了以后，他就从那儿平房从那儿居住了，住一老爷子。
9: 最后就成了一个什么结局了？
2: 判决书就是写着，你就是我与老爷子住一共居人，我们三口子，
8: 嗯，
2: 然后又赶上那儿拆迁了。
8: 赶哪儿拆迁？
2: 南
8: 横街。哦，赶着南横街拆迁了。
2: 又赶上拆迁，等于我们先接到他判决以后，那边再沉的钱。
8: 嗯，
2: 人家那个接完判决书，你那房东赶紧拿着那个判决书，人家就去找那个开发商去。人说这个房子我们有争议，你先别动，就还打的官司。后来打输了，打输了，等于我们输了，人家就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你，就我们也找开发商，人说我们是针对的是成都人，人说成都人有房了。你就一开始就不应该分给我们从那儿来房了，
8: 嗯，
2: 正好我们的户口也在这儿，
8: 啊，这开发商这边就给你们拆迁了一套房。
2: 人家他那遗嘱啊，这是我们老爷子，他也爱说，
8: 嗯，
2: 他说他们逼我写遗嘱，
8: 嗯，
2: 还给我弟弟也写了遗嘱，
8: 嗯，
2: 那他两份遗嘱，就我没有遗嘱，就我有口头遗嘱，口头遗嘱。
9: 您不用了，因为他为什么没给您写呢？因为他，因为通常老人，因为我们这平台经常做节目，就是这个孩子我不亏他的，他就不给他写，他写给那个亏了的，他觉得差点他的，我多给他写，就那个。
2: 你想说这个？再说我们老爷子没少给咱们钱呀，
9: 没少给他们钱。
2: 对呀，
9: 嗯，
2: 他们那个回迁房，他们不回迁，他们给卖了。老爷子出的那3万块钱那预付款，咱们都拿走了。
9: 嗯，您看哈，您这个儿媳，您这个弟媳也挺命运也挺多舛。
2: 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嗯，不是我造成的。
9: 当然，
2: 是是
9: 这是肯定的。
2: 是是，
9: 但
2: 是
9: 我们，
2: 嗯，
9: 我们就是一个老百姓，不认识的街坊，
2: 嗯，
9: 他有这个遭遇，我们也会同情。
2: 嗯，
9: 更何况他还是您的弟媳嘛，
2: 是是是，
9: 对吧？
2: 嗯。
9: 但是你说他这个遭遇，说实在的，也是够对，搁谁家也不容易。那他可能就想为这个孩子多争取点儿，这孩子还挺懂事儿的。刚才我们跟他接触过，包括他这个处理这个钱的事儿哈，5万块钱这个事儿，什么3万块、5万钱这些事儿，我能感觉出是个好孩子。我觉得，我觉得
2: 这个就是这5万块钱的事儿，这个我还真没听我们老爷子说，我准备给张宇留下这5万块钱。
8: 是老爷子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跟您说，
2: 哎，
8: 对，
9: 是的，
2: 对，他没跟我说。我跟你说，我们老爷子他这话你得来回说。我们老爷子一共啊，到他死有20万块钱。
8: 嗯，
2: 他这20万块钱怎么支配的呢？
8: 嗯，
2: 这我兄弟知道啊。
8: 嗯嗯，
2: 他光给老家的一个侄子，
8: 嗯，
2: 张西队盖房，
8: 嗯。
2: 他前后3回拿走了11万4，
8: 嗯嗯，
2: 我和老二我们都没拒绝，因为是这老爷子钱，
9: 对，
2: 那人他老家的新侄子，
9: 是的，
2: 最后还剩2张5万的折子，老爷子说现在咱家又就剩这5万了，哎，正好我弟弟呢又那什么买栋工龄到那个55要退休，
9: 是，
2: 可能补什么工龄是怎么着，又从老头子那把那5万5又给拆走了。一个25000，
9: 您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呢吗？
2: 嗯，
9: 是因为他可怜这孩子，就是他会觉得这孩子可怜，爸妈不在一起了，完了爸爸又不管他，就他妈管，这孩子可怜，又是他亲孙子。
2: 嗯，
9: 我倒不是。

0: 坦白讲，我真的也不太怀疑这个是被逼无奈写的，我倒觉得更多可能性啊，更多可能性是老真的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我是这么说，大哥，如果您和大嫂，之前老爷子也挺关照你们的，在不管是房子上还是钱上面，也给过你们关照，那你能不能在这个事情上就让着他们了？
1: 经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大哥大嫂表示他们对刘女士的遭遇也抱有同情，毕竟侄子小张是老人唯一的孙子，大哥愿意念及亲情，考虑退让一步。于是我们将双方再次请回了第一现场。
2: 那么刚才我们进行一个短暂会议之后啊，也商讨了很多的内容，好像还是有点成果的。张老师您先说说吧，代表我们团队为什么要劝劝大哥大嫂来退让。
0: 其实从法律角度来讲呢，我相信各位都做过咨询，都也了解，但是我们这个平台不是法院，我们是一个有情感有温度的平台。我们希望在这里出去的人都依然还能保有亲情，只有你的关系和谐了，你才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劝了这个大哥大嫂，希望他们在他们认为法律对他们的权益应该拥有的这个基础上，从亲情的角度上做出让步。啊，至于这个让步的这个比例呢，是5%，是吧？5%就愿意多让出5%来。
3: 关于怎么样变更承租人，其实就四个条件，刚才我们的那个徐老师对也都已经对这四个条件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陈述。可能大家呢真的就是被这第四条卡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说其实法律呢它调整的最好的一种关系是在陌生人社会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陌生人之间我们去用法律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用的法律工具。但是其实面对于亲情和一家人来说，我们清官难断家务事，就像我们刚才的张老师所说的，那么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有温度的平台，大哥这边其实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让步啊，其实也是出于亲情的这样子的一种考虑。
2: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拦着他，不用拦着他，没关系。其实在上台之前我特意跟刘女士说了的，要控制情绪，因为什么我们要变得拦着他呀，我能看出他有情绪，但是没有再像刚才那样去爆发，也算是很尊重我们了。在我看来啊，在他的世界观里已经在尊重我们了，所以我没有拦着他，没关系。我知道他这个状态应该是表示无法接受5%这样的一个份额，所以没关系。虽然我们有调解这个方向和努力了，当事人也是有完全权利去拒绝的。
1: 最终刘女士还是拒绝了专家们的调解方案，嘉宾们理解刘女士几十年来的苦闷与委屈，但依靠情绪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要想化解纠纷恢复平静的生活，还要依靠法律和亲情的双重力量。
4: 依心切耳，展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

0: 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千年靠你们俩。
3: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在北京的东北望和西北望之间呢，有一座百望山。据传说呀，以前这东北望的望也是望见的望。您要说这地名怎么来的，问当地人肯定就跟您说这杨家将的传说了。说当年呢，宋辽交兵，这佘老太君呢带着杨家将来到北京大战辽兵，冲头阵的就是杨六郎杨彦昭。那么当时呢，大战于居庸关的金沙滩，这佘太君呢盼着儿子早点归来，所以站在山上啊远望。这个山呢叫做望儿山，往东北方向一望呢，这叫东北望；往西北方向一望啊，这叫西北望啊。所以留下这个地名。当然了，这纯粹是民间传说，因为据史料记载，当年呢宋辽交兵金沙滩应该不在北京居庸关，而是在山西。那么说到这百望山到底怎么来的，在明代的《长安刻画》里边记载了，说背对这个山呢，走出百里，回头一看还能看见山峰，所以叫百望山。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这个餐厅就在东北望附近，是一个淮扬菜小馆。这小馆不大，但是里边藏着高人。这味道掌门呢叫宋春祥，他是淮扬菜墨家菜的第三代传人。
1: 这个腌这个咸肉呢，做的多了，咸肉蒸白叶，咸肉蒸娃娃菜。我们自己弄的话，就放盐，什么其他东西都不放。你看它这个肉啊，它的肥肉就晶莹剔透的。早上刚擦过，又往下滴了那么多油。
2: 你怎么在家里还穿厨师的衣服？
1: 不是，我们本身是厨师，编装一穿啊，就好像对这个东西不尊重一样，也是我们一种职业习惯。
0: 在北京的西二旗有一家名为春祥墨家菜的餐厅，它的味道掌门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墨家菜烹饪技艺传承人61岁的宋春祥。
1: 我还记得是80年我学徒了，我有那个时候是个笔记本，我记得他做的那些菜，第一道菜怎么的，第二道菜怎么的，看了十几年以后，哎，我就把他请到家里吃饭，
2: 然后十天以后就给他吃，
1: 就请他来吃，还请那些朋友啊来吃，就他做的这些菜我也跟着后面做了一遍。哎，他说没学过，看都能看懂的人不多，
2: 感觉他很得意。你
1: 很得意了的时候很开心了，这四年在这儿都傻了，也傻眼了，说哪有这么个孩子啊，是吧。跟着师傅后面整整形影不离4年。
0: 墨家菜属于淮扬菜的精品菜系，创始人墨德俊是扬州一位极具才华的厨师，他在民国时期带着3个儿子从扬州移居青岛。宋春祥的师傅就是墨家老三墨有元，后来日本侵略青岛，墨家不得不移居上海，随后在上海开了饭店，凭借着出色的手艺和味道迅速出圈。到了1956年饭店公司合营，墨家菜又得以在扬州饭店继续发扬光大。
1: 我们呢是扬州风味，然后呢我们特点呢原汁原味，这个疏难而不失其形，汤清而不失其味。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墨家的菜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强调用最普通的食材制作出最精致的菜肴，且味道鲜美自然。店里的招牌非遗葵花大斩肉正是墨家菜的代表之一。
1: 这个葵花大斩肉呢，其实就是扬州的狮子头，它孵化了很多狮子头，红烧狮子头、清炖狮子头、蟹粉狮子头。
2: 那葵花大斩肉是不是狮子头的老祖宗？
1: 对，扬州呢为什么有这个葵花大斩肉，是因为那个时候啊卖猪肉的人天热卖不掉肉了，那时候没有冰箱啊，没办法保管，那就想办法把肉切碎了，用油里面一炸，再一煮，哎，哪知道还好吃。后来人家就问卖吗，卖，叫什么呀，他一看这么大一个，他妈像葵花一样，就葵花大斩肉。随着这个人的这个生活水平啊也高了， 就完了，开始做现在的扬州狮子头，一直延续到现在。
3: 哎，师傅，您那个肉到了。
1: 哦，先放这，放这。
3: 好，
1: 放这。好。
2: 这个废刀啊。
1: 废刀。
2: 多久换一次新刀？
1: 基本上6-7个月吧。
0: 扬州菜特别讲究刀工，要求厨师在切配食材的时候精细入微。葵花大斩肉入口细腻柔软，制作秘诀就在刀工。肉丁不是剁出来的，而是切出来的，这也就是菜名中斩字的由来。
1: 切的它那个刀刃啊，接触的这个肉的面积小，剁的接触的面积就大。切的这个它的蛋白质出来的时候呢比较慢的，它能守住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因为它水分也在里面，油也在里面，油脂也在里面，蛋白质也在里面，它这个口感它才能好吃。
2: 早上切多少斤啊？
1: 可能要几百斤了。我们每天早上在10:30之前就这个东西要出来，我就换个帽子，帽子又湿了，我容易出汗。
0: 宋春祥将五花肋条肉切成16米大小的丁儿，再加入马蹄碎、鸡蛋清、姜葱水、料酒等调料拌匀。葵花大斩肉味道独特的秘诀是还需要另一道手工操作才能完成的步骤。
1: 然后这个时候还不掉，还用的是两个拼的筋，香得很，是吧？
2: 这一份的量，
1: 一个。
0: 摔打好的肉馅整理成丸子的外形，用猛火炸制。扬州菜调味讲究，常用高汤体现。砂锅放入处理好的猪骨，去肥膘的肉皮，再放入炸好的大斩肉、姜片、料酒一起炖。然而随着火力的加持，锅内汤汁的蒸发，炸好的大斩肉的表层水分容易流失，让外皮口感发干。针对这个问题，宋春祥在这些年的制作经验上创新了一个高招。
1: 这个狮子头里面在它表面上要放这个东西，有它它不干了，大白菜没有颜色，没有味道，不影响狮子头的整体。你要放油菜放进去就完蛋了，它这个就保护狮子头，还能去油。
0: 微火焖2.5小时以后，葵花大斩肉色泽油润，肉质细腻柔软，搭配浓香的高汤，滋味更加的鲜美。忙活了一上午，等客人少一些的时候，宋春祥才得空休息一会儿。尽管面临各种经营压力，他还是始终坚持着这份传统手艺。
4: 您现在也61岁了，天天这么过，
1: 很难
4: 受得了。
1: 受得了，他习惯了，人习惯了就好。你说，10天干一次，那肯定累；天天干，他就不累。你停下来，你还反而难受了。人都是这样。15的时候有一套是满汉全席，我见过红面的也没了，因为我脑子里面还有点印象，那我想把这个108道传鱼宴菜单啊，把它恢复起来。谈到我师傅，第一我们亲如父子，第二我们每天下班以后坐在外面乘凉，然后呢就在聊天，聊什么就聊菜，
4: 对他感情挺深。
1: 没办法，是。
0: 最近宋春祥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想要复原师傅的鳝鱼宴，在他看来这是对墨家菜技艺的一种传承，而且这在北京的餐饮市场也是一个空缺。
1: 这个太细了吧，有还有再粗的吗？我要这个一段把中间骨头去掉，还是个整的， 太细，我就做不出来了，就没办法做了。这么做就可以了。
5: 这是黄的，那个带花的，都是野生的。对，
1: 它力道也强，
5: 也味道也特别好。嗯。
0: 在由108道鳝鱼菜组成的鳝鱼宴中，鳝鱼的每个部位都被充分利用，这体现了墨家菜物尽其用的概念。
1: 这是鳝鱼血，可以单独做一道菜。啊，再一块鳝肉，可以做一个羹。然后这个骨头可以熬汤。
2: 其他你就慢慢的复原。
1: 对。用什么形式，这个呈现出来，我们也在琢磨。
0: 今天宋春祥特意挑了肥嫩的鳝鱼，要做的是鳝鱼宴中的一道名菜——炖生敲。炖生敲是南京的传统名菜，曾有诗句表达对它味道的赞美：若论香酥醇厚味，金陵独善炖生敲。
1: 短了，
2: 为啥呀？
1: 它这个纤维被我敲断了呀。
0: 断纤维的鳝鱼，切段炸制，讲究炸成表面起芝麻花的效果。看似简单，但这个程度很难把握。宋春祥在反复实验中没少挨烫，但有意思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还意外发现了一个治疗烫伤的小方法。
1: 我呢，这个平时呢，有时候看看中药大词典，因为药食同源，熟的鸡蛋黄用小火熬，熬出来油，
2: 然后就可以抹在手上。
1: 对，好用。他们一摊下来，我就给他一抹，他起泡都不起来。
0: 炖生敲的制作尤其讲究炖功，如火功不到，则清汤寡水，味道淡薄；火功足时，则汤汁浓厚，鳝鱼色泽金黄，富有韧性。筷子夹起，两端垂而不断，入口酥烂，别具风味。
6: 这个狮子头一打开，里边是红色的，是没熟吗？
1: 我们这个狮子头啊，使文火炖了两个半小时。
0: 今天有顾客觉得大斩肉里面的肉还有些泛红，宋春祥特意从后厨出来给顾客介绍做法及原委。
1: 有些是肯定有的，咱们做这个工作呢，脏累，现在稍微好点，像以前人家还瞧不起你，找对象都很费劲的，但是现在有现在的功夫，以前呢是学徒是找师傅，现在师傅找学徒也找不着，怎样能把它传承下去，我还是很坚信这个东西的，肯定还是有这样的人会出现的。
2: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放弃？
1: 我觉得太喜欢他了，真的，我没有任何理由退出。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春祥墨家菜味道掌门宋春祥。

0: 大家好，我是春祥木家菜味道掌门人宋春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扬州地区的家常菜，这个红烧豆腐。咱们先把这个豆腐先煎一下，这个油温还不能太低，太低的话这个它粘锅，一定要不停地晃动，两边都煎黄了就行了。然后咱们现在开始放油，放点姜，原料酱油，放点糖，放一点味精，然后把这豆腐慢慢小火炖，汤汁啊都进入豆腐里面去了，然后使它能够滑嫩。来点湿淀粉，起锅了，再撒上青川花，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这条街呢是北京的芳草地，一听这个名字啊，您会不会觉得芳草依依，特别的美好？但我告诉您，在古代这个地方叫做黑松林，是不是顿时觉得有点月黑风高的意思了？其实啊，早在古代，这个地方是北京城老百姓郊游的一个首选之地，景色非常的优美。您像清朝的《陈元十略》当中记载说，当年这个地方啊，古松万株，森沉蔽日，都人常游宴于此。这都人呢，就是城里人，游宴于此呢，到这儿不光游玩，还野餐呢。在民国22年的北京地名典当中，正式出现了芳草地这个名称。那为什么黑松林改叫芳草地了呢？因为明朝有一个叫孙之茂的写过一首《蝶恋花》，他呢形容的就是明朝的黑松林。这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话，叫芳草多情，才过蒙松雨。所以呢，借着这个词，把黑松林改叫芳草地了。今天呢，咱们探寻的这个餐厅啊，就在这附近，是一个蒙古风味的餐厅。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一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来北京20多年了。他在北京啊，是一边努力的学习汉语，一边呢，也在努力的传承着自己家乡的美味。
9: 跋山涉水，长途跋涉，形容路途艰辛。
10: 今年是内蒙古汉子德利格尔来北京的第27年了，但他总觉得自己的普通话说的还不够好。
9: 一段跟提案音调上总是搞混，不同的字母说的时候，一个音调就分不清的。 比如说这里把把把这些，就平时说的时候，这个老师有点那个分不清的样子，老是找调。我家乡算是东蒙科尔沁大草原，乔装王皇后的家乡。
10: 德利格尔来自科尔沁大草原，那里人们的饮食比较粗犷，以牛羊肉、奶制品、野菜及面食为主要原料，烹饪方法相对比较简单，强调食材的本味。德利格尔把家乡的饮食方式带到了北京，开了这家名叫特勒坤手把肉的餐厅。特勒坤在蒙古语里是最好的意思。德利格尔当初给店起名字的时候，就是希望这里能成为北京最好的蒙餐，而他自己也信守了这个承诺。餐厅开业两年，就被好吃的网友推上了朝阳区特色菜好评榜第一名的位置。手把肉是我国西北地区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十分喜爱的食物，因为吃的时候需要一只手把着肉，另一只手拿刀割而得名。由于烹饪手法极其简单，所以做手把肉对肉质本身有着很高的要求。
9: 锡林郭勒盟的羔羊，真正的大草原散养的六个月左右的羊叫羔羊，它的这个肉质的特色就是鲜美，没有异味，没有膻味的羊就是我们内蒙的羊。

0: 我们只有盐和两根葱就这个手把肉可以做了，不用其他的附加的调料，我们吃的就是这个原味儿。煮到火候正好的这个程度呢，就是肉也熟了，软硬也正好的程度，保住它的那个原汁儿。
1: 因为是当年生的羔羊，所以肉质又嫩酥软，油脂丰沛，入口之后肥厚的羊油羊汁裹住舌头，食欲瞬间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德里格尔在餐厅总喜欢穿着蒙古族的服饰，他觉得这样能够让他更准确地找到对家乡味道的感觉。别看德里格尔的普通话发音不标准，但他刚来北京的时候做的还是蒙语与普通话的翻译呢。
0: 从西直门坐班车到这永安里，后来顺着步行到这个建国门饭店，老建国门饭店门口，我们就找蒙古人的这个群体嘛。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听说在北京的这个内蒙人和

0: 送外蒙古来的这个老外嘛，集中在这个建国门饭店这个区域，因为这个蒙古大使馆就是在旁边。
1: 那是因为就来到这儿就会有就是翻译的活会多一点。
0: 对，
2: 90年代的北京，哪里蒙古族人多，德里格尔是最清楚不过的了。虽然他的普通话说的并不好，但是做翻译已经够用了，而且一天可以挣50块钱，这就是他最初在北京的生活。
0: 比如说那时候秀水街老外集中的地方，他们也很喜欢去赛特尔商场、辉友大厦，这几个地方是他们是最喜欢逛的几个商场。
2: 随着北京的飞速发展，德里格尔借助翻译的工作接触到了很多机会，他后来改做贸易。3年前，德里格尔的事业遇到了瓶颈，他决定转行做餐饮，这是他一直的梦想。因为北京的蒙餐餐厅并不多，而且在德里格尔看来，家乡的好食材应该用家乡最原始的方法烹饪，那才是最地道的。就好比这道石头烤牛肉。石烹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烹饪方式，我国各地都有石烹的做法，它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狩猎、打仗等长时间在户外的时候，可以不用携带炊具而就地取材。在德里格尔的老家科尔沁草原，牧民们也流传下来了这种做法，用火将石头烤得通红，之后一层牛肉一层石头码到锅里，火热的石头与牛肉接触，发生美拉德反应，产生一种淡淡的焦香。
0: 这是一个比较原始的一个吃法，烤红的石头放肉上的时候它就烧焦，完了冒烟，步骤要快，把那个烟给留住，独特的一个烟熏的味道。
2: 因为牛羊肉的肌理不同，所以石头烤牛肉的制作中需要加入一些料水提香，料水主要以当地产的香料为主，而且德里格尔发现配合加入少许的酱油便更适合本地人的口味。
0: 这酱油呢用了以后呢，提高肉的酱香度，肉的这个鲜美。
2: 原酿酱油保持高盐稀态发酵酱油的固有风味特点，酱香浓郁，滋味醇厚。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蒙餐制作方式相对简单，而与之对应的则是蒙古族人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
0: 你好，好久不见。
3: 可以站在凳子上，不用站，站吧。
4: 今天工作，
3: 那么明天，
4: 至少最难看的吧，是自己，即使一小步，
3: 也有新的高度，
4: 也有新的高度，
3: 做最好的自己，
4: 做最好的自己。
3: 我能。
2: 刚到北京的时候，德里格尔的普通话虽然蹩脚，但却成为了他日后蜕变的阶梯。如今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他对语言这个事情格外看重。和蒙古族的朋友聚餐的时候，德里格尔的乡愁便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0: 乌个汉家贝呀，那几个
1: 啊，哎呦，真什么？德兰阿斯顿。Helen Dax，
2: 年轻的时候忙于在外打拼，把孩子们留在北京上学，所以他们都不会说家乡的语言。

0: 这成了德里格尔的一个遗憾。如今他一边自己精进普通话，一边为孩子们补上蒙语课，因为在德里格尔看来，无论离家多远，语言和味道都是最能勾连起人与家乡的线索。
1: 扎克斯，
2: 扎克斯，
1: 鱼，
2: 鱼，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特勒坤蒙古手把肉，味道掌门，德里格尔。

0: 大家好，我是特勒库蒙古餐厅味道掌门德里格尔，今天教大家做正宗的蒙古包子。
1: 牛后腿肉，纯瘦肉，正宗的蒙古包子就是这个手切丁，切丁以后你一咬，里边就是一块一块的，还是一粒一粒的这种。
0: 黄牛油、紫皮洋葱、胡椒粉、盐，除了盐和一些胡椒粉以外，不加其他的这个调料，特点就是吃原味儿。蒸16分钟。
2: 近期热播剧主角中张嘉译、张国强同台飙戏，演绎别样戏骨风采。
3: 三儿
4: 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啥时候回来？
3: 我刚回来。
2: 历经岁月沉淀，他俩用扎实演技不断突破角色边界。
5: 第一出喜相逢，其乐融融，从他傍晚进门开始，你们母女俩是相敬如宾。
6: 最重要的，我们连到今天还没有倒，而且还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不抛弃也不放弃，所以我们就叫张继连。
2: 记忆为您讲述张嘉译、张国强做自己人生的主角，马上播出。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效法自然，是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从学习自然开始。
1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近期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主角收获了大家满满的好评，张嘉译、张国强两位实力派的老演员重磅加盟，更是为剧情增添了很多亮点。他们用沉稳细腻的表演精准诠释了角色的人生沉浮和坚守初心，每一个眼神、每一段戏份都极具感染力。
11: 谢谢姨夫呢，
12: 来拿。咋还成姨夫了？
11: 他把花彩香叫姨呢。你去找八姨玩去吧。
12: 你外甥女跟那花彩香学戏呢。
11: 剧团招学员呢，让花彩香教他点应付考试的东西。
12: 你咋样？
11: 还是老样子。
12: 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11: 两个人吃饱全家。
12: 那另一个是谁啊？
11: 外甥的。
12: 三元，来，你坐，我给你看看。哎呀，给你看看。
11: 这谁吗？
12: 这是俺们厂的两个女工，都爱好文艺，工人宣传队的成员，都是黄花大闺女，
11: 给我解决了。

0: 大难问题了。
1: 你看俺们厂的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就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咋样？有动心的不？
0: 那两个都让人动心。
1: 这就咋样？
2: 嗯，好酒。
1: 那好，绝对好酒。度数高，但不上头。你等下次回来，我多带几瓶。啊，
2: 你买这酒不凭票啊？
1: 那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2: 那还是当领导好。
1: 哎呀，就那么点便利。
2: 嗯，
1: 三爷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都能帮你买。你们黄主任让我帮他买了块手表，这次就给他了。
0: 我不需要。
1: 你现在不需要，你将来娶媳妇儿得要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2: 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儿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哎，我得替我在阴间的父母谢谢。
3: 刚刚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尽显两位老演员的表演功底，能够在主角当中带来如此精彩的演出。背后是张嘉译数十年的深耕和积淀。从艺三十多年来，他出演了《蜗居》《白鹿原》《悬崖》《妆台》等等诸多的经典剧集，是影视圈名副其实的劳模。荧幕上他塑造的经典大叔形象深入人心，自带醇厚的岁月韵味。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位气质沉稳的演员其实是位70后。入行之初，他历经了漫长的蛰伏，默默打磨自己的演技，这才一步步的被观众们所熟知。
4: 《半路夫妻》中，他是性格善良的最佳好男人。
5: 这两口子过日子，怎么动不动就提离婚？
4: 《国家使命》中，他是为了国家建设奉献终身的知识分子。
6: 解决飞行器地面实验中的跨生作文。
4: 《大生活》中，他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富翁。
7: 一个女人可以因此恶毒到什么地步？明白了。
4: 蜗居中，她是挣扎在道德和法律边缘的少女杀手。
8: 只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9: 一个男人啊，这一生总得有一辆好车、若干知己和一个……
10: 哎呦，对我的女人说话客气，
11: 不惜一切代价行动。
4: 2009年，电视剧《蜗居》把年近不惑的张嘉译推向了一线明星的位置。这个微微有些驼背的中年男人突然间成了覆盖老中青三代的超级万人迷。剧中的张嘉译饰演的宋思明一角也拉开了中国大叔走红的大幕。
2: 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很熟悉你这张脸，不知道你叫什么。确实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提醒他们。比如说走到街上，哎，他是那个谁谁谁，我说我叫张嘉译。最后说烦了，他说那谁谁，我说我是胡军儿。可能到了拍《蜗居》吧，可能大家才逐渐的熟悉。很多人说我是大器晚成，这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因为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好，一直很自信。因为我认定它是我的一个过程，你没有这个过程的酸甜苦辣，这个过程的磨难，你真正得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甘甜。所以我很珍惜这个大器晚成。
3: 让我们把时光拉回到上个世纪，也就是1970年的4月8号。张嘉译呢，出生在陕西西安，他是家里的第五个男孩，他的父母都在煤炭科学研究院工作。当时爸爸妈妈呢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张晓彤。这个张晓彤的性格呢非常的乖巧，从小就过着大院孩子里的生活。 跟着大孩子们一起玩耍。
2: 我们出生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我是一个理想化的童年，想起来非常精彩。没有网络，没有 MP3， 没有数码相机，没有电脑，玩的都是弹球、弹弓、皮筋、沙包，搁这山区还可以。高楼高，高楼高，高楼底下卖元宵，元宵圆，元宵圆，元宵不圆不要钱。高楼高，高楼高，高楼底下卖元宵，元宵圆，元宵圆，元宵不圆不要钱。小时候我们唱的儿歌。
4: 少年时代的张嘉译其实就根本没有怀揣过什么明星梦。1987年，张嘉译从陕西省西安市86中毕业，在那个只有少数同学可以考上大学的年代，张嘉译顺利地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成为了全校的骄傲。
12: 大厚的信封，那么大一信封，抽出来以后是学校简介，完了有一个录烫金片的录取通知书。
3: 1987年，17岁的张嘉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拿到了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从西安到首都的路就这样在他面前徐徐展开了。这是张嘉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父母，过上集体生活。然而这个从小就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到了北京之后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慢慢的适应。
13: 今天是由侯继南老师、文婉玲老师、李然然老师三个人命题。
14: 多小，
15: 灾难深重，
16: 跟你张嘉译像了，都不像了，
17: 够灾难深重。
15: 沉重的锁链，头上压着三座
13: 特端正。
15: 阿门阿谦，你可不好。
16: 哎呀，你怎么太棒了
17: 呀！你都唱出来了，
16: 再唱。
2: 其实大学的4年也挺难的，入学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班比较差的一个学生嘛。我声乐考试是不及格的，唱歌跑调，挑剩的最后一个学生是我。我们的刘江老师说：“算了，你跟着我吧。”我一年就练了一首歌，《杨白劳》。考试一年，整整一年唱了一首歌。那个时候因为17岁，你的阅历太少，你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太浅，都是浮于表面的，所以你演任何东西你理解不了，都是在照猫画虎。那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学习的过程。
4: 上大学时，张嘉译曾有一次被导演选中，准备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但最终却又失去了那次机会。
2: 当时有一部电影，完了以后定了用我。当时你看照片上那会儿有一个穿牛仔服的长头发的，头发比那留的都长，那会儿小时候家里留长头发。他要演一乡村的教师，就要剃成一个盖头，所有妆都剃，把我长头发也剃掉，所有都定了，告诉我后天出发。
18: 嗯，
2: 完了第二天说可能要推后几天，合同都签了，又到了两天，又过了两天告诉我换掉了。那是我第一部戏，还没有从来没有拍过戏的时候就换掉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个行当不是很容易，不会是一帆风顺。我觉得可能事情摆在这儿你要认，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是这个样子，你就要认它。那是至于他看不到你说是你演戏怎么样，可能不是从这方面入手，要换掉你。基于对你从来没有任何作品，对你的不信任，这时候人对你的不信任是应该的，而不是不应该的。
18: 对，
2: 因为你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自己。
3: 大学4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1991年，21岁的张嘉译顺利地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他把自己的名字张晓彤改成了现在这个更像一个成熟男人的名字张嘉译。
19: 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快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说你一定要坚持在这个行业。
18: 嗯，
19: 因为当时我那个形象嘛，属于单眼皮儿，属于那种，
20: 那时候永远没变过来，
19: 没变过来，一只眼变，一只眼没变，特尴尬是吧？完了 可能老师当时说你这个形象永远是

0: 大部分时间可能会去演配角。
1: 当时跟你说了
0: 啊，包括你这个年龄，你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这种磨练，
1: 嗯哼，
0: 你才能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
1: 毕业的时候好找戏吗？那时候
0: 不好找戏，我们那时候拍戏也很少，也不像现在电视剧这么多，那时候戏很少。
1: 你是回到了老家西安吗？
0: 对，回到西安。其实我毕业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好演员啊，目标就是一个表演艺术家。要既然是做一行，可能就会坚持做下去嘛。所以在那时候也实际上没有太多戏拍的时候也没闲着。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胡同有三家，那个当时现在没有，现在都是碟了，那会儿是录像带，租录像带。
1: 对，
0: 我们家那条胡同三家都让我看完了，每天晚上可能会看两部片子，拿着那个遥控器啊翻来覆去的看，
1: 越看就越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
0: 对，你要去学表演。
1: 嗯，
0: 到那时候就不光是在你学校学的了，要从电影上去看别人的表演，你喜欢的演员的表演，有的时候一场戏觉得特别棒，我就把它倒过来看好多遍，为什么好啊，这个演员的尺度如何把握，怎么来演得这么好。
2: 毕业以后要想拍一部戏很难，可能机会最多的是在北京，大部分同学都在努力地留北京，我也试图留过北京，但是因为可能性格比较要强嘛。毕业时候21岁，我不知道该去找哪家单位，怎么来说服他们让我留在这个单位，我不懂得怎么跟人这么去交流，所以我的父亲就来北京，他带着我去跑单位，我们只去过一家，那么我父亲可能就很低三下四，就对方有一些很高傲的一些谈话，或者说很不礼貌的一些谈话，其实我是不愿意看到我的父亲为我去给别人低头。所以从那家出来以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用为我跑工作了，毕业以后我回西安。从那一刻回去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不会影响我继续我的职业，因为我心里知道我要做什么，不在于你在哪儿，你从哪儿开始。
3: 和那个年代的不少大学生一样，张嘉译呢毕业之后服从分配回到原籍，他进入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团委工作，住进了儿时熟悉的院落，家人呢为他搭了一间小屋，空间非常狭小，仅能摆放床、沙发、电视和录像机。那房屋窗户又高又小，既没有像儿时那样能够眺望远方，也看不见像北影宿舍外那种开阔的景致。邻里之间往来交谈的声音在屋内清晰可闻。在西影厂工作一年之后，他才陆续得到一些出演小角色的机会。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了长达9年的平凡的演艺之路。
0: 其实那个时候是抓住每一次的这个演戏的机会，都要去再小的角色，养成的习惯就是再小的角色我都会想怎么演，怎么来演，基本上都没片酬。你像我92年回厂，第一部戏电影拍了一个电影，算是主要角色的一部电影，3个月给了我片酬是200块钱。
4: 3个月，
0: 因为你的工资在，给你照常在厂里领工资。除了这工资以外，每个月有你工资，那时候每天可能有10块钱的补助，这是全组都有的。但是真正你的片酬的时候是200块钱。实际上那会儿不论这些的，没有想着说跟人去还去谈，给我多少钱没有，就有一个戏找到你的时候，这个角色拿着剧本看完以后就喜欢的时候就非常激动，就努力在争取，就要去跟导演谈，你如何想象这个戏。如何处理？你会所有的乐趣在这里面。所以有演戏的机会的时候，对你来说都已经是很奢侈。
3: 在自己的努力和朋友们的帮助之下，一度无戏可拍的张嘉译，在接连演了几个角色之后，得到了一些导演的认可。他开始在西安崭露头角。当时所有。

有适合他年龄的戏，导演们几乎都会去找他演。但是张嘉译呢，却越来越感到自己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来发挥自己的演艺才能。2000年。

0: 过我也去买。我说我没钱啊。他说没关系，那个房子零首付，交2万块钱拿钥匙就住。我说有这么好的事儿？他说对，确实是这样，交了2万块钱就给你钥匙，你就可以住了。但是他不是零首付，他是半年以后你要首付。那会儿年轻什么都不管，说先交2万块钱，先把钥匙拿过来吧。口袋只有3万块钱，交了2万，就把钥匙拿过来了，装修还没着落呢。这个时候就拼命的找戏拍，当时我记得清清楚楚，首付需要17万，到最后我还是没凑起来，半年之后没有如愿，说是拍戏把钱挣出来。完了以后，还是我们这同学，最后他把我，是他勾搭我去的，所以他就得担负这个责任。他借了我1半钱，我付的首付。
1: 张嘉译人缘好，朋友多，这让他的北漂生活多了些温暖的记忆。
2: 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有很多朋友。
3: 嗯。
2: 啊，可能自己为人也是这样啊，对人也会比较真，所以你换取来的也都是大家对你的真挚的这种情谊。嗯、啊，我记得我到北京来拍第一部戏。
3: 嗯。
2: 惠妮儿的前世今生。拍的时候，当时你像找的演员，丁志诚、姜武，兄弟三个人嘛，剩下是我。
3: 嗯。
2: 那至于我这个角色，就是刘慧妮一口，一定要这个人演。我从来没有一部戏会告诉他，我说慧妮儿，我必须要上，我不管你有什么困难，你要帮我。他想帮我，我知道。
4: 也许很多朋友并不知道，张嘉译他的脊柱呢，因为早些时候受损，所以他站立的时候总是显得不那么挺拔。为了防止拍戏的时候腰疼，他每天都会吃上一些止疼片。早上起来呢，必须先冲一个热水澡，才能把自己的后背冲开。但是在拍摄现场，只要导演一声开始，他就会全情地投入到自己的角色当中，忘记自己身体的伤痛。
0: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强制性脊柱炎，在那时候得了这个病，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觉得可能就是一开始疼的时候觉得恢复恢复就好了，最后才知道它会伴随你一生。那段时间也在不断的拍戏，每天晚上睡一觉的时候背都是僵硬的，疼得不行。你觉得你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你的理想，可那时候突然会觉得随时可能你做不了这一行，因为说这个病以后会致残啊什么的，很多这种信息来的时候你确实面临很大压力。我们一路走过来，你可能没有想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所有这一切动力啊，让你这么去做，都是源自你的初心啊。
4: 在电视剧主角当中，张嘉译和张国强同台对戏，两位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可以说是默契十足，奉献了很多精彩的瞬间。
5: 来喝一杯。哎呀，啊，小猛。
6: 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5: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儿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
4: 和张嘉译一样，今年56岁的张国强也始终怀揣着对表演的热忱，在演艺的道路上坚守初心。回望他的从艺之路，《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等作品当中，铁血硬汉形象深入人心。他也能驾驭温情丈夫、慈爱父亲等等角色，他始终在用心演绎着自己的角色。
7: 我想说一说，在这个戏里边，牛莉演这个角色，就是感觉到这个人物最刁蛮的时候是。
8: 我觉得最有一场挑剔特别有意思，
7: 嗯，
8: 就是他这个挑剔有的时候是有趣儿的。你记得吗？我就刚怀孕了，知道自己有孩子了，然后呢，他就站在床上，然后看哪儿都不对劲，然后看着窗帘吧，觉得窗帘有点暗，然后呢，他就说：“好好，我马上给你换窗帘。”
4: 从《牵挂》当中饰演宠爱妻子的牛建国。再到顾乐家的幸福生活。

生活当中窝囊的老爸顾立伟，张国强用自己独有的方式表达了对家庭的责任、对妻女的疼爱。在这部戏当中，张国强和张子枫饰演一对父女，面对饰演古怪精灵的女儿的张子枫，他们两个人之间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0: 情。
1: 哦，
0: 作弊，
2: 作弊！我宁可你交白卷。
1: 你看谁家媳妇像你这样，天天逼着老爷们出去考试考试的？
0: 能不能闭嘴？闭嘴！
1: 你的那套高标准严要求，我真的是受够了。你还真别拿离婚吓唬我。
0: 我告诉你，我真没吓唬你。你如果不怕吓的话，你就离，离
1: 离就离，王八蛋不离。
0: 再不放干净点。
3: 你们以为离婚跟我们小孩没事，那你就别生我们。

0: 这个家庭危机四伏，夫妻吵架一个巴掌拍不响。我觉得女儿挺乖的，那这问题咱们分析分析，我觉得应该出现在爸妈身上。
1: 对对对，张国强，前面片花当中我也看到了，你这爸爸这做的在剧中啊，剧中这做的好像不是特别称职啊。作弊，首先是作弊。
2: 这个
1: 交代。
2: 你应该准备金堂木，
1: 拍到我手生疼。
2: 说，他为什么要让他考试作弊？
3: 不是我让你，
2: 不然这考试作弊，
1: 对你把这坏事你都往别人身上推。
2: 他为什么让我考试作弊呢？
1: 这到底谁让？这到底谁让？
2: 他就希望我能有个文凭，啊，所以他说，哎，你去背背课吧。那个他根本就背不下去，所以那么多题对他来说简直是太难了，他只能想出这个招来，要不过不去啊。他就是想把这考试我对付应付下来，我能及格，我能通过，算给他一个交代，并不是说我自己愿意的，或者我主观能动性说我愿意行，他不愿意的，所以就有这种抵触，但是他必须还要那么做，但是恰恰哎呦，作弊的时候被发现了。
0: 那你那个膏药啪一撕，看着特别疼。
2: 哇，他把我腿毛都揪去了。
1: 哎，在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考试会这样吗？
2: 哎，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多同学，那是上一届的，他们那个会把那桌子抠一个洞。有的，然后你就看那个桌子上，哎呦。各种题，语文、数学、英语，你看那都是用的油笔写在那个桌子上，你会发现很多很多。
1: 你那个都不行了啊！你原来你那个桌子上抠一个洞，老师一过来就看见了。像我们原来那个，
0: 你们怎么样啊？
1: 哎，不，我们都把那里面那不是有板吗？都给它先敲掉，你知道吗？
2: 对，我们也做，对，
1: 敲掉之后，然后把它翻过来，那一面就写了答案。
2: 来谈下一话题。
0: 教我你现在呢？你们
2: 这个成了咱俩。交流
1: 交流经验啊，
2: 这是咱们只是这回忆啊，这个电视机前不能这么学啊，
1: 这是不好的，
2: 这个是尤其他那敲板那不可以的啊，现在没法敲，现在都是铁的。
1: 在生活当中，张国强是怎么样？爆爆料。
4: 在生活中的时候，我倒是看中比较相同的，都感觉特别的幽默，就是原来一般我在剧组里都是开心果。就是没事都会逗大家笑，可是来到这个剧组里后，发现我已经不是开心果了，
0: 位置被人抢了，
4: 来了一个大开心果。哎呀，
3: 他把你的市场给抢了。
2: 你把爸爸夸得都脸红了。他是特别单纯，孩子因为小嘛，
1: 简单。
2: 然后有时候因为我有时候真真假假的，就那种，就是总会吓我的。有时候他就跟他玩，我说张子枫来对词了啊，好。
1: 哎，我说。哎，我说子枫，你看啊，
2: 然后他就笑，他那种尴尬的样子。我说怎么了？他也不说，我打他这样的，他就会那样。哎，我说，然后后来他也学会了。有时候我他说爸爸，你看那种啊，哎呀，学会了，就让哥们逗着玩嘛。
1: 还
2: 有呢，这儿还有一个呢。那天真是吓哭了。然后，他是上外
1: 面，是因为什么事儿吓哭了？
2: 上外地去做活动，我们在天津拍戏，他上外地做活动。我们今天正好要拍一场戏，他赶到现场之后，直接就赶到现场了，然后看到那个通告单，突然发现剧本没了。他妈把那剧本。我们两个那个小箱子是一样的，塞到我那箱里，然后这母女俩就走了，然后隔了两天回来之后，突然说拉到现场要拍戏，傻了，
1: 就还没看，
2: 然后他就那样，
4: 就词儿倒是不怕，就是害怕，就是词儿特别多的，特别多，记不下来，我得看，
2: 对，因为他都有他自己的剧本，有那种就傻了。傻了，然后我跟导演就故意的说你怎么能，你说演员今天状态不好啊，你今天状态特别不好，
4: 对，就这样吓我，
2: 你这词儿
4: 就这样吓我，
2: 词儿背的也不好啊。我说你这怎么准备的，你这太不专业了，太不敬业了。然后你就看他就这样， 哎，我说你怎么了？然后我跟导演说，就看的眼泪快出来了，出来了是什么？他难过了，但是他强压着这样，嗯，
1: 还忍着。
2: 这人哎，这眨巴眼睛啊，这。然后我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没事儿。然后就一直在那眨，他想把眼泪，就是让他回去。他不想让，那就是把我导演说
5: 在顾乐家的幸福生活剧中是女强男弱，家里纷争不断。不过再大的纷争也能让人小鬼大的小顾乐一一化解。这不，我们现场出题，爸爸妈妈因做饭起争执，且看小顾乐现场如何化解。记忆正在播出。
4: 爸爸，我还想吃你做的饭，你做点饭吧。
6: 我手坏了。
4: 妈妈，你不是最近想学做饭吗？那个，我把围巾给你戴上，我今天出去新买的，也挺漂亮的。你试完衣服，然后把饭给做了，行吧？
7: 我不过还要有工作。另外，我不吃了，你和你爸吃吧。
4: 你不吃也得做呀。你不吃也得做，你看他爸爸手坏了，动不了了。我这么想，我要是一做饭，
7: 爸爸不给你钱吗？让你去。
4: 我可是出去呢，万一不干净，我一吃中毒了，晕了怎么办呀？你看我自己做了，我煤气不会开，我一开我就晕了怎么办呀？你看你做饭，妈妈。
7: 我真不行，我一会儿还工作呢。
4: 好吧，爸爸。
1: 哎呦，这手！哎呀，
4: 是这儿疼吗？
6: 不是，
4: 是这儿吗？哪儿疼啊？
2: 有人，我今天真做不了饭了。爸，我给你钱，你去吃点什么吧。你跟妈妈，我让你跟妈妈上妈妈单位去吧。我那个，爸，我这两个胳膊，你看现在动不了。哎呦，哎呦，怎么办呢？
4: 让你们做个饭有那么难吗？我出去做饭怎么了嘛？我不想做饭，我也不会做饭嘛，我就想吃你做的饭，不行吗？你做的饭多好吃啊！
1: 不是，爸爸做饭没有问题，但是爸爸手动不了了，你不知道吗？
4: 一只手都不行啊！
1: 一只手怎么？
4: 我帮你嘛！
1: 不是，关键我这手现在抬不起来呀、啊。哎呦我的天哪，
4: 爸爸，
1: 你看
4: 你不想做是吧？我自己做。有做不做？
2: 你自己做，我同意你自己做。
4: 爸爸，好爸爸，求求你了，你就做这一次。哎，你骗我啊。你手能动？你怎么这样子呢？反正你明天后天还有明年，还有大后年。
1: 哎呀，我的胳膊又好了，我要，哎呀！
4: 你别那什么了，你快给我做饭去。就你这样子还能当我爸爸？
1: 不是，这不录节目呢吗？这录节目怎么能做饭？勒死我了！你看
4: 你就是天天，
1: 你这很棒了啊啊！
4: 怎么？你看你就是天天不做饭，然后胖的了。哇！你做饭了，你天天运动，你别做饭，你不就吃上了吗？你不但吃了，你还减肥了。
1: 好，行了，哎呀，
8: 来，掌声鼓励！哇，
1: 太
8: 棒了，
1: 真的。
9: 2006年，一部横空出世的军旅片《士兵突击》火爆全国。这部没有谈情说爱的军旅片，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成为了这种类型剧的天花板。对于这部军事题材的电视剧，导演康红雷接到剧本之后对他呢寄予厚望。当时想演高连长的人很多，在所有的竞争者当中，张国强可以说是最不起眼的一个。因为呢，当时张国强已经36岁，但是他演过的角色却屈指可数。
10: 秦连的都给我死出来，还他妈藏什么藏，都他妈让人发现了。你们
11: 忙了一个星期啊，几分钟就让人给抄出来。你们
12: 没发现我们连长？
10: 他会下来逮你吗？ 他直接就把那可疑点都标电子地图上了，指挥部一看这实时传输经纬度都对，那就咱们的事了。
8: 连长，碰巧了吧？
10: 什么碰巧？指挥部说这块阵地上可疑热源，平时这个防护外作业怎么做的啊？什么叫热辐射知不知道？是不是哪位公子哥烧过头了？我说的不是发烧的烧。
1: 这我说句实话啊，就是如果这部戏啊演的时候没有字幕的话，它有一半台词你听不清楚的。
0: 这真是
2: 就是舌头大吗？
1: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你情绪到那儿了，你语速快，
2: 对，
1: 你含混，
2: 对，
1: 你知道吗？就说
12: 但是，哎，就我插一句 啊，但是我是军人出身嘛，我现在也是军人啊，就是说
1: 就这样，是吗？
12: 真的是，我在新兵连的时候，我们班长说什么我老听不懂，你知道吗？
10: 什么？我这边跟着跟着，但是
2: 因为我们体验生活都会去看，体验生活就会天天晚上去看他们去晚上点名什么什么连长、指导员，很多人每个连队我都去看，嗯，每个连长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嗯、然后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起。揉到这个角色当中了。
9: 士兵突击开拍的第一天，导演康红雷呢对其他演员的表演都感觉非常满意，唯独觉得饰演钢七连高连长的张国强表演差强人意，甚至一度萌生幻觉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张国强压力巨大，为了扭转局面，他白天呢跟着真正的军人摸爬滚打，学习军姿队列动作，观察军人日常神态和处事的细节，晚上呢回到家反反复复地研读剧本，揣摩高连长的内心世界，逐字逐句地打磨台词。拍摄的间隙，他还主动找导演和其他的演员进行交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这份执着和努力逐渐被康红雷看在眼里，张国强最终用蜕变后的精湛演技成功地将高连长的骄傲、热血和柔情诠释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把将门虎子、军中骄子的那份骨子里面的傲气和使命感展现得入木三分，也让这个角色成为了银幕经典。
1: 康导，当时您和他合作的第一部戏的时候，是什么促使您去选择他？
8: 不是，当时合作是当时是一个也是一个我们的挺好的一个演员，我们也合作多年，吴连生，吴连生老师就推荐他。那时候他在我戏里演了一个警察，我后来说真对不起你，从头到我都没印象，我真没印象。
2: 不光没印象啊，然后连名字都没上演员表。
8: 后来最对不起他就是那个一针见血播出以后，居然演员表上没有他名字，你就可见他当时他真是。就这印象不深，不深。就后来说完以后就有愧疚感，我们有愧疚感，因为毕竟是一演员嘛，那么远从东北来，是来到内蒙古拍一个戏。那么后来《士兵突击》要筹备的时候，我们的制片主任李一华主任就推荐他，还推荐他来《
1: 士兵突击》那时候。
8: 对，我后来我觉得他也合适演这个连长，年龄啊、个头啊，包括他的性格啊，那么后来就他来演这个高连长。
11: 咱们连立过。

0: 几次集体动工？
1: 报告，三次。
0: 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连到今天还没有倒，而且还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不抛弃也不放弃，所以我们就叫钢七连。
2: 钢七连，钢七连，钢七连。
3: 谁也想不到，如今被观众奉为军魂范本的高连长张国强，刚进组时却因为状态生疏，极度紧张，在一场战术训练戏里彻底翻车。整场表演指挥僵硬，台词磕绊，完全没有连长该有的气场。导演当场暴怒怒斥，没看出你演的是个军人，反倒像个窝囊废。这番狠话狠狠刺痛了张国强，让他一度萌生退意。可他清楚，这是自己离优质经典角色最近的一次，不甘心就此放弃，咬牙下定决心从头打磨，死磕到底。自此，张国强开启了极致的魔鬼特训，每日天未亮，他就独自奔赴部队训练场，躲在角落默默观察真实连长的一言一行。从走路姿态、队列指挥、带兵训兵的状态，到日常眼神语气，他全部熟记于心，反复揣摩。他慢慢悟透，真正的基层连长从不是刻意嘶吼、故作强势，而是自带底气，咬字清晰，张弛有度。找准核心状态后，他日日对着空气反复排练，哪怕练到嗓子沙哑、极度失声，也从未停歇。相较于外形模仿，张国强更专注角色的内核塑造。他明白，高成不是完美的荧幕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性情鲜活的普通人，出身骄傲，性子急躁，内心却柔软重情，担当十足。他精准抓住人物特质，将无数临场的本能反应化作角色的点睛之笔。剧中高成标志性的接法，最初是张国强紧张时的真实口误，却被导演一眼看中，特意保留。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急的他？你想看到什么时候？
3: 真实的基层连长就是性子急、气场强，而且不是所有连长都有着三寸不烂之舌的能力，情绪一上来，话赶不上趟，那可太正常了。这种不刻意的缺陷，反而让角色更真实可信。再比如高成生气捶床板，张国强觉得不过瘾，就即兴改成拖鞋猛踹许三多的床板，那一脚又快又狠，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怒火，却又藏着心疼兵的柔软，没有设计，全是作为连长的本能。甚至有当过兵的朋友说他不像演的，因为我们连长也是这样的。还有史今退伍那场戏，原剧本是高成掏纸巾安慰，张国强提议改成从兜里掏糖。连队主官往往是个糙汉，不会说漂亮话，只会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关心，而让全剧组彻底改观，成为全剧封神名场面的是钢七连解散的戏份。戏中高成躺在许三多的下铺，低声哽咽着说出那句哭过了。拍摄时张国强彻底沉浸角色，情绪彻底崩溃，边哭边嘶吼，眼泪肆意洒落。此刻的他不再是演员张国强，而是亲手带大的连队轰然消散，满心悲痛无助的连长高成，将失去连队、送别战友的绝望与心酸演绎得淋漓尽致。正是这份极致的用心与投入，让高成这个角色彻底出圈，成为军旅剧的经典形象，更收获了无数现役退伍军人的高度认可。
4: 现役的军人说这个太像连长，是跟我们的太像了。然后我们到任何部队去，那些当兵的很郑重其事的跟你敬礼。
3: 高成一角的饰演拓宽了张国强戏路，让他深知演员要踏实打磨深耕角色。此后他接连交出我的兄弟叫顺柳、我的团长我的团、江河日上、藏海传等爆款作品，塑造多元荧幕形象。多年来他持续深耕演艺行业，凭借各色鲜活角色收获观众认可。
5: 张国强出生于1969年，张嘉译生于1970年，年岁相近的两个人怀揣着同样对表演的赤诚和坚守。多年来他们踏实敬业，潜心打磨自己的演技，用心塑造每一个角色，用真情赋予人物生命力。这回在电视连续剧主角当中亮眼的表现，正是他们日积月累沉淀的成果。 在戏中，他们演绎百态人生。

0: 而在戏外，两个人始终坚守本心，步履不停，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人生的主角。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李然八个月减重40斤，减脂秘诀首次揭秘。
1: 你是八个月的时间？
2: 八个月时间。
1: 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2: 那个就是顽强的意志力吧。
0: 只胖肚子是亚健康的危险信号。
3: 就是肝郁气滞的肥胖啊，心烦易怒，胁肋胀痛啊，眼睛发红发干发涩啊，完了然后脾气比较急躁。
0: 五脏六腑的脂肪堆积究竟有何危害？
3: 肝脏上的油底甘油三酯过高啊，还有那个胆囊里的胆固醇过高，造成的啊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啊，所以说这种就是脂肪过多造成的这种疾病。
0: 中医针灸科学减肥有什么优势？
4: 促进人体的胃肠代谢，扎完针之后我们的小肠在转增强小肠的吸收和消化的功能，促进胃肠蠕动。
1: 然然的这几年的变化呀，很多观众也是看在眼里，
2: 就是越来越成熟稳重了。
1: 有的时候我去大街上溜的时候，人家说说那个然然这个身材越来越苗条了是吧？我说对啊对啊。
2: 您是说这方
1: 面？这是我最佩服他的一点。
2: 嗨，这个怎么说呢？确实是比头些年呀要瘦了一些，是吧？
1: 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中医如何通过这个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让您达到健康的减肥。我们首先呢，请来了今天我们的嘉宾刘国香刘主任。
2: 国香老师，
1: 哎，好，咱们掌声欢迎。
3: 大家好。
0: 刘国香主任医师擅长运用针灸埋线等疗法疏通经络，治疗代谢综合征、脾胃不和引起的腹胀、胃胀气、乳腺增生、脂肪肝等疑难杂症。
1: 我身边想要减肥的朋友比比皆是，但是像这样是吧，能够成功的让自己穿上一身中山装，还显得特别挺拔是个比以前消瘦的人不多所以我一直就因为这事儿挺佩服人。
2: 消瘦一般多形容于病人，我应该说俊朗了很多。
1: 俊朗了很多。其实呢，这个真的减肥啊，要减下来其实还是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很多好处的。
3: 瘦了之后人的益处很大，首先内脏负担减轻了，第二呢形体美了，自信心强了，第二就是说身体上各个机能都正常了所以说呢，我们要减肥，现在就是很多人不论是国内外的人都在做这个减肥因为肥胖能导致很多疾病，危害最大而且现在统计数字是中国的肥胖率已经达到了60%。所以说因为我很多那个课题都是中药和针灸和埋线治疗非酒精性的脂肪肝，还有糖尿病，还有那个中医中药抗衰老延缓衰老，都是从肥胖上入手，减轻人体的内脏的负担减轻人的心理的烦躁和抑郁然后增强他的自信心。
2: 我这个都不是外人我也不瞒您说我之所以为什么刚开始后来要减肥原因就是这个我去体检去了，我这个空腹的血糖能够达到个6.7-6.9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1: 这还是比较
2: 空腹
1: 空腹
2: 而且人家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年龄绝对不应该是这个血糖值再者说了你现在刚那会儿这要说起来得是个3-5年前了说你这个岁数你得给后面留点量你这不行是吧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呀大夫说倒也不必先吃药你试试看看能不能减体重然后呢咱观察一段时间万不得已了咱

0: 再说用药，我说那也成吧，哎，结果呢就按着大夫说的这个来哈，咱把这个体重呢咱给控制住了，慢慢呢，哎，你看大概瘦了有个30多斤40斤的样子，哎，现在每天早上咱是坚持空腹测血糖啊，高了高了的能到个5.9、5.7、5.9，哎，低了低了有时候能到个5.2，甚至有时候还到过4点多，哎，我一看，您看这不是跟体重啊，
1: 4点多是不是快低血糖了？刘老师，
0: 三以下是低血糖
1: 啊，三以下是低血糖，
0: 哎，三以下，一看您。您就不是糖尿病，
1: 没事是吧？4没事，
0: 4.9没事，4.9、5.1、5.2，这空腹都是很好的血糖，是吧？
1: 哎，很健康。
0: 哎，您看咱现在这不就是那什么的吗？
1: 你早先是多少斤的？
0: 哎呦，早先呀，那
1: 最重的时候多重吧？大概说个大概，咱
0: 大概得有个，我想想啊。
1: 不到300，
0: 不到300啊，得有个200冒头啊，
1: 真的，
0: 我都不敢讲，二老
1: 就是他特别可爱，胖乎乎的。他说这个时期持续的可是够久的，咱俩一起做节目的时间，如果说按照10年来说啊，我觉得我认识你的头3年至少，
0: 差不多得有个5、6年吧。5、6年
1: 是吧？
0: 7年，
1: 然后你是
0: 峰值，那是我的体重峰值，
1: 体重峰值
0: 。
1: 那你这个降下来30斤，用了多少？
0: 40斤，玉哥。
1: 你刚才是不是说的
0: 30多斤，不到40斤吧？
1: 不到40斤，
0: 哎，
1: 你降下来这时间花了多久？
0: 8个月的时间。其实这不算什么可骄傲的，人有3个月就能瘦下来的。要真的特严格的按这个来啊。
1: 我们为了健康也不求快啊，有的人就是这个心急，非要吃热豆腐啊，烫着一嘴燎泡。
0: 是
1: 这个，你是8个月的时间。
0: 8个月时间，
1: 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0: 那个就是顽强的意志力吧。
1: 这句话听着有点水分，是吧？
0: 顽强。
1: 刘老师都不信，你看人刘老师笑你。
0: 我跟您讲啊，这个
1: 你是不是找刘老师了？我都怀疑。
0: 是看过刘老师的一些个这个医学上的这个分享
1: 啊。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啊，首先还就是得管住嘴，管住嘴和迈开腿之间呀。我觉得如果说啊，当然两个都做到了，这是最好。但是如果说你真的不能把两个都做到了，管住嘴是更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迈开了腿反而一会儿更饿，吃得更多，但是只要你能够管住嘴，而且呢大概其这个啊，实际上胃啊它其实也有个适应性，您比如说不吃东西到点晚上真是饿，但是如果你要是能扛过1星期，慢慢呢，哎，它好像是自个儿啊也有个调节功能，你到这点也就他知道饿，你也不给他吃，他也就不跟你闹腾了，哎，也就慢慢就适应了。
1: 我听你刚才说的这个主要的你的瘦下来的一个方法
0: 啊，
1: 就是少吃。
0: 对，
1: 你不运动啊？
0: 也，你要说不运动也不是绝对的。起码每天呀，晚上回去啊，
2: 走走步，
0: 小区里走一走。
2: 对，
0: 赶上说要太晚了呢，您比如说，
1: 你不咱撸铁什么的，你都没？
0: 那还真没有。
1: 长跑，慢跑，
0: 跑步机。
1: 跑步机，
0: 哎，
2: 对，
0: 咱也别太快了。
1: 走了一阵子，
0: 然后呢，大概呢，您比如说，用这个5、6公里这么个意思，这么个速度，每天最少走个40分钟，哎，其实也是有运动。
2: 因为在我们来看病的人呢，他自己就是管不住嘴，迈不开嘴啊，但是说身体的症状体征啊比较严重了，来找我们过来针灸啊，和中医去埋线啊，吃点中药之后。配合走步啊，这样效果很快啊，就是说
1: 你当时是用了这些中医的手段吗？
0: 我这次啊倒没扎针灸啊，但我之前扎过针灸，我觉得针灸是有一个什么好处的，
2: 它延后长期效果。
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能够帮你啊在短时间内真的把体重稍微降下点来，
2: 对，
0: 让你对这件事啊有足够的这个信心了。
1: 扎哪儿了？当时都
0: 扎地儿可多了呀，
2: 扎肚子，
0: 膝盖上，然后呢那个叫什么足三里，反正哎呀弄个刺猬似的扎了一身。
2: 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医穴位埋线呢，就是因人而异，每个人不一样，主要呢是肝辨证，主要是腹部穴位埋线
0: 啊，
2: 穴位埋线呢它是胶原蛋白线可吸收啊，以线代针，长效刺激，然后呢它再会帮你把皮下脂肪液化啊，软化，然后吸收，然后呢瘦了30斤、40斤、50斤、70斤、80斤，肚皮不松弛不下垂啊，然后呢它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黑心代谢、血液循环和人体的那个抗病能力，就是说提高你大脑的兴奋罩啊，就是说抑制你的疾病的发生。中医的减肥比较健康啊，比方说你看针灸，中国传统的针灸呢减肥呢它是有一个特殊啊的一个手法啊，特殊的部位，对一些就是说意志力比较差的人 啊，需要。

0: 针灸和中医穴位埋线，他是想吃，吃多胃胀打饱嗝他不舒服，然后呢他吃一点呢他又饱，吃完之后呢消化的很快，然后呢他会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和新陈代谢，然后治疗疾病的兴奋灶，它可以脂肪缓解肌肉的痉挛，然后呢它还可以就是双向调节啊，疏肝理气啊，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所以说达到减肥的目的。第二呢，它可以就是说皮脂皮下脂肪啊，它是一个软化液化和吸收，皮肤越做越紧，不松弛不下垂，它可以起到塑形和美体的作用。很多人那个好，你像富贵包完了大后背啊，我们那个针灸和埋线可以瘦肩薄背塑形大粗腿大屁股还有大胯这种啊，只有借助这个针灸和还有我的特殊手法一针通经络，把脂肪下的包块啊结节啊给你疏通开之后，脂肪细胞自己就变得平坦了又行了啊，这样的状态下，所以说来找我减肥的呢很多不一定就是体态比较庞大，大肚子啊，大粗腿啊，这样的对
1: 啊，
0: 他主要是来调整，
1: 局部的有的是
0: 对
1: 是吧？
0: 对，有局部的，比方说你大粗胳膊啊，完还有那个大屁股、大胯这样的，大粗腿这样的，还有大后背、富贵包这些啊，这些就很多，就是说塑形嘛，塑形个美体，还有一些就是肥胖对皮肤有伤害，比方说很多人胖的，你看脖子是黑的，腋下是黑的，还有那个。大腿内侧都是黑的，但是扎完针埋完线之后呢，这个皮肤就变白了啊，这黑色素就下去了，死细胞就脱落，新细胞再生啊，所以说这种这个是方法就是很健康，它不但是给你减重减脂的，它起到塑形和美体的作用，所以说做来越来越年轻，所以说它还会延缓人的衰老，五脏六腑的功能在这个针刺就是和埋线的作用下，它是一个符合的治疗方法。它会把你所有老化的衰老细胞激活，哎，做完这个埋线和针刺和一针通灸的时候，面色红润有光泽啊，很多人脸上大块的黑斑也都下去了，皱纹也会变浅变淡。
1: 那在您的这个患者当中，他们这个埋线了之后前后的这种对比，跟您主诉的时候，一般有什么样的一些案例？这位是埋线减重的，
0: 这个是埋线减重
1: 60斤，
0: 六十斤
2: 瘦了60斤啊，
1: 超过你的那一倍啊！
2: 这多长时间呀、
0: 啊？
2: 这个、这也是几次？
0: 这个呀、也得10次啊，埋线10次。我给他做减肥之前，高血压、高血脂啊，心慌心悸啊，然后经常头晕。你看他都不穿女士的衣服，都是男士的衣服。别人一看是俩人，其实他是一个人。他瘦了60斤之后，你看穿小花裙子，然后这个做了形象大使，她老公说我娶你的时候都没有现在漂亮，所以说这个减肥改变人的形体，改变人的心情啊，所以说他不但说把疾病治好了，关键他的形象也变了。对，
1: 这是另外一位了吧？
0: 对，另外一位，他也是埋线啊，他也是埋了那有三个疗程吧，然后也瘦了60多斤、原来他那个肚子180多斤，肚子特别大。
3: 刘国香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擅长运用针灸、埋线等疗法疏通经络，治疗代谢综合征、脾胃不和引起的腹胀，以及乳腺增生和脂肪肝等疑难杂症。
1: 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呀、这个肥胖都有哪些类型？
0: 就是脾胃湿热痰湿的肥胖啊，这个形体比较壮实啊，能吃能喝啊，肌肉比较结实啊，大便便秘啊，舌红啊，舌紫红啊，苔黄腻啊，吃完之后就是满头都是大汗，就是脾胃啊痰湿型肥胖。还有脾胃虚型肥胖啊，一摸肚子像水的，就是这种能喝水喝茶喝啤酒的人摸啊，软软乎乎的啊，全都是水晃来晃去的，这种虚型肥胖，他容易疲劳啊，健忘啊，四肢倦怠啊，总想躺着睡觉，吃完饭就想着，就想躺一会儿啊，这种脾虚的肥胖，还有压力型的肥胖，就是肝郁气滞的肥胖啊，心烦易怒，胁肋胀痛啊，眼睛发红发干发涩啊，完了然后脾气比较急躁啊，所以说这种肥胖啊，还有一种水肿型肥胖，水肿肥胖呢就是膀胱经不通，就是说肾虚。啊，大腿胖啊，大粗腿容易浮肿，面部浮肿，快没有光泽。还有内脏型肥胖，内脏型肥胖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啊，皮薄，肚子上皮很薄，没有什么。

0: 脂肪主要都在内脏上啊，腹胀不通气这种肥胖。
1: 这种人就是您之前说的，就是猛一看好像不胖，其实这个就
0: 是
1: 男人也说过，四肢挺细，
0: 对，
1: 但是其实躯干部位，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内脏的这个脂肪，
0: 对，
1: 包裹挺严重。您刚才也说了啊，刘老师也说了，您有一些创新，
0: 对
1: 啊，有一些这个针灸埋线的，有一些新的一些心得和方法，
0: 嗯，
1: 这个。要说起来呢，你看这个针灸大家都知道，其实针灸这个减肥啊也比较早了，
2: 对，
1: 那比较早，
0: 对，我
2: 从几十年前就有，
0: 我做针灸减肥就是说啊二十多年，我临床呢小三十年了，虽然我现在五十多岁了嘛，而且我自身也是一个胖的，生完孩子之后也是200多斤，然后呢我就是每天给自己扎针灸，哎，逐渐逐渐我就瘦了，你知道吗？我也没有说什么控制饮食什么的啊，
1: 甚至埋线
0: 啊，对，
1: 其实也挺长的时间。
0: 对，埋线
1: 老百姓听得着的这两个方法。
0: 中医穴位埋线，对一些上班的没有时间的人啊，可以体验。而且它埋线，它可以止痛，可以缓解痉挛，也可以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啊，还有扶正祛邪，还有可以就是说疏肝理气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埋线的方法是它代替了针灸。而且呢这个胶原蛋白线呢可以吸收，而且它瘦了之后呢，它会把人体的那个什么肌酸呀、或者人体的胶原蛋白另一种吸收啊，使肌肉比较紧实啊，不松弛不下垂，
1: 这是它的好处，
0: 这是它的好处。
2: 那我听您这个埋线呀、和我们之前呀、听说那埋线那个原理呀、还不太一样。
0: 对，
2: 之前呢说埋线呀、主要就是说摁在你那几个穴位上之后啊，能够抑制食欲，你不吃了你就瘦了、但我听您这么一讲呢，它还不是，它摁的那些穴位是帮助你更好的运化、然后呢是吧，这个叫做什么呀，升清降浊，该出去的出去，该运化起来运化起来。
1: 更早的时候我们还知道那个王不留行，是吧，
0: 对，
1: 那个是吧，
2: 贴耳朵，
1: 那个大概耳朵那儿那个小籽儿，是吧，
0: 对对，
1: 其实各种各样的方法大家都知道，
0: 对对，
1: 所以我想知道这个刘主任您说的您自己的总结出来的，在
0: 这个经验，
1: 哎，您总结出来的经验也好，还是说您的这个治疗特色也罢，您的创新点在哪儿？
0: 创新点首先呢，一针风味它不会饿了，吃多胃胀打饱嗝，然后也不能去剧烈运动，比方剧烈运动是做什么瑜伽窝肚子呀，或者是腹部做按摩呀，或者是窝肚或者是做仰卧起坐都不需要，就是需要像李岩老师这样啊吃肥了走瘦了，走步啊，还有那个跑步都可以，其他的运动就不要去做、因为它属于强刺激啊，这一针封下去，你吃多的话就顶了，嘴就张不开了，不想再吃了。第二呢，就是说它能，就是对应的穴位，就是说它促进胃肠蠕动，啊，增强你机体的免疫力和新陈代谢。所以说它这个中医穴位埋线，它就起到这个作用。第三呢，通过特殊手法针刺，会帮你把皮下脂肪的结节和包块和淤堵的地方给你打开，完了细胞重组，它会由一个就是就像鼓包的这样脂肪，它逐渐的变平坦了。
1: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手法，对那个尤其是有些人那个富贵包啊什么的，
0: 对呀、
1: 特别管用。
0: 对，你看就是前阶段有个患者就是咳嗽，也吃药了打针的不好，来到我这儿，我就给他富贵包大椎穴和定喘穴扎针埋线，然后背部上取了肺腧啊，还有肝腧啊，还有膈腧这些穴位，给他扎完之后，一次他就不咳嗽了。然后呢，他腹部也做了相应的埋线，比方说水风穴啊、健脾祛湿啊，还有一些祛痰的穴位。他那个咳嗽不咳嗽了，然后呢，他还瘦了5-6斤，知道吗？所以说他不光是用在就是减肥上。它可以调整五脏六腑的功能，然后达到人体治疗疾病的作用啊，然后腹背包也下去了，平坦了，而且你看，就是我们有一个患者，肚子胀啊，因为年纪大了，就他一个人照顾老父母，有病的父母，就是肚子胀，也是吃药了、扎针了。都没管用，到我这儿真是觉得
1: 过劳肥，压力也大，
2: 对，
0: 就是生气气的，肝郁气滞型肥胖，小肚子像壶小鼓的胃一摸。这不是胖，这是气。然后那天我就给扎了一针，埋了个线。当时他哇一下就哭了。我说有那么疼吗？他说刘主任，你让我哭一会儿。我20年我没哭了，我委屈。扎完之后，你就看他肚子就像水屋下就下去了，就不大了，不胀了。然后做了3-4次，就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他也不暴饮暴食了。因为他四肢都是瘦的，就一个小肚圆鼓鼓的胀，这是属于肝郁气滞的肥胖。
2: 淤堵在这儿呢。
0: 淤堵。 然后我就给他取了肝腧的穴位啊，什么章门啊、带脉呀、啊，还有那个肚的脐周的穴位啊，促进胃肠蠕动和代谢。哎，屁也多了，然后也能哭了，也能发散出来了，也不那么委屈了。这就是肝郁气滞型的肥胖。还有呢，那个我有一个患者啊，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啊，然后呢，甲状腺功能异常，减重就是脏正白肾减重了30多，血压也正常了。脂肪肝也下去了，血糖也正常了，但是呢，有一天来看病，我一打脉一看，心慌心悸。哎，我说你怎么会心慌心悸？我说你减肥减的已经很好了，30多斤没了。我说你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疾病？甲亢。他以前没跟我说过，然后他说我有啊。我说你赶紧找给你开药的医生去看，你这个吃的优甲乐是不是超量了？一看，人家说。甲状腺功能正常了，不需要吃药，再吃药它就用心慌心悸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就是扎针埋线，不但减重减脂，治疗脂肪肝，它还就是甲状腺功能无形当中就好了。
3: 只胖肚子是亚健康的危险信号，
0: 就是肝郁气滞的肥胖啊，心烦易怒、胁肋胀痛啊，眼睛发红、发干、发涩啊，完了牙号脾气比较急躁。
3: 五脏六腑的脂肪堆积究竟有何危害？
0: 肝脏上的油底肝油三酯过高啊，还有那个胆囊里的胆固醇过高，造成的啊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呀 所以说这种。都是脂肪过多造成的这种疾病。
3: 中医针灸科学减肥有什么优势？
0: 促进人体的胃肠代谢，扎完针之后我们的小肠在转增强小肠的吸收和消化的功能，促进胃肠蠕动。针灸两次感觉怎么样？
4: 挺好的。
0: 扎完针灸还饿不饿了？
4: 不饿了。
0: 体重减了几斤了？这个是针代谢线在这儿了，你看。
5: 这么短
0: 的线。对，就很细的一个线在这上面。
5: 要把这线
0: 扎进去，扎到穴位里。可吸收性的胶原蛋白线，它可以把脂肪液化，把脂肪融化了，这个线也融化了，变成水和二氧化碳。我们先扎其上一针，叫水分穴，它可以健脾祛湿，去掉体内的水分，叫水分穴。我们再扎其下一寸，叫阴交穴，人体的阴阳平衡，酸酸胀胀的，哎，我们再扎一个黄腧穴，它是肾经的穴位，它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加强肾的功能，补充人体的阳气，哎，它俩是对称的穴位。这是普通的针灸，促进人体的胃肠代谢，扎完针之后我们的小肠在转增强小肠的吸收和消化的功能，促进胃肠蠕动，把体内的营养有用的营养吸收了，没用的营养变成了糟粕传送到给大肠，然后排出体外。然后我们这个是风胃的一个穴位，扎完针之后它不饿，吃多胃胀打饱嗝不舒服。你看我们扎完这个针，它肚子就会咕噜咕噜的叫，代谢就会增强。它埋线的时候，它会有酸麻胀痛的感觉酸酸麻麻胀痛的感觉，局部呢作用在局部，它就会热热的扎完针之后，它会觉得这块热热的、胀胀的，很舒服的感觉。
3: 刘国香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擅长运用针灸、埋线等疗法疏通经络，治疗代谢综合征、脾胃不和引起的腹胀，以及乳腺增生和脂肪肝等疑难杂症。
1: 哎，那刘主任，我听说您有这么个理论，叫三管齐下，是吧？
0: 对。
1: 您指的这个三管齐下，到底是哪个？是三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对，因为
1: 一起使用吗？
0: 每个人不一样，
1: 每个人不一样，
0: 因人而异。如果要是疑难杂症病多了，症状多了，比方说他有个后背有个这么大的富贵包那我就用特殊的一针通经络把这个富贵包打通了，然后呢，这个富贵包可以阻碍气血的运行，人体的阳气不能上升到头部，所以说大脑里有痰有水，它就会造成头晕失眠、记忆力减退不清醒是这样。但是用特殊的针法给他腹股包舒服弄开了之后，腹股包小了，但是头脑也清醒了也头清而目明了，所以这是一种方法有的人呢就是肚的胖，肚的胖呢需要中医穴位埋线， 埋线呢增强五脏六腑的功能，加强新陈代谢，抑制它的食欲。

0: 然后经过腺的长效刺激，增强它的机体免疫力，然后呢，增强大脑的兴奋罩，就是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啊，就是管吃饭的，所以说腹部减肥这样的啊，前后阴阳两边都通了，人体阴阳就平衡了，体重也减了，疾病也少了，啊，是这样的。还有一个中药，那很多人呢没有时间来，那就需要吃中药，比方说舌苔一伸出来，哎，都是齿痕，白白的腻腻的，这样的需要健脾祛湿去痰，有的人嗓子有痰，哎，咳嗽不出来，那都是要借助中药健脾祛湿去痰去脂，这样呢他就会瘦，体重可以不减，但维度小了，肿消了，脸就很多姐姐的脸上有黑色的黑色素斑啊，扎针也下不去啊，做美容也下不去，只有借助中药活血化瘀通经络啊，去除血管里的斑块，血管里的那种脂肪，哎，这样的话就是血毒排出去了。
1: 您也给他开药，有些人
0: 对，我会针灸和中药一起给他做治疗。
1: 所以您的所谓的三管齐下，有就是针灸是一样，
0: 针灸
1: 埋
0: 线
1: 是一样，
0: 和中药
1: 都来因人而异。
0: 对，
1: 因病而异，
0: 对，
1: 来不同的方法，来不同的调理。
0: 对，因为有的人吃药吃够了，吃恶心了，实在没辙了，来找我了，那就是一个扎针，一个是埋线。那也有的人想吃中药，又不想扎针啊，那咱就用中药啊，或者是有的人我又想快，我又想健康，我又想啊，
1: 就多管齐下。
0: 对，多管齐下就是针药结合。
1: 刘老师，其实刚才您那个给这个肥胖啊，大概归了那么几类啊，有脾胃不和的，有痰湿的，痰瘀的，对吧？还有一个
2: 气滞，就是那个生气，
1: 肝
0: 郁
1: 气滞，肝郁气滞，
0: 还有内脏肥胖型的，
1: 还有内脏肥胖型的。那这四个方向，您大概，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去给他治疗？
0: 主要是
1: 咱们一样说啊，这是脾胃不和的。您比如说，
0: 脾胃不和，其中有八针啊，就是肚脐周围八针啊，一个是你像水分血压、阴交血压，还有黄疸血压，增强它后天之本，促进小肠的吸收和代谢。然后还有胃经上的穴位，脾经上的穴位，胃经穴呢增强胃肠蠕动和代谢，脾经的穴呢主要健脾祛湿祛痰，后天之本，这个肚脐周围的穴位取一下。就用针灸也好，埋线也好，哎，都可以调理，只不过是针灸稍微慢一点，时间长一点，埋线呢就是时间短一点，就是快一点，然后呢效果会更好一点，持久一点，是这样的。
1: 通常您埋上线了以后需要保持多久？
0: 一般埋线7天到14天，这个线就慢慢吸收了，
1: 一直在起作用，
0: 对，
1: 一到两周吧，
0: 对，
1: 一到两周，
0: 一到两周之这个线啊，就是代替针。一直有酸麻胀的感觉啊，一直刺激这个穴位，然后人体的机能啊非常旺盛啊，也不那么疲劳，也不那么累，效果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它就是不停的啊在工作，一直在工作啊，就不像我们
1: 这是脾胃的
0: 啊，对，这是脾胃的。然后呢，
1: 痰湿
0: 呢就用中药，健脾祛湿的中药啊，然后把体内的痰湿排出去，吐痰。还有排便，很多人有便秘啊，面色灰暗，有的人拉出的是黑色的、绿色的啊，这种
2: 成年的
0: 成年的素食宿便，或者是肠的，就是肠内膜上的那种食物，都还有那个油脂会排下出来，然后用中药啊，然后
1: 也用针灸吗？
0: 也用针灸。
2: 这个的主要的治疗方法，就像这一个型号的，主要用的是中药。
0: 对
2: 啊，
0: 这个型号主要是用中药，也有瘦肩薄背的、瘦大腿的，用一针通经络，用针来塑形啊，就是那个是一个月做一次，或者是做四次，基本上这个形体啊，大粗腿、大屁股啊，
2: 多长时间见效啊？您比方说这个
0: 塑形呢，一般的就是7到14天就见效埋线呢一周之内就有效果，但是需要一个完美的效果，需要一个疗程啊，4到6次，
3: 刘国香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擅长运用针灸、埋线等疗法疏通经络，治疗代谢综合征、脾胃不和引起的腹胀，以及乳腺增生和脂肪肝等疑难杂症。
1: 刘老师，您一再提到您的针法里面有一个叫一针通经络，
0: 对，
1: 我听起来感觉那针特老长，
0: 有。
1: 是吧？
0: 所以说这个
1: 是特老长吗？
0: 对，
1: 真这么长，
0: 真那么长，
2: 就得有20多厘米啊，
0: 没有啊。

0: 看十多公分吧，十多公分。
1: 对，150厘米吧，盲针。
2: 150厘米
0: 是确实挺长，你看我随便比一个。
1: 对，就这么长，对，这样的塑形，哎，这样的。啊。我有一个患者，有一个老哥哥哈，心脏已经做了一个支架，后来呢要再做一个支架，然后医院说你先去减肥吧，减完肥咱再做。后来呢他就在我这粘着埋线，一个疗程瘦了20多斤。啊，那个大肚子也下去了，然后呢，大夫说，你先不用做了，瘦了之后这心脏这个支架就不用再做了。
0: 今天呢，拜这个刘老师所赐啊，他的这个独特的针灸埋线，包括他的这个药物调整的治疗的方法，对减肥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帮助，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3: 是，
0: 感谢您那个给我们提供您的经验的分享，
3: 谢谢，
0: 欢迎经常来啊，
1: 谢谢。
4: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5: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6: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5: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7: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8: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9: 三亿人参与进去，
4: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1: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3: 轻松不忘，永远在此。
4: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4: 国际真实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5: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6: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7: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4: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8: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9: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8: 欢迎收看记忆，
4: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4: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6: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2: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4: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4: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脚气可能引发的麻烦，
1: 可以引起局部皮肤的红肿热痛甚至发烧。
0: 真菌感染易传染，所以幼儿得脚气，
2: 一个幼儿园一个养老院决策一个传染。
0: 中西医结合疗效好，治愈真菌性皮肤病，
2: 泡个三天的那个离子浴过来的话，首先这个瘙痒就能明显的缓解了。
0: 职场健康说，
3: 敬请关注
0: 显现原形。
4: 糖尿病竟能导致心梗，这种最凶险的糖尿病并发症如何潜入人体？
5: 心脏呢，它的血管如果被侵犯了，那你说发生疾病的风险高不高？
6: 高高高。
5: 对，
4: 糖化血红蛋白高达17，病人如何化险为夷？
7: 我原来胖，原来198斤，瘦到147斤。
4: 本期嘉宾张宁为您讲解两种会致命的糖尿病。
8: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9: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0: 出警务工拿高薪，当心招聘骗局。
11: 公司，人都神神秘秘的，不使用真名儿。
10: 伪装孕妇碰瓷，警方抓获嫌疑人。
12: 我脱鞋没脱。

0: 真的不晓得。
1: 网售宠物保健品，神药还是假药？
2: 那是不容易吧？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持有土地证、合法继承公证书、住了几十年的祖屋拆迁，却迟迟拿不到安置补偿。近日，福建福州的丁先生就遭遇了这样的离奇纠纷，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1: 近日，福建省福州市的丁先生向政务服务中心求助。1992年，他的奶奶到台江区房管局查询房屋产权，该局出具查档证明，明确房屋所在的台江区瀛洲街道尾档街79号，对应地段号为26-431。家人据此在1993年办理了房屋继承公证，将房屋继承至了丁先生奶奶名下。丁先生还保留着431号的土地证。2021年祖屋拆迁后，丁先生持有证明申请拆迁安置补偿，却被拒绝。
4: 产权原先是在我奶奶的外婆那边。
5: 那他有公证继承把房产继承过来吗？
4: 有。21年那个瀛洲街道那边拆迁的，然后我现在到现在已经有4-5年了，现在还没拿到房子。
1: 丁先生在持有土地证和继承公证的情况下，为何无法办理拆迁安置补偿手续呢？为帮助他查明缘由，记者与丁先生前往拆迁办了解情况。工作人员竟然称，丁先生的祖宅对应的地段号应该是 85A， 而不是材料显示的431。
6: 我拆的这栋房子，我们肯定要去查的，住房局审查。
5: 那这次拆掉的这套房子地号是 85A 是吗？
6: 对呀，他房产证都是有地号、有编号的。那你现在我们所拆房子的这个地段编号，跟你提供出来的整个的地号是不一样的。像我拆了85A， 你提供的曾经都是431的，那我跟你说这是不对吧？
1: 拆迁办根据祖屋所在的位置查询的地段号和丁先生手持材料登记的不一致，这是为什么呢？丁先生称，虽然他和家人一直住在祖屋，但是他们始终认为地段号为431，直到拆迁办告知后，才知道地段号可能为 85A。
5: 房管局当时给我们出的产权证明是给的是431，26-431。
4: 那地段号是属于他们的内部编码，我们老百姓也不知道他们当初给的对不对，反正他是给什么就是什么号。
1: 丁先生称，他们家之前获得的地段号信息来自于台江区房管局查询的结果，为了核实情况，记者随后陪同他来到了该单位再次查询。工作人员称，丁先生外公外婆名下其实有两套房产，其中地段 85A 的房产确实已经征迁。
5: 台江区房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呢，产权证明一直是依据申请开具，但是由于早年信息并未录入电脑，申请材料已经无从查起。那查询房地产登记总部得知，丁先生奶奶的外公外婆名下有两套房产，地段号分别为26-431和26-85A。那此次征收的房屋呢，确实是属26-85A 的。丁先生可以凭亲属证明前去办理安置手续，但是 85A 的安置房只能登记在原产权人名下，没有继承材料，无法办理产权登记转移。
1: 工作人员告诉丁先生，如果想分得地段号 85A 房产的拆迁安置补偿，可以在办理这套房产的继承公证之后再申请。那么丁先生手上的材料对应地段号431的房产究竟在哪里呢？丁先生和他的家人竟然都说不知道。记者经过进一步调查得知，地段号431的房屋早在1991年就已完成征收拆迁，拆迁后安置至怡园新村，且在2008年完成继承转移登记。令人费解的是，该房产的安置对象丁先生一家都不认识。
4: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房子啊，是这样啊。然后但是如果说他愿意把这个房子给我们也可以，但是他又说我这个房子也不属于我的，这个房子被另一个人领走了。
5: 那这个房子我们办了公证，理应来说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但他说已经安置掉了，已经给了别人的。
4: 不管是431的房子还是85A的房子，反正我们总要有一个房子嘛。
1: 为厘清两套房产的权属划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丁先生曾经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在静安区法院的协助下，丁先生调取到了431房屋早年拆迁安置的部分档案材料。
5: 根据法院调取呢及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档案显示，431房屋拆迁后呢，有人持

0: 该房产的房产证，办理了继承公证。那这份公证的被继承人呢，与丁先生公证书上的被继承人同名同姓，但是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完全不同。一套房子的两套证被不同的两家人拿去办理了继承公证，并且呢，这两份公证书都是在台江区公证处办理的。那么为何一套房产能办理两份继承公证书呢？我们也多次前往台江区公证处了解情况，但是台江区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表示呢，没有公证书号，无法查询到另一份公证书内容。
1: 由于年代较为久远，已超过了诉讼时效，静安区法院驳回了丁先生的诉讼请求。手持合法继承公证，房屋已被征收，却陷入了有证无房的困境，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给予丁先生更多的帮助，核查房屋权属与登记信息，打通部门数据壁垒，让合法权益得到应有保障。
2: 本来以为呢，手拿合法的土地证以及呢继承公证书，自己住了几十年这个祖宅啊，要征地拆迁呢是万无一失的。但是没有想到呢，由于这个档案资料缺失，以及呢同一个公证处出了两份不同的公证书等等的原因呢，丁先生一家呢甚至面临呢两套房子可能都没有任何拆迁利益的状况。这个事儿啊，确实是让他们一家难以接受的。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赖宇娇律师。你好，欢迎赖律师。
3: 主持人你好
2: 啊，其实他是牵扯到了两套房子，咱们先来让我们看看这一套觉得最离谱的这个事儿哈。为什么就是同一个公证处能出同一个房产的不同的两份公证书呢？如果说现在丁先生一家想主张这一套房产，还有没有可能性啊？
3: 那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到公证书它是做什么的。公证书啊，它是对一个已经真实存在的事实进行证明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文书。那真实存在，那公证书有效的前提，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公证书上所记载的内容它是真实存在的。那相对于咱们这个案子来说，也就是说我们要这个被继承人身份是真实有效的，我们这个房产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房产资料是真实的，然后呢也包括我们这个继承人的身份还有继承人的所有的信息，这些它全是真实有效的情况下，那我们才能说我们的这份公证书它是有效的。相对于说咱们这个案子中呢，它存在两份公证书，它所对应的被继承人它是不同的主体，那从这里看呢，其实它这个公证处一定是存在一些过错的，它没有去核查这个房产的真实权利人是谁。房产的真实权利人如果错了，那相当于这个公证书它本身存在错误，那它的效力可能就是一个待定的状态
2: 啊。那这个损失应该由公证处来赔偿吗？因为毕竟哈，人家那户拿着这个可能不太对的公证书，已经实际征地拆迁的房子已经享受上这个福利了。
3: 那公证书肯定是存在一定过错的
2: 啊。
3: 那对于它的过错导致的一些损失，那我们的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啊，他一定是有权利去主张的。
2: 再来看一下我们丁先生以为自己能获得拆迁利益的这套房子，自己住了几十年了，那到底这个征拆部门哈决定这个权属的一些重要的一个文件，是我们比如说丁先生手拿的这个确实的土地证，然后还有这个继承公证书，还是说看我们这个档案记录以哪一个为准呢？
3: 那首先是这样的，公证书呢它只是证明事实存在的一个法律文件，它不能决定不动产的一个归属。我们证明不动产归属最重要的一个材料还是我们的不动产登记簿，也就是我们的产权本啊，也就是这个东西，那这些材料才是证明不动产登记的一个合法有效的材料啊。
2: 那这个土地证它这个号好像是登记错了，这个错了到底应该由谁来买单？这个征拆部门有义务去核查这个到底是错的还是对的吗？
3: 征拆部门一定是有这个相关的义务的，因为他征拆他发现这个房屋的产权和这个被拆迁人的这个拿的材料是不一致的，他是有相关的义务要去这个房产登记部门啊，或者相应的这个政府部门啊去核实的，核实之后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协调的工作啊，配合这个被拆迁的这个人去处理相关的工作啊，他是存在这样的义务的。
2: 好的，谢谢赖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其实啊这个行政部门的一些失误呢，年代久远，档案缺失，这些错误呢都不应该让我们普通的公民来买单，还是应该有各种维权的途径的。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出警务工拿高薪，当心招聘骗局。
4: 公司人都神神秘秘的，不使用真名儿。
1: 伪装孕妇碰瓷，警方抓获嫌疑人。
5: 我确实也没做啥子事情，我真的不晓得。
1: 网售宠物保健品，神药还是假药？
6: 那是我什么地方？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

0: 剧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如今不少人想出境务工，却一不小心落入诈骗陷阱。近日北京警方就查获了一起特大合同诈骗案，不法分子假借出入境服务公司名义，伪造资质，签订虚假合同，骗取500余名群众上千万元的钱款。
2: 你成为法人以后发现该公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3: 四月初的时候发现这公司不太正常，但是我收益又很可观，所以我就假装不知道，就这么一直下去了。
4: 哪些方面不正常？
3: 就是来的客户，包括说签的合同，我觉得都不太正常，还有资金流向的问题都不正常。
0: 这是前不久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的一起合同诈骗案。经法院调查，该案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涉及全国被害人530余名。
5: 通过设立公司的形式啊，对外宣传，具有相应的资质，可以帮助被害人出国务工啊，在这种情况下收取被害人钱款，主要呢是通过与被害人签订相应的出国务工的委托合同，没有这个合同以及没有相应的比较正式的文件，可能难以让被害人信服。所以说为了提高他们诈骗的这么一个成功率，他们采取了不仅仅有签订合同这一环节，还有大量的公司架设啊，对外宣传，包括请了很多人员，布置很多场地，以此来提高公司的可信度，实施诈骗。
0: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揭开这场骗局的并非被害人，而是诈骗公司内部的一名业务员。这名业务员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公司存在诸多疑点，随后选择向警方举报。
4: 公司人都神神秘秘的，不使用真名儿，包括说会发放相关的手机，意思是在工作当中只能使用这个工作中发放的手机，不要用私人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联络。自己谈业务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发现公司实际上是没有资质的，也就是他的上级转发给他的那些材料实际上是虚假的。
0: 公安机关经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庞某受境外人员田某指使，担任北京某阴司出入境服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随后庞某又伙同杨某成立了另外一家阴司出入境服务公司，两家公司在均未取得出国劳务资质的情况下，谎称与有资质的公司合作，通过伪造邀请函、签订协议等方式骗取客户信任，收取中介费后却不提供任何实质服务，所得钱款在短期内被瓜分并挥霍。警方在掌握充分证据后，在北京对上述两家公司及其关联的第三方公司涉案人员实施统一抓捕。现场取证及数据分析显示，此案被害人达500多名。
6: 分两次转账，第一次是2800，后面一次是20000，就是22800。
0: 广州的彭女士想去香港务工，她在网络搜索相关信息时，看到了北京这家阴司出入境服务公司的广告。经过电话咨询，业务员告诉他，除少数条件严格的发达国家之外，公司可以协助办理赴海外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务工，建议彭女士赴港从事门槛不高的家政工作。当时彭女士并未轻信，还特意上网查询了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
6: 我看他们网上啊，也有那些证书啊，那些都可以查得到，天眼查他们的证书好像都是很合法，他就是说他们能办得到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每一步啊，那些合同书啊，还有那些签证书啊，就感觉好像很专业，就很就信任，就这样就给他们把钱转过去给他们办了。
0: 当时与彭女士接触的业务员故意混淆了这一概念，公司在工商注册的是中介服务，却向被害人宣称自身拥有办理资质，加之很多被害人文化水平有限，看到相关字眼后极易误解两者是一回事儿。除了用注册名称欺骗有出境务工需求的人外，诈骗团伙还将佣金的数额定得非常有吸引力。
4: 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低的大约是在19000多， 高的大概是在25000多，就是差别不是特别的大，都是在2万左右。目前我们掌握的有一部分的公司，他们的中介费用大概是在20万元左右，可能也有少量有细微差别，但是都不会特别的低。所以跟这个20万元相比的话，2万左右的这个费用就显得非常有戏。
0: 办案检察官介绍，诈骗团伙精准抓住了务工者急于成功、信任权威文件的心理，用看似正规的合同和话术建立初步信任，再用较长的办理周期作为烟雾弹，让被害人在等待中降低警惕，使得骗局不易在短期内被识破。
4: 被害人在交钱之后，根据合同上面的相关的约定，会等待45到90个工作日左右。在这个空档期之内呢，被害人如果说进行询问催促，他们就是这以时间还没有到啊，这个周期还没有到为由来进行推脱。到后期如果接近这个合同的履行的日期了，他们就会改头换面啊，这个公司名称也进行这个更换，包括业务人员的一些联系方式他们也会删除，这样就断绝了被害人和前期这些业务人员和公司的这种联络。这样的话，他们又以另外的公司的面貌出现，重新再去联系新的被害人。
0: 截至目前，该案中已经有18名被告人被一审宣判，其中犯罪团伙主犯庞某因合同诈骗罪被顺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其余1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5年不等，并各处罚金10000元到80000元不等。
1: 如今演唱会市场火爆，热门门票一票难求，不少人为了看演出会选择找陌生人购票收转让票，殊不知这个看似便捷的方式藏着不小的诈骗风险。近日广西南宁江南法院就审结了一起票务诈骗案，嫌疑人谎称售卖演唱会门票骗取他人32万余元，最终付出了沉重的法律代价。
7: 2025年，被告人方某某为了牟利，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虚假票务信息，谎称自己有某艺人演唱会的门票出售，被害人李女士被骗了20.904万元，陈先生被骗了11.918万元，加起来一共是32.822万元。方某某把这些钱全用在了日常开销和充值游戏上。2025年5月，他被公安机关抓获。
8: 本院认为，被告人方以非法占有的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66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方法认罪认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从宽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6条的规定，提起公诉，依法判处。
7: 经江南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方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票务信息、隐瞒无票事实的方式，骗取2名被害人财物共计32.822万元，属于诈骗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鉴于方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主要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其从轻从宽处罚。
9: 本人自愿认罪认罚。
7: 法院最终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方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赔2名被害人全部被骗款项。随着文化演出行业持续升温，演唱会、音乐节等大型活动购票需求激增，一票难求的情况催生了各类虚假票务诈骗陷阱。法官提醒广大市民，购票务必坚守3不原则，规避诈骗风险，不轻信非官方渠道票务信息，警惕朋友圈、社交平台的内部票转让票，不私下转账交易，坚持正规平台担保支付，不点击陌生购票链接，防范钓鱼网站盗取资金和信息。
1: 张女士自家小孩在小区玩耍，看到邻居家小院里有只被拴住的狗，便过去逗弄，结果被狗狗扑倒咬伤。张女士要求邻居赔偿，邻居却说是孩子主动走进自己家中院子逗狗，才导致的自己无责。张女士咨询，这种情况邻居有责任吗？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0: 邻居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包括因自己挑逗、刺激等诱发动物的行为造成的，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本案中，狗被拴在邻居自家院内，孩子进入院里挑逗，发生损害结果的原因是孩子本人过错以及父母看护不到位，所以邻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1: 严先生租用商铺经营生意，楼上住户田女士家水管爆裂漏水，导致店内货品浸泡损坏。严先生找到田女士协商，田女士说水管爆裂是物业维护不当，让严先生去找物业。物业调查后发现是改水电时用的材料不合格才导致的水管爆裂，原改水电的装修公司早就关门停业了。严先生咨询谁该为他的损失买单。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0: 根据民法典第296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本案中，水管属于田女士房屋的专有部分，其作为所有权人，对自家设施负有管理和维护义务。民法典第1165条明确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以严先生有权要求田女士赔偿损失。不过田女士赔偿后可以依据装修合同的约定向原装修公司进行追偿。
1: 华女士将自己原创的手绘插画作品发布到了网络社交平台，让广大网友进行鉴赏。某公司看到后联系华女士请求授权，双方谈妥，约定一个月后签合同。但在未签合同前，某公司已经将插画作品印制在文创产品上进行售卖牟利。华女士发现后咨询，这种合同未签订之前就开始使用自己的作品算侵权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10: 该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根据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等权利。华女士在社交平台发布作品仅完成了发表行为，并没有授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商业使用。某公司在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取得华女士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就擅自将其作品印制在文创产品上并销售牟利，显然侵犯了华女士的复制权、发行权以及获得报酬的权利。
0: 伪装孕妇碰瓷，警方抓获嫌疑人。
11: 我确实也没做啥子事情，我真的不晓得。
0: 网售宠物保健品，神药还是假药？
12: 那是不容易吧？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开车上路遇到轻微剐蹭，路人倒地索要赔偿，不少司机为图省事会选择私了。然而前不久在四川峨眉山，多名驾驶员接连遭遇蹊跷交通事故，对方均以孕妇被撞为由索要赔款。我们一起来看。
0: 近日，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了多名驾驶员报案，都说自己在路上遭遇了蹊跷的交通事故。
13: 我的车速是很低很低的，就突然之间就说我就说撞到人了嘛。
14: 最慢的速度是很慢，然后就听到车子很大的一声响，然后本能的意识看了下后视镜，然后有一个美女就上前来说我撞到人了。
13: 她说她是孕妇，然后完了就赔了她的钱。
14: 她以她是孕妇的理由向我索取了赔偿款。
0: 为留存证据，规避后续纠纷，一些报案人在事发时用手机记录下了双方协商私了的全过程，并将视频提交给了警方。
15: 今天这个姐姐跟我把这出车祸这受伤这碰到，但是姐姐给我出医药费，我们这个事情就了了。以后我们有啥子事情也和他们没得关系了。
16: 啊，对，我们
17: 今天的房钱噻，你说有钱700多，我们付你8000哈。
18: 今天妹妹她那个车把水管倒过来就拖到起，然后她存了420块钱的那个药钱。我就自己回去买的药厂，那个事情就了了，就跟他不说了，这个事情就我自己负责就对了。
19: 我们在这两段视频中可以看到，这是两名不同的人，不同的女性。但是呢，在这一段视频中间，啊，我们另一名发生，自称是孕妇发生碰撞的女性，又出现在了这段视频里面。
0: 两段视频记录了两起看似无关的交通事故，两名被撞女子表面毫无关联，说辞却高度相似。两人均称手肘被车辆撞伤，以孕妇为由拒绝送医检查，还主动提出私下和解，自行买药处理。民警还发现视频中的绿衣女子身份不断变换，在一起事故中她是被撞的孕妇伤者，在另外一起事故里又成了同行人员。种种反常迹象让警方判定，这极有可能是团伙碰瓷案件。
20: 根据我们报警人所描述的位置，我们调取了相关的公共的监控视频。在这个监控视频里面呢，我们确实能够看到这个第二名报警人所称的自己与这个自称是怀孕的女性发生碰撞的这么一个情况。
0: 王女士出事的地点位于峨眉山市的一个闹市路口，此处人流密集，过往车辆行经此处都会减速慢行。民警按照汪女士提供的案发时间逐帧调取，查看了公共场所的视频。
20: 我们从监控中可以看到，这两名女子在17:06:07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穿绿色衣服的这名女子和这一名穿黑色衣服的女子，她们长时间的停留在行车道上面。
21: 当时这两个嫌疑人就是在这一条街附近徘徊。
0: 当天17:10:27，一辆白色轿车驶入画面，缓慢前行。画面中两个女人不仅没有避让，穿绿色衣服的女子还主动靠近车身，
20: 车速是很慢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够看到两名女性试图伸出自己的手臂，主动的去与车辆发生碰撞。在多次尝试之后，最终碰到了我们报警人所驾驶的这个车辆。
0: 通过报案人提供的线索，民警很快查清了这两名涉案女子的身份。身形偏瘦者为李某梅，40岁，四川德阳人；身形偏胖者为季某琴，44岁，四川彭州人。几个月以来，二人长期在峨眉山市停留作案。为彻底查清他们的全部犯罪事实，民警逐一排查线索，寻找尚未报案的被骗群众。
22: 我们找到的被害人除了在我们峨眉本地之外，还有乐山市中区、成都、自贡、内江等地。
0: 被害人李先生今年33岁，事发当日他驾车准备带家人前往火车站，途中被季某琴故意拦停。
23: 停了以后，然后下车看被碰到那个女的胳膊上是有那种伤痕的，他说他要去医院，然后说是那个有点痛，然后当时说的时候还是有点带点哭腔嘛，那种言外之意就让转钱嘛。
0: 为了不耽误行程，李先生当场赔付了470元，选择私下和解。
23: 因为我当时着急要送人去火车站，要去乘车要走，然后就想着车上又有老人跟小孩，然后比较急嘛，然后就没有考虑那么多。
0: 经过多日的秘密侦查，民警成功锁定了季某琴、李某梅的落脚点，随即开展了统一抓捕行动。
24: 衣服穿去，衣服穿去，把衣服穿去。这是哪里干啥子的？
25: 这个是来做狗窝窝的。
24: 啊？
25: 做狗窝窝的。
24: 把它扣了。
26: 哦，可以。靠近，你自己动，不用自己晓得。
25: 我不晓得啥子事情。
26: 我晓得配合了，我不晓得配合
25: 了。我又不偷，又不抢。
26: 来，好，你清楚的，
27: 你清楚哈。
26: 来，我手配合到手。
25: 你不那个。
28: 当日将季某和李某抓获之后，随即我们要辨别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不是孕妇，随即我们都带到人民医院 开始体检范瑞雄的身体，然后在体检过程中，发现两人并未怀孕。
0: 至此真相大白，二人所谓隆起的孕肚不过是用衣服缝制填充制作的伪装软垫，从头到尾都是精心设计。

0: 集的骗局。最终办案民警查明，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共制造了30多起交通事故，涉案金额3万多元。
1: 这两个人因为经常跟公安机关打交道，所以很有抗拒审讯的那种经验，真实话都不交代，都不说，啥子都不说。
2: 我确实也没做啥子事情噶，你们
3: 没做就真正回答噻。
2: 你要是觉得我真的做了啥事，你们爱咋个咋个，我确实也没做啥子事情，我真的不晓得。
4: 到底有没有在峨眉山市的境内做过违法犯罪的行为？
5: 没有，真没有情况。
4: 你是否有过被车撞到的情况，或者出过交通事故呢？
5: 那辆车子给我撞着过。
4: 好久？
5: 我记不到。
0: 面对犯罪嫌疑人拒不交代，办案陷入困境。峨眉山市公安局随即商请了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指导案件办理。
6: 因为本案呢，李某、季某啊，到案之后呢是拒不认罪的。然后呢，这个诈骗犯罪呢又是典型的这种目的犯罪，我们需要去建立一起完整的客观证据体系，从客观行为反推其的主观故意。
0: 尽管两名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人民检察院在足够的证据支持下，仍以涉嫌诈骗罪对他们提起了公诉。随后当地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季某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1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被告人李某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5个月，并处罚金9000元。案件宣判后，峨眉山市公安局针对路面碰瓷诈骗开展普法宣传，依托创新推行的查乡警务新模式，增设警务点，强化巡逻管控，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7: 每个月要扣800块钱，骗子的诈骗话术让重庆的段女士慌了神。她的手机被远程操控，屏幕黑屏，电话无法接通。千钧一发之际，反诈民警火速上门，拔卡断网，硬是从骗子手中抢回了老人的养老钱。
8: 当天下午，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局潼关驿派出所接到区反诈中心一条紧急预警指令，辖区内一位姓段的老人可能正在遭受电信诈骗。民警立即拨打段阿姨电话，但反复拨打均无法接通。
9: 根据我还债的经验，我预判他就是可能就是被呼叫转移，手机被控制了。然后我们就当时我们组的同事就分工，就让我们同事一直打这个受害人的电话，干扰诈骗分子对他的手机进行一个干扰，避免他一直操作，顺畅的操作。然后我们又跟我的另一个同事一起赶往他的居住地。
10: 哎呀，是啷个事吧？
11: 他说我的那个。兜里面那个扣800块钱。
12: 人呢？你哪里去了？
10: 快，把卡。
12: 喂。
10: 把卡。
8: 凭借多年的反诈经验，龙庆迅速从手机壳里取出随身携带的卡针，果断拔出段阿姨的手机卡，断开网络。还在自导自演的骗子，瞬间被踢出了老人的手机。
9: 我的经验就是每个出警的时候，手机壳里面会放一个这个卡针，一旦遇到这种情况，诈骗分子操作远程操作手机的时候，我们赶到房间，第一时间切断他的网，然后拔掉他的那个手机卡。
8: 断网后，龙庆立即检查老人手机，发现了一个正在运行的远程操控软件程序，他迅速将其卸载，并仔细排查是否有其他隐藏诈骗软件。随后他和同事再逐一核对段阿姨的微信、支付宝和银行卡余额。
10: 看了明显。
11: 面前没少。
4: 总资产是33850吧？
11: 哎，
4: 是吧？
10: 他前面少都是最好的。
8: 确认资金安全后，龙庆帮老人清理了手机，下载了国家反诈中心软件程序，关闭了境外来电功能，并将他拉入社区反诈微信群。
4: 我跟你说，你下载这个软件是个诈骗软件，一联网它都会自动运行。
10: 他能把它删了？
4: 我给他卸掉了。
10: 特别是验证嘛，身份证、银行卡，任何人喊你说都是诈骗，包括警察。
11: 我认得到你，完全相信你，谢谢你的。
7: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药店里的医保购物。

0: 卡的时代真的要终结了。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呢刚发的重磅通知，要求明年九月底前呢各省必须出台各账支付白名单。这意味着呢以后进药店呢只有名单上面的药品耗材才能够刷卡。像那些米面油、化妆品，甚至是披着械字号外衣的面膜、牙刷等等啊，通通都被关在了大门以外。那很多人很纳闷啊，我工资里面扣的钱，你凭什么买个粮油都不行呢？那从法律层面来讲呢，这绝对不是在限制你的消费自由，而是在捍卫保命钱的纯洁性。社会保险法呢，是明确了医保基金专款专用的法律属性。各账里的钱呢，虽然是在你个人的名下，但是呢，它属于社会保险基金，必须用于基本医疗。那以前的那些把医保卡呢，当成是超市购物卡的乱象，本质上呢，是在违规套取国家统筹的医疗资源。那么法律上呢，这叫做改变资金用途，是必须要纠偏的非法的行为。那这一次新规呢，不仅是列出了药品、体温计、血压计等能买清单，更是通过了法律的手段掐断了违规套现的退路。有一些药店呢，为了业绩啊，私下就跟顾客说，你多给点手续费就能够刷日用品啊。但是呢，这不是小事儿，一旦查实，药店会被撤店罚款，参保人呢，也可能因为骗取医保基金被暂停待遇，甚至是按照诈骗罪来追究刑事责任。当然了，白名单呢也不是死板的，通知强调要听取大家的意见，动态调整。
1: 网售宠物保健品，神药还是假药？
2: 那这是不能地方，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借条上明明写着借款100,000元，可是法院认定的借款却只有90,000多元，这是为什么？在借条这件事儿上，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我们格外注意的？来看前不久，厦门海沧法院发布的这起案例。
16: 2023年12月1号，徐某因资金周转需要向朋友刘某借钱。当天，刘某通过银行转了100,000元给徐某。徐某出具了借条，确认借款为100,000元，但借条上没有约定利息。借款当天，徐某又向刘某转账了7,500元。此后，徐某分别还款了5,000元和1,000元，之后就以各种理由拖延。刘某多次催讨无果，诉至海沧法院。 庭审中，刘某表示，双方口头约定了月利息1.5%，借款当天徐某转给他的7500元为预付的利息。
17: 被告在收到借款后，立即向原告转回了7500元，用于预先支付利息。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
16: 法院认定原告实际出借的金额为92500元。对于刘某表示双方口头约定的借款利率，法官表示这个利率已经超过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的上限。
17: 原告在起诉时自愿将利率调整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该标准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法院予以了支持。
16: 此外，根据法律规定，民间借贷中如果双方约定了利息，借款人归还的款项应当先抵充利息再抵充本金，因此徐某后续归还的5000元和1000元应当扣除利息，剩余部分抵扣借款本金。经过计算，法院最终认定剩余借款本金为86796.37元，并判决被告徐某支付原告刘某借款本金及逾期还款利息。
17: 当事人在拟定借条时，除了常规的借款人、借款金额、还款期限以及相应的利息，该利息的标准不得超过银行4倍的这个 LPR 的标准，最好还要约定后续还款的这个抵扣的顺序，以免因此发生相应纠纷。
0: 那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亲朋好友借钱的尴尬。您说这个不借吧伤感情，借了呢如果说不还可能更伤感情。都说亲朋好友之间亲兄弟都得明算账，那这个事儿啊确实得好好的斟酌斟酌。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还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赖宇娇律师。你好，欢迎赖律师。
18: 主持人你好。
0: 其实这个案子当中啊，最有争议的就是那个拿了10万块钱之后提前扣走的7500块钱，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砍头息。这砍头息跟我们一般情况下说的这个利息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为什么就是我们司法部门对砍头息这么敏感呢？其实明明是双方自愿签订的，你为什么就不认可这种关系了？
18: 法律一直对砍头息持一个否定的态度啊，是因为它其实是扭曲了一个真实的借贷关系。那砍头息呢，一般咱们就是说咱们从预先借的这个本金中扣出来一部分作为后续的利息，然后呢我们再以这个虚高的本金啊作为这个咱们作为计算利息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前提啊，那这样呢其实就会导致借款人他收到的钱是比实际借款去少的。那这种做法的话其实是违反了这个合同和这个诚实信用的一个原则。所以啊，因此即使这个借款人当时是真实支付的，但是法律也并不保护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所以最后起息不是按10万算的，是按10万减7500元来算的。
18: 是的，没错，
0: 是这个样子。但我们看这个刘先生说呢，他当时跟他这个朋友借钱的朋友徐先生口头约定了月1.5%的这个利息啊，当然后来法院告诉他你这个利息超标了，所以说他临时在法庭上又调整了自己的这个利息的主张。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往往都是这样的，亲朋好友之间，哎，莫于面子，我好像不好意思说这个利息。可是一旦我要钱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你占用我资金这么长时间，你是不是应该给利息啊？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这种仅仅是口头约定没有落在书面上的这个情况下，利息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18: 口头约定的利息它到底有没有效，它的核心就是在于举证。那我们说咱们的证据都包括哪些呢？可能你有录音，你有录像，甚至说你平时呢有这样一个还款还利息的这样一个行为。那如果你在法庭上能够提供出来这样的一些证据，那法院有可能会认可双方约定的这个利息是真实有效的。那对于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月1.5%啊，为什么法律是不保护的呢？是因为我们国家有明确的规定，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我们的利息是不得超过一年期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那月1.5%，它这个按照年来算，它已经明显的超过了这个标准，所以说对于虚高的部分，法律也是不保护的。
0: 那就没约定利息，最后能要利息吗？
18: 双方如果完全没有约定利息的话，那对于他起诉之前的这个利息，法律也是不支持的。
0: 起诉之后可能可以按照什么一些利息来计算哈。
18: 是的，没错。
0: 但我觉得人的一生当中哈，谁都不能打保票，没有人会管我借钱，或者说就我不会找别人借钱。那如果说真的抹不开这样的这个事儿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才能够保护好双方的这个利益呢？以后不要产生纠纷。
18: 其实我觉得还是亲兄弟明算账。双方在借款之前签署一个有效的协议，这个我觉得是不 不是在让双方产生一个嫌隙，而是在保护双方的友情。那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分几步吧。第一，我建议大家不管是再好的亲属还是朋友的关系啊，我们在借款之前

0: 都一定要签署一个借条或者说是借款合同啊，上面明确的写好借款金额、借款期限，然后包括利息，这些都要约定在上面。那如果你不写的话，那后面再想去主张利息，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然后第二呢，咱们要坚决杜绝这个砍头息，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砍头息法律上是完全不保护的啊。那第三，咱们可以明确这个还款的冲抵顺序，比如说我们可以约定先息后本，还是本息，这个对吧？每个月固定还款的金额，这个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约定好。那如果他先还了2000、5000这样的，是作为利息还是作为本金？我建议这个还是在咱们的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下去。
1: 好的，谢谢赖律师的点评哈。我们都说呢，这个借钱呢，借出去的是情分，但是呢，写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借条，这是本分。咱们千万不要让抹不开面子变成了对方钻空子的底气。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如今宠物消费市场火热，各类宠物保健品、护理产品热销网络，但是不少电商平台和主播借机大肆虚假宣传，多款三无廉价产品被包装成能治猫瘟、犬细小、抑制宠物发情的神药。
3: 在多个电商平台上可以看到大量宣传能治疗猫瘟、预防犬细小等疾病的神药，多为片剂或口服液，售价约十几元。有的产品页面上标着细小一滴好，重症死不了，猫瘟一吃好，想死都难的字样。更有甚者，同样包装的产品，在这家店里是专门为狗狗研发，换家店又成为了专门为猫咪研发。除了号称预防治疗猫瘟、犬瘟的产品外，平台上还有大量宠物疫情产品在售。这些产品名称五花八门，号称不用绝育，吃下就能抑制宠物发情。有的产品还号称是俄罗斯进口，包装全是外文。
4: 猫狗发情的高发地，如果不仔细带自己家的猫狗去做绝育的，也不想让它在家乱吼乱叫、乱拉乱尿的，我建议大家伙跟我一样备上那款疫情片。最主要的，纯植物提取对猫狗的身体没有点伤害，猫狗发情的时候早晚各喂一片。
5: 咱们可以给它吃这个绝情丹，它是犬猫通用、公狗通用，按照体重去吃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发情期吃的啊，不发情的时候不吃，它是舒缓情绪、抑制它发情的这个症状。
3: 记者随机在平台上购买了几款热销的宠物产品后，却发现这些产品生产许可证是饲料或饲料添加剂类，部分产品甚至没有生产厂商等信息，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1条规定，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也有禁止对饲料、饲料添加剂做具有预防或者治疗动物疾病作用的说明或者宣传的规定，但对部分从业者而言，利用主播和网店进行虚假宣传已经成为了宠物保健品行业的潜规则。
6: 你除非吃鸭子汤的一面啥进行效果，如果做成关键用是没有效果的，对吧？这明显吧，是这个都是主播所说的跟对应的产品就是概念了，因为这关键你谁也做不出来这个效果。
7: 现在很多说平台连带责任是什么来的？主播说你找主播去，是吧？主播说你找主播去，你看这个主播什么地方？你怎么能找到他？找不到他，怎么找？
3: 记者买到了几款宣称可以抑制宠物发情、预防各类疾病的产品，顺着产品的包装信息，记者来到了一家工厂。从外观上看，这是一家专门生产人用保健品的企业。走进厂房，穿过杂乱堆放的原料仓库，推开房门，一个单独生产宠物保健品的车间便映入眼帘。
8: 没有，这厂子是我朋友的。
7: 哦，
8: 这个厂子是包括人吃的保健品一块，我只不过是弄了个车间。
3: 记者注意到，车间内没有任何标志，地面堆放着各种原料，生产线上的设备残留着大量未清理干净的白色粉末，地面上到处是脚印，不少白色粉末散落一地。几名工人将压制成型的片剂装入宠物保健品瓶中，封口贴标，全程无任何消毒流程。谈到利润，企业负责人主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类产品生产成本极低，以每瓶100片来计算，片剂成本仅0.8元，而在网络上售价通常超过14元，如果换一个精致的包装，售价能达到30-40元。此外，行业内普遍还会降低营养成分的占比。
9: 宣传的时候也说我主要成分里面还有很多

0: 多很多，这个会有影响吗？会互相违规吗？
1: 不违规。上面原料组成和添加组成你写了，
2: 写
1: 了我这有这个
0: 啊，
2: 只不过没把具体的字讲给你
0: 啊。
1: 大海里面打个鸡蛋花，有很多你不就是这嘛？哎呀，虫行业真是，你们可能总觉得这个里面都是商机很多，这里面谎言很多。
3: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4: 2026年5月26号上午10点，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永寿县人民法院的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张某涉嫌故意杀人一案。这起被全网称为土牙扔妻案的悲剧，从案发的那一刻起就以其极致的残忍刺痛了无数人的心。而今天被害人苗苗的家人终于等来了和施暴者对簿公堂的这一天。
5: 我把你们全家对待我妹的这种行为，我去挨个把你们每一个人都对待一遍以后，然后我来再找到你们面前，我再问你们，求你们原谅，行不行？
6: 他们家怎么这么狠呢？你一个人不行，你七大八姑八大一起上阵，你全家周董，你全家上门闹事，你们这么狠呢？你们有一个人在过程中去把他打有点骂他也不会是这样啊。你们不去劝他，你们怎么还让他去把他腿打断？
7: 一命即一命，日子是个好日子，都是命换命，命换命，命换命。
4: 被害人苗苗年仅32岁，2024年12月24号，在他第二次起诉离婚被法院驳回的第13天，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寒冷的冬日。
8: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起案件的案发地，并且找到了当事人苗苗的哥哥。您好，先生，您带我们就是把这案发地当天发生的情况看一看吧。
5: 就这个地方，
8: 哦，
5: 这是个深沟，
8: 哦，
5: 深下去以后碰到树，
8: 碰到树，
5: 嗯，碰到树，碰到石头，造成那个。头骨开裂或者是其他器官多器官损伤的，包括当时我记得当时解剖尸体的时候，我在解剖的时候，我看那个当时应该是手指，包括脸上应该是，我看啊，这个地方，
8: 嗯，
5: 这个地方那个印儿应该就是个手指这么长的乌黑的那个印儿，
8: 嗯，
5: 胳膊应该是变形了，
8: 嗯，肯定从这上扔下去。
5: 扔下去的地方应该就在那个对面那个电杆，大概是应该就是在那一块儿。因为我看来看去就那个地方下面有树有石头啥的比较突出的那些尖锐物体。
4: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2024年12月24号清晨，被告人张某驾车来到苗苗在西安的暂住地，因婚姻问题与他发生争执。随后，张某对苗苗实施了极其残忍的暴力殴打。
5: 可能没说两句，他就开始拳打脚踢了，拳打脚踢打得昏迷以后，他就拽着头发就拽着头就往那个那里那个木凳石头啥的往上碰，往上砸那种，他力气很重的那种情况。他砸完以后仍不解气，就他那个力气那么重的人已经躺在地上昏迷了。
4: 起诉书显示，张某多次扇打苗苗脸部，拳击其头部，在苗苗倒地后又用脚多次踢踹他的头部，并抓住他的头部多次撞击旁边的水泥石墩，导致苗苗当场失去意识。
5: 打得重度昏迷，拳打脚踢完以后，他就抱上车，抱上车以后仍旧是那个心里那个力气那么重的，在车上又继续拳打脚踢。完了以后，他就给他姐打电话，他姐说让我往那个医院拉，确实也拉往医院拉了，拉到那个咸阳某个医院以后，医院说他们那个技术力量达不到，需要往大医院送。大医院就在那个医院旁边不远，你其实可以送过去的，但是没有，他说自己能解决。那个医院医生他们都跑进去拉那个那叫啥，就那个推病的那个担架那些，他把人拉着直接就走了。
4: 回到家后，张某发现苗苗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手指冰凉，误以为他已经死亡，于是他再次驾车将苗苗带到了野外，从10几米高的土崖上扔了下去。
5: 把医疗包括啥的来说的话， 当时扔下去之前并没死，对，被打得正中昏迷，然后才扔下去的。
8: 嗯。
4: 经鉴定，苗苗系高坠致头部胸腹腔多脏器摔伤死亡，这一鉴定。

0: 2015年，苗苗与张某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儿子。从坐月子开始，家为了躲避殴打，她带着孩子先后换了多处住所，从永寿逃到西安，却一次次被张某找到。
1: 还是不敢想这些。

0: 不敢想，我把他，我把那个杀人犯杀人犯当人，他自己不当人呀，他们一家子不当人呀。一开始我们那个离婚的那个意念还是在左右摇摆，因为始终是舍不得两个孩子的时候。杀人犯给我打电话，我在开导，我说你不要把事情逼得这么急，及时放缓时间，先拉长。他在家里给你看了九年孩子了，你让他出去散散心，打几个月工，你自己在家里看看孩子，经受就经受一下，互相换位思考那种。我开导什么话都说了。
1: 2024年8月20号，张某在苗苗娘家门外持刀威胁，扬言要把他推进河里淹死。苗苗当场报警，却没能换来安宁。忍无可忍的他，终于在2024年11月6号，以感情彻底破裂为由，向永寿县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这是他第二次起诉离婚。然而，2024年12月11号，法院作出判决，以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为由，驳回了苗苗的离婚诉讼请求。仅仅13天后，悲剧就发生了。
0: 你想他的时候，就来这里烧点纸，能说啥？翻来覆去就是我后悔，就说我把他绑在我身边，不让他走，也就半年时间，那也到24年年底也不会是这个结果。
1: 当天庭审中，被告人张某辩称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苗苗还未身亡，才将其推下悬崖。他还当庭翻供，拒不承认长期实施家暴。当天的庭审持续了4个小时，法庭当庭并未宣判。在苗苗不幸的婚姻中，9年的隐忍，8次的逃离，最终没能换来生路。向施暴者说不，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面对家暴，法律才是保护自己最有力的武器。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每个人对故乡的情感里，总有一份来自老家的炊烟和美食。就算双脚走遍天下，尝遍世上珍馐，也会念念不忘。
1: 小时候很多食材都没有了，但有些东西尝过以后啊，就会永远记得那种味道，那个瞬间是永恒的，那些经历是永恒的。
0: 这故乡的味道在泥土中扎根，从泥土中生长。已是鲁菜大师的李山峰忘不掉家乡的山水和童年的记忆，踏上了寻找儿时味道的旅程。长岛的一天从海鲜市场的喧闹开始，经过了三个月的休渔期，渔船开海捕鱼，活蹦乱跳的海鲜摆满了整个集市。

0: 趁国庆节假期回到岛上，为自家小店儿买鱼挑虾，是在外读大学的赵金和双胞胎妹妹赵莹每天的任务。
1: 放十一假我肯定回来帮忙，因为十一是最忙，黄金周。
0: 海拔400米的沂蒙山，退伍38年的老兵卜祥真正在寻找大山的珍宝，他要把自己心里的整座山都融到一株丰盛的菜肴里，招待多年不见的老战友。
2: 就是常常在山里那些东西，每次来他们就不说，他们也愿意吃这些东西。
0: 齐鲁大地不仅富有山海之胜，独具山珍海味，还有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王屯一家就住在船只连接而成的湖上村落，打捞湖水的馈赠，烹调北方水乡的美味，那是游客的诗与远方，更是湖上人家的日常。追寻着祖先留在齐鲁大地的足迹，今天的人们穿越四季，采集、捡拾、挖掘、捕捞，而唯有这山海湖河之间的寻觅，才会捧得大千世界的赐予，留住山的味道、海的味道、故园童年的味道，那还是时间的味道、人情的味道。

0: 张师傅，今天的谷怎么样？
1: 可以啊，这个时候才正好。
2: 深秋的麻大湖，虽不见荷叶田田、莲花朵朵，却是采藕的最佳时机。
0: 这块藕真好，很白，很肥壮的感觉。前边这个藕芽还看上去很脆。
2: 新莲藕从荷塘到餐盘，仅仅一两个小时时间，做法简单直接，无需精湛厨艺。
0: 因为小的时候的藕呢，感觉一种真是那种清香，我们吃的时候呢，这个微微的发甜，藕芽那一块呢是最嫩的，它长以后，你掰下它来以后，的确是一摔就碎，所以说它用刀一拍啊，它就非常好吃。
2: 从麻大湖南行800里，660平方公里的微山湖烟波浩荡，京杭大运河傍湖而过，南来北往的船只在这儿停下桨声，等待过往游人时刻的将是另一番惊喜。活鱼活虾才出湖水就上灶台，手艺得之家传，食料得于自然，游客们就冲着食材的这个鲜字儿，远道慕名而来。孟琴，王屯能干的媳妇儿，水上餐馆的当家人，对面前的这片湖水和物产有着独到的了解。
3: 我们现在湖里最主要就产蛤鱼、四孔鲤鱼，然后在湖里的黄鳝、龙虾，现在螃蟹都有，最主要的就是这些鱼。
2: 当地人说，73吃了鲤鱼窜一窜，还传说微山湖鲤鱼这四个鼻孔，其中两个是东海龙蟒给鲤鱼开的天眼。微山湖鲤鱼喜动好跳跃，能窜出水面一丈高，所以肉质也特别鲜美。水上人家祖传的厨艺并不复杂，葱姜蒜爆锅，加以花椒大料。王屯的独家秘方是倒上啤酒

0: 啤酒和鱼肉发生酯化反应，除去土腥，唤醒鲜味儿。再加上青红辣椒、鲜葱、鲜蒜，文火烧制，便成就了这湖上极品，是游客们的最爱。
1: 这叫油撇子墙，烧它，做炸头丸子，当醋条吃，当蒜都行。
0: 新鲜水草洗净，切成碎末，放入盆中，用鸡蛋淀粉调和成糊，捏成丸子，下入油锅，一瞬间的喧哗沸腾，外焦里嫩的水草丸子即可装盘。这道菜就像微山湖人简单清静的日子，要就着火爆锅气，趁热亲口品尝，才能得其妙味。渤海黑牛产自山东省阳信县，几乎所有鲁菜师傅和挑剔食客都称赞渤海黑牛的肉质最佳。寻找地道鲁菜食材的李山峰在这儿有了新的收获。
2: 这号是给他写的，他的编号，
3: 编号
2: 就是这个牛的身份证，
3: 身份证
2: 相当于身份证，
3: 相当于身份证。
2: 哦，
3: 那里写是落户口了，入电脑了。
0: 黄豆玉米片混合青柱饲料，在这里牛的主食最大限度地接近了天然饲料的营养成分。
3: 很香，
2: 一般最好吃的时候咱们
3: 三到四年四到五年这个都可以出来那种。
0: 三年左右的牛肉质嫩而不柴，在鲁菜中渤海黑牛的每个部位都有不同吃法，其中以冲浪牛肉最为惊艳。牛上脑，牛肉最嫩的部位，肉质纤维细腻，口感鲜嫩。烹制时加以羊肚菌、竹升、虫草花、枸杞，选用散养母鸡做汤冲调，入口爽滑，汤汁香甜。牛肋骨又称牛仔骨，指牛的胸骨部位，每头牛只有四根。牛肋骨改刀，加入黑胡椒、红酒腌制入味儿，油热下锅煎至七八成熟，烹以红酒出锅，食用时口感劲道，绵香四溢。

酱牛骨的烹饪最有特色。脊椎骨和肋骨之间部位的牛肉肥瘦均匀，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每头牛只有6块。选用优质山泉水，加以葱姜、八角、花椒、食盐，文火酱制。而牛肉上的骨头是刻意保留的。收获的季节到了，平静的盐田里，一场神话般的捕捞正在进行。盐田虾，以盐田的盐卤虫为食。这片盐田的海水盐度是普通海水的3倍，正好适合盐田虾的生长。盐田虾虾肉纤维粗大，味道和口感独特。抛开虾背，挑出虾线，虾尾高高翘起，摆出挺拔的造型。

精心装盘后，将调制好的蒜蓉浇在虾肉上，这是李山峰独创的做法。蒸到八分熟后，浇上热油便可食用。盐田的尽头是渤海湾平静的水面，由此一路向东至黄渤海之交，蓬莱仙境如梦如幻，长山列岛星罗棋布。关于食材与味道的故事，在那儿有了别致的海风海韵。长山列岛由32座岛屿组成，像一串珍珠排列在渤海湾入口处。远海的涛声到此也渐渐平息下来，海水宁静，四季鲜明，造就了长岛海鲜的非凡品质。与技法奇绝的鲁菜盛宴相比，岛上的人做起海鲜没那么多花样。刚刚离水出舱的海鲜上锅清蒸，一汤熊熊灶火激发出原汁原味，一切繁复都被减省，味尽天然，既归平淡，就如岛上渔家的人，淳朴而自然。上岸即食，关于食材的哲学到此都凝聚在一个鲜字上。红袍的螃蟹，青袍的虾，大个儿的海螺穿盔甲，海错杂陈，琳琅满目，这才是海岛的味道，海的味道。假期的最后一天，姐妹俩要一展身手，给辛勤的母亲做一顿海岛人家的家常饭菜。在长岛人的餐桌上，鲅鱼总以主角的身份登场，葱姜蒜是调味的关键。鲅鱼的五脏六腑也有妙用，长岛人的祖传做法是把鲅鱼内脏清洗干净，撒上精盐，经一夜发酵，大锅蒸熟，即成海岛人家独特的鱼拐子酱。岛外人不跨海登岛一尝，很难领略到这种集鲜香微苦于一身奇特味道。鲅鱼水饺更是渔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极鲜美食。准备馅料，要从鲅鱼尾部下刀，片下两侧鱼肉，连皮切馅儿。长岛人从不把馅料剁成泥，正宗传统的做法是把鲅鱼切成筷子头大小的丁，配上韭菜，让来自泥土的新香勾兑海洋的新鲜，待汤汁完全融入，鱼肉既嫩又滑，而鱼皮的香脆仍在。被城市人当成珍馐美味的海参，是长岛人餐桌上的家常。每年春秋两季，海水变凉，海参会四处觅食，这是一年中捕捞海参最好的时机。海参捕捞出水后，他们会马上做出处理，按照一定的温度均匀加热，再放到海盐里腌渍。长岛渔民们

0: 这种最传统的保存方式叫拉缸盐。岛上人吃起海参方法简单粗暴，没有高汤烹制，不需葱烧爆炒，海参处理好蘸白糖吃。在渔民们看来，海参本属无味之味，加葱就是葱味，加姜就是姜味，而只有原汁原味才是它的本味。200公里之外的沂蒙山里，杜香珍也正在寻找一种古老的植物。它两年才开花一次，现在正赶上好季节。
1: 海拔100-500米以上的地方，700-800米、1000多米的，它下面没有。
0: 大半天的翻山过沟，杜香珍却乐此不疲。从部队退伍后，他回到老家沂蒙山，和妻子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在沂蒙山里，他要找的这种食材越来越稀少，但卜祥珍一定要找到它，因为今天要招待的贵客是远道而来的老战友们。这种食材就是野生百合，一种传统食材，可以入药。百合拌蜂蜜有润肺止咳、清心养神的功能。山里人总想把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给最真实的客人。蒙山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年平均13摄氏度，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温暖湿润的气候赐予了蒙山丰富的物产。从入夏到深秋，各种果实挂满枝头。今天他要亲手烹饪一桌纯正的山中佳肴，让昔日患难与共的战友品尝这座大山的味道。

0: 家养土鸡，野生板栗，每一味调味佐料都产自房前屋后，再加入山泉水，小火慢炖，食材越是土生土长，锅里的板栗炖鸡越显浓郁醇厚。应季的野菜，山里人吃法就是凉拌，或者蘸自制的豆瓣黄酱。
1: 这一顿炒的不好吃吧？这一顿得想个办法，等个炒的好吃我就等个炒吧。就打那一步一步的学出来的，也用憋出来的。
2: 都咱们来到了。哦，好嘞。
3: 你没吃过的，我在山上挖的菜，你尝尝，尝尝咱山里的这个菜。以前吧就，
4: 咱多少年没见了？咱得有十来年了。
3: 十来年了
2: 。我觉得我自己是老了。大菜来了，
5: 老伙计别忙活了，快来快来。
2: 尝尝我亲自下厨，咱别客气，来。
4: 40多年了，是第二次了。真别40多年了。
2: 那得有。60年还是60年，只要不来，我就随你。
6: 你咱喝的水是无污染的，吃的野菜的自己种的菜，它没有任何公害，咱自己种自己吃，养个鸡，就赚的话这样的。

0: 吃饭以后。
1: 这是蒲公英。
2: 植物是山的赐予，生活有山的庇护，与山相守的日子多是沉默相对，但内心深处的满足与豁然，外人却难以感受。
3: 我第一次看这个照片，真的。
2: 冬天到了，休渔季节的长岛寂静下来，远方的女儿又该放假回家了。马爱琴早准备下充足的美食，等待这属于家人的快乐和温馨。
4: 这个大概都是两周岁半了，妈妈的加班都顾不上那俩，一人发一个下趴了，开始吃了。反正这个从小都养成习惯了，吃鱼呀、皮皮虾、什么螃蟹都自己都能吃，慢慢都能吃。
2: 微山湖上的王屯、孟琴一家今年喜事临门，天人进口，湖水就这样养育着一户户的水上人家，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5: 陈晨，别玩手机了，光玩手机回来了，玩手机对眼睛都多不好。
6: 啊，知道
5: 了。别玩了哈。
2: 周末一家人的团聚时刻，李山峰亲自下厨，小儿子在一旁协助。小家伙还要很多年才能学会父亲的一身厨艺，但这已经让李山峰心里充满了欣慰。城市里长大的一代啊，毕竟不能忘却那高天厚土、青山绿水的来路和滋味。
5: 来来，
7: 做好了，你先
5: 啊，喝这鱼汤。这个鱼啊，得五六年的鱼，野生鲫鱼。我喝这鱼长个儿。
2: 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为之者人也。山林、湖泊、平原、田野、河流、海洋，这方圆天地对人类的馈赠从未停止，而他的世代子民也用辛勤和智慧变换出鲁菜食谱中的无数美食，烟火美味，天地人间，万物和谐，带给人们的是生活的惬意和满足。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咱们先来关注一个救援现场。前不久啊，雨后的归水河畔，夏都公园的宁静被一场生死危机骤然打破。一名女孩落水，危急时刻，北京延庆监狱民警吴同丽上演了一场生死营救。
1: 走，赶紧推车，赶紧拉走。
2: 两人踩着腿，脚来来。
3: 来，
2: 这硬
3: 的拽，
2: 来，这样行吗？
3: 走走，
2: 别拽，头掰着，快点，叫咱警察帮我拿箱子。
3: 现在看着不住了。
4: 我当时不知道这女孩能不能救过来。吃完饭突然我骑个自行车到医院问了一下，说那女孩然后这个救过来了，所以我就送了个过去。我最起码的人救活了，最少是一条生命啊。
5: 2026年5月19号下午，在延庆夏都公园跑步时，吴同丽发现有一名女子落水。
4: 当时人在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在前面有15到20米吧。
6: 你看见她的时候她是这样？
4: 看到以后，然后就是在水上漂着，以后人就不动了，没有意识，一动都不动。我那天看她的小船在这，就是那个小船，船从那边拉过来，从那边拉过来以后，她的船头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我叫那师傅转过来，转过来以后，师傅在这个位置。蹬着这个，然后就是推，推着船的往前走。船上有个绳，这块有个绳子，有个绳子，绳子挺长的。我在船上呢，拉着就拉着这岸边。
5: 接着，这艘小船，吴同丽把落水女子救上了岸。大家不知道的是，这名水上救援者根本不会游泳。
7: 你游泳什么水平啊？
4: 我实际是不会游泳。
7: 即便是那有那个船，您不会游泳的话，水里也会有危险呀、
4: 啊。第一反应就是救人，别的。没有考虑那么多，没有说当时你不会游泳怎么地的，那是没有想那个事情，你已经想不到那些事情。
5: 近日，获救女孩的男友来到了延庆监狱，专程感谢吴同丽，
8: 特意来感谢吴警官，毕竟是救命恩人嘛。我也是才刚刚知道吴警官不会游泳。
9: 你怎么还准备了两面锦旗？
8: 因为当时我听我对象说，因为吴警官当时救完人，他当时走了嘛。就先做这个无名锦旗，然后他的父母，然后打1、2、3、4，然后都打听一下，才知道吴警官在这边。
4: 现在女朋友怎么样了？身体怎么样？
8: 身体恢复差不多，但还在医院，先好了一点。我感觉吴警官还是很高大，就给人有一种很正直的感觉，有那种你看一眼就感觉他是那种当警察的，正气，看脸就看得出来，看面相。
4: 就有了这个事儿，你感觉过不去，部队。培养这么多年，一个坚韧，一个勇敢，遇到事儿也在最起码敢往前冲。
10: 吴同丽同志当兵当了22年，当警察当了13年，他是一个严谨认真细致缜密的一个人，瞬间就能做出决定，就知道去解开那个船，用那个船去施救。
4: 这应该让我感受的，哎，就是很平常一个人。作为我们作为一个军人，退伍军人，作为一个警察来说，我觉得应该，这是我应该做的事，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有危难时候，不是那句话说得好吗？人人献出一点爱心，将会变成人美好的人间。实际我觉得，人就是这样的，做一些善事。
5: 从军营到警营，初心不变。吴同丽用智慧和勇气挽救了落水女子的宝贵生命。
8: 感觉这个社会就还是挺好的，有这样的人作为我们人民警察去帮助我们群众，还挺感动的。
4: 结婚了没有？
8: 还没有，
4: 还没结婚呢。结婚的时候可以给我说一下，我参加你们的婚礼，好不好？
8: 行
4: 啊，
8: 行啊，一定要去
4: 啊！祝你们这个幸福，好不好？
8: 好。
0: 一纸判决能否兑现，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关乎司法权威和公信力。近期呢，北京房山法院就办理了一起跨省执行的案件，执行法官跨越千里。攻坚克难，成功查封了这批关键资产，让胜诉企业的纸上权利有望变成真金白银。咱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11: 2026年5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正在湖北省十堰市某地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的热源站进行现场勘查。
12: 你不是对呀，
13: 别墅也没有别的标志
14: 啊。空调是他们公司的空调，
15: 里边有点设备。为什么有热源站？是当时这个市政给这周围几千户小区供暖，但是呢，这个供暖这个温度不达标，当地这个实验政府 然后找到了湖北的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就是说要求其就是出资，然后成立一个补充热源的一个热源站。湖北这家公司找到了北京，也就是这个案件的申请人，进行一个商业合作。
11: 原来，早在2020年，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与北京某能源服务公司签订了商业合作合同，由北京某能源服务公司负责运营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某地的城市供暖项目。
15: 北京的这个公司主要是做这个热源站的一个代运营，他们在签订了这个合同之后呢，进行了一年的这个供暖的一个合作以及这个热源站的运营。但是经过一年的运营呢，湖北这家公司发现就是这个热源站运营过程中是亏本的，由此第二年这个商业合同就难以继续执行下去，由此产生的这个民事诉讼。
11: 2021年，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支付违约金及其他运营费用共计120余万元。
15: 但是在案件首次执行过程当中呢，因为被执行人名下并无财产，导致了本次案件的终结本次执行。
11: 然而就在胜诉企业权益迟迟无法兑现之际，一条关键的财产线索让执行出现了转机。
15: 案件终本之后呢，申请人获知了被执行人有一处机器设备存放于湖北某厂房之内，向我院财产线索建设中心提供了本次财产线索。在得到本次财产线索之后，在一周之内，我院即制定了行动方案，奔赴到湖北十堰，对这批机器设备进行了查封。
11: 线索就是命令，房山法院执行局快速响应，远赴湖北十堰开展现场执行。然而执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抵达目的地之后，眼前的场景让执行工作难上加难。
16: 你看你我怎么封啊，门开不开
17: 啊？等会儿
15: 你不是拿钥匙了吗？
17: 啊，待会儿那个还过来，
15: 还来人呢是吧？
17: 这钥匙没找到，然后呢才从窗户那儿进去。
16: 啊，从窗户那儿进去？窗户那儿进去？
17: 因为这个他们已经回过去了3年。
16: 这谁管的呀？
17: 现在不知道谁管了。
15: 不知道谁管？
16: 这怎么证明是他的呀？
15: 你这个外边也没有任何牌子什么的？
17: 没有。
15: 我看到那边牌子有一个中国什么话的。对呀，你怎么证明这个是湖北旭能源的呀？你这没有任何的标志，
17: 我是没有任何标志。
11: 厂房荒废，大门紧锁，无人管理，现场没有明显的企业标识，执行人员一度无法确认资产的归属。为确保执行精准合法，法官反复确认核实。
15: 你是这个分公司的员工吗？
17: 我姓段，我是中国。然后咱们这边有个，
16: 他有钥匙吗？
17: 他也没有钥匙。然后呢，但是他可以进去。
15: 那个我再问一下啊，这个封条是你们自己贴的是吗？
17: 对，这是我们
15: 这个封条。
11: 克服无钥匙、无通道、无管理人员的多重障碍，最终顺利进入厂房内部。进入厂房后，多台大型供暖锅炉、现代化供热设施及地下换热站逐一显现。这些设备曾承担周边数千户居民供暖保障任务，如今昂贵的设备已经荒废多年。
15: 那个，你们现在能连上一次吗？
18: 来试一试。
17: 啊，试一试。啊，
15: 这是有人住吗？
17: 这原来我们值班的。
15: 是你们一直在运行这儿？
17: 我们对运了一年，第二年不让运行了。后面再谈的时候，就是价格方面和居民各种情况，然后就没有谈拢。
16: 先贴吧，贴一堵上就行了，贴一个就行了。
18: 这个咱贴。
16: 贴这边吧。
15: 现场清点完毕之后，发现这些设备就是无法进行移动，并且这些设备这个拆除难度很大，不易拆除，我们采取了这个活封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查封。
11: 因设备与市政管网相连，难以移动拆除，执行法官依法采取活封措施，既保障查封效力，又兼顾公共利益。
1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254条、255条之规定啊，裁定如下：查封被执行人湖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毛涧区该站内全部资产，期限为3年，在这个资产的查封日到期前一个月，向本院提起虚空虚动。啊，清楚了吧？后续这个具体的这个拍卖的流程啊，咱们就按法律规定。
11: 被执行人早已人去楼空，查无音讯。加持跨省执行、资产辨识、设备混同等多重难题，给执行工作带来巨大挑战。房山法院执行干警不畏艰难，连续奋战，用实际行动破解执行难。
15: 本次难点就是主要涉及 一是异地之行，二是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呢，一开始我们并不能确定，难度较大的就是还有这些机器设备的一个查封盘点，后续的拍卖呢，可能也是涉及一定的这个清点和分类，并且这个机器设备在查封过程当中呢，发现很多都已经和当下这个市政公转的设备有一些混同，后期我们还会协商当地就实验室的市政系统进行一个设备的区分。
11: 从北京到湖北十堰，跨越千里的执行征途，彰显的是人民法院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坚定决心，守护的是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5: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如果您有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请及时到各院的财产线索鉴证中心进行提交，或者拨打12368电话以及各院的财产线索专线电话、邮寄等方式尽快提交。法官会第一时间进行线索的核查，无论线索藏在哪儿，只要线索

0: 索明确，符合法律程序，我们必将一追到底。
1: 日前，一纸千万级的重磅罚单落在了一家科技公司身上。经法院多次组织协商，申请人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和被执行公司签订了一份分期履行的执行和解协议。这也是北京市场监管部门首次在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达成执行和解。
2: 因为之前我们没觉得这个会有问题嘛，没想到是会有问题，所以他们现场检查的时候，生产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的操作。
3: 陈先生未曾料到，公司近期不合规的生产销售行为，很快就被市场监督综合执法总队察觉查实，一张高额罚单也随之接踵而至。
4: 我们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呢，查清了案件事实，对这个违法事实处以了这个20倍的货值金额20倍的罚款，罚款的金额是1400多万。对违法行为做出这个合理的行政处罚，其实是对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行为给予一个行政处理，同时呢，也是为了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涉及这个问题的产品的其实总数量和金额都不高，总共才70多万，按照那个倍数是那个20倍是1400多万。
5: 他应该是专门从事化妆品生产的一个企业，后来呢，因为存在这种违法经营行为吧，被这个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了1400余万元的罚款。
3: 依据法律规定，执法部门可对存在违规生产行为的企业处以罚款，其中，对于食品安全等性质恶劣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更大，最高能够处以涉案货值20倍的罚金。在收到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涉事企业虽然已经认清自身问题，深刻反省，可面对这笔高额罚款，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迫境地。
2: 处罚力度大，那我们也没准备嘛。第一是没想到会被处罚，第二没想到会是这么高的金额的处罚，交不上嘛。当时我们也有停产了。然后呢，这个你就没有这个能力去按期去交纳这个罚款。
3: 由于企业无力缴纳罚金，随后相关部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受理此案。
2: 按照限制执行的话，那这个企业就可能就只能走破产清算的这个路径了。你资产变现覆盖不了这个罚款，企业就完全就死掉了。
5: 因为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要设身处地的为各方当事人去着想，就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案子，因为涉及的这个金额都比较大，而且企业中间说白了都涉及到了各个家庭、各个员工。如果简单的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或是查封之后一拍了之，可能最后它执行效果并不一定会很好，有可能债权人这个债权不一定能够得到全额的这个清偿。另一方面，企业也有可能就此而破产。
3: 简单执行虽合规，却可能毁掉一个企业，断送数十个家庭的生计。
5: 我同时要考虑这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同时呢，我需要尊重行政机关的这个处罚的权威，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找到一个最优解。经过分析和研判呢，这个案子我发现啊，被执行人这家企业并不是恶意的去逃废债，确实是已经在停产和停业了，而且目前正在进行深化的这个企业改制的过程中。那么另一方面呢，行政处罚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说白了它是一个措施和手段，它的最终的目的是在于规范企业合法的经营，不是把企业一棒子给打死。
3: 经法院多次组织双方协商，作为申请人的监管部门也做出了突破性选择，双方签订了分期履行的执行和解协议。这也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首次在行政非执行案件中达成执行和解。
5: 那么这个案子在做这个和解过程中呢，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跟市监局这边去了解嘛，他们自身有一些顾虑，因此呢，我多次找双方在法院释明法理，而且呢，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之后呢，这个被执行人呢第一期的这个款项也就顺利去缴纳了。
3: 近年来，北京金融法院在办理非诉执行案件的过程中，积极探索通过协商、分期履行等方式，在依法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努力实现行政执法效果与企业生存发展的有机统一。
5: 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说白了就是想秉承这种直活的这个一个理念，通过强制执行措施呢，包括这些执行和解啊，通过这些方式，既能够保证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能够去实现，同时呢，也不因为我们这个执行一棒子将企业去打死， 说白，通过这个执行环节呢，实现双赢或者是多赢。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贵阳关山湖区的罗女士反映啊，说半年来门店上方是屡遭高空抛物，这雨棚被烟头烧出洞，人差点被水杯砸中，物业装了监控，但仍存在盲区，抛物屡禁不止。我想说，高空抛物可不只是素质问题，这事儿涉嫌违法犯罪了。这事儿呢，如果物业管不了，执法部门应该介入，真正守护咱百姓头顶上的安全。也请各位住户自觉，您的每一次随手可能毁掉一个家庭啊。5月30号，沈阳鸟岛景区水域一游客家庭啊，被摩托艇故意甩尾淋湿，导致老人突发脑梗症状，孩子发烧。景区回应说，肇事者非员工，类似情况持续2年了，景区也没有水域执法权。要我说，这水域不是法外之地啊，景区和相关部门应尽快厘清管理责任，严惩恶意行为，不能总让游客当场报警，应该让违法者无处遁形。举报遮挡号牌换来的却是家门口被盯梢，谁泄露了举报人的信息啊？最近陕西汉中的张先生举报多辆出租车故意遮挡号牌，提交证据之后，当晚他就发现有举报车辆堵在他们家门口拍摄，张先生怀疑个人信息被泄露了。日前交警已经处罚了9名司机，警方正在调查蹲守事件。这举报违法是公民的责任，更是勇气，保护举报者的信息，严惩泄露的源头，才能让更多人敢于站出来举报，不然下次谁还敢举报啊。贵州大学最近发布这样的公告，公开招聘一名管理岗的工作人员，条件之一竟然是配偶是在校优秀博士，引发全网质疑之后，校方承认这报考条件设置不当，已经终止了岗位招聘。这高校招聘应该守住公平底线呀，照顾人才家属可以理解，但不能突破程序公正，这公器不可私用，规则不容量身定制啊。前不久，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到群众举报说，惠新东桥附近有人不挂车牌占道违停，民警敖翔和同事赶过去发现，这个违停司机啊，他不是第一次违停了。
12: 我说去年6月份咱们联系过是吧？
13: 好像吧，我还忘记了，你找一下吧。
12: 那会儿给你打电话，是不是应该开没牌子车来的呀？
13: 对对对对对。
12: 那会儿是现代不？
13: 是现在呀。
12: 那天怎么罚的你啊？
13: 扣了9分，然后罚款200吧，我记得

0: 了啊。
1: 啊，了了。那你那牌子呢？你牌子得安上啊。
0: 我好。
1: 那一码说一码吧，你多长时间能到车这儿来呀？
0: 五分钟。
2: 去年也是六月，这名司机把这辆白色的现代 SUV 停在了距离不远的地方，同样是没挂车牌违法停车。
1: 他停在咱们北园路跟汇中路这路口的机动车行车道上，本来两条车道变成了一条车道，一下少了一半。那么早上起来非机动车也多，很容易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交叉碰撞。这车呢留了一个电话在右前方这个位置，但是呢现在打不通，那么只能等着这个驾驶员到亚运村交通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罚。现在呢我们通过拖车把它拖走，消除对这个路口的交通影响。
2: 上次车被拖走，司机去执法站接受了处罚，很明显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几分钟后司机赶了过来。
1: 怎么一个事儿他还能错两回啊？我看一眼牌了。搁这儿去。今天现场执法还是这样，跟去年一样。说点身份证号。
3: 还扣90啊？
1: 那你看有几个不安牌子的呀？有牌子的车，我们贴条，我们非现场记录。但是没牌子的车，你让我们怎么记录啊？这不是得单边找你吗？你这留电话了，就给你叫过来；你不留电话，直接给查走了。
2: 为了停在方便自己的地方，又担心违停处罚，司机干脆摘掉了车牌，把车停在了禁停区域，全然忘了一年前同样的情形自己接受的处罚。
1: 你停这儿，人家自行车都得借道走了，危险。
3: 行，
1: 没地儿停，咱就别开了，要么踏实的找个地儿，远点的地儿停远处，正经的收费停车场。
3: 我不用驾驶分扣齐吗？
1: 谁开过来的？
3: 啊，我开过来的。
1: 你开过来的就只能罚你，谁开过来的罚谁。那现场执法，就跟那天你去那儿是一样，罚你的是你的驾驶过程。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这个车尽快呢把牌子安上，咱罚完了第一时间去找罗斯去，安完之后尽快驶离这儿不让停车。
2: 之后，民警敖翔赶到了北苑路。根据前期掌握的情况，这里经常有一辆白色奇瑞小客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违停。
1: 啊，你什么时候停这儿的？
0: 这个没一会儿吧，我因为我朋友停的。我
1: 你朋友停的，让你朋友来就行了，你甭管了。
0: 啊，行。
1: 我是找谁把车搁在这儿的，我找谁啊？
0: 啊，行，那我赶紧挪，跟他说。
2: 这辆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车里却摆着早已过期的临牌。几分钟后车主赶了过来。
1: 啊，这是你车？
4: 停这儿。
1: 谁停这儿的？
5: 这个我朋友在停的。
1: 你把你朋友叫过来呀。
5: 啊，
1: 你过来不行啊。
5: 我这不是赶紧过来了吗？打电话没打通。
1: 是
5: 啊，那赶紧挪了还是什
1: 么？那你朋友把车停你跟前来了
5: 啊？
1: 不是，你朋友把车停你跟前来了。
5: 这是在这边，他都给我送过来的。
1: 车牌子呢？
5: 那车牌在车里呢。
1: 你拿着看一眼。
5: 在车里，对，邮寄过来这个牌子没有这个螺丝。
1: 没有就不安了。那我问你，你车是4月份停这儿的吗？
5: 这个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停的。
1: 那你问问他，他知道，我知道，你也问问他，你就能知道了。
5: 啊，
1: 你的车自己也上上心吧。这车呢？哪天停这儿的，我们通过路面监控已经调取的一清二楚了。刚才在电话里说刚停这儿的，这话不对。通过路面监控呢，我们也掌握了这个人的信息，让他本人到奥运村交通队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就行了。拿着身份证，拿着车的手续，得罚400元，记九驾驶证呢记9分，一个是违法停车。这个地儿肯定不能停车，违反停车规定，200元不记分。再一个呢，是上道路行驶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
2: 随后车被拖走，驾驶该车的司机来到了执法站，接受了两项违法行为的处罚。
6: 今年的6月1号是第77个国际儿童节，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开展了多样活动，精心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安全出行。
7: 在丰台站来停车，有任何问题可以来这里找我们的这个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寻求帮助。
2: 2026年6月1号，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多警种开展守护平安、与你同行宣传活动。活动中，派出所举办沉浸式警营开放日，邀请孩子们走进接报警大厅，了解民警工作。在高2815次列车上，乘警用童趣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乘车安全知识，普及铁路安全法规。除此之外，铁路民警还深入铁路沿线学校，结合真

0: 实案例，讲解交通安全和爱路护路知识，让安全理念深植童心。
1: 今年6月1日是第77个国际儿童节，这个六一，北京铁路公安安全小课堂走进战区校园，民警化身趣味讲师，用问答、情景模拟、小游戏，把枯燥的安全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连日来，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开展多样活动，精心守护广大儿童健康成长、安全出行。
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承包土地种了几十亩白菜，前两天呢，有人在短视频平台散播谣言，说我的菜地呢免费开放采摘，导致大量群众涌入菜地哄抢，我的损失呢惨重，请问我该找谁来赔偿呢？
4: 依据民法典规定，造谣者故意编造免费采摘的虚假信息，直接诱发哄抢，是损失的首要责任人，需要全额赔偿白菜损毁等经济损失。而短视频平台未尽到信息审核义务，未及时删除侵权视频，对损失的扩大部分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另外，所有参与哄抢者未经许可擅自采摘，构成共同侵权，需要按照实际损毁的数量分担赔偿。无法区分份额时，所有哄抢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赵先生呢，应当立即报警，固定证据，要求短视频平台删除视频并提供造谣者的信息。如果协商不成，赵先生可以将造谣者、哄抢者以及平台列为共同被告，主张财产的损害赔偿。
2: 观众孙女士是一名企业高管，最近呢，她应聘新公司时接受了第三方公司的背景调查，被调公司仅凭前同事一句主观负面评价，就在报告中断定孙女士职业操守有问题，导致新公司拒绝录用孙女士，而且呢，业内评价也严重受损。孙女士想问问，这种情况她能找这家被调公司维权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4: 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不得以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该被调公司作为专业机构，负有合理的核实义务，不能仅凭单一主观的负面评价就做出职业操守有问题的定性结论。该被调公司啊，没有交叉验证，没有向孙女士核实，直接采信片面言辞就写入了报告，属于未尽到核实义务的过失行为。该行为啊，已经导致新公司拒录，业内评价降低，所以构成名誉侵权。孙女士呢，有权要求该被调公司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5: 脚气可能有大麻烦，
6: 可以引起局部皮肤的红肿热痛，甚至发烧。
5: 真菌感染易传染，虽幼儿得脚气，
7: 一个幼儿园一个养老院决策一个传染。
5: 中西医结合疗效好，治愈真菌性皮肤病。
7: 泡个3天的那个离子浴过来的话，首先这个瘙痒就能明显的缓解了。
5: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显现原形。
8: 糖尿病竟能导致心梗，这种最凶险的糖尿病并发症如何潜入人体？
9: 心脏呢？它的血管如果被侵犯了，那你说发生疾病的风险高不高？
10: 高高高。
9: 对，
8: 糖化血红蛋白高达17，病人如何化险为夷？
11: 我原来胖，我原来198斤，瘦到147斤。
8: 本期嘉宾张宁为您讲解两种会致命的糖尿病。
1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

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

0: 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下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2: 我福利大，我试试。
3: 哎呦哎呦，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地区首档法律服务咨询类节目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子叶。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85339216和85339210。我们栏目在关注法律纠纷的同时，也在关注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因为很多的家庭矛盾往往会引起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孩子健康成长不只是教育问题，更是家庭责任、社会责任。下面来看一段暖心的公益报道。
5: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青少年心理健康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显示，青少年心理问题检出率接近25%，每四个孩子中就有一位正经历心理困扰。孩子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守护他们心灵健康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6: 现在的青少年和20多年前这一路走来的青少年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呈现出一个高发啊，就是青少年行为心理问题这种高发。第二，低龄化，我们收的最小的小孩抑郁焦虑才8岁，低龄化。
5: 为积极响应健康中国2030战略，切实守护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联合中国青少年成长心理基地，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与北京心灵医学特别发起青春向阳心灵护航公益行动，聚焦抑郁、焦虑、厌学、网络成瘾、家庭成长等问题，搭建院士领衔、多学科协同的权威平台，呼吁及早干预，不让任何一个孩子的心声被忽略。
7: 就我们孩子来这儿以后呢，就不只是医生给开了些药，还做了一些就像物理治疗，就是经颅磁的这种，然后我们还接受了心理老师的这种咨询，我觉得这种是挺系统的。我们治疗了得有小半年的时间吧，然后这孩子从先开始的不爱说话，不愿意跟人家去接触，到现在可以正常的上学，然后带他出去玩去，跟这个陌生人也可以有这种互动，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5: 关注每一颗年轻心灵，守护每一份成长力量。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联合北京心灵医学，用专业与温暖让孩子向阳而生，健康成长。
8: 母亲半个世纪经历4段婚姻，3个丈夫，
9: 又走了一个男人，就生了2个姑娘。
8: 继父和自己共同修建的房子却引发继承难题，
9: 给了他以后，他就到典当行抵押了4000块钱。
8: 一审二审胜诉，再审却遭遇大翻盘。
9: 他在遗嘱上抠字眼，因为啥？我们老百姓哪懂得那么多的道理？
8: 母亲的遗嘱为何被判无效？律师门诊室之我的父亲母亲马上播出。
4: 你好，任先生，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您好，听说您从太原赶过来是吗？
10: 是。
4: 那您是要咨询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0: 我是因为这个我们那儿搞拆迁了，所以说和我这个，一母两父这个兄弟了闹上意见了。
4: 一母两父。
8: 任先生自己坐火车从太原来到北京，他说家里房子拆迁了，而自己却被同父异母的弟弟给起诉了。
4: 同母异父的兄弟现在是跟您在拆迁问题上产生了争议，是吗？
10: 是。
4: 当时拆迁之后得到了多少财产啊？
10: 应该是得148万。